0: 怎么可能？但是他会觉得，哦，这是我的事儿，其实不是你的事儿。人家为什么要在那地方有那么多的助产士，对吧？然后我难受，然后及时知道怎么回事。但是你会认为我看书了，我都搞明白了，啊，对吧？不着急。其实我是觉得，那这场这个孩子最后我觉得缺氧也好，其实和这个有相关性。
1: 关系。
0: 然后再有一个呢，就是比方说今天是我们两个人的孩子，那我们决定了啊，因为你老公也同意了啊，我们就是赌一把。对吧？赌赢了，赌输了，它是一条生命，对吧？如果说输了，我就接着，对吧？能长多大长多大，是吧？它用什么样的生命的体现来完成它的一生，我都接着它啊。但是你不找它帮忙，你看见了吗？又自己一个人干，
2: 嗯，
0: 啊，没有说，哎呀，我得跟我老公商量啊，我们去哪哪哪去训练呀，哪哪哪不，就一个人。为什么？他觉得沟通太麻烦。
1: 对。
0: 对吧？我找你沟通，然后可能还得生气啊，算了吧。可能你又看书学习了，是吗？又看书，一个人的工作，他本来是两个人的事业，然后呢，也不愿意可能跟他说孩子现在又遇到什么情况了，然后我们怎么办呀？他觉得麻烦，是这样吧？我跟他这说，可能没有给我一个积极的回应，还挺麻烦，算了吧，我就一个人干吧。你想想，你睡两个小时，咱说句心里话，你自己要真要垮了，孩子找谁去啊？是吧？这一定是两个人的事情啊。但是我觉得这又一个人扛了啊、
2: 嗯。
0: 最终为什么会离？就觉得我一个人也都能干，我弄个这么个人还麻烦，我自己吧。
2: 我觉得就是陶姐真是一个特别怕麻烦的人。你看，
0: 注意
2: 婚姻关系是这样，从小她就服从她的父母，也是觉得我再去跟你争辩这个事情也很麻烦，我就听你的就是了。会不会有这样的一点小心思？
3: 哎呦，
2: 是吧？就特怕麻烦，就干脆要不然听你的，
3: 现实就完了。
2: 对，要不然就听你的，你比我优秀我就听你的，要不然就听我的，我自己给我自己做主。不要沟通，沟通太累。
1: 其实就跟上一次我跟王老师我们沟通的，就是说谁的项目谁负责，就是这个，比如说女方发起的项目你负责，对吧？
0: 对，
1: 这我发起的项目我负责，但您这个。其实它是两个人的事儿，对吧？它是共同的，
0: 对对对，
1: 所以您以后的生活一定要告诉，就像这种决定是两个人的事儿，
0: 嗯，
1: 别自个儿扛这种事儿，自己扛就是给自己巨大的负担。
3: 对
0: 对，
1: 真的，这个是共同的项目，这跟项目可不一样，这是生命啊。
0: 嗯，
2: 问问环环吧，刚才这个听了陶姐的这个故事。
4: 对，我感觉陶姐她其实心里边是有很多想法，可能有的时候就是在表达上呀，可能不太会表达自己的那些东西，所以我觉得就是陶姐在沟通方面还会再就是多表达一下自己的想法，
0: 嗯，
4: 就不要去怕麻烦，因为两个人的事情它是要相互的。
2: 后来这个离婚顺利不顺利？
3: 对方觉得我们也没有什么本质上的问题，觉得哈不像别人争吵啊，或者发生什么突破原则底线的问题啊什么的，就实际上是不愿意的。但是对于我来说，真的是可能没有什么缘分，这样下去对双方可能也都不是很好。我觉得他可以遇见更好的人。
5: 实际上我就跟你说一句话实话，男的根本就没有爱过他。如果爱
0: 过他，
5: 对，爱过他，一切他都能承受。
0: 啊，
5: 如果我的性格就是，如果我喜欢你，我哪怕我的生命我撂在这，我都认。无论女方多大困难，家庭多，我都可以承受。说白就一句话，根本就没喜欢过。
2: 本栏目嘉宾形象设计由美颜风尚提供支持，美颜风尚助力爱美的你。离了婚了那一瞬间，你之前都纠结了那么久了，终于自由了，有没有开心一点？
3: 看着这个天空都更蓝了一些。
6: 我离婚的时候，我从民政局出来，因为我是协议，前天说的，我后天就离了，因为也不牵扯到什么这问题。然后完之后进去20分钟，也那阵没有冷静期嘛，20分钟，然后我儿子还跟人去的。出来之后我就发了一朋友圈，我说终于解脱了，就是不是说讨厌和喜欢的问题了，而是那种冷漠。就是你在个屋檐下那种冷漠，
2: 对，
6: 就是
2: 不得不在一个空间里边待着，但是待着又彼此都不舒服。
6: 对，就是这种，就是何必呢？
2: 还是每天都在无形的去消耗自己，可能消耗的一定程度才感觉累了，但是接下来如果不去结束它，可能还会继续去消耗。那离了婚了，自己也觉得轻松了，离婚后的生活过得怎么样？
3: 到

0: 不走走呀，就自己想做什么，就尽力的去做呀。从别人的生活里得到更多的释怀吧。
1: 有自己的爱好了是吧？自
0: 对，
1: 己还去练了瑜伽是吗？可以去的印度学的。
0: 对，一开始就是想让自己的身体状态更好一点嘛，就是你想做更多的事情，这个身体得支撑你啊。
1: 对啊，
0: 然
1: 你
0: 后，
1: 看看这是练瑜伽的照片，你这是要在做那个倒立是吗？
0: 对。
1: 可以呀，你这是练了多长时间？
0: 有几年了嘛？
1: 这个叫什么体式来的？叫
0: 鹤禅
1: 鹤禅，对，因为我也练瑜伽，对，这个很难的，因为是需要特
0: 需要
1: 别
0: 核心力量
1: 强
0: 稳定
1: 的核心力量起来，很厉害，能有这样的一个肌肉力量，这个是什么？
0: 就是手。
1: 就是专门练的这个手上的这个活动吗？还是你自己玩
0: 其实有的时候就会活动一下手嘛，因为活动手可能对大脑也更好一点嘛。
2: 对，
1: 你能给我们做一下吗？因为现场这是怎么弄的？
0: 怎么弄的？
2: 做那么多在底，
3: 他要把这个小指弄进去，
4: 小拇指在这儿，
3: 拇指的六成，
4: 大拇指在这儿，小拇指
3: 应该是这种感觉。
4: 我这边可以啊。
1: 你看，我们大家都在这掰，
4: 他可以。
2: 他真厉害。
5: 对，
1: 我看看。
5: 对的，对的，他可以。
0: 就是这样。
2: 厉害。
0: 就掰就可以了，没有什么步骤，就你看怎么样方便就怎么样做。
6: 我以前做过，但是跟着老师教的，他第一步这样，第二步这样，然后就做出来了，能做出来。
0: 我就没有教，
6: 我就看那个
0: 调调，我自己就
7: 行。我不太像啊。
0: 不太像。
8: 这个应该很考验手指头的一个柔韧性。
9: 对，
10: 对，
9: 很柔韧是吧？柔韧性。
8: 对，然后形体也不错，就是身材应该还挺好。
9: 对对对。
8: 经常练这个。
9: 对对对。
11: 你们平时做瑜伽吗？
5: 不，我爬山，我觉得那个瑜伽就是在屋里，就感觉到那种森林或者那种闷的哈，我就喜欢上山里面，豁然开朗了。
1: 这时候可以解释一下了吧？为什么要做一辈子单身贵族？
12: 学习模特专业，90年代就开始演出，也从事培训。济南首届礼仪小姐大赛总策划、总编导都是我做的。后来2003年山东省旅游形象大使大赛的总策划是我做的。
1: 男的女的都能吗？还是只教女的呀？
12: 光教女的。
13: 教女的。
12: 只收女不收男的，只穿女不穿男。我们
1: 好嘞，那女生起立吧，来，您在中间教教我们，
12: 加点动作，看见了吗？
14: 更多精彩尽在选择。
1: 怎么就错失了姻缘，到现在还没有结婚呢？
15: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16: 1940年8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在华北对侵华日军占领的交通线和据点发动大规模进攻，史称百团大战。在人民群众的紧密配合下，敌后军民同仇敌忾，粉碎了日军对华北抗日根据地的囚笼政策，沉重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极大地振奋了全国军民抗战到底的信心。百团大战的伟大胜利，充分展现了党在全民族抗战中的中流砥柱作用，充分展现了党领导的人民战争的磅礴力量。更多抗战记忆，敬请关注《为了民族解放与世界和平》主题展览。
17: 听没？听来来说，
18: 这拍戏啊，得听导演的安排，让咋演，咱就得咋演。这防汛呢，也得听指挥，让咱撤，立刻走。一旦洪水来袭，一定要听从村里的安排，以最快的速度撤离到安置点位。这安置点位现在建设很完善了，食物也很充足，净水也能保证，还有医疗保障，大伙到了安置点可以安心生活，静待洪水退去。 一旦转移，必须得听指挥，千万不能看见雨小了就偷偷地跑回家，这也太危险了。我是演员王小晨，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风雨来袭听指挥，安全转移不善散，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7: 端午盛景燃动北京，2026 PPA 亚洲职业巡回赛北京公开赛重磅登陆国家网球中心，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频道全程直播，洲际顶级赛事，全球高手齐聚，开启北京夏日激情。6月17日至6月21日，国家网球中心，一起见证匹克球的魅力与锋芒。
10: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最近我有个朋友远道而来到北京做客，他就是玛雅的月亮灵兔。咱们嫦娥有玉兔捣药祈福，玛雅月亮女神伊西切尔身边也伴着一只灵兔。5月18日，让我们一起去跟月亮灵兔打个招呼吧。
7: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0: 以自然的关系本来就是一个伴侣的关系嘛，生命的伴侣。哦，那个狗他们，
1: 他叫裴胜基，曾是这片亚洲面积最大热带植物园的主人。
0: 狗他有药了，降压药有一种。
1: 背起双肩包上路，找寻植物，这一姿势裴老持续了70年。
0: 箭渡木就是箭穴封喉啊，这个识别它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就是它会出浆的。你看刚才是绿的，现在是白的，植物学名叫 Antiaris toxicaria， 意思就是说有毒的。
1: 除去中国最早一批的植物猎人，他另一响亮的身份是中国民族植物学开山鼻祖。
0: 这里花掉掉了，小李，你们想办法把它粘起来啊，好吧？你看它这个花，干花就掉了，掉了以后，通常情况下，我们这个花干了掉了，就要拿一个纸小心把它包起来。模式标本一般是不容易拍到的，一般的地方它不给你看的 ，type speed type。type 就是标准的了。这个模式的话要在国际公认的刊物上发表，发表新种在植物分类学上它就是很重要的一个发现了。
1: 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标本馆具有鲜明的热带植物收藏特色，存放着各种植物标本22万余份，包括模式标本2000余份，它们都是中国热带植物的珍藏品。
0: 标本的意义呢，它就像植物的档案嘛，它是一个历史的凭证啊。你要说哪个地方有某种植物，给个证据啊。这片林子已经没了，这里盖了房子了，修了路了，那曾经这个地方有这个植物在哪里，就在标本。

0: 上世纪五十年代，为了摸清中国热带雨林中的资源分布，中国科学院决定对云南开展大规模的热带生物资源考察。以昆虫学家刘崇乐、植物学家吴征义、蔡希陶为考察队队长，组织统领全国各大高校研究所人才近五百人，聚集到了云南西双版纳。这其中就有年轻的裴胜基。
1: 约这来目的就是两个，第一个摸清中国热带生物资源的家底，第二个选定永久性的研究点。看得出来吧，这位老师蔡希陶，这个就是我。
0: 这次共持续六年的大规模植物摸底，被视为中国植物分类学的一次奠基性事件。1959年，蔡希陶先生在西双版纳的葫芦岛筹建了中国第一个热带植物园，裴胜基则成为继蔡希陶先生之后的第二位植物园主人。
2: 葫芦岛建立中国科学院热带植物园，跟全世界建园是不一样的。全世界建园是从种树开始，葫芦岛是从砍树开始。因为它是一个孤岛，岛上有很多自生自灭的热带树种，你必须要把它砍掉嘛。那时候还有国民党残匪，晚上都要背着枪，皮带找不着了，裤带，还有船上如果有个东西拿过来一记，哇，凉冰冰的一条蛇。
1: 过去我们最早建立研究中心就在这个地方，这个一个，那边一个植物化学楼，这边是植物分类学标本馆，那个楼下是一个经济植物研究室，楼上是行政办公室。天然那些树我们都保护下来了。58年选定，59年开始建设。
3: 您当时还是小伙子。
1: 小伙子年轻，刚刚20出头。那么考察完了以后，我老师蔡希陶先生就说：“你这样吧，你的工作就准备建设植物园吧。”
0: 作为裴胜基的启蒙老师，蔡希陶曾告诫裴胜基：“你们是中国植物学发扬光大的希望，要好好干。”作为第一批开拓者，裴胜基的人生道路开始有了方向，属于年轻植物猎人的冒险开始了。
1: 野外考察，走出去10米20米以后就找不到方向了，迷路了，人与人之间都看不见了。用我们野外工作人常用的一种暗语来呼唤，这样。
0: 越是在山势陡峭、人迹罕至的地方，越有可能发现新植物。云南在险峻中彰显着自己的魅力，而震撼的植物往往伴随着惊心动魄的野外调查。
4: 幺幺幺，好，真出问题了，电话打不通，什么人找不到，他说就地休息，等待救援。
5: 泉水边上去喝口水，那我这个嘴巴上挂了4条蚂蟥，我的耳朵上挂了几条蚂蟥，那这蚂蟥咬我耳朵的时候还会听得滋的会响，那我腰边上像子弹一样挂满了蚂蟥，我的鞋子里面都是蚂蟥。
0: 过雪地，踏高原，涉雨林，那时裴胜基和他的伙伴们白天行进20到30公里，采集60到90种植物，夜晚就躲在帐篷里，点着马灯，迅速压制标本。一次野外工作，短则2个月，长则半年。对裴胜基这样的植物猎人来说，野外调查是充满乐趣的，但也是急需要勇气的。
3: 您最近这个身体怎么样？
1: 最近还算正常吧，但是也不是精力不是太旺盛，精力没有过去那么好。最壮烈的牺牲是有一次，那是我的老师这一辈的，他们第一次中国科学家进独龙江考察，雇佣了10个独龙族的人背标本背行囊出来，结果翻高黎贡山的时候到天黑了不能走了，我们那个路不能走嘛，那也太冷，下雪，受不了了，他们没有衣服，这个就是拿一块麻布围着这样子走， 走到路上走不动了，动了脚冻僵了，就蹲在那个地方，就那么蹲在那里就死掉，死了八个人，那一次死八个。中国植物学家必须完成的一个功课，中国有些什么植物，它在哪里，必须要找到凭据。
0: 越是清静越是震撼，在46亿年的时间里，植物为人类提供了粮食、蔬菜、药物、油料、木材、纤维等数之不尽的资源，其中药物更是发出了震耳欲聋的声响。艾汉丹是一名医生，也是裴胜基的老朋友。
6: 很多植物呢都是药，这个是我们傣药的那个七叶莲，它就是生长在这个原始森林里面，这个叫石丹子，也叫螳螂抵打，它是像螳螂一样的这个。因为这个是我们华树龙，它是天然新科的，啊，风湿麻木的比较很好，但是为了保护，我们没有使用这个药啊。
0: 云南省傣族自治州地区生长了超过1800种的药用植物，能够治疗10大病症、96种疾病。其中暖雅脊睡药疗法是傣族医药经典的外治疗法。在同大自然和疾病斗争的过程中，彝族和傣族一样，形成了独特的防病治病体系，涉及使用到300至500种民族本草。
7: 我们彝族有一种药，从鼻腔里面给药给你吹了以后，靠你的感冒，特别是过敏性鼻炎就好了。
0: 最具想象力的地方，39.41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养育了26个民族，更生活着占全国49.59%的药用植物。裴胜基豪赌半生，在云南寻找一种极为特别的植物——美灯木。
1: 这个就是美灯木了。美灯木，它的这个形态嘛是灌木，常绿有刺的，刺它保护自己嘛，保护自己嘛，免受其他动物的伤害嘛。哦，拉丁学名 Metanus hookeri， 这么一个种。这个白的是花，这个是果。
0: 上世纪70年代，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启动了国家癌症法案。美国的民族植物学家和药物学家深入非洲，寻找可能含有抗癌功效的植物。塞内加尔美灯木正是令他们欣喜若狂的发现。那么中国人能不能用上？中国是否存在这类药用植物？裴胜基想要给出答案。
1: 李老伯，最早是1973年的时候，卫生部派了一个专家来，叫肖培根，
8: 肖培根
1: 院士了嘛，我们一起去找，走路每天都要走50-60里吧，这样走，走来走去，从早走到晚，带着一团糯米饭上山去找，3天都没找到，第4天我们是去到了一个傣族村寨，在这座山的另外一面，一个江边一个村寨叫曼培。现在想起来，村寨名字曼培，我是小培嘛，当时就住在这个曼培这个村庄里面。那么我们在那住了一夜以后，第二天就老乡带我们走出去，不到半小时吧，在河边上，我就看见一株灌木，哎，我说这个东西像美灯木啊，停下来，打住，我们看看，一找一细看，上面有花苞，有果子，哎呀。就是美灯木啦，所以我们当时就唱国大海航行靠舵手。肖培根把书包里边的上海大白兔糖都拿出来的，北京拿出来香烟拿来散发，哎呦， 这个傣族就看得很奇怪，这个傣族村民觉得这几个城市人是不是发疯了。
0: 经鉴定，每个墓中含有一种生物碱，可能会打开抗癌药研究的新局面。裴胜基再次感受到了民族本草的力量。
1: 中药里面这样药很多，马钱子、草乌头碱，甚至西双版纳这种很毒的一种植物断肠草，老百姓拿来喂牛啊，小姑娘尝尝，所以才叫
8: 有点涩涩的。嗯，
1: 这个是我们的基本功之一嘛，对吧？嗯，
8: 对。
1: 你要拿个病人吃，你要先吃，
6: 你要知道什么，
1: 你要知道它什么味道，你要知道它有什么反应。那么有些作用不是一下看得出来的。我有一次在丽江那边吃一种那个药的根根啊，拿出来吃，反百叶的根，吃了以后，当天嘴里还有点回甜的，第二天早上我就流鼻血了。
8: 太热了。
1: 所以我们国家很幸运啊，我们这个民族很幸运，我们有传统医药，有中医药。在这个时间，我们又加紧调查各个民族使用这个美代木的情况，或者访问到傣药里边用，它就叫美丁囊，而且是用了相似于治疗癌症的消结、消包块用。这么好的东西，不要让它埋没在这个深山老林里边。我们把西双版纳雨林药物啊，要奉献给我们全中国人，国土人民，要奉献给人类。
0: 1987年，裴胜基在大理三月街开启了属于中国的第一次本草集市调查。位于茶马古道与丝绸之路沿线的三月街，交易辐射范围覆盖整个中国，甚至缅甸、尼泊尔、印度等邻近国家。
9: 我要夏虎草，一袋50吗？还是一公斤？问他一下是哪里的菜草。老板，你这个梨香草能不能打开看一眼？你知道哪里的？
10: 是云南的呀。
9: 云南哪里的？大理山雨街，第一次会见到那么多的药材在那里。裴老师，我觉得反弹是非常有技巧的。裴老师怎么用啊？在什么时候用啊？然后就是你这个药是在哪里挖的呀？然后每年挖多少呀？本身听完就学到了。
1: 每年旧历的三月三开始要赶15天的集，这个集市就叫三月街，几公里长，路两边都是摆着药口袋，这个药那个药，有藏族、百族。我连续做了3年调查，而且这个我这篇文章就发表在这样一本国际的书上，记录了574种当地使用的地产药材。这个574种啊，实际上是非常重要的云南的云药的。
0: 在云南民族地区中草药的调查中，裴胜基还收获了西双版纳傣医波买扁用灯台叶止咳平喘、用西生藤麻醉止痛，以及不少民间医生用接骨木、雕里木、芦子叶、瓜附木、披麻草等接骨止痛和接骨疗伤的妙方。裴胜基俯身于药材之间，如同游荡在民族文化海洋中的一个游子，言语中透露出旅行者躬行于大地的渴望。裴胜基差点失去的是自己的生命，而他始终认为自己得到了植物的庇护。
1: 在我年轻的时候做野外考察，到了云南西北部的高山三江并流地区，经过一段海拔3000到4000米的草地，草地是那么美，也是那么凶险。那我走的时候不小心呢，踩了一块看似硬的一块草丛上，但实际上那个草丛是漂浮在水面上的，就把我掉下去了。我就开始呼叫战友，我们的一个队友是个拉西族村民，我叫阿伟阿伟，大声呼叫，他听见了，他看了一下我周围的环境，他说我有办法了。我说什么办法？你转过头去看，你后面有一棵树，所以他就慢慢爬上去，用身体把那个树枝按下去， 导演就是说，他叫我你勾着了没有？勾着没有？我两个手撑起来，哎呀，好费力，勾住了，双手勾着。我说勾着了，一二三，回弹的树枝力量啊，就把我从沼泽地里面扒了起来。这个可是救了我的命了，所以我就觉得是生死之交。我好好的在端详了这棵树，哦，原来是棵野樱桃树。转过身去，对着这棵树，毕恭毕敬的给他鞠了三鞠躬，救命之恩啊！所以我说，那我这一辈子就是搞植物了，研究植物了。
0: 人类与植物并肩，个体融入茂密，使得生长如初。半个世纪与植物的深切对话，使得裴胜基开始思考更多。

0: 整个地球生命系统，这个碳循环，植物是第一生产者，所以地球生命的起点还是植物，从植物开始的，有了植物，人类才有生存的基础。
1: 大树有大树的这种威风，小草有小草的尊严，它们每一个物种都有自己独特的面貌，经过千百年的竞争磨合，最后每一个物种找到自己的位置，这叫生态位，在竞争中求得和谐，又和谐又竞争又美丽，美美与共，歌得其美。
0: 这里多着，你说说要笔记本，我说笔记本多着呢，你看这些全是我的笔记本，每一年至少像这样的笔记本三本四本吧，三 D 中心工作的有二十多本，这一本这一本也是底下这
2: 本，纯英文的哈，
0: 纯英文的英文记的，因为我们需要就是直接用英文来工作，所有参考书90%都是英文的，所以就开始逼着自己学嘛。这个是植物的器官的最关键的部分，比如说这个是，从这个是阿奎利佛雷水，叫冬青科。
3: 京都库什喜马拉雅地区被誉为亚洲水塔，世界第三级，这片广袤山脉横跨了8个国家，是35000多种特有植物和数百种稀有动物的生命摇篮，也是名副其实的生物多样性宝库。1990年，裴胜基的身影便闪现于这里，他加入国际山地综合发展中心，并寻找一个破题的机会。
0: 到这些地区，我发现这个地区是世界上民族最多的，你像尼泊尔靠近中国西藏边境这地方都有藏族和藏族相似的一些民族，就这些民族的话，他们很多都是有极高的生存智慧，他们才能适应那种高山峡谷，一半靠采野生资源，一半靠种植一点粮食维持着生计，生活在一种人类生存的极限的边缘之上。所以我们常常说高山山地人民最紧迫的生活需要就是三个 F， 用英文字讲叫 food fodder 饲料 fuel 能源，这是三个东西，这三个东西基本需求啊。
3: 高山地区拥有多种气候、地质与植被类型，需要建立强大的自然要素数据收集和管理系统，而在这里远远不够，数据空白需要纳入原住民知识，鼓励国际合作。这一全新命题来到了当时已经51岁的裴胜基面前。
0: 这个喜马拉雅世界上最大的山地，3000公里长，800公里宽，这样一个带里边的这些人民，2亿人口，他们急需要什么？急需要国际社会的帮助，急需要科学的支持。但是这个支持啊，又要通过他们自身的实践来体现，不能完全是输入式的，而是一个启发式的，要认识到他们已经取得了了不起的成就，他们的智慧应该被发现、被研究、被尊重，他们的这种传统智慧应该延续，不应该用一种外来的东西去替代它。民族植物学的宗旨就是这个目的。
3: 1990年，在山地组织工作的裴胜基，与亚欧非12个国家的同行共同开展人与植物计划，目的是对自然生态系统中植物的保护和社区生计发展进行研究。在研究中，裴胜基注意到了民族传统文化信仰，他认为这样的信仰将为保护自然生态做出重要贡献。
4: 我们生态环境的保护跟西方人还是有差别的，强调人与植物、人与生态系统的和谐共生，这个是基于我们讲传统的知识，特别是民族植物学知识。
3: 世代相传的习俗中，记录着人与自然相处的智慧，记录着人类保护本草的故事，堪称一部杰作。裴胜基希望实现这样一种模式，让植物在人们传统的生活中得到保护， 甚至在人们的使用中得到保护，这可行吗？
0: 我觉得非常重要，这个工作我们中国应该应用，所以我就开始在中国找这个做这样的地点。我们可以从黎明大桥这边走出来。
3: 临近汉族农历新年，裴胜基要赶到澜沧江畔的河谷地带，那所经历了千年风雨的傣族村寨曼源村。也正是裴胜基依托民族传统文化信仰，最终实现了文化多样性保护的村子。
0: 以前的幼儿园就是像这个样，像教员
2: 可以的、啊、
0: 不同民族有不同的保护的方式、嗯、我们不用在这贴一个告示插一个牌幼儿园内植物禁止采伐，不要这样的，
2: 不要
0: 这样，不用，就这个就行了，这个就是人文精神嘛。人类对植物的利用的能力太强，人口多资源缺少，那么对资源利用就有一种没有节制的一种方式。单建的保护区呢是一个应急措施，不让它灭绝，但是进行一种在开发可持续利用的保护，那么就是社区保护。
3: 在这里裴胜基所做的第一步是尝试抢救民族传统利用的植物，它不再任由濒临灭绝的植株散落在雨林中，而是将它们放到了傣族人民的生活空间中。
0: 傣族这个民族有一个很好的传统，在服饰院落里边它就种一些药，既是保护又是药用又是教学，那么这个传统啊，一代一代传了几千年传到现在，那我们就利用这种形式来保护药用植物。对不对？
5: 反正不是，他们要互相
0: 随意编了嘛。做一个项目的话，你要人别人相信你做这个项目是有用的。你比如说田园种植户，你让我把这个土地拿来种你们建议我们种的药，我们也愿意种。种了以后要有没有市场啊？我们卖得出去卖不出去啊？靠老头来做了，老头啊。所以我退了休也得来做啊，我背着我这个双肩包，带着一杯茶进了村寨，一天到晚就泡在里边跟他们一起商量做。我说我们出钱出项目拿种苗来种，种了以后我们一样都不拿走，都是村上的，是不是？
2: 是的。
0: 我们做到了没有？
2: 做到了啊。
0: 没个茶，
3: 挨家挨户劝说，将一片橡胶林改换作药园，房前屋后种植常用药材。裴胜基带领着曼源村民小组建立了佛寺药园，慎茶、美登木、竹叶兰等124种珍贵的傣药植物开始出现在这片人类聚集的群落中。
0: 保护下来的还不到一公顷吧，原始状态的也有几百种植物。
4: 每个民族它有本身的一个宇宙观，一个价值观，它有文化信仰，它有一个知识体系，这三个构建了人与自然之间的相互作用。所以我们民族中学的工作不是一个简单的发掘，很重要的是赋能，民族民族之间都是平等的。如果我通过我民族植物学、民族生态学途径让你获得你自身民族的认同感、自豪感，这是我们的第一步。
0: 有绿金湾，有绿金湾，
2: 有绿金湾，
0: 有绿金湾。
3: 在时代的变迁和发展中，如珍珠般散落在云南大地的民族智慧被裴胜基捡拾了起来，他尽可尽之力做可做之事，创建了云南生物与文化多样性保护中心，在曼源村留下一个可复制可传承的模式，既能守护民族本草，又利于国计民生。
6: 先生们呢将通过口述的方式与我们一一分享。
0: 跟随蔡希涛教授，那么毕生从事了植物资源调查。而植物资源调查呢，要有一个学科的手段啊。那么我就几次问蔡老，我的老师蔡希涛先生说：“小培啊，你就在工作中边干边学吧，这门学科是一个新的学科，我们自己得探索，我们会有它的一个结论的。”美国的民族植物学大家说，民族植物学的根在中国，这个根呢还深得很，这个根呢分支很多，我们现在还只探索了一点点。我们56个民族的植物学宝库啊，有待我们一代接一代的继续去挖去。
3: 历史不能只是人类的历史，以时乾坤大，犹怜草木青。
0: 人类是需要植物的，植物并不一定需要人类。

0: 陛下，诸位施主，取经归来，特传防汛避险之道。
1: 防汛不就是筑高墙堤坝？
0: 非也，汛期第一道安全防线，是我们对灾害的认知和防范意识。
2: 圣僧，咱常走的路总没事吧？
0: 谢副水有此执念，近年来气候变化加剧，极端降水频率升高，昔日安全的，如今也可能突发洪涝灾害。
3: 那还能去地下酒窖取酒吗？
0: 万万不可，地下空间、山谷河道、在建工地、老旧城墙皆是险地，务必远离。
1: 这可如何是好？
0: 防汛贵在防字，要关注气象预警，服从调度指挥，切勿心存侥幸。
4: 应急物资备齐，有备无患。
5: 女施主，酒窖在哪儿呢？
6: 今天我来到了首都博物馆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这里是大自然的精灵展厅，而这件展品它的名字就叫做吹海螺的人。您看它带着双脚装饰，非常有异域风情，捧着海螺形的乐器吹得那么投入。这件展品是出自墨西哥西部科利玛文化，距今啊也差不多有2000年的历史了。那个时候这个地方的原住民就已经掌握了海洋采集能力，并且把它加工成艺术品。在我们东方的古文明当中也有河螺相关的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田螺姑娘您一定都知道，这种与远方与世界沟通的努力，对美好生活的渴望，一直是人类文明永恒的主题。走进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您会在与珍贵文物的对话交流当中感受到世界很远，文明相通。
7: 端午盛景燃动北京，2026 PPA 亚洲职业巡回赛北京公开赛重磅登陆国家网球中心，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频道全程直播，洲际顶级赛事，全球高手齐聚，开启北京夏日激情。6月17日至6月21日，国家网球中心，一起见证匹克球的魅力与锋芒。
8: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看见中国国家博物馆藏海外中国图像展，中国国家博物馆神采在兹，中国民间美术中的祈福形象第二期，中国美术馆京西揽胜三山五园主题创作展，北京画院美术馆晨光映物乾隆时期文物精品展，北京艺术博物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9: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王乾。今天现场啊，请到的是我们的老朋友赵姐。赵姐啊，我听说您特别爱吃这中式的老点心是吗？
10: 哎，还真是，就平时啊，比如说不到饭点的时候，一饿了，我就爱吃这中式的这老点心，让我带的我们家这一家子都爱吃这口。
9: 哎，今天啊您算来着了，今天啊我请您吃一种特别高级的中式老点心。哎，来，咱们掌声有请罗总上场，有请。
11: 好，哎，谢谢。你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主持人好，赵姐好。今天呢我来请大家尝一尝我们百年百季的这个王牌产品山楂锅盔。来
9: 啊，
11: 大家
9: 来尝
11: 一尝啊，
12: 来一块。
10: 哎呦，这皮儿薄馅儿多，而且呢皮儿又特别酥，馅儿又特别的细。你看这外表啊朴实无华的，但是吃的真的是内有乾坤哈。就外边是麦香味儿，然后里边是满满的山楂馅儿，这皮儿特酥，在嘴里这么一抿就化了。我跟你说，就这个，我一次至少吃三块。
13: 真是啊，外皮绵软，内馅还特别厚重，感觉，而且呢，咬上这一口啊，沙，绵。酸蜜，这四种口感啊交织在一起，内如金糕，对吧？
10: 对，
13: 外皮呢是酥软细腻，这咬上一口啊特别特别的过瘾啊，怎么吃都吃不够。
11: 两位老师怎么样，我们家的山楂锅盔好吃吧？
10: 哎呦，太好吃了。我吃了这么多年的这中式点心，这个是最好吃的，我得赶紧多买点拿回家给大家分分，让大家尝尝。
9: 没错，我相信很多观众朋友们啊都非常的喜欢，所以罗总啊赶快给大家介绍介绍吧。
11: 这说到我 我们这个百年白记啊，它是创始于在公元的1912年，距今已经有110多年的一个历史，所以它是真正的老字号，还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企业。我们其实主做的就是这种清真的点心，经过一代一代的手艺传承，所以经过百年的洗礼，我们始终坚守的就是这个老配方、老口味。那我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山楂锅盔呢，它其实是我们百年白记的经典之款，这原料特别讲究。我们这个外皮啊用的是香雪面粉，然后里边这个内馅的山楂呢是采用到这个安阳林州大峡谷盛产的一个山楂。讲起这个林州啊，它这个历史非常的悠久，是这个中原文化、三晋文化、还有燕赵文化这个三处文化的一个交汇处。再有它这个林州这个地理环境又特别特殊，整个丘陵地区占整个面积的86%。所以因为它这个特殊的这个地理环境呢，就形成了这个太行山的这种悬崖陡壁的这种雄伟的画卷，就林州它这样的一个山坡之间的一个草丛里边，它有非常多的这个党参、黄芩、当归、板蓝根、灵芝，一共是有800多种的这种中药材，又有这个太行天然药物园的一个美誉。那在这样的一个特殊的这个地理条件之下呢，这个地方它是盛产农作物还有就是林果的一个资源。那在果品当中口感比较好的就是我们这个山楂。所以我们这个山楂呀就相当于是在中药园里面结果的山楂。它的味道呀包括营养啊那绝对不一般。我们这个山楂呀先用古法熬成果酱，然后酸甜融洽，在做法上呢还得坚守古法工艺，再经过揉啊拧啊再包括锤啊拉呀，这种酥皮的秘制四法能够让这个食材回归到它本来的这个味道。另外还有一句俗话，咱说这个3分案板工，7分炉火工，所以它还得经过这个低温的烘烤，然后多重这个工序下来啊，在饼熟的时候烤熟了，才有这个清香的这个味道。
13: 哎呀，我就说的嘛，刚才我吃这点心怎么这么好吃，是不是？你看外皮呢是非常软绵的，酸甜可口，非常的柔和，
11: 是
13: 吃下去一口啊，就感觉哎呦特别解腻，特别的舒服。这尝过了才知道有多好吃，反正我是吃一口啊还想第二口。
11: 主持人您说的非常对，就我们这款点心真的是上了岁数的叔叔阿姨们最喜欢的这个老味道。而且这个山楂呀本来又是天然碱性的食物，健康清爽，没有任何的负担，2分酸1分甜，酸酸甜甜的，您吃到嘴巴里啊满嘴都是有这个香气，吃什么都好吃。
10: 罗总你赶紧说价格吧，要价格合适我肯定得多买2组，我太喜欢这个味道了。
11: 咱们这种传统的中式点心啊，平常呢它都是按个卖的，那在我们店里头呢是4块钱一个，那是得排好长的队伍。今天这个组合呀是30个，那在这个外面的价格呢应该是120多，那今天来到咱们节目组给咱们栏目组的粉丝朋友们一个抢购价，不到100元，30个还给您包邮到家，您都不用出门去取快递了，
10: 这不用下楼就给我们送到家门口，这点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你这个呀锅盔这个我也特别爱吃，但是呢我得给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要点福利啊，我们必须得占点你们这个百年老品

0: 是在这个悬崖峭壁当中，真是好的山楂果。所以您说这再加五块，真的，您理解理解我。最起码的话，您让我保个本啊。
1: 不为难你啊。这样，你看罗总，我给你算算啊。我们栏目呢合作的一些连锁酒店啊、连锁餐饮啊，都特别特别的多啊。他们平时呢也需要一些好的产品来送给客户，对不对？这样，我们利用我们这个渠道啊，给你把这些连锁酒店啊、连锁餐饮啊给你对接上，你在这儿赔的钱啊，从他们那儿开始赚回来不就得了吗？对不对？你再送五块呢，观众朋友们啊也都领你的情，帮你多宣传宣传，栏目组啊也帮你多宣传几次。有一句话说得好啊，赵姐，是不是？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2: 是，
1: 对不对？好产品咱们观众朋友吃完了以后啊还会再买的。
0: 那我觉得这样，既然如果观众朋友们都特别爱吃我们家这个山楂锅盔，我就给大家凑个整吧，行不行？
1: 行，
0: 我再努把力，我就再加五块。
1: 40块，太好了，
0: 40块全都是这个皮薄馅多，然后皮薄馅细的，然后满口都是酸甜可口的40个山楂锅盔，还是不到100元。咱们这个山楂锅盔啊，常温下能够保存90天，自己吃啊、家人啊，或者说送给朋友，都是特别好的礼品。
1: 哎呦，太好了！今天啊，咱们算捡到便宜了。今天带来的高级中式点心百年白记的老字号山楂锅盔，今天的给力的价格啊是40块，不到100元，所以喜欢的朋友啊，此时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3: 爱吃传统中式点心的朋友注意啦，清真点心百年白记的山楂锅盔开抢了，40个还不到100元，太超值了。甄选优质面粉做外皮，太行山大峡谷的山楂馅料，老字号传统工艺，皮儿薄馅儿多，皮酥馅儿细，酸甜清爽解腻，吃一口还想吃，常温保存，自家人吃还是送人都非常不错的，快递送货到您家门口。感兴趣的话，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里头山楂呀，你能吃出来，还有那种小颗粒，
1: 哎，
0: 是不是？有那山楂的小颗粒，
2: 嗯，
0: 而且不怎么甜，不是像那种点心齁甜齁甜的，不是，就是微微的甜，
2: 嗯，
0: 又酸又甜，所以吃起来一点都不腻，
3: 真香。哎，罗总，你别说，就你们家这个清真食品，这山楂锅盔真是把我给征服了。越吃越想吃啊，有点勾魂的似的，
2: 吃不够。
3: 嗯，
2: 我觉得一看您就是那种美食家。真的，我觉得我们家这个山楂锅盔啊，就像王老师您说的，只有尝过的人才懂。只要您吃一块，绝对回味无穷。多一份清甜，少一份寡淡，有点酸，有点甜，酸酸甜甜，口口相传。一口下去，穿越百年。一口下去，满口掉渣。这酸酸甜甜的，百吃不厌。
1: 哎呦，真的是啊，刚才罗总说了啊，这个是太行山大峡谷里边这山楂树里边摘的山楂果，然后呢，这山楂树林里头呢有800多种这中药材，哎呦，想想啊，就有那种强烈的画面感啊，是不是？所以说啊，这好东西做出来的味道啊，它就是好。你看，酸酸甜甜的，吃起来特别解腻，特别的清爽，平时可以当做休闲零食来吃，然后呢，平时吃饭之前吃两块还开胃下饭，下午呢当下午茶的话还特别高级，对不对？你看。平时串门的时候啊，出去旅游的时候啊，多带几块其实也是不错啊。
0: 哎，你别说，今天这价格太实惠了，我还真来着了，
1: 是吧？
2: 特别感谢我们所有的观众朋友对于我们百年白记的这个认可啊。那今天呢，我也是想着，不管是刚刚下单的这个观众朋友，还是说我们一会儿马上要下单我们的粉丝们，今天作为厂家，我还是有个保证的啊。保证第一，我们不用香精，保证没有防腐剂，保证没有色素，而且也保证不用任何廉价的辅料，而且每一块到您手上的这个山楂锅盔啊，我都给您最新的批次生产。
1: 今天的给力的价格啊是40块，不到100元，所以喜欢的朋友啊，此时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4: 爱吃传统中式点心的朋友注意啦，清真点心百年白记的山楂锅盔开抢了，40个还不到100元，太超值了。甄选优质面粉做外皮，太行山大峡谷的山楂馅料，老字号传统工艺，皮儿

薄馅儿多，皮酥馅儿细，酸甜清爽，解腻，吃一口还想吃，常温保存，自家人吃还是送人都非常不错的，快递送货到您家门口，感兴趣的话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那本次抢购呢马上就要结束了，那么罗总给我们展示几种吃法好不好？
1: 没问题。其实我觉得这个山楂锅盔啊，它的吃法特别的丰富。哎，咱们平常我们的早饭的时候可以配点豆浆呀、牛奶啊。再有现在不是很多年轻人啊，我们都喜欢这个下午茶。我今天也准备了这个有咖啡、有牛奶。再不然我们搭配点水果，一会儿给大家都一起来尝一尝啊。这吃起来口感特别清爽。
0: 哎呦喂，赵姐，平时你都怎么吃啊？
2: 哎，我跟你说这个啊，可用处可大了。这个，你看早上起来懒得出去排队买早点啊，我就来两块这锅盔，然后呢弄一杯豆浆或者麦片什么的。另外一个啊，你看。咱们早上呀吃东西吃的有点早，可是呢这个中午饭呢还没做好，我中间又有点饿，我就看见这个了，我又来两块，我点吧点吧，是吧？我有时候中午睡会儿觉啊，醒的时候，嘿，正好下午茶时间到了。
0: 对，
2: 我也喜欢吃下午茶。还有我告诉你，还有一个，你看为什么我人缘好啊？我有时候出门上谁家，我老得带点东西，这个就在手边，我就来两盒串门去了。我有时候出去上什么遛个弯儿啊，跳个舞啊，
1: 拿几块，
2: 哪搁包里几块，
1: 垫吧垫吧，
2: 饿了就吃，
0: 还不够自己吃了，老都给别人了，
2: 给大家分，是不是？特别高兴吧？你像我出去旅游去，我玩去的时候哈，然后他们中间休息的时候就都在那儿坐着就啃面包，我呢特别优雅的拿出来这个了，一人给你们分一块，是不是明显我这就比你高级点？
0: 哎呀，照这么说，我相信不光是咱俩不够分了，赵姐，我相信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都不够分了，是吧？您看啊，我要送给爸妈一份，然后呢哥哥姐姐家，然后还有我什么哥们儿家，你这么一算来算去，其实一份一点都不够。
2: 不够。哎，
0: 干脆啊这样，赵姐，反正我今天啊我再来订一组，对不对？我今天订两组，这回啊还差不多。
3: 爱吃传统中式点心的朋友注意啦，清真点心百年白记的山楂锅盔开抢了，40个还不到100元，太超值了。甄选优质面粉做外皮，太行山大峡谷的山楂馅料，老字号传统工艺，皮儿薄馅儿多，皮酥馅儿细，酸甜清爽解腻，吃一口还想吃，常温保存，自家人吃还是送人都非常不错的，快递送货到您家门口，感兴趣的话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今天养生厨房要给您推荐一个人人几乎都爱吃的美食，而且是我的最爱，那就是肉酱豌杂面。一到夏天了，大家不喜欢吃特别复杂的啊，来碗面觉得特别带劲。吃这肉酱豌杂面的话，咱们的血糖可能就有点担心了，这可怎么办呢？
1: 今天我这个肉酱豌杂面呢，这个面呢其实是很特别的，
0: 它是能够帮助稳定血糖的面条。那是什么呢，马老师？
2: 咱们俩看一下大屏幕。今天啊，这个控糖减脂的特殊面条，我们看到啊，处处充满了一个惊喜。它在控糖方面是多方面的一个作用。
1: 接下来我们开始来做这个今天的肉酱。做今天的肉酱呢，我们还是照例呢，在锅底稍微的加热以后呢，给到一点底油来进行炒制。
0: 好，
1: 油烧热以后呢，稍微的给到几颗的这个姜米。把这个肉馅儿哈，咱就直接放到锅里来。今天咱们炒这个肉酱呢，是一个可以说是一酱多吃的一个概念哈。我们可以说是一次呢炒制的多一些，保鲜柜呢来进行保存，哎，下次用的时候直接来用就可以了啊。
0: 是。

0: 吃这个四川地区的豌杂面，包括肉酱面，有一个点就是它这个肉馅一定要酥，包括是麻婆豆腐里面的肉，它一定要稍微把那个肥边煸成酥焦一点的，它才会吃着更香。
1: 没错，一看你就是
0: 老吃家了。
1: 对对，
0: 对于豌杂面我也是很专业的，特别是这个豌杂如何又有口感又这个醇香软糯，一会儿我得看看您这个操作。
1: 是的，是的，你提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词啊，叫做酥。一些的油脂呢也逐渐炒出来，那这个过程当中就是肥肉的部分它会逐渐的变酥，那你这样的话口感和瘦肉之间有一个很明显的差别，这样的话你在吃的时候就会有一个层层递进的感觉了。炒到我们的底部，大家看一下啊，只有微微的一些油脂，没有任何的汁水的状态之下，那看到一些肉馅呢逐渐也有了一点点的小小的焦壳就可以了。
0: 哎，再进，接下来就该调味了。
1: 接下来我们改成稍微小一点的火来进行调味，给到一点的番茄酱，把那颜色呢给它炒出来，咸鲜口的一个酱的一个感觉。这时候我们再稍微的给到一点料酒，好，我们再给到一点生抽，还要有用到一个所谓的原汁原味的东西
0: 啊，
1: 哎，就是这里了。豌豆呢，我事先大家看一下啊，我事先把它蒸熟了，你看。
0: 蒸多长时间能出这个效果？
1: 一般呢我们把它泡软之后，泡两个小时以后
0: 啊，
1: 再蒸个大概是20分钟到30分钟之间
0: 哦，
1: 就可以很软了啊。好，蒸熟之后的豌豆干嘛呢？我们把这个汤啊都要倒掉，倒进来
0: 啊。这样的话是它有淡淡豆香，而且自带一点淀粉感吗？
1: 对的，对的啊。倒进来之后干嘛呢？我们来稍微的微煮一下，我们再取出一点这个豆来，直接把它放锅里
0: 啊。一半豆子入锅，
1: 对，所以这一步干嘛呢？大家看我的勺子啊，要按压，
0: 把它碾碎成泥。
1: 哎，对，把它碾成就是也有泥状的，也有颗粒状的
0: 啊。
1: 其实呢，让这种豆蓉啊，把这个汤啊逐渐给它收紧。
0: 太到位了，
1: 是不是？
0: 而且你看，今天我们选的等于是豌豆嘛。我知道在中国居民膳食指南里面也提出了说，豆子的含量其实是应该增加的，可以帮助我们就是血糖更好。那我想问问马老师，这一点是不是有道理的呢？这个豌豆的做法。
2: 是的，那豌豆在控糖的过程中有一个什么样的好处呢？首先我们都知道啊，像豆类的话，它们膳食纤维含量是比较丰富的，所以说呢，它就能够更平缓的去升高血糖。另外呢，咱们呀是可以把这个豌豆啊替代一部分的主食，因为它属于杂豆类嘛，杂豆类咱们替代一部分的主食以后，它比起咱们那些普通的主食啊，哎，血糖反应是比较慢的。另外一个呀，它这种对血糖的好的影响，甚至能够影响到下一餐的血糖。除了对于控糖的效果以外呢，我们都知道啊，豆类食品的话，它还能够帮着咱们去降低安型糖尿病患者像胆固醇，尤其是那个坏的胆固醇，也就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的一个水平，还有甘油三酯的水平。
0: 好，我们的这个炒成什么样可以？
1: 对，大家看一下啊，经过这个豆蓉的这个自然的粘性的加持哈，你看整个的肉馅就看起来其实并没有那么的油腻，看起来很清爽，是吧？肉酱面的肉酱就算是炒制完成了。接下来我们说这个汤底，把这个豌豆碾成豆蓉，蒸过的这个豌豆呢给它按压碎，会发现什么？就是我觉得是表面会出现这种豆皮啊，从口感上来讲的话不会有影响。切一切，好，接下来我们开始加入一些水来调这个我们所说的这个豆汤。开始把这些豆蓉啊直接给它放进来，我们这里刚才还剩了一点点的这个豆汤啊，
0: 原汤
1: 也是把它倒进去，开始来调味，点点的这个花生酱，点点的生抽，稍微的补到一点的蒜奶也是可以的，这个汤底看起来就特别的有食欲了。
0: 确实，
1: 我再补到一点盐。
0: 那接下来就是万众期待的这个面条到底是谁呢？
1: 今天我手里的这一个食材，把这个食材呢给它下锅。
0: 这个所谓的面条真的是久煮不烂。
1: 是的，是的，
0: 而且还挺快成熟的。
1: 没错，
0: 那就赶紧问问马老师吧，这个好面条到底是什么呀？
2: 其实今天所说的这个面条就在我的手里，其实它是什么？是金针菇。大家想到了吗？我们把金针菇呢来去代替那个面条，让大家呢能去尝到这种豌豆面的一个口感。那咱们同时还是放了要多的一个豌豆，所以说呢还是可以替代一部分的主食的。
0: 这一餐吃下去美美的，这碗面条不仅滋味好，它不升糖啊，是吧？ 马老师。
2: 是的，虽然说呀，豆类的食品对于咱们控制血糖是有一定的好处，但是很多老年朋友会发现吃完豆类以后会容易胀肚子，对吧？啊，确实啊，因为它里面本身膳食纤维又比较多，还有一些酶的抑制剂，对于咱控制血糖是有好处，可是呢，对于消化可能是带来负担。所以今天大厨呀，把咱们的这个豆类啊，看进行了一种碾碎，而且呢，充分的煮熟，这样一来呢，就把豆类的一些不好的影响啊降到了最低，然后让它充分发挥它的作用。
0: 金针菇开锅下去。再等开锅基本上就差不多了，
1: 对，咱就可以出锅了，给它稍微的避避水、准备好的这个汤底啊，给它倒入，下入我们刚才准备好的这个肉酱，哎，油菜啊，西兰花什么的都可以哈。
0: 好，
1: 好，那重点的部分是什么呢？这里一定要给到一点柠檬，你吃的略微多一点点以后呢，可能会觉得有点腻，因为它太香了，
0: 确实太浓郁了。
1: 对，所以说呢，特别在夏天的这个时节啊，柠檬汁作为一个口味上的调剂，是最恰当不过的了哈。
0: 居家版稳血糖的有滋有味的肉酱面就给您上菜了。
3: 爱生活每一天。

0: 钱了，省钱了！为了回馈广大换窗用户的热情，点通视窗换窗优惠活动进行中。现在打电话咨询订购的用户，我们原价1500元每平的72款系统窗，现在每平米直降至不到900元。等等，前十名打进电话的用户，现在每平米再降100元。您没听错，是每平米再降100元，随随便便给您省下1000多。炎炎夏季来临，如果你家里窗户保温性能差，屋里热得像蒸笼，长时间开空调，不仅老人和孩子的身体受不了，电费也是蹭蹭上涨。您家是否在暴雨季时窗缝漏水、墙角发霉、地板变形？
1: 看我们这刚刷一年，你看都这样了。
0: 如果您家在闹市区高架桥边，导致睡眠问题，影响工作和学习，今天点通视窗就帮您解决这些问题。接下来跟着我们的镜头来看看换完点通视窗一段时间的用户们使用情况如何。
2: 阿姨，
3: 换完感觉怎么样？
4: 哎呀，好多了，然后从楼下一看就特亮堂。我每次回来的时候我都抬头看看
3: 欣赏一下。这个全换了，
4: 全换了，
3: 感觉特别敞亮。
5: 关键这换成三层的，这保温效果就好多了。
6: 夏天呢它能够隔热防紫外线，外边特别燥热的时候，太阳光特别足的时候，里边确实明显的它比外边要凉快一点。夏天里边吹空调不能长期吹，时间长了我就把空调关了，关了以后呢，因为它的密闭性好，保温性又好，很长一段时间屋子里边是凉快的，这空调可以开的很少了，这个电钱省了不少。
0: 除了解决保温问题，还帮大家解决了哪些问题呢？
7: 安了这么一层，一下子就减少噪音了，晚上比白天的那个噪音还大。所以你像你关上把窗户关上以后，哎，立刻这事就响多了。基本就没什么声音了。
8: 原先都是平面的，一开吧，轰呼的。你现在呢，可以立着就开开了，
3: 而且还不是那种直冲着。
8: 对，它不直冲啊。
6: 现在我一个礼拜不擦也没问题。
3: 看。基本上很少很少。
6: 对，
9: 它是暗合液，如果明合液它有风进来，所以说我们选择了你们家是正确的。
0: 这安装前后对比，整个家感觉都变新了。更换一套好的窗户，不仅解决窗户带来的各种烦恼，更是提高了我们的生活质量，给我们换来了好心情。还有很多观众通过留言的方式表达对点通视窗的认可和感谢。海淀区的刘先生留言，窗户的材料质量好，师傅的安装手艺也挺好。丰台区的刘女士留言，工人师傅细心认真，特此表扬。昌平区的宋女士留言，测量技术专业，服务态度非常好。
10: 说了嘞，安装师傅很认真，手艺也很高，工安装得非常好，我非常满意。
0: 看到大家的反馈，也让我们栏目组倍感欣慰。
11: 被大家交口称赞的窗户，就是我们点通视窗的断桥铝系统窗。
0: 大家想了解更详细的信息，可以微信搜索点通视窗关注，我们有直播，会有专业人根据您家的情况为您一对一解答。
12: 从来没有想过这一扇小小的窗户对大家生活的影响这么大。
3: 是的，
9: 关键问题啊，就是不保温。
0: 炎炎夏季来临，家里窗户保温性能差，不隔热，屋里热得像蒸笼，
11: 如何能解决这个问题呢？那咱栏目组绝对是非常上心的，特地请到了从事家居行业有10余年经验的王炎亮王老师，有请。
13: 的确呢，这个窗户呢非常之重要，做到冬暖夏凉，就是冬天要做暖和，夏天要凉爽。如果说窗户不好的话，还会产生很多的隐患，胶条会出现老化。第二个呢是出现漏雨，甚至墙面可能会受潮。你像不隔音，噪音大，五金把手不好，包括玻璃呢容易开裂，包括呢窗子容易变形的，甚至呢在我们身边会出现特别多的问题，比如说老旧窗户变形无法关闭，大热天呢都太遭罪了。冬天呢窗户如果关不紧的话，依旧四处漏风，让人瑟瑟发抖。下雨呢经常渗水，下雨之后呢飞虫结伴冲进窗户。那么一个好的窗户呢，我们就是要做到保温降噪密封和安全。那么保温呢就是我们做到冬暖夏凉，就是冬天要做暖和，夏天要凉爽。那么降噪呢就是室外不管多么嘈杂，在屋里我们都做到静谧美好。
11: 换一扇窗，
12: 对，
11: 换来的就是我们的好心情，还有我们的生活品质的提升。
13: 所以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呢就是点通视窗的断桥铝的系统窗，
11: 它也是我们栏目组经过一系列 列的调研优选的联名品牌，质量绝对是杠杠的。
13: 联通视窗的断桥里的系统窗，第一个就是我们做到保真，因为我们是大厂做的一个生产的。第二个呢，就是老百姓特别担心的，就是我怕价格买贵了。今天我可以这样讲，把价格直接给大家杀到谷底，到任何地方你去比都没有关系。第三点，我要特别强调，不能一味的追求价格，你必须要知道这个窗户它的所有的设计，很多的细节，都有很多老百姓是不懂的，水是很深的。今天我要教你怎么来避坑。
0: 省钱了，省钱了！为了回馈广大换窗用户的热情，点通视窗换窗优惠活动进行中。炎炎夏季来临，如果你家里窗户保温性能差，屋里热得像蒸笼，长时间开空调，不仅老人和孩子的身体受不了，电费也是蹭蹭上涨。今天点通视窗帮您解决这个问题。
2: 正规大规模工厂出品，专业团队精密测量，合理设计定制方案，拆旧安装一天完成，保温隔热性能优秀。
11: 看到外边已经结霜的，有点像冬天下雪了。
12: 那现在室外温度已经显示多少了？-9度，
13: -9度，对吧？
12: 然后这个时候，此刻咱们室内的温度还是25度，
2: 有效阻隔噪音。
13: 现场能不能打开？
12: 哇，这不就是我家楼下的广场舞医院吗？
13: 是不是？当把窗户合上的时候，哟。
2: 防风防雨，密封性强，
11: 12级、11级，
14: 最大的风量是放在这里，是完全不动的，真的要使着劲啊！来，哎呦，这时候这个纸刮的。
2: 点通视窗断桥铝系统窗，透光率好，安全性高，保温性能强，
0: 价格更是巨实惠。现在打电话咨询订购的用户，我们原价1500元每平的72款系统窗，直降至不到900元。等等，前十名打进电话的用户，现在每平米再降100元。您没听错，是每平米再降100元，只需要700多，不到800元一平米，随随便便给您省下1000多。除特殊要求外，每3平米送一扇开启扇，一套大牌5金件，拆旧安装等费用全部免费，
12: 并且承诺给您，购买点通视窗的消费者在同规格同品质前提下，如果买贵了，我们双倍返还差价。
2: 不管您是装修换窗户还是独立换窗，我们都可以安排。
0: 大家想了解更详细的信息，可以微信搜索点通视窗关注，我们有直播，会有专业人根据您家的情况为您一对一解答，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咨询吧。选择好窗户的要素一，保温。
15: 夏天吧，你可能还会觉得特别的晒，特别的热。
0: 炎炎夏季来临，如果你家里窗户保温性能差，屋里热得像蒸笼，长时间开空调，不仅老人和孩子的身体受不了，电费也是蹭蹭上涨。
2: 那点通视窗能否解决保温的问题呢？
13: 那现在呢，我们拿了一个断桥铝的一个小样给大家看一下啊。
11: 两边呢是铝材，中间加了一个尼龙条，
13: 这个里面模拟到是我们整个的窗户的外面场景，那么在靠里的外的这个呢是模拟到我们室内的环境。
11: 大家能看到外边已经结霜了，有点像冬天下雪了，外边很冷。
13: 那我们首先看一下，如果到了冬天，室外的温度现在是多少度？
12: 来试一下啊，您看一下现在室外温度已经显示多少了？-9度，
13: -9度，对吧？
12: 然后这个时候此刻咱们室内的温度还是25度，哎，温差差不多有33度左右。
13: 好，冬天我们做的很好的保暖，那到了夏天这个时候呢，怎么做到这样的一个保冷呢？我们看一下，
12: 咱看一下
13: 室外的温度是多少度？
12: 51度。
13: 哇，这个温度。
12: 那这个时候咱们在家里啊，室内温度是多少？30度。
13: 哎
12: 啊，依然是
13: 就整个比外边降了21度。
11: 外边。

0: 很冷，但是我们测完这边的温度20多度、
1: 嗯、
0: 那这一边呢模拟的是夏天窗外的温度大概50多度、
1: 嗯、
0: 还是有20度的温差，
2: 对的、
0: 嗯、一边是冬天窗户外边，一边是夏天窗户外头，但是我们室内这一边可以做到四季如春，
1: 嗯，
0: 但是都是窗户，这不同材质怎么能差这么多呢？
1: 热传递呢有三种方式，第一个呢就是我们整个的这个对流，第二个呢就是热传导，第三个呢就是热辐射。那对流呢大家都知道，窗户只要开着就有空气的流通，那么热浪就进来了、
0: 嗯、
1: 那么第二个呢叫做整个的这个物体的这个热传导，热浪通过我们整个的窗体就传到室内，所以屋子就比较热。那什么叫做断桥铝的窗户呢？现在模拟的这一块呢就是我们的室外，那么这一块呢就是室内，中间通过尼龙条把它断开了，它像一个小桥一样把两个芯材连接在一起了，有了尼龙条的这样的一个组合之后呢，它整个的热传递的速度它的效率就比较差一些。
3: 那就是夏天呢做到了隔热，到了冬天呀阻隔窗外的冷气，又起到了保温的作用。
0: 解决的只是窗框的位置，你别忘了玻璃占的面积是最大的、
1: 嗯、
0: 我觉得怎么也得有70-80以上。
4: 特别是冬天想要好的室内保温效果，玻璃是不能忽视的。
1: 其实呢在整个的玻璃上呢也有一个讲究，因为我们做的是两波单枪，做到了一个中控玻璃，阻隔了整个的热气的传导、
2: 嗯、
1: 当然如果说你想要更好的阻隔热传导的话，可以选择在整个中控玻璃当中冲这个惰性的气体压气，那么这个压气的这个填充呢就更好的阻隔了热传导、
2: 嗯、
1: 所以呢今天我们这个窗户除了芯材做得很好的减少热传递，同样的玻璃也做得很好的减少热传递的效果。很多的卖窗户的呢它几乎是不提这个热辐射的问题，为什么呢？因为没有一个特别好的方案。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呢，我们点通视窗的系统窗户呢做到一个超级玻璃，是不是没有听过叫黑科技玻璃？高分子玻璃，高分子玻璃呢可以大大的降低我们整个的热辐射，可以提高很好的这样一个保温的一个效果。
5: 所谓的高分子玻璃功能类似于我们常见的汽车前挡风玻璃，而热辐射主要就是由可见光和红外线传播。
6: 点通视窗密封性好，保温性强，再加上高科技玻璃，能够大幅有效的削减热能传递。
7: 夏天呢它能够隔热防紫外线，外边特别燥热的时候，太阳光特别足的时候，里边确实明显的它比外边要凉快一点。夏天里边吹空调不能长期吹，时间长了我就把空调关了，关了以后呢，因为它的密闭性好，保温性又好，很长一段时间屋子里边是凉快的，这空调可以开得很少了，对这个电钱省了不少。
6: 开空调1小时，保持3小时凉爽，基本2到3年，省下来的电费就够安窗户的钱了，而且生活品质得到大大提升。如果您家窗户不保温，拉不动，关不严，漏风漏雨，进灰尘，可以考虑换上点通视窗的保暖窗户了。随着点通视窗播出了一段时间，很多家庭都换上了点通视窗的断桥铝系统窗，
8: 晚上比白天的那个噪音还大
0: 啊！
8: 所以你像你关把窗户关上以后，哎，立刻就声音小过。
7: 这空调可以开得很少了，对这个电钱省了不少。
5: 点通视窗断桥铝系统窗，透光率好，安全性高，保温性能强，
6: 价格更是巨实惠。为了回馈广大换窗用户的热情，点通视窗换窗优惠活动进行中。现在打电话咨询订购的用户，我们原价1500元每平的72款系统窗，直降至不到900元。等等，前10名打进电话的用户，现在每平米再降100元，您没听错，是每平米再降100元，只需要700多，不到800元一平米，随随便便给您省下1000多。除特殊要求外，每3平米送一扇开启扇，一套大牌5金件，拆旧安装等费用全部免费，
9: 并且承诺给您，购买点通视窗的消费者在同规格同品质前提下，如果买贵了我们双倍返还差价。
5: 不管您是装修换窗户还是独立换窗，我们都可以安排，时间有限，尽快锁定福利价格。
6: 大家想了解更详细的信息，可以微信搜索点通视窗关注，我们有直播，会有专业人根据您家的情况为您1对1解答，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咨询吧。选择好窗户的要素2，降噪。
8: 离这个路边特别的近、就没法那睡觉了，
10: 车过来过去这个响特别大，
11: 就是过车呀装修啊，这个噪音还是听得挺清楚的。
5: 临街靠马路噪音大，影响生活，那点通视窗如何解决呢？
9: 有这个叔叔阿姨的睡觉很轻的，
1: 现在

0: 们就模拟在家里屋子里，是不是很安静？现场能不能打开？
1: 哇，这不就是我家楼下的广场民乐吗？
0: 是不是？
1: 对呀、啊，嗯，
2: 但是
0: 当把窗户合上的时候，哟，真安静。
1: 周末再也不怕吵了，
0: 再听一下。
1: 而且它分贝差真的很大，
0: 对，
1: 外面真的很吵。
0: 是的。
2: 特别的
0: 靠路边的、靠广场的，对吧？有孩子的、老人睡觉轻的，
1: 对，
0: 这个窗户真的很必要。
3: 安了这么一层，一下子就减少噪音了。晚上比白天的那个噪音还大，
2: 嗯。
3: 所以你像你关把窗户关上以后，哎，立刻这事儿就小多了，啊，基本就没什么声音了。
4: 电通视窗通过三波两腔来有效阻隔噪音，通过加胶玻璃大幅减少低频噪音，还您一个静谧美好的家。选择好窗户的要素三：密封，
5: 特别的脏，刮进来的土。
6: 刮风的话，我们这屋子里边可得天天的打扫一层土。
7: 下大雨，顺着那个缝隙啊印进来，漏气漏风啊太大。
8: 下雨啊，然后就会有雨水进来。
9: 看我们这刚刷一年，你看都这样了，
10: 都长毛，那个鞋也长毛了，刷一遍还不行。
4: 夏季正是暴风雨多发期，窗户漏水可能会导致地板、墙面、家具泡水，造成财产损失。也降低了我们的生活质量。面对这样的问题，我们点通视窗又该如何解决呢？
0: 一般的窗户呢，就是这个窗户这儿会高出一块来，那么第一个呢，它可能容易碰到，第二不美观，第三个呢，你发现特别容易留灰尘，
4: 就是那种凸出来的，也不美观，还特别容易脏。
0: 窗扇齐平啊，就是这个扇和框是平的。好处什么呢？第一个你不容易碰到它，第二个特别容易美观。其实在北京大家发现时间长了，不用时间长了，你一天有时候家里不打扫就落那个灰尘。今天的这种窗扇齐平做得很好的就是一个防尘的工艺，哎，对吧，特别好打理。那么再有一个呢，我把这个窗户打开，除了整个的窗扇齐平的工艺保证很好的防尘之外，哎，你看贾云老师说嚯，为什么呢？因为它整个的厚度，它的整个的这个结构就很扎实，对不对？那么首先呢，我们整个的所有的防尘里面用的这个一整圈的这个防尘条啊，尼龙条叫什么，叫三元乙丙的这个胶条。你家里那种胶条时间长了之后呢，就是容易断，容易腐蚀，容易坏，对不对？你使劲来拧，这种胶条十年不腐不烂，不会坏的，所以它整个的使用寿命是非常长的。
11: 你看这种胶条啊，就是咱们汽车上用的密封胶条。
0: 那么还有一个呢，一般的窗户是不会做的，有专业的一个防尘条，尤其在北京这个地方大风沙特别多的时候，灰尘特别多的时候，今天我们这个做到两层，做到很好的密封的防尘的一个效果了。
1: 而且刚才我看开关窗的时候啊，我觉得这上面这个所有的五金件，
0: 是的，
1: 品质也都不错，特有光泽。
0: 一般我们用的就是普通的窗户，就是普通的304，就时间长了之后容易生锈，对吧？你一关窗就关不上了，嘎嘎的响。点通视窗的这一套系统窗呢，用到全部是优于国标的这样的一个五金件，那你拿回家之后呢，用多少年啊，时间非常长啊，它都不会出现嘎吱嘎吱啊、生锈这种情况，关不上的情况。
4: 接下来，王老师还要给我们展示一个模拟真实窗户的震撼实验。
0: 这个呢，就是我们窗户安到家里大体的这样的一个样子。给大家模拟什么呢？就是刮风、下雨，大家会担心这么大的一个窗户会不会漏风啊，然后漏雨啊，大家担心的情况。今天我们用实验证实它的密封效果多好。来，我点开这个我们的遥控，你看，
8: 哦，12级、11级，
0: 已经风很大了。但是你在里面，我把这个纸放在这里，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个纸是完全。不动的，但是当我如果把这个窗户打开，我真的要使着劲啊！来，哎呦，对不对？这时候这个纸刮的，
8: 你关它上窗户，
0: 哎，你再帮我关了那个钮，因为不然我现在这个窗户都关不上了。
8: 接下来咱们就可以再模拟下雨的了，是吧？
0: 对，学员，你看现在是不是打开这个整个下雨的这个钮之后，是暴雨如注，对不对？
2: 对。
0: 但是我们室内呢，大家看一下，我们整个的这个边儿是一点雨都没有进来，完全没有往里渗透。大家以为说是不是这个雨没有下到窗户上？然后呢，我现场把这个窗户打开，大家注意哦，这个水，哗哗哗开始往下流，是不是？所以这个雨呢是真正到了窗户上，但是因为它的排水系统是特别好的，所以雨顺着窗户下来之后全部都排到户外了，不可能把你里边的这个家具啊、装修啊都把它弄坏，不可能的。
1: 发现我家好像就这个地方会有那个荷叶，
0: 是的，
1: 对吧？有那个金属
0: 我要讲一下，我们用的所有的五金件里的荷叶都是做了一个隐形。你想做到这种美观的隐形荷叶，市面上可以说99%以上都要加钱的。今天我们的所有的费用当中就包含了升级隐形荷叶的一个设计。
1: 是的啊，大家现在如果感兴趣的话，就可以不用等我们说完了，直接拨打电话或者是扫描二维码先咨询了解着，颜色可以上门之后您任挑任选。
0: 对，
4: 省钱了，省钱了！为了回馈广大换窗用户的热情，点通视窗换窗优惠活动进行中，正规大规模工厂出品，专业团队。

0: 精密测量，合理设计，定制方案，拆旧安装，一天完成。
1: 现在我一个礼拜不塌也没问题。
2: 哎，看。基本上很少很少、嗯、
1: 对，
3: 晚上比白天的那个噪音还大，
2: 嗯，
3: 所以你像你关把窗户关上以后，哎，立刻这事儿就想过了。
2: 嗯，
4: 非常好，一天全部都完了，弄得特别干净，好，什么都没影响。
0: 现在打电话咨询订购的用户，我们原价1500元每平的72款系统窗，直降至不到900元。等等，前10名打进电话的用户，现在每平米再降100元。您没听错，是每平米再降100元，只需要700多，不到800元一平米，随随便便给您省下1000多。除特殊要求外，每3平。米送一扇开启扇，一套大牌5金件，拆旧安装等费用全部免费，
5: 并且承诺给您，购买点通视窗的消费者在同规格同品质前提下，如果买贵了，我们双倍返还差价。
0: 不管您是装修换窗户还是独立换窗，我们都可以安排，时间有限，尽快锁定福利价格，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咨询吧。选择好窗户的要素4，品质。
5: 我们又要选择性价比高的、又要选择有品质的。那今天我们也为难一下王老师、带我们到工厂去看一看。
6: 为了打消大家的顾虑呢，接下来呢带着大家到我们的工厂去实地考察一番。
0: 点通视窗有自己的大规模工厂，现代化智能生产线，数控技术生产出的高精密窗户部件，品质和质量远远高于不正规小作坊小门脸，这也是窗户保温隔热的品质保障。今天我们还邀请出两位想换窗户的热心观众，带他们去参观一下点通视窗的工厂。
2: 叔叔阿姨这边请，怎么样？
7: 哇，好大呀，
8: 好敞亮啊，
2: 看起来是相当的气派，关键非常的正规。那咱进去好好参观一下，大家们好吗？
7: 这片区域呢是我们邢台的聚接中心，完成我们系统门窗的邢台的聚切工作，全程呢都是电脑在操作。
8: 王工，他这个手工的跟那个机器操作的
9: 有多大差异啊？
10: 误差在几微米？
2: 那我觉得这是手工完全达不到的。
8: 对对对对。
11: 哎，小苏，这台机器是干嘛的？
7: 系统装加工中心每一个连接上的点位的孔，全部一次性精确的打好。
2: 简单理解就是给咱们断桥铝窗户上打孔的。
8: 打孔。
2: 但是您想啊，这人工打孔跟机器，就跟刚才那精准度的，我觉得就完全不一样
8: 了。对，
7: 这是我们的数控自动化的又一个环节，它叫数控端头洗。
8: 这词儿是
2: 听都没听说过，
8: 没听说过。
12: 这就咱们就洗完了，这个咱们这个人工是根本都做不到这种，这个精准度数控达到4.5毫米的，这是非常精准的，
2: 密封性能好，然后隔热隔音，其实就是因为这些的精准度。
8: 对对，
2: 参观一圈以后感觉怎么样？
13: 太棒了，
2: 太棒了，是不是？
13: 太专业了，太正规了。
2: 嗯，
13: 做个门窗还这么多高科技，这么多设备，
2: 跟您原来去逛的那些店不一样吧？
13: 不一样，差距太大了。
2: 嗯，
13: 看完这个心里就也踏实了。
8: 通过这一圈参观呢，我现在感觉呢，就交给你们，我就特别踏实了。
0: 省钱了，省钱了！为了回馈广大换窗用户的热情，点通视窗换窗优惠活动进行中。炎炎夏季来临，如果你家里窗户保温性能差，屋里热得像蒸笼，长时间开空调，不仅老人和孩子的身体受不了，电费也是蹭蹭上涨。今天点通视窗帮您解决这个问题。随着点通视窗播出了一段时间，很多家庭都换上了点通视窗的断桥铝系统窗。
1: 这空调可以开得很少了，这个电钱省了不少。
3: 晚上比白天的那个噪音还大，
2: 嗯，
3: 所以你像你关把窗户关上以后，哎，立刻的事儿就想过。
2: 嗯，
4: 非常好，一天全部都完了，弄得特别干净，好，什么都没影响，
0: 价格更是巨实惠。现在打电话咨询订购的用户，我们原价1500元每平的72款系统窗，直降至不到900元。等等，前10名打进电话的用户，现在每平米再降100元。您没听错，是每平米再降100元，只需要700多，不到800元一平米，随随便便给您省下1000多。除特殊要求外，每3平米送一扇开启扇，一套大牌5金件，拆旧安装等费用全部免费，
5: 并且承诺给您购买。

0: 点通视窗的消费者在同规格同品质前提下，如果买贵了，我们双倍返还差价。
1: 不管您是装修换窗户还是独立换窗，我们都可以安排，时间有限，尽快锁定福利价格。大家想了解更详细的信息，可以微信搜索点通视窗关注，我们有直播，会有专业人根据您家的情况为您一对一解答，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咨询吧。
2: 而且说到铝材啊，其实我也跟王老师去工厂考察过，那么我们使用的绝对啊可以保证是原生铝，而且当时我记得那个铝棒的型号应该是6063，可以溯源的。而且呢，我们点通视窗坚决杜绝的就是回收铝。如果您在市场上咨询呀，或者门口订，发现他们这个断桥铝的窗户怎么那么便宜，您在心里首先要打一个问号，它是使用的原生铝吗？
0: 我们节目是干嘛的？就是给大家提供优质的生活服务嘛，对吧？啊，为了避免咱们在选择窗户的过程当中遇到的，比如说价格细碎呀、逐项加价呀这样的问题，我们今天也是特别联合到点通视窗的品牌方，特别商量了一下，把这个价格呢最大限度的简单化，让咱们老百姓能听得明白、看得明白，买的也是实惠的。
3: 没问题，点通视窗呢也可以说是包含了北京一般家庭的基本所有的一个配置，像72窗扇、7屏再加中空两拨的这个款式呢，像徐先生说的，市面买一买算完之后也要1000多块钱，每平米要1800多的啊，还有1600多的，还有一些呢可能价格就标的非常虚高。
2: 那么我们的基础款系统窗呢是含每3平米送一扇开启扇，一套5件，测量拆旧安装啊全都是免费的，
1: 每平米只需要700多，不到800元，
3: 特别做了一个板子哈，一目了然，会有专业设计师会上门进行服务，定好之后呢我们会签订一个专业的合同，然后这个时候呢我们再送货进行安装。
4: 咱们展开说呢，就是先通过电话联系到客服预约上门测量，我们有专业的测量人员对您家的窗户进行精密测量，根据您的要求呢设计好窗户图纸，您确定好后签约付款，工厂安排生产，生产周期啊大概需要1个月，然后呢跟您预约安装时间，安装团队会上门入户，师傅们会先对咱们家的地面呀、家具呀做一个保护，再清理拆除您的旧窗户，然后再安装新的窗户，1天之内呢工作就能完成，基本上对您的日常生活没有任何影响。
3: 大家可能会说了啊，各种各样的一些流程会有收费用啊，测量我们是免费的，这就是免费的，拆旧的话我们也做的免费，安装也是免费，安装完之后所有的垃圾不用您管，我们有专的人员专门给你做清运，
2: 就是清理垃圾这个清运都是要单收费的。
3: 是的，
0: 要花钱的。
3: 对，很多人可能说我暂时不安，对吧，因为今天的这个价格啊非常的实惠，
0: 先占个名额，
3: 先占个名额，我们是免费给你做一个仓储，没有任何问题。
2: 点通视窗也给大家了郑重的承诺，同规格窗户价格给大家打到谷底，无需装修，独立换窗，安装1天完工，材料均出自品牌大厂，
1: 窗体玻璃质保5年，5金胶条质保2年。省钱了，省钱了！为了回馈广大换窗用户的热情，点通视窗换窗优惠活动进行中。炎炎夏季来临，如果你家里窗户保温性能差，屋里热得像蒸笼，长时间开空调，不仅老人和孩子的身体受不了，电费也是蹭蹭上涨，拉不动，关不严，漏风漏雨，进灰尘，可以考虑换上点通视窗的保暖窗户了。正规大规模工厂出品，专业团队精密测量，保温隔热性能优秀。
2: 看到外边已经结霜了，有点像冬天下雪了。
0: 那现在室外温度已经显示多少了？-9度，
3: -9度，对吧？
0: 然后这个时候，此刻咱们室内的温度还是25度，
1: 有效阻隔噪音。
3: 现场能不能打开？
0: 哇，这不就是我家楼下的广场舞医院吗？
3: 是不是？当把窗户合上的时候，
0: 哟。
3: 对，
1: 防风防雨，密封性强，
2: 12级、11级，
5: 最大的风量是放在这里，是完全不动的，真的要使着劲啊！来，哎呦，这时候这个纸刮的。
1: 随着点通视窗播出了一段时间，很多家庭都换上了点通视窗的断桥铝系统窗，
6: 好多了。然后从楼下一看就特亮的，我每次回来的时候我都抬头看看。
7: 那空调可以开的很少了，这个电钱省了不少，
8: 晚上比白天的那个噪音还大，所以你像你把窗户关上以后。 后，哎，立刻就省了小光。
9: 嗯，非常好，一天全部都完了，弄得特别干净，好，什么都没影响，
10: 价格更是巨实惠。现在打电话咨询订购的用户，我们原价1500元每平的72款系统窗，直降至不到900元。等等。

0: 实名打进电话的用户，现在每平米再降100元。您没听错，是每平米再降100元，只需要700多，不到800元一平米，随随便便给您省下1000多。除特殊要求外，每3平米送一扇开启扇，一套大牌5金件，拆旧安装等费用全部免费，
1: 并且承诺给您，购买点通视窗的消费者，在同规格、同品质前提下，如果买贵了，我们双倍返还差价。
2: 不管您是装修换窗户还是独立换窗，我们都可以安排。
0: 大家想了解更详细的信息，可以微信搜索点通视窗关注，我们有直播，会有专业人根据您家的情况为您一对一解答。
3: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5季，北京广播电视台首农食品集团倾情奉献。寻味永不止步，第5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第5季，听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第5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为您守候。
4: 全民健康学院为您组织的新疆双非8日游将于6月26日从北京出发，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带您畅游新疆9大名胜景点，看赛里木湖邂逅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走进那拉提草原，游瀚海绿洲，赏骏马，迎风驰骋，登天山天池，观云雾飘渺仙境，探独山子大峡谷，领略10000年地质奇观，踏足火焰山，感受大漠炙热风情，带您走进维吾尔族人家，品香甜瓜果，看民族歌舞，尽享西域惬意时光。6月新疆景色正好，6月26日北京出发，双飞8日游，全程乘坐2加1式航空座椅旅游大巴，入住4钻酒店，错峰出游，舒适安心。本次行程名额有限，请在9点到20点拨打96168，或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咨询报名。主持人将与您奔赴这场夏日之约。

0: 确保安全有效，您的生命值得最佳保护。
1: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
2: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3: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0: 本节目由精星装饰冠名播出，精星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
1: 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由精星装饰冠名播出的《生活家家装攻略之家装驿站》，找精星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装修怕踩坑，怕预算不透明，这个装修套餐到底能不能省钱？今天咱们就一次把它都讲透。现在我觉得装修起来，很多公司都会推出各种各样的套餐，但是我觉得很多业主心里也比较打鼓哈，就是这个套餐真的是能省钱吗？
2: 实际啊，我给大家算一笔账就明白了。第一点，咱们首先是采购方面，你看套餐呢，它是集中采购的。但如果说咱们自己去采购主材的情况下，比如说装了什么地板了、门了，你肯定要去建材城去买去。但建材城买的时候呢，它是有这个摊位费和咱们店员的费用的话，它肯定是层层上加的话，你买的这个材料呢，而且又是零售的，费用肯定会高。但如果说是套餐公司给你拿货的话，它是成批量来的。就比如说你拿砖从广东直接发货到库房，

0: 哇，他直接到你家都完事儿了，没任何中间商，也没有任何什么摊位费之类的，所以说咱们费用肯定会低。另外一点呢，就是咱们是沟通成本，就说比如说你买完材料以后呢，你要对接什么工人呀、设计师啦、什么工长啦，一步步那么去衔接，你这样会更麻烦。到我们这就不用了，首先咱们设计师给你测量完房子以后呢，剩下事你就不用管了，就交接对接，包括咱们材料部啊、什么工程部啊、什么工人呢，都是咱们设计师在前面跟当个大的总的管家，把所有问题都给您解决了。
1: 装修套餐之所以备受青睐，优势是显而易见的，批量源头直采，省去中间商，价格比零散采购低；二是标准化施工，材料人工提前适配，节约人工开支；三是一站式统筹设计施工与选材，不用反复对接沟通，省心省力。
2: 我觉得说一千道一万，省钱才是硬道理哈。咱们精心装饰好像是以净面积计算，不像是外面是建筑面积为主，是吧？这两个会区别很大吗？
0: 对，区别非常大。这个建筑面积呢，就是咱买房子的房本上体现的面积，它是包含公摊的。你比方说咱们电梯间呀、楼梯间呀、包括过道啊，包括咱房间里边的墙体占用面积，它都是算在公摊面积里边的。但在实际咱们装修的时候，这部分是不去装修的。所以说，如果是你这样装的话，就会花冤枉钱了。但是我们精心呢是按一个净面积，净面积的意思就是把刚才我说的公摊面积全部给你减掉，减掉以后呢，就是说您装哪儿，我们给你算哪儿的面积。这样的话，咱们省的钱啊，比咱们建筑面积最少要省出30%左右。
1: 准备装修的业主，尤其是初次装修的新手朋友，首要了解的就是装修的计价方式，这直接影响整体装修预算，也是很多人容易踩坑的地方。分清建筑面积与套内净面积的区别，理性辨别报价差异，明明白白消费，守住自己的装修预算。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掏出净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净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送价值60000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现在抢订仅需5.99万元，仅限99户，大优惠大赠送。
2: 那咱们就要说说这个套餐里头具体都包含什么内容了。我觉得咱们先从这个客厅说起吧。客厅和卧室一般来说是整个家里头大家待的时间最长的地方，而且也是大家入户了以后就最关心的地方。
0: 是是是，实际正常情况下，咱们客厅啊，就包括地面、墙面和顶面，比方刷漆和地面地砖或木地板，包括咱们卧室里边，你看咱们这个门呀、什么地砖啊、墙砖，包括咱们的窗户还有暖气都是包含的。但是现在这个门呢，就正常情况下，一般套餐里边它不会说包含，就是你有多少门给包含多少门，可能就是两居室跟3个门或4个门啊。但我们不是，我们只要是室内门正常居室的，不管多少门都包含的，对，不限数量。
1: 装修套餐中，卧室、客厅的项目包括墙顶地的基础施工以及相关联的主材，如基础刷漆、铺地、简单石膏线等，这些基础项目不会产生增项。
0: 包含的就是比如说咱们客厅有一个电视背景墙，或者咱们顶上的造型顶，包括咱卧室里边有的是做这个床头墙什么的背景墙，也是吊顶什么的，这些属于是个性化的设计，这些是不包含的。
1: 做造型吊顶、背景墙、艺术墙面、拆改墙体，属于个性化需求，会产生增项。
2: 接下来我觉得是咱们装修的重灾区了，就是厨房和卫生间，因为这里头有很多隐藏的项目。那先从厨房说起吧。
0: 这是市面套餐包含的是无非就是墙砖、地砖、吊顶、橱柜、门就没了。但是这个橱柜呢是最大的一个弊端，它有的套餐里边看的不太明确，就认为是包含橱柜，您认为就是你想做什么样做什么样，或做几米就做几米，实际不是这样的，它是有米数限制的，比如说给你限制2米或3米乃至4米，当你想做多做的时候就要加钱了。像我们这边就是不限米数，限造型，只要是一字形或者 L 型，不管多少米全给您做了。 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咱们的工艺上面，就是尤其是咱们这个厨房和卫生间墙壁砖，因为它俩是特殊区域，所以前面是贴墙砖的。最大的弊端呢，就是这个墙砖容易空鼓和脱落。但是我们公司呢是采用的新型的工艺，就是织铁砂浆，包括咱们那个吊顶也是一样的。签合同时也保修，我们上面是写的是终身保修。另外一点呢，你像咱们这个烟机灶具，包括咱们这个水盆、水龙头，也都是咱们是套餐活动当中赠送的，这也不需要咱加钱的。包括咱们这个墙砖和地砖也没有任何面积限制啊，只是咱们厨房只要是您在6平米之内，全部给你铺设完成。包括咱们这个吊顶也是一样的。
1: 厨房施工项目多，用到的主材产品也不少，要向消费者明明白白，合同是关键。写明橱柜总米数超出1米多少钱，白纸黑字标注，全部材料、品牌、型号、厚度写进合同，不口头承诺，列明免费五金清单，哪些收费提前标注，水电超出点位单价等，所有增项需签字确认后再开始施工。
2: 那卫生间呢？因为我觉得这个是大家最担心的会发生各种增项的问题，因为有好多是藏在里头看不见的。
0: 对，确实咱们这个卫生间呢也是最复杂的地方，因为它牵涉的水比较多，就是咱们这个正常情况下是包含的，就是什么地砖、墙砖、吊顶，再就是洁具、浴室柜和花洒，这么4件套就没了。但是正常情况下咱们需要装的地方还有很多，比如说这个防水，就是可能是高度不同，有的地方就给刷30，包括咱卫生间门外边也必须得刷，因为它可能会，如果是通过咱们下边过去以后啊，这个墙面可能会反碱，或者是脱皮，这种情况现象发生。所以说咱们这个细节问题来决定咱们最后装完以后的使用效果。所以我们精心装饰啊，就从这个防水上边，我们做的是地面全铺，顶面呢就墙面一直是刷到顶的，就避免它后期有任何安全隐患。所以我们在这个套餐里边，虽然说大家一看包含东西都差不太多，但是包含的细节是不一样的。
2: 那刘总给咱们讲了这么多哈，其实我觉得现在肯定是有家人们更关心的是有没有关于咱们的专属福利
0: 啊。有，你看咱们现在套餐呢是整装半价，咱们仅需要59,900，超出净面积的每平米仅需要加899元就可以了。咱们所有套餐呢是以室内净面积计价，实测实量，基础呢是全包整装，就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的客户呢，我们还会赠送您价值60,000元的装修好礼包。当然，咱们名额呢是有限制的，仅限前99户。活动呢从即日起截止到6月30号止。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净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净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送价值60,000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品牌家具14件。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表重做，水路及橱柜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榻榻欧派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现在抢定仅需5.99万元，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五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橱柜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增项，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0: 吃，
1: 真好。大家如果这餐桌上，反正至少吧，得有一道肉菜。现场咱有口水鸡，有腊肠，还有酱牛肉的情况下，三选一。
2: 我喜欢那个口水鸡，喜欢吃这个。
1: 我们仨看着有料，
2: 对，
1: 是不是？
0: 而且有味儿啊！您怎么哪个都觉得好吃？
1: 我没告诉你，我都选嘛。
3: 我不跟你们争了，我吃这个肠儿。
1: 哎，这如果拿起来，哎，拿起来就吃的，那我也是首选它。但是回家还要蒸，我
2: 蒸一下得必须
1: 蒸，麻烦。那我挑牛肉吧，吃牛肉长劲
3: 儿。我吃腊肠。
1: 我发现大家选择的时候主要考虑的是口感，但是咱是健康科普节目，那当然牛肉了，牛肉长劲儿，而且全是瘦肉。各自选了面前的那一盘，是不是？
3: 对，
1: 咱现在就把这盘拿起来看看那底下写的是什么。
0: 我这是二 A 类。
2: 我这什么都没有，这
0: 是癌物。
3: 哇，不可能啊，牛肉不可能啊。
0: 对啊，
2: 太厉害了，
0: 你看是不是致癌物？
3: 对啊，
2: 还真是。哎，

0: 您好，
1: 哎，你好，
0: 来，有请。
1: 好，
0: 主任，酱牛肉谁家不吃啊？它怎么还会跟二 A 类致癌物有关系啊？
2: 主任，您别吓唬我们啊，我可吃了好几十年了啊。
1: 还真是让我选啊。嗯，我其实还真是会选酱牛肉。
2: 啊，你看，
3: 对
0: 啊，您也会选酱牛肉啊？
1: 是的，是的。
0: 但为什么它底下就贴了一个二 A 类致癌物呢？
1: 是的，就说我们现在到底是什么是致癌物啊？就是我们知道，其实我们的肿瘤现在发病率在我们国家实际上已经是越来越高了。现在呢，在这个发达的城市，它已经变成了第一位的致死的原因。我们就一直在想，我们能不能避免得肿瘤呢？那实际上现在发现呢，其实我们得肿瘤有很多很多非常复杂的因素。那么一种呢，就是我们的环境因素，包括我们的一些化学呀、一些物理的因素，还有一些这种生物的因素。当然还有一些就是我们可能有一些自身的因素，包括我们基因遗传的因素等等。那大家可能觉得化学因素不太好理解，实际上化学因素里面，比如说我们的酒精啊，我们的这个烟草啊，包括我们刚才说了这个酱牛肉，实际上酱牛肉就是红肉。那实际上这些在我们目前来说，在整个的这个世界卫生组织的这个癌症研究机构中，它都进行了研究，就想看看它这些东西跟肿瘤到底相关不相关呢？那现在呢，其实我们知道，按照这种跟肿瘤的这种相关性啊，就是它分为了三大类。第一大类呢，我们就是叫明确的这个致癌物啊，这个是大家一听就比较紧张了。那还有第二类，我们就叫可能致癌。那其中呢又分为二 A 和二 B 啊。刚才可能我们就说，哎，这什么是二 A 呢？那么就是很有可能致癌。那到底怎么来理解很有可能致癌？也就是说，它呢在人类，就是在我们人身上的证据呢不是非常充分，但是我们如果做动物实验的时候发现它确实是致癌的，所以呢大家可能我们知道，在这里面其实在我们的二类里面一共有300多种啊。所以当然在说，那呀，如果那样的话，那我是不是都不能吃了？其实也不是的。那我们虽然说我们红肉作为我们的二 A 类的这样的一个致癌物，但是呢它其实跟我们的，有时候跟我们的多少还是有关系的。所以最重要的，我们是我们如何来很好的去均衡我们的饮食。比如说那酱牛肉就不能吃了吗？可以吃，但如果你吃了太多的话，那肯定是不健康的。我们可能最好是每天啊，别超过这个我们75克啊，就别超过一两半，可能这个对我们是比较好的。
0: 这用量啊，我们知道，但是您刚才也说了，二 A 类的致癌物还有很多，而且我们今天的主题也是消灭消化系统肿瘤的种子。这种子除了入口的食物之外，还有什么呀？
1: 其实入口的食物其实还有很多。其实酒精是我们的一类的致癌物啊，
0: 比它可严重多了。
1: 对的，对的，对的，是的。
3: 啤酒也是吗？啤酒？
1: 它只是说酒精，这里面、
3: 还有酒精量的，
1: 哎，还有酒精量的，
2: 当然低度的，低度的，
1: 对的，对的，
3: 低度的不过瘾啊。
1: 包括可能，哎，我们还有吸烟，实际上吸烟也是我们的一类的这样一个致癌物。当然在这个致癌的因素里面，其实我们今天特别强调消化道肿瘤嘛，其实还有一些，比如说我们有的时候一些病毒的感染啊，比如说我们这个幽门螺杆菌感染跟胃癌，那大家都知道其实它是非常明确相关的。那我们实际上在中国人里面，其实我们幽门螺杆菌感染的率是非常多的。那说是不是我得了幽门螺杆菌我就得癌？其实不是的。今天正好借这个机会和跟大家说一下，实际上我们还是应该注重我们的肿瘤的筛查啊，这个其实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包括特别是消化道，实际上我们现在特别的鼓励我们对于这样的一个一定的年龄或者是高危的人群，我们要建议去做一些胃肠镜的筛查啊，就是上面就是用过胃镜能看，把食道和胃都看了，下面结肠和直肠我们就可以通过肠镜。那一般来说呢，我们现在推荐的年龄是45到50岁的时候啊，即使我什么事情都没有感觉，我也没有什么不舒服，我们有时候也推荐是不是要去做一个胃肠镜的筛查。当然如果我没有问题，我可能可以5到10年以后也没有症状再去复查可以。当然如果大家觉得，哎呀，我确实不太想做这个，那我们也建议去做一些大便的检查，因为大便的检查实际上是最容易反映我们胃肠道的整体的状况的。如果查了大便，哎，大便一看总是有潜血，那我们还是要注意，一定要去看医生啊，要不要去做这些胃肠镜的筛查。所以我觉得大家还是要重视，我们最重要的强调第一步，我们叫，哎，我怎么吃喝

0: 啊，我们这叫一级预防。第二步就是，如果我们有一些危险因素，那我们怎么去早期发现？这就是我们的二级预防。
1: 咱们有康宝宝，有我们健康学员做过肿瘤标注。
2: 有，我每年都做，就大生化吧，应该大生化出血。今天我把单子带来了，正好让主任帮我看一下。
1: 哎呀，带着诉求来的啊，
2: 真的带着问题来的。
1: 我发现哈，我们张女士，她的这个检查呀，真的这项列的特别齐全，嗯，啥都有，嗯，但是我看怎么有两个，
2: 但是我就看不懂，
1: 您紧张吗？
2: 哎，有点紧张，但是我看比例不是很高，就稍稍好一点啊、
3: 哦，就超过上限值呗，就是。
1: 我看阿姨哈、啊、有一个糖类抗原，标准值是0到30之内，然后呢，嗯、阿姨是34.15，
0: 是的，
1: 高的不多。
0: 对，
1: 还有一样啊，细胞角蛋白19片段，这名儿很专业啊。范围呢应该是0到3.3，然后呢，阿姨是5.04，这个相对好像就高一些，
2: 稍微高点，
0: 3.3，它是五，
1: 这都说明啥问题啊？
0: 对，好多的这个病人呢拿着这个化验单啊来找我了，说哎呀，你看我的肿瘤标记物高了，我是不是又得了肿瘤了啊？确实呢，我觉得刚才这个张阿姨的这个理解和心态是非常好的。我们知道这个肿瘤标记物呢，它其实本质上来说就是一种糖蛋白，那当然了，它可以是我们的这个肿瘤细胞分泌啊产生的，这样我们测的时候就哎反应一下，但它实际上很多的这种指标它没有那么大的特异性，所以它有的时候比如说有些炎症啊，或者我们有一些其他良性的因素，可能也会导致它轻度的升高。所以我们怎么来解读，来怎么来理解？第一呢，就是呢，我们大家如果看到了这个指标的升高，我们还是建议啊去找医生咨询。但是呢，不要过分的紧张，是高一点点我就觉得得了肿瘤，那不是的。啊，第二个呢，就是如果高了以后怎么办？那高了以后呢，除了找医生，我们一般医生呢也会建议询问一下，比如说我们有没有不舒服的症状啊？因为我这种主观的感受还是非常重要的。
1: 有不舒服的症状吗？
2: 没有。
0: 对啊，还有呢，就是我们可能有的时候会问一下你有没有一些做一些基本的其他的，比如说我们的超声啊，甚至有的时候做了这个 CT 的筛查，做过没做过啊？您做过吧？
2: 做过。
0: 哎，都没有什么异常的发现。
2: CT 什么什么那个彩超，
0: 对，
2: 连核磁啥都做过啊，我们全套的。
0: 对的，我们可能会建议看看这些初步的一些检查的一些结果。如果这些呢也没有症状，一些初步的检查也都没有问题，那我们觉得这种尤其是高一点点的时候，那我们可能觉得不一定啊，不一定，就不是说100%排除，但不一定。那我们就建议可能哎，再过一段时间，我们再去复查这个指标。那有些人可能这个指标就很快就降到正常了，那我们就觉得如果没有任何症状，我们初步的检查没有任何异常发现的，我们觉得就没有问题。当然，如果这指标升高，而且涨得非常非常的快，那我们一般可能还是要真的是要警惕的，就会建议做一些更深入的检查，去来判断我们到底有没有问题。但是这个指标它一定不是我们诊断肿瘤的金标准，它一定仅仅是个参考。我们肿瘤的所有的诊断是一定要病理学的诊断，我们才能真正的诊断肿瘤，这也是为了我们的这个准确性啊，只有这个才是金标准。
1: 结合团队治疗这肿瘤啊，是有独特的方法的。这方法是什么？我们其实导演昨天下午也拍到了，这好像是咱们就固定的一个时间点去解决患者问题的这么一个，相当于是团队作战的一个方式。
0: 我们得要组织标本多点啊，我们要做基因检测啊，
4: 做活检，
0: 做活检，
5: 这个检测免疫组化还得做一堆呢。
4: 那明天做。
0: 好啊，好啊，
4: 那我
5: 们
0: 那就妥了。
5: 哎，咱能取多少组织啊？你们做
4: 这块包块没问题。
6: 北京协和医院胃肿瘤组每周二下午都会在疑难病会诊中心对一些复杂胃部肿瘤患者的病情进行多科室的集中讨论。正在讨论的这位患者86岁，胃部检查出有一较大病变，初步考虑胃肠道间质瘤，合并病人存在较长时间的焦虑症，综合以上情况，经过来自胃肠外科、胸外科、肿瘤内科、介入科、消化内科、营养科以及放射治疗科的多位专家共同商议后，给出了治疗方案。
0: 就是如果我们手术没有难度，那我们就建议直接手术，但因为它病变长得非常大，现在手术是有一定的难度的， 那这样的话呢，因为基于现在影像还是高度怀疑是胃肠道间质瘤，这个呢是一个靶向治疗相对比较敏感的，当然您具体什么亚型还得取了病理才能知道。如果确实是这个疾病，也确实是基因这个比较敏感的这种靶向药物的那种类型的话，那可以先吃靶向药缩一下瘤，然后之后再做手术。当然这个中间最大的风险就在一个是用药过程中确实还有可能会出现出血，那那个时候可能就需要急诊手术了。第二个呢，就是因为我看您母亲她因为有这个病，有这个抑郁症的病史，就她这个药和我们现在未来吃的药之间有没有药物相互作用，到时候可能需要针用的话，可能需要我们药师帮忙来梳理。
1: 真是大阵仗大场面。我个人认为啊，咱们比如说有什么肿瘤或者有什么病，就挂一个号看一个医生，医生给你一个方案应该怎么做。我觉得像这种情况呢，他病一定是很严重，所以这一个大夫他可能觉得有很多疑问需要大家凑在一起，所以才组成这么一个团队。但是这个是自己要求的还是咱们大夫给他提议的呀？
0: 其实现在非常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叫多学科共同来作战，称为 MDT 啊，这是一个多学科的。那在我们协和呢，现在有我们固定的这样一个地方，我们叫疑难病会诊中心。那么在疑难病会诊中心的话呢，我们每个专业组它都有一个固定的时间，那在这个固定的地方，我们各个学科的专家都到这里来为我们一些以比较疑难的病人去会诊。那当然大家说比如说这个其实说白了很常规的很明确的，那可能我们就不组织了。但是如果说这个病人他很比较疑难啊，比如说他有这个什么样的病，他可能有些合并症，或者呢他这个病呢我们现在呢不知道是先做手术更好呢，还是先做放疗更好，还是先做化疗更好的时候，那我们都会去组织这样一个多学科的讨论。其实我们现在手术啊，客观上讲仍然是我们肿瘤治愈的最主要的手段，这个大家是要知道的，但是它不是唯一的手段。从我们的团队和现在国际的经验来说，那这些病人可能先做一点点的内科治疗再做手术，他的预后反倒是更好的。那还有一例病人呢，他其实本来是计划做手术，他已经收到外科了，但是呢他的这个病变侵犯的范围非常的广，如果现在给他做手术，第一不一定切得干净，第二他可能对周围的这个器官要切得非常的多，对他身体的损伤是比较大的。那这种呢我们也建议去看一看他是不是有可能是某一些药物甚至是靶向药物特别敏感的这种类型，那可能吃了以后他可能这个不良反应并不太重的情况下，让他肿瘤缩小以后我们再去争取外科手术。
1: 哎呦他怎么不往下呀？
0: 对呀，
7: 胃酸逆流而上，稍些难耐，您需要给胃解解压。
2: 蛋炒饭可以，但是酱油炒饭不能吃，
1: 有关系吗？跟这个
7: 消化科医生教您如何选对食物不反酸，
8: 小包一小包的食物吧。
7: 下期全民健康学院权威专家带来关键阀门，不让胃酸倒流，敬请关注。
9: 观众朋友大家好，说到咱老北京做衣服啊，讲究的是量体裁衣，一人一版，咱讲究但不将就。所以今天呢就带着大家来到老字号的大新纺织，到这儿我们来找一找这匠人老师傅，我们来看一看如何找老师傅来一个高端私人定制。
10: 朝阳门内大街这家老牌老店堪称街坊心中实打实的金字招牌，积淀数十载岁月底蕴，店内布料款式纷繁多样，花色齐全，这般丰富的货品规模在北京城里都难寻第二家。这儿主打高端私人定制服务，从业多年的资深老裁缝分寸尺度拿捏精妙，一针一线皆尽显匠心考究。在这里面料随心选，花型可定制。
9: 最近呢我特别喜欢来大新纺织啊，因为每次来啊都能看到特别多好看的布料，哎，和各种款式的衣服，它都是私人定制。但是呢现在大家也特别想知道啊，你说我去大新纺织买块料子做衣服能适合我吗？
11: 我们不会一人一单的这么给他量的，
9: 一人一单，
11: 对，
9: 哎，
11: 要这种图案的，有的代表一个人的身材啊什么的，定制嘛，定制要按他的意思做，要按他的身材做呀。
9: 哎，说到这儿我们今天来看看啊，这儿摆了这么多的这个成衣。
11: 这两件衣服呢是金角的做的，是花型都是我们自己设计的，这是我们的那个永吉陈师傅做的。 的。这两块呢是织锦缎，是我们的精美吴师傅做的。你看这两块呢，这是螺，现在是松锦。这是我们的塞尔特做的，这是丝绸，
1: 一摸也是非常凉爽。
11: 这是咱们乐毅自己做的，就是两块的象云纱，这是我们那个新人之一徐师傅做的。包括你新郎穿那件衣服
1: 也是
11: 他做的。这两件衣服呢，是我们的汪师傅啊，瓦尔加他做的设计的。
1: 刚才我还试了一下这件，我也特别喜欢。
11: 每一件的衣服啊，都是品种各方面都是不是一件两件的，就是很挂了很多很多。所以我们只展示了每这两件衣服，每个师傅展示一下，让大家看看我们店里的师傅做的衣服。
10: 甭管您是带着样图来私人定制，还是现场挑面料让裁缝为您设计定制，亦或是您脑中只有一个粗浅的概念想象，在这里都可以为您呈现出您想要的服饰。这就是高端私人定制的魅力。
11: 这些全部都是螺，你看就这块布啊，就是大概两米吧，做一件衣服绝版了，不会有了。大街上也行，在我们大兴也行，不会撞车了，不会有第二件衣服出现的。
1: 追求那个啊，独特性的、独一无二、个性化的，您就放心好了，绝对撞不了山，连花色你都撞不了。那我发现咱们这花色也不少，这大概有多少种花色？
11: 上百种吧。
1: 上百种。
11: 只要你想得到的，我们这几乎都能包含有的。
1: 你看这还有这种暗纹花的黑色，有的人可能说我喜欢特别深的颜色，甚至有些男士可能做个黑色的。
11: 对对。
1: 皮呀，这么拿的。大家看就是个黑色啊，但实际上打开看看这个暗纹
11: 啊，
1: 它还是竹叶的。
11: 这个纹路啊，它比较清晰，
1: 非常漂亮的竹叶的纹路啊。还有这个，你看这个墨蓝色，也是给大家看看啊，颜色非常多，很好看。
10: 低调、奢华、讲究，大新纺织给您带来的不是千篇一律的服装，而是专属您自己的独特气质。在这里，面料随心选，花型可定制。大新纺织面料花色应有尽有，巧手匠人齐聚一堂，匠心材质高端丝定衣衫，万款布料甄选齐备，资深裁缝精工细作，专属定制尽显京派风范。
1: 来到大新纺织一逛，很多人觉得特别容易逛花眼啊，就觉得东西特别多。
2: 对对对，我们这儿一共是四多啊，布多，品种多，花型多，裁缝多。
1: 这就走到了我们棉布区，那上面是什么呀？
2: 这上面是真丝，
1: 真丝。还有缎面吧那边
2: 啊，对，真丝缎面。
1: 而且我在那边逛的时候还发现咱很多这个床上用品也有，也是可以自己选布料去做床上用品
2: 啊。可以可以啊，咱们可以看看，就有那个做婚被的啊，结婚做婚被
1: 啊，
2: 然后完了以后有给小孩生小孩的可以做小被子。品种也非常多，花型也多。
1: 我发现咱们这儿这个扣子种类也特别多啊，你看这种小到这种大小的这种暗扣啊，
2: 对，
1: 大到我们说颜色啊，款式丰富多彩的各种各样的金属扣。
10: 大新纺织拥有万千面料，老牌裁缝凭精湛技艺匠心打造高端私人定制，海量花色布料随心挑选，资深匠人精工量体，高端私人定制为您打造不一样的魅力华服。大新纺织等您来。
1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王乾。今天啊，我跟许阿姨是有口福了，因为马上啊就要吃饺子了。刚才我看见我们台下这些编导啊、摄像啊、工作人员啊，这热气腾腾的吃了好几盘了。哎呦，馋的我这直流口水啊！
13: 在哪儿啊？还有饺子吃？哎呦，我就爱吃饺子了。那个，让我尝尝呀，啥味道啊？
12: 您别着急呀、这不请客的人来了，欢迎。
14: 来了来了，我来了，我是德信康饺子品牌销售经理李宇飞。今天啊，我来请大伙吃手工大馅水饺。尝尝吧，有猪肉大葱啊和猪肉三鲜两种口味，都是给栏目组特制的，好吃啊又解馋。
13: 嘿，
12: 来尝尝
13: 这大个饺子，看着就想吃。我先尝猪肉大葱的，
15: 肉香四溢，嫩滑多汁，猪肉鲜嫩香醇，大葱爽脆，清香萦绕，真好吃，有我的水准了。
16: 我在馋不到猪肉三鲜的。
12: 猪肉三鲜的更地道，这馅料啊是鲜香诱人，皮儿薄馅儿大，劲道爽滑。这三鲜味啊，我刚才吃完以后啊，这到嘴里啊唇齿留香的，太香了。这味道啊就和外边饺子馆啊一模一样。哎，赶快给大家介绍介绍吧。
14: 我带来的猪肉大葱和猪肉三鲜两种水饺都是给栏目专属特供的，都是手工大馅水饺，食材用的是高品质，跟自己家包的吃起来是一样的，别的地方呀可买不着。
16: 确实比普通的速冻水饺好吃很多呀。为啥呀？
14: 首先饺子面皮和饺子馅都是精选食材，不含香精色素、水分保持剂，不含大豆蛋白、反式脂肪酸，这是给咱自己家人吃的水饺，不添加科技狠活，让大家吃的美味健康。
12: 哎，我觉得这一点啊就值得表扬了，这样买回去以后啊，咱老人孩子可以放心吃啊，是不是？
14: 有了这个呀，想吃了随时煮一口就能吃，好吃解馋过瘾，非常方便，不用受累，不用等，顿顿都是家的味道。市面上的水饺啊一般都是18-19克一个，咱们家的呀是25克一个，个个都是皮儿薄大馅儿个大，一口咬下去啊都是馅儿。普通的速冻水饺呀含馅量小，通常都在35%到40%，这也就是为什么咱们吃的很多水饺口感略差的原因。咱们这个饺子含馅量大于等于60%，普通饺子饺子馅儿里为了节省成本会添加大豆组织蛋白充数，肉少了口感就不灵了，只能添加香精、色素、眼花缭乱的调味剂来调味儿，那种饺子吃起来味道很怪。咱们家的饺子无论煮、蒸、煎，怎么吃都肉香四溢。
16: 李总，这个大馅手工水饺太适合我家了，哎，给个10块钱，我买一组。
14: 阿姨，我这款大馅手工水饺不比饺子馆里的差吧？饺子馆里14-15个水饺至少要38-40多块钱，那我今天呀给到3大盒，差不多饺子馆里5盘饺子的分量了，在饺子馆里得200来块钱吧。我今天啊只为做宣传，福利价不到100块钱，给大家尝个鲜。
12: 但是李总啊，这个咱可不能跟这个饺子馆比，是吧？毕竟人家那房租贵，而且啊还有师傅给您煮好了还提供服务呢，这个没错吧？我说的
16: 是啊。
12: 哎，这个你们这饺子的口感和品质啊我们都比较认可啊。那个我觉得啊你应该再多送一点，对吧？你说价格一实惠了，大家伙啊都买来尝尝鲜了，是不是？
14: 我真有点为难了，我这是啊特制手工大馅水饺，和市面上的水饺啊口感可不一样。还有我这不是350克、400克那种简装，我这是570克一大盒，要是送这么大一盒呀我就真没利润了。
16: 这次您就别赚钱了，以后卖其他口味的时候给您赚钱的机会，我们说话算数，这要买回去吃美了我们肯定给您介绍亲朋好友尝鲜。
12: 就是
16: 快做决定吧。
12: 就是
14: 行，4大盒啊不到100块钱，就当和大家交个朋友了，能出7盘饺子。哎呦，
12: 太好了太好了啊！
16: 我先来一组。
12: 哎呦，真的太棒了啊！今天高品质的猪肉大葱和猪肉三鲜馅栏目专供的手工大馅水饺啊，今天真的开抢了，4大盒还不到100元，而且呢冷链配送到您家门口，自己吃啊或者送人都是不错的选择。栏目专属特供大馅手工水饺尝鲜了，有猪肉大葱和猪肉三鲜馅2种口味，别的地儿买不到，4大盒不到100元，能出7盘饺子，赶紧抢！面粉和饺子馅都是精选的高品质食材，薄皮大馅手工包制，不含香精色素、水分保持剂，不含大豆蛋白、反式脂肪酸，健康放心。面皮筋道，饺馅肉香四溢，嫩滑多汁。4大盒不到100元，能出7盘饺子，仅限节目播出期间抢购，限量200组，赶紧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王乾，今天这个组合价格特别实惠，
1: 是
0: 这个大馅的手工水饺，在店里啊卖的是很贵的，我呢每一个口味我都订了一组，到家以后啊，我一个口味我就先煮一盘，周末孩子们回来的时候啊，我呀也不用受累，一家人呀就能吃到这个地道的手工水饺了，顿顿呀都是家的味道。关键是啊，它不乱添加。现在呀，很多便宜的速冻水饺啊，我都不敢买，各种添加剂啊、香精啊一大串，这肉啊也不敢保证是好肉啊，这个好给栏目组专属特供的，品质有保障，食材干净卫生，吃的踏实放心，是最主要的。
1: 哎，没错啊，姨，这个无论是自己吃啊，还是送别人啊，其实一定要健康踏实啊。
2: 大家放心，我保证我家的饺子都是用的新鲜的黑猪前腿肉和新鲜的蔬菜，不添加大豆蛋白，不添加香精、色素、保水剂和反式脂肪酸。这是质检报告，白纸黑字盖红章，这玩意儿可不敢造假啊，造

0: 责任的，咱们包的是良心，卖的是品质，全程啊冷链配送。如果您收到之后有任何化了、粘了、坏了等任何损坏，或者有任何不满意，打咱们栏目热线，咱们啊有专人第一时间给您解决问题。
1: 大馅儿手工水饺开抢了，饺皮儿劲道，饺馅儿鲜香四溢，四大盒不到100元，栏目特供限量200组，赶紧打电话或扫码抢购尝鲜吧。

0: 本次抢购呢马上就要结束了，喜欢手工大馅水饺的朋友啊一定要抓紧时间了。那接下来呢我也该好好尝尝咱们这手工大馅水饺了，也问问两位美食家啊还有什么其他的做法吗？
1: 煮饺子大伙儿都会，我今儿个来一个蒸饺子。王乾，今天我带来这大馅手工水饺值不值？
0: 哇，我觉得今天啊太值太合适了啊。刚才啊我这两种口味啊我各买了一组，我自家呢每样都吃点，还有呢可以送给我哥哥姐姐家呀，还有哥们儿家也都送一点，对不 对？主要啊这个食材啊我比较放心，不能光图那个便宜，是不是？主要你看他家那个不论是面粉啊猪肉啊还有蔬菜啊都是这新鲜的，这个呀我是最满意的，蒸的感觉还不一样，关键啊是我一咬以后这里边的汁水直接在我嘴里就爆开了，嘿，也特别爽。
2: 我露一手给大家做个煎饺。
0: 好，
2: 码好，放油，慢火，微微加热，再加点水淀粉，文火慢慢加热就好了。
1: 王乾，我家呀就爱吃饺子，
0: 是吧？
1: 可是啊这个每次做饺子还真挺麻烦的，外面卖的普通的速冻水饺啊还真不敢买，就怕它质量不好。
0: 对，
1: 这下栏目组给我找到了这一款高品质的大馅水饺，有了这个随时想吃啊就吃，不费劲儿就能吃到了家的味道。
0: 哇，我感觉这汁啊就往外冒啊，一下往嘴里喷啊。
3: 是啊，
0: 能听着
1: 更好吃，
0: 嘎吱嘎吱响。哎，我觉得还是煎饺子比猪饺子好吃。
1: 是啊，那饭店里那煎饺子比猪饺子还贵几块钱呢。
4: 大馅手工水饺开抢了，饺皮劲道，饺馅鲜香四溢，四大盒不到100元，栏目特供限量200组，赶紧打电话或扫码抢购尝鲜吧。

0: 随着生活水平提高，大家早已吃惯了大鱼大肉等各种美味佳肴，吃得多了，身体负担重，也早就吃腻了，就想吃点山里的山珍尖货，比如粗粮野菜菜团子，在过去只是填饱肚子的普通主食，但现在想吃这口可不容易，价格也不菲。今天就尝鲜一组粗粮野菜菜团子，据说馋得大伙流口水，精彩马上开始。
1: 大家好，大家好，今天啊，我又要带着大家一起来吃鲜货了。就这菜团子啊，可以说是我们全家人的心头好。每次啊，这个美食一上桌啊，甭管是老人和孩子都喜欢。我有的时候这下手慢了，我都抢不着。特别是今天这个啊，你看又是粗粮又是野菜，哎，就这鲜味儿啊，这野劲儿啊，可以说是满足了我的无限向往。看阿姨都开始流口水了，是吧？那接下来就请出我们今天美食的厂家代表丁总，带着我们一起来尝鲜，欢迎丁总，欢迎。
2: 主持人好，
3: 哎，王阿姨好，
2: 大家好，
3: 我是三义珍食品厂的销售经理丁瑜。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款粗粮野菜菜团子太火了，这个是我们职工食堂每天的主食，每天呀都供不应求。哇，尝尝。我可先下手了啊！就冲你家这粗粮和野菜这个菜团子，我今天呀也必须得多吃两个。你看这皮儿黄灿灿的，看这个馅儿翠绿翠绿的，看着就有食欲。这个面皮儿啊太暄乎了，这野菜的菜味儿啊比咱平时买的呀更重，口感顺滑。这

0: 馅啊很入味，这也太好吃了，
1: 闻起来又浓郁的啊玉米的谷物香，还有野菜的清香，面皮还有这个野菜馅啊颜色都非常的鲜亮，这个野菜的馅料啊香味非常的独特，皮儿薄馅大，个头也非常的大，口感啊软嫩清爽，完全没有油腻感，
0: 太香了。这普通菜团子呀和这个口感呀确实比不了、吃一口啊就感觉这食材呀就是不一样。这个呢就是普通菜团子的升级款。
2: 先来说一说啊它这个金黄色的面皮儿，黄色呢就是粗粮玉米面的颜色，我们甄选的是东北优质玉米面辅以小麦粉，优选比例，粗粮细作，手工包制，玉米面采用的是天然发酵工艺，香味呢更为浓郁，相比精米白面玉米面保留了更多的膳食纤维和 B 族维生素，对咱们的肠道很好，身体健康很好，饱腹感很好，吃了很久都不会饿。
1: 哎，我觉得这个好，就纯粗粮的有点拉嗓子不容易吞咽，哎，但是这个更暄软有弹性，香味更足，
0: 野生苋菜做的馅儿，再加上我们秘制的调味料调味出来的。
2: 野生苋菜呢它的吸附力比较强，蒸熟以后口感更加的鲜香顺滑，所以呢更入味。野苋菜呢它长在野地里是根草，放到餐桌上是个宝，在营养学界地位很高，被誉为长寿菜，它是蔬菜界的补钙王，钙含量是菠菜的2倍以上，鸡蛋的3倍，是牛奶的1.5倍，它还富含铁、钾、镁、锌、蛋白质、维生素、类黄酮、多糖等等元素，除此以外呢它丰富的膳食纤维对咱们的肠道很友好，野苋菜还含有较多的赖氨酸还有叶酸，
0: 这两个元素是咱们人体必须的营养元素，但是呢在一般的大米白面当中比较缺乏。
3: 嘿，这个呀堪称营养宝库，在很多传统的中医食养方里面呀，这个粗粮和野菜呀那可是宝贝，尤其是春季的这个时令野菜呀更是珍品，多吃点啊补充丰富的营养，像这种蒸熟了的粗粮野菜菜团子蒸一下或者用微波炉加热一下，吃起来特别方便，适合咱们中老年人。
1: 这一袋里面是4个蒸熟的啊菜团子，吃一袋开一袋非常的便捷，甭管咱是早餐或是中午当正餐啊都可以，还有啊就是到了晚上那种怕饿但是又不敢多吃的，咱拿微波炉啊哎热上一个吃起来也非常好。
0: 我们这个菜团子呢是专门给栏目组做的专供货，您在外边还买不着，家里人吃解馋营养，送给亲朋好友呢还非常的有心意。如果您是每天吃腻了大鱼大肉的话呢，不妨尝尝我们这个山里的鲜嫩尖货，保证特别的地道。
3: 快说说怎么卖呀？
0: 我这儿啊是带着满满的诚意来的，这款是我们给栏目组特供的粗粮野菜菜团子，市面上普通的菜团子是5-6块钱一个吧，那咱们今天这粗粮野菜菜团子福利价22个不到100元，前200位购买的朋友呢我们再多送大家5个，到手27个。
3: 好，丁总大气，但是我现在呀还只是激动还没有冲动你呀再送2个，
1: 哎
3: 我立刻就买一组。
1: 对丁总，哎你再多送点，这样我也订一组。
4: 那你们都这么说了，我不送的话显得我们厂很小气啊。这样吧，要是你们真吃的好了，能给我们厂宣传宣传吗？
1: 没问题，
0: 没问题
1: 对吧？
0: 啊，
1: 哎，你这东西好，价格实惠，帮您宣传宣传，那小意思啊。
0: 我相信你们，送大家3个，也就是到手30个，不到100元。
3: 丁总，太好了，有魄力，讲究人儿。我呀，再也不和你砍价了，我就先买一组，照顾照顾你的生意。你家这个粗粮野菜菜团子的这个口感和味道啊，我真是太喜欢了。这个玉米面粗粮细作，再搭配着这个野生苋菜，营养健康。我们这些叔叔阿姨和你砍价啊，就是图个乐呵，没有真想难为你。你们这些年轻人呀、整天东奔西跑的，确实是不容易。
4: 阿姨，特别感谢您对我们菜团子的认可和夸奖，而且刚才您说的这些话呀，我心里边特别暖。其实不瞒您说，我平时特别喜欢跟您这个年纪的叔叔阿姨打交道，跟你们逗逗乐子呀，感觉就像是回家逗我爸妈开心一样。我们呀，只要是做父母的，身体健康，心情开朗，我们不管飘到哪儿，心里都特踏实。 我这临时做了决定，给电视机前面和我爸爸妈妈一样年纪的叔叔阿姨们，我再多送你们两个32个菜团子，不到100元送给您，因为我爱你们。
5: 太好了，
1: 丁总啊，真的是性情中人。刚才就说到那一段的时候啊，你看这眼眶都红了啊。所以今天真是给出了一个啊孝心和爱心的一个组合价，32个野菜团子，8大袋不到100块钱。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喜欢啊栏目组特供的这款美食，玉米粗粮细做的外皮，野生苋菜做的啊馅料，营养丰富，口感鲜美，买回家甭管啊是给自己解馋送朋友啊，都可以说是非常的特别。那么您可以抓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订购之后呢，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6: 给栏目组特供的粗粮野菜菜团子开抢了，8大袋32个还不到100块钱，优惠仅限前200组，赶紧抢购尝鲜。野生绿苋菜做馅，营养丰富，秘制香辛料调制，翠绿色泽诱人，鲜香清爽，口感顺滑。玉米面加面粉，科学配比的黄金外皮，手工包制，粗粮加野菜神仙搭配，皮儿薄馅儿大，好吃解馋过瘾，送人有心意。8大袋32个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扫码关注公众号每日尖货抢先尝。

0: 雨桐，你看这菜团子这外头这皮儿黄灿灿的，掰开以后这个馅儿翠绿翠绿的，看着就特别诱人，吃着这个菜味儿啊特别浓郁，鲜香四季，鲜美多汁，野味儿十足，我呀吃到了我小时候的味道了。
1: 其实啊，现在生活在农村的朋友们也很幸福，闲暇时候到山里边采点野菜回家呢，就可以打汤做菜做主食，又好吃又营养，对吧？反而呢，这些东西在城里边成了特别珍贵的山珍，不是咱随时想吃就能吃到嘴的。
2: 对，
1: 这个野苋菜啊，以前叫做换肉菜，因为以前呢，农民朋友们呢生活困难，他们就采这个野菜到城里边去卖，卖了这个钱呢就用来换肉。现在不行了，现在这个叫肉不换，因为现在呢，农民朋友们也不缺肉吃，村里边劳动力比过去贵多了。现在呢，村里人去山里边采点野菜啊，主要就是为了回家给自己家里人解解馋。
2: 对，
1: 即便是有人把这个拿到城里边去卖，您知道吗？这价呀比肉价还贵，
2: 皮儿薄馅儿大，可以说是一口尝尽啊山野自然之美。哎，这一口咬下去就特别有满足感，咀嚼的时候啊，这舌尖味蕾就充满了这个春天的味道。有了这个，哪怕一家人啊身处喧嚣的啊都市里面，都会有一种在山野里面度假般的神仙般的日子，随时随地的就把这个山野鲜滋味啊紧裹在这一日三餐里面，想想就觉得美好。
0: 最主要的是啊，太实惠了。你看这么大的个儿
2: 啊，
0: 这外表这皮儿啊黄灿灿的，
2: 对，
0: 掰开以后这馅儿呢还翠绿翠绿的，从里到外透着高级，32个不到100块钱，不到3.1块一个，这可比市面上动不动就5-6块钱一个的那个强多了。一日三餐都能吃这个，补充营养。不过丁总，您这质量可得保证啊。
1: 大家也放心，我们三益臻呢是北京本地的大食品厂，我们的质检和选材都非常的严格。这个菜团子其实就是我家里自家人每天都吃的，有任何不满意的地方，打栏目的热线，我们马上派专人第一时间给您解决。
3: 给栏目组特供的粗粮野菜菜团子开抢了，8大袋32个，还不到100块钱，优惠仅限前200组，赶紧抢购尝鲜。野生绿苋菜做馅儿，营养丰富，秘制香辛料调制，翠绿色泽诱人，鲜香清爽，口感顺滑。玉米面加面粉，科学配比的黄金外皮，手工包制，粗粮加野菜神仙搭配，皮儿薄馅儿大，好吃解馋过瘾，送人有心意。8大袋32个，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扫码关注公众号每日尖货抢先尝。

0: 本期粗粮野菜菜团子啊特惠尝鲜抢购活动啊还有两分钟就要结束了，想尝鲜的朋友要抓紧了，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1: 雨桐，就这款粗粮野菜团子啊，就是为我们中老年人量身制作的，岁数大了平时不能每天都吃大鱼大肉大米白面细粮了，就要多吃粗粮杂粮和野菜，每天补充各种营养，不光是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就像家里的孩子成长的过程当中也都需要多吃点这个粗粮和野菜。我们家那儿子呀老是点外卖，这营养啊一定不均衡，每周都应该多吃几次这个菜团子。
2: 老话讲一两苋菜一两斤，春天的野生苋菜营养丰富鲜嫩珍贵，而我带来的这个菜团子就是粗粮玉米和面粉做的面皮儿，春天的野生苋菜做的馅儿。如果家里边经济条件允许，千万买点给家里人尝尝鲜儿，简单加热就可以吃了，特别的省事儿。
3: 今天这个价格我们厂从来没这么卖过，
2: 主食档口至少5到6块钱一个，
3: 但是呢人家不可能给您用野菜，
2: 这种野生苋菜只是出现在农村的山沟里田间地头，在城市菜市场没得卖。
3: 咱家这个直接给您32个8大袋，您买回去呢可以给亲朋好友分享分享啊，他们有钱都买不着。
0: 好了啊，还有最后1分钟了啊，栏目特供的薄皮大馅儿的粗粮野菜菜团子特惠尝鲜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啊，粗粮细做让您在家随时随地能够吃到春天的滋味，想尝鲜的朋友抓紧开始抢购吧。
4: 给栏目组特供的粗粮野菜菜团子开抢了，8大袋32个还不到100块钱，优惠仅限前200组，赶紧抢购尝鲜。野生绿苋菜做馅儿，营养丰富，秘制香辛料调制，翠绿色泽诱人，鲜香清爽，口感顺滑。玉米面加面粉，科学配比的黄金外皮，手工包制，粗粮加野菜神仙搭配，皮儿薄馅儿大，好吃解馋过瘾，送人有心意。8大袋32个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扫码关注公众号每日尖货抢先尝。

0: 1940年8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在华北对侵华日军占领的交通线和据点发动大规模进攻，史称百团大战。在人民群众的紧密配合下，敌后军民同仇敌忾，粉碎了日军对华北抗日根据地的囚笼政策，沉重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极大的振奋了全国军民抗战到底的信心。百团大战的伟大胜利，充分展现了党在全民族抗战中的中流砥柱作用，充分展现了党领导的人民战争的磅礴力量。更多抗战记忆，敬请关注为了民族解放与世界和平主题展览。
1: 今天我来到了首都博物馆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这里是大自然的精灵展厅，而这件展品它的名字就叫做吹海螺的人。您看它带着双脚装饰，非常有异域风情，捧着海螺形的乐器吹得那么投入。这件展品是出自墨西哥西部科利马文化，距今啊也差不多有2000年的历史了。那个时候这个地方的原住民就已经掌握了海洋采集能力，并且把它加工成艺术品。在我们东方的古文明当中也有和螺相关的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田螺姑娘您一定都知道，这种与远方与世界沟通的努力，对美好生活的渴望，一直是人类文明永恒的主题。走进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

0: 他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您会在与珍贵文物的对话交流当中感受到世界很远，文明相通。
1: 洪水就要来报，防汛抗旱指挥部已发紧急撤离命令，快快出来。
2: 我们好的宝贝袈裟。
1: 糊涂，保命最重要，万不可贪恋财物。沙师弟，扛好应急行李，保护好师傅，往高处山顶转移。
3: 按这一去。
1: 师傅，你们切要绕开围墙、电线杆、陡坡。文茂，别逗留，等我，我随后就到。
4: 好。
1: 大伙儿稳住，别慌，听从防汛调度，看身边人是否都在，跟着队伍互相照应，谁也落不下。八戒呢？
5: 猴哥，别催了，我来了。
1: 呆子，快高飞稳，你忘了快了吗？
0: 很多观众朋友啊说家里的旧的窗户啊漏风漏雨，不保暖不隔音，所以想给家里换这个新的好的窗户。可是啊，这市面上这窗户的坑太多了，而且这价格还虚高。哎，所以今天节目现场呢，我们就邀请到了邢台窗厂家来一场现场的直销活动啊，把这个原价啊1580的83系列优质邢台窗，把这个价格给打到底。
6: 价格打到底？
0: 对，
6: 我知道啊，就这个窗户是按照这个厚度60、70、80规格的，通常啊最便宜的也得好几百块钱一平米，这个老百姓啊一般的都选70规格的，1000块钱左右吧。像这种80系列的应该是很高级的，价格很贵的，我呀连想都不敢想。
0: 您说的没错啊，就这种质量好的80系列的，确实这市面上的价格都要1500块钱以上，因为它质量好所以贵。但是啊，厂家说了，只要是今天参加活动的，几百块钱您就能拿下。
6: 真的假的呀？我呀可不信啊。
0: 不信是吧？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请出厂家代表丁总来给我们好好介绍一下，欢迎欢迎。
7: 阿姨好，主持人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在这里呢我宣布，这款原价1580的83级铝合金型材窗啊，我们现在打到了几百块钱一平的优惠活动，这样是真实有效的。
0: 那我今天现场要来量一下啊，来给大家看看，打开身后这窗哈。哎，阿姨您看啊，哟，这是足足的啊，都超过这83了。阿姨，您看这是真事儿吧？所以今天我们说啊，这现场是好东西，价格还真便宜。
7: 我们既然能够来北京搞活动呢，就得来大的。工厂直销呢，就是要把最好的打到最低价。
0: 太好了，
6: 丁总啊，那您看啊，我要是把我们家这个窗户换成您这款的，您能不能帮助我解决这个几个问题？第一啊，是这窗户老化了，冬天是漏风，夏天漏雨，冬天这屋里的温度啊才16度，特别低。还有就是什么呀，这房子临街特别吵，影响睡眠。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纱窗密封不好了，柳絮杨絮呀都往屋里飘，哎呦真烦人。还有就是什么呀，灰尘花粉都能进来，这人呀过敏。
7: 这些问题呢其实通过我们的窗户啊都能够解决。您看，您说到无论是漏风的、漏雨的、不保暖的、有噪音的啊、影响睡眠的、大凡遇到什么花粉啊、柳絮过敏的，都能通过啊我们把家里的这个窗户换成我们这款来解决啊。你像我们这款窗户啊，它呢是别墅、大宅、高档公寓的这个款式，原价1580一平的，采用的是原生型铝材，不是那种回收铝、再生铝。它密封好，隔热隔音能力就强啊。玻璃采用的还是双层钢化呢。那你像这种就会更安全、更隔音，还保温的。
6: 怎么个安全法啊？尤其是家里有孩子的，特别注重这个问题。
7: 既然大家都挺关心这个问题呢，这样就麻烦主持人和阿姨帮我扶一下咱们的窗户的两边啊，咱们共同来验证一下。
0: 您这是要做什么呀？
7: 我呀，给现场的朋友们实地考察一下，直接给他来踹三脚。
0: 哟，阿姨，咱扶着点。呵，哎呦，
7: 结实吧？
6: 这玻璃还真结实啊！
7: 那当然了，我们这个玻璃呢，它是通体钢化的，非常的结实。哎，你们也见证了，安全不？
0: 这现场一看是真结实。那这密封性呢？这密封可得好啊，不仅要防灰尘，还要防花粉。这花粉过敏的人可太多了。
7: 窗户的密封性呢，要看这个胶条。你看这个窗户，一体硫化的这个胶条，它没有接缝，看到了吧？
0: 哎，没错，还真是。就我们家以前那窗户啊，那胶条那缝啊，我就能看见。
7: 那个密封性它就差了。
0: 没错，
7: 你像我们家这种胶条，跟高档汽车的密封条是一样的。
0: 嗯，
7: 你看不怕风吹日晒吧？给您还保证十年以上的功能都会完好如初。说到这儿，不是一般的品牌，它是不敢给您保的。
6: 这个真好，人家这个拐角的地方都是一体的，没有接缝。
7: 还有啊，密封胶这也挺重要的。我们给您采用的呢是德国瓦克品牌，环保好，它的封闭性就强，这样也是窗户这块的顶配。
0: 还有啊，阿姨啊，待会儿您摸摸这窗户这角啊，它全是圆的。
6: 哎，这个好，不扎手还不怕磕头。
7: 这个呢是圆角工艺，一般小品牌呢它不会给您来做这个圆角的，都是那种尖尖角，那种省钱，我们这种费用高，但是它能够保障的是防撞防刮，对老人孩子好，我们就给用上了。还有就是我们这个开扇和窗框，框扇齐平，它就没有突出，这样更安全更美观，这就是高档窗户的体现。
6: 这么看着真高级，丁总，这么好的窗户就几百块钱，真的假的呀？
7: 特惠活动，898一平米，
6: 898元，我要了，这呀都是半价了，还用满街去找什么呀？这么便宜，没地儿找去。
0: 没错，那丁总，你们是怎么做到这价格的呀？
7: 这次呀是工厂职工活动，跳过代理商了，就没有房租、水电费、人工工资，那直接呢批发价就能给到大家，这就当然便宜了。说到这儿啊，能够这么便宜，还得感谢咱们栏目组给我们厂家提供了这么好的免费平台。哎，便宜归便宜，我有一个条件，您家里旧有的旧窗户拆下来，我们得带走。
6: 这旧窗户有什么用啊？
0: 对呀，
7: 是这样，这次活动之所以这么便宜呢，就是旧窗户它能够顶一部分费用。您以前不知道这旧窗户值钱，那就损失了呗。这个其实呢，在我们这行啊叫做旧物置换补贴，那补贴完了才能给您这898这价呢。
6: 反正这旧窗户拆下来，我们留着也没用，既然能抵钱，就给您拉走吧。我呀也出去打听过了，人家别人家呀也都是免费拉走的。
0: 哎呦，真没想到这旧窗户还这么值钱呢。
7: 这具体的补贴方式啊，你也就不用多了解了，反正也给你们优惠了不少钱，是吧？
0: 哎，别着急啊，还有啊，这开扇窗户加不加钱？还有啊，这个横撑加不加钱？纱窗用的是什么样的？加不加钱？那五金件儿又是用的什么样的？质量怎么样？这加不加钱？这些我们可都得弄清楚。
7: 您说的呀，都是套路增效，我们工厂可没有套路，开扇就是这种开盒。每3平米呢送一个免费的，每个开扇配免费的呀安全防盗纱窗。
6: 这要再别加呀，可都是要加钱的。
7: 还有五金，看着啊，这个呢是德国进口的好博品牌的，还有尖狼的五金配件，别家要加钱的，我们呢也免费送。还有双层钢化玻璃带3C 认证，别人要加钱，我们也免费送。
6: 太值了，太值了。
7: 这个价格就是工厂的批发价，您享受的服务品质都升级了。我承诺同款同规格，您这次买贵了呀，我3倍赔偿给您损失。还有一个优惠啊，就是您家里的窗户超过了10平的，总价再给您减500块钱，但是这个只有10个名额。
0: 今天这个优惠啊，真的是到底了，抓紧拿起电话啊，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预约报名，锁定优惠，千万不要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邢台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邢台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想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厂家直供，加厚的83系列型材窗，性价比拉满，您心动了吗？它采用原生铝材，性能更加稳定，使用年限更长，双层钢化玻璃，兼顾安全与隔音保温功能，一体硫化胶条搭配德国瓦克密封胶，有效隔绝风雨和粉尘，圆角和框窗齐平设计，更兼顾安全与美观，能彻底解决您担心的窗户漏风漏雨、噪音干扰等问题，让您的家更安静更安全。咱们通过两个高强度实验，让大家直观感受一下这款83系列型材窗的卓越品质。
1: 大家请看啊，就是这款窗户的防水密封性测试，经过密封压力舱注水加压，这两边的压力差达到了700帕以上，这是12级台风暴雨的强度。您看啊，滴水不漏。您再看这个呢，是隔音测试，这么大的噪音呢，咱们就把窗户一关，哇，您听，整个世界都觉得清静了呢。这睡觉轻的或者是容易醒的，安装这个窗户啊，准没错。
2: 丁总，还有个问题，我们小区啊对外立面的颜色有要求，但是我想屋里换个我自己喜欢的颜色，有问题吗？
1: 要双色的，里外颜色不一样，没问题的。多种免费颜色，您自己选喜欢的。好多商家呢，把双色来当作收费项目的，我们家都免费。
2: 还有安装，这安装的人呀也是很关键，要不然用了几年以后就漏风漏雨。
1: 这个呀是真的，安装呢非常重要。你像我们工厂的高级工程师亲自给栏目组的粉丝来装，好不好啊？
2: 工程师来亲自安装啊，那我就放心了。
1: 工厂的工程师呢，安装经验也丰富，装得好，装得快，一天不到啊就完工。全程德国瓦克的胶密封啊，保证多年以后不漏风不漏雨。你像那些在市场上随便找工人给您安装的呀，可没法保证这些。
2: 要是厂家的高级工程师亲自来给我们安装啊，那我就放心了。
0: 您看这保障做得多全面，所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你想要的话，抓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预约报名，锁定优惠。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型材铝合金窗优惠预定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型材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想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享经理的介绍，让我们了解到了这款83系列型财窗的各项优异性能。现在给到观众们的优惠也是诚意满满。首先，这款窗户全程厂家直供，把更多优惠直接给到了各位观众，更有旧窗回收，助力大家轻松享超值低价。还有10个面积超10平方米补贴500的名额，您抢到了吗？
1: 我相信啊，这期介绍的窗户的预定名额肯定不够用啊，马上就会抢完了。以前啊，这款用于别墅高档公寓的83型号的高档窗户啊，今天只卖898元一平啊。
2: 这个呀，是我们厂家的一次直营模式的突破。随着大家生活品质的提高，大规模换窗户的时代就来临了。但是由于市场竞争激烈，这以前的高价暴利时代过去了。我们也很高兴由栏目组来作为纽带，咱们把底价直接给到大家，大家享受到的是高品质低价格，我们也多卖双赢。我再次给大家郑重承诺，这款83系列的窗户优惠价898一平的活动啊，真实有效，同等规格我们做这个价格就是破天荒了，不敢想了。您要是觉得这次买贵了，我3倍赔偿给您损失，就敢这么保证？
1: 哎呀，我真的觉得是太给力了，所以想换窗户的观众朋友真的是要抓紧拿起手

0: 在咱们身边啊，相信有不少中老年朋友都被一副小小的眼镜所困扰，看远看近啊，需要来回的换眼镜啊，看报看手机模糊不清，那相信这些烦恼啊，不少长辈都感同身受。并 RTV 生活特工看得见的好生活行动，就从观察和帮助身边每一位被视力问题困扰的朋友开始。
1: 哟，李向贤老师啊，
0: 是我是我，哎，您好您好您好，是我是我，
1: 啊，我特别喜欢看你的节目，哎呀，我可是您的忠实粉丝啊。
0: 啊，我看您这看着眼神很费劲呐，
1: 我老习惯了啊，上午遛弯之后买份报纸看一看，嗯，但这报纸上的字儿啊忒小，
0: 您
1: 看不清楚啊，眼又花，
0: 您这不戴着眼镜呢吗？
1: 哎，我这眼镜呢，管近视，不管老花啊，
0: 看远行。
1: 对，我呢退休前呢，是一名中学语文老师啊，一辈子和书本打交道。
0: 经常用眼，
1: 对，年轻的时候很早就近视了，现在老了眼又花了。
0: 您有老花镜吗？
1: 有啊，啊，我这就是老花镜
0: 啊，戴着
1: 看近处的啊，这个呢是看远处的啊，出门的时候呢带着它，来回的折腾很麻烦，
0: 得每天出门两副眼镜都得戴着，
1: 都得戴上啊，你说多折腾人。
0: 您说的呀我特别理解，但是呢现在我找到了一个解决办法，配了一副智能花镜哦，哎，叫冒视青。冒是耄耋之年的冒，视是视力视觉的视，青呢是看得清看不清的清，哎，这个眼镜一戴上啊，那就远近的问题都解决了，啊，一副管两副，
1: 这一副眼镜能管两样吗？那能行吗？
0: 梁叔啊，跟您说啊，真能行，这可不是一般的老花镜，
1: 是吗？
0: 它是智能花镜啊，是专门经过设计的哦，上半部分呢看远，下半部分呢看近。我这副眼镜啊，就是在冒视青智能花镜定制中心配的啊，他们家做眼镜啊将近20年了，是专门做中老年智能花镜的老品牌，专门做这一块，特别专业哦。
1: 原来是老品牌，靠谱靠谱。
0: 跟您说一下啊，他们家在咱们西城这儿就有门店，还有朝阳门店、亚运村店啊，就等着叔叔阿姨们去体验定制呢。您要是想配的话呀，我现在就可以陪您去。
1: 那可以啊，
0: 西城店呀，就离咱们这儿公园没多远，特别好找。
1: 那咱们就去吧。
0: 得嘞，咱们走着。
1: 好，走
0: 走，梁叔。哎，到了，就这儿了。哦，梁叔，您看啊，啊，冒视青智能花镜定制中心，就这儿了。哦，
1: 冒视青，哇，这还挺气派。
0: 您看这，多亮堂，店里头。
2: 哎，李老师来了。
0: 您好，
2: 你好，你好，
0: 你好，
2: 你好，
0: 这就是梁叔啊。
1: 你好，你好，
0: 来，
1: 你好，
0: 梁叔。
2: 咱们这边有红茶、花茶，然后白茶，咱能喝点什么？
1: 我喝点绿茶。
2: 行。哎，梁叔，咱们简单的做一下登记。
1: 好的，可以。
0: 咱们这位梁叔啊，退休前那是光荣的人民教师。
2: 咱们现在眼睛是什么情况啊？
1: 我现在就有点花。
2: 咱们现在然后给您安排一下验光。
1: 好的，好。
2: 哎，梁叔，咱们做一下雾化，缓解一下咱们眼睛的视疲劳和干涩。
1: 好的，还要做雾化呢，太享受了。
0: 梁叔，我跟您说啊，您这可是享受的 VIP 待遇啊。
2: 梁叔画完了以后，看一下远处，眼睛是不是清晰明亮了许多？
1: 哎呦，这眼睛也轻松多了，看什么也亮了，感觉挺好。
3: 叔叔，咱们现在下巴贴到额头纸上，额头贴到前面，眼睛正态往前看，前面有一个小房子。哎，好嘞，咱们保持不动啊。叔叔，咱们看一下您眼睛，右眼有远视有散光，左眼呢近视加散光，两只眼睛有屈光参差，你这个样子下来眼睛是很不舒服的。您这个度数呀特别适合做智能花镜，我给您推荐这款高端的镜片，视野呢要比普通镜片更宽。

0: 适应度了更快，所以说是戴上它以后不用太久你就能习惯。
1: 好，还不错，李老师，你选的真不错，你还是你有眼光，就它了，
2: 能看中，
1: 感觉不错，很好，
2: 那就它了，好吧？
3: 那行，梁叔，我给您登记一下，下单，咱们一周后取件。
1: 好，哎，李老师，这个茂世清智能定制中心，这个专业就是不一样。
2: 那可不，我跟您说，当初我就是看中他们家的专业度，还有服务品质，才选择到他们家配的这副眼镜。你以后啊，再配眼镜，或者家里人朋友配眼镜，还有做眼部护理，选这儿准没错。其实像梁叔叔这样的困扰啊，在咱们老年人群中非常的普遍。近视加老花，看远看近换镜难啊，每天都被看不清的问题困扰着。就连老艺术家王丽云老师、朱时茂老师啊，也深受视力问题的困扰，连生活质量都受到了影响。
4: 老话说呀，花不花四十七八，这眼睛花了，你再加上近视，再加上散光，哎呦，那可麻烦。因为你看书的时候，你得戴老花镜吧，然后你看远的地儿，你还得换成近视镜，每天就这么来来回回的这么折腾。太麻烦了。
2: 作为一名曾经的老师，我深知日常用眼对视力的损耗，也更加明白视力好坏啊对老年人生活的重要性。如果看不清东西，不仅日常看报看手机受到影响，而且就连出门散步买个菜心里都不踏实。所以一副合适的眼镜对于咱们的长辈来说真的是太重要了。
4: 茂世清啊，19年专业验光配镜，采集数十项眼部视光数据，根据个人用眼需求、用眼习惯和生活场景，一对一的进行个性化定制。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一副眼镜。这个眼镜还有一大优点，它防紫外线，户外自动变色，连太阳镜都省了。戴上它呢，你是看书啊、看手机啊、开车运动啊，因为它室内室外都能戴，眼睛舒服了，头也不疼了，也不晕了。
2: 梁叔，
1: 哎，
2: 好久不见啊！
1: 啊，李老师，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2: 坐。哟，我看您这新眼镜戴上了。
1: 我自打配了这眼镜以后就没摘过，现在特别轻松。
2: 那真是比以前方便多了啊！
1: 而且这个效果也特别好。您看，我刚看这个同学20年前的聚会的照片，现在看得清清楚楚。
2: 哎呀，
1: 你看连这小字儿，我这都能读下来。您这效果多好，
2: 又能回忆自己的青春岁月了。
1: 是啊，
2: 我们祝您以后啊，看得清，啊，看得远，
1: 好，
2: 自己的老年生活过得更加的幸福。
1: 好，谢谢，谢谢。
2: 本期生活特工，我们跟着梁叔叔一起体验了茂世清智能花镜的专业配镜流程，也看到了一副合适的智能花镜真的能给老年人的生活带来很大的改变。现在 BRTV 生活生活特工联合茂世清智能花镜共同发起看得见的好生活媒体行动，如果您或者是您的家人正在遭受老花或者是近视加老花等等视力问题的困扰，您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或者是拨打专属热线010-5688-3816、010-6165-1168、010-6888-9558进行登记，到店就可以享受26道专业验光服务，同时还有全面的专业眼部护理和检查。另外，您还可以参与茂世清线下健康沙龙，领取长辈专属福利。让我们一起用一副清晰的智能花镜，共同守护长辈们的清晰世界，让他们的晚年生活看得更清，过得更加美好。
5: 每个人的眼睛不一样，也许你有近视，他不近视；也许你左眼有散光，右眼没散光，所以就要精准验光，配一副度数合适的老花镜，戴着眼睛太舒服。茂世清镜片很智能，眼睛不费力，眼镜带调焦，就像一台高级智能的调焦照相机，看的范围更开阔，看东西更清晰。茂世清技术很智能，看远看近，丝滑过渡，不累眼，戴着更舒服。茂世清护眼很智能，自动防蓝光、防紫外线，戴着更舒适。而且茂世清还有几百种时尚潮流的款式，戴上让你

0: 年轻十几岁。我是朱时茂，雪花镜认准冒失青。
1: 我身边的朋友们都跟我一样，都患上了冒失青智能化镜。如果您跟我一样被眼花的问题所困扰，那你赶紧换一副冒失青，眼花就戴冒失青。我是王丽云，我信赖冒失青。

0: 节目由润园装饰冠名播出，润园装饰环保担当。
1: 装修报价迷雾重重，
2: 真的头疼的事儿太多太多了。
3: 价格战啊，它是一种障眼法。
4: 我们尽可能的去选择一些优等品。
1: 硬装软装如何分配？
4: 它也是有一个分界线的，那这就丰俭由人嘛。
3: 其实每份价钱的背后都反映着利润。
1: 案例拆解，带您看懂三档预算，
2: 让大家听得更清楚、更明白。
4: 它也是分高中低，
3: 差距太大了。
1: 做好配比，有舍有得，打造一个理想家。
3: 你把基础做好了啊，然后慢慢增加。
2: 隐蔽工程一定要做到位。
4: 它能决定装修完了我得花多少钱。
1: 本期《生活家家装攻略》邀您一起看懂装修这本账，明明白白装新家。
2: 各位，您现在收看到的是由润园装饰冠名播出的《生活家家装攻略之润园健康家》，环保家装润园担当。提醒您拿出手机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或者是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预约到店，了解详情。一句话，不知道大家听没听过啊？买房是入门，装修是渡劫。同样一套房子，有人花20万入住了，有人花了40万，还在不停的返工。市场上逛一圈，哎，同样是瓷砖，有20块钱一片的。有的能卖到几千块钱一片，有的施工队呢，哎，跟你讲辛苦，有的设计师跟你讲情感，结果到最后怎么样，都跟你谈增项。这个市场真的是乱花渐欲迷人眼，还是说我们根本就没有看懂装修这套账本？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做一件有些得罪人的事儿，把这一池子浑水抽干了，带您仔细看一看这装修到底要花多少钱。说实话，现在的装修呢，有点像开盲盒。市场上啊，各种报价、各种赠送，还有各种不同的服务。你要挑到了对的公司就还好，挑到了这个不好的公司啊，真的头疼的事儿太多太多了。我们首先可能面对的，对于业主来说哈，是低价陷阱，被低价诱惑。
3: 是的，现在市场的价格战啊，它是一种障眼法。很多消费者他不经常装修，他对价格这种不确定性很模糊，有的这个低得到离谱，550一平。880一平，但是这低开它是开了，高走的时候业主就把握不住。这种市场乱象的背后，是我们业主在低频率的消费当中，他不知道真实装修要花多少钱。作为我们消费者，千万不要被这种障眼法呢给迷糊了啊，觉得自己捡了大便宜了，然后好像自己省了很多钱。哎呀，张家给我报了20万啊，你家才给我报10万，我赚了10万，这种感觉。你能不能分清材料的真伪，或者这个品质的高低？
2: 是，说到材料呢，可能是更多的对于业主来说哈，和商家来比较的话，是信息的不对等。
4: 你像比如说瓷砖的话呢，它是分贴牌的，然后包括它专供的、特供的，这种只针对您这一个公司去生产，在市场上它是不流通的。然后包括呢，它还有其他的一些合格品，因为我们知道的话，瓷砖它是分优等品、一级品还有合格品这三个等级的。那在我们加装过程中的话呢，我们尽可能的去选择一些优等品，这样的话呢，它的色差呀，然后包括尺寸的一个误差是比较小的。那比如说我一些工装呀，它要求不是特别高嘛，那我可以去选择一些合格品，或者说特价款。
3: 其实装修的价格主要构成是有这个材料啊、人工，还有一些公司的合理利润，大概这一个框架。那材料在这个装修当中，业主是真真实实拿到的这个东西，看得见的这个产品，比如说瓷砖、洁具、木门、橱柜。这些产品呢，你是要耐用。我装这个房子不是为了便宜，而是为了用多久。我用一年，那它是一年的价格；它用10年，它10年的质量。你买500块钱的产品，你看一个马桶，然后这个马桶商家还要是赚钱，对吧？中间还要有运输、安装费用。那你想一想，这个马桶的材质会是什么样子？所以作为消费者，你要冷静下来，对材料的理解不要去

0: 只看便宜不看质量、
1: 嗯、
0: 外表长得差不多，质量差了一大截、
1: 嗯、
0: 你可能用一年以后你就发现了这东西不好用了啊，这个五金件坏了，那个漏水了，你心烦，你要回想一下当时你买的是什么价格、
1: 嗯、
0: 价格的背后反映说你多好用多耐用、
1: 嗯、
0: 使用给你带来的体验感是什么样子。
2: 对于业主来说啊，装修前要应对低价的诱惑、信息的壁垒，下决心的那一刻还要面临三个困局：比价的焦虑、信息的缺失、落地效果与期待的割裂。
0: 第一个呢，比价的焦虑。其实消费者对一个产品的好坏，就像我们所选择汽车一样，可能我想花10万块钱去买产品，那个是成品，是看得见的，但家装呢，看不见。你说用10万块钱去买产品、
1: 嗯、
0: 其实那是你想象的，真是拿到手的时候在中间啊各种的不一定是那个价格了、
1: 嗯、
0: 所以比价的焦虑是在于是什么呢，那往往在这里边就是漏箱啊，质量不过关啊、
1: 嗯、
0: 或者工艺啊，或者服务跟不上啊，售后不灵啊，在这些当中都是降低了成本，所以在这个价格焦虑之中，作为业主来说，
1: 嗯，
0: 他真是分不清。只有是内行干了10年20年同行的人，他不会把这些秘密告诉你，因为告诉你了，他就没有套路了。
1: 嗯，
0: 啊，第二大困局呢，就是信缺失。现在人特别谨慎，因为在现在市场当中，可能也有一些被骗怕了，太多的诱惑了，太多的承诺了，或者太多的无底线的这种套路。让消费者真的是觉得我自己信任你，然后我可能有损失。其实我们讲到这，讲一下自己啊，润园呢在这个行业里面从来不报低价，然后像交了定金啊不满意立马退给你，甚至合同签的图纸效果图给你，除了售电设计费，其他基本上都需要退给你的。所以在这地方呢，我觉得大家一定要知道信任是什么，是一个成交的基础。大家能把这个事情做好了，你信任我，我信任你。
3: 是，现在在这个装修市场，很多业主还有这样的一个反应，就是设计图出来了，但是装修最终的这个效果呢，和设计啊存在着差异，中间的增项还挺多，变成无底洞。
0: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第三个困局，那就是效果与价格的割裂。他给你报个低价，给你做了一套效果图，然后这个饰品不含，这个吊顶不含，这个家具不含，有很多的不含的内容，做在效果里边就是价格与效果的割裂。好多老百姓啊，觉得看到的这个效果就是我家里啊能落地的效果，其实没有给你实价，就是我们所谓讲的叫低开高走。然后你为了想实现这个效果，那你就要不断的加筹码加价，不断的加钱，就是有一些不良商家，他不报地价他就不能成交，啊，恰恰这一招是最好用的，真相这一招埋在后面，你被这个合同给绑定了，每一个字眼你抠了吗，那一行行小字只要一出问题，装修公司的工长或设计师就拉出这行小字来，你看这标注的很清楚了，这含多少，这含多少，这个不含那个不含，业主谁是一行一行字数看的，但是润园呢从来不这么干，就是我们的业主，我们给他报的是实价。前不久有个业主，他是75平米的房子，给他报所有的家具和家电乱七八糟全含上21万，去另一家公司给他报13万。那在这过程当中，我就说我们把所有的东西给他拆开了，揉碎了，给他讲清楚了，我们不报低价是因为我们的诚信，不是为了签这个单子给你报低价，知道吧。所以说效果图这一块 NR 生成就是看上去很漂亮很饱满，但是你低价背后的逻辑你自己没有问，一般的设计师不跟你说呀，一件很漂亮的家具你可能看上了，你看一下报价里没有，
3: 是你选低价的，你想少花钱，但是低价它变成陷阱，做了之后你才发现上当受骗，但是正常报价的呢却没有得到你去多看一眼的这个机会。所以你看这是双方面的，我们作为业主来说哈，要有一个正常的心态，客观的眼光去看待这个价格，才能够让我们这个市场好的公司，有良心的公司，正常报价的公司才会有生存空间，能够更好的良性的发展。
0: 其实我们在讲秦老师叫货真价实，现在市场知道吧，有一种声音叫利弊淘汰良币，像我们很多设计师你知道吧，问他们有时候客户为什么没钱，死在价格上，我们报多了，我们报实在了，就是你做好人吧客户不选择你，你不做好人吧你又违背你自己的良心，在这种矛盾当中，属实的说是煎熬。我觉得呢，聪明的业主啊，一定在算一笔账，要符合一个逻辑，你装一次修你要住很多年，你就算一笔账你就清楚了。
3: 是影响装修价格的这个因素有哪些？
0: 它主要有几个部分构成的。第一个就是我们装修的材料，材料的好坏直接影响你这个装修的质量和所住的年限，以及它的这个体验感、舒适度，包括你的品质生活，你能用多少年，它的环保等级你知道不知道？越贵的材料环保等级越高，最有价值的内容我认为就是环保等级，因为我们的健康无价，所以环保等级呢现在在装修材料当中被越来越关注啊，所以在这一点上，就作为业主来讲，一定要去了解。
3: 是材料，那么设计呢？
1: 您像设计的话呢，我们一般坚持的原则是我设计的一定是要能落地的。现在有一些客户说，哎呀，我自己在网上找一张图片，我就自己设计，我不需要设计师。但其实设计师不是给您一张图就可以了。设计师的话呢，他前期对于您空间，他得有一个优化，把动线呀给您设计的很明白。明白，非常的畅通。另外的话呢，它在对于水电这个布局上，我这个插座的高度，我哪需要预留灯线，哪需要去预留各个通道的一个插座面板，我都得在前期给它规划进去。然后包括设计师他得懂材料，然后他包括也是一个很精确的一个预算员，他能决定，哎，我这套房子装修完了我得花多少钱。包括后期工地我们是需要实时的去跟踪的，您比如说家里面有造型顶啊、背景墙啊，包括墙面颜色呀，都得需要设计师去完成。我要做得更细一些的话，你像软装搭配呀、灯光搭配呀，都是非常细化的一个这个职务。
3: 那费用是多少？
1: 它也是分等级的嘛。您比如说，哎，我家里边要求不是特别高，我可能就是简单的一个优化，那可能我们是按一套房子，比如说我是收3000还是4000。那比如说我要求非常高的一个情况下，那我们正常的话它是按平米去收费的。
2: 一个合格的设计师凭借他的专业知识和实战经验，可以帮业主规避掉装修中大部分问题和陷阱，帮您合理的把控预算。所以选择设计师时要多做了解，多看他的实操案例。
1: 你像我有15年了，因为设计的话呢，它其实是慢慢的一个经验的一个积累嘛。你比如说刚入门的这个设计师的话，他可能只能完成一个做图啊，他并不了解后期工序的一个衔接呀、或者说有些细节一些难点痛点。然后你像我们不仅是家装设计师是自己的，定制设计师也是我们自己的，这样的话呢我们可以很好的去沟通衔接。
0: 所以说啊，讲到设计时候很多业主不懂，觉得这件衣服好看，我穿上就好看了，是你看得很美，适合不适合你，只有专业的人有经验的人才知道。
3: 没错，
0: 装修的效果图你别认为看得很美，装完了以后你不一定适合，真的空间到空间的体验感、舒适度，不是看一张图的舒服。好多衣服看着很漂亮，你穿在身上
3: 差点意思，
0: 不好看了，不适合了。
3: 这是设计以及材料，还有施工呢？
0: 还有人工，我觉得人工在未来一直会很稀缺，就是人工费它只会往上涨，不会往下跌的。因为现在从事这个行业的人越来越少，就是说年轻人能去弯下腰来去干施工的真的就是很少很少的。第二个呢，就是它的环境。我们举个例子，泥架施工当中打这个砂纸，那你再待一会儿试试，那油工必须要在这个环境里面，
3: 漫天的灰尘，
0: 对，呼吸进去了，那拿命在换钱呢啊。还有那个瓦工长期的蹬溃这个关节，
3: 腿呀腰啊，
0: 糊了一个砂浆水泥的灰尘，铺砖当中那个手跟水泥砂浆的接触，你去看看瓦匠的手，没有一个有一双好手的。
3: 水电木瓦油这些工种的这个价格一般是多少？
0: 像现在的好瓦工啊，我跟你讲，1000块钱一天都是普遍的。很多业主认为这东西这么高了吗？是啊，有人给你报500，后面等着有一大堆隐形真相在里边。20多年前的时候，在工匠施工，那个搬运工你知道吧？垃圾外运的。拆除的那简直就是遍地都能找到人去做。今天你去拆除，然后把那个垃圾外运了，垃圾扛下楼，你去找到人试试，
3: 他得算多少钱一层楼？
0: 就很多人你给他多少钱他不干呢？那现在这波人的工费就很高了啊，拉行我开个车省力行，但是你让我卸货、让我装货、让我扛楼，那这个费用蹭就上去了。所以说人工费啊，在这一块装修当中占比较大一块。
3: 是的，这是人工。 工，接下来就是我们的这个主材，也是属于一个大头吧。
1: 对，瓷砖、地板、木门、门窗，然后包括卫浴、墙漆这些主材，吊顶啊、橱柜呀、它也是一个大项。但是主材的话，它也是有一个分界线的，那这就丰俭由人嘛。你像刚需的话呢，咱们可能提倡就是够用就可以。然后呢，您比如说我想要品质型的，那

0: 啊，耐用啊，这个就是看个人的一个想法了。
1: 软装配饰呢，
0: 其实的话也是看业主的一个需求。您比如说灯具的话呢，现在线下有很多产品，高中低的都是有的，从几十几百几千它是不等的。您包括窗帘，大家也都说嘛，窗帘它也是含甲醛的嘛，那对环保要求稍微高一些的话呢，包括我要不要透光不透人，或者说我对这个布料要求也是非常高的。软装除了窗帘灯具，还有一些家里面像沙发靠包啊这些小件呀，我觉得都得考虑。
1: 电器呢，
0: 其实也是分好几个等级，咱们举个例子，空调的话呢，它有这个壁挂机，有风管机，有中央空调，它也是根据不同的一个形式去做。那么在选择这些的时候的话呢，其实它也会影响您的一个价格。首先是您这些设备的一个价格，第二个您比如说中央空调风管机，它就会涉及到一些后期的人工吊顶，那成本也会上来。
2: 装修费用的构成主要包括材料费和人工费，两者之间既相对独立又彼此关联，而决定装修费用高低的关键还在于业主的需求。家装修费同样遵循一分价钱一分货的原则，只不过在预算的合理分配上，业主可以寻求专业设计师的帮助。
3: 如果对自己的家里的装修有了这样的想法，建议您到瑞源来进行咨询，我们还会有更多的优惠给到大家。
4: 六二八马上来了啊！对于我们呢，在这个行业里做了17年呢，终于是优惠。我们的这个五大贴心服务，老房的免费搬家、仓储，以及我们的垃圾外运，还有保洁，以及自主工程终身质保。另外呢，我们还有这个润八环保整装，这是我们的一个爆款，一直是限量款，每月5户。润八到底是好在什么地方？主要是环保。第二呢，我们的爱格版定制家具不限量，水晶改造不限量，还有吊顶啊，还有很多东西不限量的啊，像地板瓷砖这都不限量的。100平米的房子，在我们润园选择环保润八整装，省3到5万。我自由工厂，来说给你省的钱。像厨房有的只能做 L 型，我们这不限量 U 型，大柜子不限制，啊，这个是对于我们来讲能给到大家的一个福利。另外呢，我送水盆、龙头、烟机灶具，还有一些设计费的折扣。准备装修，赶紧拿起手机扫描二维码，或者呢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来了解我们活动的详情。
2: 隐性开支提前了解，让装修游刃有余。
3: 加上来之后，你这是必须要花的。
4: 其实每份价钱的背后都反映着内容。
2: 拆解案例，三档价位，让消费明明白白。
0: 它也是分高中低。
4: 提的一个醒就是不要在关键部位当中你说省钱，
3: 这个价格也是天差地别。
2: 别走开，更多精彩马上回来。18年的市场历练，18年的信誉背书，生活家组建施工联盟，只为给您一个不一样的家。选靠谱装饰公司，就找生活家施工联盟。
3: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看到的是由润园装饰冠名播出的《生活家家装攻略之润园健康家》，环保家装润园担当。提醒您拿出手机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或者是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预约到店了解详情。今天呢，我们是来拆解装修当中的费用。前面呢，我们说到了各种各样的一些花费，比如说设计费呀、人工费呀、材料费呀、主材辅材，包括有一些这个老房子就涉及到一些隐形消费了，垃圾外运、上下楼的问题。
2: 老房装修啊，都会涉及到拆除，而拆除产生的建筑垃圾需要按规定外运处理。有时在拆除后也会发现一些事先不可预知的结构问题，需要调整当初的设计方案或者额外增加施工内容，于是也就会牵扯到费用的调整。
4: 垃圾外运，你知道，就这80平米的房子4-5千，作为消费者，大部分都想不到这一点。你的预算当中有没有这4-5千？那到时候不花行吗？我不给你报进去，不给你提醒，到时候你还是要花。
3: 你这是必须要花的。当然在这里再说一句哈，润园在这一块他做到了5大贴心服务。
4: 对，其实每一份价钱的背后都反映着内容。作为我们润园想做一家长远的公司，我们最注重的是质量和口碑。我现在不想做100亿的企业，但是想做100年企业，我是扎根在心里的，它需要坚守，需要在材料的选择、设计师的人才选择和培养上面啊，包括他的这个人品上面，你都需要是很好的建设，把这个基层给筑牢，然后你才能走得远。一些公司他就是烧钱，就是要快速赚钱，赚快钱啊。那润园不是的，
3: 润园这些年来呢做的还是比较踏实。
4: 我们在五大贴心服务，第一个就是我

0: 我们的仓储，那个业主也说，我到时候呢，我把我的有一部分家具拉到你们库房来。就大部分业主在二次装修的时候，有一些东西是不会扔掉的。为了节约费用，他租个小房子，然后把东西呢搬到你的库房来。几个月下来，他就节约一大笔这个租房钱呢。所以说呢，我们提供了不仅仓储，还提供免费搬家。因为搬家，你要是找这个搬家公司，然后呢，你中间要是忙很多事情，很复杂的，我们给你提供免费搬到我们库房，再给你送回去。这个服务很贴心的，就是这个东西它是需要有人员去组合组织，
1: 是垃圾外运也是其中一项。
0: 对，我们润园为什么提出来？因为好多是找这个物业啊，或找其他私人的，费用高。我们润园呢有自己的长期合作的这种垃圾外运的团队，那费用相对会低一些。这就是我们能给你省一部分钱，其实我们自己也付出了一部分成本。
1: 那是肯定是有成本的，
0: 对，
1: 这是一定的。是五大贴心，第四个是我们的打扫卫生，
0: 对，就是我们的这个开放保洁、家庭深度保洁，还有一个我们的基础工程、终身质保，这个是一种态度。我们从2014年喊出来，已经有12年了。这12年当中，我们做得很好，因为我们在这个服务上面倒逼自己把质量给做扎实了，尽量的少出问题，不出问题。所以这五大贴心服务，对于我们在这个行业来说，业主自己可能也不知道，忙起来手忙脚乱，要是很操心的事情。
1: 除了这五大贴心服务，还会有些什么样的优惠给到大家？
0: 马上618来了嘛，给大家送一些福利啊，材料上的升级。另外，尤其是我们润八环保整装，一直是我们爆款产品。每个月给5户啊，18万，80平米新房，然后呢，它这个水电全含，拆改全含，吊顶不限量，定制家具不限量，还有我们的橱柜不限量，各种造型吊顶不限量，就是没有增项。很多业主选了我们润八，省了不止3到5万呢。如果您正准备装修的话，赶紧的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报名，或者呢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了解我们的活动详情。
1: 前面我们提到了哈，这个价格，再次提醒大家吧，各位不要光看谁的价格比较低，而是应该看这个价格背后它所真正包含的内容。如果给你一个低价，那背后有很多的增项，花的钱可能更多啊。所以报的越全，其实对于业主来说越合适。接下来我们以80平米的房子，我们做一个拆解，让大家听得更清楚更明白。
2: 我们就按照预算每平米1500元、3000元以及5000元三个档位来看看，80平米的家分别可以装出什么样的效果。
3: 分高中低这三个档次嘛，预算不是特别的高，然后呢，那我建议的话呢，就是咱们做个基础装修，比如说我水电的点位够用就可以，墙面的话呢，建新刷个大白墙，或者说加一些颜色，没有太多的一些造型。柜呀，那可能我去选一些成品的，或者说厂家一些样品啊，刚刚好构筑。那需要注意的是，在选择一些辅材上的话呢，咱们就注意一些胶水啊，就不要有甲醛超标的这样一个情况。
0: 这一种呢就是节约型的，1500一平啊，它是能去解决一些问题，但是呢我们在使用年限上面知道吧，要注意一下，他可能就住个5年左右，比如说孩子在这附近读书4年，过渡一下，那我又不想那么大投入，你要注意一下在细节上，由此在跟水和电接触的这个安全方面一定要花点钱啊。有的产品啊还没用到1年，这一坏掉那一坏不能用了，各种的问题频繁出现，一旦跑水了、漏水了、软管爆了，把楼下给泡了，因为你在选择低价的时候在质量上放弃了，用的时候你就很痛苦。这是我给这个消费者提的一个醒，就是不要在关键部位当中你去省钱，像环保一样，你去省钱，你敢入住吗？对吧？健康都没了，我装这房子有什么意义啊？尤其是这个水路这块改造当中，人家保修可能就1年，就1年一过就漏水，你这时候你说你咋弄？所以啊，在这个1500每平米的，这样的一个框架下，注意这些小细节。
1: 要稍微舒适一点呢，
0: 是我们现在真正自住的主力军，他可能是二次装修了，他经历过一些出现的问题，哪地方不好用啊？卫生间瓷砖都掉了，然后这个柜门都不行了，斜了就歪了，或者是墙皮脱落了，哪地方又反剪了等等，这些现象说明什么呀？ 他这次要装修，他得耐用好用，要用得住，然后另外环保更高一点。所以说呢，在这块呢，就是我们可能需要花2000到3000一平。这样的情况下，在哪地方要做优化？第一个就是在板材上做优化，因为橱柜、卫生间的这个浴室柜、衣柜啊、电视柜、餐边柜，甚至有的有榻榻米。这些东西你都要是注意化，你要选次了，吃亏是你自己。像沙发一样，在直播间里面1000多、2000多、3000多的到处都是，还有卖10000多的。那你只看到是一个沙发，长得都差不多，差在什么呀？为什么他卖10000多？就是真正做了，他能给你用的很长时间，而且他的舒适程度都是有要求的，包括他使用的这个材质，有的海绵和弹簧啊，有一些真皮和假皮啊，这里边所含的这个甲醛量都是不一样的。
1: 除了刚刚所说到的这些，这个全部定制，你的这个五金件价格也是天差地别，一般的用个2-3年就坏了，但是如果要用好的话，这个10年没问题。
0: 对，在这块我们在有工厂嘛，我自己也就参与工厂当中的一些材料的选择和五金的选择。之前装修房子你就看橱柜吧，门大部分都歪的斜的，问题就在于它的五金件，那铁皮太薄了，它没用几年
1: 掉下来了，
0: 材质上面不行。现在很多人就买五金件就舍得花钱，要好一点点。我们做到现在，我们的维修
3: 每年接到的售后电话很少，
0: 五金也好，我们的板材也好，几乎是为零的投诉，这是我特别特别骄傲的地方。真的，我跟你讲，你选择低价，你马上问题来了，一个接一个投诉，你知道？就五金件这块好用，你知道吧？你像我们家抽屉，它不仅要安装的好，它的频繁使用当中都要经过适应的检测，抽拉多少次？
1: 没错，抽屉要做
3: 托底抽，或者回弹抽，
1: 它的承重力就很高。对吧，你人站上去瘦小一点的都没问题，一个是更顺畅，第二个它能够有更好的承重力，这抽屉10几20年坏不了。这属于是舒适型，我追求个性，我要求高端。
3: 你像橱柜的选择上去选择一些进口的板材，空间去加些灯光，卫浴的话呢可以选择一些智能的全屋定制，智能化的一些设置，那么这样的话呢能达到一个比较有品质的一个入住。那么再有的话呢可以去做一些全屋的水循环那个系统啊，包括新风呀、中央空调啊。
0: 5000到10000每平米装修当中花高价格买的是什么？安全、省心、放心、耐用、好用，它这个整体的舒适度，包括它带来的这种价值，你住个20-30年都不用翻身。就是好的房子像人的身材一样，首先打的是骨架，然后在合适的比例上面是天价，你看着就舒服了。这里面都需要时间和精力，这些费用。其实装修在我的理念当中，第一个要这个环保，第二个要耐用，第三点好用，第四点我们再提到这个好看，第五点那就是我们的整个家庭的舒适度了。整个这个是我们的一个装修当中的先后顺序。再次提醒我们的消费者，装修你在看钱的背后，你一定要去看内容，不然内容少了，质量差了，最后被忽悠了。在我们这里面就是主打诚信，根据你家的方案和诉求给你报全了。我不想在后面咱们去搞那些扯皮的事儿，你就是一旦真相了扯皮了，你知道吧，双方心情都没有了，干嘛呢，你知道吧？我就觉得你就是用低价出卖掉自己的人格。装修一次性投入，哪怕你说我现在没有那么多费用，那你把基础做好了，然后慢慢添加。
1: 对，水电隐蔽工程一定要做到位，
0: 像有一次橱柜啊、洁具啊，你一定要用好的。像这个沙发、床，你也是过渡一下，等有钱再买好一点。最起码的我觉得你住的踏实放心，你又能用很多年，平均到每一年来说你花的钱算是最少的。像有时营销型公司的设计师，他不会跟你讲这些的，他只会跟你讲我的便宜，我比别的公司省多少钱。装修一次主体是未来10年或20年甚至更长时间的使用，而不是今天你给我个便宜用3年都是问题，我又要来装了，这是一个核心问题。
1: 是，各位如果对自己家里的装修有了想法，建议您到瑞源来进行咨询。
0: 628马上来了啊，我们的这个五大贴心服务，老房的免费搬家、仓储，以及我们的垃圾外运，还有保洁，以及自主工程终身质保。另外呢，我们还有这个润八环保整装，这是我们的一个爆款，每月5户，我们的爱格板定制家具不限量，水电改造不限量啊，还有吊顶啊、地板瓷砖这都不限量的。所以在这一块呢，100平米的房子省3到5万。另外呢，我们还有一些设计费的折扣。 准备装修，赶紧拿起手机扫描二维码，或者呢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了解我们的活动的情况。
1: 好了，各位，我们的节目呢是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并可实时回看。搜索栏当中的搜索"生活家家装攻略"，您就可以看到全部的视频。当然，也可以关注"生活家"的视频号，看更多有趣有料的家装内容。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所有内容。攻略在手，家装无忧。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4: 装修最难的就是找。

0: 家靠谱的装饰公司。
1: 生活家携润源装饰、凡客家装、精星装饰组建施工联盟，无忧装修找生活家施工联盟。
2: 爱生活，每一天。
3: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首农食品集团倾情奉献。寻味永不止步，第五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第五季，倾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第五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为您守候。
1: 全民健康学院为您组织的新疆双非八日游将于6月26日从北京出发，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带您畅游新疆九大名胜景点，看赛里木湖邂逅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走进那拉提草原，游瀚海绿洲，赏骏马，迎风驰骋，登天山天池，观云雾飘渺仙境，探独山子大峡谷，领略亿万年地质奇观，踏足火焰山，感受大漠炙热风情，带您走进维吾尔族人家，品香甜瓜果，看民族歌舞，尽享西域惬意时光。六月新疆景色正好，6月26日北京出发双非八日游，全程乘坐2+1式航空座椅旅游大巴，入住4钻酒店，错峰出游，舒适安心。本次行程名额有限，请在9点到20点拨打96168，或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咨询报名。主持人将与您奔赴这场夏日之约。

0: 确保安全，您的生命值得最佳保护。
1: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
2: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3: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4: 爱生活每一天。

0: 好消息，好消息！一点通甄选的海参大套组又升级了，从最开始的2斤半升级到3斤，到今天再升级，从3斤升级到3斤半。关键是分量升级的同时，还做到了品质升级。单根海参的个头更大，生长年头更长。升级后，这款海参套组市场价就要1000元，但是我们今天就要把它们的价格打下来，惊喜价是多少呢？如果拿海参和鸡鸭鱼肉比，您会如何选择？
1: 选海参。
2: 嗯，我选海参。
3: 当然选海参了。
0: 为什么都选海参呢？
3: 高蛋白，营养价值多高啊，
2: 而且它蛋白比较容易吸收，
1: 对人体身体都有好处，
2: 尤其是老年人，
0: 嗯，
2: 缺蛋白质，所以必须要补充蛋白质。
0: 那您觉着海参是个大的好还是个小的好？
4: 当然是个大的好吧。
5: 个大的好。
4: 那肯定是个大的好啊。
5: 这个营养成分呀、比那个个小的高，
2: 因为它生长期也长，比那个小的生长期短的要营养要丰富。
4: 个大的那个生长时间长，日子鲜美。
0: 个头大的海参是不是真的营养价值更高呢？栏目组实地考察探访，趴在海底的海参是如何被打捞出来的？这即食海参又是怎么加工而成的？优选真正的大连辽参，肉壁厚实，处理干净。大厨今天教您巧妙方法，海参凉拌菜，可口又方便。
6: 它里面那个海参特别有嚼头，特别弹。
7: 搭上这个粥，然后这个口感，哎呀，真的，
6: 好好吃啊！
0: 还有经典葱烧海参家庭做法，哇，
6: 太鲜了，又，很好吃。
0: 整整3斤半，高品质即食海参，自吃营养，送礼有面，让您把海参也能当成家常菜。精彩马上开始，
8: 敲门进我家，我家传给千万家。
9: 最近啊，我发现像我爸这样的啊，上了年纪的有一些中老年的朋友呢，越来越关注自己的身体健康，尤其是会去选择一些什么营养品啊、保健品啊，有贵的，有便宜的，真真假假的，发现安全隐患还是挺多的。
10: 老话说，这个药补它不如食补，
9: 你看，
10: 还是食补呢是非常健康的。
9: 韩大叔，你觉得选啥比较好呢？
7: 哎呀，别问韩大叔，你问我，我都知道。首先，咱要选温补又不挑人的，那肯定是海中人参，海参呀。
10: 哎，轩轩说的还真是，这老话讲啊，这4条腿的不如2条腿，两条腿呢，它不如没有腿
7: 的。
10: 所以说呢，选择这个海鲜类，而且呢，营养价值又高，海拔沾之手的海参，
7: 哎，首选
10: 首选。
9: 但其实说到海参，我觉得我们节目的观众朋友都不陌生，对吧？之前也一直给大家推荐过有葱花海参，甚至很多朋友都一直在回购了。
7: 没错，其实咱们节目一直在给大家甄选的就是我们的即食海参的一个套组。我算了算，从播出到现在大概都5年左右了，
9: 差不多。
7: 很多的消费者都是他的粉丝，而且大家对我们推荐的这个品评价也是相当高的，
10: 而且复购率还特别高。
0: 这里就是我们的客服中心，咱们的即食海参自从播出以来，一直都是火爆的畅销产品，订单是一个接一个。
11: 您贵姓？
0: 而且为了了解消费者是否对产品满意，我们还会随机进行电话回访。
12: 吃到它比较软，从其他地方的海参比较硬啊，不爱吃，比在外面买那个好。
13: 吃着还挺软和的，挺好挺好，
14: 我觉得口感还可以，
15: 不硬，而且还有弹性，就反响不错。
13: 价钱不贵，
15: 比市面的价格还要便宜。
13: 大小价格挺好的，
14: 价格挺实惠的，它比那干海参便宜不少。
9: 大家的真实反馈啊，那海参的确是好东西，但是在生活当中，大家对于海参还是有很多的小困惑的。
0: 您会挑海参吗？
16: 不会挑。
2: 不会，没挑过都，就是吃现成的。
0: 一般市面上鲜海参很难买到，大家常吃常买的就是需要泡发的干海参与即食海参。那干海参您会处理吗？
17: 干参会不会特别麻烦？
2: 哎，对，是挺麻烦的，回来发以后效果不是很好，
16: 不知道怎么发。
0: 泡发麻烦，不会发，所以即食海参成了更好的选择。不过这即食海参的价格
2: 挺贵的，
16: 对老百姓来说还是贵了点。 好的地方肯定就贵，是不是？
0: 价格难接受，关键这即食海参是怎么做的？您有顾虑吗？
16: 不知道他怎么做的，害怕他加什么东西，不知道看哪儿。
18: 品质好坏，作为老百姓来说，根本就没法来鉴定这个东西。
9: 我们也把大家的问题稍微汇总了一下啊，不会泡发的即食海参是不是有点不太安全啊？觉得价格太贵的呀，不太会挑的呀？
7: 今天通过我们的节目，刚才贾斌说的这些问题全都不是问题，都能帮大家解决。返回来说，先说到的就是发海参，是不是非常非常的复杂？
10: 第一，咱们一定要用纯净水。第二呢是什么呢？就是全程就一滴油不能沾，一着油它就化
7: 了。
10: 哎，还有一个呢，就是冷热交替这个水温去发制它，所以说呢，在家发起来非常麻烦。
7: 那其实针对这个海参不会发，那很多人说了，很好解决呀，吃即食海参就可以了。
10: 不错，
9: 这正好也搜了一下啊，3斤装800多块钱，这边你看3斤多1100多块钱，然后这3斤900多块钱，我觉得这个价格大家能接受吗？
7: 你说的价格那是大家自己买的价格，那能是咱节目推荐的？
10: 还真是。
7: 你看啊，你刚才搜的海参基本上是3斤装的，都是800、900、1000左右、但是今儿咱一点通推荐的，我带了一个小道具，看这是什么。
9: 奶茶，
10: 26块钱，
7: 26块钱。那我今天想告诉大家的，今天咱节目给大家推荐的即食海参，2根儿还没有1杯奶茶贵。
9: 这一杯奶茶26，这2根海参还不如一杯奶茶贵，10多块钱
7: 一点点。
9: 你要这么说，我刚才我还看着这个呢，这不是3斤30根，它900多，它1根是30多块钱。哎，所以啊，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这到底多少钱啊？咱们揭晓一下吧。
7: 行，那就由你来揭晓。上套组
9: 来吧啊！这个即食海参的礼盒，这不老朋友嘛，新房
10: 是啊，
9: 之前给大家推荐过的。
7: 看看啊，里边首先是这种冷链包装，大家收到的都是这种。
10: 哇，真讲究啊！
7: 先掂掂分量，行不行？
9: 大厨掂掂的，
10: 可以。哎，人家这个还真讲究，起码说是冷冻保温箱。
9: 没错，
10: 不错，这个
9: 还是还有一层。他家包装真的还挺严实的。
7: 对，就是这个礼盒，就无论你自己吃，孝敬父母、孝敬长辈，
10: 送朋友
7: 都特别拿得出手。那这样啊，我先考考你，你还记得他家套组是多少吗？
9: 哎，这我记得太清楚了啊！上次我还清楚记得咱俩录的时候，他们家从2斤半升级成了3斤。
7: 对。但是我想告诉你，今天为什么又介绍他家？因为他家又升级了。第一个升级是什么？首先，你有没有发现它个儿更大了？它是从1斤的20头给大家升级成了15头的海参。那个儿大了，是不是实际上成本就高了？
10: 哎，还真是。首先啊，咱买海参啊，咱就看个头。它首先第一，价格会升高；第二呢，它的生长周期会在1年左右，就是升级这5个头。
7: 那咱就以咱这为例啊，咱这一袋是1斤装，现在15头的，跟原来比，这一袋实际上成本上有可能高出多少？
10: 大概就是100块钱左右吧，差不多。
9: 一袋差300的话，这3袋可能就差了
10: 三百块钱。
7: 300块钱，不仅不加钱，
10: 还有升级呢。
7: 还有升级，这只是套组的升级一。
9: 那他还不加钱？
7: 还不加钱。升级二是什么？我再考考你，上一次咱们这个套组赠品是什么？还有印象吗？
9: 上次赠的是他那个汁儿，就蘸着吃的那个汁儿，
7: 爆汁儿
9: ，
7: 对吧？就是类似于像这样的爆汁儿。但是这一次咱们不送爆汁儿了。
10: 哎，
7: 就大家会觉得送个什么爆汁儿啊，送点小
9: 料
7: 啊。
9: 料是的。
7: 送就送实在的。
9: 啥意思？买海参送海参。
7: 送海参。
10: 哇！
7: 再送给大家半斤海参。
10: 哎呦，
9: 我的天
10: 哪，这个优惠力度太大了。
9: 哎，个头变大了。还多送半斤，
7: 而价格依旧不变，是660多，不到670块钱。因为原来您带回去的是3斤，现在直接带回去3斤半。所以看到这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还等什么？拼手速的时候到了，赶紧把升级版的即食海参带回家吧。那么今天我们的这个海参套组礼盒呢，也是一个升级版，从3斤直接升级到3.5斤。
0: 最关键的是加量不加价，同时还做到了品质升级。单根海参的个头更大，生长年头更长，营养价值更高，
7: 而价格依旧不变，是660多，不到670块钱，平均这一根啊才12.1块左右。
0: 而且栏目组实地考察探访，给您优选的是真正大连辽参，肉壁厚实，处理干净，开袋即食，花样烹饪，自吃营养，送礼有面儿。所以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 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7: 可能有的观众朋友们说了，哎，那你们这升级完以后会不会质量打折？
10: 哎，还真是，
9: 都会有这考虑、嗯。让大厨帮我们长长眼。
7: 对呀、啊哎，咱们不偏不向、啊，现场验货行不行？
9: 可以，
10: 方便哈、嗯，一个一包装这种。
7: 大家可能会说了，咱升级完以后，这十五头跟原来的二十头能差多少？
9: 嗯，
7: 我就把原来的品和现在的品，
10: 哎、
7: 大家能看到啊，就差了这么多。
9: 对，其实粗细差的还行，但长短差不多，
10: 差了四分之一。
9: 对的啊，
7: 是吧？
9: 我感觉你吃原来的三根，现在这两根也就够用了。
10: 对，
7: 是的。所以其实啊，真的是在品质上有了一个质的飞跃，
10: 哎，升级了。
7: 因为它是冷链的，它现在是硬的。嗯、咱们现场呢，给它搁在小盆里缓化一下，然后打开看看对比怎么样，好吧？
10: 这一块大家一定要注意啊！如果您要吃的话，就是带着袋儿，哎，泡在常温水里，或者说呢，就是您第二天吃，头天把它放在咱们冰箱的保鲜就可以，尽量不要用微波炉啊去打，这样的话呢，它影响这个海参的口感。
7: 那么今天我们的这个海参套组礼盒呢，也是一个升级版，从3斤直接升级到3.5斤。
0: 最关键的是加量不加价，
7: 是660多，不到670块钱，平均这一根啊才12.1块左右。
0: 而且栏目组实地考察探访，给您优选的是真正大连辽参，肉壁厚实，处理干净，自吃营养，送礼有面。所以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7: 来，韩大厨，您看啊、嗯，咱们现在呢，这应该泡的差不多了吧？
10: 泡、哎、好了。
7: 您给长长眼，咱随便挑一根、嗯。为了对比呢，其实我们的导演也在

0: 面上选择的是什么、
1: 嗯、
0: 是跟我们同价格的
2: 哦。
0: 但是如果您自己花咱这600多不到700块钱买回去的像这三斤海参、
1: 嗯、
0: 您可能带回去的啊，我给您随便找一根稍微大一点的可能是就这么大
1: 嚯，
0: 来先看看
1: 其实还行、
2: 嗯、
1: 单看也不错啊。
0: 这是在袋里、
3: 嗯、
0: 单看也不错、
3: 这个、看着没什么刺儿啊。
0: 你看看它袋里的东西，
3: 对，
0: 看看里边的水，
3: 咱打开看看，
1: 来吧咱打开看看啊。
0: 看首先嚯，哎呦，关键是这个倒出来以后你看这水里这渣子，
1: 咱这个感觉袋子多干净点儿的，
3: 嗯，哎
1: 哎，
3: 水特别少，倍儿干净哈。
0: 嗯，哎呀，看看
3: 这一看就精神哈，
0: 刺儿神，
3: 对，刺儿神，
0: 有刺儿的
1: 神，
0: 嗯，对。正常我们来挑这种即食海参的话，它的挑选窍门是什么样的、
3: 嗯？你看啊，首先呢，就是咱们刚才把这个水倒出来了，是吧？就是证明，就是说化开之后，它里边这个含那个胞冰有多少。
0: 嗯。
3: 第二呢，就是说咱们目测啊，从眼睛看看这个刺儿啊，就是咱们这个海参呢，就是属于这种辽参，
1: 嗯，
3: 就最少是这种四排刺儿这种。
0: 嗯。
3: 但是呢，这种呢，您看，就是咱们
1: 它也不知道是哪
3: 儿、小品牌这种吧，
1: 啊、
3: 就是你看啊，它基本上没什么刺儿。第三呢，就是从触感，你看这海参就是咚咚的。
0: 弹弹的，
3: 非常有劲儿。但是这个海参呢，就特别囊。
1: 哦，还真的。
0: 哎，你看啊，咱们的海参是这样，给大家看一下啊。
3: 嗯。
1: 哦，
0: 你看啊，
1: 自己能翻个个的。
0: 你再看这个。
3: 对。
1: 啊。
0: 就是感觉弹性韧性不够，
3: 嗯，
0: 这个是特挺实的，特结实那种。
3: 对
1: 对。
3: 它那个从袋里倒出来以后，有很多渣子，
1: 是的，
3: 证明呢，就是说这个海参在发制的时候呢，首先第一它质量不太好，第二它指定里边会加一些添加剂了，
1: 嗯
3: 啊，把海参呢就是它稍微有点化了啊，是这样。所以说呢，它里边你看有很多这种碎渣子。最后一点呢，咱们就是实际的去品尝，哎，品尝它的口感，
1: 尝尝呗，
0: 看烫好了吗？来吧。
1: 而且我们真的是基本上每一个打开可能都这样。
0: 哎，看看每一根是不是都是这种弹弹的，
3: 哎，短短
1: 各
3: 顶
1: 各
3: 刺儿啊，特别分明，非常好。
1: 尝一下口，它没有什么那个沙子渣子的感觉。
0: 嗯
3: 嗯，弹牙
1: 好鲜。
0: 你知道我吃什么？吃的有一种鲜灵劲儿。
3: 嗯，
0: 是吧？
1: 哎，感觉直接就能吃，
3: 就是本身海参的这种就是比较清鲜的这种味道。
0: 你知道我在干嘛吗？其实我觉得这时候我想给韩娜煮煮。你看看人后边这个海龙筋，
3: 哎，
1: 这里头
3: 真是，
0: 你看人处理的多干净，而且里边就是咱说的这个比较有营养的成分全在里面，
3: 嗯，都在。
0: 那么今天我们的这个海参套组礼盒呢，也是一个升级版，从3斤直接升级到3.5斤。
4: 最关键的是加量不加价，同时还做到了品质升级。单根海参的个头更大，生长年头更长，营养价值更高，
0: 而价格依旧不变，是660多不到670块钱，平均这一根啊才12.1块左右。
4: 而且栏目组实地考察探访，给您优选的是真正大连辽参，肉壁厚实，处理干净，开袋即食，花样烹饪，自吃营养，送礼有面。所以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1: 口感这么好而且那么干净啊，很鲜。萱姐，咱这是哪儿的海参？
0: 首先最简单一点，看产地。
1: 哦，
0: 看到没有，配料表特别干净啊。海参纯净水，
1: 嗯，
0: 产地大连。
1: 啊，辽参。
0: 是的，就这个辽参。为什么咱们讲究，你看大连的这种辽刺参的主产区，因为首先它的这个纬度在北纬39度，这个位置呢水温低，常年在12度，水流缓，微生物丰富，水质好，而且远离污染，所以有好的海域才有好的海参。而且最关键一点，咱不仅是大连的参，而且是来自旅顺港的辽参，
3: 原产地。
1: 哦，
3: 咱们所说的辽参啊，其实真正的辽参就在于哪儿，黄海渤海的交界处，就是旅顺口这一块的海参。
1: 怎么你们说是辽参就是辽参，我问大家还是不信怎么办？
0: 那特别简单呀，咱节目一定是不偏不向，要用事实说话。
1: 没错，
0: 这样咱们直接去它的产地，咱们一起去看一看，好不好？
1: 没问题。
4: 大连的辽参每年有两个打捞季，分为春季和秋季。我们栏目组趁着现在的打捞季，去看看这海参是怎么打捞上来的。
0: 出发捞海参喽！
4: 您看看这海域，这规模相当有实力。
0: 哇，师傅捞上来的海参。
5: 杀了以后啊，时间呢在两天就输液瓶加工，
0: 就赶紧得送到工厂加工，
5: 哎，
0: 是吧？
5: 对。

0: 冰呢，它容易化，必须在第二次打冰，保证这个海参这个鲜活度。这海参的肚子里面就有一根肠，也没有其他的内脏啊，很方便的就可以把它给清除掉了。下一步呢，我们就需要是海参进行去蒸煮。
1: 啊，就是去完内脏的这个活海参就要蒸煮了。
0: 对。
1: 煮海参，这个温度大概得多少煮多长时间呀？
2: 90度左右煮15分钟左右。
3: 在温度呢是在0度左右，
1: 那我不就相当于在我们家这个冰箱的冷藏室里的感觉吗？
3: 是的，你看在家的海参
1: 啊，哎呦，
3: 哪个呢？
1: 都特 Q 弹，大家能看到吗？就是那种弹弹弹的感觉，它不是硬，它是弹。
3: 对，
1: 这个的话，咱们需要在这个屋子里面发几天呢？
3: 在5天。
1: 那我们只用干净的水就可以吗？这水有讲究吗？
3: 水是必须得是用纯净水。
1: 哦，必须用纯净水。那所以才能像我们说的，就即食海参开袋即食。实际上，这个水是有非常严格的要求。
3: 对。
1: 这一步又是什么呢？
0: 开始摆帘，摆帘之后呢，完继续干冻。
1: 哦，就是咱们说的那个急冻，就给它锁鲜了。
0: 哎，对。
1: 师傅，咱现在就要把这个海参搁进去，给它冻上，是吧？
2: 对。
1: 那这个温度进去大概是多少啊？
2: 30度以上。
1: -30度。
2: 对，这是液氮速冻。
1: 液氮速冻。
4: 最后再把急冻完的海参密封真空包装，接下来只要您拨打电话就能送到您家的餐桌上了。
1: 因为大家要知道啊，我们节目作为一档非常有公信力的栏目，我们在品控和品质的选择上是非常严格的。
5: 是的，
1: 看看这就是厂家提供的检测报告。只有这样安全放心踏实的产品，我们才能够带给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5: 是的。
1: 嗯，
5: 大家没买过即食海参，没买过干海参的，总在饭店可能点
1: 过
5: 海参烧制的一些菜，对不对？
1: 啊，
5: 你看我这给大家搜了几个葱烧海参，我这还算便宜点的，是268块钱。葱烧海参蹄筋138。海参过油肉78块钱。
1: 而且你看啊，平时你看包括有什么葱烧海参捞饭，这还算人均啊，那肯定一人一份啊，59.9块。
5: 对的。
1: 然后包括你看这种海参饭，只要你海参品质高一点的是189。我要先提醒大家，为什么这是59.9？那其实他选的绝对不是我们的，就那种大菜身，那么长，咚咚咚一剁，就这一根海参能出20个人的饭，
5: 干啥？
1: 但是今天我们带给大家的不仅是性价比高，而且是又升级了。
5: 没错，
6: 哎，
5: 之前我们给大家做的是2.5斤的组合，升级到一次3斤，我们今天给大家直接升级到3.5斤啊，而且个头大小呢又给大家做升级。
1: 没错，个头大的可不是一星半点，但是价格依旧不变，是660多，不到670块钱。
5: 没错，
1: 所以看到这儿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那么今天我们的这个海参套组礼盒呢，也是一个升级版，从3斤直接升级到3.5斤。
4: 最关键的是加量不加价，同时还做到了品质升级。单根海参的个头更大，生长年头更长，营养价值更高，
1: 而价格依旧不变，是660多，不到670块钱，平均这一根啊才12.1块左右。
4: 而且栏目组实地考察探访，给您优选的是真正大连辽参，肉壁厚实，处理干净，开袋即食，花样烹饪，自吃营养，送礼有面。所以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5: 可能很多叔叔阿姨都知道吃海参好啊，但是到底是吃活的海参好还是吃即食海参更好呢？别急，我们有请品牌方帮咱们介绍一下。
1: 那能看到啊，我们刚捕捞上来这个海参个儿是很大的，但为什么做成即食海参以后就感觉它变得小小的，有点缩水了呢？
7: 新鲜的海参呢，它需要经过加工，简单的处理内脏，然后呢经过一些蒸煮这样的流程呢，它会把水分都去除掉，它会跟鲜海参对比的话它会有缩小。
1: 那这个是咱们刚刚捕捞上来的海参，是不是现在趁着新鲜吃它的营养价值更高呢？
7: 其实这是一个误区，海参并不是越新鲜吃越好，有两个点。首先呢，它并不好保存，这样呢它也不卫生。再一个就是它的口感，新鲜的海参呢

0: 的口感会比较的硬，像我们的一些中老年朋友可能不太喜欢。再一个，不利于营养的一个吸收。
1: 就是这个野生捕捞上来的海参和咱们的这个养殖海参有什么样的区别呢？
0: 教给大家一个小窍门，就是怎么去区分野生海参和养殖海参。这种纯野生海参呢，首先你看它的刺是比较钝的，然后咱们再翻过来看一下，它的底足也是非常的密集的，这个就跟它所生长的环境是有很大的关系的。它必须要有很密集的底足，才能够稳稳的
1: 扒住底下的小石
0: 头。对，
2: 其实啊，刚才贾斌也说了哈，到底是吃这个活海参好，还是咱们这个即食海参好？其实海参这个东西呢，它有一个特性，就是它一旦生长环境改变，会在4-5个小时之内，身体会分泌一种消化酶，就把自己给化了。所以说呢，就是在捕海参的时候啊，他们也是非常的谨慎，而且非常的快。就是在海参上岸之后呢，第一时间把它拉到工厂，或者说有的地儿呢稍微远一点，在船上就把它就是一个煮制啊，包括去内脏啊，进行一个加工，而且呢急速冷冻，所以说能保持它的营养成分，包括它的口感，还是这种即食呢是更方便一些。
1: 明白了。
3: 一只海参有多种人体必须的营养成分，比如说活性物质，我觉得是很有代表性的，像海参皂苷呐、粘多糖啊、硫酸软骨素啊，包括一些优质的蛋白和人体所需的必须的氨基酸，精氨酸、亮氨酸、赖氨酸、苯丙氨酸等等。那另外还会有到大量的维生素的成分以及矿物质的元素。关于海参的营养价值，我们也听听看营养师到底是怎么说的。
4: 俗话说，陆有人参，水有海参。在营养方面呢，海参具有高蛋白、低脂肪这样的特点，是比较优质的蛋白质来源。因为它味道鲜美，刚好也说明它含有多种的氨基酸。同时呢，海参的钙、镁、铁、硒这些矿物质，还有维生素 E 这样的营养物质呢，含量都比较高。另外呀，海参当中还含有海参皂苷、海参多糖这些生物活性物质，是有一定的保健功效的。
1: 那海参是不是个头大的比个头小的营养就高呢？大概率是这样的啊，因为体积大了，它的营养自然多了。而且呢，海参个头越大，它的体壁就越厚，生长周期呢就越长，
4: 它积累的营养也越多，口感呢也相应的越好一些。
1: 那么今天我们的这个海参套组礼盒呢，也是一个升级版，从3斤直接升级到3.5斤。
5: 最关键的是加量不加价，同时还做到了品质升级。单根海参的个头更大，生长年头更长，营养价值更高，
1: 而价格依旧不变，是660多，不到670块钱，平均这一根啊才12.1块左右。
5: 而且栏目组实地考察探访，给您优选的是真正大连辽参，肉壁厚实，处理干净，开袋及时，花样烹饪，自吃营养，送礼有面。所以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2: 凉菜呢，就是一个捞汁老虎菜海参，青红黄三样彩椒，还有香菜跟榨菜啊，也是为了增加它的风味。汁里边呢加一点点蚝油，然后呢来一点米醋，一点点的生抽，就增加点咸味儿。然后咱们加一点点的白糖，稍微的今天来一点点橄榄油。
1: 哦，让它润一下是吧？
2: 对。热呢，咱们做一个传统大菜——葱烧海参。粗细呢，大概有跟拇指这么粗。然后呢，咱们上面给它系一下花刀。
1: 要是我想，其实就是切点葱段，人家其实还要切上花刀。
2: 对，然后大概呢，就是比海参稍微短一点儿，就可以。
1: 对，因为热完以后，海参的个子会稍微变短一点点。然后这样的话呢，它跟它的这个大小就差不多，
2: 就差不多
3: 了。
2: 然后把咱们这葱下去给它煎一下。
3: 刚一开锅就可以下了。
2: 对，如果油温太高的话，它一下去它里边炸不透啊。
3: 在家里可能很多人都怕麻烦啊，觉得海参直接做小米粥就挺好的。做个葱烧海参可能都是大菜硬菜，有点费劲了。但是这么一看，好像
2: 其实非常简单，主要是把葱油炒出来就可以。咱们上颜色这个葱呢，就是一点点提前给它加出来。
1: 就是留着一会儿，因为还要再炒。
2: 哎，这个时候呢，关火。然后紧接着呢，咱们这锅呢，借这个葱油味儿，呲一点蚝油，酱油也一定要给它炒熟，
1: 把那个豆腥味去掉。
2: 对，加一点点的白糖提鲜，然后给它蚝油，先放葱，海参，
1: 哇，
2: 倒进去，
1: 嚯，哎，快来看，快来看，
2: 然后咱们呢，轻轻的勾一点芡。最后

0: 关键的灵魂来了，
1: 咱们这点葱油给它往面上一淋，嘿，
2: 哇，
0: 油亮油亮的，
1: 咱们下面可以装盘了。先来点，
2: 我先来了啊。
3: 嗯，太鲜了，太鲜了，怎么会这么好吃？
2: 它里面一点都不腥，而且很脆。
3: 嗯，很好吃。
0: 嗯，
3: 雷天呐，
0: 太美味了！
1: 你看我这个，嘿，连葱再海参，
3: 又又又，
2: 嗯，哇，我看着都馋了，
1: 吃嘴里啊，到最后它都不反腥，
3: 对，
1: 还是那股海参那种，就是淡淡那种，就是海水味，
2: 而且它做完之后它也没怎么缩哈，
1: 嗯，
2: 这个很厉害，
0: 哎呦，太好吃了，
2: 太好吃了。
0: 那么今天我们的这个海参套组礼盒呢，也是一个升级版，从3斤直接升级到3.5斤。
4: 最关键的是加量不加价，同时还做到了品质升级。单根海参的个头更大，生长年头更长，营养价值更高，
0: 而价格依旧不变，是660多，不到670块钱，平均这一根啊才12.1块左右。
4: 而且栏目组实地考察探访，给您优选的是真正大连辽参，肉壁厚实，处理干净，开袋即食，花样烹饪，自吃营养，送礼有面，所以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0: 以前啊，大家都觉得吃这个海参做海参特别的麻烦，但是有了韩大厨的这个做法，加上有了我们今儿带给大家的这个大连旅顺的辽参，我觉得啊，其实是一件很简单、很幸福、很健康的事情。
2: 吃的健康，吃的营养，还吃的方便了，
0: 没错，
2: 又吃的省钱了。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到是我们的老朋友玉心坊的即食海参，从刚开始的2.5斤升级到3斤，今天再次升级到3.5斤的组合，而且呢，个头大小也升级了。从原来1斤的20头升级到1斤的15头，让大家吃得更过瘾，吃得更有营养价值，保证产地都是辽宁的大连，
0: 而价格依旧不变，是660多，不到670块钱。因为原来您带回去的是3斤，现在直接带回去3.5斤，所以您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也让我们大家一起把海参当成
5: 家常菜。
0: 那么今天我们的这个海参套组礼盒呢，也是一个升级版，从3斤直接升级到3.5斤，而价格依旧不变，是660多，不到670块钱，平均这一根啊才12.1块左右。
4: 而且栏目组实地考察探访，给您优选的是真正大连辽参，肉壁厚实，处理干净，开袋即食，花样烹饪，自吃营养，送礼有面，所以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爱生活每一天。

0: 京人偏爱的那一口。
1: 嗯，这茶叶味啊还挺香的，
2: 这是我们原来喝的味儿。
3: 一口喝下去，这香味儿顺着我们的这个食道，哎呦，慢慢的溢下去，特别的清香。
0: 今天给您带来的就是来自中国茉莉之乡广西横县的茉莉花茶大套组，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保护认证，原产地直发。茶叶好不好，冲泡见真身，珠形锁香，白毫披身，喝的就是自然味儿，牙嫩绵绵，鲜甜耐泡，茶汤浅金油润，花香鲜灵，关键还有您意想不到的实惠组合，让您走亲访友面子足，自己享用心舒畅。精彩马上开始。
3: 哎呦我的天哪，轩轩，我这不问不知道，一问还真吓一跳。你知道我本来想买点这个茉莉花茶回老家送朋友，这一打听这价格我还真不敢买了，这也太贵了。
2: 哎呦，现在这茶可不是原来记忆中的这高碎了，次一点吧你入不了口。
3: 没错，
2: 可是这花茶越喝口越高，所以合了口了，这价格还真不便宜。
3: 你说怎么办呀，我这是鱼和熊掌，这不能兼得了，我又想好又想便宜。
2: 那呀还真不一定，这样咱先请大家一起品品茶。
1: 嗯，这茶叶味啊还挺香的，
2: 这是我们原来喝的味儿。
4: 黑水跟我们喝的好像不一样，哎，这怎么跟一球一球似的？
2: 这个呀叫做白玉螺。
1: 像这种白玉螺啊比普通花茶啊价钱要贵，我这一闻直入鼻。
2: 嗯，
1: 哎，这就是首先说它这个茉莉花茶这五音以后它才能有这种效果。
4: 嘿，真棒，这茶叶，我跟你说，原来这沏完了那茶叶里边的竟是碎渣子，你看这个茶沏完了特别清凉。
5: 嗯，泡出来还是蛮香的。
6: 我刚才就喝了那么一点儿，
2: 嗯，
6: 怎么泡出这么一大杯啊？
2: 够劲泡的，
6: 都满了。
5: 喝到嘴里呢比较利口，
6: 入口感觉有点甘甜味儿，
4: 满嘴都是那个茉莉花的那种味道。
6: 怎么着也得200来块钱的吧？
1: 600啊800啊。
4: 儿子给我买啊，600块钱的好像都不如这个好，最少也得500-600。
2: 陈红姐你看，这就是咱们给大家推荐的茉莉花茶。一开始咱先打打口看看味儿怎么样。
3: 怎么样，
2: 尝这闻着就觉得特香，是不是？
3: 嗯，一口喝下去，这香味儿顺着我们的这个食道，哎呦，慢慢的溢下去，特别的清香。
2: 而且回口以后，是不是满嘴的花香？
3: 哇，这真是啊，来一杯茉莉花茶，感觉一天的心情都像花儿一样的美好。
2: 对呀，而且最关键的一点，今儿这茶呀，不仅味道好，价格呢也十分的诱人。我在网上呢搜了一下，价格都不便宜。你看这个250克是要158块钱，这个是300块钱一斤，这个250克的是115块钱。今天我们推荐给大家的茉莉花茶套组是买五赠一，一共是6罐，100多不到200。另外呀，我们再赠送您一套精美的茶具和2个礼品袋。
3: 这价格确实实惠，你看大家尝的时候觉得味道好，价格又这么便宜，哎呦，简直了，我恨不得现在赶紧买了2股。
2: 所以啊，今儿咱给大家甄选的不仅是这口特别正的茉莉花茶，最关键一点是原产地直发，没有中间商，而且啊是今年的新茶春茶，您越早订喝的越新鲜，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0: 今儿为您甄选的就是来自中国茉莉之乡广西横县的茉莉花茶大套组，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保护认证，传统印制工艺，精选春茶嫩芽，茶汤金黄清透，茶叶毫芽分明，入口花香浓郁，滋味醇厚甘甜，珠形锁香，白毫披身，喝的就是自然味儿，芽嫩绵绵，鲜甜耐泡，茶汤浅金油润，花香鲜灵，市场价要200-300一斤，今天原产地直发，没有中间商，买五赠一，足足6罐，再赠送您精美茶具一套和2个礼品袋，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让您走亲访友面子足，自己享用心舒畅，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2: 那咱今儿一点通不仅给大家带来了好茶，还专门请到了懂茶的郑翔宇郑老师，欢迎欢迎。
7: 轩轩好，平红姐好，问候大家啊。刚才我在下边呢还一直在研究这个茶，好好的去品鉴了一下，其实这个茶真的特别值得推荐。
2: 最关键 键一点是，今儿我们带来的这款茶怎么着能评判它是一款好的花茶？
3: 没错，
7: 那就至关重要在我们怎么去选择茶哈，从哪几个方面进行入手？其实我们讲的是一看、二闻、三品，看看什么？看一下这个茶里边有没有杂质，对吧？有没有那种汁，这个沫子在里边？所以我们会发现，第一个倒出来之后，每一包里面特别的这种干净，没有任何杂质在里边，
2: 就没有那些就高碎的那些碎末、高沫，
7: 对，泡完之后飘在里边那些东西当然是没有的啊。第二就是二闻，闻什么？闻一下整个那种香味怎么样？其实说实话，又打开这个茶包之后一剪开。
3: 就香味儿，
7: 对，萍姐您闻一下，
3: 好香，好香啊，
7: 特别清甜。我们说这个白玉螺是什么哈？其实白玉螺是茉莉花茶的一种。那为什么叫做白玉螺呢？首先第一个就是玉螺的形状，因为它形状像似海螺，所以把它叫做玉螺、白玉螺，
3: 就一圈一圈的，
7: 一圈一圈的。第二个为什么叫白玉螺呢？我们会发现啊，它整个的这种状态、颜色跟之前买的这个条索状的茶叶，包括我们之前那个普通的这种玉螺的颜色不太一样，有点发白，是为什么？这里边全部采用了今年的新茶一芽。一样茶尖的那个白毫特别的多，就白毫越多，证明的白玉螺的品质就会越好。第三个，其实我们更能品出来，品一下的味道是怎么样的，因为茶毕竟得去喝嘛，对不对？所以说品鉴的过程当中，我们再来验证一下口感到底怎么样。我们来对比一下啊，首先这一包呢是刚才我们所说到的外边那个普通的玉螺形状，也叫做玉螺茶，其实价格也不菲了啊。这个是我们的这个白玉螺啊，我们并倒在两个杯子里面，先看一下。好，我们来冲泡一下，这是我们的白玉螺，看整个个个特别分明哈，
3: 哇，这翻滚着像一朵朵花一样，
7: 对，
3: 好漂亮。
7: 但是看这边就立马感觉就颜色立即就不一样了，因为它有很多这个杂质在里面，包括漂浮的很多这个，
2: 哎，你看全是渣子，

0: 碎渣子碎沫的立马就飘出来了，因为它本身条索不紧致，它溶解起来之后呢，就是相对来说就松散掉了，
1: 嗯
0: 啊，它不是完整的，而且它冲泡开来之后，你会发现啊，它这个每一个小玉螺打开之后都不是完整的。我们先看一下茶底怎么样哈，这边已经冲泡开了，我们把它夹出来。
2: 平原，你有没有发现它俩颜色不一样？
0: 颜色不一样，
1: 你看这个是发白，就新色的，
2: 就是嫩绿，
1: 这个很沉，
2: 哎，
0: 对。就这个是新芽新叶儿，
1: 哎，你看这就是
0: 新茶，
1: 这肯定是小嫩芽。你看，
0: 对，
1: 白白
0: 包括它每一页弄出来之后，它都是完整。
2: 你再看这俩茶汤的颜色，
0: 茶汤颜色对比一下，看这个就是那种颜色偏黄偏重，
3: 而且浑浊，
0: 对，
3: 有好多渣子，
0: 有很多漂浮的小颗粒在里面，所以茶底就不够干净，不够纯净。
4: 今儿为您甄选的就是来自中国茉莉之乡广西横县的茉莉花茶大套组，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保护认证，传统印制工艺，精选春茶嫩芽，茶汤金黄清透，茶叶毫芽分明，入口花香浓郁，滋味醇厚甘甜，珠形所香，白毫披身，喝的就是自然味儿。芽嫩绵绵，鲜甜耐泡，茶汤浅金油润，花香鲜灵，市场价要200-300一斤，今天原产地直发，没有中间商，买五赠一，足足六罐，再赠送您精美茶具一套和两个礼品袋，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让您走亲访友面子足，自己享用心舒畅。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0: 接下来我们就好好品品这个茶哈，
1: 啊，
0: 看味道到底怎么样。
1: 嗯，
0: 来，我们重新来沏一泡给大家。来，
2: 来，平红姐，我来给你倒。
0: 哎，茶汤是那种青黄色透亮的颜色，
2: 通过我们的镜头可能您看的不是很清楚，
1: 嗯，
2: 但是如果今天您选购回去，您沏完一定要透过玻璃杯，你看看里边就是那种茶蓉，
0: 嗯，
2: 其实它的营养成分就是这些小细蓉，
0: 小细蓉和茶豆粉在其中，嗯，就是为什么去选择白玉螺，就是这个道理，因为那个茶尖里面那个白毫里面富含有非常高的营养价值，包括矿物元素，
1: 嗯，
0: 维生元素都在里边，
1: 所以选新茶就是这个原因，
0: 就是原因，包括白玉螺也这个原因，
1: 营养成分更高
0: 更高。
2: 而且平红姐你知道吗，就喝它你不用看它，我现在拿的这个茶汤比较淡，但是它味儿很浓，
0: 对，就是你喝完之后入口之后啊，整个茉莉花的香气会在口腔当中满满的全部散开和打开，第二泡了，
2: 第二泡颜色其实
0: 已经开始有点浓郁的感觉了，是吧，
1: 嗯，这个味儿好像更浓了一些，
2: 是吧，
1: 更香了一点，咱这个能泡几泡啊，
0: 这个，
2: 试试呗，这是第二
0: 泡，六泡之后应该没问题，
1: 还能泡五六泡，
0: 五六泡没有问题，来我们再冲一泡哈，
2: 就是你发现它颜色依旧保持的就是那种绿茶的，首先那种清凉劲儿在里头，
0: 它很清淡，淡淡微黄的感觉。刚才我们品尝了我们的茉莉花茶，我们的白玉螺，
1: 嗯，
0: 接下来我们尝一尝刚才我们对比的那一款，我们看一下口感怎么样。刚才
1: 我
0: 看到了茶汤茶底是不一样的，
1: 我都看到茶叶梗了，
0: 茶叶梗了。
1: 就是那个叶子的味儿，一点那个花香味都没有，
0: 是真的苦，对吧，
2: 它不是茶香茶浓的那种苦，
0: 对，
2: 它就是这个叶子苦，
0: 真的
2: 是
0: 苦味，
2: 没有花香，有没有一种喝枯树叶子的感觉，但是啊，其实我一定要再次跟大家强调，为什么今天我们推荐给大家的这个茉莉花茶性价比这么高，
1: 嗯，
2: 刚才也说了，第一是人家厂家找到咱们电视台的，而且人家也说了，我们就是原产地直发，
0: 是
2: 没有中间商，所以就想让北京人尝尝我们横县这茉莉花茶究竟有多好喝，所以您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4: 今儿为您甄选的就是来自中国茉莉之乡广西横县的茉莉花茶大套组，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保护认证，传统印制工艺，精选春茶嫩芽，茶汤金黄清透，茶叶毫芽分明，入口花香浓郁，滋味醇厚甘甜，珠形所香，白毫披身，喝的就是自然味儿。芽嫩绵绵，鲜甜耐泡，茶汤浅金油润，花香鲜灵，市场价要200-300一斤，今天原产地直发，没有中间商，买五赠一，足足六罐，再赠送您精美茶具一套和两个礼品袋，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让您走亲访友面子足， 自己享用心舒畅，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2: 那其实说到今天我们给大家甄选的这款咱北京人特别喜欢的茉莉花茶，
0: 嗯，
2: 其实除了刚才咱看的一看二闻三品，
1: 嗯，
2: 那现在回到它的制作和原料上，
0: 嗯，
2: 那郑老师跟我们讲讲是不是也很讲究？
0: 哎，第一个我们先说这个茶啊，它所选的茶种呢，首先是绿茶的一种，其实叫做底须茶，它是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广南县的特产。该品种茶芽叶持嫩性强，绿茶外形紧洁清秀，干茶色绿显毫。就刚才为什么说有一个白毫？
2: 嗯，而且里边那些小绒绒特别多，
0: 特别多。冲泡多次之后，本味不减等特点，就是五泡六泡之后依然有余香。
2: 嗯，
0: 啊，说这是茶叶的一个选择。
2: 嗯，那其实知道啊，除了绿茶以外，最关键就是这茉莉花香。
0: 嗯，
2: 这花香这口怎么进的？选的是什么茉莉花？
0: 哎，
2: 嗯，
0: 首先第一个选择茉莉花呢很重要，就刚我们所提到的茉莉花从哪儿来的？这个地方叫做广西的横县。
2: 啊，
0: 我说一下这个横县啊，为什么当地的这个占有量会这么的高？这个数据是怎样的啊？就第一个，这横州市呢种植茉莉花历史是悠久的，已经有六七百年的历史了。以花期长、花期早、花蕾大、产量高、质量好、香味浓而闻名，被国家的林业局包括中国花卉协会命名为中国茉莉之乡，就是广西的横州市横县这个地方。
2: 嗯，嗯，
0: 而且我们在2006年7月12号之后，那么原国家质检总局批准对横州茉莉花实施了地理标志产品保护，就是刚才那个小认证，
2: 嗯，
0: 拿到了。
2: 所以能看到啊，并不是您买的茉莉花茶上面就能得到这个标志，这是非常珍贵的。
0: 你得是来这儿，来自于这儿了。
2: 而且最关键一点，大家能看到啊，你们收到货以后，后面也写到了，你看茉莉花茶（括弧白玉罗），把这个品种品类也印在上面了。
0: 嗯，是。
2: 而且最关键一点，产地是广西的南宁市，质量等级是一级。哎，那我想问问啊，我茶选的好，我的花选的好，
0: 嗯，
2: 但是我的工艺是不是也是相当讲究的？
0: 对，最开始选择云南高山的底须茶来进行选择，然后呢到横县的茉莉花，这个采就特别的重要哈，啊，就是第一个它不能采那个花骨朵，香味就不浓，也不能采到完全盛开的时候，就感觉那个味道已经全部散开了，
2: 嗯，
0: 香味就不浓郁了，要选那种半开不开四开不开的感觉的，
2: 就这样
0: 小裤衩型，就即将马上要开的时候，回去之后呢先把这个花养成盛开放，然后呢再去熏制印制我们的这个茶叶。
2: 哦，香味就出来了，
0: 就出来了。
2: 哦，
0: 对吧，它从第一缕香气开始就开始跟茶叶融合到一起了，还有进行杀青，包括茶花的瓣核完美的融合在一起，你不能说它有特别集中的特别分散的，对吧，然后再进行通花进行烘焙，再次通过21天的7次的印制，这个要从整个的这个采花融合开始，挑花印制，整个完成7次，每一次印制要更换全新的茉莉花。
1: 哇，就是要摘7次的花，
0: 七次的花，
1: 然后把所有7次花的那个香味全部熏到我们的绿茶里
0: 面。
2: 当然了，最关键的一点呢，就是今天我们给大家甄选的这一款茉莉花茶，我觉得啊，咱北京人爱喝花茶的，其实您先定一组，您先尝尝味儿，
0: 是
2: 尝完以后，我觉得您可能就爱不释口，欲罢不能了。
1: 嗯，
2: 而且最关键的呢，就是它的高性价比了。你要知道，同等价位，尤其是我们今天推荐的还是白玉罗，
0: 没错，
2: 对吧？然后今天呢，一共是100克，是这一桶，一共是6桶，100多不到200，最关键还送您一套精美的茶具，还有2个礼袋。那我刚才跟评论姐我还算了算啊，就一个礼袋放2桶，送2件，
0: 对，
2: 然后自己还能
0: 自己留2桶，
2: 自己留2桶啊，就3件能分享。
0: 对。
2: 然后呢自己留着茶具，
1: 哎呦这太好了，所以您不管是自己爱喝茉莉花茶留在家里，还是说走亲访友要带一份充满您心意的，哎，比较有分量有情意的礼物，我们今天推的这一套组都是不二之选。
0: 是的，
4: 很多人都喜欢吃驴肉，但您吃到的是真驴肉吗？
5: 马肉火烧，这按照原来在没有要求的时候，人家就当驴肉卖你了，
6: 就担心怎么说呢，怕是有假驴肉，
7: 就是怕买那个假驴肉。
4: 俗话说天上龙肉地下驴肉，今天一点通就带您尝尝真正的五香驴肉。
5: 嗯，就是这个味儿。
8: 嗯，
5: 驴 肉是真香，
8: 而且真驴肉它本身的肉一点都不柴，特别嫩，
0: 没有特殊的味道，就是肉味，
5: 至少是在我的认知里，我觉得驴肉是最鲜的。
6: 嗯，口感不错，
7: 一看就是纯的，
2: 很
7: 纯的，也细腻，
2: 又软又嫩又鲜。
9: 驴肉好吃，可这价格也不便宜，
5: 市场上基本上都要37、44，将近45一袋，
9: 而我们每袋只需要约22.1元，精选原料，味道醇厚，关键是保真保真保真，
10: 随便支持任何国家的权威部门检验，100%是纯驴肉，真驴肉。
9: 当然还有实惠的亲民价格，买6赠3，足足9袋，无论是家庭享用还是走亲访友，都是绝佳选择。精彩马上开始。
5: 嘿呀，我的妈呀，不买不知道，一买吓一跳。我去买的驴肉火烧6个，你知道多少钱吗？
11: 多少钱啊？
5: 猜猜。
11: 60？
0: 也就60多块钱，
11: 差不多了吧。
5: 60多，108。
11: 买几个？
5: 18块，6个呀。
11: 要不人家说天上龙肉地上驴肉，这好吃的东西它确实不便宜哈。
5: 对呀，因为咱们不正好也推荐的是驴肉吗？这样啊，杨大厨，你帮我们算算，就我们这驴肉一袋能给大家省多少钱？
0: 你就跟我说怎么算吧。
5: 我这不还买了白皮火烧吗？对吧？咱们就看这一袋能加多少个纯驴肉的驴肉火烧，咱不就算出来了吗？
0: 这个方法快。
5: 行，咱来着啊。这火烧一模一样，也是他家的啊。我这还有购物小票，火烧2块钱一个，咱就随便就扯一袋。我们这一袋是150克，
0: 3两的净驴肉。哇，
11: 呵，那好新鲜啊！
0: 对，
5: 你还别切块，人家切的是沫啊。
0: 而且你看它还不容易散，你看
11: 还挺顶刀。
0: 而且你看它这纹路很清晰的，
5: 它就证明是一整块，不是拼接压的。
0: 对，就怕咱们这是拼接的那种压制的。
5: 哎，就在杨大厨切的时候，我一定得跟你俩唠唠嗑。
11: 好香啊！
5: 就是现在大家对于这个驴肉的管控要求是越来越严格，原来写的都是什么驴火多少钱一个，现在人家要求说，因为不是有假驴肉，用马肉充当驴肉的吗？
0: 对，
5: 如果你的这个肉里边不是纯驴肉，你加了别的，你必须写上。所以现在驴火店里都写着马肉火烧，
11: 它不是不让你卖，它
5: 或者是驴火破骨马肉。咱看看这些能加几个，
11: 这就是我们一袋的量哈，咱得按照它那个大小。
5: 一剁吧，好多呀。
11: 其实像驴肉火烧，尤其像河北保定啊，像河间的朋友啊，都是在整个华北一带都特别特别流行。你看这已经几个了，3个了，还能再来啊？
5: 那就差不多4个。我们这个套组今天
11: 是买6袋再给3袋，一共9袋，到手价格是100多，不到200，核算下来每一袋的价格是22块钱左右。
5: 18块钱一个乘以4，等于这4个应该是72。我把火烧给它刨了，行不行？就这一袋驴肉，就相当于给大家省了将近40多，50块钱。
11: 对呀，
0: 也就是说，我拿一袋驴肉就能省50块钱呗。
11: 可以呀，
5: 我要都换成驴火的话，我能省400多块钱吃驴肉。
11: 就是的啊，
0: 还算计。
5: 真的，现在想吃驴肉，吃真驴肉，太贵了。
9: 就算是外面同品质、同克重的袋装驴肉，也要30多、40多一袋，而我们每袋只需要约22.1元，
5: 值不值？我就问你，
11: 太划算了。
5: 反正就是您买了我们这套组，不仅实现了驴肉自由，最关键一点是真驴肉，
11: 没错。
5: 所以看到这儿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把真驴肉抢回家吧！
9: 一点通带来5香驴肉实惠大套组，精选3到4年小黑驴，驴肉。肉色泽红润，紧实不塞牙，弹嫩有嚼劲儿，开袋即食，美味方便，关键是价格实惠。市场上的真驴肉火烧都得18块钱一个，而同品质同克重的袋装驴肉也要30多、40多一袋，而我们今天买6赠3，足足9袋，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22.1元一袋，能做3到4个驴肉火烧，更有厂家现场保证，
10: 随便支持任何国家的权威部门检验，100%是纯驴肉，真驴肉。
9: 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11: 来吧，咱这好不容易做出来，别浪费啊！
0: 急的，你看他急的，你还
11: 分量上是足了，咱也尝尝跟店里口感有啥差别。
8: 香，
12: 好吃。
11: 咱是吃完了再录啊。
12: 驴肉是真香，
11: 没有怪味儿，而且真驴肉它本身的肉一点都不柴，特别嫩，配上这火烧真的绝。
13: 你们俩来点吗？
11: 来点尖椒，来点什么？
13: 哎，我跟你说，其实加点尖椒、香菜还是好吃。
12: 就是这个味儿，至少是在我的认知里，我觉得驴肉是最鲜的。
14: 不过咱这个驴肉加的够着实的啊！
11: 你看咱仨在这吃的特别香啊，
13: 特别过瘾。
11: 电视机前的您，听听大家是怎么说的，好不好？
13: 好。
6: 挺喜欢的，
15: 爱吃，我特别爱吃驴肉，
13: 爱吃。
15: 好吃，是营养高，脂肪低，吃了不是说这个有劲儿嘛，是吧？
6: 它那个口感有弹性吧，然后那个蛋白质含量也高，然后脂肪含量少，
16: 特别好吃，让人反正吃完了以后回味无穷。
6: 怕是合成肉，
15: 驴肉的价格不便宜，比较纯的它就特别贵，有那个它不纯的就便宜点，
16: 就有顾虑吧，就觉得是不是有的假的呀，马肉啦什么这些，
6: 比较适合老人吃吧，比较软，一嚼就碎，
16: 又软又嫩又鲜，白嘴吃好行，不咸，
15: 炖的挺烂乎的，而且吃的这个吧，你看这里边的丝不是像那个合成的，一看就是纯的，
16: 很
15: 纯的，也细腻。
13: 看看大家试吃点评完以后都说了，这个咱们推荐的驴肉不仅好吃，最关键的一点就是我一直在强调，今天我们推荐的就是
17: 真驴肉。
13: 哎，其实也想问问杨大厨啊，驴肉火烧是不是也算一道很传统的小吃呢？
17: 这个驴肉火烧的起源就是咱们华北地区的这个民间传统的小吃。据史书记载，驴肉火烧源于明建文二年，广泛流传于晋中平原。卤好的驴肉拌着老汤汁加入酥脆的火烧里面，最终闻名大江南北。
11: 看出来了，驴肉不仅起源早，还好吃，同时还非常的有营养。
13: 这驴肉与猪肉、牛肉的营养对比可以说是完胜。
11: 那它鲜的同时，其实大家都知道驴肉不便宜，尤其真驴肉更不便宜。
13: 驴肉50块钱一盘，就是一盘是没有分量的
11: 啊。
13: 大家都知道驴肉贵还是马肉贵啊？
11: 肯定驴肉啊，
17: 驴肉啊。
13: 那我告诉你，马肉人家写分量了，60块钱半斤，
11: 120斤。
13: 马肉都120斤
11: 了，那你要这么算的话，驴肉至少150斤，
17: 150。
13: 你可能才能买到真驴肉。
11: 哎呦，这是想吃就先还吃不起呢。
13: 对呀、
17: 现在真成吃不起的肉了。
13: 但是今天在我们快乐生活一点通，我们不仅让您吃的是真驴肉，
11: 没错，
13: 保真啊，而且还是性价比超高的驴肉，对不对，贾玲？
11: 是的啊，我们这一袋呢是150克，
17: 对，
11: 今天是买6袋，再给3袋，一共9袋，到手价格是100多，不到200，核算下来每一袋的价格是22块钱左右，您在家就能吃到货真价实的真驴肉啊，并且厂家也承诺，天然的饲料，真驴肉，3到4年的小黑驴，好吧，口感都是非常鲜嫩，而且正宗的。
13: 而且我这会儿啊，一定要替我们的厂家说一句，是为什么？你知道，就这个品啊，咱们跟厂家得磨合了。哎，周经理，这个品咱们得大概是磨合了多长时间，最后才上的？
18: 有7个多月的时间吧。
13: 7个多月
11: 是干嘛？是讨论价格？
18: 一直就是维持价格，
11: 我们成本下不来，
17: 就是一直沟通不了
11: 啊，
18: 我才没有上。
11: 那后来为啥上了？
18: 把中间所有的环节都取掉了。我们工厂就等于是包括包装，你也看到了，这个都是简便的，所有的把
11: 好肉质，
18: 对，把这些这个成本都核算到这个产品里边了，然后这个价格再勉强的能给咱们北京的观众，然后带来这个福利吧。
11: 哎呦，
17: 我真的以为轩轩开玩笑说用这简装的包装，是真的，
11: 里面东西不偷工减料，可以检验吧？
18: 可以检验的。
13: 怕检验吗？就人家如果说了，我怀疑这不是真驴肉，我送去检验去。
18: 这个随便支持任何国家的权威部门检验，100%是纯驴肉，真驴肉。
17: 好，
13: 行，就冲这句话，大家买它。
19: 一点通带来五香驴肉实惠大套组，弹嫩有嚼劲儿，开袋即食，美味方便。关键是价格实惠，市场上的真驴肉火烧都得18块钱一个，而同品质同克重的袋装驴肉也要30多40多一袋，
9: 而我们今天买六赠三，足足九袋，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22块1毛多一袋，能做3到4个驴肉火烧，更有厂家现场保证。
10: 随便支持任何国家的权威部门检验，100%是纯驴肉，真驴肉。
9: 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5: 我不仅是说人家厂家说的是真驴肉，人家还特地提供了检测报告，质检报告，五香驴肉，你看声明、检测报告，所有的这些全部都有，证明他家是真驴，
11: 手续齐全，
5: 保质期180天，储存条件阴凉、通风、干燥处。
11: 我们的制作工艺流程也是非常非常的严格的哈。首先精选3到4年的散养黑毛驴，现代化的屠宰工艺更卫生的同时，秘制的腌料腌制了3个小时。现场光调料你看就已经差不多10几20种，
5: 人家能拿出来的也只是能给你看的，
11: 有一些还不便于用陈年老汤文火卤制8个小时，所以特别入味儿，你会发现啊。
5: 哎，我觉得啊，今天这驴肉啊，光吃驴肉火烧我还不过瘾、能不能再变着花样再多点吃法呗？
17: 那行，咱们先做个冷吃的吧。哎，手撕金丝驴肉，其实我们也省事啊，咱们把这个手撕的这个驴肉放进去。
5: 嗯，其实就是咱们今天那个驴肉，你就给撕成小块，
17: 对对对对，然后来点酱油、香油、醋。就是1:1的
5: 北京的三合油，
17: 对，
5: 干了啊，
20: 太好吃了，
11: 咸甜回甘、还有嚼头，
17: 还有香酥，
11: 还有香酥，越嚼越香，
17: 搞定，
11: 好吃啊！
5: 你快拍吧，拍完再还回来吧，刚才没吃够。
9: 五香驴肉实惠大套组，精选3到4年小黑驴，驴肉色泽红润，紧实不塞牙，弹嫩有嚼劲儿，开袋即食，美味方便。关键是价格实惠，市场上的真驴肉火烧都得18块钱一个，而同品质同克重的袋装驴肉也要30多40多一袋，而我们今天买六赠三，足足9袋，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22块1毛多一袋，能做3到4个驴肉火烧，更有厂家现场保证。
10: 随便支持任何国家的权威部门检验，100%是纯驴肉，真驴肉。
9: 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5: 哎，接下来咱们做一道热菜是吧？
17: 咱们做一个尖椒驴肉，然后咱这个加点色拉油，
5: 先裹点面粉，
17: 面粉淀粉都可以。放这个尖椒，然后我们加一点这个姜片还有蒜片，让颜色还有这个香味爆出来啊。我们烹下汁儿，然后把这个青红椒粒放进去。
5: 我已经准备好了。
17: 你看我这驴肉散吗？一点都不散，
11: 特别紧实，
3: 好喝。
17: 外焦里嫩，而保存里边的汁水。
3: 嗯，好喝极了。
11: 今天是买6袋，再给3袋，一共9袋，到手价格是100多，不到200，核算下来每一袋的价格是22块钱左右。
5: 您能吃到的是真驴肉。
11: 是的，不光真驴肉，我们还是散养3到4年的小黑驴，用的是天然的饲料啊，所以每一口都是原汁原味的，回家之后怎么吃都行。
5: 所以看到这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还等什么？拼手速的时候到了，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把好吃的真驴肉带回家吧。
21: 洪水就要来报，防汛抗旱指挥部已发紧急撤离命令，快快出来！
22: 我们好的宝贝袈裟。
21: 糊涂，保命最重要，万不可贪恋财物。沙师弟，扛好应急行李，保护好师傅，往高处山顶转移。
23: 按这一去。
21: 师傅，你们切要绕开围墙。电线杆，走坡，不到，别逗留，等我，我随后就到。
24: 好，
21: 大伙儿稳住，别慌，听从防汛调度，看身边人是否都在，跟着队伍互相照应，谁也落不下。八戒呢？
23: 猴哥，别催了，我来了。
21: 呆子，快高闭稳，你忘了快了吗？

0: 本节目由精星装饰冠名播出，精星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
1: 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由精星装饰冠名播出的《生活家家装攻略之家装驿站》，找精星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装修怕踩坑，怕预算不透明，这个装修套餐到底能不能省钱？今天咱们就一次把它都讲透。现在我觉得装修起来，很多公司都会推出各种各样的套餐，
2: 对，
1: 但是我觉得很多业主心里也比较打鼓哈，就是这个套餐。真的是能省钱吗？
2: 实际啊，我给大家算一笔账就明白了。第一点，咱们首先是采购方面，你看套餐呢，它是集中采购的。但如果说咱们自己去采购主材的情况下，比如说装了什么地板了、门了，你肯定要去建材城去买去。那建材城买的时候呢，它是有这个摊位费和咱们店员的费用的话，它肯定是层层上加的话，你买的这个材料呢，而且又是零售的，费用肯定会高。但如果说是套餐公司给你拿货的话，它是成批量来的，就比如说你拿砖从广东直接发货到库房，库房再直接到你家都完事了，没任何中间商，也没有任何什么摊位费之类的，所以说咱们费用肯定会低。另外一点呢，就是咱们是沟通成本，就是比如说你买完材料以后呢，你要对接什么工人呀、设计师啦、什么工长啦，一步步那么去衔接，你这样会更麻烦。到我们这就不用了，首先咱们设计师给你测量完房子以后呢，剩下事你就不用管了，就交接对接，包括咱们材料部啊、什么工程部啊、什么工人呢，都是咱们设计师在前面跟当个大的总的管家，把所有问题都给您解决了。
0: 装修套餐之所以备受青睐，优势是显而易见的，批量源头直采，省去中间商，价格比零散采购低。二是标准化施工，材料人工提前适配，节约人工开支。三是一站式统筹设计施工与选材，不用反复对接沟通，省心省力。
1: 我觉得说一千道一万，省钱才是硬道理哈。咱们精心装饰好像是以净面积计算，不像是外面是建筑面积为主，是吧？这两个会区别很大吗？
2: 对，区别非常大。这个建筑面积呢，就是咱买房的时候房本上体现那个面积，它是包含公摊的。你比方说咱们电梯间呀、楼梯间呀、包括过道啊，包括咱房间里边那墙体占用面积，它都是算在公摊面积里边的。但在实际咱们装修的时候，这部分是不去装修的。所以说，如果是你这样装的话，就会花冤枉钱了。但是我们精心呢是按一个净面积，净面积的意思就是把刚才我说的公摊面积全部给你减掉，减掉以后呢，就是说您装哪儿，我们给你算哪儿的面积。这样的话，咱们省的钱啊，比咱们建筑面积最少要省出30%左右。
0: 准备装修的业主，尤其是初次装修的新手朋友，首要了解的就是装修的计价方式，这直接影响整体装修预算，也是很多人容易踩坑的地方。分清建筑面积与套内净面积的区别，理性辨别报价差异，明明白白消费，守住自己的装修预算。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净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净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送价值60000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现在抢定仅需5.99万元，仅限99户，大优惠大赠送。
1: 那咱们就要说说这个套餐里头具体都包含什么内容了。我觉得咱们先从这个客厅说起吧。客厅和卧室一般来说是整个家里头大家待的时间最长的地方，而且也是大家入户了以后就最关心的地方。
2: 是是是，实际正常情况下，咱们客厅啊，就包括地面、墙面和顶面，比方刷漆和地面地砖或木地板，包括咱们卧室里边，你看咱们这个门呀、什么地砖啊、墙砖，包括咱们的窗户还有暖气都是包含的。但是现在这个门呢，就正常情况下，一般套餐里边它不会说包含，就是你有多少门，你包含多少门，可能就是两居室跟三个门或四个门啊。但我们不是，我们只要是室内门，正常居室的，不管多少门都包含的，对，不限数量。
0: 装修套餐中，卧室、客厅的项目包括墙顶地的基础施工以及相关联的主材，如基础刷漆、铺地、简单石膏线等，这些基础项目不会产生增项。
2: 包含的就是比如说咱们客厅有这个电视背景墙，或者咱们顶上的造型顶，包括咱们卧室里边有的是做这个床头墙什么的背景墙，也是吊顶什么的，这些属于是个性化的设计，这些是不包含的。
0: 做造型吊顶、背景墙、艺术墙面、拆改墙体，属于个性化需求，会产生增项。
1: 接下来我觉得是咱们装修的重灾区了，就是厨房和卫生间，因为这里头有很多隐藏的项目。那先从厨房说起吧。
2: 这是市面套餐包含的是无非就是墙砖、地砖、吊顶、橱柜、门，就没了。但是这个橱柜呢是最大的一个弊端，它有的套餐里边看的不太明确，就认为是包含橱柜，您认为就是你想做什么样做什么样，或做几米就做几米，实际不是这样的，它是有米数限制的，比如说它给你限制2米或3米乃至4米，当你想做多做的时候就要加钱了。那我们这边就是不限米数，限造型，只要是一字形或者 L 形，不管多少米全给你做了。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咱们的工艺上边，就是尤其是咱们这个厨房和卫生间墙地砖，因为它俩是特殊区域，所以前面是贴墙砖的，最大的弊端呢就是这个墙砖。

0: 控股和脱落，但是我们公司呢是采用的是新型的工艺，就是织铁砂浆，包括咱们那个吊顶也是一样的，签合同上也保修，我们上面是写的是终身保修。另外一点呢，你像咱们这个烟机灶具，包括咱们这个水盆水龙头，也都是咱们是套餐活动当中赠送的，这也不需要单加钱的。包括咱们这个墙砖和地砖也没有任何面积限制啊，只是咱们厨房只要是您在6平米之内，全部给你铺设完成，包括咱们这个吊顶也是一样的。
1: 厨房施工项目多，用到的主材产品也不少，要想消费的明明白白，合同是关键。写明橱柜总米数超出1米多少钱，白纸黑字标注，全部材料品牌型号厚度写进合同，不口头承诺，列明免费五金清单，哪些收费提前标注，水电超出点位单价等，所有增项需签字确认后再开始施工。
2: 那卫生间呢？因为我觉得这个是大家最担心的会发生各种增项的问题，因为有好多是藏在里头看不见的。
0: 对，确实咱们这个卫生间呢也是最复杂的地方，因为它牵涉的水比较多，就是咱们这个正常情况下是包含的，就是什么地砖、墙砖、吊顶，再就是洁具、浴室柜和花洒这么4件套就没了。但是正常情况下咱们需要装的地方还有很多，比如说这个防水，就是可能是高度不同，有的地方就得刷30，包括咱卫生间门外边也必须得刷，因为它可能会，如果是通过咱们下边过去以后啊，这个墙面可能会反碱，或者是脱皮，这种情况现象发生。所以说咱们这个细节问题来决定咱们最后装完以后的使用效果。所以我们精心装饰啊，就从这个防水上边，我们做的是地面全铺，顶面呢就墙面一直是刷到顶的，就避免它后期有任何安全隐患。所以我们在这个套餐里边，虽然说大家一看包含东西都差不太多，但是包含的细节是不一样的。
2: 那刘总给咱们讲了这么多哈，其实我觉得现在肯定是有家人们更关心的是有没有关于咱们的专属福利
0: 啊。有，你看咱们现在套餐呢是整装半价，咱们仅需要59,900，超出净面积的每平米仅需要加899元就可以了。咱们所有套餐呢是以室内净面积计价，实测试量，基础呢是全包整装，就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的客户呢，我们还会赠送您价值60,000元的装修好礼包。当然，咱们名额呢是有限制的，仅限前99户。活动呢从即日起截止到6月30号止。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净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净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送价值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储备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榻榻欧牌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现在抢订仅需5.99万元，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五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储备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增项，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0: 生活这一刻，每时每刻关注百姓生活。这两天呢，北京的气温是明显的升高了，尤其是在中午前后，这闷热的感觉又回来了。现在这个时候的天气呢，有的时候啊也是有个特点，就是闷着闷着这雨就来了，所以经常这边还大太阳呢，那边已经哗啦啦下雨了。
1: 所以老话说我们六月的天是孩子的脸儿，所以呢这个天说变就变，咱出门呢最好带把伞，有备无患，别让一场急雨啊给咱淋了。
0: 虽然说天气有的时候会反复多变，但是京城这个时节的美景啊那真是不少。最近经常刷朋友圈，就会看到很多人去打卡向日葵花海，金灿灿的向日葵大片大片的绽放，那画面真的像油画一样，妥妥的夏日拍照的天花板了。
1: 听你这么一形容啊，估计很多观众心里边也痒痒了。这好景不等人，咱们呢赶紧跟着记者的镜头去瞧一瞧。还有啊，这双休日快到。

0: 了，这天气又有什么变化呢？
1: 我现在是来到了朝阳区的关庄公园，今天的天气还是非常给力的。在上午的时段啊，气温还没有到达顶峰，走在户外还能够感觉到有一些微风吹在身上，凉凉的，体感也是非常的舒适。根据北京市气象台的预报，
2: 白天的最高气温在30摄氏度左右，夜间的最低气温在20摄氏度。
3: 又有风，天气又晴朗，
4: 今天挺好，有时候有点太阳，然后有时候然后有阴天，不是那么特热。
5: 天气我觉得蛮好的，温差比较大，早晨晚上都比较凉快，空气又好，因为我们这个都退休了嘛，没事儿，经常约姐们各个公园啊。
1: 那像这样的天气里啊，其实也特别适合户外走走，出门赏花。那在关庄公园的西门附近有一片这个向日葵花海，现在已经进入到了盛花期，我们可以看到在我身后大朵的这个向日葵是向着朝阳开放，而且由于现在正好处于盛花期啊，几乎每朵鲜花都是那种饱满的绽放的状态，是非常的漂亮，
6: 挺高兴的。我们一听说这儿有向日葵，我们几个小伙伴就拉着一块来了，
3: 很高兴，很兴奋。向日葵就是向上嘛，就咱们就是天天向上嘛。咱们现在的日子过得也就是天天向上，我们就是对生活充满阳光的那种人。
7: 葵花朵朵像太阳。
1: 关庄公园的向日葵花海虽然不算是面积最大的，但是它胜在贴得近，而且长势非常的密。而且在这些向日葵花海的边上呢，设置了非常多曲线的这种步道。那走在其间，仿佛是步入到了一片最美的花田里。
8: 看您特意带了一个道具，是不是？
9: 对，
8: 一个凳子。
9: 对对对，这个花没有那么高，带着凳子有跟花海融合在一起了，
10: 挺美的，这山挺美。
1: 不少前来拍照的市民朋友也发现，这两天咱北京的天空可以说是非常的漂亮。
11: 大家现在都在拍，尤其晚上。哎呀，我那天看到人家拍那个云，真的很美哈，一个一个小圆球连在一起，那种感觉
6: 太漂亮了。
1: 那像这样的天气情况究竟是如何来形成的呢？我们也来听一听气象专家怎么说。
0: 这个其实就和大家说的冷涡天气是息息相关的。冷涡它指的是一个在北半球逆时针旋转的冷性气团，这个时候啊，北京处于冷涡气团的西南方，那么从冷涡气团后部甩出的冷空气就可以源源不断地甩向北京了。第二个，它是一个冷性气团，同时又因为它的位置相对靠北，干冷空气抵达北京上空之后，首先大气当中的水汽就减少了，而且洁净的北风也使得大气当中的颗粒物同时减少，于是乎啊，天空就是湛蓝色了。冷涡带来的分散性雷阵雨，单点持续时间是很短的，有的时候不到一分钟，长一点呢也就10分钟20分钟，遇上短时躲避就好。所以说整体来说，冷涡天气的影响是利大于弊的。
2: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持续了多天的冷涡天气马上就要结束了。
0: 对于北京未来两天，今明两天来说，会有一个涡旋，但并不够冷。今天傍晚17到18点的时候，西部北部开始出现雷阵雨，城区可能会掉点，但是整体来说雨量不大。主雨带进城的时间差不多是在20点到21点，所以说晚高峰一定要早点回家，路上注意交通安全啊。那么第三点就是这个降雨差不多啊，在明天的凌晨就能结束，但是主雨带移出并不代表整个过程结束啊，后续仍然会有不断的这种分散性的雷阵雨，但是整体雨量不大，也持续的时间也不长了。
2: 而受到降雨的影响，周六气温小幅回落，最高气温降至25摄氏度左右。下周以多云天气为主，多降雨天气，提示大家出行及时关注临近的预报，提前做好防范。
12: 一到夏天啊，这京郊玩水、亲水遛娃这些词儿那就火了。这两天呢，一个朋友圈转发的网红打卡地，看的人真是倒吸一口凉气哈。这个地方是哪儿呢？是永定河的丰台的那一段，现在呢成了网红了，好多人呢都到永定河畔去玩水遛娃。
13: 哎，现在呢可是汛期啊，就是说呢上游水库随时可能放水腾库容。再说呀、啊，夏季河道里边的流量呢是冬天的2到3倍，在河边玩耍真是太危险了。 了。嗯，
12: 以前呢也有新闻报道，就是有人因为生态补水，在水面突然抬升的时候，结果被困在了河中间的孤岛上。尤其现在已经是入汛了，降水随时都可能让水面上涨。永定河很多地方呢都是开放河道，市民能够随便的进，但是请大家千万别涉险。
13: 所以说呢，大家想玩水，记住了，一定去正规的区域。这网红打卡地再美，也得记住安全放在第一位。
12: 现如今呢，骑行的人越来越多了，不过呢，这车一多，有的时候就容易有一些小剐小蹭。
13: 没错，下边呢这个案例啊，就是两个骑行人发生的事故。一个男子呢是把横穿马路的另一个人

0: 男子见状将车辆停在路边，上前查看情况。
1: 这名男子将受伤的老人扶到路边之后，他说我要报警。
2: 那个师傅人呢？那个师傅人呢？
3: 他不知道去哪儿了，走了。
2: 他走了是吧？您记他车牌号了吗？女士，
3: 因为我都头撞地上了，什么都模模糊糊的。
1: 这名男子在老太太报警的过程中，通话的过程中，趁机离开现场逃逸。
0: 民警结合事发路段的公共视频侦查发现，这名逃逸男子所驾驶的车辆并未悬挂号牌，而且无法看清男子的脸部特征，有效信息少之又少。随后民警又反复查看沿途的公共视频，还真有了发现。
1: 逃逸的这名男子出行的时候，始终有一位女士，
4: 穿白衣服的这个女士戴着帽子，这个女士啊，跟他始终保持这种距离，他俩的轨迹啊都是一样。发生事故之后，这个女士也在这里在观察，所以说我们从这种随行的关系情况就判断他俩应该是一起的。
0: 根据这个线索，民警找到了视频中骑车的白衣女子，并由此锁定了肇事逃逸的骑行人郑某。然而在电话中，郑某并不配合民警的问询，
1: 实在说不在北京，实在说没在家。
0: 那么事实真的如此吗？随后民警来到了郑某的家中。
5: 有人吗？
6: 谁呀？
5: 民警
1: 敲门的时候，门也是开着的，虚掩着的，没有锁。然后我们就推门进去了，一进去就发现这名男子正在自己的卧室玩手机。
6: 我正在研究东西呢。
5: 你研究东西，你需要等一会儿。甘家谷老松一锅对面，你是不是跟一个自行车有碰撞啊？
6: 哦，对对对，这个事儿是有。
5: 有你怎么不跟他解决？
6: 不。那个事我当时已经解决了，我那是去那个国家图书大厦，在路上他撞了我，你们肯定有那个什么摄像头。
7: 咱们都是男人，对不对？然后我就在等着，我说是大姐起来吧，然后这不是咱们有我那个想法真的是很朴素的想法，我说咱们交通，咱也别阻碍交通，我也没什么别的事儿啊，我就把他抱起来，然后是一个路人帮着哈，我说把他抱到路边，我看看他额头上确实撞了一个包，这边边上就划了一下很小的伤，这伤说实话一咬也不会咬了。他当时他真的没有事，我们真的报警打电话，真没
5: 谁报的。
7: 用他那手机报的，谁要没报警，天打雷轰的。
5: 用他那个报的，那当时警察怎么说？给你们解决完了吗？你就走？
1: 他觉得这个事情啊，一个是他自己没有挂牌子，他不敢报警，没有悬挂号牌，他自己心虚；第二个，当时他要把老人扶到路边了，简单聊了几句，判断这个老人应该是没有生命危险。
0: 郑某表示，当时他认为汤女士受的就是皮外伤，后经医院诊断，事故导致汤女士头部外伤，左侧腕骨骨折，经鉴定已构成轻微伤。见此情况，郑某开始避重就轻，试图回避自己的违法行为。
7: 这不交警，这不就给他商量打打，然后他那个这个说说的这，我说说大姐，你听我说，我请你吃顿饭，然后。哎，那我就好了。
5: 吃嘴饭呀、
7: 啊！那会儿急得要赶论文，谁知道碰上这种事儿？
1: 先别扯别的。
7: 我今天早晨起来一看，我四五点我就起床。我跟你不一样，
5: 你不用扒拉手机，你就把手机先收起来。
1: 听我讲啊，发生交通事故，有人员受伤，你们没有解决，没有协商好，哪个车是你骑的？
5: 就这个车。哦，你这车是够古董、啊。
1: 你车牌子呢？
7: 掉了，知道吗？掉了，这撞掉了。
5: 啥时候撞的？
7: 我记不清准确时间了，反正你自己看，就这个车的。
0: 后经鉴定，郑某所驾驶的这辆两轮车为电动摩托车，属于机动车范畴。而郑某本人并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证，车辆也无号牌、无保险。最终，民警对其作出多项的处罚。
1: 第一项，这名骑车人所驾驶的电动两轮摩托车需要有机动车驾驶证，他无证驾驶。第二，他发生交通事故之后逃逸的违法行为。第三，他驾驶摩托车在横穿道路逆行的违法行为。最后，我们认定他为发生交通事故后逃逸，对其处以行政拘留20天的处罚。
8: 进入今天的主播说，现如今呢，网络成了公益慈善事业的一条很重要的渠道。有一些孩子呢身患重病，家长呢就上网去发布一些相关信息，就有可能呢获得网友或者慈善机构的爱心捐助。患病的孩子能乃至呢整个家庭都有可能会摆脱困境。然而有人却在网上设置了影子账号，恶意骗取爱心捐款，这种做法真的是人神共愤。
9: 这所谓的影子账号呢，是指啊利用原账号的公开信息设置的与原账号高度相似的假账号，

0: 我们这里说的圆账号呢，指的就是啊重症患者以及家属啊用于接收网络爱心捐款的账号。
1: 咱们来说一个案例。据红星新闻的报道，山东聊城一位6岁的女孩施雨，去年呢不幸被确诊成为了神经母细胞瘤，这个呢是一种恶性的肿瘤，被称为儿童癌症之王。不仅治疗时间非常的长，而且花费也很高昂。施雨的妈妈牛女士为了记录孩子抗癌的历程，同时呢寻求社会爱心捐助，他就在短视频平台上呢开了一个账号，叫做施雨打怪中，持续更新孩子住院化疗还有复查的真实画面。
0: 但是啊，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呢，牛女士的账号居然被居心叵测的人给盯上了。今年的5月14号，有网友私信提醒牛女士说，网上出现了一个叫做施雨妈妈的高仿影子账号。牛女士呢赶紧在网上搜索，很快就找着这个影子账号了。他发现呢，这个账号不仅盗用了自己的头像，从5月12号起，这个账号呢更新的9条视频当中，有8条盗用了自己在账号里发布的女儿治疗的视频，其中呢还包括牛女士本人和丈夫出镜的片段。
1: 而更恶劣的是呢，这一个影子账号竟然在评论区里边去挂上了一个私人的收款二维码，而这个收款人的这个姓名呢是标注的施雨妈妈某某兰，而这个某某兰自然不是牛女士的真实姓名，很显然是有人在冒充患儿家长来骗取网友的捐款。
0: 这牛女士怒了啊，当即呢发私信质问对方，拿我重病的女儿的经历骗捐，你良心过得去吗？但是消息显示呢已读未回。她随即呢在评论区留言声讨，对方同样是装聋作哑。那当天晚上呢，这个账号清空了所有的视频，并且改名了，叫不再使用。
1: 牛女士刚刚松了一口气啊，哪知道就在第二天，牛女士发现这个账号又改名了，叫某家新，然后呢只想活下去，再一次粉墨登场，账号的头像换成了一张年轻女孩的照片，而这个资料也是写着说05年的我，23年12月29日确诊髓系肉瘤。在该账号更新的几段视频当中，除了患病女孩的治疗视频，还有一张在天津某医院出具的诊断证明书，而所留的这个收款码备注仍然是显示某某兰。
0: 大家看出来了吧，对方就是一个惯犯。牛女士呢立即向平台发起了举报，同时呢还向辖区派出所报了案，并把自己的遭遇啊透露给了媒体记者。
1: 红星新闻记者呢经过一番查找，找到了这个影子账号的主人的手机号码，电话的归属地呢是在广西，所以记者就拨通了电话。接电话的是一名男子，哪知道呢这个记者刚刚表明自己的身份，对方直接就把电话挂了。
0: 很明显呢，这个男子不敢接记者电话。不过呢几分钟之后，牛女士的账号收到了一个私信，这发信人承认呢此前搬运了他的视频，说现在呢有记者找他，也有警察找他。他还说呢自己搬运牛女士的视频获利是186块，甚至说呢一会儿我就去派出所自首。
1: 牛女士真是忍不住就问对方啊，说你怎么会搬运癌症家属的视频去骗捐呢？对方是这样回答，说看到别人发作品发二维码就有人捐款，我想试一试，搬运之后就放我的二维码，对不起，祝您和家人健健康康，我接受一切处罚，我知道我干这个事情很可耻。
0: 记者呢致电牛女士报警的派出所，工作人员表示啊，警方已就牛女士反映的情况予以行政立案调查，嫌疑人已经找到，人在广西，但是更详细的情况不便透露。截至我们发稿呢，这个影子账号的视频再次全部清空，显示被禁言，账号在短视频平台上已经检索不到了。
1: 虽然影子账号被封禁了，但是牛女士呢还是有一些担心，她会不会再次复活呢？
0: 其实不只是牛女士一家，云南呢也有白血病患儿家庭遭遇同样的情况。这患儿家长啊，在平台发布孩子化疗求助的视频之后，短短几天之内，多个异地影子账号批量复刻求助信息和治疗画面，篡改收款的渠道。
1: 善良的网友不明真相，爱心捐款流入了不法分子的口袋里，而真正需要救命钱的患儿家庭却分文未得。不客气地说，利用影子账号行骗的人可以说是丧尽天良了。
0: 一位病友表示呢，影子账号在病友圈并不罕见，平台啊经查实，虽然会对影子账号予以封禁，但问题是呢，过不了几天，影子账号改头换面又会卷土重来，换一马甲接着行骗。
1: 要我说呢，被影子账号祸害的不只是患者的家庭啊，网友的爱心捐款被影子账号截流了，那长此以往，谁还敢相信网上的大病求助的信息呢？那换一句话说，影子账号这也是在挖整个社会慈善事业的墙角。
0: 所以在这儿呢，我们给大伙儿提一个关键的信息啊，根据相关部门出台的个人求助网络服务平台管理办法，能够提供个人求助网络服务的平台必须是经国务院民政部门依法指定的正规平台。我的意思是说呢，这种正规平台有相对严谨的信息审核机制，在这样的平台上献爱心遭遇影子账号的概率应该是非常小的。当然了，患者以及家属们啊，救人心切，在一些流量更高的平台上发布求助信息，筹集这个救命的钱，这个心情完全可以理解。那我们希望呢，相关平台要守土有责，对涉及慈善捐赠的账号要严格把关，不能让影子账号浑水摸鱼，让网友们错付了自己的爱心。我们要知道，这平台呢掌握着大数据，那我相信做到这一点应该不算特别难吧。
1: 咱们来说一说牙签儿这事儿呢，大家都不陌生哈。用牙签来剔牙也是很多人生活当中的一种习惯。前不久呢，武汉市民张先生却因为剔牙而引发了重症，他辗转了3家医院，插管救治31天才脱离了生命危险。这小小的牙签背后究竟是藏着怎样的凶险呢？
2: 前不久，一位生命垂危的患者张先生被紧急送进了武汉大学中南医院急救中心。据医生介绍，入院时患者出现了很严重的呼吸衰竭表现，
3: 所以我们是3家啊。过来的时候，病人是气管插管镇静麻醉状态，主要就是交感失衡的那表现。
2: 医生检查发现，张先生已经出现非常严重的重症肺部感染，血压忽高忽低，莫名大汗，是典型的交感神经紊乱表现。根据病情，医生判断患者发生了比较严重的破伤风。
3: 破伤风其实是有破伤风杆菌进入人体感染之后，毒素释放与我们神经结合之后，脊髓痉挛、呼吸衰竭，危害生命。
2: 尽管患者的病情比较符合破伤风的特征，但破伤风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那就是患者应该出现过明显的外伤史。但家属却很坚定地表示，张先生没有受伤的历史，这让医生有些犹豫了。
3: 他其实是缺乏很确凿的确诊的方法，家里人就是说他之前口腔有感染过，再有剔过牙，他拿牙就自己在那戳着血淋淋的。
2: 明确诊断后，医疗团队立即实施气管插管，后期实施气管切开、呼吸机辅助呼吸，最终经过36天的治疗，张先生终于脱离生命危险。医生提醒市民朋友，若不慎受伤，特别是小而深的伤口，一定要去医院就诊，需做伤口清创、注射破伤风抗毒素或破伤风人免疫球蛋白等预防性措施。受伤约一周后，若出现肢体肌肉发紧、僵硬等异常表现，要考虑破伤风的可能，建议立即就医，以免延误治疗。
1: 现在呢，正是夹竹桃的花期，这两天呢，嘴含夹竹桃拍照可是火了。花朵确实非常的娇艳，可是呢，夹竹桃那是有毒的。这不，前两天呢，在福建泉州的一位女士就按照这种网红拍照的方法来进行拍照，拍照的时候呢，这个嘴巴就夹住了夹竹桃的一朵花，结果第3天身上就开始起了那种小水泡，痒得不行啊，到医院检查才知道是夹竹桃中毒了。
0: 哎呀，真可以啊，这嘴巴叼着夹竹桃拍照啊，确实给自己找危险的。因为夹竹桃啊，全身都是毒，它的茎叶、花粉、种子没一样是省油的灯。那么它的这个汁液里边含有夹竹桃苷，这毒性特别的强，轻的您恶心拉肚子，重的可能伤及心脏了。
1: 咱们北京不少的地方都能够看到夹竹桃，那你说啊，既然说大家都知道夹竹桃是有毒，那为什么还要种它呢？
0: 哎，这个问着了，因为呢，人家夹竹桃号称是天然的绿色吸尘器，抗风沙、吸汽车的尾气、抗烟雾、净化空气都特别的厉害。还有呢，花朵很美丽，花期还长，所以是非常优秀的绿化景观植物。
1: 那咱们呢就对夹竹桃远观就好，千万不要去招惹它。那如果说万一不小心啊，就碰上了，那应该 怎么办？
0: 医生说了，如果汁液呢碰到皮肤了啊，您立刻用大量清水冲洗没问题。要是呢伤口碰到了这个汁液，或者呢红肿了，那赶紧去医院。最怕的是什么？误食。这个时候别犹豫，带着这个花还有它的叶子，立刻去急诊。
1: 阿龙有没有觉得就是最近呢还没有入伏哈，但是你就觉得这空气里的湿度特别大，
0: 以后会越来越大的啊。这两天呢一流汗就觉得浑身呢特别的黏糊。您想想，真等了进了三伏天呢，家里边更是潮湿闷热啊。晚上往床上一躺，如果这被褥都是潮的，您琢磨琢磨多难受。
1: 对呀。那说到这儿呢，可能大家要问了，最近商场里边什么东西卖得火呀？哎呀，这就得提到凉席了。听说呢，我们的记者去采访的时候，有个顾客一个星期连跑了三趟，就是为了买到合适的凉席。
0: 确实啊，夏天能睡好觉，这凉席特别重要。不过问题来了，市面上凉席五花八门，到底哪种材质睡着舒服、清爽又透气呢？
4: 看这也没少拎啊。
5: 对呀、
4: 买了几份啊？这是
5: 4份，复购的，原来买过，觉得特别好，就又来买来了。
6: 2017年撕的，就知道现在还铺着。这个确实是好，它夏天它这个就是不粘肉。
7: 来到新街口百货地下一层纺织厅内啊，这回可真的是实实在在的火爆。您看后面红边树，这小马扎都已经排到我们后面卖被子那一块儿去了。
8: 一进来6月份的话，我们这个队伍每天哈、大概上午啊都是排到拐弯到那头。有一大部分顾客是来复购的，从单层复购双层，再复购三层，去尝试一下新的这个升级版的这个竹纤维。还有好多老顾客呢，还去尝试一下这个汗麻凉席。
9: 这是第3块了，就这几天买的。小孙女她老爱出汗嘛，她说奶奶特别好，我出那汗也不潮了，您再给我买去。我说行，今天我就来了。
7: 夏季我们铺的盖的清凉透气，或者是这种吸水吸汗的效果是非常重要的了。我们也是准备了3种不同材质的凉席了。这一个呢是我们冰丝凉席，那中间的这一款就是大家比较熟悉的竹纤维凉席了。那像这样的一款棕色人字纹的呢，就是我们店内正在售卖的汗麻凉席了。今天我们是给大家准备了能够看到干冰，那么今天我们就要做到的是一个透气实验了。
8: 是的，是的。
10: 我们将准备好的干冰均匀放入容器内，倒入开水使其产生气体。
7: 咱们就把我们的这样的每个不同材质我们给它放上去，来看一下啊，对比是比较明显的。这汗麻凉席是冒的气儿是最多的，而且也是特别明显的，就像是那种小喷泉一样，咕嘟咕嘟的，它像是都能冒出来一样。
8: 这个窜的感觉是那个它从裤缝里边使劲往外冒的感觉。汗麻凉席啊，它这个材质比较稀缺的，所以它的价位啊造价也是比较高的。睡上以后呢，它有那种柔顺度的那种感觉啊。但是它的产量是比较低的，但它的纤维中腔哈是比较粗的。为什么你刚才看到以后，它那个气体蹭蹭的往外窜啊？管子比较粗的话，它的透气性是比较好的。
7: 所以说这也就是100%我们这汗麻材质它的优势所在了。
8: 对对对，
7: 这个竹纤维凉席啊，也是我们这样的出气的效果特别的快。而且也是这个量比较大，但是它跟我们这汗麻凉席相比，它还是会稍微的量小一点点，稍微逊色了一些。
8: 竹纤维是咱们从竹子里边提取的纤维啊，做成布料，这种呢它的吸水性也是比较好。竹纤维啊，它有一个中腔结构，但是它中腔的吸管呢没有这个汗麻的粗啊，所以说它透气性呢，它有跟汗麻相比绝对是有一个一定的差别啊，那它的透气性也挺好。
10: 但是在实验中，手摸起来触感最为凉爽的冰丝凉席，透气效果却并不显著。
7: 那这个冰丝凉席呢，它在盖上的时候也在开始往出冒，但是它这量没有那么大，
8: 对，它没那么窜的那感觉，
7: 没有那么多，它上面只有薄薄的一层。
8: 咱们这个材质是拿那个 PET 做的那个东西，它有一定的凉感，但是它这个材质哈，完全就是咱们说的是化纤的材质。你要是长期睡的话，特别是爱出汗的人群，睡在上面刚开始的触感是凉凉的，但时间久了以后呢，它有点闷，它的散热性跟吸汗度是比较差的。
1: 下面一起来看一条资讯。
11: 上菜啦！能看到我吗？
12: 真没想到啊，这美食节的人能有这么多。北京国际美食会，全国各地的，还有莫斯科的，吃了很多，很丰富。
13: 哎呀，这活动办得太好了，每年我掐这点儿，到点就来啊。我先吃着啊。
14: 感觉太丰富了，一个人吃不够来。北京人很有福，
15: 特别热闹。
16: 开市之后人流一直不断，我都是满头的汗，一直在忙。
17: 要说这几天北京城最热闹最有烟火气的地儿，那就是北京展览馆前广场举办的2026北京国际美食会味道京城美食节。 节，现场足足160个美食摊位，汇集全国30多个省市的特色美食，让大家一站式吃遍全球美食。
15: 这个活动啊，新疆美食是名列前茅。那我们到现场看，果不其然，都已经排起了长队。
18: 来买了新疆羊肉串，
19: 羊肉串卖得非常火爆，一天基本上要卖到3000串、5000串左右。羊肉全材料于新疆，纯手工串、手工切，这有我们新疆的手抓饭、大盘鸡、椒麻鸡，都非常好的口味，
20: 非常好，非常好。
15: 排了多长时间？
20: 排了有个7-8分钟吧。为了这一口吃的，排多长时间也值得。

0: 好吃，还要吃正宗的啊，正宗的新疆东西。
1: 我们在现场遇到了我们的主持人迪迪，他也是来自这个新疆，而现场呢也是即兴舞蹈了一段。哇！我们在现场发现了一个特别让人惊喜的摊位，就是给阿妈的情书谢楠之同款美食。
2: 刚去看过这个电影，觉得还是一个很感人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故事，所以来尝一尝同款。
3: 给阿妈的情书最后的打卡拍摄地在我们广东咸阳的，然后镜头当中出现的这个无米果是非常有名的一个小吃，就是我们逢年过节的时候，说游子回来呀，或者是有纪念意义的时候啊，就是家里的长辈才会做这个，就是像阿妈这样子的，
1: 它外面是焦焦的，然后咬一口呢有一种糯糯的感觉，而且这个韭菜香味也特浓，
2: 满口留香的那种感觉，非常的脆，有点像咱们平常吃的韭菜鸡蛋馅的包子。
3: 而且我们还带来了我们浇灌的1天750斤的超大手打牛肉丸，比普通的牛肉丸更加的 Q 弹爆汁，
4: 非常 Q 弹，比之前火锅里吃到那感觉好吃很多。
1: 隔多远我就闻见您家这香味，香辣味儿。
5: 对对对，这个都是我们自制的火锅和我们的小面，都是现场煮制。这个火锅的底料全是用香料、牛油和一辣椒自己熬制而成的，味道很香。
1: 这个会特别辣吗？
5: 没有特别辣，因为北方的客人可能比较多，我们在辣度上面做了调整。没有像重庆当地那么辣，
1: 就是有那种地道的重庆火锅的味道。我们山下老师拍着拍着也是忍不住啊，想要尝两口，太香了，是不是啊？
6: 确实挺香的，
7: 好吃好吃。
8: 我到那旅游就爱上它那口味了，它那辣也很好，酸也很好，我就赶紧过来的，品尝品尝。
9: 我挺爱吃的，
8: 又麻又辣。你吃吧，姑娘，我请你一碗。
1: 我吃过了，谢谢您。
10: 不用驱车几千公里去吃美食，来一个地方就能品尝几十种小吃，很好，觉得很幸福。
4: 特别幸福，感觉好好多好吃的，尤其对我们那种吃货情侣来说，能吃到各地的美食非常开心。希望多多举办吧。
11: 天美。
12: 这拍戏啊，得听导演的安排，让咋演，咱就得咋演。这防汛呢，也得听指挥，让咱撤，立刻走。一旦洪水来袭，一定要听从村里的安排，以最快的速度撤离到安置点位。这安置点位现在建设很完善了，食物也很充足，净水也能保证，还有医疗保障，大伙到了安置点，可以安心生活，静待洪水退去。一旦转移，必须得听指挥，千万不能看见雨小了就偷偷地跑回家，这也太危险了。我是演员王小晨，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风雨来袭听指挥，安全转移不善反，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0: 事您说话，帮忙到您家。继续我们生活帮帮忙推出的热饭地图系列节目。什么是热饭地图呢？就是由我们的记者蹲点走访，看看咱们北京啊有多少养老助餐点，可以让老年人在家门口就吃上三餐热饭。如果您觉得您家门口的养老助餐点不错，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96168，把这份幸福时光分享给大家。如果您家附近呢还没有助餐点，或者希望呢给现有的助餐点提出宝贵的意见，也可以通过热线96168和我们联系。我们一起努力，让咱北京的热饭地图越绘越密，越描越暖。本期节目呢，咱们来到了昌平一处社区食堂，那么它的口碑又如何呢？
1: 那我就来点馅儿。
2: 家门口的养老助餐点好不好？生活帮帮忙，帮您探店。今天我们是来到了位于昌平区南邵镇辖区内的一家社区食堂，那同样也是咱们辖区内的养老助餐点。我们可以在门口的牌子上看到啊，一餐一饭生烟火，一朝一夕共陪伴。很多老人选择在这里就餐，他们选择这里的原因是什么？今天我们就来走进这一家养老助餐点。开业时间是早上6点就开门了，一直到晚上，相当于它可以提供一日三餐。早上6点开门，对老年人来说意味着什么呢？您怎么这么早就来啊？
1: 那边送孩子。
2: 哦，您早上一般几点起啊？

0: 5点多就起，我们
1: 这么早？
0: 5点多，对，他那时候就不困了，他岁数在这儿呢。
2: 都5、6点啊？
3: 对，
2: 这老人较少，
4: 对，
2: 睡不着。
0: 家里还养了一小狗呢，有时候起来还得遛它呢。那你比如像人家送孩子，没时间早起做，给孩子做早点，他就可以跟着买，他多方便呀、
1: 啊，
0: 嗯，是吧？
1: 而且
0: 我看好多都是带孩子跟着买完了，孩子在车上就吃，或者拿到学校吃。
5: 在采访时我们发现老年人的一天好像结束得比较早，10点睡觉都算熬夜了，也因此他们的整个生物钟都是前置的，早上5、6点睡醒也是常态。不少养老助餐点洞察到了这一情况，把开业的时间提前到早上6点，为的是让早起的人不饿肚子，也希望能用一顿热饭开启老人的一天。
1: 您好。
6: 哎，你好你好。常客，社区食堂常客。
0: 对，
6: 这就因为上他们那儿吃的好，跟他们玩的开心。
1: 一个养老助餐点离家的距离多远算合适？
6: 离家的距离在2公里之内，就是说啊，因为2公里一般的老年人走着遛弯啊，骑个电动车啊都行，太远了就不方便了。说的这个2公里之内，就是说你像这个国东驿站、啊、离这个家属、离这个住户啊，
1: 啊，
6: 就是说普遍的别太远。
1: 您能接受的是2公里？
6: 对，能接受2公里。
1: 但是这个是更近一些，
6: 这个更满意。
1: 今天您打算吃点什么？
6: 因为平时我们总跟这儿吃
1: 啊，
6: 按平时那么上就行。
1: 哦，这有这暗号是吗？
6: 哎，师傅，哎，我们俩来了，还按平时给我们那么上。
7: 哎，
6: 啊，因为我们就口味不变。
1: 哦，
6: 老是因为老跟这儿吃嘛。
1: 哦，平时是怎么上啊？平时他们吃的啥呀？
7: 平时这个他们吃的是老是那个馄饨，还有那个馅饼，
1: 是吗？
8: 对
6: 对。
1: 哦，已经养成默契了。
6: 对，所以我就不用点，每次点不麻烦吗？跟师傅一说，
7: 从一进来基本上都不用说话，我们直接就给上了。
9: 我说这儿不错呀。
1: 来了，
9: 来一说，谢谢。
1: 这么些吗？您早上能吃这么些？
9: 有你脸了。
1: 啊，真的。还给我点俩，这么好，也尝尝您平时每天吃的早饭。嗯，你每次来吃都这么热乎的，像刚做出来似的，
8: 对吧？馅饼不错吧？
1: 嗯，
6: 最重要的
1: 啊，
6: 食品卫生，干净。
8: 我来这儿吃一次，我觉得跟我做的那个口味差不多，因为都一直我给他们做。
1: 原来您是厨子是吗？
8: 对，
1: 家里。
8: 嗯。
10: 你知道我们那时候，我从厂子从单位辞职出来，我们自己干。
1: 啊，
10: 那时候上班挣钱少，他自己煮熟食卖熟食，生意可好了。
1: 说明做饭有两把刷子嘞。
10: 反正煮熟食那我们这一片也就煮熟食，外卖。
1: 啊，
10: 多少年过去了，哎。
8: 有人家认得我的，都是因为那熟食。
10: 对，人家他都因为那个熟食。
8: 因为我也爱做饭。
1: 啊、哦，自己做饭的人对这事儿讲究。
8: 对对，关键就是口味儿，必须得顺我的口。
1: 哦，
8: 嗯，因为咱们我们也不是说光这一家，吃了很多次，这饭馆要还有这种的都吃过。然后我吃的就第一口感觉不是我要的那种感觉，我就不会再来。
11: 我们早餐现在基本上能达到100来人次，每天是目前三餐当中早餐人数是占比是最高的。那午餐和晚餐呢？午餐和晚餐相对占比人数比较少，因为像我们这边基本上是以这种大家庭为主，基本上都是老两口、小两口和一个孩子，所以其实晚餐是他们一家人团聚最重要的时候，基本上很少说会选择经常性到外边来吃饭，还是比较喜欢去在家里做一个餐，简单聚一下。像您刚才看到我们助餐点，首先很干净，我们是一个明火厨房，然后对所有的这个公众开放的这个点大家都可以看到，都可以做一个监督。然后其次就是我们的食材都是选用当天，没有预制菜，都是当天做的，包括您刚才看见的油条还有烧饼，全是师傅手工做的。对，所以很多对于很多老年人来讲，其实我觉得干净卫生是排在第一位的。
12: 家里边老人呢，5、6点睡醒了是常态，6点开门的早餐店接得住这份早起的食欲，出门锻炼的功夫呢就能把早饭解决了。不是家里做不了，而是多了一种选择，早餐不再单调，也让丰富的老年生活就此开启。这不，记者到场这天呢，这社区老年服务驿站就有一场跟吃有关的活动。
1: 临近中午的时候，这咱们今天这块还有一个小活动。
13: 哦，讲什么？

0: 十内。
1: 您参加过这个养老驿站的活动吗？
2: 参加呀，
3: 参加。
1: 都都参加过啥活动啊？
4: 经常参加。
3: 嗨，
4: 那个只要读书。
1: 啊
4: 啊，读书还有那个卫生讲座，
3: 还有二月二吃春饼。
4: 还有那个
1: 包粽子。包粽子。
4: 包汤圆，包汤圆。
1: 哎，就跟吃沾边的，大家都喜欢来。
3: 对对对对对啊。什么节气时就弄什么，
1: 还真是民以食为天了。
3: 对对对，
4: 就这有活动，我们就参加。
1: 啊，
3: 参加活动是到家做做饭，归归着屋子。
4: 哎，溜溜弯儿，
3: 溜溜弯儿。
5: 啊，溜溜弯儿的。
1: 这饺子一下摆满一盘，一下摆满一盘。
6: 就是我们条件很便利，甭管是包饺子、烙烙饼，我们现成的大锅，这个就给煮了。从操作，然后到吃到嘴里边，它基本上一个流程就搞定了。在这儿就大家围着一块吃，聊一聊天儿。而且很多事情其实他们也需要一个情绪出口，我们愿意成为这么一个情绪出口，让他们去释放一下自己的情绪。有什么不开心的事儿，聊一聊，也许就过去了。
1: 这儿就有点上人了。我看看，哎，今天的菜已经出炉了，咱可以瞧瞧。
7: 今天要一这个菜，
1: 土豆炖鸡块，是吧？
7: 还有土豆丝儿。
1: 土豆丝儿。
7: 来一个
1: 豆腐。
7: 豆腐，行吧，三个饭。
1: 这种算是一荤两素，对吗？
3: 对。
1: 您平时做饭吗？
7: 自己做饭，那只能自己回在家做。没开饭馆之前，我就一直自己在家做。
1: 哦，
7: 从有了这个饭馆上，我就开始跟这吃。
1: 哦，您自己，您家几口人吃饭？
7: 就一个人，所以说特别麻烦呢。你说你要做菜，你说多麻烦，摘菜这那的，是吧？
1: 哦，
7: 您现在这多省事儿。
8: 吃的频率一般的就是早餐。
1: 哦，
8: 中午。
1: 为什么这两个点您会来吃饭？
8: 晚上回家做饭，都回来回家做饭。
1: 哦，家里晚上人都回来了。
8: 啊，就在家吃。
1: 所以在家吃。
8: 对，平时就我自己，今天这小孙子没上厕所。
1: 在很多老年人考虑的就餐范围里边，一个是干净卫生，还有一个就是价格得实惠。这儿的价格怎么样呢？
8: 价格还算可以。
1: 啊，您有那个养老助餐卡吗？
8: 我有卡。
1: 现在一份多少钱？
8: 16，我拿卡去算卡。
1: 好像这个也不光是老年人能吃，年轻人也能来吃。
7: 谁都可以。
1: 相当于外边人来吃，就是底下这个价格，一荤两素是20块钱。
7: 我们是拿这个。
1: 北京市民政局制发。
7: 对。
6: 他享受的就是这个补贴，运营补贴，这张卡就能识别出来，就是减免3块钱，
1: 3块钱，
6: 是的，
1: 一顿
6: 减3块钱，是的，
1: 相当于我们可以再看一下这个价格，
6: 对，
1: 如果说是一荤一素16块钱的话，减三块就是13块，一荤两素那减免完了就是17块钱，两荤一素原本是24块钱，就是普通年轻人来吃就是这个价格，
6: 是的，
1: 如果是老年人就在这个基础上都减3块，
6: 是的，
8: 现在昌平不少摊儿，挺好的，
1: 啊，有不少。这种点
8: 有不少点，
1: 比以前多了。
8: 这地方往北那四个新村那儿有。
1: 哦，这附近就不少。
8: 对，主要是老人上岁以后呢，他有的注意，有的人手脚不方便
1: 啊，
8: 就能走两步，到这儿就能吃晚饭
1: 啊，
8: 一顿饭13块钱。
1: 自己在家一个人做也不方便。
8: 对呀、啊，你13块钱，再说你买东西也就差不多钱了，你还带老年卡才13块钱。吃点米饭，有馒头，对吧？
1: 啊，还有汤，
8: 还有汤里面不是上来，你看汤上来了。
9: 于女士表示，当时第一次来这儿吃的时候，心里也有点打鼓，因为自己对口味还是有要求的。
1: 哇，麻辣香锅，您这口味怪年轻人的嘞。
10: 就爱吃麻辣，我闺女带着她上四川，上成都。
9: 别说众口难调，夫妻俩一块儿过了这么多年日子，俩人的口味儿还完全不一样。于女士无辣不欢，刘先生则是低辣不沾，以至于在家做饭都得做两份儿不一样的。
10: 你看他们做辣的，
1: 哦，
10: 我不吃。
1: 哦，
10: 完了他就给我们
3: 干做。
10: 我们要吃饺子，我闺女没结婚那时候，撒饺子，他辣的，我闺女是肉的。
1: 饺子吃辣的，
10: 我吃素的。
1: 这是叫饺子，
3: 这是鸡蛋或者羊肉，我吃羊肉，不吃的应该不吃荤的。
1: 饺子包尖椒的，
3: 你吃荤馅儿啊？你没吃过？
11: 我来就吃麻辣香锅，我就喜欢吃麻辣。
10: 嗯，
11: 自己在家也
1: 可以。
3: 你点人家点什么，人家可以做什么，可以点，
1: 可以定。

0: 定制吗？
1: 对，
0: 比如说
1: 你帮我做一下，那麻辣鲜锅我要都加什么加什么。
0: 哦，就可以做。
1: 对，按我能吃的，人家给做，
0: 哦、
1: 可以点餐。不是说他这个写的这些必须得的
0: 啊，除了这些盖饭呀，还有这些一荤一素的这个打餐的这个服务，您想吃啥也可以定制。
1: 对，可以，这个比饭馆不次。
2: 而且这一对夫妇家情况还比较特殊，他们现在属于能不在家做饭就不在家做。
1: 为什么有时候上那儿吃呢？因为画画、也炒菜、什么烙馅饼，它有烟。
3: 对，我那
1: 画这个画
3: 不做饭，
1: 不能招油烟。
3: 我那画室啊，只能。煮点东西，不炒菜。
1: 我们俩那个饺子饼，它是水煮的。
0: 哦。
1: 烙馅饼，它有烟。
3: 你炒菜啊，
1: 菜
3: 那
1: 油
3: 烟子那话，我都管得上。
1: 对，你怎么关出那个门，它也是通着呢，它那味儿都会到这画上，对画不好。
0: 所以您是二位是为了画儿，尽量能少炒菜，
1: 就
0: 少炒一点。太
1: 难吃了就。
0: 炝锅这种，在家可能就基本上不可能了。
3: 这绝对不做。
0: 哦，但是您爱人又爱吃辣的，
3: 那就回我们家呀。
1: 哦，
3: 我回家做呀。我在这边呢，早起你去这儿，这是个好事。我到这儿来就跟上班一样，晚上五六点钟我们就回家。
0: 哦，
3: 回南环里。
0: 哦，这么回事。
1: 因为早起送孙子那边近。
0: 哦，所以您早上和中午在这儿吃的多，
3: 对，
0: 就是因为白天您都在这个房子里，
3: 对对，
0: 这有点像您的那个绘画工作室，
3: 就跟上班一样，
0: 早上就来这儿画画来了，但是这些画又不能见油烟，
3: 对，
0: 然后要吃饭呢就只能上外边，这个地儿就是您觉得
3: 首选
0: 的地儿。
4: 这妻子爱吃辣，丈夫不爱吃辣，一样饭菜呢得做两种口味，这可能呢也是一部分家庭的现状。社区食堂多样化的菜品天然解决了一人一味的难题。后来呢一说到画画啊，老两口子算彻底打开话匣子了，那可真是热爱这个画画。家里边呢挂满了画作，所以不能有油烟呢。这烟火日常好像跟精神追求产生了冲突。社区食堂既守住了老两口满屋的宝贝，也守护了一日三餐的热饭。不过他们俩与这家社区食堂的缘分还不止于此。
0: 退休之后您的生活都咋过呀？
1: 就是在家画画，然后接送孙子。
0: 哦，
1: 就这样。我们俩就是从一毕业就干烧瓷。你知道烧瓷厂吗？
0: 我知道
1: 啊，最早我们烧瓷厂，后来烧瓷厂没有了以后，然后我们俩自己干手绘，就在 T 恤上画画，在军官八达岭然后买工艺品。
0: 哦，
1: 啊，就干这个，
0: 这挺有意思啊。
1: 也不就是
0: 相当于也是老本行啊。
1: 你看，就是喜欢画画，就拿这画画当挣钱吧，养家糊口。
0: 那也挺
1: 好。现在都退休了，得了。就我俩就跟那儿弄个房，然后画画。业余生活退休就得自己找乐，是不是？
0: 啊，
1: 对吧？你不能说你跟家就闲着。
2: 画画不仅是这两口子年轻时赖以为生的技能，在退休之后，他们仍然对画画保有着无比的热爱。
3: 方便很多。
0: 方便。
3: 确实方便很多，能够省下自己很多时间。
0: 嗯，省下的时间干嘛呢？
3: 画画，吵嘴。哈哈哈
1: 我们俩会因为一个画，我们俩会。
3: 我们俩一张画。我画完画了，他一看不行，恨不得给我撕了个心头肉。
2: 在养老助餐点旁边的都会上院社区养老服务驿站里，我们看见了正在向辖区所有居民展示的夫妇二人的画作。
3: 对，你看看，这都是我的。
0: 可以呀、啊，哇，有两把刷子，
5: 真的，
6: 这把是
0: 都是您画的，
3: 都是我画的，这个没有假。
5: 啊，真好，真好，哎呦，跟老师画的挺跟那个
0: 哦，
5: 真的似的。
3: 这都是我退休之后。去年前年这两年画的，
0: 真不错。您最得意您的哪幅画？您给我们讲一下。这个，
3: 这是七只鹤。
0: 啊、
3: 哦，这是七只。最初我画的时候吧是六只，画完这个素稿啊，我就琢磨怎么看怎么不顺眼。到最后，我爱人我们俩商量，得画七只吧，画七只。我改了稿之后，我把这两只给改了。以前这是一只，改完之后，哎，我就踏实了，要不然老不踏实。
1: 飞得过来那个是特别好看，
0: 哦，
1: 很自然嘛，
0: 很灵。
1: 对，我说就选这两个。
0: 哦，
1: 固定这个，
0: 这么回事儿。
1: 对。
0: 一天花在画画的时间大概有
3: 多少？我刚退休那时候，一天八九个小时。
0: 八九个小时，您这是给自己退休吗？
3: 不行，没事儿。后来现在不行了，现在眼睛受不了，就没事就画画了，没时间做。溜达过来，吃完饭回家，一般的回到家我就开始画。
0: 哦，
3: 得抓紧时间画，不然以后岁数大，眼睛花了更不好画了。
0: 哎呀，画了一辈子还这么爱画呢。
3: 哎呀，
6: 反正都说这画确实不错。
2: 也因为经常在这儿吃饭，一来二去跟工作人员们熟悉之后，夫妇俩又有了新的身份。
0: 现在咱们干嘛去？
3: 现在画画。
0: 这个说的是您吧？汉墨丹青书画院。这个是咱每周的这个养老服务驿站下午的一些老年课堂吧，啊，一些活动，然后在固定的是每周四下午，就是您的这个，您来当老师，
3: 嗯，
0: 是吗？
3: 差不多。
0: 您和您爱人一起还是轮着来？
3: 一般的我们都一起来。
1: 以他为主。
0: 哦，
1: 以他为主。
0: 一个教师，一个教辅，是吗？
1: 今天开始画画。
3: 完了，今天啊，咱们就拿这个铅笔，照着这个线就这么描，中间别停，知道吧？就这一条线啊，咱们这是叫中点。字面意思就是工工整整、细致入微。
0: 那您来这儿算志愿？
3: 志愿。
0: 您为什么想干这个呀？
3: 为什么想干这个？因为本身画画就是一个爱好嘛，也是我跟那吃饭跟他们聊起来的。
0: 为吃饭结的缘
3: 啊？对，因为吃饭。哎，我说你们这儿这不是做各种活动，他们说有这有那的，后来就聊起来说画画什么的。我说行啊，我就可以教啊，咱们教大教高水平教不了，跟一些老大姐老大哥画一些简单的，我说这没问题。退休一个娱乐，刚才这大姐说了，比在家看手机强。
0: 您还参加过啥？
7: 参加聊风筝。
0: 哦，
3: 聊风筝您来了？
7: 来了。
3: 认得我吗？
7: 是啊，您就在这儿。您瞄的特别漂亮。我瞄的不行。
3: 打个电话，高高兴兴的，没有负担。
0: 您觉得市区有这么一个养老驿站有啥作用呢？
3: 有什么作用？这作用说大就大。
8: 老年人在
3: 这里生活。对呀，人家老年人觉得，哎呀，明天我还有事儿干呢，明天我得参加什么活动，在一起互相交流，起码对身体好，他心情愉快呀。
8: 心情好，大家在一起。
3: 说大姐有的哪个大姐一说会做饭，做的什么好吃，不行，哪天上你家吃一顿去。是啊，那肯定啊，心情好啊，对心情好，肯定身体就好啊。
0: 那您的生活其实跟这个养老驿站关系还挺密切的。
3: 嗯，还行吧。
0: 啊，吃饭会来这儿吃。
3: 嗯，吃饭会来这儿吃。
0: 会来这儿当志愿者。
3: 对。
0: 嗯，
3: 不用洗碗，不用做饭。
0: 嗯，
3: 完了到时候呢想着你心里有点事儿，
0: 到了不同的节日做不同的美食。
9: 是的，
0: 这种活动其实能把大家聚集在线下，我觉得大家有说有笑的能一起度过个一个小时，一个两个小时这样的时间，对于老年人的生活来说，它好像就是一种社交，是一种让他有像您说的有事儿干。
9: 是的，
0: 也是很重要的一部分。
9: 是的，首先我认为民以食为天，所以为什么我们在做活动的时候会围绕我们国家的这种传统节日，然后开展很多跟美食相关的。一个是我认为大家都很喜欢吃东西，然后吃东西是一个很放松的事情，它可以去唠唠家常，然后有什么心结之类的事儿，它其实是可以很轻松的去化解这个事儿。我们的服务宗旨就是，但凡是和老年人相关的问题都可以到驿站来，如果是在我们专业范围内的，我们现场就可以帮你解答。如果不是在我们专业范围内的，我们去请求社区，然后镇街或者是委办局的帮助，然后去帮助老人解决这个事儿。
4: 这一次蹲点呢，我们也有收获。从最质朴的故事里，我们感受到了热烈的生命力。爱画画的老两口云淡风轻地提起当年啊开店画画、卖工艺品、摆摊卖熟食的过往，让我们很有感触。谁的人生啊，都不是轻而易举、一帆风顺的。 在他们的生命里，亦或者是很多老一辈人的生命里，辛勤劳动、照顾父母、帮衬儿孙、替爱人分担养家的责任，这都是应有之义。而中国人对于一口热饭的执念，与他们对于生活的热爱是一脉相承的。生活就应该是这一日三餐一样，热气腾腾，有滋有味，有盼头。如果您家门口的养老住餐点您觉得非常不错，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96168，把这份幸福时光分享给我们。如果您家附近还没有住餐点，或者希望呢给现有住餐点提出宝贵的意见，也可以通过热线96168和我们联系。我们一起努力，让咱北京的热饭地图越绘越密，越描越暖。6月1号，史上最严外卖新规正式实施，要求呢无堂食商家需在主页的显著位置标注。目前的新规啊已经实施一段时间了，记者调查却发现呢，同一家店在3个外卖平台上竟有不同的标注，有的标堂食餐厅，实则呢没有堂食，有的只写外卖，含义模糊。新规落地一周了，平台执行标准不一，个别商家标注混乱，消费者依然是难辨真假。这份舌尖上的安全究竟该如何守护呢？
6: 6月1号，史上最严外卖新规实行，要求无堂食商家需在主页显著位置标注无堂食，并持续展示实体门面。记者走访发现，大部分商家已按要求标注，但也有同一家门店在不同平台上标注截然不同，有的无堂食被标为了堂食餐厅，有的只写外卖，含义不明。新规要求的显著标识为何成了罗生门？在美团平台上，某东北盒饭的店铺首页清晰标注着无堂食标识，然而在京东外卖平台对该店的标注为堂食餐厅，淘宝闪购则未标任何无堂食标识。记者实地探访发现，该店仅有操作间和取餐口，属于无堂食商家。那么京东为什么会判定该店为堂食餐厅呢？打开平台主页发现，该店确实显示了实体门店和堂食环境的照片。
10: 他那个牌子不对，
11: 这牌子不对是吗？
10: 你看这个江门没这个店了。
11: 这个以前是咱家的店吗？
10: 对。
11: 那现在这个店是没有了？
10: 咱们是不是这个店？这好像是假的，不知道。
6: 无独有偶，位于另外一家美食城档口的特色炒方便面，记者实地查看确认，该店仅有操作台，无任何就餐区域，在京东外卖平台上标注了无堂食标识，符合新规要求，而在淘宝闪购平台翻遍页面都没有无堂食标识。某新疆炒米粉店是本次调查当中一家实际拥有堂食区域的门店。记者到店看到，店内设有约15平方米的就餐区。在美团外卖平台上，该店标注了有堂食，并展示了多张店内环境照片。而在京东平台，对该店仅标注外卖二字，消费者仅凭外卖一词，无法判断该店是否允许到店就餐。平台的外卖标签含义模糊，究竟是指只做外卖，还是指可以点外卖？
11: 京东这个没标是不是堂食店？是平台没说吗？还是怎么样？
12: 平台那边这个东西我得问公司，然后这得问公司，因为公司让我怎么弄我就怎么弄的。
6: 如何界定无堂食？新规已有明确定义，既不持续提供现场就餐，也不持续提供自提的商家即为无堂食。通过调查，我们发现各平台落实情况存在差异，同时各平台执行流程标准不一，有的商家自主添报，有的商家表示不知情。对于如何进一步监管消费者普遍关注的无堂食外卖的食品安全，专家表示，
13: 既然我们国家承认了这么一种业态的存在，那就确实要去尽快的去完善和制定相关的标准和相关的这种监管的制度。比如说这种无堂食的外卖，虽然它不提供这一种现场的就餐的这种服务，它也不提供自提的服务，但是你起码要确保它的生产和操作的环境，它是要符合有关食品安全的要求，它要具备相应的食品安全和食品卫生的条件。对于平台 包括我们的一线的监管，是吧，也提供一些明确的有效的依据，为商家划定一个合规的或者说食品安全的一个界限，你要确保它的这种食品安全。
6: 当一家无糖食的盒饭店在平台标着糖食餐厅，当外卖二字模糊了堂食与档口的界限，当同一家店在不同平台身份各异，新规落地亟待相关方面形成合力。首先要从每一张标签

0: 走真实、统一、看得见开始，让史上最严新规真正守护消费者舌尖上的安全。
1: 和您分享一个好消息，全民健康学院新疆专属旅行团马上就要发团了，6月26号北京出发，双飞8日。我们生活频道的主持人迪迪带您玩转北疆9大名胜景点，赛里木湖、那拉提草原、天山、天池、火焰山等等，还会走进维吾尔族人家，品尝香甜的瓜果，看民族歌舞。感兴趣的朋友现在可以拨打96168进行报名，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全民健康学院为您组织的新疆双飞八日游将于6月26日从北京出发，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带您畅游新疆9大名胜景点，看赛里木湖，邂逅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走进那拉提草原，游瀚海绿洲，赏骏马迎风驰骋，登天山天池，观云雾飘渺仙境，看独山子大峡谷，领略10000年地质奇观，踏足火焰山，感受大漠炙热风情，带您走进维吾尔族人家，品香甜瓜果，看民族歌舞，尽享西域惬意时光。如果您一心动，请在9点到20点拨打96168咨询报名吧。专属行程尊享高端出行礼遇，落地即享特色接机，沉浸式体验新疆民族风情。首晚入住酒店可享用提前准备好的新疆时令鲜果，贴心满满，让您宾至如归。行程安排一顿特色红酒主题晚宴，尽享新疆美食。资深专业导游全程随行，带您深度探秘新疆千年古韵。6月新疆景色正好，6月26日北京出发，双飞八日游，全程乘坐2+1式航空座椅旅游大巴，入住4钻酒店，错峰出游，舒适安心。本次行程名额有限，请在9点到20点拨打96168咨询报名，主持人将与您奔赴这场夏日之约。
3: 如果暴雨来临，我们该怎么办？
4: 呀，我妈的，我今天给打火，
5: 天这么阴啊，大暴雨来之前一定要检查窗户，把密封条检查好，把窗户关好，加固，千万不能暴雨冲进来啊，
4: 一定要把阳台上和走廊里所有地方杂物清理干净哦，你可别我们撤退的时候把我们的通道给挡住了，这箱子赶紧搬走，提前准备好身份证、饮用水、充电宝，这些应急之物，时刻关注天气预报和防汛预警，熟记避险路线，遇到险情及时转移哦。
6: 我是孙浩，唱戏是可以彩排的，防汛没有重来，防汛一定要提前做准备，暴雨来时不心慌，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7: 爱生活每一天。

0: 好消息，好消息！一点通甄选的海参大套组又升级了，从最开始的两斤半升级到三斤，到今天再升级，从三斤升级到三斤半。关键是分量升级的同时，还做到了品质升级。单根海参的个头更大，生长年头更长。升级后，这款海参套组市场价就要几千元，但是我们今天就要把它们的价格打下来，惊喜价是多少呢？如果拿海参和鸡鸭鱼肉比，您会如何选择？
1: 选海参。
2: 嗯，我选海参，
3: 当然选海参了。
0: 为什么都选海参呢？
3: 高蛋白，营养价值多高啊，
2: 而且它蛋白比较容易吸收，
1: 对人体身体都有好处，
2: 尤其是老年人，缺蛋白质，所以必须要补充蛋白质。
0: 那您觉着海参是个大的好还是个小的好？
4: 当然是个大的好吧。
5: 个大的好。
4: 那肯定是个大的好啊，
5: 这个营养成分呀比那个个小的高，
2: 因为它生长期也长，比那个小的生长期短的要营养要丰富。
4: 个大的那个生长时间长，日子鲜美。
0: 个头大的海参是不是真的营养价值更高呢？栏目组实地考察探访，趴在海底的海参是如何被打捞出来的？这即食海参又是怎么加工而成的？优选真正的大连辽参，肉壁厚实，处理干净。大厨今天教您巧妙方法，海参凉拌菜，可口又方便。
6: 它里面那个海参特别有嚼头，特别弹。
7: 搭完这个粥，然后这个口感，哎呀，真的，
6: 好好吃啊！
0: 还有经典葱烧海参家庭做法，哇，
6: 太鲜了，又，很好吃。
0: 整整三斤半，高品质即食海参，自吃营养，送礼有面，让您把海参也能当成家常菜。精彩马上开始，
8: 敲门进我家，我家传给千万家。
9: 最近啊，我发现像我爸这样的啊，上了年纪的有一些中老年的朋友呢，越来越关注自己的身体健康，尤其是会去选择一些什么营养品啊、保健品啊，有贵的，有便宜的，真真假假的，发现安全隐患还是挺多的。
10: 老话说，这个药补它不如食补，
9: 你看，
10: 还是食补呢是非常健康的。
9: 韩大叔，你觉得选啥比较好呢？
7: 哎呀，别问韩大叔，你问我，我都知道。首先，咱要选温补又不挑人的，那肯定是海中人参，海参呀。
10: 哎，轩轩说的还真是，这老话讲啊，这四条腿的不如两条腿，两条腿呢，它不如没有腿
7: 的。
10: 所以说呢，选择这个海鲜类，而且呢，营养价值又高，海拔沾之首的海参，
7: 哎，首选啊。
9: 但其实说到海参，我觉得我们节目的观众朋友都不陌生，对吧？之前也一直给大家推荐过有葱花海参，甚至很多朋友都一直在回购了。
7: 没错，其实咱们节目一直在给大家甄选的就是我们的即食海参的一个套组。我算了算，从播出到现在大概都5年左右了，
9: 差不多。
7: 很多的消费者都是他的粉丝，而且大家对我们推荐的这个品评价也是相当高的，
10: 而且复购率还特别高。
0: 这里就是我们的客服中心，咱们的即食海参自从播出以来，一直都是火爆的畅销。销产品订单是一个接一个。
11: 您贵姓？
0: 而且为了了解消费者是否对产品满意，我们还会随机进行电话回访。
12: 吃到它比较软，从其他地方的海参比较硬啊，不爱吃，在外面买那个好。
13: 吃着还挺软和的，挺好挺好，
14: 我觉得口感还可以，
15: 不硬，而且还有弹性，就反响不错。
13: 价钱不贵，
15: 比市面的价格还要便宜。
13: 大小价格挺好的，
14: 价格挺实惠的，它比那干海参便宜不少。
9: 大家的真实反馈啊，那海参的确是好东西，但是在生活当中，大家对于海参还是有很多的小困惑的。
0: 您会挑海参吗？
16: 不会挑。
2: 不会，没挑过的，就是吃现成的。
0: 一般市面上鲜海参很难买到，大家常吃常买的就是需要泡发的干海参与即食海参。那干海参您会处理吗？
17: 干参会不会特别麻烦？
2: 哎，对，是挺麻烦的，回来发以后效果不是很好，
16: 不知道怎么发，
0: 泡发麻烦不会发，所以即食海参成了更好的选择。不过这即食海参的价格
2: 挺贵的，
16: 对老百姓来说还是贵了点。 好的地方肯定就贵，是不是？
0: 价格难接受，关键这即食海参是怎么做的？您有顾虑吗？
16: 不知道他怎么做的，害怕他加什么东西，不知道看哪儿。
18: 品质好坏，作为老百姓来说，根本就没法来鉴定这个东西。
9: 我们也把大家的问题稍微汇总了一下啊，不会泡发的即食海参是不是有点不太安全啊？觉得价格太贵的呀，不太会挑的呀？
7: 今天通过我们的节目，刚才贾斌说的这些问题全都不是问题，都能帮大家解决。返回来说，先说到的就是发海参，是不是非常非常的复杂？
10: 第一，咱们一定要用纯净水。第二呢是什么呢？就是全程就一滴油不能沾，一着油它就化
7: 了。
10: 哎，还有一个呢，就是冷热交替这个水温去发制它。所以说呢，在家发起来非常麻烦。
7: 那其实针对这个海参不会发，那很多人说了，很好解决呀，吃即食海参就可以了。
10: 哎，不错，
9: 这正好也搜了一下啊，3斤装800多块钱，这边你看3斤多1100多块钱，然后这3斤900多块钱，我觉得这个价格大家能接受吗？
7: 你说的价格那是大家自己买的价格，那能是咱节目推荐的？
10: 还真是。
7: 你看啊，你刚才搜的海参基本上是3斤装的，都是800、900、1000左右，但是今儿咱一点通推荐的，我带了一个小道具，看这是什么。
9: 奶茶，
10: 26块钱。
7: 那我今天想告诉大家的，今天咱节目给大家推荐的即食海参，2根儿还没有一杯奶茶贵。
9: 这一杯奶茶26，这两根海参还不如一杯奶茶贵，
7: 10多块钱一点点。
9: 你要这么说，我刚才我还看着这个呢，这不是3斤30根，它900多，它一根是30多块钱。哎，所以啊，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这到底多少钱啊？咱们揭晓一下吧。
7: 行，那就由你来揭晓。上套组
9: 来吧，啊，这个

0: 送朋友，
1: 送朋友都特别拿得出手。那这样啊，我先考考你，你还记得他家套组是多少吗？
0: 哎，这我记得太清楚。
1: 第一个升级是什么？首先你有没有发现它个儿更大了？它是从一斤的20头给大家升级成了15头的海参。那个儿大了，是不是实际上成本就高了？
2: 哎，还真是。首先啊，咱买海参啊，咱就看个头，它首先第一价格会升高，第二呢，它的生长周期会在1年左右，就是升级这5个头。
1: 那咱就以咱这为例啊，咱这一袋是1斤装，现在15头的，跟原来比，这一袋实际上成本上有可能高出多少？
2: 大概就是100块钱左右吧，差不多。
0: 一袋差300的话，这三袋可能差了
2: 三百块钱
1: ，不仅不加钱，
2: 还有升级呢，
1: 还有升级，这只是套组的升级一，
0: 那他还不加钱，
1: 还不加钱，升级二是什么？我再考考你，上一次咱们这个套组赠品是什么？还有印象吗？
0: 上次赠的是他那个汁儿，就蘸着吃的那个汁儿，
1: 爆汁儿，
0: 爆汁儿，
1: 对吧？就是类似于像这样的爆汁儿。但是这一次咱们不送爆汁儿了，就大家会觉得送个什么爆汁儿啊，送点小料。送就送实在的，
0: 啥意思？买海参送海参，
1: 送海参，
0: 哇！
1: 再送给大家半斤海参，
2: 我的天哪，这个优惠力度太大了！
0: 哎，个头变大了，还多送半斤，
1: 而价格依旧不变，是660多，不到670块钱。由于原来您带回去的是3斤，现在直接带回去3斤半，所以看到这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还等什么？拼手速的时候到了，赶紧把升级版的即食海参带回家吧。那么今天我们的这个海参套组礼盒呢，也是一个升级版，从3斤直接升级到3.5斤。
3: 最关键的是加量不加价，同时还做到了品质升级。单根海参的个头更大，生长年头更长，营养价值更高，
1: 而价格依旧不变，是660多，不到670块钱，平均这一根啊才12.1块左右。
3: 而且栏目组实地考察探访，给您优选的是真正大连辽参，肉壁厚实，处理干净，开袋即食，花样烹饪，自吃营养，送礼有面。所以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1: 可能有的观众朋友们说了，哎，那你们这升级完以后会不会质量打折？
2: 哎，还真是
0: 都会有这考虑，让大厨帮我们长长眼。
1: 对呀、咱们不偏不向，现场验货行不行？
0: 可以，
2: 方便哈，一个一包装这种。
1: 大家可能会说了，咱升级完以后这15头跟原来的20头能差多少？我就把原来的品和现在的品，大家能看到啊，就差了这么多。
0: 对，其实粗细差的还行，但长短差不多，
2: 差了1/4。
0: 对的啊，
1: 是吧？
0: 我感觉你吃原来的3根，现在这2根也就够用了。
2: 对，
1: 是的。所以其实啊，真的是在品质上有了一个质的飞跃，
2: 哎，升级了。
1: 因为它是冷链的，它现在是硬的，咱们现场呢给它搁在小盆里缓化一下，然后打开看看对比怎么样，好吧？
2: 这一块大家一定要注意啊，如果您要吃的话，就是带着袋儿，哎，泡在常温水里，或者说呢，就是您第二天吃，头天把它放在咱们冰箱的保鲜就可以，尽量不要用微波炉啊去打，这样的话呢，它影响这个海参的口感。
1: 那么今天我们的这个海参套组礼盒呢，也是一个升级版，从3斤直接升级到3.5斤。
3: 最关键的是加量不加价，
1: 是660多，不到670块钱，平均这一根啊才12.1块左右。
3: 而且栏目组实地考察探访，给您优选的是真正大连辽参，肉壁厚实，处理干净，自吃营养，送礼有面。所以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1: 来，韩大厨，你看啊，咱们现在呢，这应该泡的差不多了吧？
2: 泡好了，
1: 您给长长眼，咱随便挑一根。为了对比呢，其实我们的导演也在市面上选择的是什么？是跟我们同价格的。但是如果您自己花咱这600多，不到700块钱买回去的，像这3斤海参，您可能带回去的啊，我给您随便找一根稍微大一点的，可能是。就这么大，
2: 嚯！
1: 来，先看看，
0: 其实也还行，单看也不错啊。
1: 这是在袋里单看也不错，
2: 这个、看着没什么刺儿啊。
1: 你看看它袋里的东西，
2: 对，
1: 再看看里边的水，
2: 咱打开看看。
0: 来吧，咱打开看看啊。
1: 看，首先，
2: 嚯！
1: 哎呦，关键是这个倒出来以后，你看这水里这渣子。
0: 咱这个感觉袋子都干净点儿的，
2: 水特别少，倍儿干净哈。
1: 哎呀。看看，
2: 这一看就精神哈，
1: 刺儿参，
2: 对，
1: 刺儿
2: 参，
1: 对，有刺儿的参，对。正常我们来挑这种即食海参的话，它的挑选窍门是什么样的？
2: 你看啊，首先呢，就是咱们刚才把这个水倒出来了，是吧？就是证明，就是说化开之后，它里边。

0: 这个含那个包冰有多少。
1: 嗯，
0: 第二呢，就是说咱们目测啊，从眼睛看看这个刺儿啊，就是咱们这个海参呢，就是属于这种鹩参，
1: 嗯，
0: 最少是这种四排刺儿这种。
1: 嗯，
0: 但是呢，这种呢，您看就是咱们
2: 它也不知道是哪
0: 儿小品牌这种吧，
2: 啊，
0: 就是你看它基本上没什么刺儿。第三呢，就是从触感，你看这海参就是咚咚的啊，
1: 弹弹的，
0: 哎，非常有劲儿。但是这个海参呢，就特别囊。
2: 哦，还真的。
1: 哎，你看啊，咱们的海参是这样，给大家看一下啊。
0: 嗯。
2: 哦，
1: 你看啊，
2: 自己能翻个个的。
1: 你再看这个。
0: 对。
2: 啊。
1: 就是感觉弹性韧性不够，
0: 嗯，
1: 这个是特挺实的，特结实那种。
0: 对
2: 对。
0: 它那个从袋里倒出来以后有很多渣子，
2: 是的，
0: 证明呢，就是说这个海参在发制的时候呢，首先第一它质量不太好，第二它指定里边会加一些添加剂了，
2: 嗯
0: 啊，把海参呢就是它稍微有点化了啊，是这样。所以说呢，它里边你看有很多这种碎渣子。最后一点呢，咱们就是实际的去品尝，哎，
2: 那
0: 品尝它的口感，
2: 尝尝呗，
0: 嗯，
1: 看烫好了吗？
0: 嗯，
1: 来吧。
2: 而且我们真的是基本上每一个打开可能都这样。
1: 哎，看看每一根是不是都是这种弹弹的，
0: 哎，短短
2: 个顶个
0: 刺儿啊，特别分明，非常好。
1: 嗯，
2: 尝一下口，它没有什么那个沙子渣子的感觉。
1: 嗯
0: 嗯，
2: 弹牙
0: 好
2: 鲜。
1: 你知道我吃什么？吃的有一种鲜灵劲儿。
0: 嗯，
1: 是吧？
2: 哎，感觉直接就能吃，
0: 就是本身海参的这种就是比较清鲜的这种味道。
1: 你知道我在干嘛吗？其实我觉得这时候我想给韩娜煮煮。你看看人后边这个海龙筋，
0: 哎，
1: 看
2: 这里头，
1: 是吧？你看人处理的多干净，而且里边就是咱说的这个比较有营养的成分全在里头，
0: 嗯，都在。
1: 那么今天我们的这个海参套组礼盒呢，也是一个升级版，从3斤直接升级到3.5斤。
3: 最关键的是加量不加价，同时还做到了品质升级。单根海参的个头更大，生长年头更长，营养价值更高，
1: 而价格依旧不变，是660多，不到670块钱，平均这一根啊才12.1块左右。
3: 而且栏目组实地考察探访，给您优选的是真正大连辽参，肉壁厚实，处理干净，开袋及时，花样烹饪，自吃营养，送礼有面。所以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2: 口感这么好而且那么干净啊，
0: 嗯，
2: 很鲜。萱儿姐，咱这是哪儿的海参？
1: 首先最简单一点，看产地。
2: 哦，
1: 嗯，看到没有，配料表特别干净啊。海参纯净水，
2: 嗯，
1: 产地大连。
2: 啊，辽参。
1: 是的，
0: 哎，
1: 就这个辽参，
0: 嗯，
1: 为什么咱们讲究，你看大连的这种辽刺参的主产区，
0: 嗯，
1: 因为首先它的这个纬度在北纬39度，这个位置呢水温低，常年在12度，水流缓，
0: 嗯，
1: 微生物丰富，水质好，而且远离污染，
0: 嗯，
1: 所以有好的海域才有好的海参。
0: 嗯，
1: 而且最关键一点，咱不仅是大连的参，而且是来自旅顺港的辽参，
0: 嗯，原产地。
2: 哦，
0: 咱们所说的辽参啊，其实真正的辽参就在于哪儿？黄海渤海的交界处，就是旅顺口这一块的海参。
2: 啊，怎么你们说是辽参就是辽参？我问大家还是不信怎么办？
1: 那特别简单呀，啊，咱节目一定是不偏不向，要用事实说话。
2: 哎，没错，
1: 这样咱们直接去它的产地，
2: 嗯，
1: 咱们一起去看一看，好不好？
2: 没问题。
3: 大连的辽参每年有2个打捞季，分为春季和秋季。我们栏目组趁着现在的打捞季，去看看这海参是怎么打捞上来的。
1: 出发捞海参喽！
3: 您看看这海域，这规模相当有实力。
1: 哇，师傅捞上来的海参。
4: 杀了以后啊，直接那在两两点的送进厂加工，
1: 就赶紧得送到工厂加工，
4: 哎，
1: 是吧？
4: 对。
3: 新鲜的辽参如何做成即食辽参呢？咱们接下来去工厂一探究竟。
1: 刚刚捕捞上来的海参，接下来呢就会进到我们的加工生产车间了。那我身边的这一位呢，就是专门负责生产的车间主任王师傅了。那接下来您就带我们走一圈，给我们介绍一下，可以吗？
4: 哎，可以啊。这就是咱们刚刚捕捞上的新鲜海参，
1: 真的是像我们节目里边给大家介绍，它既然是咱大连的辽参，就一定是这个刺儿特别的规整。
4: 它遇到高温呢，它容易化，必须得需要去把冰，保证这个海参这个鲜活度。这海参的肚子里面就有一根肠，也没有其他的内脏啊，很方便的就可以把它给清除掉了。
1: 下一步呢，我们
4: 就需要是海参进行蒸煮。
1: 哦，就是去完

0: 种
1: 哪个呢？
0: 都特 Q 弹，大家都看到了，就是那种弹弹弹的感觉，它不是硬，它是弹。
1: 对，
0: 这个的话，咱们需要在这个屋子里面发几天呢？
1: 嗯，在五天。
0: 五天，那我们只用干净的水就可以吗？这水有讲究吗？
1: 啊，水是必须得是用纯净水。
0: 哦，必须用纯净水。
1: 啊、嗯。
0: 那所以才能像我们说的，就即食海参，开袋即食。实际上，这个水是有非常严格的要求。
1: 对对对。
0: 这一步又是什么呢？
2: 啊，开始摆帘，摆帘之后了，完进去单冻。
0: 哦，就是咱们说的那个急冻，就给它锁鲜了。
2: 哎，对对对对对。
0: 师傅，咱现在就要把这个海参搁进去，给它冻上，是吧？
3: 对。
0: 那这个温度进去大概是多少啊？
3: 30度以上。
0: -30度。
3: 对，这是液氮速冻。
0: 液氮速冻。
4: 再把急冻完的海参密封真空包装，接下来只要您拨打电话，就能送到您家的餐桌上了。
0: 因为大家要知道啊，我们节目作为一档非常有公信力的栏目，
5: 嗯，
0: 我们在品控和品质的选择上是非常严格的。
5: 是的，
0: 看看这就是厂家提供的检测报告。
5: 嗯，
0: 只有这样安全、放心、踏实的产品，我们才能够带给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5: 是的，
0: 嗯，
5: 大家没买过即食海参，没买过干海参的，总在饭店可能点
0: 过
5: 海参烧制那些菜，对不对啊？你看我这给大家搜了几个葱烧海参，我这还算便宜点的是。268块钱，葱烧海参蹄筋138，海参过油肉78块钱。
0: 而且你看啊，平时你看，包括有什么葱烧海参捞饭，这还算人均啊，那肯定一人一份啊，59.9块。
5: 对的。
0: 然后包括你看这种海参饭，只要你海参品质高一点的，是189。我要先提醒大家，为什么这是59.9？那其实他选的绝对不是我们，就那种大菜参，那么长，咚咚咚一剁，就这一根海参能出20个人的饭的。但是今天我们带给大家的不仅是性价比高，而且是又升级了。
5: 没错，
6: 哎，
5: 之前我们给大家做的是2斤半的组合，升级到一次3斤、
6: 嗯，
5: 我们今天给大家直接升级到3斤半啊！而且个头大小呢，又给大家做升级。
0: 没错，个头大的可不是一星半点，但是价格依旧不变，是660多，不到670块钱。
5: 没错，
0: 所以看到这儿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那么今天我们的这个海参套组礼盒呢，也是一个升级版，从3斤直接升级到3.5斤。
4: 最关键的是加量不加价，同时还做到了品质升级。单根海参的个头更大，生长年头更长，营养价值更高，
0: 而价格依旧不变，是660多，不到670块钱，平均这一根啊才12.1块左右。
4: 而且栏目组实地考察探访，给您优选的是真正大连辽参，肉壁厚实，处理干净，开袋即食，花样烹饪，自吃营养，送礼有面。所以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5: 可能很多叔叔阿姨都知道吃海参好啊，但是到底是吃活的海参好，还是吃即食海参更好呢？别急，我们有请品牌方帮咱们介绍一下。
0: 那能看到啊，我们刚捕捞上来这个海参个是很大的，但为什么做成即食海参以后就感觉它变得小小的，有点缩水了呢？
7: 新鲜的海参呢，它需要经过加工，简单的处理内脏，然后呢，经过一些蒸煮这样的流程呢，它会把水分都去除掉，它会跟鲜海参对比的话，它会有缩小。
0: 那这个是咱们刚刚捕捞上来的海参，是不是现在趁着新鲜吃，它的营养价值更高呢？
7: 其实这是一个误区，海参并不是越新鲜吃越好，有两点。首先呢，它并不好保存，这样呢它也不卫生。再一个就是它的口感，新鲜的海参呢，它的口感会比较的硬，像我们的一些中老年朋友可能不太喜欢。再一个，不利于营养的一个吸收。
0: 就是这个野生捕捞上来的海参和咱们的这个养殖海参有什么样的区别呢？
7: 教给大家一个小窍门，就是怎么去区分野生海参和养殖海参。这种纯野生海参呢，首先你看它的刺是比较钝的，然后咱们再翻过来看一下，它的底足也是非常的密集的，这个就跟它所生长的环境是有很大的关系的。它必须要有很密集的底足，才能够稳稳的
0: 扒住底下的小石头。
7: 对，
0: 哦，
8: 其实啊，刚才贾斌也说了哈，到底是吃这个活海参好，还是咱们这个即
6: 食海参好。
5: 嗯，
6: 其实海参这个东西呢，它有一个特性，就是它一旦生长环境改变，哎，会在4-5个小时之内，身体会分泌一种消化酶，啊，就把自己给化了。所以说呢，就是在捕海参的时候啊，他们也是非常的谨慎，而且非常的快，就是在海参上岸之后呢，第一时间把它拉到工厂，或者说有的地儿呢稍微远一点，哎，在船上就把它就是一个煮制啊，包括去内脏啊进行一个加工，而且呢急速冷冻，所以说能保持它的营养成分，包括它的口感，还是这种即食呢是更方便一些。
0: 明白了。
5: 嗯嗯，一只海参有多种人体必须的营养成分，比如说活性物质，我觉得是很有代表性的，像海参皂苷呐、粘多糖啊、硫酸软骨素啊，包括一些优质的蛋白和人体所需的必须的氨基酸，精氨酸、亮氨酸、赖氨酸、苯丙氨酸等等啊。另外还会有到大量的维生素的成分以及矿物质的元素。关于海参的营养价值，我们也听听看营养师到底是怎么说的。
8: 哎，俗话说陆有人参，水有海参。在营养方面呢，海参具有高蛋白、低脂肪这样的特点，是比较优质的蛋白质来源。因为它味道鲜美，刚好也说明它含有多种的氨基酸。同时呢，海参的钙、镁、铁、硒这些矿物质，还有维生素 E 这样的营养物质呢，含量都比较高。另外呀，海参当中还含有海参皂苷、海参多糖这些生物活性物质，是有一定的保健功效的。
7: 那海参是不是个头大的比个头小的营养就高呢？大概率是这样的啊，因为体积大了，它的营养自然多了，而且呢，海参个头越大，它的体壁就越厚，生长周期呢就越长，
8: 它积累的营养也越多，口感呢也相应的越好一些。
0: 那么今天我们的这个海参套组礼盒呢，也是一个升级版，从3斤直接升级到3.5斤。
4: 最关键的是加量不加价，同时还做到了品质升级。单根海参的个头更大，生长年头更长，营养价值更高，
0: 而价格依旧不变，是660多，不到670块钱，平均这一根啊才12.1块左右。
4: 而且栏目组实地考察探访，给您优选的是真正大连辽参，肉壁厚实，处理干净，开袋即食，花样烹饪，自吃营养，送礼有面。所以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6: 凉菜呢，就是一个捞汁老虎菜海参，青红黄三样彩椒，还有香菜跟榨菜啊，也是为了增加它的风味。汁里边呢加一点点蚝油，然后呢来一点米醋，一点点的生抽，就增加点咸味，然后咱们加一点点的白糖，稍微的今天来一点点橄榄油。
5: 哦，
0: 让它润一下是吧？
6: 对，热呢，咱们做一个传统大菜——葱烧海参。粗细呢大概有跟拇指这么粗，然后呢咱们上面给它系一下花刀。
0: 要是我想其实就是切点葱段，人家其实还要切上花刀。
6: 对， 对，然后大概呢就是比海参稍微短一点，就可以。
0: 对，因为热完以后海参的个子会稍微变短一点点，然后这样的话呢它跟它的这个大小就差不多，
6: 就差不多了。
5: 了
6: 然后把咱们这葱下去给它煎一下。
5: 刚一开锅就可以下了。
6: 对，如果油温太高的话，它一下去它里边炸不透啊。
5: 在家里可能很多人都怕麻烦啊，觉得海参直接做小米粥就挺好的，做个葱烧海参可能都是大菜硬菜，有点费劲了。但是这么一看好像还挺
6: 简单，其实非常简单，主要是把葱油炒出来就可以。咱们上颜色这个葱呢，就是一点点提前给它加出来。
0: 就是留着一会儿，因为还要再炒。
6: 哎，这个时候呢关火，然后紧接着呢咱们这锅呢接这个葱油味儿，哎，呲一点蚝油，酱油也一定要给它炒熟，
0: 把那个豆腥味儿去掉。
6: 对，加一点点的白糖提鲜，然后给它蚝油先放葱，海参，
0: 哇，
6: 倒进去，
0: 哇，哎，快来看快来看。
6: 然后咱们呢轻轻的勾点芡，最后，
0: 关键的灵魂来了，
6: 咱们这点葱油给它往面上一淋，嘿，
5: 哇，
0: 油亮油亮的，
6: 咱们下面可以装盘了。
5: 先来点，
9: 我先来了啊。
5: 太鲜了，太鲜了，怎么会这么好吃？
9: 它里面一点都不鲜，而且很脆。
5: 很好吃。
0: 嗯，
5: 我的天哪，
0: 太美味了。

0: 你看我这嘿，连葱再海参，
1: 又，
2: 嗯，哇，我看着都馋，
0: 吃嘴里啊，到最后它都不反腥，
1: 对，
0: 还是那股海参那种就是淡淡那种就是海水味儿，
2: 而且它做完之后它也没怎么缩哈，
0: 嗯，
2: 这个很厉害，
3: 哎呦，太好吃了，
2: 太好吃了。
4: 那么今天我们的这个海参套组礼盒呢，也是一个升级版，从3斤直接升级到3.5斤。
5: 最关键的是加量不加价，同时还做到了品质升级。单根海参的个头更大，生长年头更长，营养价值更高，
4: 而价格依旧不变，是660多，不到670块钱，平均这一根啊才12.1块左右。
5: 而且栏目组实地考察探访，给您优选的是真正大连辽参，肉壁厚实，处理干净，开袋及时，花样烹饪，自吃营养，送礼有面，所以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4: 以前啊，大家都觉得吃这个海参做海参特别的麻烦，但是有了韩大厨的这个做法，加上有了我们今儿带给大家的这个大连旅顺的辽参，我觉得啊，其实是一件很简单、很幸福、很健康的事情。
2: 吃的健康，吃的营养，还吃的方便了，
4: 没错，
2: 又吃的省钱了。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到是我们的老朋友玉新坊的即食海参，从刚开始的2.5斤升级到3斤，今天再次升级到3.5斤的组合，而且呢，个头大小也升级了。从原来1斤的20头升级到1斤的15头，让大家吃得更过瘾，吃得更有营养价值，保证产地都是辽宁的大连，
4: 而价格依旧不变，是660多，不到670块钱。因为原来您带回去的是3斤，现在直接带回去3.5斤，所以您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也让我们大家一起把海参当成
6: 家常菜。
4: 那么今天我们的这个海参套组礼盒呢，也是一个升级版，从3斤直接升级到3.5斤，而价格依旧不变，是660多，不到670块钱，平均这一根啊才12.1块左右。
5: 而且栏目组实地考察探访，给您优选的是真正大连辽参，肉壁厚实，处理干净，开袋及时，花样烹饪，自吃营养，送礼有面，所以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7: 全民健康学院为您组织的新疆双非8日游将于6月26日从北京出发，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带您畅游新疆9大名胜景点，看赛里木湖邂逅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走进那拉提草原，游瀚海绿洲，赏骏马，迎风驰骋，登天山天池，观云雾飘渺仙境，探独山子大峡谷，领略10000年地质奇观，踏足火焰山，感受大漠炙热风情，带您走进维吾尔族人家，品香甜瓜果，看民族歌舞，尽享西域惬意时光。6月新疆景色正好，6月26日北京出发，双飞8日游，全程乘坐2+1式航空座椅旅游大巴，入住4钻酒店，错峰出游，舒适安心。本次行程名额有限，请在9点到20点拨打96168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咨询报名，主持人将与您奔赴这场夏日之约。

0: 本节目由凡客家装冠名播出，家装找凡客，整装专家一站服务。
1: 装修想省钱，哪些做法不可取？
2: 有的业主呢，他只关注网图，关注图片，
3: 这个瓷砖挺好，然后那个地板挺好，但他没有考虑说整体搭配的这样的一个整体效果。
1: 既省钱又出效果，这样的装修存在吗？
3: 隐蔽功能的一些项目一定要用好的，咱要这个轻硬装用这个软装嘛。
1: 好钢用在刀刃上，这些钱千万不能省。
2: 但你看我们给用的这种水管，那它管壁它就厚，你管壁越厚，你水管肯定越耐用了。
3: 对，
2: 你这个你觉得，哎呀，为了省点钱，我就贴这个网格布就行了。实际上来讲，你看这一拽就开了。
1: 生活家家装攻略，装修省钱实用指南，它来了。
4: 各位，您现在收看到的是由凡客家装冠名播出的《生活家家装攻略之凡客整装攻略》，家装找凡客，整装专家一站服务。很多准备装修的业主呢都有同感，效果图好看是好看，可要么难落地，要么超预算。那这装修究竟能不能做到既好看又省钱？
1: 一提装修啊，大多数业主都想花小钱办大事儿，但省钱心态反而容易踩坑。这不，为图省钱不请设计师，导致吊灯过低。又比如说吧，盲目跟风，马桶上方安装小型洗衣机，却屡屡碰头不实用。再比如说，储物间缺少规划，最终只能杂乱堆放，浪费空间。在装修中啊，由于图省钱，缺乏设计规划的案例比比皆是。既要省钱又要出效果的装修，真的就这么难吗？
2: 大家呢都想少花钱多办事儿，出点效果，但是呢也非常容易踩坑，这种案例特别多。那其实最主要的就是因为没有提前做好规划设计，没有理清楚这个思路，到底哪个能省哪个不能省，盲目跟风导致的。
3: 这些问题呢其实还会有一个原因，就是说其实业主呢其实一个是太自信，就是可能自信于自己的这个审美啊，或者说您找的这个设计师呢本身就是属于二把刀，是吧？这种也有可能，是吧？因为我自己家里边也是进行过这个两次装修，其实也都经历过。在装修过程中有些施工问题，那其实这个问题还不是什么大问题，因为施工问题它是通过你的这个后期的整改都是能够进行有效的这种修复的。但是如果说你设计从一开始就有缺陷，
5: 对，
3: 哎，那这个后期你再去做一些整改那就难了啊。
5: 对，因为我们都说设计是整个装修的基础嘛。
3: 对，
5: 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啊。
3: 对，就是你如果说你把这个施工你做得再这个完备，那你这设计缺陷它是无法弥补的。
5: 你说这个灯有做的这样的一个设计，那怎么办呢？你只能把这个灯拆掉，改设计，做吸顶灯，那解决你这问题。
2: 改了吸顶灯又变丑了，
5: 对，那就不好看了。就我曾经还看到过，就是马桶上方那空间说别浪费，装一个洗内衣的那种壁挂式的洗衣机。嚯，你撞了之后，你使用过程当中你发现一起身撞一次头，而且压抑感很强。
3: 对，所以说我们对这个装修设计啊，还是咱们业主要有这个敬畏之心，就别把这事想得很简单，或者说哎，你这个设计怎么还收设计费啊，你设计什么了，是不是我这设计从网上找个托找个这个工长不就给我弄了吗？很多业主是这种心态，那实际上它并不是那么简单的。
5: 面对这样的一个状况，先来帮助分析一下频频造成翻车的这个原因究竟是什么。
2: 第一个呢，就是因为没有整体规划，光关注一些细节了，结果导致做出来的呢彼此之间呢顾此失彼，缺乏这个整体性，看着哪哪都别扭。再有一个呢，有的业主呢他只关注网图，关注图片，没有注重实际落地的效果，导致很多东西呢没有办法落地。那还有呢，有的业主呢不太关注施工，他觉得我找张图工人就能做得出来，结果呢实际上很多工人师傅没你想的手艺那么好，有一些实际复杂的东西啊，光看这个效果是没有用的，要把它拆分成很细的施工节点图，有的时候还得设计师一对一的指导才行。还有呢，就是一开始有很多业主啊，他没有一个整体的预算，这个做到哪儿啊花到哪儿，导致最后整体预算超支，有一个形容词叫虎头蛇尾。
3: 还有这个主材自己去随便去进行搭配，这个瓷砖挺好，然后那个地板挺好，但是他没 没有考虑说整体搭配的这样的一个整体效果，而我们设计师是从您的整体的风格，比如说你是这个原木风还是轻遮风，它有一定的这种选材搭配的一些规则啊，包括有些业主如何找一些不规范的一些施工队，然后也会导致这种施工的体系这种不规范啊，工艺的一些偷工减料啊啊，包括你像这种就是施工，它其实也是需要有一个
5: 规范
3: 衔接啊，更加的这种规范，各个工种之间，然后怎么去这个调度，包括验收。如果说您没有做好这个验收的话，它您也看不出什么问题的。
5: 隐蔽工程看不见。
3: 对，然后呢，就是您的水管啊、电这个电线啊，如果说内部有一些这种问题的话，它都会造成一些安全的一些损失啊。有些业主会倾信于那种就比较低价套餐啊，比如说这个几万块钱精装搬回家，类似这样的一些。
5: 别信啊，别信。
3: 看似省下这一部分钱，一定会在您后边给您还回去。
0: 装修啊，想省钱又想出彩儿，设计是前提，风格布局提前敲定，不盲目跟风。水电防水、墙体基材这类隐蔽工程，不要轻信所谓的低价套餐，抱着这样的心态去装修，反而啊更容易避坑。
5: 很多业主这个装修啊，既想效果好，又想做到更省钱，这两者之间，你看好像是存在着一定的矛盾哈。很难做到兼顾。
2: 矛盾呢、啊、其实不是说省钱加好看这个理念，而是说有的业主他不会省钱，该花的不花，不该花的呢却往多了花，他就是这个省钱的这个逻辑啊，他比较混乱，找不清楚重

0: 重点，而且呢又想好看，没有两者都兼顾，就是你得有一个整体规划，你得提前做好详细的分配。有的业主他不会做这个分配，哎，没有提前把这个考虑好。
1: 那为什么大家会觉得这个两者之间有矛盾呢？很多业主觉得这个要满足这个效果，必须花这些钱，但实际上倡导一个理念，其实叫做轻装修重装饰。在我们现在这样一个装修理念当中，我们都会打一个轻的概念，另外轻奢轻法式是在我们这种传统的这种欧式的基础之上，然后都会做一些减法。
2: 尤其是现在哈，大家呢经常会提到一个词叫过度，过度设计，
1: 对，
2: 过度装修。举个最简单的例子，隐蔽工程，我本来用6个平方的线足够了，他非要用10个平方的，那这不就价格砰一下就上去了？
0: 对，你说的这个是多花钱的情况。其实有一些业主啊，他是想省钱，想少花钱，但他的理念还停留在以为便宜就是好，比如说省设计，就自己去找，网上去找图，自己去规划。有的一味的为了省钱，就省工艺、省材料，比如电线呀、买杂牌了；水管啊，买杂牌了。哎，比如说刷乳胶漆，哎，我为了省钱，我干脆就直接在原墙面上刷得了，那就会导致后期出现很多很多的问题。省钱呢，他没有省到点儿上。这真实的，有个老房的业主，他为了省钱，哎，我这防水不用动啊，你把砖拆了，你重新给我贴砖就行，防水不用做，我原来防水挺好的。实际上来讲，任何材料它都有使用寿命，你到一定时间了，它就是不行，你就得给换了。
2: 没错，该换的就得换，咱别省这钱。
0: 但是他为了省钱嘛，原有的防水都不铲，在原有防水层基础上再做一层防水，实际上一点效果都没有。
2: 做防水，专业的话来就是要一体成型。
0: 对，
2: 漆膜要像这个杯子一样，怎么样哈？做好兜底，不能出现这种问题。所以用的材料，一定要好，不能一味的省钱，一味的省钱的话就很容易出现一系列的问题。
1: 所以说咱们业主要想做到说这个既能保证我的一个整体的一个效果好，还能够省钱，那也是有章法可循的。大家掌握这个几条规律，第一条就是说该花的钱不省啊。
2: 装修当中哪些钱是该花的？
1: 第一个就是这个基础的这个施工部分，尤其是隐蔽工程，隐蔽工程的一些项目，包括咱们水管啊、电线呀，一定要用好的，把这个更好的一些这种里子的工程去做好，因为这个是决定您家真正能够这个叫做长治久安的一个基础。
0: 但是呢，我们说了，就是你不该花的冤枉钱你也不要花。有的业主就觉得那个吊顶好看，就家里头也不管实际情况就满做吊顶。咱们也知道做吊顶啊，它也不便宜，尤其是像那个无主灯啊，比如说啊，咱们40平方的客厅餐厅，如果说你要不吊顶啊，你可能花个2-3千块钱的灯钱啊也就结束了。但如果你要满吊顶，连灯啊、在吊顶啊、在点位啊、乱七八糟，你得多花个10000多块钱，对，多花将近20000块钱，其实完全没有必要，而且还压低了层高。你再比如说，有的业主啊，就为了好看做那个复杂的电视背景墙，又是 LED 发光灯的呀，又是去买岩板。你说你要不做电视背景墙，你刷一个好看点的乳胶漆，或者简单做一点点造型，可能也就是2-3千块钱你就搞定了。但是如果你要做一个复杂的岩板背景墙，那可能同样的面积你也多花个1-2万。你再比如说一味的追求网红设计啊，做什么地台啊，做什么半墙卫生间呐、下沉式空间呐、悬浮吊顶啊等等啊，就很多这种都是浪费钱的。还有的业主呢，就迷信那种所谓的国外的材料就比国内的好啊，这瓷砖就得买进口的。在我看来，这纯属浪费钱，没有必要。咱们国内的有一些材料，就是水平已经达到世界的先进水平了，也能达到你想要的效果。哎，各种风格也都有，但是价格还不贵，能帮你把这个钱省下来。
1: 然后另外一点建议说，就是咱要这个轻硬装，然后送这个软装嘛。但是软装呢，我还要提一句，就是除非您这个是真是不差钱的业主，我也不建议咱们业主然后去买一些这种一套沙发就这个好几万。 然后就是甚至几十万。咱们对于普通老百姓呢，我认为这些钱其实没必要花。家具呢，它其实属于一个就是迭代品。像我们家就是，我们现在很多这种家具，我们都在做了一个替换，就是没有必要一步到位。尤其是在咱们这个预算可能相对来说不是那么充沛的一个情况下，咱们把钱花在说在硬装的基础配置上，就是用好的这些材料。因为这个钱您花出去，可能您真正要再去做二次装修的时候，您可能是10年，这个甚至于15年都有可能啊。如果说家装公司能够作为优惠赠送给您，而且也能用，就足够了啊。
0: 刚才我们说了省钱，那你要说要好看，怎么才能好看？你就得提前做统一规划的设计啊。所以说我们要找一个专业的设计团队帮你去做统一的规划设计，从基础施工到硬装到软装，从生活需求到生活习惯到审美，统一帮你规划。这样呢，咱们就不会说手忙脚乱，或者哪个地方就超出我们的这个预算，能达到你想要的效果，而且能控制整个装修的花费。当然还有一点很重要的，就是眼见为实特别重要。就包括你在网上看到的一个图片，它能不能落地，你可能心里没有底。如果说你是到展厅里去看，看了实物，你带个尺你去量，你把你鞋脱下来直接放鞋柜里，你马上就能知道这鞋柜是不是适合你，你就不会出现翻车这种情况了。所以如果说有条件的话，我们最好要去家装公司的展厅去看一看样板间。
2: 你要说到这个省钱的话，你就不得不提的还有就是优惠了。
1: 对，其实优惠也是帮大家省钱的一个方式方法。端午节也快到了啊，正好推出这样一个定硬装送家具软装这样一个活动，将这个成品家具、定制家具啊，然后都给您做一定的这种配赠，您这部分钱就省下来了。成品家具不要，我们还可以折成这个更多的定制家具。反正总而言之，就是帮助您去省钱，把家具这部分钱尽可能的去省下来。窗帘啊、灯具啊，那这些也作为优惠赠送给大家了。当然，我们还有这个实景的样板间组合的这种各种各样的一种生活场景，既能够美观还实用。当然啊，我们还有这个更多的优惠去帮您，既能够满足这个说好看，还能够省钱。然后具体还是由您去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10888-0699，或者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咱们预约到店详细了解。
3: 家装设计师怎么选？
1: 看设计师的这种专业能力，做过多少案例，然后你的经验是不是丰富？
3: 逛展厅看设计选主材，这里啊有门道。
4: 柜子里头什么花钱多呀？
5: 什么花钱？
4: 什么层板呐、衣杆啊、抽屉呀、谁带着您选？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因素。设计师是干嘛？是帮您去搭配，会给出您相应的合理建议。
3: 老房装修哪些钱省不得？
0: 比如说我们的基础施工，卫生间它有一个台阶儿，都老是蹲坑了，那你肯定得拆。
3: 别走开，稍后的节目更精彩。
6: 18年的市场历练，18年的信誉背书，生活家组建施工联盟，只为给您一个不一样的家。选靠谱装饰公司，就找生活家施工联盟。
2: 要想省钱，又想有好的这样的一个效果，选择专业团队呢是必不可少的。那这句话我又要反过来问哈，有了专业的团队，专业的这个设计，前面我们所提到的这个坑就能够有效的避免吗？
0: 是的，因为如果说你找的设计师啊，你找的这个公司啊足够专业的话，这些坑都是不会踩的。所以说你我们想要装修不留遗憾，那你就得找专业的设计团队，找专业的公司。那最好呢就是像我们刚才说的眼见为实，有一个专业的设计师提前把您的需求结合您的实际情况，结合房型提前做一些诊断和判断，然后呢综合的去规划，那么咱们就能避免我们刚才说的设计上踩的那些坑，它就不会有遗憾。刚才讲了眼见为实，有一些东西设计师设计完了到底合理不合理，装出来效果到底怎么样，我们得看实物。有一个正规的家装公司，规模比较大的，有这个大量的这种材料的展示，有展厅的话，通过看样板间看展厅了解详细的情况，眼见为实，这个砖和这个墙到底配不配呀？我拿一片砖和这个色卡我放在一起比一比，和这个柜子配不配啊？我拿一块板跟这个砖放在一起比一比，我马上就知道合适不合适了，这样你就避免后期多花冤枉钱多踩坑。
1: 找到好的设计啊，然后也是有迹可循的。那第一个是看设计师的这种专业能力，做过多少案例，然后你的经验是不是丰富，包括你的这个整个这样一个职业素养。那同时呢，你还要借助于我们的一些这种样本间，能够去帮业主更快速的进行这样一个选择。有了好的设计师，有的实景的这样一个参考啊，包括还有更丰沛的一个材料这样一个选择，那基本上在这个设计这块，然后能够做到一个这个更加的有确定性，然后再加上更规范的这样一个施工团队，就是您最后您的结果，您相对而言是更加的可控的。
0: 咱们凡客呢也是非常大型的家装公司，那我们为了让业主有更好的装修体验，让大家不踩坑，我们做。

0: 做了七大样板间，叫七宅一生，每一套样板间都有自己独立的风格，按照人生不同阶段来划分的。那么同时呢，我们跟150多个厂家都有深度的合作，就所有的这些材料啊，我们都有实物展示，而且有很多不同的款式和花色，业主来我们店里边既能看到装完的效果，又能看到实际的材料，这样呢就避免后期装修啊留下遗憾。
1: 提到了七宅一生，咱不能白来。看看这，现在我们来到样板间了，面对的设计师，我得把这话问出来啊，如何才能做到既好看又省钱？
2: 有些业主呢，可能是为了说节省点成本，
1: 对，
2: 省哪儿了？省设计费了。省哪儿也不能省设计费啊？为什么？
1: 为什么？因为你是设计师。
2: 哎呀，也这是一方面。设计师是什么？设计师相当于您家大总管啊！您没人管控了，那不就乱套了吗？
1: 那可不。
2: 你说是不是？第一个，咱们能帮您省钱；第二个，咱们能帮您搭配好；第三个，能让您住上咱们自己理想中的居所。
1: 具体的怎么省呢？
2: 您看啊，举个例子，咱们说咱们那柜子，对不对？柜子定制都得按投影来算。
1: 是。
2: 首先第一点，我们套餐里就赠送您柜子。首先赠送您的不用花钱了，
1: 对呀、
2: 对不对？再一个，柜子里头什么花钱多呀？
1: 什么花钱？
2: 什么层板呐、衣杆啊、抽屉呀、这些东西。
1: 抽屉是最
2: 抽屉是最花钱的。所以呢，刚才咱们说柜子赠送一部分，对不对？抽屉也赠送您，也有一部分赠送。那么咱们就把这部分赠送呢，用到咱们最适合的那个空间里，这个场景里头。哪怕说您超出了、我们目前来做的这个个性化整装和每个厂家达成的合作里头。所有的都比他正价的给您的要低啊！这样咱们从单价上也合适了，从整体上它也合适了。
3: 装修啊，聘请专业的设计师绝非浪费开支，设计师统筹风格布局，规划预算，规避施工问题，减少返工损耗，兼顾美观实用，整体上更省心省钱。
2: 那好看又省钱，这个不是单方面的啊、怎么说呢，两个方面，第一，谁带着您选，第二，您选谁的，谁带着您选，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因素。设计师是干嘛？是帮您去搭配，会给出您相应的合理建议，咱们家适合什么样，人设计师最清楚嘛，对不对？怎么去选，怎么去搭配整体的风格，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咱们想好看量得足啊，对不对？您量不足的话，您说后期咱选择选不出来呀、再怎么搭就这两种，
1: 对，
2: 对不对？目前呢，我们整体呢，就是咱们说卫浴这一块啊，是升级了非常全面的一个主材的品类。
1: 总共大概有多少品牌？
2: 四个字，不计其数。如果说咱们真正去数这个量的话，那还真的还得费点时间，确实种类特别多啊，适配于不同的需求的业主群体，不同的风格，不同的搭配，不同的设计。
1: 但是我还注意到一点，展厅呢展了很多的这个样品，这个样品放了这么长时间没更新迭代吧？这个，
2: 您这话我不认可。
1: 哎呀，怎么了？
2: 我们这儿再来四个字呢？
1: 相容，
2: 实时更新。当下市场流行什么，哪个更好用？怎么搭配？更符合业主的需求，咱们就采用什么样的产品？
1: 实时更新，
2: 实时更新。现在咱们看的是卫浴这个品类，其实啊，不光这个品类，咱们八大主材所有的项目都是同理。业主过来呢，我们设计师带着您呢，咱们亲力亲为把这个事儿，给您做好，把这个东西给您挑好。您看我们凡客，我们一共有三个店面，每一个店面面积都特别大，为什么呢？就是为了给大家充分的展示咱们可以选的材料。
1: 多大呀？
2: 我们您看，我们现在在这个北店26000平，另外两个店也都在20000平米以上，有很充足的材料让咱们大家去自由的做选择。业主过来呢，根据您的预算，咱们去选配最适合您的、性价比最高的产品。
1: 这老房比新房这个装修起来更麻烦，从专业的角度，两位来帮助分析一下，哪些该省，哪些不该省。
4: 这个老房装修确实比这个新房装修要更加的这种复杂，尤其是要设计一些这种结构的一些改造，结构改造也不是唯一的，会结合咱家的墙体的一些情况，哪些承重墙，哪些非承重墙。最老师呢，一般会提供1到3板啊这样一个规划。结构改造这件事情呢，也不是说非改不可，结合您的预算啊，是咱们叫量力而行，所以说要找一个适中的方案，就是 是既能够去满足咱们基本的一个功能需求，当然呢也能够从费用的这样一个考量上面，然后做一个合理的这样一个权衡。另外就是说一些复杂的造型，还有一个就是
1: 水电，
4: 哎，水电是一方面，装修公司套餐一般会标配这个点位，但是您有没有必要说在标配之外再额外再增加出一批点位，这个也是需要您去量力而行。
0: 其实还有一些不能省的东西，比如说我们的基础施工，你比如说那下水管都已经生锈了，有的那个老房子那个水管都已经漏了，那你肯定得换，有的坡度都不好了，你可以重新找坡，它有的老房子是卫生间它有一个台阶，还是那种老是蹲坑了，那你肯定得拆，你肯定得改下水，这个你省不了。保温不好了，那窗户肯定得换，暖气不热了，你得把暖气整个东西重新都换了，那这个是不能省的。还有一些比如说跟环保类相关的，咱们也不要省。
1: 我们经常说哈，该省省该花花，对不对？但是涉及到了这个品质啊，环保啊，这个就千万千万不要省。
0: 这个就是我们跟大家说的，在装修的时候你哪些该省哪些不能省。像工艺有很多东西你是不能节省的，卫生间门套未做防潮处理，门套不做防潮处理，你时间长了水汽啊都侵到卫生间那个门套的墙里了，时间长了就把门套给泡坏了，所以这个工艺呢是不能省的。你如果不做避水实验，避水实验不充足，你就着急忙慌地进行下步，有的人为了省事儿，就给你刷一遍防水啊，对吧？我们最起码得两遍以上，然后还得十次错刷。你再比如说咱们的这个施工洞，很多人家有的那个老房它有那种施工门洞，那施工门洞它是厚砌的砖，我们就得贴这个网格布啊做防开裂处理，有的业主就不用啊，所以一想贴网格布还得花钱，干脆就不做了也没事，结果时间长了，哎，你比如说那主卧室那墙上有一个门洞，上面哎边上裂一个门洞的裂缝出来，那你说
1: 要不就有一个印儿，
0: 对，
1: 有一道黑道，
0: 是是是
1: 难看的。
0: 我们说了，施工质量这块呢，有一些关键的节点，就像这36个关键节点，你必须都得把它做到位了。这个步骤这个钱你是不能省的，如果你把它省了，后期你使用起来会有很多的问题。我们能一步到位的，尽量别后期再去折腾。
3: 装修工艺直接决定日常居住舒适度与耐用度，这一部分的费用您切勿节省。精工细作能够规避渗水开裂等隐患，延长家装使用寿命，提升居家质感。只有重视细节施工，才能长久安稳居住，避免后期频繁维修增添额外开销。
0: 该省省该花花，在辅材方面呢咱们尽量就不要节省，尤其是我们说了水管电线这些预埋在墙体里的要用10年20年的东西，这个是市面上普通的水管，
1: 对，
0: 就水管的抗压能力只有16公斤，耐温呢最高只能达到60度，所以如果说你家里是高层啊，家里的热水器经常开，那楼上的水压变化的比较大，
1: 对，这容易就容易爆
0: 啊，容易爆管，容易漏管，而且那个管壁也比较薄，因为它越便宜嘛，它用料肯定是省了。但你看我们给用的这种水管，那它管壁它就厚，你管壁越厚，你水管肯定越耐用了。
1: 对，
0: 哎，所以我们这个水管呢，它可以承受啊这个100度的高温，40公斤的压力。你再比如说咱们家里的这个做吊顶做的轻钢龙骨，说这个轻钢龙骨啊，它有薄厚，对不对？那我们这个吊顶啊，比如说你家里吊了石膏板啊，那你经常的话你要用的话肯定用个10年20年，
1: 对，
0: 你也不会说只用个1-2天，对不对？一般的情况下我们是不会动它的。你看咱们这个吊顶多厚，对吧？这个材料你看这个市面上的这个多薄，那你越薄它承重就差，时间长了就变形了，上面装的筒灯啊，装的一些什么灯特别多，这玩意儿它也发热的，
1: 尤其是在厨房新风系统主机装在那儿，你想想看，如果是这种比较薄的新风系统，这么一
0: 对，这个是薄，
1: 一开了之后它是有震动，
0: 它一震动，哎，你这个吊顶就会震动，一震动的话接缝的地方就容易裂，
1: 这就容易变形，
0: 对，就容易变形。那我们呢这个就比较厚，它就不容易变形，从耐用的角度来讲这种东西更加的耐用啊。咱们像老房墙面要贴网格布，你看这市面上普通的网格布特别的稀疏，看见没有，这种是便宜，这个一平方啊大概也就划3-4块钱，然后你再加人工费呢大概在7-8块钱左右，你这个你觉得哎呀为了省点钱我就贴这个网格布就行了，实际上来讲你看这一拽就开的，
1: 是吧？就它可塑性还有它的这种稳定性是不强的。
0: 你看我们这个玻纤布 它是
1: 就厚，
0: 这就厚。你看这多结实，你单纯的对比的话，你看，厚度是不一样的。
1: 对，
0: 而且网眼更密，而且抗拉能力更强。你看，那是这个成本肯定要贵一点了。这个一平方啊，差不多要划到成本价到10块钱左右，你再加上人工费用，差不多也得15-20这样一个平方。但是它贴在墙上，你更安心，你不用担心后期墙面会开裂。所以我们说了，

0: 像辅料这块呢，千万呢不能说是为了对付而凑合，装修啊该省省该花花，辅料工艺绝对不能省。
1: 装修辅料品质关乎长期居住体验，这部分的开支啊切勿克扣。优质辅材稳固墙体，防水防潮，有效规避开裂渗透问题，降低返修概率。而劣质材料容易留下安全隐患，用好辅材才能筑牢家中根基，守护咱们的居家生活品质。
2: 装修呢是非常复杂的这样的一个工程，因为它整个的这个涉及到材料多，然后环节多，人员多，周期长，又是巨额消费，所以必须要有专业的人士、专业的团队来帮助您进行这样的把关，提前做好预算，然后进行合理的这样的一个分配，才有可能做出一个相对来说大家满意的这样的一个结果。当然，这其中还涉及到一点，就是优惠部分。
3: 哎，对，那这个优惠就是说您最终您要花的多少钱是吧，得到什么东西呢，这个是一个很关键的一个因素。凡客家装呢，我们现在主推的是这个13.88万啊这样一个整装套餐呢，包含的是您家的这个基础施工啊，还有说这个必备的一些主材，瓷砖地板、木门橱柜、吊顶、卫浴、墙漆、开关等等啊。您如果说70平米的新房，我们是这个基础的一个报价，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费用，这个您需要跟设计老师具体根据您家的面积，他会核算，就是免费出一份您家的这样一个基础的这样一个报价。那在此之外，也在推出一个叫定硬装送全屋家具软装这样一个活动，也是帮您能够更加的省钱的实现这样一个拎包入住这样一个效果。在其他家装公司可能需要单独花钱的一些项目，比如说我们总结了16项叫工程项目增配，我们这次也是免费赠送，同时还有16项的这种人性化的细节，比如说这个抽拉龙头啊、恒温花洒啊等等，就这些功能性的一些产品也匹配到了我们优惠当中。除此以外，像我们这个全屋的12件的成品家具，还有部分的定制家具，全屋的窗帘、全屋的灯具、厨房的品牌的烟机灶具，包括我们这个到店砸金蛋，还有机会赢取像我们这个冰箱、彩电、洗衣机等这个豪华的家电大礼。最终的一个结果就是能够让您多快好省的实现拎包入住。当然还有更多的优惠，还是欢迎您去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10088806599，或者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咱们预约到店去锁定我们的装修优惠名额。
2: 各位观众，您现在收看到的是由凡客家装冠名播出的《生活家家装攻略之凡客整装攻略》，家装找凡客，整装专家一站服务。我们的节目呢是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并可实时回看，搜索栏当中的搜索生活家家装攻略，您就可以看到全部的视频，当然也可以关注生活家的视频号，看更多有趣有料的家装内容。
4: 装修最难的就是找一家靠谱的装饰公司，
1: 生活家携润源装饰、凡客家装、精心装饰组建施工联盟，无忧装修找生活家施工联盟。陛下，诸位施主，取经归来，特传防汛避险之道。
5: 防汛不就是筑高墙堤坝？
1: 非也，汛期第一道安全防线，是我们对灾害的认知和防范意识。
5: 圣僧，咱常走的路总没事吧？
1: 切不可有此执念。近年来气候变化加剧，极端降水频率升高，昔日安全的，如今也可能突发洪涝灾害。
6: 那还能去地下酒窖取酒吗？
1: 万万不可，地下空间、山谷河道、在建工地、老旧城墙皆是险地，务必远离。
5: 这可如何是好？
1: 防汛贵在防字，要关注气象预警，服从调度指挥，切勿心存侥幸。
7: 应急物资备齐，有备无患。
8: 女施主，酒窖在哪儿呢？
9: 玛雅人说，她是万物之母，它能让生命诞生，也能让洪水吞噬一切。它的身边也有一只小兔子，据说这只小兔子会帮它设下美人计，在冥界制斗诸神，协助英雄双兄弟取得胜利。我在寻找玛雅文明当中的月亮女神，我想知道她和我们的嫦娥有

0: 我揽月为镜，衔兔为伴，以温柔孕育众生，以苍老审判枯荣。
1: 我是耶西切尔，
0: 万物轮回的底色。
2: 哇哦，好帅呀！
1: 玛雅的世界果真神秘又有趣。这是首博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总面积近10000平方米，展出约800件珍贵文物，大量的文物还是首次来京展出。玉米黄金美洲豹大展，等你来哦！
3: 端午盛景燃动北京，2026 PPA 亚洲职业巡回赛北京公开赛重磅登陆国家网球中心，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频道全程直播，洲际顶级赛事，全球高手齐聚，开启北京夏日激情。6月17日至6月21日，国家网球中心，一起见证匹克球的魅力与锋芒。
4: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看见中国国家博物馆藏海外中国图像展，中国国家博物馆神采在兹，中国民间美术中的祈福形象第二期，中国美术馆京西揽胜三山五园主题创作展，北京画院美术馆晨光映物乾隆时期文物精品展，北京艺术博物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0: 爱生活每一天。

0: 炒肝，北京传统特色小吃，来上一份炒肝配包子，别提多地道了。
1: 从小吃长大的，
2: 就好这口，经常就约着几个一块过来尝尝。
0: 爱吃好吃，可在家却难以还原。
1: 你想吃不是那么容易的，你得到那饭馆去等啊。
2: 做过，当然做不了，
3: 人家毕竟他是有那个自己独家秘方的，自己还是熬不出来他这个。
0: 别急，今儿我们就让您足不出户，即享老北京风味炒肝。
4: 香，真好吃哎，就是这个味儿。
0: 汤汁油亮酱红，肝香肠肥，味儿浓不腻，稀而不泄。选材讲究，纯手工加工制作，去其腥，留其香，还原地道北京味儿。急冻锁鲜，配料表干净，无添加剂，无防腐剂，不仅简单便捷，味儿正。
5: 今天这产品真是把我惊艳到了，就是没见过，就是咱们这种制作好的这种炒肝，而且呢加热即食，非常好。
0: 更有意想不到的性价比，精彩马上开始。
6: 可以看到啊，这炒肝真是咱北京老百姓的心头好。
4: 是的，
6: 但是真想吃这口，您就得一大早去餐厅排队，有点麻烦。
5: 我跟您说啊，尤其这肝啊，这肠啊，跟家收拾特别费劲。
6: 是，
5: 关键是什么呀？哎，你看那个气儿啊，晶莹透亮。咱自己啊还打不出来这个气儿，您别看我专业厨师，我都不跟家做，
6: 并不见得非得下馆子。其实咱足不出户，在家就能吃到这地道的老北京炒肝。
4: 真的
6: 真的这样啊，你俩计时，我现在就去做去。
4: 哎，十分钟之内没问题，
6: 上来
5: 抢你。还挺有样儿，
6: 来来来，首先啊，热完以后拿勺先搅完了再吃啊，是不是还可以？
5: 哎，够稠的啊。
4: 香，
5: 味儿真好哎，
4: 真好吃哎，就是这个味儿。
5: 而且我觉得它的馅也打得恰到好处，不是说有的那种炒肝店，它为了说，哎，盛出来以后显亮，它打得特别稠，正合适。
6: 就是说实话，可能大家刚开始会觉得这炒肝，比如说像这种微波炉转完，它能好吃吗？你不觉得吗？很好吃。
1: 负责任说。不腥不腻，一点那种什么膻味腻味都没有，特别香。我是一个特别忠实的爱吃肠和肝的人，哎呦，简直觉得这么方便能吃到这么好吃的炒肝，对我来说是我们全家的福音。哪天懒得做饭了，热完炒肝把那包子从冷冻拿着撑着，
5: 蒸包子的时候把这一块一蒸。
6: 现在有包子吗？给我来一个呗。那咱刚才尝的呢，其实就是咱节目给大家推荐的一个老北京的风味炒肝的家庭分享装。哎，看到没有，就是我手里这个样子的。而且呢其实它吃起来非常的方便，直接加热即食，即使厨房小白用微波炉也能轻松搞定。最关键一点就是足不出户您就能吃到地道的北京特色小吃了。
4: 我看了咱们这个配料表啊，里边就是饮用水、猪肝、猪肠、大蒜、生

0: 老北京人的认可，咱也让大家去尝一尝，尝起来。怎么样？现在这味儿闻到
1: 的，真是太方便了，干还挺嫩。
0: 嗯，
2: 味道真棒，很鲜美，这个味儿比餐厅的还好。
3: 咸淡口味适宜，我们要吃炒肝吧，只能去餐厅吃。
0: 自己在家做
3: 不了，自己在家做不了，觉得这个太方便了。
1: 在外边一碗真不一定能给这么多，这次早晨热上俩包子，来上一碗炒肝，太美了。
0: 这炒肝大家经常吃，
4: 没错，
0: 这北京人非常熟悉，价格大家也很熟悉。现在都多少钱了？
1: 二十多一碗吧，
4: 差不多，总得这个价，20或者最便宜18。
0: 哎，这样啊，咱现场给大家搜搜价啊，我看看现在炒肝，你看18，
4: 你看是
0: 23，
1: 关键得小碗，你得
0: 八，
4: 里边没有几片，
1: 特别小，一碗。
0: 那么今天咱们的套组呢，看一箱、两箱、三箱，然后呢，有多少盒呢？往这边看啊。12，满满12碗。您要爱吃这个，我跟您说，这一套组都不够分的。
5: 今儿为您甄选的就是北京传统特色小吃炒肝，汤汁油亮酱红，肝香肠肥，味浓不腻，稀而不泄。精选肥肠和猪肝，纯手工加工制作，去其腥，留其香，还原地道北京味儿，极冻所鲜。配料表干净，无添加剂，无防腐剂。外面一份炒肝可不便宜，18、23、25.8。节目甄选，家庭装实惠套组，一盒4碗，足足3盒12碗，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碗还不到16.6元。关键是实现了炒肝自由，无需外出，无需解冻，简单加热，几分钟即享美味。爱吃炒肝的您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0: 其实说到比价，刚才咱们看的是网上的价格，我们还特地让导演订了一份炒肝，优惠完啊，20.2元。哎呦，这么稠啊！
1: 哎呦，这怎么这么稠啊？这个
0: 就是咱们的芡啊，虽然有形儿，但是呢，
1: 嚯，快不动哎！
0: 你看，
1: 哎呀，
0: 大厨，您身先士卒，来来，您委屈啊，
1: 我来一口啊，
0: 来口，咽不下去，
1: 跟吃果冻似的。
0: 果冻，
1: 行
0: 吧，那我不吃它了，我还是吃咱们炒肝吧。
1: 哎，不好吃，这那个淀粉啊，就是里边感觉还有那种颗粒感，它不是说很好的淀粉。第二呢，就是说它这个勾的太稠了，糊嘴。而且呢，主要没有那个里边那酱汁那个鲜味。
0: 就是咱们的，无论是从它的颜色到它的整个的这个状态，真的，我觉得比店里您去现吃现买的还好。
1: 比它好得多，
0: 品质非常好。
1: 而且我感觉这个吃完指定不好消化，太稠了这个。其实说到这炒肝啊，大家都很熟悉，但是我要着重的给大家介绍一下。首先呢，大家知道啊，炒肝是咱们北京的特色小吃之一，对吧？大家都知道。第二呢，炒肝具有汤汁油亮酱红，肝香肠肥，而且呢味儿浓不腻，主要是人那个芡啊稀而不蟹。还有呢，就是炒肝呢，其实呢最早是宋代那会儿的民间食品，原来叫熬肝和炒肺，发展到现在呢就是
0: 变成了炒肝了。
1: 北京小吃以猪肝然后加上大肠为主要原料，然后呢佐以蒜为辅料，以淀粉勾芡而成。
4: 那这个炒肝您说从宋朝就流传到现在，那原料一定非常的讲究吧？韩大厨给我们介绍介绍呗，这炒肝到底有什么讲究的原料呢？
1: 您看啊，首先第一得要用这种鲜肠。大家都知道啊，跟家做个肥肠啊非常麻烦啊，翻来覆去的洗，比如说加盐啊、加醋啊去揉搓它，
4: 从来不敢尝试。
1: 然后还有呢，就是鲜猪肝
0: 啊，
1: 鲜猪肝呢一定要给它切成这种的柳叶片，稍微给它呢简单的腌制一下。
0: 你知道他家好的一点什么吗？就是猪肝里边有层筋，你去不掉，咬到那儿的时候，你看那猪肝好几个都连在一起了，
1: 对，
0: 还是有那个筋膜的，
1: 而且容易塞牙。
0: 对，你没有发现吗？刚才就没有，
4: 还真是没有，
0: 处理得很干净，
1: 而且它这个肝这个火候啊，就是吃起来也还行。啊，还算可以。还有呢，最后就是这个勾芡这个工艺。你看，咱们平常去那个炒肝店吃的炒肝啊，就是盛出来之后过了碗沿儿有1公分，它都不再往下流的，证明这边这个芡打成劲儿的打得好。
5: 今儿为您甄选的就是北京传统特色小吃炒肝，汤汁油亮酱红，肝香肠肥，味浓不腻，稀而不泄。精选肥肠和猪肝，纯手工加工制作，去其腥，留其香，还原地道北京味儿，极冻所鲜。配料表干净，无添加剂，无防腐剂。外面一份炒肝可不便宜。

0: 便宜，18、23、25.8，节目甄选，家庭装石灰套组，一盒四碗，足足三盒12碗，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碗还不到16.6元。关键是实现了炒干自由，无需外出，无需解冻，简单加热，几分钟即享美味。爱吃炒干的您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1: 哎，我觉得啊，咱们说了那么半天，其实人家究竟进了工厂以后是什么样的工艺，选材究竟怎么样呢？咱不能从成品看，咱现在溯源去工厂，从源头看起，好不好？
2: 哎，好。
0: 这炒肝好吃，选材和制作可是关键。接下来咱们就到工厂一探究竟。
3: 我们现在来到呢，就是炒肝的制作工厂了。能不能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它的这个食材和原料的选择有什么样的要求？
2: 没问题，没问题。然后我们对原材料的把控是非常严格的。它进来之前就已经差不多这样了，但是到了我们这儿，我们还要再清洗一遍。然后还有这个肝儿，我们还要再用清水浸泡它个3-4个小时，然后再反复的冲洗，然后再会把它切块进行下一步制作。
3: 哎，那这块我能看到啊，咱们的工作人员已经开始就这个肠儿还有肝儿的切制了。
2: 对，没错。
3: 咱家为什么不是机器，要选择人工呢？
2: 因为人工呢，就相当于对这个食材有一个复检的一个过程。
3: 哦，
2: 就是如果看见哪儿不新鲜了，我们可以替换掉，或者直接就扔掉了。
3: 哎，这个现在往这个肝里撒的，这是什么呀？
2: 淀粉。我们把这个肝啊切成了柳叶片之后，用淀粉浆一下，是为了等后面的操作让它肝保持的那个嫩度。
3: 哦，
2: 你看啊，咱们刚才切好的这个肠跟肝，现在我们就要进行焯水。
3: 嗯，
2: 但焯水的时间呢不能太长。
3: 那底下这个大盆是干嘛的？
2: 这个是要焯完之后呢，我们快把这个食材放在这里面，过下凉水，为了混好的把血沫跑出去。除了传统的香精料以外呢，我们还要加一些我们自己研制的香料粉。
3: 嗯，
2: 然后再加一些生抽啊、老抽，我们来找颜色、找味道。
3: 嗯，
2: 然后都放好之后，我们再把这个肠跟肝，然后放进去煮。
3: 嗯，然后接下来应该就是大家比较熟悉的，就是加入淀粉去打芡。
2: 对，没错。然后打芡，最后临出锅前，我们再撒入蒜末。
3: 嗯，
2: 炒肝做好以后呢，我们接下来进行装盒封膜。
3: 嗯，
2: 然后就是最重要的一步，就是急冻。
3: 那为什么急冻这一步很关键呢？
2: 因为急冻可以把它锁定在出锅的那一刹那。
3: 明白了，那等于就是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收到这个品回家热的时候，基本上就和刚出锅的差不多了。
2: 没错，一模一样。
0: 今儿为您甄选的就是北京传统特色小吃炒肝，汤汁油亮酱红，肝香肠肥，味浓不腻，稀而不泄。精选肥肠和猪肝，纯手工加工制作，去其腥，留其香，还原地道北京味儿。急冻锁鲜，配料表干净，无添加剂，无防腐剂。外面一份炒肝可不便宜，18、23、25.8，节目甄选，家庭装石灰套组，一盒四碗，足足三盒12碗，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碗还不到16.6元。关键是实现了炒肝自由，无需外出，无需解冻，简单加热，几分钟即享美味。爱吃炒肝的您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1: 你看咱从工厂回来了，
2: 嗯，
1: 人家这个现场是吧，干净讲究流水线，
2: 哎，真是。
1: 哎，工艺是非常非常的讲究的。我们来看一下，首先选择非常新鲜的食材，
2: 嗯，
1: 然后用了特调的骨汤，还有秘制酱料，这就是咱做不出来的，是吧？
2: 嗯，
1: 你说你费劲打了芡了，你也处理好这肝啊肠啊，咱没有秘制的酱汁儿，做不出这个味儿，
2: 真是，
1: 啊。还有上色勾芡，来我们这个厂房里边高温灭菌，最后封膜锁鲜，就是我们这样一碗好吃美味、方便即食的。哎呀，美味炒肝儿，
3: 而且品红姐，你知道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吗？刚才我跟大家说，就我原来拍过美食探店
1: 啊，
3: 你知道是很少有人会用骨汤去打芡的，
2: 还真是，
3: 就是一般真的，人家做都是就是焯肝儿的，最后的那个水保留点味儿啊，或者就是白水做的，他家是用的骨汤，所以咱吃那个味儿好，
1: 对，
2: 就是它比较就是有回味，
1: 嗯，多了这道工序，吃起来就不一样，而且人家这个厂家用心在里边了，还用了料，更好的料，
2: 还真是，
3: 哎呀，所以我觉得啊，今天推荐的这个品，真的我自己首先北京人就很喜欢，
1: 哎，不能光说北京人呢，我们这个山西人、外地人也好这口，
2: 哎，而且我觉得今天这产品真是把我惊艳到了，就是没见过，就是咱们这种制作好的这种炒肝，而且呢加热即食，非常好，
3: 而且它的食用方法就是一定要着重说的，什么叫做加热即食，不出门享受特色小吃，
2: 确实是，
3: 一个就是旁边撕一个小口，微波炉加热4分钟左右，然后热完以后还有一个小窍门，吃的时候你用勺一定像我们刚才
2: 给它搅匀了，
3: 还有一种 种的，就是可以将瓷碗直接放入水中，是这种加热煮沸至热透。
1: 哎，好多叔叔阿姨不爱用微波炉的，您就把它放锅里边
3: 水煮碗，
1: 哎，水煮就很方便。
3: 还要说啊，因为这个盒是这种可以加热食用的，大家可以放心。
1: 嗯，
4: 还真是。
3: 其实我觉得商家特别用心的一点是把咱们北京的这种特色小吃让它走出了北京。
4: 哎，还真是，而且只有北京才有。
3: 所以看到这儿，如果您好这口，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真的是要囤起来。
0: 嗯，今儿为您甄选的就是北京传统特色小吃炒肝，汤汁油亮酱红，肝香肠肥，味浓不腻，稀而不泄，精选肥肠和猪肝，纯手工加工制作，去其腥，留其香，还原地道北京味儿。外面一份炒肝可不便宜，18、23、25.8。节目甄选，家庭装实惠套组，一盒四碗，足足三盒12碗，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碗还不到16.6块。关键是实现了炒肝自由，无需外出，无需解冻，简单加热，几分钟即享美味。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三文鱼是大家非常熟知的深海鱼，营养美味，但是有些人吃不了生的。
5: 我们也知道这三文鱼好，又有营养也好吃，可是像我们这上了年纪的，我们还真吃不了。
3: 怎么了呀？这
5: 样生冷啊，
6: 而且这种生冷它也不容易消化。
0: 今天一点通为您解决烦恼，既让您吃到营养健康的三文鱼，食用起来还非常方便。
3: 今天我们带给大家的呢，就是这个红烧口味的三文鱼罐头。
6: 头一回听说，
5: 我也是没听说过。
0: 低温油炸三文鱼，口感鲜香多汁，口感酥嫩，没有鱼刺的烦恼，美味赞不绝口。
3: 它跟我想中口感不太一样。
5: 嗯，挺好听。
3: 它应该是炸完以后再去烧的，所以它的肉是那种干香，吃吧牙口就没问题，
6: 而且吃不出刺来。挺好，吃的比较方便。
0: 三文鱼营养价值丰富，
6: 因为它里边还有好多不饱和脂肪酸。其实咱们吃那种好多深海鱼油呢，都是用这种深海鱼做出来的。而且呢，它里边好多的胶原蛋白都在鱼皮里边。
0: 一点通带来鱼肉嫩、汤汁香、不油腻的三文鱼罐头大套组，原料精选，不含防腐剂，储存方便，不占空间，保质期长，即应急美味和方便美味为一体，开罐即食，鲜香下饭，方便储存，适合囤货，更有意想不到的实惠价格，精彩马上开始。
3: 智慧消费
7: 一点就通。
3: 哎，韩大厨高阿姨啊，我跟您说，今儿我要请二位吃三文鱼。
6: 哟，哎，今儿看打媳妇儿出来了，这么有钱吗？请咱吃三文鱼了都。
3: 是啊，其实说到这三文鱼啊，我发现很多人都特别喜欢吃。
6: 哎，
3: 是
6: 对
3: 吧？
6: 三文鱼它又属于深海鱼啊。您看现在咱们好多中老年朋友呢，都家里经常吃一点什么那个鱼油，因为它里边含有好多不饱和脂肪酸。其实咱们吃那种好多深海鱼油呢，都是用这种深海鱼做出来的。它吃完了以后它有饱腹感，但是它不会长肉。所以说好多健身的这种男女吃特别好。
0: 三文鱼又名大马哈鱼、鲑鱼、撒蒙鱼，是我们熟知的深海冷水鱼。它富含丰富的矿物质和微量元素，如钙、磷、铁、锰、锌、铜、镁等，还富含丰富的欧米伽三高不饱和脂肪酸，肉质鲜美，营养丰富。
5: 我们也知道这三文鱼好，又有营养也好吃，可是像我们这上了年纪的，我们还真吃不了。
3: 怎么了呀？这样
5: 伤冷啊，
3: 就是很多中老年人他的肠胃相对来说比较敏感，一吃一些生冷的这些刺激的就容易闹肚子。
5: 对对对，
6: 而且这种生冷的它也不容易消化。
3: 所以阿姨啊，我跟你说，您今儿还真别着急。首先第一啊，保证您能吃上啊。以前说到这儿啊，大家都知道我会端上来一个套组，
6: 就是赶紧的吧。
3: 为什么今儿我没有动？韩大叔麻烦您打上，太多太沉。
6: 这都是啊，
3: 都是，您得搓着点
6: 纸啊。我给你看，
5: 要不然我帮一下。
6: 哎呦，
3: 哎，阿姨，您先掂掂分量啊。
5: 哎呦，我都拿不起来。
3: 然后呢，大家看看啊，满满一箱子。那么今天我们快乐生活一点钟带给大家的呢，也是一个高性价比的组合，连买带赠。我们的套组一共多少罐呢？来数一数啊，来数，
5: 一、二。 24，
6: 对，这就快顶上一条鱼了都。
1: 今天我们带给大家的呢，就是这个红烧口味的三文鱼罐头，
6: 头一回听说，
5: 我也是没听说过，
1: 性价比很合适，
5: 对对，
1: 而且呢适合囤货，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罐头食品相对来说，一个是它的保质期

0: 时间，包括存储起来都非常的方便。所以看到这儿，如果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您感兴趣的话呢，就赶紧拨打热线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来了解详情。
1: 一点通特别甄选营养美味的红烧三文鱼罐头大套组，原料精选，配料简单，不含防腐剂，存储方便，不占空间，保质期长，即应急美味和方便美味为一体，十几道工序制作而成，口感鲜香多汁，口感酥嫩，没有鱼刺的烦恼，开罐即食，鲜香下饭，方便储存，适合囤货，更有意想不到的实惠价格。
0: 您能够看到啊，这一款里边三文鱼饮用水、食用油、白砂糖、食用盐、味精、料酒、蚝油、香辛料，因为罐头食品大家知道是不需要这种什么防腐剂的，
2: 对，
0: 因为它
2: 本身，对，它这个工艺就是防腐。
0: 那说到这罐头，咱现场也给大家，咱们打开看一看，
2: 咱
0: 尝一尝，
2: 看看。哎，您看一般啊，像这种鱼肉罐头里边啊，都爱往里添点豆。
0: 对，这不老话又叫什么来着？
2: 哎，鱼不够，
3: 豆来
2: 凑。咱看看有没有豆啊？
0: 啊，行，
2: 您打开看看。
4: 哎呦，看着还真不错，
0: 色儿还挺地道哈。
2: 嗯，
4: 就是，
0: 哎呦，哎。
4: 哎呦，挺香的。
0: 咱们这个罐头啊，它的净含量是150克，它的固形物呢是大于等于90克。
2: 嗯，
0: 哎，我给大家夹出来看看啊，都是一块一块的三文鱼，
4: 还挺整的。
0: 哎，尝一尝啊，
2: 尝尝。
0: 哎，
4: 我也想尝尝。
0: 我发现啊，这个其实呢，相对来说，
4: 那一小块吧，先。
0: 首先入味儿，你能吃出来，它跟我想象中口感不太一样。
4: 嗯，挺好，挺。
0: 它应该是炸完以后再去烧的，所以它的肉是那种干香，吃吧，牙口就没问题。但是呢，它又不像传统的有些罐头，就炖完那个肉太软烂，没有嚼了。
2: 您看啊，就是咱们三文鱼为什么大家都说适合生吃？因为这个鱼做熟了，本身它的口感就会发柴
4: 啊。
2: 因为你看咱们平常那三文鱼它是比较发红是吧？它就是肌肉含量特别多，但是做熟了之后，比如像咱们煎的呀、烤的，它都会更干。但是你像做成那个罐头呢，哎，它里边呢就是加上这种炖的这种工艺，让它呢第一个滋味有了不腥，第二呢就是说它这个有好多用的，就是说像那种鱼腩，它油。油脂比较丰富，
1: 罐头是开罐即食的方便美味，那如何给我们的日常餐桌增彩呢？
0: 咱们也给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带两道可以在家里制作的又有点不太一样的菜。
2: 哎，咱们呢先做一个这个三文鱼蔬菜沙拉。首先咱们切洋葱，咱都知道对吧，辣眼睛。最简单的方法是什么呀？把咱们这洋葱在切之前搁冰箱里啊，给它冰镇一会儿。如果说没有冰箱怎么办？第二个窍门，咱们再给它切开之后搁水里泡一会儿也可以，把它呢让它这些东西呢就是溶解在水里。咱们有时候切的都是一边薄一边厚，或者说它、
0: 中间薄两边厚，
2: 哎，两边厚，它口感不一样。那咱们切的时候呢，就是以这个洋葱它这个弧度，哎，咱们这么着切，你看斜着，然后一点一点根据它的角度，
4: 哎，这样切的匀实，而且
2: 对，这样切的匀实。然后剩下的呢，咱们里边放一点苦菊啊、彩椒啊、小西红柿，然后把咱们这个生菜也是来一杯，
4: 泡泡
2: 水里泡一泡。
4: 嗯，
2: 咱把这个泡过水的青菜呢，咱们给它把水给它挤一挤，
4: 嗯，
2: 给它挤上沙拉酱。
0: 我这一罐我都觉得还挺多的，放这一份有点多，
4: 其实搁半罐就够了。
0: 尝一尝啊，就是它是有干香，但绝
4: 对
0: 不是柴的口感，
4: 对对对，
2: 而且吃不出什么刺儿来，
4: 嗯，
2: 挺好，吃的比较方便。最主要什么呀？这个价格还不贵，
4: 对
0: 啊，哎，对，没错啊。
4: 哎，那盒子多少钱啊？
0: 我先问问高阿姨啊，您觉得这三文鱼多钱一斤呀？
4: 怎么这得70-80吧？
2: 啊，我记得好像是123一斤，差不多。
0: 在市场上，别说看啊，我还给大家拍了照片，有图为证。阿姨，多少钱？
4: 啊，238
2: 一公斤吧？
0: 您看看后边标注的是500克，所以说啊，这三文鱼您想想，还真不是那种相对来说价格特别便宜的鱼类。我给大家看一下啊，我特地搜到了一个跟这个克重一样的，咱们看看它是多少钱。大家能看到啊，这个是一个三文鱼的一个罐头，这还是140克。那个做完活动以后到手价是12.1元，但是今天您在我们这儿订购整个套组回去的话，平均下来这一罐是8块多，但您拿回家的可是红烧口味的三文鱼罐头。
4: 平常这种鱼罐头怎么着都得17-18一罐，
2: 嗯，
4: 这个三文鱼的罐头才合8块多，
0: 嗯，
4: 那玩意儿 不吃点好的鱼呢？
0: 关键是、嗯、这价格可能是您买普通鱼罐头都不用的价格，恨不得是个零头。
2: 那可不，关键是您要跟鲜的三文鱼比，我跟你说那就太便宜，200多一斤，这才几块钱一罐，您说是不是？
0: 不到8.3块一罐。所以看到这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不妨拨打热线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了解一下我们的详情。
1: 一点通特别甄选营养美味的红烧三文鱼罐头大套组，原料精选，配料简单，不含防腐剂，存储方便，不占空间，保质期长，集应急美味和方便美味为一体，十几道工序制作而成，口感鲜香多汁，口感酥嫩，没有鱼刺的烦恼，开罐即食，鲜香下饭，方便储存，适合囤货，更有意想不到的实惠价格，买16赠8，足足24罐，而价格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不到8.3块一罐，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了解详情吧。
0: 那其实韩大厨、
2: 嗯、
0: 这三文鱼怎么挑啊？
2: 像咱们家一般啊，您要吃这种生吃的话呢，就是选这个颜色稍微偏橘红一点的是最好的、
0: 啊、
2: 因为像它这个鱼越新鲜，
0: 嗯，
2: 然后它这个颜色呢会更艳一些。挑部位的时候，对于这种三角形的、
0: 嗯、
2: 那证明这个是鱼的尾部
0: 啊，就是这个型的那块。
2: 对，如果说同样价格情况下，不建议大家购买、
0: 啊、
2: 因为它如果生吃的话，它会有筋，就嚼不动、
0: 啊、
2: 咱们尽量挑呢，就是有一边薄，然后带一边小弯钩那种比较厚的、
0: 啊、
2: 带点鱼腩这种吃，哎，是特别香。而且呢，您还记住啊，有一点，就是这也是一个窍门啊、
0: 嗯、
2: 就是这个三文鱼买回家之后千万不能用水洗，因为它里边鱼油含量比较丰富、
0: 哦、
2: 如果您一洗的话呢，它那个油水一分离，它这个鱼肉一切它容易碎。
4: 对，
2: 所以说我们买回去之后怎么清理呢？第一个，用咱们家的厨房用纸给它擦一擦、
0: 嗯、
2: 第二呢，就是拿刀把它表面稍微的刮一刮
0: 啊、
2: 嗯、这样就可以了。而且呢，就是说像那种三文鱼呢，买回家您要吃不完怎么办、
0: 嗯、
2: 把那个皮呢给它留着，面上呢、
0: 嗯、
2: 稍微的撒一点点盐，
0: 嗯，
2: 这样的话呢，盐有这个杀菌作用，
0: 嗯，
2: 第二呢有抗氧化作用、
0: 嗯、
2: 第三呢就是它会让它的表面蛋白质凝固，会有起到一个锁水的作用、嗯、然后咱们再用厨房纸加上保鲜膜给它包起来冻上，吃的时候让它自然化
4: 冻的、
0: 嗯、
2: 哎，这样的话呢就是这个鱼的口感会一直保持住。其实三文鱼皮啊，就是好多人认为就是说我们吃刺身的时候把它皮去掉了，但是有一些人呢愿意吃这个三文鱼，比如说炸三文鱼皮。
0: 哎，我刚想说那个鱼皮炸完可好吃了、
2: 哎、特别香，而且呢它里边好多的胶原蛋白都在于皮里边。
4: 对，
0: 哎，那再回到我们今天带给大家的这款红烧口味的三文鱼罐头、
4: 嗯、
0: 我就觉得啊，您说现在每次我们都说了，其实买点这个、
2: 嗯、
0: 一个是老两口在家您不知道吃什么的时候，
2: 对
0: 吧，您直接开一罐吃着米饭就是它挺、
2: 嗯、挺好的，
0: 挺香的，
2: 确实是。
0: 炒菜的时候您直接最后把这往那青菜上一浇、
2: 嗯、
0: 咕嘟一下，这鱼也热了，正好这菜带肉都有、
2: 哎、
1: 一点通特别甄选营养美味的红烧三文鱼罐头大套组，原料精选，配料简单，不含防腐剂，存储方便，不占空间，保质期长，集应急美味和方便美味为一体，十几道工序制作而成，口感鲜香多汁，口感酥嫩，没有鱼刺的烦恼，开罐即食，鲜香下饭，方便储存，适合囤货，更有意想不到的实惠价格，买16赠8，足足24罐，而价格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不到8.3块一罐，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了解详情吧。
0: 哎，那做完凉的，咱接下来再做个热的。
2: 哎，咱再来个热的，有鱼的鱼香茄子。
0: 好嘞，那个鱼香茄子，我看是要选择长茄子。
2: 哎，用长茄子、嗯，一般长茄子它会比较嫩一点。
0: 为什么不愿意做茄子？茄子特别吃油，特费。
2: 对，那咱们里边呢也有窍门、
0: 嗯，
2: 咱们给它撒点盐，让它提前把这个水分
0: 出来
2: 一点。哎，一会儿咱们炒的时候呢，加油就少了。锅烧热了，加一点油，然后这个时候呢咱们先下茄子，
0: 嗯，
2: 就是一下去这个油基本上全让茄子给吃了，
0: 啊，
2: 是吧、
0: 啊、
2: 这个时候第二个窍门就来、
0: 啊、
2: 咱们稍微给它加一点水、
0: 啊、
2: 以水为介质，就是把它里边那个油啊还有水给它带出来
0: 啊。
2: 现在茄子稍微有点塌烟了，是吧？
0: 对，
2: 所以说呢这个时候呢咱们可以再加一点水，
0: 那还不能分疑惑。
2: 对
0: 对
2: 水加多了有时候容易就成凹了烂了，然后这个时候呢茄子稍微有点塌烟了，咱把这个姜就给它放进去、
0: 嗯、
2: 然后这个时候呢咱们把这个带鱼这个汤
0: 汤
2: 再给它倒进去。
4: 哦，主要这汤也不糟践，
2: 哎，一点不糟践，我跟你说、
4: 哎、这正合适，
2: 正好焖茄子吃，
4: 还挺香。
2: 然后呢咱们再稍微给它提一点蒜蓉辣酱， 这个时候把咱们的鱼罐头给它加进去，
4: 嗯、
2: 然后最后把咱们这个鱼胶，
0: 还有我们的蒜，
2: 提味的蒜，
4: 看着就有食欲，
0: 真棒，出锅喽！您看看，就这么一小罐的这个红烧三文鱼罐头，
4: 嗯、
0: 这我们现场做是做了两种
2: 、
0: 嗯，实际上它还有着更多的种类、更多的做法等着大家解锁呢，
2: 嗯、
0: 对不对？
2: 真是，
0: 而且最关键一点，今天我们带给大家的这款红烧。

0: 烧口味的三文鱼罐头啊，首先呢，它是选择三文鱼、深海鱼，我觉得相对来说呢，一定会比普通的鱼
1: 营养价值要高，
0: 营养价值要高一些。另外一点呢，很多叔叔阿姨们一说到三文鱼吃不了，生冷的容易闹肚子，怕肠胃不舒服，那没关系。今天带给大家的是，第一是大家喜欢的红烧口味，另外一个它是熟的，你就可以放心吃，开罐即食，而且特别方便储存。
2: 对，
0: 最关键一点是这价格太实惠。
1: 价格非常实惠
0: 啊！您在超市里随便买一罐鱼罐头都得17-18块钱，那么今天买16赠8，加起来足足24罐，而价格呢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块钱。平均这一罐红烧口味的三文鱼罐头才不到8.3块，所以这值不值？性价比高不高？您这账啊一算就知道了。
1: 没
2: 错，
0: 所以看到这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热线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了解详情吧。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2: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0: 确保安全，您的生命值得最佳保护。
1: 全民健康学院为您组织的新疆双非八日游将于6月26日从北京出发，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带您畅游新疆9大名胜景点，看赛里木湖邂逅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走进那拉提草原，游瀚海绿洲，赏骏马，迎风驰骋，登天山天池，观云雾飘渺仙境，探独山子大峡谷，领略10000年地质奇观，踏足火焰山，感受大漠炙热风情，带您走进维吾尔族人家，品香甜瓜果，看民族歌舞，尽享西域惬意时光。6月新疆景色正好，6月26日北京出发，双非八日游，全程乘坐2加1式航空座椅旅游大巴，入住4钻酒店，错峰出游，舒适安心。本次行程名额有限，请在9点到20点拨打96168，或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咨询报名。主持人将与您奔赴这场夏日之约。
2: 寻味永不止步，第5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第5季倾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第5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为您守候。

说到马甸的历史啊，那得说到永乐皇上定都北京，跟着蒙古地区呢经常有茶马互市，这地点选哪合适呢？得是北边。哎，北京城的北边德胜门外这地方正合适，所以当时呢这是北京的一个马市。赶等到了乾隆年间呢，这又担负起了给皇家养供马的重任，周围呢有很多啊贩卖马的店铺，这马店因此而得名。等到了清朝嘉庆年间呢，这地方成了北京最大的一个养

0: 城市了，从内蒙古啊、张家口啊进北京的羊都在这儿集散交易。鼎盛时期，据记载啊，这地方有马店、羊店，还有这个牛店，共计48家。所以当年老北京啊，有这么一句话，叫“马店无羊，市无肉”。什么意思啊？如果马店没有羊的交易了，这北京城啊就没有卖羊肉的了。下边给您介绍的这个创意餐厅就在马店附近。这味道掌门人呢是做京鲁菜的出身，但是经过自己多年的创作研究，他呢把南方的食材和京鲁菜的做法完美的融合到了一起，让味道跨越了时空的界限。
1: 来这个潘家园豆腐市场，有好多那旧书摊，以前那个老的那个菜谱，他们有时候会有的。现在老的菜谱啊越来越不好淘了，而且他们现在摊主都知道那个书值钱了，以前买的时候还特别便宜，现在就得上百了。
2: 这个对旧菜谱行情十分了解的人叫杨占胜。
1: 有那菜谱吗？老的？
3: 没有。
1: 老板，你这边有那个菜谱吗？
3: 没有。我有菜谱。
1: 我看一眼。真不容易
3: 啊。50一本
1: 啊？50一本
3: 10都没有吧，就这本便宜，这本30
1: 啊，
3: 加上这个一共给300，这七本就350，就等于白送一本书啊，哪儿都找不到，哪儿都没有啊。
1: 您帮我包一下，特别专业的书就是特别难找，本身这种书发行量就小，然后一般家里都不留。
2: 几本旧书到手的价格不算便宜，但对杨占胜来说如获至宝。来不及走出潘家园，杨占胜就迫不及待地把战利品拿出来，想再仔细看上两眼。
1: 今天这个很难得收到的全是地方菜，以前都是大的菜系比较多。会鸡丝管亭这道菜几乎没有人做了，那个年代其实原材料很匮乏，所以人们要在鸡鸭猪牛身上做出不同的菜，让他们各种结合。你看它上面那个图都是手画的，而这个师傅能手绘就有这个功底。在这个书里无意翻到的，当年做的笔你看多认真呀，这一笔一画。
2: 杨占胜是北京一家知名创意菜餐厅的味道掌门。1990年，中国首次举办亚运会，国门逐步打开，新鲜事物不断涌进，而碰巧这年毕业的杨占胜有幸进入了一家涉外酒店工作。
1: 当初在学校学的就是传统菜，实际进到厨房发觉我们在学校跟实际厨房运用的东西以及菜品完全都不一样，灶具包括调料都是重新的认识。比如说在学校没接触过蚝油，就是海鲜啊，热菜做牛肉都要用到蚝油，我怎么去用这个蚝油，蚝油它香度在哪，那我觉得对我的冲击就很大。
2: 作为比较早接触和感知新鲜事物的人，如今30多年经验的积累，让杨占胜在融合创意菜的道路上逐渐走出了自己的风格和特色。
1: 这浇牛肉是吧？
4: 这汤再浇点，汤不够，
1: 掐着点点啊。
4: 哎，好，
1: 出盘不错啊，虾仁可以走了啊，
4: 芝麻也增香的，好看，
1: 保温的时间长，要不然那汤容易凉。好
2: 嘞。因为是学传统鲁菜出身，所以在杨占胜的创意菜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对传统鲁菜的改良，最招牌的就是这道葱烧海参。在海参的胀发上，杨占胜坚守了老传统，每一根都要经过泡、洗、开膛、煮、焖、冰6个过程。胀发好的海参充盈滑弹，有柔韧度，即便是对折也可以回弹。而在调味和口感上，杨占胜则做了大胆的突破。
4: 以前我们葱烧海参一般是什么呢？要吃葱不见葱，有一根葱在旁边配着就行。

0: 一般是不吃的。但是我们今天做这个葱烧海参呢，首先这个葱油已经炸好了，但是我们还要炸一部分葱撒在这个葱烧海参上，既能吃到葱油的香味，又能吃到葱本身的香味。还有一个不同的地方，我们要炸藜麦。这个葱烧海参里面呢，我们要配点藜麦，炸完以后就像爆米花一样，它很酥脆，一是够香，二是那个口感有层次感。
1: 烧是一种可以使食材充分入味的烹饪方式，最适合海参这类肉厚的食材，但也十分考验厨师手上的功夫。泡发好的海参加入到浓郁的海参汁里，通过烧制让它们在锅中逐渐融合，
0: 自然入味，自然收芡，把那个汁儿都裹在这个海参上面。
1: 厨师的腕力与火力完美配合，让海参汁逐渐浓稠，好似勾了芡。这就是杨振胜所说的自然芡，
0: 就像打了芡一样，其实它是自然汁。这会儿我们就可以出锅了，然后配的这个藜麦呢有层次感啊，颜色您看都基本上是一个色系，比较深色。切开以后呢，海参上面就蘸着这个藜麦了。海参吃的是软糯，藜麦吃的是脆，然后吃的时候呢还能吃到这个炸过的这个葱，葱的香味又更加浓郁了。冲浪海参十位，让他们把那个汤盅给准备好了。
1: 当初刚入行的时候，各国各地的新鲜美食元素让杨占胜充满好奇心和求知欲，他不断地学习各种新技法，研究外国的食材和烹饪方式。而随着年龄的增长，阅历的丰富，杨占胜越来越发现，反而是一些传统老菜更值得回味，更能带给他创作的好灵感。这也是他这些年喜欢寻找老菜谱的原因。
2: 传统的东西都是特别好的东西，我们觉得需要扎扎实实的把一些东西学过来。
3: 丽丽，来帮我拿一下这个餐具啊，停车场呢？停车场呢？啊，
0: 刚到的餐具，先搬咱们那个餐厅里边。
4: 好，哇，这个好漂亮啊！
3: 你再摆摆。
4: 是。
3: 饼放方块儿，配上那个冷萃的茶是吧？对角好是吧？
5: 对角。
1: 杨占胜从老菜谱里获得灵感，研发了一桌荷花宴。而这些精美的餐具正好为荷花宴增添了视觉美感。荷花宴一共十道菜，都是以传统老菜为基础，赋予了它们全新的灵魂。
0: 这个季节荷花盛开，然后咱们用莲蓬结合咱们的那个牛肉和豆腐做一道菜。这是我们用的鸡精汤，这个牛肉啊轻轻地飞了一下水，汤烧开以后呢，咱们放入豆腐，这个有点像我们的传统菜西湖牛肉羹。现在开始勾芡了，它的创意就是我们把传统的那个汤盅换成了现在的这个莲蓬。最重要的还有一步，就是我们把这个芝士片作为一个莲蓬的上面的盖儿，我们用那个火灼一下，是为了让芝士片的香气散发出来。这个菜就是中西结合了，然后汤羹跟芝士一起搅拌着吃啊，非常的香。
1: 糖葱不是葱，是形似葱白的糖块，是来自潮汕的一道传统小吃。主要原料是白砂糖与麦芽糖，先把糖熬化，倒入广口锅里旋转，既可以降温，又可以利用离心力挤压出糖浆中的气泡，之后要反复的拉动，用钉子先固定好糖的一端，拉长之后两股合在一起再继续拉， 不断反复的拉打，将空气包裹在糖里面，直到棕黄色的糖变成中空的糖条，然后切成小段，糖葱就算制作完成了。杨占胜的爱人就是潮汕人，爱人家乡的小吃也给了这位北方人不少的灵感。在潮汕当地，糖葱搭配的是薄饼，杨占胜则尝试把它与北京烤鸭做了结合。鸭子经过果木烤制，呈枣红色，散发出淡淡的果香，鸭皮酥脆，鸭肉香嫩，烤鸭与糖葱的酥香甜结合，更衬托出了烤鸭的汁香。搭配一根香菜解腻，用少许黑芝麻、花生碎增添谷物与坚果香，带来全新的味觉体验。
2: 刚入行的时候的那些老师傅，在我心中都是这个神一样，看到他们的手艺，我尝到的那些东西都是让我就是刻骨铭心，到现在历历在目。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5年10年，他们就悄无声息了啊！我希望我不是那样。
1: 杨占胜说，那些消失的偶像总让他充满危机感，但恰恰是这种危机感为他带来了动力，让他热衷于不停地寻找灵感，不断地尝试变化和创新。
2: 以前的生活轨迹是这样，抛物线一样，那我希望不断的一点点的有助力自己往上一点点的，希望它向下的那个方向能够尽量延长它的衰落。
1: 一店一招牌，一人一绝活，和睦私厨味道掌门杨占胜。
4: 掌门私房菜，鲜虾培根卷。
5: 大家好，我是和睦私厨味道掌门杨占胜，今天给大家做一个1分钟快手菜，鲜虾培根卷。我们先把青虾仁焯水，然后我们用培根将虾仁卷进去，我们用牙签将培根固定，把油做热了。烧油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先把这培根卷蘸上干淀粉。现在已经到了50%油温了，把卷好的培根卷放油里去，推动一下它，炸的已经金黄色了，外焦里嫩，香气已经出来了，颜色金黄。沙拉酱放入锅中，稍微炒一下，炸好的培根卷放进去，把沙拉酱和培根卷搅拌均匀即可。
1: 寻味永不止步，第五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第五季倾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第五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为您守候。

0: 本节目由精星装饰冠名播出，精星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
1: 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由精星装饰冠名播出的《生活家家装攻略之家装驿站》，找精星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装修怕踩坑，怕预算不透明，这个装修套餐到底能不能省钱？今天咱们就一次把它都讲透。现在我觉得装修起来，很多公司都会推出各种各样的套餐，
2: 对，
1: 但是我觉得很多业主心里也比较打鼓哈，就是这个套餐真的是能省钱吗？
2: 实际啊，我给大家算一笔账就明白了。第一点，咱们首先是采购方面，你看套餐呢它是集中采购的，但如果说咱们自己去采购主材的情况下，比如说装了什么地板了门了，你肯定要去建材城去买去。但建材城买的时候呢，它是有这个摊位费和咱们店员的费用的话，它肯定是层层上加的话，你买的这个材料呢，而且又是零售的，费用肯定会高。但如果说是套餐公司给你拿货的话，它是成批量来的，就比如说你拿砖从广东直接发货到库房，库房再直接到你家都完事了，没任何中间商，也没有任何什么摊位费之类的，所以说咱们费用肯定会低。另外一点呢，就是咱们是沟通成本，就是说比如说你买完材料以后呢，你要对接什么工人呀、设计师啦、什么工长啦，一步步那么去衔接，你这样会更麻烦。到我们这就不用了，首先咱们设计师给你测量完房子以后呢，剩下事你就不用管了，就交接对接，包括咱们材料部啊、什么工程部啊、什么工人呢，都是咱们设计师在前面跟当个大的总的管家，把所有问题都给您解决了。
0: 装修套餐之所以备受青睐，优势是显而易见的，批量源头直采，省去中间商，价格比零散采购低；二是标准化施工，材料人工提前适配，节约人工开支；三是一站式统筹设计施工与选材，不用反复对接沟通，省心省力。
1: 我觉得说一千道一万，省钱才是硬道理哈。咱们精心装饰好像是以净面积计算，不像是外面是建筑面积为主，是吧？这两个会区别很大吗？
2: 对，区别非常大。这个建筑面积呢，就是咱买房的时候房本上体现的面积，它是包含公摊的。你比方说咱们电梯间呀、楼梯间呀、包括过道啊，包括咱房间里边的墙体占用面积，它都是算在公摊面积里边的。但在实际咱们装修的时候，这部分是不去装修的。所以说如果是你这样装的话，就会花冤枉钱了。但是我们精心呢是按一个净面积，净面积的意思就是把刚才我说的公摊面积全部给你减掉，减掉以后呢，就是说您装哪儿我们给你算哪儿的面积，这样的话咱们省的钱啊比咱们建筑面积最少要省出30%左右。
0: 准备装修的业主，尤其是初次装修的新手朋友，首要了解的就是装修的计价方式，这直接影响整体装修预算，也是很多人容易踩坑的地方。分清建筑面积与套内净面积的区别，理性辨别报价差异，明明白白消费，守住自己的装修预算。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净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净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送价值60000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现在抢订仅需5.99万元，仅限99户，大优惠大赠送。
1: 那咱们就要说说这个套餐里头具体都包含什么内容了。我觉得咱们先从这个客厅说起吧。客厅和卧室一般来说是整个家里头大家待的时间最长的地方，而且也是大家入户了以后就最关心的地方。
2: 是是是，实际正常情况下，咱们客厅啊，就包括地面、墙面和顶面，比方刷漆和地面地砖或木地板，包括咱们卧室里边，你看咱们这个门呀、什么地砖啊、墙砖，包括咱们的窗户还有暖气都是包含的。但是现在这个门呢，就正常情况下，一般套餐里边它不会说包含，就是你有多少门，你包含多少门，可能就是两居室跟3个门或4个门啊。但我们不是，我们只要是室内门，正常居室的，不管多少门都包含的，对，不限数量。
0: 装修套餐中，卧室、客厅的项目包括墙顶地的基础施工以及相关联的主材，如基础刷漆、铺地、简单石膏线等，这些基础项目不会产生增项。
2: 包含的就是比如说咱们客厅有一个电视背景墙，或者咱们顶上的造型顶，包括咱们卧室里边有的是做这个床头墙什么的，背景墙也是吊顶什么的，这些属于是个性化的设计，这些是不包含的。
0: 做造型吊顶、背景墙、艺术墙面、拆改墙体，属于个性化需求，会产生增项。
1: 接下来我觉得是咱们装修的重灾区了，就是厨房和卫生间，因为这里头有很多隐藏的项目。那先从厨房说起吧。
2: 市面套餐包含的是无非就是墙砖、地砖、吊顶、橱柜、门就没了。但是这个橱柜呢是最大的一个弊端，它有的套餐里边看的不太明确，就认为是包含橱柜，您认为就是你想做什么样做什么样，或做几米就做几米，实际不是这样的，它是有米数限制的，比如说它给你限制2米或3米乃至4米，当你想做多做的时候就要加钱了。那我们这边就是不限米数，限造型，只要是一字形或者 L 型，不管多少米全给您做了。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咱们的工艺上边，就是尤其是咱们这个厨房和卫生间墙底砖，因为它俩是特殊区域，所以前面是贴

0: 贴墙砖的最大的弊端呢，就是这个墙砖容易空鼓和脱落。但是我们公司呢是采用的新型的工艺，就是直铁砂浆，包括咱们那个吊顶也是一样的。签合同时也保修，我们上面是写的是终身保修。另外一点呢，你像咱们这个烟机灶具，包括咱们这个水盆、水龙头，也都是咱们是套餐活动当中赠送的，这也不需要咱加钱的。包括咱们这个墙砖和地砖也没有任何面积限制啊，只是咱们厨房只要是您在6平米之内，全部给你铺设完成。包括咱们这个吊顶也是一样的。
1: 厨房施工项目多，用到的主材产品也不少，要向消费者明明白白，合同是关键。写明橱柜总米数超出1米多少钱，白纸黑字标注，全部材料、品牌、型号、厚度写进合同，不口头承诺，列明免费五金清单，哪些收费提前标注，水电超出点位单价等，所有增项需签字确认后再开始施工。
2: 那卫生间呢？因为我觉得这个是大家最担心的会发生各种增项的问题，因为有好多是藏在里头看不见的。
0: 对，确实咱们这个卫生间呢也是最复杂的地方，因为它牵涉的水比较多，就是咱们这个正常情况下是包含的，就是什么地砖、墙砖、吊顶，再就是洁具、浴室柜和花洒，这么4件套就没了。但是正常情况下咱们需要装的地方还有很多，比如说这个防水，就是可能是高度不同，有的地方就给刷30，包括咱卫生间门外边也必须得刷，因为它可能会，如果是通过咱们下边过去以后啊，这个墙面可能会反碱，或者是脱皮，这种情况现象发生。所以说咱们这个细节问题来决定咱们最后装完以后的使用效果。所以我们精心装饰啊，就从这个防水上面，我们做的是地面全铺，顶面呢就墙面一直是刷到顶的，就避免它后期有任何安全隐患。所以我们在这个套餐里边，虽然说大家一看包含东西都差不太多，但是包含的细节是不一样的。
2: 那刘总给咱们讲了这么多哈，其实我觉得现在肯定是有家人们更关心的是有没有关于咱们的专属福利。
0: 哎，有。你看咱们现在的套餐呢是整装半价，咱们仅需要59,900，超出净面积的每平米仅需要加899元就可以了。咱们所有套餐呢是以室内净面积计价，实测试量，基础呢是全包整装，就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的客户呢，我们还会赠送您价值60,000元的装修好礼包。当然，咱们名额呢是有限制的，仅限前99户。活动呢从即日起截止到6月30号止。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净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净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送价值60,000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屋品牌家具14件。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橱柜墙砖保修50年。一选大牌主材，榻榻欧派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现在抢定仅需5.99万元。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五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橱柜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增项，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0: 他阳光热情，让大家眼前一亮。
1: 看挺文静秀气的，
2: 气质挺好，
1: 气质挺好的。
3: 这是练瑜伽的照片，做那个倒立是吧？
4: 对，
3: 可以呀。你这是练了多长时间？
4: 有几年了吗？
3: 这个叫什么体式来的？叫
4: 鹤禅。
3: 鹤禅，对，很厉害，能有这样的一个肌肉力量。这个是什么？
4: 就是手。
3: 就是专门练的这个手上的这个活动吗？还是你自己玩的？
4: 其实有的时候就会活动一下手嘛，因为活动手可能对大脑也更好一点嘛。
5: 对，
6: 我不太像啊，
4: 不太像。
0: 更多精彩尽在选择。

0: 位在每天晚上的9:09准时收看我们的选择，来参加我们节目的方式大家都非常熟悉了，您可以拨打栏目热线6331-2752400-9005211，同时呢可以关注到我们的生活有伴小程序，在这可以快速的找到心仪的他，您还可以扫码来加入到我们的各个兴趣俱乐部，在这可以第一时间获取官方信息。那如果你想通过自己的手机来同步收看节目直播，你也可以来关注到我们的选择生活馆，直接点击我们的直播链接就可以了，还有不定期的现金红包等您拿。来介绍一下今天我们现场的几位嘉宾，演员导演穆立新老师，心理专家王颖老师，还有我们美颜风尚的环环，欢迎。本栏目嘉宾形象设计由美颜风尚提供支持，美颜风尚助力爱美的你。同时呢，也要欢迎一下来自我们选择各个兴趣俱乐部的各位嘉宾亲友团，欢迎你们。来，请出我们今天的一号女嘉宾，一起听听她的故事，有请。你好，欢迎你。来，我们先看一下啊，你的基本信息。陶金丽，53岁，离异，是企业退休，也是北京人。其实看起来好年轻哦。
1: 对，
0: 就是很有活力。有没有人说过你有一点那个娃娃脸，就是属于小可爱类型的，有吗？
2: 也有，
0: 也有是吧？所以不显老哈。
3: 看挺文静秀气的，是
1: 气质挺好，
3: 气质挺好的，
4: 气质挺好的。
0: 这个陶金丽的故事当中呢，都会有什么样的关键词，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大院里成长，将是非分明刻进骨髓，从门当户对到孤独的离婚路，一辈子做快乐的单身贵族，至亲接连离世，重新思索未来。哎呀，我这捕捉到了这个一辈子做快乐的单身贵族啊，那咋还来选择了呢？
2: 主要是父亲的愿望吧，然后自己觉得自己弱的地方想挑战一下，再尝试一下，
0: 想突破一下自己。
2: 对，
0: 就为你这个突破先给你点个赞。来，我们看第一个，就是大院里成长，将是非分明来刻进骨髓，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成长环境？
2: 因为父母都是不读研究所的，然后父母对子女的要求非常严格，比如我放学到家的路程如果是15分钟，我20分钟才到家。我回家都得写检查，说明这5分钟
0: 干嘛去了。那父母担心的是什么呢？是怕你学坏了，遇到危险，还是什么？
2: 就是他都很规范化，不允许犯低级错误，以及就是自由散漫的，这些都不允许。就是我也不会玩任何游戏，我父亲就说这个是玩物丧志，所以看书，听音乐，这就是全部吧。
0: 那除了你们家，就这大院里面，别人家孩子也是这样吗？还是就你们家是这样？
2: 我们家是，就是不允许犯错误。就比如我做数学题也好什么的，如果错了的话，我妈有一个戒尺，就是错一道题就打3下。有一次就不知道怎么犟住了。打了又错，错了又打，就最后把手就打肿了，只能这个弯着写，这手合不拢了。
0: 就那童年也不是很快乐呀，感觉。
2: 但是童年不是一直跟父母长大的，出生以后我没有满月，我母亲就马上就去工作去了，我实际上是跟姥姥一起长大的，等于10岁以后才回父母身边。
0: 姥姥会好一点吗？
2: 就是他们的教育方式差异很大，所以一开始我也不是很适应。那时候在姥姥的就一个孩子，就挺放羊的，没有太多的约束，然后忽然间就进入很强制性的管理了，落差很大。
0: 所以那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长大起来，你说这个是非分明就刻进骨髓，那会不会是你爸爸妈妈对你的这个教育，其实你自己在生活和工作当中成长的过程当中也会有影射呢？
2: 为人就是清清白白的吧，就很讨厌自己犯低级错误。
0: 讨厌自己不怪别人吗？
2: 就是如果我犯错误，自己会就不用别人批评我，就我自己会很自律后很难受，
0: 过不了自己这一关
2: 啊。对，
0: 那我问问，就是我们这些观众啊，就是大家有没有也是在这种很

0: 情况一模一样。我妈是在北方交大上班啊，完了她每天回来，我一个男孩子我去接她，无聊啊，就旁边有一个石头跟那儿等着。我妈回来了，说谁家孩子跟那儿跪着磨裤子呢？那时候裤子很金贵的，抬头一看，我妈啪就一大嘴巴，
1: 真的。
0: 那你们女孩可能用戒尺，我们真的就是我们那个年代的人，就教育就真的严丝合缝。你稍微晚一分钟，就我们男孩子是挨揍的。
2: 我妈爸妈生我的40多岁，我从小都是娇生惯养长大的，就是很随便，因为他们比较娇惯我。然后我身边的同学啦，或者是亲戚啦，他干什么都要看他妈妈，就比较拘谨。我不需要，我从小没挨过打，没挨过说，就比较幸福，就是比较娇惯长大的。
3: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0: 在社会里，尤其是我们这个演艺圈啊，非常复杂。就您刚才说这个黑白分明这一点，就是不会这种圆滑的待人接物啊，这个是就真的非常受伤。小时候就这种教育出来的孩子，心地是善良的，但是吃亏就是这个。
1: 对，
4: 嗯，所以你看看也是吃了不少的亏，自己在婚姻上也吃亏了吗？
5: 我在社会上没有吃什么亏，实际上我觉得。可能就是在婚姻上吃这个亏了，有的时候太过正直了，或者是明哲不弯，其实也没有必要。在感情里好像也没有什么对错之分，有的时候弯一下也是有意义的。
4: 你看，其实我们今天有一个亲友团哈，毛豆是吧？
2: 对，
4: 毛豆应该更了解他，来说说这个桃姐是个啥样人。
2: 大家眼中的陶小白是直率的，但在我眼中的陶小白，他的直率不是说单纯的不懂世故、不够圆滑，其实他是非常真诚、非常热忱，把他的那个爱心和耐心给了他认为值得的人，是这样的。
4: 你说这个值得，我还是很有感触的，就是这种很直白、非黑即白、特别直的这种人，其实呢是非常心地善良的，他没有那么多那个小圈圈，是吧？但是同时也是要给值得的人，这个值得的人还得能接得住他的这份直白。有很多人是觉得这是个缺点
5: 啊，是
4: 对吧？但是懂你的人，他真的接得住你的情绪的人，他会觉得这是个优点，这是一个闪着光的一个点啊。那后来这个婚姻当中是怎么回事？
5: 可能就像您说的，这个就接不住，就是两个人之间有差异吧。
4: 你看，这说到了门当户对嘛，对吧？从门当户对到孤独的离婚路，那说明最开始的时候，这个所谓门当户对，那还是彼此有一些了解的呀。他们家是什么情况？怎么？
5: 就是家庭环境什么都很好，父母也是知识分子，然后是双方的领导介绍的，可能当时年纪也不小了，
4: 多大？
5: 27、8岁了吧？
4: 27、8岁的时候，领导介绍你们两家认识，给你们撮合成了。
5: 对对对。
4: 啊，那当时你觉得这是个啥样人？比如说你们意见出现分歧的时候，
5: 就他出现问题，他会反复的说，就会说的时间比较长。
4: 他越说你越不想说。
5: 啊，对。
4: 啊，但是问题还是那个问题，也没解决。
5: 还是那个问题，就最后我就一句话也不想说，就坐着不吭声了。
4: 所以就是没有解决问题，而下次还是这个样子，这问题就越积越多了。
5: 可能感情基础也差了点，然后在相处的过程中呢，当时也年轻，处理的问题的方法也少，再加上自己的个性啊，可能也鲜明了一点，可能造成双方都有压力，最后就是沟通越来越差，就几乎到无话可说的地步，所以就没有办法。
4: 那像这种状态，问问王英老师和陶姐她自己原生家庭的那个状态是有关系的吗？就好像不太会处理这些关系。
6: 对，他们其实在这样的家庭中其实边界感非常强，就是你是你，我是我啊。那么比方说他后来他的自己的一个核心家庭的时候呢，那么你的先生在说他的事儿，其实你可能并没有想参与啊，你可能觉得这是你的事儿，所以没有给他一个积极的回应，然后所以他就再来一遍，
0: 对，
6: 还没有回应，我再来一遍，啊，那我再来一遍，所以你就会觉得那这是你的事儿，心里啊会觉得这是你的事儿，我也不太清楚，没有办法。

0: 他参与你啊，那有可能就会有表情，他可能就很烦啊，可能语言不说，但是表情中就很烦啊，我觉得很厌的感觉，那对方就会被激怒
1: 啊。是的，
2: 是的。哎，我这一点啊我是深有体会。其实男生啊跟你说一遍或者再强调一遍，就是唤起你的注意。其实现在明白啊，我年轻时候也不明白，就是干嘛多大点事儿急了。其实他就是说，你给他一个，你说好的我知道了，他就过去了，你憋着不说。其实我们有点像，就是是那个，就是所谓的就是闷呐、啊，其实心里全明白、嗯，就是不想回应，就是你越来劲，你越跳得高，我越不回应你。你看这时间长了，问题就大了。
3: 嗯，沟通要有来有往。
2: 哎，是的，是的，
3: 是吧？得有回应，掉地下也得有声，是这意思吗？
2: 但是你看啊，就是说原生家庭这个严格的管教，铸就了就是我们这种性格，就是一看脸色不好，我不回应；你跟我好好说话，我就回应。会不会有这个心理？真的，到现在我都特别小心我自己，这是我的毛病。
4: 反正这个女孩看挺蛮老实的哈，唯唯诺诺哈，
5: 对，很好，
4: 是吧？非常贤妻良母型啊哈，哎，这块。
5: 如果这个男人，如果说特别好，对她特别好，真能把她给改变过来，让他就是说能对生活充满了快乐，但关键在这个男人。
3: 你们是不是觉得，哎，有了孩子之后，这个家庭就哎更完整了？会像我的那个之前的家庭是一样一样的，有了孩子就会有好转？
1: 好像并没有，啊，
3: 那是怎么回事？
1: 当时生的也是顺产，就是到最后发现我的时候都说，哎，你怎么都开了九指了，没人发现。然后就直接进产房，然后就也没吭声，就生下来。但是这孩子生下来的时候，就那个心上窒息
3: 啊，
1: 然后就当时
3: 是呼吸困难吗？
1: 啊，没有自主呼吸啊。
3: 那当时孩子出现这样的情况，你看你都说自己是那个最至暗的时刻，哪个妈妈都是在迎接新生命的时候，突然发现孩子不能自主呼吸，那肯定懵了。那孩子爸爸呢？他在干嘛？
1: 他就是。后来也从外地赶过来嘛，然后就医生就说，这个你们要不要考虑继续抢救，因为后果是挺严重的哈、可能就是脑瘫呀、概率啊，或者是各种分析的。哎呀，当时听了就很崩溃。
3: 医生是说即使抢救过来也有可能会成为脑瘫，
1: 肯定会有什么问题，不会完全没有问题，说只能而且你也不能现在看没问题就觉得没问题，就是说到五岁以后吧，如果彻底没问题你才可以放心。
3: 那当时你的选择是什么？
1: 确实我也纠结过，我不是说自己多么伟大啊，我是个母亲，我一定就能干这个事情。实际上我当时也迷茫和挣扎的这种情绪都有，挺至暗的那个时刻，就是你要选择生死的问题，就是继续留下这个孩子的话，我可能这一生可能就耗进去了。但是就是最后还是觉得这个生死对我的压力太大了，我仍然要尝试。其实就赌进去了五年，就放弃了任何事情，就在做怎么康复啊，去包秀兰门诊啊，定期的检查呀，就比其他的孩子的养护过程是完全不一样的，就甚至让他感受风，感受这个颜色，感觉转动，就是一天会做大量的这些工作。但是这些好在都过去了。
6: 十月怀胎本来就不容易，再加上生下来本来是一个很好的希望，最后你就是面临这个选择这个留与去和留的问题，就是跟他自己压力就是很大。
7: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3: 当时对于孩子的生死抉择的时候，家里其他人的态度是什么？是支持你的吗？
1: 不支持。
3: 谁不支持？
1: 谁都不支持。
3: 孩子爸爸也不支持吗？
1: 他就是没有说不支持，但是觉得也压力很大。
3: 最后还是你自己把这个责任扛起来了。
1: 对，但是过后他要忙着工作啊什么的，对于日后的这些康复的这些付出的时间呀、精力啊，以及这些都是要靠自己了。
3: 等于那五年你就没干啥事儿，专门的陪孩子。
1: 对吗？对对对，大量的时间就干这一件事情了，但是我觉得还是值得的。
3: 后来好了是吧？
1: 对，后来就是还是挺幸运的，我觉得。就很好，
3: 完全康复了，
1: 完全康复，而且他那个各方面智商什么的还很优秀，
3: 一切付出都是值得的，绝对是孤军奋战啊！大家都不帮你，也不同意，就你一人在那扛着，你又自己又不爱说，你是怎么扛过来的？
1: 就不用说，就干就够了，每天就一开始一天只能睡两个小时。
3: 就是需要护理孩子，不能睡觉。
1: 对对对对对，没有时间。
3: 我觉得他真的就是刚才说了一个干就完了，这也就是从小的这个家里边的，对吧？一是一，二是二这种严格的家教出来，
1: 不太擅长说。
3: 就觉得说什么都没用。
1: 对，我觉得这个事情就要做呀，说也没有意义呀，这说对这也没有帮助。就像我生孩子的时候，人家就隔壁到处都是声音，我那个医生说：“哎，你。”也没发出任何声音，我们，你是不疼吗？
3: 都开了九指了，都不知道是吧？你都
1: 他们不知道，但是我就按书上那个写的怎么样呼吸啊，怎么样用力啊，什么就自己按照那个学的来嘛。因为我觉得你这样喊叫只会消耗自己的能量，也会打扰别人，是吧？我就觉得就自己做嘛，这是自己的事情啊。他就哎，你为什么你不疼吗？我们都不知道。我说疼的我都快喘不过气来了，他说那你还说的这么安静吗？我说那怎么办呢？
6: 每个女人生孩子的时候都有一个就是踏入被母关吧，因为他一说的时候我特别感触，因为我生我们家孩子因为八斤多嘛，就扛了从头一天晚上扛到基本上第二天的下午一点多钟，基本实在最后晕过去了。最后医生我隐约的时候，医生拿产钳拿剪刀给开指，就是自己给剪了，把下面给剪了。最后我自己都不知道了，等我知道的时候都下午三四点钟了吧。啊，完之后我说孩子呢，我以为当时就没了呢，他说孩子在保温箱里，啊，就才知道得隔几天才能看见，就这么着。其实就是生孩子那种痛，它跟别的痛不一样。
2: 就我觉得女士真的非常伟大，我用这个词啊。
1: 我倒不觉得，我觉得很平
2: 静。我真的是觉得伟大。如果我设想一下，就现在我们都懂这个人情世故了。如果是我，我会选择放弃，因为你这个后患无穷。对吧？那就是我，当然我得会征求对方的意见，因为这个路很难走。但女士呢，我觉得跟这个原生家庭也有关系，就是再怎么苦，我忍了。我好像听出来，男士也就是概念是模糊的，对吧？也没支持您要，也没支持不要。
1: 因为我跟他的关系，我不是处理的也不好吗？
2: 就是彼此不沟通了，就基本上。
1: 对对对，这是我的问题。
2: 所以我说伟大呢，就是我老说一句话啊，叫小事用脑，大事用心。就平常算这个算那个什么防水电呀，用脑，但这种东西靠良心了啊。所以真的伟大，这个不简单，五年这样陪下来，而且得来的福报是刚才您说的是可能在智力某一方面还过人啊，这就是福报。
3: 因为他啥也没干呢，其实这什么的什么工作都没有干，一直在陪着孩子，而且一天只睡俩小时，是一个什么概念？
2: 善良。
3: 我刚才就是反射了一下我自己能不能做到，好难啊！
2: 好难，太难了，
3: 真的好难。他是一个内心力量很强大的一个人，
2: 是
3: 吧？他知道自己要做什么，然后就一直特别执拗的去做下去，不管你们说什么，我都有我的想法。
2: 其实我觉得这个还有哈，就说成功的女性，就让人挑大拇指的女性，都相对独立，啊，就自己能拿主意。就是您原来是从一个。好吧，你们下命令我就遵守，到一个我自己我确定我要把他抚养过来，这已经开始站起来了。
0: 但是其实很让人担心啊，我们什么叫做迷之自信啊？你看了两本书你就能够给自己助产吗？对吧？这怎么可能？但是他会觉得哦，这是我的事儿，其实不是你的事儿。人家为什么要在那地方有那么多的助产室？ 对吧？然后我难受，然后及时知道怎么回事。但是你会认为我看书了，我都搞明白了啊，对吧？不着急。其实我是觉得，那这场这个孩子最后，我觉得缺氧也好，其实和这个有相关性。
2: 关系。
0: 然后再有一个呢，就是比方说今天是我们两个人的孩子，那我们决定了啊，因为你老公也同意了，好，我们就是赌一把。对吧？赌赢了，赌输了，它是一条生命，对吧？如果说输了，我就接着，对吧？能长多大长多大，是吧？它用什么样的生命的体现来完成它的一生，我都接着它啊。但是你不找它帮忙，你看见了吗？又自己一个人干，
3: 嗯，
0: 啊，没有说，哎呀，我得跟我老公商量啊，我们去哪儿哪儿哪儿去训练呀，哪儿哪儿哪儿不，就一个人。为什么？他觉得沟通太麻烦。
2: 对。
0: 对吧？我找你沟通，然后可能还得生气，啊，算了吧，可能你又看书学习了，是吗？又看书，一个人的工作，他本来是两个人的事业，然后呢，也不愿意可能跟他说孩子现在又遇到什么情况了，然后我们怎么办呀？他觉得麻烦，是这样吧？我跟他就说，可能没有给我一个积极的回应，还挺麻烦，算了吧，我就一个人干吧。你想想，你睡两个小时，咱说句心里话，你自己要真要垮了，孩子找谁去啊？是吧？这一定是两个人的事情啊。但是我觉得这又一个人扛了啊。最终为什么会离？就觉得我一个人也都能干，我弄个这么个人还麻烦，我自己吧。
3: 我觉得就是陶姐认识一个特别怕麻烦的人。你看朱莉婚姻关系是这样，从小她就服从她的父母，也是觉得我再去跟你争辩这个事情也很麻烦，我就听你的就是了。会不会有这样的一点小心思？
1: 哎呦，
3: 是吧？就特怕麻烦，就干脆要不然听你的，
1: 暂时就完了。
3: 对，要不然就听你的，你比我优秀我就听你的，要不然就听我的，我自己给我自己做主。不要沟通，沟通太累。
2: 其实就跟上一次我跟王老师我们沟通的，就是说谁的项目谁负责，就是这个，比如说女方发起的项目你负责，对吧？
0: 对，
2: 这我发起的项目我负责，但您这个。其实它是两个人的事儿，对吧？它是共同的，所以您以后的生活一定要告诉，就像这种决定是两个人的事儿，别自个儿扛这种事儿，自己扛就是给自己巨大的负担。
5: 对，
2: 真的，这个是共同的项目，这跟项目可不一样，这是生命啊。
3: 那么缓缓吧，刚才这个听了陶姐的这个故事。
8: 对，我感觉陶姐她其实心里边是有很多想法，可能有的时候就是在表达上呀，可能不太会表达自己的那些东西，所以我觉得就是陶姐在沟通方面还会再就是多表达一下自己的想法，就不要去怕麻烦，因为两个人的事情它是要相互的。
3: 后来这个离婚顺利不顺利？
1: 对方觉得我们也没有什么本质上的问题，觉得哈，不像别人争吵啊，或者发生什么突破原则底线的问题啊什么的，就实际上是不愿意的。但是对于我来说，真的是可能没有什么缘分啊，这样下去对双方可能也都不是很好。我觉得他可以遇见更好的人。
5: 实际上我就跟你说一句话实话，男的根本就没有爱过他。如果爱
6: 过他，
5: 对，爱过他，一切他都能承受。
6: 啊，
5: 如果我的性格就是，如果我喜欢你，我哪怕我的生命我撂在这，我都认。无论女方多大困难，家庭多，我都可以承受。说白就一句话，根本就没喜欢过。
3: 本栏目嘉宾形象设计由美颜风尚提供支持，美颜风尚助力爱美的你。离了婚的那一瞬间，你之前都纠结了那么久了，终于自由了，有没有开心一点？
1: 看着这个天空都更蓝了一些。
9: 我离婚的时候，我从民政局出来，因为我是协议，前天说的，我后天就离了，因为也不牵扯到什么这问题。然后完之后进去20分钟，也那阵没有冷静期嘛，20分钟，然后我儿子还跟人去的。出来之后我就发了一朋友圈，我说终于解脱了，就是不是说讨厌和喜欢的问题了，而是那种冷漠。就是你在个屋檐下那种冷漠，
3: 对，
9: 就是
3: 不得不在一个空间里边待着，但是待着又彼此都不舒服。
9: 对，就是这种，就是何必呢？
3: 还是每天都在无形的去消耗自己，可能消耗的一定程度才感觉累了，但是接下来如果不去结束它，可能还会继续去消耗。那离了婚了，自己也觉得轻松了。离婚后的生活过得怎么样？
1: 到处走走呀，就自己想做什么就尽力的去做呀。 从别人的生活里得到更多的释怀吧。
3: 有自己的爱好了是吧？
1: 对，
3: 还去练了瑜伽是吗？可以

0: 去的印度学的。
1: 对，一开始就是想让自己的身体状态更好一点嘛。嗯，就是你想做更多的事情，这个身体得支撑你啊。
0: 对啊，你看看这是练瑜伽的照片，你这是要在做那个倒立是吧？
1: 对，
0: 可以呀、啊。你这是练了多长时间？
1: 有几年了吧。
0: 这个叫什么体式来的？叫
1: 鹤禅。
0: 鹤禅，对，因为我也练瑜伽。对，这个很难的，因为是需要特别
1: 核心力量，
0: 强的核心力量起来，很厉害，能有这样的一个肌肉力量。这个是什么
1: 啊？就是手。
0: 就是专门练的这个手上的这个活动吗？还是你自己玩
1: 的？其实有的时候就会活动一下手吗？因为活动手可能对大脑也更好一点吗？
2: 对，
0: 你能给我们做一下吗？因为现场这是怎么弄的？
1: 怎么弄的？
2: 大拇哥在底，
3: 他要把这个小指弄进去，
4: 小拇指在这儿，
3: 拇指的六长，
4: 大拇指在这儿，小拇指
3: 应该是这种感觉，
4: 行，可以。
0: 你看我们大家都在这儿
4: 掰，
2: 可以啊，他真厉害。
5: 对，
0: 我看看，
5: 对的，对的，他可以，
1: 就是这样
2: 厉害，
1: 就掰就可以了，没有什么步骤，就你看怎么样方便就怎么样做。
6: 我以前做过，但是跟着老师教的，他第一步这样，第二步这样，然后就做出来了，能做出来，
1: 我就没有教，我就看着那个料，我自己就
7: 像吗？不太像啊，
1: 不太像。
8: 这个应该很考验手指头的一个柔韧性。
9: 对，
7: 对，
9: 是柔韧是吧？柔韧性。
8: 对，然后形体也不错，就是身材应该还挺好。
9: 对对对，
8: 经常练这个的。
9: 对对对，
2: 你们平时做瑜伽吗？
5: 不，我爬山，我觉得那个瑜伽就是在屋里，就是感觉到那种身体。或者那种闷的哈，我就喜欢上山里面，豁然开朗了。
0: 这时候可以解释一下了吧？为什么要做一辈子单身贵族？
10: 学习模特专业，90年代就开始演出，也同时培训。济南首届礼仪小姐大赛总策划、总编导都是我做的。后来2003年山东省旅游形象大使大赛的总策划是我做的。
0: 男的女的都能吗？还是只教女的呀？
10: 光教女的。
11: 教女的。
10: 只收女不收男的，只穿女不穿男。我们
0: 好嘞，那女生起立吧，来，您站中间教教我们，
10: 加点动作，看见了吗？
12: 更多精彩尽在选择。
0: 怎么就错失了姻缘，到现在还没有结婚呢？
13: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14: 爱生活每一天。

0: 北京人偏爱的那一口。
1: 嗯，这茶叶味儿啊还挺香的，
2: 这是我们原来喝的味儿。
3: 一口喝下去，这香味儿顺着我们的这个食道，哎呦，慢慢的溢下去，特别的清香。
0: 今天给您带来的就是来自中国茉莉之乡广西横县的茉莉花茶大套组，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保护认证，原产地直发。茶叶好不好，冲泡见真身，珠形锁香，白毫披身，喝的就是自然味儿，牙嫩绵绵，鲜甜耐泡，茶汤浅金油润，花香鲜灵，关键还有您意想不到的实惠组合，让您走亲访友面子足，自己享用心舒畅。精彩马上开始。
3: 哎呦我的天哪，萱萱，我这不问不知道，一问还真吓一跳。你知道我本来想买点这个茉莉花茶回老家送朋友，这一打听这价格，我还真不敢买了，这也太贵了。
4: 哎呦，现在这茶可不是原来记忆中的这高碎了，次一点吧你入不了口。
3: 没错，
4: 可是这花茶越喝口越高，所以合了口了，这价格还真不便宜。
3: 你说怎么办呀？我这是鱼和熊掌，这不能兼得了，我又想好又想便宜。
4: 那呀还真不一定。这样，咱先请大家一起品品茶。
1: 嗯，这茶叶味儿啊还挺香的，
2: 这是我们原来喝的味儿，
5: 还是跟我们喝的好像不一样。哎，这怎么跟一球一球似的？
4: 这个呀叫做白玉螺。
1: 像这种白玉螺啊比普通花茶啊价钱要贵，我这一闻直入鼻。哎，这个就是首先说它这个茉莉花茶这五音以后它才能有这种效果。
5: 嘿，真棒，这茶叶。我跟你说，原来这沏完了那茶叶里边的竟是碎渣子，你看这个茶沏完了特别清凉。
6: 嗯，泡出来还是蛮香的。
2: 我刚才就喝了那么一点儿，
4: 嗯，
2: 怎么泡出这么一大杯啊？
4: 够劲泡的，
2: 都满了。
6: 喝到嘴里呢比较利口，
2: 入口感觉有点甘甜味，
5: 满嘴都是那个茉莉花的那种味道。
2: 怎么着也得200来块钱的吧？
1: 600啊800啊。
5: 儿子给我买啊，600块钱的好像都不如这个好，最少也得500-600。
4: 平红姐你看，这就是咱们给大家推荐的茉莉花茶。一开始咱先打打口，看看味儿怎么样。
3: 怎么样？
4: 尝这闻着就觉得特香，是不是？
3: 嗯，
4: 一口喝下去，这香味儿顺着我们的这个食道，哎呦，慢慢的溢下去，特别的清香。而且回口以后，是不是满嘴的花香？
3: 哇，这真是啊，来一杯茉莉花茶，感觉一天的心情都像花儿一样的美好。
4: 对呀，而且最关键的一点，今儿这茶呀
0: 不仅味道好，价格呢也十分的诱人。我在网上呢搜了一下，价格都不便宜。你看这个250克是要158块钱，这个是300块钱一斤，这个250克的是115块钱。今天我们推荐给大家的茉莉花茶套组是买五赠一，一共是6罐，100多，不到200。另外呀，我们再赠送您一套精美的茶具和两个礼品袋。
3: 这价格确实实惠，你看大家尝的时候觉得味道好，价格又这么便宜，哎呦，简直了！我恨不得现在赶紧买了2股。
4: 所以啊，今儿咱给大家甄选的不仅是这口特别正的茉莉花茶，最关键一点是原产地直发，没有中间商，而且啊是今年的新茶春茶，您越早订喝的越新鲜。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0: 今儿为您甄选的就是来自中国茉莉之乡广西横县的茉莉花茶大套组，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保护认证，传统印制工艺，精选春茶嫩芽，茶汤金黄清透，茶叶毫芽分明，入口花香浓郁，滋味醇厚甘甜，珠形锁香，白毫披身，喝的就是自然味儿，芽嫩绵绵，鲜甜耐泡，茶汤浅金油润，花香鲜灵，市场价要200-300一斤。今天原产地直发，没有中间商，买五赠一，足足6罐，再赠送您精美茶具一套和两个礼品袋，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让您走亲访友面子足，自己享用心舒畅。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4: 那咱今儿一点通不仅给大家带来了好茶，还专门请到了懂茶的郑翔宇郑老师，欢迎欢迎。
7: 萱萱好，平红姐好，问候大家啊。刚才我在下边呢还一直在研究这个茶，好好的去品鉴了一下，其实这个茶真的特别值得推荐。
4: 最关键一点是今儿我们带来的这款茶，怎么着能评判它是一款 么好的花茶。
3: 没错，
7: 嗯，那就至关重要在我们怎么去选择茶哈，从哪几个方面进行入手。其实我们讲的是一看二闻三品，
4: 嗯，
7: 看看什么，看一下这个茶里边有没有杂质，
4: 嗯，
7: 对吧，有没有那种汁，这个沫子在里边，
4: 嗯，
7: 所以我们会发现第一个倒出来之后每一包里面特别的这种干净，没有任何杂质在里边，
4: 就没有那些就高碎的那些碎或高沫，
7: 对，泡完之后飘在里边那些东西当然是没有的啊，
4: 嗯。
7: 第二就是二闻，闻什么，闻一下整个的那种香味怎么样。其实说实话又打开这个茶包之后一剪开
3: 就香味扑鼻，
7: 对，萍姐您闻一下，
3: 嗯，好香，
7: 特别清甜。我们说这个白玉螺是什么哈？其实白玉螺是茉莉花茶的一种。那为什么叫做白玉螺呢？首先第一个就是玉螺的形状，因为它形状像似海螺，所以把它叫做玉螺，白玉螺，
3: 就一圈一圈，
7: 一圈一圈的。
3: 嗯。
7: 第二个为什么叫白玉螺呢？我们会发现啊，它整个的这种状态、颜色，跟之前买的这个条索状的茶叶，包括我们之前那个普通的这种玉螺的颜色不太一样，
4: 嗯，
7: 有点发白，
4: 嗯，
7: 是为什么？这边全部采用了今年的新茶一压。一样茶尖的那个白毫特别的多，
3: 就
7: 白毫越多，证明的白玉螺的品质就会越好。第三个，其实我们更能品出来，品一下的味道是怎么样的，因为茶毕竟得去喝嘛，
4: 嗯，
7: 对不对？所以说品鉴的过程当中，我们再来验证一下口感到底怎么样。我们来对比一下啊，首先这一包呢是刚才我们所说到的外边那个普通的玉螺形状，也叫做玉螺茶，其实价格也不菲了啊。这个是我们的这个白玉螺啊，我们冰倒在两个杯子里面，

0: 看这边就立马感觉就颜色立即就不一样了，因为它有很多这个杂质在里面，包括漂浮的很多这个。
1: 哎，你看啊，全是渣子。
0: 捏起来之后呢，就是相对来说就松散掉了，
1: 嗯
0: 啊，就不是完整的。而且它冲泡开了之后，你会发现啊，它这个每一个小玉螺打开之后都不是完整的。我们先看一下茶底怎么样哈、啊，这边已经冲泡开了，我们把它夹出来看。
2: 平原，你有没有发现它俩颜色不一样？
0: 颜色不一样。
3: 是，你看这个是发白，就新色的，
2: 就是嫩绿
3: 色，
2: 哎，
0: 对，就这个是新芽新叶儿，
2: 哎，你看这就是、
0: 啊、新茶，
2: 这肯定是小嫩芽，你看，
0: 对，
2: 白白
0: 包括它每一页弄出来之后，它都是完整。
2: 你再看这俩茶汤的颜色，
0: 茶汤颜色对比一下，看这个就是那种颜色偏黄偏重，而且
3: 浑
0: 浊，对，
3: 有好多渣子，
0: 有很多漂浮的小颗粒在里面，嗯、所以茶底就不够干净，不够纯净。
4: 今儿为您甄选的就是来自中国茉莉之乡广西横县的茉莉花茶大套组，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保护认证，传统印制工艺，精选春茶嫩芽，茶汤金黄清透，茶叶毫芽分明，入口花香浓郁，滋味醇厚甘甜，珠形所香，白毫披身，喝的就是自然味儿。芽嫩绵绵，鲜甜耐泡，茶汤浅金油润，花香鲜灵，市场价要200-300一斤，今天原产地直发，没有中间商，买五赠一，足足六罐，再赠送您精美茶具一套和两个礼品袋，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让您走亲访友面子足，自己享用心舒畅，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0: 接下来我们就好好品品这个茶哈、
2: 嗯、
0: 看味道到底怎么样。
2: 嗯，
0: 来，我们重新来沏一泡给大家。来
2: 来，平姐、嗯、我来给你倒。
0: 哎，茶汤是那种青黄色透亮的颜色，
2: 通过我们的镜头可能您看的不是很清楚、
1: 嗯、
2: 但是如果今天您选购回去，您沏完一定要透过玻璃杯，你看看里边就是那种茶蓉、
0: 嗯、
2: 其实它的营养成分就是这些小细蓉，
0: 小细蓉很多茶豆粉在其中、嗯、就是为什么去选择白玉螺，就这个道理，因为那个茶尖里面那个白毫里面富含有非常高的营养价值，包括矿物元素、
2: 嗯、
0: 维生元素都在里边，
3: 所以选新茶就是这个原因，
0: 就是原因，包括白玉螺也这个原因，
3: 营养成分更高
0: 更高。
2: 嗯，而且平红姐你知道吗，就喝它你不用看它，我现在拿的这个茶汤比较淡，但是它味儿很浓，
0: 对，就是你喝完之后入口之后啊，整个茉莉花的香气会在口腔当中满满的全部散开和打开，第二泡了、
2: 哎、第二泡颜色其实
0: 已经开始有点浓郁的感觉了，是吧、
2: 嗯、
3: 这个味儿好像更浓了一些，
2: 是吧，
3: 更香了一点，咱这个能泡几泡啊，
0: 这个
2: 试试呗，这是第二
0: 泡，六
2: 泡
0: 之后应该没问题，
3: 能泡五六泡，
0: 五六泡没有问题，来我们再冲一泡哈，
2: 就是你发现它颜色依旧保持的就是那种绿茶的，首先那种清凉劲儿在里头，
0: 它很清淡，淡淡微黄的感觉。刚才我们品尝了我们的茉莉花茶，我们的白玉螺、
2: 嗯、
0: 接下来我们尝一尝刚才我们对比的那一款，我们看一下口感怎么样。
3: 我
0: 刚才我们看到了茶汤茶底是不一样的，
3: 我都看到茶叶梗了，
0: 茶叶梗了，
3: 就是那个叶子的味儿，一点那个花香味都没有，
0: 是真的苦，对吧，
2: 它不是茶香茶浓的那种苦，
0: 对，
2: 它就是这个叶子苦，
0: 真的
2: 是苦味，而且涩，没有花香、
0: 嗯、
2: 有没有一种喝枯树叶子的感觉，但是啊，其实我一定要再次跟大家强调，为什么今天我们推荐给大家的这个茉莉花茶性价比这么高，
0: 嗯，
2: 刚才也说了，第一是人家厂家找到咱们电视台的，
0: 嗯，
2: 而且人家也说了，我们就是原产地直发，
0: 是
2: 没有中间商，所以就想让北京人尝尝我们横县这茉莉花茶究竟有多好喝，
0: 嗯，
2: 所以您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4: 今儿为您甄选的就是来自中国茉莉之乡广西横县的茉莉花茶大套组，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保护认证，传统印制工艺，精选春茶嫩芽，茶汤金黄清透，茶叶毫芽分明，入口花香浓郁，滋味醇厚甘甜，珠形所香，白毫披身，喝的就是自然味儿。芽嫩绵绵，鲜甜耐泡，茶汤浅金油润，花香鲜灵，市场价要200-300一斤，今天原产地直发，没有中间商，买五赠一，足足六罐，再赠送您精美茶具一套和两个礼品袋，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让您走亲访友面子足，自己享用心舒畅，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2: 那其实说到今天我们给大家甄选的这款咱北京人特别喜欢的茉莉花茶，
0: 嗯，
2: 其实除了刚才咱看的一看二闻三品，
1: 嗯，
2: 那现在回

0: 一到它的制作和原料上，
1: 嗯，
0: 那郑老师跟我们讲讲是不是也很讲究。
1: 哎，第一个我们先说一个茶啊，它最选的茶种呢首先是绿茶的一种，其实叫做底须茶，它是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广南县的特产。该品种茶芽叶持嫩性强，绿茶外形紧洁清秀，干茶色绿显毫，就刚才为什么说有个白毫，
0: 而且里边那些小绒绒特别多，
1: 特别多，冲泡多次之后本味不减等特点，就是五泡六泡之后依然有余香，
0: 嗯
1: 啊，说这是茶叶的一个选择。
0: 嗯，那其实知道啊，除了绿茶以外，最关键就是这茉莉花香，
1: 嗯，
0: 这花香这口怎么进的？选的是什么茉莉花？
1: 哎，首先第一个选择茉莉花呢很重要，就刚刚所提到的茉莉花从哪儿来的？这个地方叫做广西的横县。
0: 啊，
1: 我说一下这个横县啊，为什么当地的这个占有量会这么的高？这个数据是怎样的啊？就第一个，这横州市呢种植茉莉花历史是悠久的，也就有六七百年的历史了。以花期长、花期早、花蕾大、产量高、质量好、香味浓而闻名，被国家的林业局包括中国花卉协会命名为中国茉莉之乡，就是广西的横州市横县这个地方，
0: 嗯，
1: 啊，
0: 嗯，
1: 而且我们在2006年7月12号之后，那么原国家质检总局批准对横州茉莉花实施了地理标志产品保护，就是刚才那个小认证，
0: 嗯，
1: 拿到了。
0: 所以能看到啊，并不是您买的茉莉花茶上面就能得到这个标志，这是非常珍贵的。
1: 你得是来这儿，来自于这儿了。
0: 而且最关键一点，大家能看到啊，你们收到货以后，后面也写到了，你看茉莉花茶（括弧白玉螺），把这个品种品类也印在上面了。
1: 是，
0: 而且最关键一点，产地是广西的南宁市，质量等级是一级。哎，那我想问问啊，我茶选的好，我的花选的好，
1: 嗯，
0: 但是我的工艺是不是也是相当讲究的？
1: 对，最开始选择云南高山的底须茶来进行选择。然后呢，到横县的茉莉花，这个采就特别的重要哈，啊，就是第一个，它不能采那个花骨朵，香味就不浓，也不能采那完全盛开的时候，就感觉那个味道已经全部散开了，
0: 嗯，
1: 香味就不浓郁了。要选那种半开不开、四开不开的感觉的，
0: 就这样，
1: 小裤衩型，就即将马上要开的时候，回去之后呢，可以把这个花养成盛开放，然后呢，再去熏制、印制我们的这个茶叶，
0: 哦，香味就出来了，
1: 就出来了，
0: 哦，
1: 对吧？它从第一缕香气开始就开始跟茶叶融合到一起了，还有进行杀青。包括茶花的半合完美的融合在一起，你不能说它有特别集中的、特别分散的，对吧？然后再进行通花、进行烘焙，再次通过21天的七次的印制，这个要从整个的这个采花融合开始，挑花印制，整个完成七次，每一次印制要更换全新的茉莉花。
2: 哇，就是要摘七次的花，
1: 七次的花，
2: 然后把所有七次花的那个香味全部熏到我们的绿茶里面。
0: 当然了，最关键的一点呢，就是今天我们给大家甄选的这一款茉莉花茶，我觉得啊，咱北京人爱喝花茶的，其实您先定一组，您先尝尝味儿，
1: 是
0: 尝完以后，我觉得您可能就爱不释口、欲罢不能了。
2: 嗯，
0: 而且最关键的呢，就是它的高性价比了。你要知道，同等价位，尤其是我们今天推荐的还是白玉螺，
1: 没错，
0: 对吧？然后今天呢，一共是100克，是这一桶，一共是6桶，100多不到200。最关键还送您一套精美的茶具，还有两个礼袋。那我刚才跟评姐我还算了算啊，就一个礼袋放2桶，送2件，
1: 对，
0: 然后自己还能
1: 自己留2桶，
0: 自己留2桶啊，就3件能分享。
1: 对。
0: 然后呢，自己留着茶具。
2: 哎呦，这太好了！所以您不管是自己爱喝茉莉花茶，留在家里，还是说走亲访友要带一份充满您心意的，哎，比较有分量、有情意的礼物，我们今天推的这一套组都是不二之选。
1: 是的。
0: 很多人都喜欢吃驴肉，但您吃到的是真驴肉吗？
3: 马肉火烧，这按照原来在没有要求的时候，人家就当驴肉卖你了，
4: 就担心怎么说呢，怕是有假驴肉，
5: 就是怕买那个假驴肉。
0: 俗话说天上龙肉地下驴肉，今天一点通就带您尝尝真正的五香驴肉。
3: 嗯，就是这个味儿。
6: 嗯，
3: 驴肉是真香，
6: 而且真驴肉它本身的肉一点都不柴，特别嫩，
7: 没有特殊的味道，就是肉味儿。
3: 至少是在我的认知里，我觉得驴肉是最鲜的。
4: 嗯，口感不错，
8: 一看就是纯的，
0: 很
8: 纯，嗯嗯，也细腻，
5: 又软又嫩又鲜。
0: 驴肉好吃，可这价格也不便宜，
3: 市场上基本上都要37、44，将近45一袋，
0: 而我们每袋只需要约22.1元，精选原料，味道纯。后关键是保真保真保真，
9: 随便支持任 何国家的权威部门检验，100%是纯驴肉、真驴肉。
10: 当然还有实惠的亲民价格，买6赠3，足足9袋，无论是家庭享用还是走亲访友，都是绝佳选择。精彩马上开始。
3: 嘿呀，我的妈呀，不买不知道，一买吓一跳。我去买的驴肉火烧6个，你知道多少钱吗？
11: 多少钱啊？
3: 猜猜。
11: 60-70，
12: 也就60多块钱，
11: 差不多了吧。
3: 60多，108。
11: 买几个？
3: 18块，6个呀。
11: 要不人家说天上龙肉，地上驴肉，这好吃的东西，它确实不便宜哈。
3: 对呀，因为咱们不正好也推荐的是驴肉吗？这样啊，杨大厨，你帮我们算算，就我们这驴肉一袋能给大家省多少钱？
12: 你就跟我说怎么算吧。
3: 我这不还买了白皮火烧吗？对吧？咱们就看这一袋能加多少个纯驴肉的驴肉火烧，咱不就算出来了吗？
12: 这个方法快。
3: 行，咱来着啊。这火烧一模一样，也是他家的啊。我这还有购物小票，火烧2块钱一个，咱就随便就扯一袋。我们这一袋是150克，
12: 3两的净驴肉。哇，呵，
11: 那好新鲜啊！
12: 对，
3: 你还别切块，人家切的是沫啊。
12: 而且你看它还不容易散，你看
11: 还挺顶当。
12: 而且你看它这纹路很清晰的，
3: 它就证明是一整块，不是拼接压的。
12: 就怕咱们这是拼接的那种压制的。
3: 哎，就在杨大厨切的时候，我一定得跟你俩唠唠嗑。就是现在大家对于这个驴肉的管控要求是越来越严格，原来写的都是什么驴火多少钱一个，现在人家要求说，因为不是有假驴肉，用马肉充当驴肉的吗？
12: 对，
3: 如果你的这个肉里边不是纯驴肉，你加了别的，你必须写上。所以现在驴火店里都写着马肉火烧，
11: 它不是不让你卖，它
3: 或者是驴火括弧马肉。咱看看这些加几个，
11: 这就是我们一袋的量哈，咱得按照它那个大小。
3: 一剁吧，好多呀。
11: 其实像驴肉火烧，尤其像河北保定啊，像河间的朋友啊，都是在整个华北一带都特别特别流行。你看这已经几个了？3个了，还能再来啊？
3: 那就差不多4个。我们这个套组今天
11: 是买6袋再给3袋，一共9袋，到手价格是100多，不到200，核算下来每一袋的价格是22块钱左右。
3: 18块钱一个乘以4，等于这4个应该是72。我把火烧给它刨了，行不行？就这一袋驴肉，就相当于给大家省了将近40多50块钱。
11: 对呀，
12: 也就是说，我拿一袋驴肉就能省50块钱呗。
11: 可以呀，
3: 我要都换成驴火的话，我能省400多块钱吃驴肉。
11: 就是的啊，
12: 还算计。
3: 真的，现在想吃驴肉，吃真驴肉，太贵了。
10: 就算是外面同品质、同克重的袋装驴肉，也要30多40多一袋，而我们每袋只需要约22块1，
3: 值不值？我就问你，
11: 太划算了。
3: 反正就是您买了我们这套组，不仅实现了驴肉自由，最关键一点是真驴肉，
11: 没错。
3: 所以看到这儿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把真驴肉抢回家吧！
10: 一点通带来5香驴肉实惠大套组，精选3到4年小黑驴，驴肉色泽红润，紧实不塞牙，弹嫩有嚼劲儿，开袋即食，美味方便，关键是价格实惠。市场上的真驴肉火烧都得18块钱一个，而同品质同克重的袋装驴肉也要30多40多一袋，而我们今天买6赠3，足足9袋，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22块1毛多一袋，能做3到4个驴肉火烧，更有厂家现场保证。
9: 随便支持任何国家的权威部门检验，100%是纯驴肉、真驴肉。
10: 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11: 来吧，咱这好不容易做出来，别浪费啊！
12: 急的，你看这急的，你还
11: 分量上是足了，咱也尝尝跟店里口感有啥差别。香，
13: 好吃。
11: 咱是吃完了再录啊。
3: 驴肉是真香，
11: 没有怪味儿，而且真驴肉它本身的肉一点都不柴，特别嫩，配上这火烧真的绝。
3: 你们俩来点吗？
12: 来点尖椒，来点什么？
3: 哎，我跟你说，其实加点尖椒香菜还是好吃。
14: 就是这个味儿，至少是在我的认知里，我觉得驴肉是最鲜的。
12: 不过咱这个驴肉加的够着实的啊！
11: 你看咱仨在这吃的特别香啊，
3: 特别过瘾。
11: 电视机前的您，听听大家是怎么说的，好不好？
3: 好。
15: 挺喜欢的，
16: 爱吃，我特别爱吃驴肉，
3: 爱吃。

0: 吃是营养高，脂肪低，吃了不是说这个有劲儿嘛，是吧？
1: 它那个口感有弹性吧，然后那个蛋白质含量也高，然后脂肪含量少，
2: 特别好吃，让人反正吃完了以后回味无穷。
1: 嗯，它是合成肉，
0: 里头的价格不便宜，比较纯的它就特别贵，有那个它不纯的就便宜点，
2: 就有顾虑吧，就觉得是不是有的假的呀，马肉啦什么这些，
1: 比较适合老人吃吧，比较软，一嚼就碎，
2: 又软又嫩又鲜，白嘴吃好行不咸，
0: 炖的挺烂乎的，
3: 嗯，
0: 而且吃的这个吧，你看这里边的丝不是像那个合成的，一看就是纯的，
3: 很
0: 纯的，也细腻。
3: 看看大家试吃点评完以后都说了，这个咱们推荐的驴肉不仅好吃，最关键的一点就是我一直在强调，今天我们推荐的就是
4: 真驴肉。
3: 哎，其实也想问问杨大厨啊，驴肉火烧是不是也算一道很传统的小吃呢？
4: 这个驴肉火烧的起源就是咱们华北地区的这个民间传统的小吃。据史书记载，驴肉火烧源于明建文二年，广泛流传于晋中平原。卤好的驴肉拌着老汤汁加入酥脆的火烧里面，最终闻名大江南北。
5: 看出来了，驴肉不仅起源早，还好吃，同时还非常的有营养。
3: 这驴肉与猪肉、牛肉的营养对比可以说是完胜。
5: 那它鲜的同时，其实大家都知道驴肉不便宜，尤其真驴肉更不便宜。
3: 驴肉50块钱一盘，就是一盘是没有分量的
5: 啊。
3: 大家都知道驴肉贵还是马肉贵啊？
5: 肯定驴肉啊，
4: 驴肉啊。
3: 那我告诉你，马肉人家写分量了，60块钱半斤，
5: 120斤。
3: 马肉都120斤
5: 了，那你要这么算的话，驴肉至少150斤，
4: 150。
3: 你可能才能买到真驴肉。
5: 哎呦，这是想吃就先，还吃不起呢。
3: 对呀，
4: 现在真成吃不起的肉了。
3: 但是今天在我们快乐生活一点通，我们不仅让您吃的是真驴肉，
5: 没错，
3: 保真啊，而且还是性价比超高的驴肉，对不对，贾玲？
5: 是的啊，我们这一袋呢是150克，
4: 对，
5: 今天是买6袋，再给3袋，一共9袋，到手价格是100多，不到200，核算下来每一袋的价格是22块钱左右，您在家就能吃到货真价实的真驴肉啊，并且厂家也承诺，天然的饲料，真驴肉，3到4年的小黑驴，好，口感都是非常鲜嫩，而且正宗的。
3: 而且我这会儿啊，一定要替我们的厂家说一句，是为什么？你知道，就这个品啊，咱们跟厂家得磨合了。哎，周经理，这个品咱们得大概是磨合了多长时间，最后才上的？
6: 有7个多月的时间吧。
3: 7个多月
5: 是干嘛？是讨论价格？
6: 一直就是为这个价格和
5: 你们成本下不来，
4: 就是一直沟通不了
5: 啊，
6: 我才没有上。
5: 那后来为啥上了？
6: 把中间所有的环节都取掉了，我们工厂就等于是包括包装，你也看到了，这个都是简便的，所有的把
5: 好肉质，
6: 对，把这些这个成本都核算到这个产品里边了，然后这个价格才勉强的能给咱们北京的观众，然后带来这个福利吧。
5: 哎呦，
4: 我真的以为学生开玩笑说用这简装的包装，但是是真的，
3: 是真的，
5: 里面东西不偷工减料可以检验吧？
6: 可以检验的。
3: 怕检验吗？就是人家如果说了，我怀疑这不是真驴肉，我送去检验去。
6: 这个随便支持任何国家的权威部门检验，100%是纯驴肉，真驴肉。
4: 好，
3: 行，就冲这句话，大家买它。
7: 一点通带来5香驴肉实惠大套组，弹嫩有嚼劲儿，开袋即食，美味方便。关键是价格实惠，市场上的真驴肉火烧都得18块钱一个，而同品质同克重的袋装驴肉也要30多40多一袋，而我们今天买6赠3，足足9袋，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22块1毛多一袋，能做3到4个驴肉火烧，更有厂家现场保证。
6: 随便支持任何国家的权威部门检验，100%是纯驴肉，真驴肉。
7: 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3: 我不仅是说人家厂家说的是真驴肉，人家还特地提供了检测报告，质检报告，5香驴肉，你看声明、检测报告，所有的这些全部都有，证明他家是真驴，
5: 手续齐全，
3: 保质期180天，储存条件阴凉通风干燥处。
5: 我们的制作工艺流程也是非常非常严格的哈。首先精选3到4年的散养黑毛驴，现代化的屠宰工艺更卫生的同时，秘制的腌料腌制了3个小时，现场光调料你看就已经差不多10几20种了，
3: 人家能拿出来的也只是能给你看的，
5: 有一些还不便于用陈。

0: 今年老汤文火卤制8个小时，所以特别入味儿，你会发现啊。
1: 哎，我觉得啊，今天这驴肉啊，光吃驴肉火烧我还不过瘾，能不能再变着花样，再多点吃法呗？
2: 那行，咱们先做个冷吃的吧。哎，手撕金丝驴肉，其实我们也省事儿啊，咱们把这个手撕的这个驴肉放进去。
1: 嗯，其实就是咱们今天那个驴肉，你就给撕成小块。
2: 对对对对，然后来点酱油、香油、醋，就是1:1的比例，
1: 北京的三合油。
2: 对。
1: 干了啊，
3: 太好吃了，
4: 咸甜回甘，还有嚼头，
2: 还有香酥，
4: 还有香酥，越嚼越香，
2: 搞定，
4: 好吃啊。
1: 你快拍吧，拍完再还回来吧，刚才没吃够。
5: 五香驴肉实惠大套组，精选3到4年小黑驴，驴肉色泽红润，紧实不塞牙，弹嫩有嚼劲儿，开袋即食，美味方便，关键是价格实惠。
6: 市场上的真驴肉火烧都得18块钱一个，而同品质同克重的袋装驴肉也要30多、40多一袋，而我们今天
5: 买6赠3，足足9袋，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22块1毛多一袋，
6: 能做3到4个驴肉火烧，更有厂家现场保证。
7: 随便支持任何国家的权威部门检验，100%是纯驴肉、真驴肉。
5: 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1: 哎，接下来咱们做一道热菜是吧？
2: 咱们做一个尖椒驴肉，然后咱这个加点色拉油，
1: 先裹点面粉，
2: 面粉、淀粉都可以。放这个尖椒，然后我们加一点这个姜片还有蒜片，让颜色还有这个香味爆出来啊。我们烹一下汁儿，然后把这个青红椒粒放进去。
1: 我已经准备好了。
2: 你看我这驴肉散吗？一点都不散，
4: 特别紧实，
1: 好喝。
2: 外焦里嫩，而保存里边的汁水。
1: 嗯，好喝极了。
0: 今天是买6袋，再给3袋，一共9袋，到手价格是100多，不到200，核算下来每一袋的价格是22块钱左右。
1: 您能吃到的是真驴肉。
0: 是的，不光真驴肉，我们还是散养3到4年的小黑驴，用的是天然的饲料啊，所以每一口都是原汁原味的，回家之后怎么吃都行。
1: 所以看到这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还等什么？拼手速的时候到了，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把好吃的真驴肉带回家吧。
8: 雨下个没完没了，不正常。
9: 暴雨将至，您一定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情预警信息，关注北京市气象局，关注气象北京官微和公众号。暴雨来临，不到易发生洪涝灾害的危险区域活动。
10: 哭闹啥呢？房子出点事谁负责了？把人带回去。
9: 一旦暴雨预警发布，咱们就不要进山了，保持汛期高度警惕。
11: 就刚跟你说着都听懂了。
9: 我是张嘉译，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12: 朋友，秘鲁也有属于自己的蒙娜丽莎，你听说过吗？来首都博物馆就可以看到秘鲁版的蒙娜丽莎，这个可是被盗20年后才被追回来的秘鲁国宝金冠。同时在这儿还可以看到小武士的雕像，这不就是美洲古早版的拉布布吗？西潘王陵考古成果全球首秀，不出国门一站式看懂美洲两大原生古文明，就在首都博物馆。赶紧约上好朋友，一起来一场穿越千年的文明之旅。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赴约。
13: 端午盛景燃动北京，2026 PPA 亚洲职业巡回赛北京公开赛重磅登陆国家网球中心，北京广播电视台与休闲频道全程直播，洲际顶级赛事，全球高手齐聚，开启北京夏日激情。6月17日至6月21日，国家网球中心，一起见证匹克球的魅力与锋芒。
5: 爱生活每一天。

0: 人均100多块钱能干什么？一顿星级大厨掌勺的豪华大餐，或者一次换装拍照、棋牌室，或者唱一次卡拉 OK， 再或者北京周边游的往返交通费。今天一点通强烈推荐享乐一天去，100多块钱这些全含了。今天呀，是我作为体验官跟着叔叔阿姨们一起去体验一下这人均100多不到200一位的享乐时光一天去，究竟体验感如何？走着，这大巴车这座够宽敞的呀！
1: 哟，真是。
2: 那肯定的，我们每周都发班。像我们在出行坐的是2+1陆地头等舱的大巴车，在车上呢还给大家配备了各种饮料、水果、小吃，一起出发！
0: 出发！行程的第一站是赠送的景区游览。慢节奏，不赶路，边逛边欣赏美景，之后便是享受星级大餐。
2: 我们是每桌是16个菜，不包含主食、杂粮，还有这些汤类、饮品。
1: 我先问问啊，这个100多块钱一天来这玩，大家觉得值不值？这
3: 值了，值了，
4: 太值了！
3: 大巴车你自己去玩，你这点钱你也玩不下来，估计得照着300块钱左右。嗯，
2: 咱们这个一日去这个项目，它提什么旅游、餐饮、娱乐，最后完了还能让大家能以那个沟通感情，玩得开心快乐啊！玩得开心快乐啊！下午大家可以在整个塞外江南水镇景区进行自由活动，虽处塞北也是江南，大家逛累了以后呢，可以来到我们的活动中心，这边就是我们一个多功能厅，可以下午在这唱唱歌啊。这边呢就是我们一个棋牌室，大家呢下午可以在这打打牌。嗯，这边呢是我们一个健身房，是一个乒乓球的，这个是我们人气最高的网红咖啡厅
0: 啊，有弹琴的叔叔，有化妆的阿姨，哎，这边大家打扑克呢哈。没穿旗袍了，
5: 我从来就没穿过。今天是免费体验一把。
0: 今儿您是跟谁来的呀？
5: 我跟我爱人来的，
0: 俩人说出来。
6: 闺蜜，嗯，咱俩一块儿聚聚会，
0: 感觉这性价比，
6: 感觉性价比不错。
7: 今天是自己来体验一把，但是在这儿认识那个几个姐妹，玩的特别开心。
0: 享乐一天聚，主打闺蜜聚、朋友聚、同学聚、战友聚，您一群朋友来，啥也不用操心，只管享受。您要是一个人来，一群人陪您玩。3个班次，第一站约7点在公主坟，第二站约7:10在北太平桥，第三站约7:20在。安贞桥，
8: 今天只需要160多元每人，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咨询吧。
0: 北京炸酱面排队王，方砖厂69号炸酱面。
9: 他们家炸酱面比较好吃，主要是
5: 真好吃，
10: 吃很多家了，就他们家这不错，
11: 真的炸的香味儿。
0: 配上讲究的小碗干炸，丰富的应季菜码，劲道手擀面，一口下去，咸香浓郁，清爽解腻。今儿一点通让您足不出户就能吃到他家的炸酱面，
1: 就是他方砖厂69号的炸酱面，请到现场了。
0: 用料选材讲究，工艺标准严格，味道更是没话说，最关键的是高性价比，精彩马上开始。
1: 哎呦，轩轩，你就馋我们一个人跑去吃那么好吃那么有名的炸酱面，也不说带上我们，也不给我们带来。
12: 按我说的话就是吃独食去了。
1: 真的是，
0: 还真不是，你俩误会我了。我就想啊，这万一吃炸酱面，你们俩比较挑剔，说了我要吃这锅条，你说来了是不是面坨了？包括带那菜码，是不是就不新鲜了？所以啊，为了让您二位还有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能吃上这刚出锅的炸酱面，我今儿还就真的把这方砖厂69号的炸酱面请到现场了，就是它。不仅我把酱带回来了，我这还买好了手擀面了啊，咱们现场就煮，现场吃。咱也看看这一瓶酱大概能够几个人的一顿饭，而且刚开，大家会发现里边是有油的，就是这

0: 就是越是家常的其实越难做。
1: 其实每家炸酱它都有自个儿的一个独特的配方，其实我们炸酱，但是它这个能中和它的这个咸味儿，还能达到它能提一点鲜味儿。两个酱一中和呢，让我们再加点白糖，是这样。
2: 嗯，哎呀，这味道可真不错，
0: 是吧？
2: 你刚才咱们看那一罐儿
1: 啊，
2: 我观察一下，基本上咱们吃了不到三分之二。
0: 饭量大一点的啊，就这一瓶酱，三大碗完全没问题。
1: 没问题。
0: 对，
2: 出这么多碗，这价格怎么样啊？
0: 之前先去他家店里了嘛，像他家这个炸酱面，差不多30块钱左右一碗，那相当于。咱仨基本上差不多90块钱，然后呢，如果您自己单买这一瓶酱是多少钱呢？我给大家看一下啊，33.8块一瓶儿。但是你别忘了，如果是店里的，这一瓶出三碗呀。
1: 那咱仨
2: 90了，
1: 有一瓶酱，咱就等于吃回本了。
0: 对，但是今天我们的套组是多少呢？一瓶、两瓶、三瓶，让您不仅带回去他家三瓶炸酱，关键有买有赠，再送大家。两瓶28酱，90多，不到100块钱。今天我们推荐的这一小瓶啊，3-4个人，这一瓶一顿饭绝对没问题。
2: 我们现在买回家多省事儿啊，还划算。
0: 所以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还等什么？爱吃这口好这口的，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3: 一点通让您足不出户就能吃上北京炸酱面排队王，方砖厂69号的炸酱。
4: 他们家炸酱面比较好吃。
5: 真的好吃，
6: 真的炸得香入味儿。
3: 一斤5花6-2酱，四方肉丁1厘米，小碗干炸90分钟，一口下去咸香浓郁，面条筋道，清爽解腻。单买一瓶炸酱也要30多，今儿一点通有买有赠，3瓶老北京炸酱再赠送您2瓶地道28酱，只需要90多，不到100元。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1: 不光是我们知道，而且从外地旅游的那个朋友们也都知道这个在北京来必打卡这个方砖厂的炸酱面。
0: 对，其实可以说它在北京的这个美食圈是小有名气的。别看创立于2010年啊，有16年的历史，但是人家就是一直在坚持着这种北京炸酱面的老手艺，一直到今天可以成为了北京必打卡的热门美食名片。最关键的就是大家都知道，他们家从2020年起，他们家这炸酱面更是连续7年荣获了米其林指南颁发的米其林餐盘奖。所以为什么这么多不仅是咱们北京当地人，还有那么多游客朋友们说了，哎呀，得吃个这个米其林的炸酱面。
2: 所以啊，能这么有名，就是把咱这家里的味儿、家常的味儿做到了极致。
0: 那其实这也离不开人家的选材，包括制作工艺，当然也有人家自己的对于美食的坚守和初心。那我这次去他家，不仅品尝了美味，还特地采访到了他家的大厨。我今天啊是带着任务来的，就是因为我们的现场，无论是我们的食客朋友们，包括我们的主持人，尝完以后都说了，咱家这炸酱面太好吃了，尤其是咱家的这个酱。
4: 首先我们的炸酱油就是不一样，我们的炸酱不像家里用的普通油，我们用的是提前熬制的葱油，它会更香，有一些葱香味儿。油温应该在95度到100度之间，第一遍先炸葱，
0: 好浓的葱香味儿，
4: 葱香味儿，炸到金黄色，把水分炸干了，香味儿就会更加突出了。五个大料罐，这个捞出来下肉，我们用的都是5花肉，就是精品5花肉，5花3层的选材。就是把大油煸出来，要不会腻。这是放料酒，老北京干黄酱，我们这是7斤酱，放3斤水。
0: 咱们得这锅得炒了多长时间了？
4: 已经炒了50分钟。
0: 第二遍葱花，第二遍葱花其实就是用咱炸过的
4: 葱花。完了下这个白糖，我们加一点绵白糖是为了综合一下子炸酱本身带的一些苦味。马上下第3遍葱了，就是出锅煎5分钟，现在已经熬了85分钟了。
0: 哎呦，一看啊，就是这个
4: 油酱分离
0: 的状态就出来了。那这一遍加的是鲜葱是吧？
4: 对，鲜葱花。我们这特点是1斤5花6-2酱，4方肉丁1厘米，小碗干炸90分钟。
0: 我一定证明啊，这个酱真的是90分钟。
4: 对对，
0: 我这跟师傅连聊天在等着这个酱，足足在窗。

0: 站了九十分钟了。
1: 炸酱熬到这种程度就可以出锅了。
2: 一点通让您足不出户就能吃上北京炸酱面排队王，方砖厂69号的炸酱。
3: 他们家炸酱面比较好吃，
4: 对，好吃，
5: 真的炸的香入味儿了。
2: 一斤五花六两酱，四方肉丁儿一厘米，小碗干炸90分钟。一口下去咸香浓郁，面条筋道，清爽解腻。单买一瓶炸酱也要30多，今儿一点通有买有赠，3瓶老北京炸酱再赠送您2瓶地道28酱，只需要90多，不到100元。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6: 他家这炸酱面之所以深受大家的喜爱，面酱肉码四大产品要素提出了叫一斤五花六两酱，四方肉丁一厘米，小碗干炸90分钟，四季菜码热锅条的四大核心标准，在选材范围啊、用肉等级、分量规格以及熬酱火候、煮面温度以及菜码丰富等方面，可以说是建立了一套完整的米其林级的炸酱面标准。
4: 哇，听着这工艺就觉得特别好吃。
6: 突然发现我们家平时吃的那个炸酱面也没有这么高的要求，是不是
7: 香了？突然间就
6: 对，
4: 而且你看咱们这个配料表啊，特别的干净清晰。猪肉这添加量大于等于20%呢，还有黄豆酱、干酱、大葱、食用调味油、黄豆酱、白糖、香辛料，多干净，什么其他都没有。
6: 他家做这个炸酱面的时候会用他们家自己的葱油，非转基因的玉米油，里边又加大葱、洋葱、香葱、香菜、姜和大蒜熬的葱油做的。
4: 我这一次的套组里还有2瓶28酱，这28酱还有什么做法呢？
7: 天热的时候咱们可以当它当麻酱凉面，然后拌凉粉儿，还有那个爬糕都可以。
6: 对对对。
7: 但是天冷的时候咱也不能让它闲着，为什么呢？咱可以做火锅调料啊、麻辣烫啊、
6: 还有我知道一个就是面食，你看看麻酱糖饼、花卷儿，然后包括那个咱们火锅吃那芝麻烧饼什么的，都是用它做的。哎，这样咱们先打开啊，先闻闻看看这28酱怎么样。哇哦，你也来一个尝尝，帮我品品这口味怎么样。
4: 这满口浓郁的芝麻和花生的味道，粘嘴都，你别一人抱着呀，你因为什么蘸馒头蘸面包都想好了，
7: 那种流利的感觉，你看。
4: 哇，好漂亮啊。
7: 咱们外边那个28酱它是倒不出来的，那老硬了，搁可劲儿磕。
6: 对，就是它感觉特别稠硬搁的。为什么我刚一打开我说他家28酱有点稀啊，但是等你一搅一提的时候，你又能感觉到它那个粘稠的状态，
4: 而且入口特别的纯滑香，
7: 说明它里边这个芝麻的含量很高。
4: 哎呦，我们三个是赞不绝口啊，纯吃留香真的是香。
6: 就今天的真的被两个酱折服了。
2: 一点通让您足不出户就能吃上北京炸酱面排队王，方砖厂69号的炸酱。
3: 他们家炸酱面比较好吃，主要是
4: 对，好吃，
5: 真的炸的香入味儿了。
2: 一斤五花六两酱，四方肉丁一厘米，小碗干炸90分钟，一口下去咸香浓郁，面条筋道，清爽解腻。今儿一点通有买有赠，3瓶老北京炸酱再赠送您2瓶地道28酱，只需要90多，不到100元。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7: 做一个这个炸酱炒饭，所以吃的它特别香。这里边我们是有一个小窍门啊，第一遍我们先把这个大葱加进去，等这个葱香味儿出来以后呢，最后我们才放这个香葱。
4: 哦，也是两道葱要加。
7: 对， 对，我们放点这个炸酱，这个酱香味儿就出来了啊。
6: 闻到了，一加热那个，哦，好香。哎，这个颜色有点像酱油炒饭的颜色。
7: 那再把这第二次的葱放进去，这是小窍门啊。
4: 就这个酱和这个米饭鸡蛋放在一块之后，由于它很鲜，出现了微微甜的味道。
7: 对对，
6: 好吃。这个学会了。
7: 中式的北京酱拌菜，咱们还是方法是一样的啊，先来一点这个油，然后加一点这个炸酱啊。其实你夏天吃这些菜和冬天吃都可以啊。
4: 这么一拌，那个酱香味儿就扑鼻而来。
7: 对，最后呢，我们撒一点这个藜麦。

0: 是好吃，真的好吃。
1: 嗯，它配着这个菜的清甜
2: 对
1: 好，
3: 还能吃。
1: 你知道为什么我这么幸福吗？我家的这块里边有个肉丁，好好吃啊！
0: 对，
1: 从来没吃过这种方法啊，拌菜。
4: 哎呀，我就没有想到，就是一个小小的炸酱，还有一个二八酱，能有这么多的吃法。关键是啊，每一样都相当的好吃，相当的惊艳。
1: 三罐我们的炸酱，再送两罐二八酱，只要90多，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抢购起来吧。
5: 一点通让您足不出户就能吃上北京炸酱面排队王，方砖厂69号的炸酱，小碗干炸90分钟，一口下去咸香浓郁，面条筋道，清爽解腻。今儿一点通有买有赠，3瓶老北京炸酱再赠送您2瓶地道二八酱，只需要90多，不到100元，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天气越来越热，您家的凉席又该登场了。竹凉席加肉加头发，麻将块凉席凉得钻骨缝，不易收纳。竹纤维凉席容易缩水，皮质凉席价格昂贵。总之翻来覆去整夜别想睡踏实，所以您家该换凉席了。想要恒温
6: 挺滑溜，但手感挺好的，
5: 体感凉快舒适，
6: 挺亲肤的，不刮不够丝儿，
5: 还要好清洗耐用，
6: 这个真是机洗也可以。
5: 今天就给您推荐一款抗菌薄荷驱蚊凉席。
7: 我们采用是五叶光子抗菌，它有驱螨有薄荷驱蚊的效果。再一个冰丝向来它有多种的油亮工艺，包括这融入了薄荷的冰凉因子，然后睡觉的时候呢，我们的头脑就会慢慢的深入入睡。
5: 还有意想不到的性价比。
6: 什么价位？哎呦，那太值了，这不错，
5: 精彩马上开始。
4: 敲门进我家，
8: 我家传给千万家。
1: 萱萱你看这个夏天眼瞅着也来了哈，家家户户把这个夏天衣服也拿出来了，电风扇也吹上了，是吧？空调擦干净准备用，然后凉席也拿出来了。不知道你们家用什么凉席啊？我们家一直用的是那种咱们传统的麻将凉席。确实有个问题，因为你要躺着这凉席上边啊，晚上真的冰，
4: 就是凉的有点扎人。
1: 没错，
4: 你看啊，我以前用的是什么凉席？就是那种竹凉席，就卷成那个卷一打开那样。它有一个什么问题啊？说吧。假头发，
1: 还有留印儿。
4: 后来换了个高科技的竹纤维凉席。
1: 这样你要说这个，我也睡过那玩意儿啊，睡的时候是挺凉的，一洗，哦呦，后老沉，抱也抱不动，寡丝缩水，
4: 特别厉害。
1: 这各种凉席它都有它的优点，也有它的缺点。
4: 怎么办呢？
1: 怎么办呢？
4: 一点通不就是帮大家解决？
1: 来，赶紧
4: 看，就是我们今天推荐的叫做抗菌薄荷驱蚊冰丝席，
1: 这个真轻便。一打开你闻到了吗？一股浓浓的薄荷味啊！
4: 它里面因为含有薄荷因子，然后你看这个花纹，我觉得又是那种特别富贵、特别大气的花纹。
3: 其实我们录影今天因为棚里面的就是这个
1: 温度很高，其实哈，
4: 但是我觉得我现在就在这上压一压，把我皮肤的热度都给带走，
1: 瞬间降温。
4: 最关键啊，不仅说它有这些优势介绍到的，最关键其实首先是价格。
1: 我们家那麻将块的啊，就1.8米的大床，200多，
4: 基本上竹纤维凉席都是定做的，因为它是像布单一样，就是600多、800多，
1: 对，是的，是。那我们这又轻薄，材质又好，又凉快，那也不便宜吧？
4: 我先跟大家卖一个关子。那么今天呢，我们也特别有幸请到了我们品牌方的负责人王欢王老师，有请。
1: 欢迎欢迎，
4: 来中间请。
7: 梁老师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呢带来我们的镇店之宝五叶抗菌光子冰丝石带给大家，今天带来满满的诚意，让你们以意想不到的价格呢带回家。
4: 今天带给大家这款冰丝凉席有什么样的优势呢？
7: 我们工厂坐落在江苏南通，所有的床上用品啊，全国乃至全球有60%以上的床上用品啊，都是生产于我们这个地方。首先，我们采用是五叶光子抗菌，它有驱螨、有薄荷驱蚊的效果。再一个，冰丝向来它有多种的油亮工艺，不像普通的竹子丝啊，容易刮头发，容易起了倒刺。再一个，我们是高科技融入了薄荷的冰凉因子。 子，然后睡觉的时候呢，我们的头脑就会慢慢的深入入睡，要么睡一个晚上的一个好觉，
1: 而且会让我觉得哎，薄荷香哎，什么蚊子啊、小虫子都不会来找我了，安然入睡。
4: 萱萱，你看我们导演还特别用心啊，专门找了两款类似的这个产品的价格来看啊，你看这个啊，凉感天丝冰凉席，你看235，这个哎呦，这还挺贵，打完折247.76。
1: 咱家的这个三件套的是多少钱呢？
7: 因为说实话，这个成本在这里，这么好的粮食，这样吧，萱萱，299。
1: 那也不行，你再降降。
7: 再降199元，
4: 就是100多，不到200，
7: 是
4: 这个价格可以，还不行啊！
1: 你看它还有不同花色，
7: 是
1: 咱的主品是这个蓝色，
4: 还有绿色，
1: 买一套送一套，
7: 萱萱，
4: 这合适，
7: 这个价格成本都不够，
1: 就这么定了，
4: 我都已经快跟我急了，都说不下去了，这个价格也就这样了。
7: 是，真的是成本价都不够的价格，全国只有栏目组这个价格，别的地方299。399，
1: 就只在我们栏目独享，
7: 独享199，买一送一。
1: 今天我们带给大家的科技满满的5A 抗菌薄荷驱蚊的水晶席，咱们栏目的特惠价格100多，不到200，买一套送一套了，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起来吧。
5: 今天一电通给您甄选的是抗菌薄荷驱蚊凉席，比起咱家普通的麻将块凉席、竹子凉席，它具有冰丝揉捻工艺，凉而不冰，舒适感满满。无论家里的老人还是小宝宝躺在上面，非常适宜。关键还是性价比，买一赠一，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套90多的价格，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1: 光说不练假把式，有没有实验能够让我们看一看呢？
7: 一会我们做试验，让大家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这里面刚才放了很多那个洗衣粉啊，我们把它放进去在里面。
1: 咱们先泡个3-5分钟，
7: 没问题。看看，来，使劲搓，使劲揉。
4: 哎，确实一点颜色都没掉下来，
7: 是不是？水还是这么清澈。
1: 看看啊，透明的，咱直接蒯一碗。
7: 活性营养工具。
1: 它里边除了那个洗衣粉、洗衣液的那个啊，
4: 没有这个什么蓝色，
7: 是的，
4: 看到我们一点都没有，一点。
7: 这就是活性营养的工艺。这款冰丝石啊，可以说跟普通的不一样，它不像竹石，也不像麻将石，它凉而不冰，包括我们的宝宝，包括我们的孕妇，包括老人睡在上面都没有问题，并且它有抗菌的效果。国家标准是90%，我们检测标准出来是99.9%，这里也是99.9%，国家标准70%的，我们检测出来78%，抗菌效果就这么给力。
5: 比起家里普通的竹子凉席，今天我们推荐的抗菌薄荷驱蚊凉席，背面加上防滑设计，休息的时候您什么姿势躺着，它都不容易乱跑乱窜。
1: 你看萱萱，今天我都没敢拿大凉席啊，拿着我们家沙发上铺着这小凉席，你看这分量特别的沉，是不是？
7: 是的。
1: 哎，你就听听啊。
7: 哎呦，这个声音善意
4: 一般，
1: 就是很沉，而且我觉得它特别不好收纳，就是你卷完它是一个直的，它不能折。萍姐，但是你掂掂咱们今天这是3件套一床的，
4: 哇，这太轻了，
1: 就是
4: 收纳
1: 完全不能比。你看这特别轻，关键那个纸筒呢，你就得包上纸啊，包上袋，然后放在门后头。
4: 是，
1: 但咱这个不就跟床单被罩那种软软的一样，你看怎么折都行，然后你就收起来就好了。
7: 是的，这就是高科技带给我们生活的便利。
4: 那我们今天这个5A 抗菌薄荷驱蚊的水晶席啊，我们栏目特供价100多，不到200，关键是买一送一，你能拿到2套3件套回家。
1: 看到这儿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5: 市场上一床冰丝凉席，少说都要200-300。今天节目独享价230×2453件套，买一送一，主品蓝色，赠品随机，只需要100多，不到200。 元，合着一套不到100元，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1: 这王总，咱们这个凉鞋啊，这个体感这么舒适，而且是凉而不冰，那到底用的什么材质呢？
7: 因为我们采用的是我们的凉感因子纤维，所以说它跟普通的材质不一样。这种材质呢，它最贴近我们的肌肤，可以说你摸在上面，可以说你像摸在宝宝的皮肤上一样。你看看，摸在上面特别的细腻，特别的光滑，所以说宝宝、老人、小孩都可以在上面睡觉，特别舒适。
4: 就是它是怎么加进去的这个薄荷味呢？
7: 普通的可能是喷在上面一层，我们呢是采用薄荷的提取物，然后融到冰丝凉的石里面，是每个冰丝凉石里面呢，它都有这个薄荷的香味，所以说你清洗多少次，你都能闻到淡淡的薄荷味。是五道工序，八股高密编织，它不容易勾丝，不容易起倒刺。
1: 那王老师，你看这个花色啊，我觉得它这衔接特别自然，而且洗还不掉色，这是怎么实现这样的工艺？
7: 这个呀、与我们先进的设备有关系。我们采用的是呢5D 深层活性印染工艺，看起来这个花，你看是不是像真花一样？
4: 那么我们也总结了一下，今天带给大家这款5A 抗菌薄荷驱蚊的这个水晶鞋。首先，它是有这种薄荷冰丝的融入，而且采用的是这种八股高密度编织，采用活性数码印染工艺，加上这种自动的剪裁以及5A 光子抗菌的技术，自动缝边，才能够把这种又好看，然后呢高科技感还满满的冰丝凉席带给大家。
5: 节目独享价230×245三件套，买一送一，主品蓝色，赠品随机，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合着一套不到100元，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2: 这个还有点香味儿，薄荷的香味儿吧。这个你看这多挺吗？这个你看这铺上它还防滑，这个别的凉席啊，跟那个床单子似的，有时候一搓它跑，一跑卷来卷去的，睡着就不舒服了。你看我这手这么凑，它都不刮，你看它也不刮肉，它还挺舒服，
9: 凉，
2: 这个凉味儿啊，这个多好，这个
9: 沾肉不？
2: 不沾肉，往这一坐。就感觉到就跟开空调的似的，
9: 凉快，
2: 就显得特别凉快。平常日子我都开空调特少，有的他就不用开空调了。过去那凉席啊，要是有点脏有点汗什么的，你得擦，那个你洗不了。这个能洗不能洗啊？
9: 能洗，能甩。
2: 哎，这个省事儿了，这个。
10: 我这个是驴皮凉席，
9: 价格呢？这驴皮的多少钱？大概这一套？
10: 这个怎么着也得个500-600，
9: 那凉快不？
10: 也能回事儿吧。
9: 那今天我们带来一套这个驱蚊薄荷的这个冰丝的凉席，给我们作为品鉴官您看看。
10: 感觉这也特别舒服，挺亲肤的，挺好的。感觉
9: 沾肌肤不？
10: 不沾，不是你想象的说这种布的一上去以后它会得沾肌肤，不沾。一般的都是像我们这老人都比较传统，买的这个凉席那凉席，没想到这个现在还有这种凉席，真是有一点薄荷味，挺新颖的。现在的高科技就这样。那这个花还挺素净，还挺好看的，还真是感觉挺好，挺凉快的，不错。
4: 今天我们快乐生活一点通给大家甄选的是5A 抗菌薄荷驱蚊的水晶席。 5A 的光子抗菌有这种除螨的作用，而且尤其有薄荷，大家都知道就是含有这种植物芳香剂的，其实它都有一定的驱蚊的效果。活性数码印染的工艺，所以您随便洗，是这种冰丝线，它是这种多重的这种揉捻工艺，所以它就不会出现像竹纤
9: 维凉席
4: 勾丝儿哈
9: 勾丝儿的情况。
4: 高科技融入了这种薄荷的这种冰凉因子，所以散发出来那种淡淡的薄荷味，闻着我就觉得蚊子不会来找我了。那么市场上的价格都要200多一套，而今天在我们栏目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关键是买一赠一，所以看到这儿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5: 今天一点通甄选的是抗菌薄荷驱蚊凉席，解决您一夏天的所有烦恼。薄荷因子驱蚊除味，活性印染保留颜色，冰丝揉捻工艺机洗不勾丝，鞋纹提花编织工艺更加高端大气上档次，如同咱家床单一样，易清洗方便收纳。2.3×2.45米的大规格尺寸，大床小床都能用。市场上 上一床冰丝凉席，少说都要200-300。今天节目独享价230×245三件套，买一送一，主品蓝色，赠品随机，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合着一套不到100元，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11: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首农食品集团倾情奉献。寻味永不止步，第五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第五季

0: 就在此刻。第五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为您守候。
1: 全民健康学院为您组织的新疆双非八日游将于6月26日从北京出发，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带您畅游新疆九大名胜景点，看赛里木湖邂逅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走进那拉提草原，游瀚海绿洲，赏骏马，迎风驰骋，登天山天池，观云雾飘渺仙境，探独山子大峡谷，领略亿万年地质奇观，踏足火焰山，感受大漠炙热风情，带您走进维吾尔族人家，品香甜瓜果，看民族歌舞，尽享西域惬意时光。六月新疆景色正好，6月26日北京出发双非八日游，全程乘坐2+1式航空座椅旅游大巴，入住4钻酒店，错峰出游，舒适安心。本次行程名额有限，请在9点到20点拨打96168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咨询报名，主持人将与您奔赴这场夏日之约。

0: 确保安全有效，您的生命值得最佳保护。
1: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
2: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3: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68。

0: 家如果这餐桌上，反正至少吧，得有一道肉菜。现场咱有口水鸡，有腊肠，还有酱牛肉的情况下，三选一。
1: 我喜欢那个口水鸡，喜欢吃这个。
2: 我们仨
0: 看着有料，
1: 对，
0: 是不是？
2: 而且有味儿啊！
0: 您怎么哪个都觉得好吃？
2: 我没告诉你，我都选嘛。
3: 我不跟你们争了，我吃这个肠儿。
2: 哎，这如果拿起来，哎，拿起来就吃了，那我也是首选它。但是回家还要蒸，我
1: 蒸一下得必须蒸，
2: 嫌麻烦，麻烦。那我挑牛肉吧，吃牛肉长劲
3: 儿。我吃腊肠。
0: 我发现大家选择的时候主要考虑的是口感，但是咱是健康科普节目，
2: 那当然牛肉了，牛肉长劲儿，而且全是瘦肉。
0: 各自选了面前的那一盘儿，是不是？
3: 对。
0: 咱现在就把这盘儿拿起来看看，那底下写的是什么？
2: 我这是二 A 类，
1: 我这什么都没有。
2: 致癌物，
3: 哇，不可能啊！牛肉不可能啊！
2: 对啊，
1: 我太厉害了！
2: 你看是不是致癌物？
3: 对啊，
1: 还真是哎！啊，
3: 我正经常网上订这个呢，还
0: 跟大家说啊，我们导演没贴错啊，
1: 贴错了，
0: 酱牛肉这个食物
1: 没贴错，
0: 二 A 类致癌物。是有关系的。这样，我们请上本期的健康导师，来自北京协和医院肿瘤内科的副主任、主任医师赵林为我们讲解。有请赵主任。
3: 欢迎赵主任。
0: 您好，您好，哎，您好，来有请。
2: 好，
0: 主任，酱牛肉谁家不吃啊？它怎么还会跟二 A 类致癌物有关系啊？
2: 主任，您别吓唬我们啊！我可吃了好几十年了啊，
4: 还真是。但是我选啊，我其实还真是会选酱牛肉
2: 啊。
3: 对
0: 啊，您也会选酱牛肉啊？
4: 是的，是的。
0: 但为什么它底下就贴了一个二 A 类致癌物呢？
4: 是的，就说我们现在到底是什么是致癌物啊？就是我们知道，其实我们的肿瘤现在发

0: 病率在我们国家实际上已经是越来越高了。现在呢，在这个发达的城市，它已经变成了第一位的致死的原因。我们就一直在想，我们能不能避免得肿瘤呢？那实际上现在发现呢，其实我们得肿瘤有很多很多非常复杂的因素。那么一种呢，就是我们的环境因素，包括我们的一些化学呀、一些物理的因素，还有一些这种生物的因素。当然还有一些就是我们可能有一些自身的因素，包括我们基因遗传的因素等等。那大家可能觉得化学因素不太好理解，实际上化学因素里面，比如说我们的酒精啊，我们的这个烟草啊，包括我们刚才说了这个酱牛肉，实际上酱牛肉就是红肉。那实际上这些在我们目前来说，在整个的这个世界卫生组织的这个癌症研究机构中，它都进行了研究，就想看看它这些东西跟肿瘤到底相关不相关呢？那现在呢，其实我们知道，按照这种跟肿瘤的这种相关性啊，就是它分为了三大类。第一大类呢，我们就是叫明确的这个致癌物啊，这个是大家一听就比较紧张了。那还有第二类，我们就叫可能致癌。那其中呢又分为二 A 和二 B 啊。刚才可能我们就说，哎，这什么是二 A 呢？那么就是很有可能致癌。那到底怎么来理解很有可能致癌？也就是说，它呢在人类，就是在我们人身上的证据呢不是非常充分，但是我们如果做动物实验的时候发现它确实是致癌的，所以呢大家。可能我们知道，在这里面，其实，在我们的二类里面，一共有300多种啊。所以，当然这样说，那呀，如果那样的话，那我是不是都不能吃了？其实也不是的。那我们虽然说我们红肉作为我们的二 A 类的这样的一个致癌物，但是呢，它其实跟我们的有时候跟我们的多少还是有关系的。所以，最重要的，我们是我们如何来很好的去均衡我们的饮食。比如说，那酱牛肉就不能吃了吗？可以吃，但如果你吃了太多。多的话，那肯定是不健康的。我们可能最好是每天啊，别超过这个我们75克啊，就别超过一两半，可能这个对我们是比较好的。
1: 这用量啊，我们知道。但是您刚才也说了，二 A 类的致癌物还有很多，而且我们今天的主题也是消灭消化系统肿瘤的种子。这种子除了入口的食物之外，还有什么呀？
0: 其实入口的食物其实还有很多。其实酒精是我们的一类的致癌物啊，
1: 比它可严重多了。
0: 对的，对的，对的，是的。
2: 啤酒也是吗？啤酒？
0: 它只是说酒精，这里面、
2: 就还有酒精量的，
0: 哎，还有酒精量的，当然
3: 低度的，低度的，
0: 对的，对的，
2: 低度的不过瘾啊。
0: 包括可能哎，我们还有吸烟，实际上吸烟也是我们的一类的这样一个致癌物。当然，在这个致癌的因素里面，其实我们今天特别强调消化道肿瘤嘛，其实还有一些，比如说我们有的时候一些病毒的感染啊，比如说我们这个幽门螺杆菌感染跟胃癌，那大家都知道，其实它是非常明确相关的。那我们实际上在中国人里面，其实我们幽门螺杆菌感染的率是非常多的。那说是不是我得了幽门螺杆菌我就得癌？其实不是的。今天正好借这个机会和跟大家说一下，实际上我们还是应该注重我们的肿瘤的筛查啊。这个其实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包括特别是消化道，实际上我们现在特别的鼓励我们对于这样的一个一定的年龄或者是高危的人群，我们要建议去做一些胃肠镜的筛查啊，就是上面就是用过胃镜能看，把食道和胃都看了，下面结肠和直肠我们就可以通过肠镜。那一般来说呢，我们现在推荐的年龄是45到50岁的时候啊，即使我什么事情都没有感觉，我也没有什么不舒服，我们有时候也推荐是不是要去做一个胃肠镜的筛查。当然如果我没有问题，我可能可以5到10年以后也没有症状再去复查可以。当然如果大家觉得哎呀我确实不太想做这个，那我们也建议去做一些大便的检查，因为大便的检查实际上是最容易反映我们胃肠道的整体的状况的。如果查了大便，哎，大便一看总是有潜血，那我们还是要注意，一定要去看医生啊，要不要去做这些胃肠镜的筛查。所以我觉得大家还是要重视，我们最重要的强调第一步我们叫哎我怎么吃喝啊，我们这叫一级预防。第二步是如果我们有一些危险因素，那我们怎么去早期发现，这就是我们的二级预防。
1: 咱们有康宝宝，有我们健康学员做过肿瘤标注，
4: 有，我每年都做，就大生化吧，应该大生化抽血。今天我把单子带来了，正好让主任帮我看一下。哎呀，
1: 带着诉求来的啊，
4: 对，带着问题来的。
1: 我发现哈，我们张女士她的这个检查呀，真的这项列的特别齐全，嗯，啥都有，嗯，但是我看怎么有两个，
4: 但是我就看不懂。
1: 您紧张吗？
4: 有点紧。

0: 紧张，但是我看比例不是很高，就稍稍好一点啊、
1: 哦，就超过上限值呗，就是。
2: 我看阿姨哈、啊、有一个糖类抗原，标准值是0到30之内，然后呢，嗯、阿姨是34.15，
3: 是的，
2: 高的不多。
3: 对，
2: 还有一样啊，细胞角蛋白19片段，这名儿很专业啊。范围呢应该是0到3.3，然后呢，阿姨是5.04，这个相对好像就高一些，
0: 稍微高点，
3: 3.3，它是五，
2: 这都说明啥问题啊？
3: 对，好多的这个病人呢拿着这个化验单啊来找我了，说哎呀，你看我的肿瘤标记物高了，我是不是又得了肿瘤了啊？确实呢，我觉得刚才这个张阿姨的这个理解和心态是非常好的。我们知道这个肿瘤标记物呢，它其实本质上来说就是一种糖蛋白，那当然了，它可以是我们的这个肿瘤细胞分泌啊产生的，这样我们测的时候就哎反应一下，但它实际上很多的这种指标它没有那么大的特异性，所以它有的时候比如说有些炎症啊，或者我们有一些其他良性的因素，可能也会导致它轻度的升高。所以我们怎么来解读，来怎么来理解？第一呢，就是呢，我们大家如果看到了这个指标的升高，我们还建议啊去找医生咨询。但是呢，不要过分的紧张，是高一点点我就觉得得了肿瘤，那不是的。啊，第二个呢，就是如果高了以后怎么办？那高了以后呢，除了找医生，我们一般医生呢也会建议询问一下，比如说我们有没有不舒服的症状啊？因为我这种主观的感受还是非常重要的。
2: 有不舒服的症状吗？
0: 没有。
3: 对啊，还有呢，就是我们可能有的时候会问一下你有没有一些做一些基本的其他的，比如说我们的超声啊，甚至有的时候做了这个 CT 的筛查，做过没做过啊？您做过吧？
0: 做过。
3: 哎，都没有什么异常的发现。
0: CT 什么什么那个彩超，
3: 对，
0: 连核磁啥都做过
3: 啊，
0: 全套的。
3: 对的，我们可能会建议看看这些初步的一些检查的一些结果。如果这些呢也没有症状，一些初步的检查也都没有问题，那我们觉得这种尤其是高一点点的时候，那我们可能觉得不一定啊，不一定，就不是说100%排除，但不一定。那我们就建议可能哎，再过一段时间，我们再去复查这个指标。那有些人可能这个指标就很快就降到正常了，那我们就觉得如果没有任何症状，我们初步的检查没有任何异常发现的，我们觉得就没有问题。当然，如果这指标升高，而且涨得非常非常的快，那我们一般可能还是要真的是要警惕的，就会建议做一些更深入的检查，去来判断我们到底有没有问题。但是这个指标它一定不是我们诊断肿瘤的金标准，它一定仅仅是个参考。我们肿瘤的所有的诊断是一定要病理学的诊断，我们才能真正的诊断肿瘤，这也是为了我们的这个准确性啊，只有这个才是金标准。
2: 结合团队治疗这肿瘤啊，是有独特的方法的。这方法是什么？我们其实导演昨天下午也拍到了，这好像是咱们就固定的一个时间点去解决患者问题的这么一个，相当于是团队作战的一个方式。
3: 我们得要组织标本多点啊，我们要做基因检测啊，
4: 做活检，
3: 做活检，
5: 这个检测
3: 对
5: 免疫组化还得做一堆呢。那明天做。
3: 好啊，好啊，
5: 那我
3: 能
5: 行，
3: 那就妥了。
5: 哎，咱都取多少组织啊？你们做
4: 这块八块没问题。
6: 北京协和医院胃肿瘤组每周二下午都会在疑难病会诊中心对一些复杂胃部肿瘤患者的病情进行多科室的集中讨论。正在讨论的这位患者86岁，胃部检查出有一较大病变，初步考虑胃肠道间质瘤，合并病人存在较长时间的焦虑症，综合以上情况，经过来自胃肠外科、胸外科、肿瘤内科、介入科、消化内科、营养科以及放射治疗科的多位专家共同商议后，给出了治疗方案。
3: 就是如果我们手术没有难度，那我们就建议直接手术。但因为它病变长得非常大，现在手术是有一定的难度的。那这样的话呢，因为基于现在影像还是高度怀疑是胃肠道间质瘤，这个呢是一个靶向治疗相对比较敏感的。当然您具体什么亚型还得取了病理才能知道。如果确实是这个疾病，也确实是基因这个比较敏感的这种靶向药物的那种类型的话，那可以先吃靶向药缩一下瘤，然后之后再做手术。当然这个中间最大的风险就在一个是用药过程中确实还有可能会出现出血，那个时候可能就需要急诊手术了。第二个呢，就是因为我看您母亲她因为有这个抑郁症的病史，就她这个药和我们现在未来吃的药之间有没有药物相互作用，到时候可能需要针用的话，可能需要我们药师帮忙来梳理。
2: 真是大阵仗、大场面。我个人认为啊，咱们比如说有什么肿瘤或者有什么病，就挂一个号，看一个医生，医生给你一个方案，应该怎么做？我觉得像这种情况呢，他病一定是很严重，所以这一个大夫他可能觉得有很多疑问需要大家凑在一起，所以才组成这么一个团队。但是这个是自己要求的，还是咱们大夫给他提议的呀？
3: 其实现在非常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叫多学科共同。同来作战，称为 MDT 啊，这是一个多学科的。那在我们协和呢，现在有我们固定的这样一个地方，我们叫疑难病会诊中心。那么在疑难病会诊中心的话呢，我们每个专业组它都有一个固定的时间。那在这个固定的地方，我们各个学科的专家都到这里来，为我们一些以比较疑难的病人去会诊。那当然大家说，比如说这个其实说白了很常规的、很明确的。那可能我们就不组织了。但是如果说这个病人他很比较疑难啊，比如说他有这个什么样的病，他可能有些合并症，或者呢他这个病呢，我们现在呢不知道是先做手术更好呢，还是先做放疗更好，还是先做化疗更好的时候，那我们都会去组织这样一个多学科的讨论。其实我们现在手术啊，客观上讲仍然是我们肿瘤治愈的最主要的手段，这个大家是要知道的。但是它不是唯一的手段，从我们的团队和现在国际的经验来说，那这些病人可能先做一点点的内科治疗，再做手术，他的预后反倒是更好的。那还有一例病人呢，他其实本来是计划做手术，他已经收到外科了，但是呢，他的这个病变侵犯的范围非常的广，如果现在给他做手术，第一不一定切得干净，第二他可能对周围的这个器官要切得非常的多，对他身体的损伤是比较大的。那这种呢，我们也建议去看一看，他是不是有可能是某一些药物，甚至是靶向药物特别敏感的这种类型，那可能吃了以后，它可能这个不良反应并不太重的情况下，让它肿瘤缩小以后，我们再去争取外科手术。
2: 哎呦，它怎么不往下呀？
3: 对呀，
6: 胃酸逆流而上，稍些难耐，您需要给胃解解压。
0: 蛋炒饭可以，但是酱油炒饭不能吃，
2: 有关系吗？跟这个
6: 消化科医生教您如何选对食物不反酸，
7: 小包一小包的食物吧。
6: 下期全民健康学院，权威专家带来关键阀门，不让胃酸倒流，敬请关注。
8: 薄脆不硌牙，每一口都咔滋爆香，满口米香味儿，越嚼越上头的健康锅巴，您吃过吗？
9: 哎，阿姨，你说这锅巴它怎么能香成这样，碎成这样啊？
10: 是啊，
9: 我这嘴啊就根本刹不住车，完全停不下来。
10: 是这个啊，真是太好吃了，太香了。而且还它又酥又脆。一嚼起来吧，它一点它都不费劲儿，
9: 而且啊，这米香味儿啊还特别浓，是真的特别浓啊！这外边是干脆利落那种脆，里边呢又特别酥，吃完啊，这嘴里还有一股厚厚的回味儿，真的啊！我看一下配料表吧，阿姨，您可别说啊，这是一款健康锅巴，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啊，
10: 还真是，还真是那个健康款，而且它还是小米做的呢，
9: 对对对，
10: 一点。都不油腻，
9: 是，
10: 还有一种那个小米那种纯纯那种香气，越嚼越香，越香呢还越爱嚼，
9: 是没错，阿姨啊，这健康锅巴呀，真的不错啊。今天这款锅巴呢是进北京的首次推广活动，而且啊厂家呢给了好大的优惠力度呢，这样啊，咱们有请厂家的林总啊，给咱们讲一讲这个健康锅巴，还有推广一下，好不好？
10: 好，
9: 有请。
11: 大家好，咱们这款锅巴主打的就是一个健康好用料，用的是庆州黄小米，产自山西庆县，长在红莲土地上，高海拔，强日照，天生呢就带着颗颗金黄，粘性大，米油厚，香气足的底子。那做成锅巴之后啊，更是把这股香气呢全给释放出来了，那味道浓的呀。那在清朝的时候啊，这小米可是作为宫廷贡品，长期呢是供应给宫里的。 庆州黄这三个字啊，就是康熙皇帝呢御赐的招牌。您说这是不是妥妥的贵族小米啊？
9: 没错啊，这一般的锅巴呢是拿大米做的嘛，这庆州黄小米锅巴呢，哎，拿的一对比，您就发现特别明显啊，更香、更脆、更耐嚼啊。
11: 咱们这个啊，主打的是健康的锅巴，最关键的是啊，它里面呢

0: 是没有任何的添加剂和防腐剂的，味道啊特别的干净。那只有这样，咱老人小孩你才能够放心吃嘛，也不至于呢浪费咱们这么好的小米了。而且呢，咱用的是头道蒸煮工艺，不研磨，不破坏小米原来的营养，还做到了少油甚至微油。来，您给我张纸，咱呢使劲摁再砸两下，一直碾碎了，您瞧这纸上一点油都没有。
1: 还真是的，
2: 是
1: 以前那锅巴吧，一手油，而且吧嘴还这也是油。现在这锅巴还真是一点油都没有。
2: 对对对，
0: 咱们庆州黄小米的锅巴，它的特点呢是油脂吸附的少，它不腻不咸，回味清甜，米香味更浓，自带那种高级谷物的焦香，调味啊根本不用那些添加剂，就好吃的明明白白的。它更脆更酥，慢慢嚼啊你能感觉到它细微的颗粒感，还做到了不硌牙，袋里不掉渣。再说啊，它还是粗粮食品，自带高纤维，营养密度呢也高。大家可以看一看，它就这么一片啊，薄薄的一片呢，它的颜色呢均匀，味道挂的也均匀，那保证啊让你每一口呢都特别的满足。您像平时追剧呀、遛弯啊，嘴里闲着啊，掏出一袋随时想吃就吃。
2: 这办公室里边啊咱放几包，哎，来一包锅巴正好，你看看，关键啊这味道啊是真好吃啊，是真的香啊。
1: 是啊，这锅巴呀真好吃。哎，你不是来做推广的吗？你赶紧说说价格，我好来一组。
2: 哎，
0: 今天啊是我们庆州黄小米锅巴在北京首场宣传活动，福利呢特别的大。市场价呢是不到100块钱六包，那今天啊我再多送两包，让大家呢不到100块钱拿下八包。
2: 哎呦呦呦呦，我就说嘛，对吧？这么好的锅巴啊，肯定不便宜。就外边普通那锅巴还得8-9块钱一包呢，是吧？
0: 是在我们健康高端品质下，我们从来不怕比价格。您吃过一回啊，别的锅巴您都瞧不上。
2: 哎，这锅巴呀确实好啊，可是咱们今天呢是一个推广活动啊，而且还是首场，咱们啊必须来点大优惠。哎，今天啊咱们要把这种高端款健康款的价格呢打得比这普通款啊还便宜还实惠，所以说啊这个八包呢肯定啊不够打动人，对吧？您这款锅巴的定位啊是健康好吃，又有庆州黄小米的加持，哎，这天然啊就比别的锅巴呀好太多了。如果呀再加上首次推广价格这优势，哎，我敢说啊这一下在北京就是一炮打响啊，是不是阿姨？
1: 就是啊，你说食品这东西啊，它最重要是什么呢？我就觉得就应该让大伙儿啊先都尝尝。
2: 对，
1: 你说你这价格要是大伙儿都犹豫的话，那就不算成功。
0: 您二位说说啥叫不犹豫的价格啊？我可先说好了啊，这次节目呢我准备了1000多袋。我的要求呢也很简单，你二位看看啊，我呢就想把这个名气呢给打出去，让大家呢尝尝，然后啊帮我宣传宣传。
2: 要我说就10袋不到100块钱。
1: 哎呦，这10袋太保守了。要我说再加2袋。
2: 哎呦呵，哎行，阿姨您看啊，这个林总我加了2袋，对吧？阿姨加2袋，您林总是不是也得加上2袋啊，对吧？来来来，
1: 14。哎呦，这个数不好。
2: 哦，不好听啊。
1: 依我的意思啊，要不再加1袋，15袋得了。
2: 哎，就是就是嘛。哎，
0: 别呀、啊，我这都听完了，这咋就15袋了呀？这算下来6块多。哎，我亏钱了，我做不了，做不了。
2: 哎，林总啊，刚才您不是也说了吗？说这期产品和定价，对吧？我们说了算嘛，对吧？您看，再说了啊，咱们要的呀，也就是这种冲击力，对吧？咱们比普通的锅巴定价还便宜，哎，这一下马上就能火起来了，让大家伙啊也尝一尝，哎，再送给亲朋好友也尝一尝，帮你多宣传宣传吧。
1: 就是啊，你说要我出去遛弯之后，给您都带着，给我那些老姐妹全都给尝尝，
2: 哎，
1: 你说他们吃了以后肯定都特别喜欢。
0: 行吧，反正呢也就这些量了。今天呢也是特价活动，往后铁定是要涨价的啊。平时呢他是卖15一袋的，今天才6块多。哎呦，买到真的是划算呀！我们庆州黄小米锅巴真的是太实惠了，各位爱吃的都帮我宣传宣传，这福利啊我给。
2: 哎呦，太棒了，太棒了，
1: 欢迎各位地主。
2: 哎呀，真是啊，谢谢林总，今天啊没有多少，就80个名额，抢完啊立马就涨价了。再给您说一遍啊，今天这个优惠价格是不到100块钱给您15大袋，哎，不用您出家门，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3: 酥脆好吃味道香浓的沁中皇小米锅巴开抢了，不到100元到手15大包，美味健康的小米锅巴，地道的优质小米，无添加剂，无防腐剂，香精色素，低温清油，不油腻，家庭常备，好吃解馋，追剧休闲出门都能带，送人也要送健康小米锅巴，不到100元到手15大包，名额有限，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锅吧，您就说怎么吃着就停不下来呢？是不是啊？真的特别香啊！这个呢还自带着一股天然的微甜，哎，比那个一般的锅巴呀，这个耐嚼，哎，更有吃头，真是越嚼越香啊！
1: 咱们庆州黄小米淀粉结构扎实，它呢是低温烘烤的，片片呢都这么的完整。那做出来的锅巴，它是脆而不硬，酥而不碎，而且细发不硌牙。您记住啊，高温烘烤出来的锅巴，它呢是很容易啊碎成一袋子渣的。
2: 这个啊是粗粮，咱们平时啊吃粗粮都少了，这回啊可有由头多吃点了。
0: 真是啊，就因为是粗粮，我觉得我得多吃点，是吧？哎，怎么感觉啊这一吃这个锅巴，这人一下就高兴起来了呢？对吧？我感觉我一吃精神头都好了。
2: 是，
1: 咱们锅巴就是快乐食品，能够把咱们这个食欲啊给释放出来，吃的呢就是一种满足感，想吃就吃。午觉刚起来，嘴里闲得慌，开一包嘎嘣脆，解闷又解馋。出门遛弯，兜里揣一包，累了来一块，补充体力还不占地儿。晚上追剧看电视，越吃越香。你说这应用场景多不多？
2: 太多了，这个价格啊，我真满足。你说不到100块钱，15大袋，这合下一袋啊，才6块多钱，太值了。
0: 没错啊，关键啊是这锅巴它不齁咸，不油腻，吃着特别清爽，还能补充营养。我得给我妈呀买2袋送过去啊，她保准爱吃。
1: 那咱们现在过日子啊，就是得奔着健康又好吃的东西去，这样才对得起自个儿，对得起家人的身体。哎，在这里啊，我向各位保证，这款产品啊肯定让您满意，您拿回家啊，全家老小敞开了吃，尽情享用。
0: 所以说啊，叔叔阿姨们现在啊赶快拿起手机啊，把手机掏出来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啊，我们今天哎小米锅巴，庆州黄小米锅巴啊，15大袋还不到100块钱，没多少名额了啊，您赶快下单吧，别回头没这个价了啊，您着急也没用喽。
3: 酥脆好吃，味道香浓的庆州黄小米锅巴开抢了，不到100元到手15大包，美味健康的小米锅巴，地道的优质小米，无添加剂，无防腐剂，香精色素，低温清油，不油腻，家庭常备，好吃解馋，追剧休闲出门都能带，送人也要送健康小米锅巴，不到100元到手15大包，名额有限，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哎呦，真是脆呀、啊！听见声音真的哎呀、
1: 而且它呢不腻，不像别的锅巴吃啥，哎呦油油腻腻的，吃了一嘴油，这个吃的哎呦特干净，
0: 我感觉
1: 好香啊！
0: 嗯，我就感觉我手都停不下来啊！一直在带的地方
2: 吃。你说我们老年人也能吃，牙口不好的、也能吃，它一点它就那个脆呀、香啊那种感觉。吃到嘴里可舒服了，
1: 是啊，你像平时我们追剧啊、看电影啊，哎呀，吃上一口真的太满足，这真的是越嚼越香，根本就停不下来。
0: 哎，真的是啊，这往办公室一放，往家里一放，
2: 是
0: 吧？随时饿了，随时想嘴上咸了，您打开一下，直接就吃了，特方便。
2: 是啊，坐在家里，你说我们两要老两口在那坐着看看电视，你说你抓一碗，哎，一会儿真的，一会儿这一袋就没了，
0: 还得再开一袋。这小米锅巴呀，还真得多吃啊！我就得意它那脆生生，哎，一点都不油腻。那种口感，阿姨啊，我看您今儿也没少往嘴里送啊。

0: 是啊，你看这锅巴呀都快长到我嘴上了。
1: 有，
0: 你看不知不觉的这一袋是不是都快见底了？
1: 是，
0: 我在琢磨着呀，我是不是再多订一份啊？
1: 哎呦，
0: 你要是这要这么吃的话，没两天它不就吃完了吗？
2: 今天啊，您可得抓紧喽。这个价格啊，纯纯是补贴活动。那么呢，这个价格您往后再想啊，买到这么正宗的庆州黄小米锅巴，哎呦，那可没门了。这一回啊，您吃到嘴里的是健康，是美味，是满足，更是呢实打实的实惠。您把这个健康美味抢回家啊，自己吃，给朋友分，给儿女买，都特有面，保证谁进谁夸您会买。
0: 咱在家里啊，沏点花茶，切点水果，就往桌上那么一摆，这下午茶呀就有了。
1: 哎，
0: 几个老姐妹吧，坐在一块儿，你说说，吃着这个嘎巴嘎巴脆这个锅巴，完了就是闲聊唠点嗑，这多美呀！
1: 是是是，
0: 又健康又对胃口。我呀想啊，再捞一组回去。
1: 哎呦，
2: 今天啊，您可认准了，咱们庆州黄小米锅巴那是独一份儿，只有它有今天说的这些好处，别的锅巴您可吃不着。名额引进到底了，大家可千万别错过了。
1: 好了，那还有最后一分钟的时间啊，名额真的没剩几个了啊！屏幕前的叔叔阿姨们啊，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啊！抢完了就啥都没有了啊！手慢您就只能在家拍大腿后悔了啊！快快快快快吧！
3: 酥脆好吃、味道香浓的庆州黄小米锅巴开抢了，不到100元到手15大包，美味健康的小米锅巴，地道的优质小米，无添加剂、无防腐剂，香精色素，低温清油，不油腻，家庭常备，好吃解馋，追剧休闲出门都能带，送人也要送健康小米锅巴，不到100元到手15大包，名额有限，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关阿姨好。
1: 哎，你好，大家好。
0: 大家来看一下啊，今儿这款啊是手撕带鱼，是优质产品，而且给您看看啊，您看看全部都是带鱼的中段，这袋儿啊拿出来就能直接吃，您看这块儿，嘿，多大，是不是？呵，您看啊，拿出来以后啊，装那么一大盘呢，
1: 确实挺好的。这几年啊，我一直吃这种开袋即食的带鱼，
0: 哎，
1: 方便省事又好吃。这要是放在以前，想吃一次带鱼，你猜怎么着？
0: 嗯，
1: 小半锅油炸，
0: 哎是，
1: 哎那油点呢，溅的哪儿哪儿都是，
0: 嗯，
1: 完了还得收拾。又费事啊，又累人。
0: 嗯，昨天啊，我就吃了一顿，哎，就这个啊，特别好吃，跟您说，哎呦喂，而且啊，今天啊，厂家来人了，
1: 啊、
0: 哎，咱们一会儿啊，使劲儿砍砍价啊，把这价啊砍得低低的啊，让大家伙啊得大便宜，好不好？
1: 行，只要价格实惠，价格便宜，我就买。
0: 好了，那咱们掌声有请厂家的董总登场，有请，欢迎。
2: 主持人好啊，阿姨好。
1: 哎，你好。
2: 大家好，欢迎品尝我家的手撕带鱼。好的手撕带鱼啊，得做到啊像这样轻轻一撕，哎，鱼肉啊就顺着纹理自然的撕下来了，是这样完整的啊，一撕一撕的，然后啊像我这样吃，特别的过瘾，满足、
0: 嗯、
2: 我们做到了骨酥肉嫩，味香浓郁的家常口味、嗯、就跟您在家吃的一样、
1: 嗯、
2: 二位请品尝一下。

0: 我们用的呀都是优质的国产黄海带鱼。
1: 嗯，
0: 大家都知道呀，国产带鱼呢是带鱼中的极品。
1: 嗯，
0: 国产带鱼啊比进口带鱼呢味道好，价格也高不少。我们用的呀更是这种块大肉厚的带鱼中段。
1: 嗯，
0: 您吃着呀就跟吃肉似的，
2: 是
0: 特过瘾。
1: 没错。
2: 嗯，这刺儿啊圆酥了，就特别过瘾解腻。
1: 嗯，
2: 是，
3: 那真是过瘾的。
1: 嗯，
3: 这带鱼啊特别的入味，就是那种啊咸鲜带着点回甜。
1: 嗯，
3: 就是家常味儿的

0: 保留了韧劲儿，又充分的入味，整个过程中呀是不加一滴水的。嗯，香青料的组合呢是用了18折入味，鱼肉呢就完全的熟透了，鱼骨啊自然酥烂。做好之后呢，马上密封袋装。哦，整个过程啊是不用任何的防腐剂就能够保鲜的。嗯，这就是原汁原味的老手艺手撕带鱼。
1: 这么麻烦呢？啊，怪不得啊，这么好吃呢，这在家里啊可是做不到的呀。
2: 我心动了，动心了。嗯，说说价格吧，合适呢我就多买点。嗯，
1: 今天啊你可得给咱们北京的观众朋友们啊拿出点真格的见面礼啊。
0: 放心，嗯，今儿个头一回来呀，必须把这福利给大伙儿码足了。
1: 行，
0: 福利置办的顶天了。嗯，就这种大袋装的啊，专为咱们栏目定制的全中段优质产品啊。嗯，一箱12大袋。嗯，您给不到200块吧。哦，哎不对啊，不是12大袋，现在是推广期。嗯，那就再给您加2袋，这就多少袋了？
1: 这14袋了。
0: 对，14袋不到200。嗯，这福利给足了吧。
2: 哦，哎那个董总我看了啊。嗯，咱这个是常温保存，它不占冰箱的地儿。哎，它这个保质期时间还挺长的。 嗯，我呀想多存点。嗯，你再多给点呗，你说我这要是吃顺了口了，还不得顿顿都得吃啊。
0: 不够，这14大袋还不够啊，
2: 一天一袋。嗯，天天吃够吗？
1: 您看看董总啊，阿姨都说了啊，打算特喜欢您这产品，打算天天吃。您刚才不也说了吗，今天啊要给我们大家伙真格的见面礼。嗯，这见面礼啊我觉得得加2袋。哎，
0: 刚刚我不是加了2袋吗？
1: 哎，加2袋。哎，刚才您加那2袋啊是优惠推广期的活动。哎，刚才您说了啊，我们今天啊要的是见面礼，对不对？嗯，这是2码事儿啊。嗯，
0: 真让你看到这个漏洞了。嗯，行，那见面礼啊就见面礼。
1: 行，
0: 再给您多加2袋。
1: 好。嗯，
0: 不过啊，嗯，这个就100个名额。
1: 行，
0: 多一个都没有了。
1: 行，没问题。
0: 这就多少袋了？
1: 这是16袋。
2: 16。嗯，
0: 对呀。啊，这16大袋，这箱都快塞不下了。嗯，
1: 那您刚才啊给大家伙见面礼了，你看，就是，我跟瓜姨这儿忙活半天，是不是？
0: 对呀。啊，
1: 你不是也得一人加一袋吗？
0: 那这样吧，嗯，一会儿你俩走的时候呢，一人再多带一袋。
2: 不是那意思。
1: 哎，不是这意思。哎，董总，不是这意思啊，我可跟您说了啊，我说的啊是不光我跟瓜阿姨有，哎，大家伙啊都得有。咱今儿啊就还是不到200块钱，再加2袋。哎，18袋。
0: 啊，这是18袋不到200。嗯，哎呦，这真加不了呀。哎，
2: 加了可以。
0: 我们这个呀可不是那种大宽带鱼。嗯，那玩意儿也便宜，成本低。嗯，我们用的呀可都是优质的全中段的国产带鱼。嗯，这玩意儿成本很高的。哎呀，
1: 不就
0: 您可以去市场上问问啊，这多少钱一斤。嗯，
2: 这你这带鱼好，我们看出来了。
1: 不是，董总啊，不就100个名额吗？
2: 就是，
1: 等于啊多送200袋，对不对？您这算给我们俩面子不就得了吗？
0: 哎呀，您这还真是一个套路接着一个套路呀。哎，这没一会儿功夫呀就多要了6大袋。嗯，这箱子都塞不下了。
1: 哎，没事，这挤一挤肯定能放下。
2: 就
0: 哎看来今天呀你俩呢是不是不让我赔点钱呀是不会放我走了。
2: 不是那意思。
0: 那这样吧，哎，我也不能让自己亏着了。
1: 是，
0: 我也得问您要点见面礼得了。哎呦，
1: 哟，要什么您就直接跟我说啊，只要不过分我都能满足。
0: 这样吧，嗯，你给我们呢做2回免费宣传。嗯，要不然我这回去这真没办法交代呀。
1: 没问题啊，咱们就这么交换了啊，咱就这么定了。
2: 太棒了，太棒了。
1: 今儿啊18大袋啊，你看有这么多东西啊，我呀先给我爸妈抢一组。哎，
2: 老哥哥老姐姐老朋友们，哎，今天这个价啊也忒便宜了。嗯，带鱼中段做好的一大箱。嗯，哎，我不管你们了啊，嗯，我先抢一组啊。
1: 真的，大家伙听清楚了啊，目前啊只有100个名额，咱们能拿到18大袋。我们的电话线路呢已经开通了，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进行抢购，我们有专人送到您家门口。
3: 开抢了，开抢了，古法工艺搭配秘制料汁做成的家常手撕带鱼开抢了，18大袋才不到200元，肉质鲜嫩的精选黄海冷水带鱼中段，丝丝入味，肉质饱满，香味浓郁，好吃好嚼，开袋即食，吃法多样，鱼刺鱼骨已酥软，老人孩子都能放心食用。补贴后18大袋还不到2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尝鲜吧。

0: 这带鱼呀、啊、无论您是自己在家吃、嗯、还是出门旅游携带送人送礼都特别合适、嗯、首先呀、啊、咱们呢这个是大袋装的啊、哦、这一大袋呢是家庭装、嗯、这两个人呀肯定是吃不完的、嗯、我们用的呀都是优质的国产黄海带鱼中段，肉质鲜嫩营养丰富、嗯、含有 DHA 维生素 A 和 E， 咱们老年人多吃点呀准没错，对身体特别好。
1: 哎呀还真是这么回事、嗯、要说啊，这人一上岁数以后吧、嗯、真是不爱动活了。
2: 是
1: 平时吃鱼吧，你说还买完以后得收拾，哎，然后再炸，费时吧还费力、嗯、然后做完了还不一定好吃、嗯、不一定受欢迎。
2: 是，
1: 哎，这吃的鱼啊就少了。这个电视里啊手机里啊专家们啊都说了，鱼肉啊能补充优质蛋白质、嗯、而且容易吸收消化，哎，这就得多吃。
2: 没错，而且啊还富含 Omega 3多不饱和脂肪酸，这个呀、啊、是咱吃鱼不能忽视的啊。今天这款手撕带鱼啊开袋就能吃，简单加热也行，它呀就不用处理，不用油炸，省心省力。因为鱿鱼呢是焖酥的，这鱼骨啊特别的酥烂啊，这个一点都不用担心咱们卡嗓子的情况、嗯、这个呀、啊、也是让大家放心吃的原因之一嘛。
0: 我们家的带鱼啊可不是那种廉价的产品、嗯、没有一点刺的臭数、嗯、您吃到的每一口呢都是特解馋特过瘾特厚实的纯肉。哎哎，您看啊，嗯，
2: 嚯，哎呀，哎呦，先来一块啊，
3: 就像我这样吃，嗯，这刺儿全酥了。
2: 是，
3: 这老人孩子啊都能吃，一点事儿都没有。嗯，
0: 这买回去呢常温放着就行啊、嗯、随时想吃随时开袋儿，用微波炉呢加热1分钟就可以了，直接端上桌就是下饭菜、嗯、下酒菜。
2: 没错，
0: 阿姨啊、嗯、有了这个是不是把您从厨房当中解放出来了、
1: 哎、那可不是吗、嗯、方便多了、嗯、所以我要多囤点儿、啊、
2: 没错，而且今天啊真的是价格是一价到底啊，嗯，18大袋，哎呦我可都搬不动啊，而且还不到200块钱，我们有专人啊送到您家门口，都不用啊您自己去搬去。想定的叔叔阿姨们啊您可甭犹豫了啊，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马上订购，晚了这优惠名额啊可能就没喽。
4: 开抢了开抢了，古法工艺搭配秘制料汁做成的家常手撕带鱼开抢了，18大袋才不到200元，肉质鲜嫩的精选黄海冷水带鱼中段，丝丝入味，肉质饱满，香味浓郁，好吃好嚼，开袋即食，吃法多样，鱼刺鱼骨已酥软，老人孩子都能放心食用。补贴后18大袋还不到2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美食的时间又到了啊！今年这款手撕带鱼啊，您凉吃您就开袋直接撕开就能吃啊，想加热吃的您就加热一分钟就得了。当然了，这手撕带鱼嘛，其实最过瘾的就是这种手撕，哎，这么一撕一撕的撕开吃，特别过瘾。老人小孩啊，你就放心的大口吃，就跟吃肉似的，不用担心啊会有什么刺儿卡着您。今儿怎么样？这产品选的是不是合大伙心意啊？
1: 刚才我觉得我买了一组，怎么想都觉得有点少、
2: 是吗？
1: 哎，你看它又能常温储存，要不然我再囤一组。
3: 还真可以啊。那像您如果平常啊，做饭懒得动了，就可以用它。哎，这真不费劲儿，这吃法呀花样还多，来点豆腐。哎。就是豆腐炖带鱼，
0: 哎，真是啊！
3: 然后呀，哎，呵呵，再配点这个大白菜，
1: 都道理吧，
3: 都道理，
1: 别舍不得了，
3: 哎，好嘞，
1: 哎，吃着痛痛快快吃，
3: 都到里面啊。然后呀，这菜熟了就行，然后呀，把这带鱼往里一倒，哎，就这样出锅。您看啊，这半袋6块钱的带鱼，配上7块钱的菜，总共10块钱，这么一大锅，您说得省多少钱呀？
0: 真是啊，这道菜呀，这下馆子，这小饭馆得卖您60，对吧？大饭店不怎么也得这80、100都正常。
3: 这吃法呀，多着呢。配粥，切碎了炒饭，
0: 是
3: 这味道棒极了。
0: 哎，而且啊，在家您可以什么呀？这直接啊，烙饼卷带鱼，
3: 特过瘾。
0: 直接家里边啊，直接吃也不怕刺儿，对吧？您看，咬一大口。
3: 哎呦，
1: 这么一算啊，就这一组啊，真吃不了多少日子啊！
0: 是
1: 啊，
0: 大家伙注意了啊，还有最后1分钟的时间，想要的呀，赶快下单！今天啊，18大袋的超值优惠组合，只有100个名额啊，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进行抢购，手慢啊，咱这名额可就真没了。
4: 古法工艺搭配秘制料汁做成的家常手撕带鱼优惠抢购活动，还有最后1分钟，今天的组合18大袋才不到200元。肉质鲜嫩的精选黄海冷水带鱼中段，丝丝入味，肉质饱满，香味浓郁，好吃好嚼，开袋即食，吃法多样，鱼刺鱼骨已酥软，老人孩子都能放心食用。补贴后18大袋还不到200元，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尝鲜吧。

0: 我是主持人雨桐。今天我身边的这位啊，是我们的热心观众孙阿姨。孙阿姨你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我们这产品可厉害了啊，应季美食糯米笋尖，您看看怎么样？
1: 哟，看这笋尖还真不错呀。
0: 啊，
1: 嗯，没有刺鼻的味儿的。现在市场上
0: 啊，
1: 就有卖那个用硫磺熏过的笋，我就买过，上当了，根本就没法吃。你看看这笋
0: 啊，
1: 清香的，一看就是好笋。
0: 这么一看啊，您就经常买笋吃啊？
1: 是啊，我们家人
0: 啊
1: 都爱吃笋。专家不是推荐老年人要多吃笋吗？
0: 嗯，
1: 而且啊，它还是个健康食品呢，我经常买。
0: 那您今天可来着了，今天买笋啊肯定优惠，因为是厂家直销。一会儿啊，咱俩可得配合着好好砍砍价，好不好？
1: 行行。
0: 那接下来就请出我们的厂家代表苏成熙，有请苏总。欢迎欢迎。
2: 大家好，二位好，我是来自江西的糯米笋之乡乐安。我们那儿的环境啊特别好，被评为中国天然氧吧，国家农产品质量安全线。我们的高山竹林笋吸收天地精华，去皮后洁白肥嫩，非常好吃。我们这个产品里边没有任何防腐剂添加剂，没有任何的科技，狠活。您看这个配料表，就只有竹笋和水，就印在产品后边，谁也做不了假，保证鲜嫩脆爽，吃起来非常清香。希望能把这款健康的美食带给栏目组的观众朋友们。这是我做的凉拌糯米笋，开袋焯一下水，简单一拌就是一道美味的凉菜，先给二位尝一下。
0: 很简单，一看就会，而且啊，这个味道品下来啊，还真好吃。老话说啊，地鲜没过于笋，而且这个笋啊特别的嫩，有股春天里面啊竹林里那种清新淡雅的味道，而且各种调味料这么一加一拌啊，酸辣咸鲜是特别的开胃。
1: 这个笋啊，质地鲜嫩，
0: 嗯，
1: 有一股啊清香，还有那个香甜的那个味道呢，口感啊脆糯好嚼，像我们老年人啊要是牙口不好的，他也能吃。他制作吧特别的简单，他不用切。
0: 对，
1: 你说这多方便啊，对我们老年人。今天啊我就带回家去给我们家人啊做着尝尝。
2: 二位看，好的糯米笋就是这种自然的乳白色，能够吃出自然的清香味来。这个是今天的笋尖排骨汤，还有笋尖炒腊肉，二位可以尝一下。
0: 这个笋尖腊肉啊，咸香鲜脆，这个搭配太绝了，很多大饭店都做不出来。吃到嘴里啊，那个笋尖还有微甜的汁水，它中和了那个肉的油脂，又太香了。
1: 这个排骨笋汤啊也好，肉香笋嫩，
0: 嗯，
1: 好嚼入味儿。这汤啊能感受到它有特有的那个清香，还有排骨的肉香。
0: 嗯，
1: 这个产品啊真好，江西乐安不愧为糯米笋之乡。
2: 我们那的生态环境特别好，适合种植竹笋。我们的竹笋口感鲜嫩清香爽口，自然营养丰富，对比您在市场上买的那种普通竹笋的营养成分也不一样。我们的糯米笋蛋白质含量高，糖分却低，粗纤维高，脂肪含量低，还含有多种维生素、氨基酸、矿物质等，是名副其实的健康笋、营养笋。
0: 高蛋白、低脂肪、低糖，还含有那么多的维生素啊，这健康点全占上了。您再来看看这配料表，看到了吗？只有竹笋和水，没有其他任何的这个添加，还能常温保存，这保存期270天呢。
2: 我们用的是纯正的原产地地下泉水保鲜，不用冰箱就能够长期保鲜，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我们乐安的竹笋用这种方法就出口到了德国、法国等欧洲国家，到了那边就是高档食材，大概半袋的量在德国超市就要10欧元，折合人民币大概80块钱呢。
1: 这么贵呢？80块钱半袋，这要一袋笋能买好几斤肉呢。本来啊我还想买一点，苏总，要是这么贵的话我就买不起了。
2: 您放心，那边物价高，这在国内叫原产地。
0: 没错，
2: 我们的笋啊确实好，我来的时候也到我们本地菜市场看了。
0: 嗯，
2: 好的笋尖啊不是那种油黄熏的，就是我们这种纯天然晾晒的，这么一大袋在北京市场上最低最低也得12到15块钱，而且品质还没我们这个好。阿姨您同意吧？
1: 差不多，
2: 我把好笋尖的价格啊给你们打到底，连12块钱都不要。1、2、3、4、5、6，再来。 两袋，一二，一共八袋，算下来12块钱一袋，是不是把优质笋尖的价格给你们打到底了？这回合适了吧？
1: 这价格啊，就是是涨价。
0: 嗯，
1: 我觉得不给力。你呀、应该再加把劲儿，把这个价格啊降到10块钱以下。
0: 嗯，
1: 你说要买少了吧？回去吃不了两顿，它不就没了吗？
0: 嗯，
1: 我还想送人呢。我这儿不是也给您做宣传了吗？再给呀，大家多增加点福利。
0: 嗯，
1: 你呀，再给多增加两袋，我觉得呀，10袋不到100块钱，这样挺好。
2: 再给送2袋，10袋不到100块钱。
1: 嗯，
2: 这也太便宜了吧。你哪见过这么便宜这么好的糯米笋啊？而且我们这是大袋的，不是那种小小袋的。
0: 您看您刚来北京就来我们节目组做宣传，这一下就不用花钱去做广告啊，而且这市场一下就打开了，所以我觉得你省下这个广告费啊就应该回馈给我们。
2: 您的意思是宣传费省下了？
0: 没错。
2: 这么说的话那我就敢送了。
0: 行，
2: 前面2袋是厂里送的，后边2袋是我把北京市场的宣传费给省下变成产品送给大家的。10袋不到100块钱，这么一大袋不到10块钱，这真的是地板价、啊、这么好的笋，这么便宜的价格，我保证您到哪儿都买不到。
0: 哎，苏总，你这算的还挺快的。我觉得你要想省下这个宣传费啊，你必须啊再加2袋，帮大家把这个价格啊打到8块多一袋，这样我心里才能平衡。既然要给大家送福利啊，那就彻底点，大方点，要不然啊我都不答应。
2: 宣传促销我倒是有个心理准备、但这个价格也太低了。这是给大家特制的尖货，是精选的笋尖儿，要非得这么送的话可得说明白，我们不能永远这个价。
1: 是是是是是，
2: 市场上也没有这个价，巨亏。
0: 这不是做宣传的吗？
2: 这么一大袋8块多钱，不到100块钱，12袋，这个组合啊，行吧。不过那得限量，就200个名额。
0: 行、行，可以可以，阿姨行吗？
1: 真不错，
0: 阿姨，这下这价格算合适了啊！大家可以多囤点，最关键可以常温保存，不占冰箱。如果想要的朋友可以打电话或是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鲜嫩脆爽的优质糯米笋尖开抢了，尝鲜特价，买6袋送6袋，到手12大袋，还不到100块钱。精选深山优质嫩尖，传统日晒工艺，没有任何防腐剂添加剂，免洗免切，营养丰富，常温下可以长期储存，吃法多样，几分钟美食大菜端上桌，健康产品送人有面子，不到100块钱您就可以得到12大袋，1大袋才合几块钱，数量有限，赶紧准备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这个凉拌笋啊，刚才我就尝了一下，我就没想到其实它就是在水里焯了一下，但是特别嫩，因为有的笋啊特别老，吃起来就很柴，咬不动。
1: 是，你看，
2: 你都尝尝。
1: 你看我们，我们找圆圆吃，一点都不费力，又特别好嚼，
2: 口感特别鲜嫩。
1: 对，可鲜嫩了，
0: 特别鲜嫩。
3: 这个笋啊，保质期长。我订了两组。
0: 对，
3: 除了我自己吃啊，我还给七大姑八大姨也送点过去。
0: 哎，我们有好东西啊，都是喜欢这个亲戚朋友之间相互送，因为这情谊啊是越送越有，越送越浓。
2: 而且这个季节啊，吃糯米笋啊非常好，有利于身体健康。
3: 我呀还要提醒大家，可千万不能买那个硫磺熏的笋。本来吃笋啊是为了健康，
0: 没错，
3: 要是吃错的话就适得其反了。
2: 阿姨说的对，用传统的自然晾晒工艺做的糯米笋啊，才是纯天然的，颜色是这种透亮如玉，这才是俗称的黄金三寸尖，蔬菜里的佳品。再看我们的检测报告，每一项都标得明明白白的，我保证我们的笋啊是优质的纯天然的，没有任何的添加剂和防腐剂的健康美食。精选优质的山笋尖制作，没有断条笋、变质笋、开叉笋，尤其保证绝对不使用硫磺熏蒸，这是大家最重视的，保证给大家是一款良心笋、优质笋，拿回家以后可以给家人多多的吃。
0: 有了这款优质的啊糯米笋尖，从今天开始我就要多吃笋，而且啊，我觉得为了健康，我要号召我身边的朋友也要多吃笋，因为啊，这健康只有吃到自己的肚子里啊，才能真正的享受健康和美味。
2: 笋的好处在千百年前就被我们的祖先发现了，我们乐安的笋在唐宋时期就作为宫廷贡品，说它凝结了山川草木之气，鲜味脱俗，还说笋佐荤腥能够解腻，多食有益。你看高档宴席必须有笋做的菜配合着肉一起吃，就是这个道理。俗话说家有糯米笋，味香福满门，糯米笋上桌，神仙不想做啊。要想身体好，常把笋来咬，大家都要多多吃笋啊。但是那种硫磺笋颜色惨白有刺鼻酸味的可千万不能买。
0: 哎，今天这个糯米笋啊真的是太好了，大家可以拿起电话抓紧抢购，您不仅啊马上可以品尝到深山里的这种啊香甜，最关键啊今天这个价格也实在是太实惠了啊，家人还会夸您会过日子。您可以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我们会送货到您家门口。鲜嫩脆爽的优质糯米笋尖开抢了，尝鲜特价，买六袋送六袋，到手12大袋，还不到100块钱。精选深山优质嫩尖，传统日晒工艺，没有任何防腐剂添加剂，免洗免切，营养丰富，常温下可以长期储存，吃法多样，几分钟美食大菜端上桌，健康产品送人有面子，不到100块钱您就可以得到12大袋，一大袋才合几块钱，数量有限，赶紧准备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美食的环节了啊，这一袋啊倒出来可真不少呢，我觉得做俩菜啊一点问题都没有。
1: 对对对，
0: 最关键啊，你看免洗免切，放到锅里啊直接巴拉巴拉两分钟就装盘了，一道菜就出来了。最关键炒出来这味道还特别好，一点没有很多饭店炒出来那齁咸齁咸那味儿，
1: 真好吃，这才是啊鲜笋该有的味道。
0: 嗯，
1: 就着米饭吃着美食，这才是生活呢。
0: 没错，
1: 这要是饭店啊不仅做的齁咸，这一盘啊要你三四十呢。
2: 嗯，有些饭店啊它特别咸，但是讲究的饭店呢它就不是特别咸，但是呢就是贵。像这么一盘就得70到80，一般饭店啊它使劲的放调料，那是因为笋的质量不过关，有异味质量不过关，所以用的是便宜的笋，用很多的调料遮住它的味道，这样它才吃得下。好的笋都像

0: 像我们这样能做汤、能炒菜、能涮锅、能做馅儿，还能凉拌，无论您怎么吃都能吃出它的鲜嫩脆甜。阿姨，再来给您盛一点这个笋汤排骨，给您好好补补。这两样加起来才用了一袋儿，才用了8块多钱，您看值不值？
1: 太值了！最重要的是啊，能尝鲜、解腻又健康，还省钱。像这个在家里多存点儿，想吃的时候就拿出来，你看免洗免切，做起来呀、特别的简单。今天这个价格啊这么便宜，少花钱又实惠，大家啊抓紧时间买吧。
2: 那这么好的这个糯米笋啊，优惠数量真的是不多啊，最后一次抢购的机会了啊，节目播出完就恢复原价，而且赠品可就没有了。所以电视机前观众朋友，你可以拿起手机扫描二维码拨打电话啊，这么优惠的价格抓紧来抢购，只有200个优惠名额，我们可以送货到您家门口。
3: 鲜嫩脆爽的优质糯米笋尖开抢了，尝鲜特价，买6袋送6袋，到手12大袋，还不到100块钱。精选深山优质嫩尖儿，传统日晒工艺，没有任何防腐剂添加剂，免洗免切，营养丰富，常温下可以长期储存，吃法多样，几分钟美食大菜端上桌，健康产品送人有面子，不到100块钱您就可以得到12大袋，一大袋才合几块钱，数量有限，赶紧准备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王乾，站在身边的是王阿姨，欢迎您。
1: 主持人您好。
0: 今天啊，给大家介绍这道美食啊，是特别适合于老年朋友们吃，而且啊，这吃起来特别的过瘾。您看看
1: 是啥呀？哎呦，我都闻见香味了，
0: 真是难得啊！看看这是什么？
1: 羊蹄儿吧？
0: 没错，就是羊蹄儿。来，阿姨，您这爱吃吗？
1: 爱吃，这羊蹄儿啊太好吃了，
0: 是吧？
1: 又香又嫩，还特别入味儿。咬一口啊，还有娇嫩的那个肉质感。我们全家呀都爱吃这口。哎呦，
0: 您看看，这不是您今天的来着了吗？您呀，赶快品鉴一下。
1: 今天这羊蹄儿啊做的真是太烂乎了，到位，
0: 是吧？
1: 咬一口啊，暖暖弱弱的吧，好嚼。还不腥不腻，味道鲜香浓郁，又香又烂乎，手艺不错，是特别适合老年人吃。
0: 哎，没错，
1: 今天呀，我得多吃点。
0: 这个羊蹄上啊，这胶原蛋白啊特别的丰富啊，而且呢它处理的您看其实也特别的干净啊，肉质啊鲜嫩呐、就一根骨头，哎，贴骨肉啊它都能吃，好吃不过贴骨肉，对不对？它没有肥油啊，周边呢都是胶原蛋白，懂行的呀都爱吃羊蹄，一整个缩了下来。哎呦，得多香啊！您看，
1: 太好吃了。我们老年人呀，吃什么都不香。吃这羊蹄儿啊，准没错。今天这个产品好，价格要合适啊，我得多买点儿。
0: 哎呦，阿姨，今天啊，肯定让您满意。今天啊，我把厂家的龚总请到现场来了，让他呀，好好给咱介绍介绍，好不好？
1: 欢迎，
0: 欢迎，
2: 来，
0: 欢迎龚总，
2: 来了，来了。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二位好，二位这京味卤羊蹄儿、吃的可爽了，美了吧？
0: 哎呦喂，今天带来这个京味卤羊蹄儿啊，简直太好吃了啊！您看这酱香的口味，这软烂的程度怎么做出来的呀？跟大家说说行不行？
2: 首先呢，今天二位品尝的这个京味的卤羊蹄儿啊、都是呢来自于锡林郭勒草原的。我们这小羔羊啊，在广袤的草原上自由的奔跑，天生天养，吃的是天然的草料，中草药豆科的植物，喝的是清澈的山泉水，它的身体的体质就特别强壮了。那么即使它在寒冬腊月零下40多度的天里边呀，人家还能啊扒着雪地吃着那草呢。所以一般情况下这个羊肉它会膻，而我们这小羊肉质紧实滑嫩，越嚼越香，嫩到老年人或者小孩他牙口不好都能吃。羊肉它的脂肪的熔点47度，咱人的身体是37度，所以它那脂肪不容易被咱们吸收，不容易发胖的同时还增强咱们整个的一个体质。我们今天呢都给您卤好了，密封好了，咱们常温保存就行了，都是独立的包装，还不占您家必

0: 冰箱的空间呢。
1: 您这个真方便。
2: 嗯，
1: 有时候我们要买不好吧，
2: 嗯，
1: 又膻又柴，还没味道。
2: 是是
1: 是，市场上羊蹄儿啊也不便宜，要是赶上做的不好的，全都得白扔。
2: 对，
0: 像咱们这么大的羊蹄儿，在外面，
2: 嗯，
0: 就这一根怎么不得20多块钱？
2: 差不多，差不多，
1: 差不多吧。嗯，我们呀，每次也就买一两根。
0: 所以啊，我们今天这个大羊蹄儿一定给您一个着着实实的大优惠。整盘的羊蹄儿冒着这个热乎气儿，上边泛着小油花，
2: 对，
0: 焦焦质质 QQ 弹弹的这个感觉，
2: 嗯，
0: 就都在您眼前了。
2: 哎，
0: 而且您是不是就不吃光看它，就能感觉到
2: 对
0: 口水它有多香。小孩牙口不好，
2: 嗯，
0: 老年人牙口不好，
2: 哎，
0: 咱们就这么一缩了，
2: 嗯，
0: 就能把它呢全部的消化进去了。比如说咱们平时没胃口，
2: 嗯，
0: 没食欲，
2: 嗯，
0: 咱这个精味的卤羊蹄儿一上桌，我保您多吃两碗大米饭。
2: 是，
0: 所以这点自信咱还是有的。
2: 哎，
0: 这羊蹄儿里边的营养含量还特别高，
2: 嗯，
0: 维生素 B1 啊 B2 啊 B6 啊，胆固醇低，脂肪低，
2: 嗯，
0: 而且钙铁锌硒微量元素都补充了，非常适合补充营养。
2: 这羊蹄儿这么多好处，
0: 嗯，
2: 又这么好吃，
0: 嗯，
2: 大家都想买，
0: 是吧？
2: 快说说怎么卖的吧。
0: 这么好的羊蹄儿，
2: 嗯，
0: 二位心中是个什么价位？
1: 羊蹄儿不好买，
2: 是是是，
1: 完了好的呢还得碰。
0: 嗯，
1: 大概怎么也得20块钱一根，
2: 差不多。
0: 我们这羊蹄儿啊，都是精选的草原羊蹄儿，质量味道都有保证，都达到了大饭店的标准。往大饭店里边100一放，
2: 嗯，
0: 怎么着也得卖20多块钱一根吧？就这一份往上一放，
2: 哎，
0: 要您个168、198的，
2: 嗯，
0: 这都很正常的吧？
2: 差不多。
0: 今天呢，我给在座宾朋的这么好的这个羊蹄儿啊，
2: 嗯，
0: 咱们是这样，
2: 说说，
0: 12根算一组，
2: 嗯，
0: 才不到呀200块钱，那一根算下来呢，也就10几块钱，就这。这样大伙儿一定能满意吧？
2: 嗯，
1: 不怎么样
0: 啊，
1: 没满意。您这价格再往下来来，
2: 嗯，
1: 给我们大伙儿再多来点福利。
2: 就是，你看龚总啊，刚才夸你半天是吧？这一下白夸了，好吃、入味、软烂，
0: 嗯，
2: 这大家咱都认可。
0: 是
2: 夸你的时候，您这是眉开眼笑，说都是朋友。但是，一给价格，这一下就，嗯，价格不让我们满意，我们都高兴不起来。
0: 您看您这话说的，
2: 不行不行不行，
0: 弄得我就挺不好意思的。是这样啊，其实咱们这个成本大家心里都有数。
2: 是，
0: 我呢也是真心想和二位和观众朋友们交个真真的好朋友
2: 啊，
0: 嗯，您说怎么叫满意
2: 啊？
0: 您说怎么叫合适？
2: 嗯，
0: 只要是二位今天张口了，
2: 嗯，
0: 我呀绝不回还。咱们呀就这一批货，
2: 哎，
0: 也是呢第一次推广我们的产品，
2: 嗯，
0: 所以啊咱们就这样，
2: 嗯，
0: 只当是呢让二位和各位观众朋友尝尝咱们的手艺，
2: 哦，
0: 哪怕是咱们亏了，哪怕是成本都不够，我这次也一定让大家满意。这朋友，
2: 嗯，
0: 暂时交定了。
2: 那这样我多要三根，
1: 那我也多要三根
0: 啊。
1: 是不是有点过分了？
0: 有点
2: 过。你看啊，我这三根，阿姨三根，就多
0: 6根。
2: 刚才你是12根一组，
0: 是，
2: 那现在就是18根一组，那价格还不变，
0: 哎，
2: 不到200块钱，18根，你看行不行？
0: 要是二位开口了，我绝不拒绝。
2: 行，
0: 咱们呀就这一批货，
2: 嗯，
0: 产量也不多，卖完了可就真就没了啊！就为了呀宣传宣传我们的品牌，第一次来北京推广我们的产品，
2: 嗯，
0: 确实呢也不容易。这次呢，咱就当是见面礼了，
2: 嗯。行，
0: 大家拿回去啊，吃好了，吃没了，吃香了。
2: 嗯，
0: 下次呢再想吃这样好东西的时候，买咱们家其他的一些产品，到时候让我赚一点。
2: 好嘞，没问题，太棒了，谢谢龚总，谢谢龚总。
0: 嗯，但是咱得加一句啊，今天呢就只有看到咱们节目栏目的朋友们有这个机会，
2: 没问题。
0: 因为呢咱们第一次推广，产量就不多，咱们一共就100个名额，过期咱可说好了，
1: 嗯，
0: 不做数了啊。
2: 没问题，没问题。今天龚总太给力了啊，这个价格，京味卤羊蹄儿今天啊是18根，加在一块的组合还不到200块钱，在家呀就能吃到的美味，并且啊这个常温保存，不占冰箱，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您都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了，数量啊非常的有限，所以喜欢的朋友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3: 鲜香味美，软嫩入味，入口即化的京味卤羊蹄儿特惠组合开抢了，18根大羊蹄儿才不到200元，秘制配方工艺，精选优质草原羊蹄儿，30多种香辛料，中草药卤制而成，软烂好嚼，滋味浓郁，解馋过瘾，营养丰富，适合全家人食用，常温储存，不占冰箱，加热即食，是家庭聚餐招待亲友的好选择。18根不到200元，该特惠组合仅限100个名额，赶紧准备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太爽了。
1: 哎，我看里边全是羊筋、羊蹄筋啊，这就是，
0: 而且羊筋也特别入味。嗯，
2: 真好吃。嗯，吃的肚子里真舒服，
0: 热乎乎的啊。
2: 这没牙的老人抿一抿就能吃。嗯，吃完了以后特别有满足感。嗯，一年到头这么辛苦，吃不下吃不香那可不行。这羊皮啊，口感好，
1: 是是是，
2: 滋味浓。嗯，还不腻人。嗯，真可以多吃。
0: 我们家的这个京味卤羊皮啊，嗯，是正宗的京味，
1: 是
0: 都是啊30多年的烹饪大厨。嗯，亲自掌勺做的，嗯，小火慢熬，肉啊嫩到脱骨，羊肉它的油脂和胶原蛋白形成了一个厚厚的封层，把这鲜美的味道都牢牢地锁在里边了。每吃一口，嗯，都是一种享受。您看看，什么叫完全的脱骨？嗯，什么叫完美的入味？嗯，甚至于啊，您都不用动，轻轻的一抖，它就完全的脱骨了。甚至于咱们一缩了，就脱下来了。外面呢是满满的胶质 ，QQ 弹弹，嗯，这里边啊，全是小肉肉。嗯，什么叫软，什么叫嫩，什么叫烂乎，什么叫好吃，轻轻一碰啊，小骨头它就下来了。而里边啊没放任何其他的佐料在里面，吮一口咱们这羊皮儿，再配上一碗米饭，那个香味儿啊，那个鲜味儿啊，嗯，还有那个充满诱惑的酱红色，保证啊让您流连忘返。嗯，多吃几碗。
1: 哎呀，多吃好啊，是吧？多吃攒劲儿嘛。嗯，俗话呀也说得好，说这好吃不过贴骨肉。咱们这个草原羊啊，它活动量大，所以咱这羊皮儿啊也是筋多肉厚。哎，吃起来是满满的胶原蛋白呀，特别特别的香。
2: 最主要的是卤的真够入味儿，嗯，鲜嫩没膻味儿，
1: 对，
2: 软嫩还脱骨，
1: 对，
2: 这没牙的老人呀，抿一抿就能吃。嗯，吃着有滋味，解馋过瘾，回味无穷。
1: 对，
0: 咱这一批的羊蹄儿啊，嗯，质量是真好。嗯，我自己呀，啊，都得拿回去两包回家吃。
1: 没错，所以老年朋友们啊，在家里啊，可以多存点这羊蹄儿。那，哎，有了这道菜啊，那可真是有福了啊！而且今天是推广价呀，啊，买12根送6根，一共18根，还不到200块钱，价格啊特别的给力。我啊决定给我爸妈先买2组，对吧？平时老两口在家里边，哎呦，也不知道该吃什么的时候啊，一人拿一根羊蹄儿，这么一缩了，你看，营养又好吃，是不是？我们快递到您家门口，您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了。感兴趣的朋友，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3: 鲜香味美，软嫩入味，入口即化的京味卤羊蹄儿特惠组合开抢了！18根大羊蹄儿才不到200元，秘制配方工艺，精选优质草原羊蹄儿，30多种香辛料、中草药卤制而成，软烂好嚼，滋味浓郁，解馋过瘾，营养丰富，适合全家人食用，常温储存，不占冰箱，加热即食，是家庭聚餐、招待亲友的好选择。18根不到200元，该特惠组合仅限100个名额，赶紧准备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好了，又到了馋大家伙的时间了啊！也问问阿姨吧，嗯，准备怎么吃啊？这羊蹄儿，
1: 一人拿一根直接啃，
0: 直接吃。哎，没错，啊，
1: 一根不够，咱来两根，哎，这价格合适，
0: 对，
1: 管够。
0: 家里来客人，来亲戚了，咱们就热上这么一大盘儿。您看看这一盘啊，哎呦，足够全家人吃的，是不是？在饭店几个人吃，
1: 是，
0: 怎么也得300-400块钱，对吧，嗯？今天咱在家吃，这也就几十块钱，而且在家吃还干净卫生。营养健康，
1: 真是
0: 氛围也特别好，是吧？你在家里就可劲儿造吧。来来来，尝尝尝尝尝尝，刚出锅的。
1: 今天撑的我都吃不下去了，还是想吃。
0: 这羊蹄啊，就得在家慢慢吃，慢慢嗦了，是吧？最关键的呀，今天你看吃好喝好，咱还没多花钱，特别值，是不是？今儿啊，咱真得感谢感谢龚总。好，谢谢龚总了啊。
2: 咱们这一批的卤羊蹄啊，质量是真好，大家可以放心的吃。
0: 是，
2: 老人孩子咱尽情可劲儿的吃，这10多块钱让您吃到的是什么？吃到的是肉质鲜香、脱骨软嫩的羊蹄儿。这10多块钱让您吃到的是什么？草原原生态的鲜羊蹄儿，
0: 对，
2: 肉质肥美又多筋儿的羊蹄儿，而且是营养极其丰富的羊蹄儿。
0: 哎，
2: 咱们呢，食品安全有保证，安全检测的报告咱们一样都不少，大家伙呀，可以放心囤，放心吃。
0: 我们本次抢购呢即将结束了，想要吃到好羊蹄儿的朋友啊，一定要拿起手机准备好了，我们马上开抢了。高品质正宗的京味卤羊蹄儿，哎呀，价格好，品质高，对吧？最关键的10多块钱一根就能吃到这么好吃的羊蹄儿，机会啊其实特别的难得，数量也非常有限，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您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了。感兴趣的朋友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3: 鲜香味美，软嫩入味，入口即化的京味卤羊蹄儿特惠组合开抢了，18根大羊蹄儿才不到200元，秘制配方工艺，精选优质草原羊蹄儿，30多种香辛料，中草药卤制而成，软烂好嚼，滋味浓郁，解馋过瘾，营养丰富，适合全家人食用，常温储存，不占冰箱，加热即食，是家庭聚餐、招待亲友的好选择。18根不到200元，该特惠组合仅限100个名额，赶紧准备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首农食品集团倾情奉献。
1: 全民健康学院为您组织的新疆双非八日游将于6月26日从北京出发，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带您畅游新疆九大名胜景点，看赛里木湖邂逅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走进那拉提草原，游瀚海绿洲，赏骏马，迎风驰骋，登天山天池，观云雾飘渺仙境，看独山子大峡谷，领略亿万年地质奇观，踏足火焰山，感受大漠炙热风情，带您走进维吾尔族人家，品香甜瓜果，看民族歌舞，尽享西域惬意时光。六月新疆景色正好，6月26日北京出发，双非八日游，全程乘坐2+1式航空座椅旅游大巴，入住4钻酒店，错峰出游，舒适安心。本次行程名额有限，请在9点到20点拨打96168，或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咨询报名。主持人将与您奔赴这场夏日之约。
0: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
2: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3: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1对1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0: 生活这一刻，每时每刻关注百姓生活。阿龙，最近有没有发现，这汛期到了之后啊，北京的雨水也多起来了，好像三天两头的这个大雨啊就来串门，时不常的还有什么雷雨、大风，这轮番上线啊。
1: 所以现在出门很多人一个习惯就是包里不搁把伞，就觉得出门不太心里踏实，对吧？
0: 对，这老话也说了啊，六月的天孩儿脸，这雨多了呢，大家都关心我们的菜篮子会不会受影响呢？不过呢，我最近确实觉得有一点点奇怪哈，因为最近也会老刷这个短视频，然后你会发现呢，不是什么菜价涨了，而是鸡蛋。涨价了，
1: 这个说法不是空穴来风。根据农业农村部数据，进入四月呢，这个鸡蛋的批发价均价开始呈现上涨的趋势。那么五月以来呢，是尤为明显啊，连涨多周之后，甚至突破了每公斤10块钱大关。那么处于近10年同期最高水平，我看。

0: 啊，那有的网友说啊，这西红柿炒鸡蛋，现在这鸡蛋都不舍得多放了，
1: 这就有点奇怪了哈。你看往年夏天的时候，受到天气转热、餐饮需求回落等因素的影响，其实呢，鸡蛋消费是一个淡季，鸡蛋价格一般的都是会下跌的。那今年为什么会逆势上涨呢？
0: 没有调查呢，就没有发言权。我们的记者也到市场上去走访了一番，看看呢这鸡蛋价格到底是什么情况，也来听专家说说啊，近期鸡蛋价格上涨主要受什么影响，未来走势又会什么样？
2: 最近正在健身减肥，所以我得多吃点鸡蛋。我因为我老刷短视频，我也发现说这个鸡蛋正在上涨。
3: 以前我贵了，因为我那个缺鸡蛋，老查买就怎么18-19块钱，然后一下看了五块钱，快看到20几块钱。
4: 最近一段时间啊，鸡蛋涨价是成了大家热议的话题，甚至这网上啊还出现了鸡蛋价格涨幅赶超黄金的热搜。
5: 我还真没注意外边涨那么多了，平时也吃的少，有时候也不看价格，拿着就走了，可能会有一点性价比，就是要比较一下。
6: 我倒还好，没感觉说有什么变化。散称的或者干嘛的，可能要注重这个斤两啊，或者价钱单位的。我一般都是买盒的，我觉得还好，大概都是这个价位，
7: 还好吧，没有太大的幅度。有的时候可能是，1-2块钱这样一个幅度，很正常。
4: 那么真实行情到底如何呢？今天啊，我们是来到了位于三里屯的一家超市，来了解一下情况。
8: 确实，我们从4月到6月有一个这个涨价的过程。4月，散装鸡蛋的价格从每斤的4.79块，到现在6月份，我们的价格是6.49块一斤。盒装鸡蛋的这个涨幅大概是从10%-15%左右，主要是我们的进货成本增长了。
4: 那现在呢，我们又来到了另外一家社区的超市，咱们来问一问鸡蛋价格有没有出现变化。
9: 最近有个小幅度的上涨，从4月底到5月份到现在，有个小幅度的应该2-3次上调了，几毛钱这样的涨，主要是一个那种大众化的一个散称的鸡蛋涨的幅度比较多。
4: 零售市场鸡蛋价格走高，这源头的批发市场啊，行情也是如此。北京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的鸡蛋商户此前啊，也证实了鸡蛋涨价的情况，
10: 涨了，5月份每斤的话大概涨了1块钱左右，
11: 比较少见这样的一个上涨的幅度。
4: 据了解，6月初每斤鸡蛋的批发价格已经达到5.5元，比5月初上涨了26%左右，同比涨幅更是接近80%，也是近5年同期的最高。为什么这个季节却出现了鸡蛋不断涨价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呢？那接下来我们听一听专家的分析。
12: 从存栏量来看，2025年全国的在产蛋鸡存栏量是3.38亿只，存栏量是比较高的，鸡蛋呢供应充足，价格低位运行。那么养殖盈利预期的减少，使得养殖企业补栏的意愿有所降温，行业进入去产能阶段。到今年的5月份，全国的在产蛋鸡存栏量同比减幅达到了4.12%。
4: 专家表示，随着端午假期临近，鸡蛋集中备货全面启动，存栏量下滑导致的产能收缩，遇上需求集中释放，是导致近2个月蛋价上行的主要因素。记者在走访中也有不少市民表示，
13: 涨了几块钱没事，要是说翻倍了，你说这个鸡蛋30多块钱一下涨成50，肯定不能接受啊！
5: 如果涨得太多的话，可能比如说40-50一盒了，我的天，那这太高了，没准一天少吃个吧，要不就多吃点青菜吧。
4: 那么现在的这个鸡蛋的价格还在不断上涨吗？
9: 最近一周没有说涨和降的，稳定的。
8: 到6月份呢，咱们的价格呢应该算是比较趋于稳定这么一个状态吧。
11: 我们也通过一些信息渠道啊，得知很多养鸡场呢也开始在这个补栏，对产能恢复是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4: 记者也注意到，据农业农村部数据显示，6月10日鸡蛋批发均价为每公斤10.79元，比前一日下降0.6%。6月11日，鸡蛋批发均价环比再降0.1%，最新价格为每公斤10.78元。与此同时，超市方面表示，已出台多项举措，全力保障市民购买鸡蛋需求。
8: 为了让这个广大的顾客朋友吃上更实惠的这个鸡蛋呢，比如说在价格方面，我们采取这种缓步慢调的这种价格策略，同时呢，也推出了多款的会员价的鸡蛋和特价的鸡蛋。那么这些价格还都是比较亲民的。
1: 这老话说啊，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下面这事儿呢，真的就应了这句话了。在这起事故里边，一位70多岁的老人骑着电动车被撞倒在地。当时呢，有一位司机啊，是赶紧下车，又扶人又报警，跟老人家说啊，说是旁边那辆车撞了您，而且还拿着老人的手机报了警。您瞅瞅，多热心呢！可是您猜怎么着？这位好心人啊，正是肇事司机本人。
0: 所以这成了贼喊捉贼了，是吧？
1: 嗯。
0: 那么这个交警呢，调取监控还真是还原了真相，依法对他进行了处罚。结果呢，这位司机啊还不服，一纸诉状把这交管部门告上了法院。您说说，这算不算恶人先告状呢？那法院到底最后是怎么判的呢？
14: 前不久的一天傍晚，北京密云一处十字路口，70多岁的王先生骑着电动自行车横穿路口，在行经信号灯路口时，被一辆小轿车迎面撞上。巨大的冲击力让老人连人带车当场摔倒受伤。
15: 当时这个被害人呢，因为他本身年龄也比较大了，事发的时候肯定也是受到了惊吓，他自己也可能对于到底是谁撞了他，他就不是很清楚。
14: 突如其来的撞击让王先生头脑发懵，他也记不清楚究竟是哪辆车撞上了自己。随后交管部门接到一位女士的报警，称有人被撞受伤，撞人的白色轿车逃逸了。民警很快赶到了事发现场。
16: 到底黑车白车啊？
17: 不是黑车，黑车给我报案，他们四个人黑车下来。
16: 不是，那车是从这儿过来，把你撞那儿去、就是
17: 啊？
16: 那黑车从哪儿过来的？
17: 黑车从这儿过来，拐这儿来的黑车。
16: 哪摔坏吗？哪撞坏
17: 的？那我叫报警，人后面有点疼了。
14: 王先生肯定地告诉民警，是白色轿车把自己撞倒的。为了找到肇事车辆，民警通知值班室调取了事故周边的公共视频。
16: 不是那黑车撞的，黑车那司机给报的案，他说有白车撞的。
17: 他报案，他们四个人呢，
16: 黑车撞的，黑车正车都怼住，就那黑车撞的您。我们那监控都调完了，
17: 调完了。
16: 哦，那黑车给您留电话没有？
17: 没有啊。
14: 惊魂未定的王先生听了民警的话后，依然难以置信，撞倒他的就是这辆黑色轿车。
17: 我让他办，我说我不会把他给报案嘛，那手机嘛。
16: 他说不是他撞的，
17: 他不是他撞的啊。他们下四个俩男俩女的，这下的是。他问还说看前面车号没有，他说他也没看清楚他们，是吧？我没住，反正撞给我撞倒了，这是啊。他说这里监控，把这都拍照，把车也拍照片，完了他就走了就。
14: 监控视频不会骗人，真相水落石出，撞伤王先生的根本不是白色轿车，恰恰是刚才下车帮忙的黑色轿车。
16: 这人多话，石老爷子车手机给报的警啊，他还觉着还是好人，您还感谢人家了，这吧？
17: 对，我说谢谢，可不是正式报警了。
15: 直到警察来了之后，现场查看了监控视频，这个交警告诉王先生说，其实是宋某撞的他，之后王先生他才知道真正肇事的司机是宋某。
14: 后续交管部门开展完整事故勘验，对涉案黑车进行车体痕迹鉴定，车辆车头留存明显撞击凹陷痕迹，结合完整监控录像，确定了事故的成因。
15: 宋某是因为他在通过十字路口的时候没有确保安全，而且有交通事故发生之后逃逸的行为，所以认定宋某是负事故的主要责任。王先生呢，他是超速通过十字路口，而且也没有按照信号指示灯的指示去通行，所以他是一个次要责任。
14: 您涉嫌交通肇事逃逸，交管部门对黑车司机宋某处以1800元罚款、行政拘留15日、驾驶证记12分的处罚。对于交管部门的处罚，宋某不认可逃逸的认定，于是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要求撤销这份行政处罚决定书。
18: 第三人闯红灯，导致发生交通事故。事故发生后，因没有办法确认是哪辆车撞到第三人，原告停车下车询问第三人，第三人表达自己是被白色车辆撞到，且不需要医疗救助，不需要原告陪同等到警察到场。原告出于处理事故的这个义务以及关心第三人，让同乘人员使用第三人的手机拨打110报警，且告知第三人现场有监控白车跑不掉的。此后依据第三人的描述，第三人要求原告离场，原告随离开现场。
19: 我局严格遵照处罚程序规定，履行了相关的告知程序，诉讼过程当中对事故过程进行了一个复查与处 勘，并在这个查身状中予以表明。最终，我局认为依法作出的行动符合决定，对该违法事实阐述的论述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依据正确、程序合法、处罚适当，请昆明区人民法院依法驳回原告上诉请求。
14: 开庭当天，伤者王先生来到现场出庭作证。

0: 我当时车是被撞倒以后呢，是咱们父亲他们下车，其中一个女的对我说，是一辆白色车撞我的。我没有说是白色车撞我的，我当时是昏迷一醒，不清楚也。然后我从包里掏出手机，我说有人扣军，想不清楚，我手机交给那个女同志，她给我报警。
1: 再问一下您哥啊，当时发生事故时间就已经下车了，
2: 下车了，
1: 那个撞的情况是什么样的？
2: 怎么，我就也认为我这前面有个擦伤。
3: 就你说幸亏那照片有，那么大一坑还在轻微吗？说实话，那你都不能确定是不是你车碰的。
4: 你当时在驾驶位上知道撞人了吗？
2: 我当时实在是不清楚是我撞的还是左边这车撞，因为咱们在录像也都看到了，他挡住我视线，他是突然间就跑到我车上来了，一点反应都没有。我是靠右边第三辆车，我说我就始终是不算逃逸。
5: 为查清案件细节，承办法官在庭审现场完整播放了事故的监控录像，结合车辆撞击痕迹鉴定等物证，结合庭后专访，法官梳理了本案裁判逻辑。
6: 其实从视频里能够很清晰地看到宋某驾驶的黑色的小轿车跟王先生发生了一个很明显的一个接触，包括被害人本身和他的电动车都从车前面挡风玻璃里都飞出去了，所以这个作为司机的原告他们可能不知道自己的车撞的人。在这种情况下宋某依然称自己并没有发现自己撞到了王先生，很明显他是在撒谎。你的离开行为其实已经构成了发生交通事故后的逃逸。
5: 最终法院作出判决，认定交管部门作出的行政处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准确，处罚程序合法，依法驳回宋某的全部诉讼请求。
6: 在日常生活中发生交通事故之后，肯定要第一时间下车查看，然后报警求救，同时我们还要维护一个现场，这样能够方便交警来查明这个事故责任，这个是我们作为一个守法的公民应尽的法律义务。千万不要抱有侥幸心理，逃避应该承担的法律责任，这样反而会得不偿失。
7: 进入今天的主播说，现在呢，我们身边有很多的老人啊，在生活当中都会特别的节俭，用过的纸箱子呢攒下来要卖钱，这塑料袋呢也舍不得扔，想着呢还能装一些东西用。这样一来啊，就会发现这家里的东西越堆越多啊，特别占地方。
8: 哎，下边咱说的这两位老人的情况就比较严重了，咱们呀先看一段视频。可以看到呢，老人家从客厅到卧室，从厨房到卫生间，全都堆满了杂物，是满满当当，下脚的地方都没有。这桌子上呢，还摆着吃剩的泡面、西瓜跟这火腿肠，显得非常的凌乱。
7: 尤其啊，是这个冰箱里边全都是污垢，塞满了变质的食物，有些东西呢已经看不出原本的模样了。现在天气这么热，您想想看哈，这家里边的异味儿，这能清得了吗？这套房子的主人是北京朝阳区的李大爷夫妇，老两口啊，今年都70多岁了。
8: 哎，两位老人呢，其实啊都有退休金，生活呢也挺宽裕的。儿子说了，这父母啊经历过苦日子，爱囤东西，舍不得扔，这个习惯呢他父亲保持了好多年，卖废品甚至成了老人生活当中的一种乐趣了。
7: 这儿女呢也试图劝过，但是啊根本也劝不动，这话说多了呢老人还跟你急眼。可是就是这样日积月累下来呢，这么多的这些垃圾杂物可是遭来了一堆的蟑螂在楼道里边乱窜，惹得邻居们也是怨声载道，老人们的子女也觉得哎呀真是不好意思。
8: 哎，这不光是面子上的事儿啊，囤积杂物消防和卫生隐患都很大，成了社区治理的一大难题了。那么起初呢，社区工作人员呢多次上门劝说，还帮着清理过一回，结果看到家里啊突然变空了，老两口子不乐意了，后来呢甚至啊把这社区的工作人员给拒之门外了。
7: 尽管如此，社区的工作人员还是每天都到老人所在的单元来查看，在公共区域呢去喷洒一些消毒的药水，来投放一些蟑螂药，减少虫害扩散。后来呢，附近的消防救援站的消防员也上门劝说，给老人看了一些火灾的警示视频，而且还讲了说这些因为堆积杂物而引发的火灾之后被引起的这些诉讼啊赔钱的案例，帮助老人细心的来算一算这个安全账和经济。 几丈。
8: 就在近一个月呢，天气变热了，李大爷家中的异味飘到楼道里，这蟑螂是到处跑，这事儿拖不得了。社区联合乡平安办、消防、物业等工作人员入户劝导，同时呢也跟老人的子女沟通，希望他们能好好的劝劝老两口子，清理掉囤积的杂物。
7: 子女的话多少还是起作用了，最后呢老人点头同意清理杂物。6月5号，物业工作人员穿着全套的防护服上门，一上午的功夫啊，这清理出

0: 的烦恼。其实啊，这次行动的意义呢，不光是清除了隐患，还让老人切身感受到了来自社会的关心与呵护。
1: 有一些老人呢，还会有其他的让人匪夷所思的行为。那咱们举个例子，家住在西城区的王大爷，今年啊82岁了，有退休金，家里也不缺钱，但是呢，却一分钱也舍不得花。买菜呢，专挑那个最便宜的，剩饭热了一遍，然后又热一遍，生病了也是硬扛着哈，就是不去医院。
0: 这王大爷平时啊，不爱出门，也不爱跟邻居聊天，整天一个人待在家里。渐渐的，老人自己的情绪呢越来越消沉，家人呢多次劝他该看病就看病，该花钱就花钱，不用这么节俭，可老人呢就是听不进去，还觉得家人呢这铺张浪费。
1: 儿子啊也是实在没办法了，就带老人呢去了医院。医生说呢，这不是单纯的舍不得花钱，老人呢是内心消极，自我否定，觉得自己呢不配享受生活，所以会用这种极致省钱的方式来封闭自我，讳疾忌医的心态又进一步加重了身心的问题。那这种常出现的节俭往往是心理疾病的外在表现。
0: 那么这个时候家属千万别光指责老人抠门，越说这老人越委屈，咱得多沟通，多安抚，帮老人把心里边的负担呢慢慢的卸下来。有必要的话呢，及时找专业人士对老人进行心理疏导。
1: 还有一种情况大家也不陌生啊，就是有的老人呢喜欢聊几十年前的旧事，可80多岁的李先生不一样，别人呢是想起过去的时候才聊一会儿，他呢是说眼前的事儿的时候呢，这话还没出来呢，一开口又回当年了。
0: 比如呢，医生问他身体状况，他总是答非所问，三言两语就说起年轻时候的经历，什么1985年我在厂里当这车间主任的时候，这家属无奈的插话提醒他，可是呢，没2分钟，他又重新说起陈年旧事了。
1: 后来啊，经过一番耐心的检查，老人确诊了是阿尔兹海默病。医生说了，老人爱怀旧，这个是普遍现象，但如果是不分场合、不受控制的沉浸在过去，那咱们就得警惕了。
0: 那么这种病人呢，有几个典型的特点，就是几十年前的事情啊记得清清楚楚，但是近期的事情呢，这记忆力啊衰退得非常严重。咱的建议是啊，家里边要是发现老人频繁的答非所问，反复讲这老故事，记不清最近的事儿，超过3个月还不好，那赶紧让老人奔医院查查是不是存在认知障碍。
1: 我国老龄化程度正在不断的加深，截止2025年底，全国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呢，已经达到了3.2亿，占总人口的23%。相关部门呢，也一直在关注老年人的身心健康。国家卫健委发布《老年人认知障碍预防干预技术标准》，将于今年的9月1日正式实施。新规明确，要关注老年人的这个性格、消费和社交等行为的异常改变。
0: 梳理这些案例啊，不难发现，老人出现异常行为，很可能是情绪、认知或者呢慢性病管理出了问题。简单来说呀，他们不是存心给别人添麻烦，而是自己呢没有能力约束自己，这就需要子女、社区乃至医疗机构形成合力，读懂他们行为背后的情感诉求，一起来帮助老人摆脱困境。要知道呢，每个人都会变老，老人的今天有可能就是咱们的明天，所以说呢，让老人老有所养、老有所依、老有所乐，我觉得有的时候啊，不光是老人家属的责任，它也是全社会的一种责任。
1: 下面咱们来看一起让人触目惊心的交通事故。前些天在天理高速山西的桑干河大桥附近，一辆轿车在行驶过程当中突然就偏离了车道，径直的撞向了右前方的一辆大货车，猛烈的撞击导致小轿车的右侧 A 柱严重变形，车辆瞬间面目全非。
0: 这就意味着如果轿车副驾驶位置坐着人，这后果不堪设想。好在呢，轿车里边当时啊只有司机独自驾驶，那么轿车为什么会突然跑偏呢？
1: 面对赶来处置事故的交警，轿车司机呢也是一脸尴尬。他说啊，他的手机快没电了，当时呢正是在低头找数据线，要给手机充充电。
2: 画面中我们看到一辆小轿车在高速路行驶过程中，车辆突然向右偏移，径直撞向前方货车，轿车前挡风玻璃破碎。
3: 您当时在哪个车道上走的呢？
4: 他在中间车道，我在那个车道，然后
3: 左侧车道
4: 啊，

0: 手机没电了，我找了一下数据线，给撞了。
1: 开车不能分心啊，师傅，你这，你看这多危险！你看，你看这个地方没？这样您副驾驶要有人怎么弄？
2: 经询问，轿车司机在高速行驶时因手机电量低，低头拿起数据线，导致车辆瞬间失控向右偏移，与右侧车道正常行驶的大型车辆猛烈相撞，撞击致使小车右侧 A 柱严重变形，车身损毁严重。万幸的是副驾无人，若有乘客，后果不堪设想。下面呢要说一个是心大的车主，湖北武穴有一位洪女士，前些天啊有一次开车回家，停车的时候竟然忘了锁车门，第二天开车的时候傻眼了，她存放在车里的5000元现金不翼而飞。
3: 这民警呢调取了公共视频呢，发现了洪女士的钱是被一个戴着帽子戴着口罩的黑衣男子给偷走的，显然呢这个男的是有备而来，专门呢在深更半夜拉车门行窃，粗心的洪女士不幸中招了。
4: 案发当天上午7点左右，武穴市龙潭派出所接到辖区居民洪女士的报警，她停放在路边的车辆上存放的现金被盗。接警后，民警立即赶往现场调查。
5: 我们到达现场后，发现车门车窗是完好无损的，初步判断是洪女士自己忘记关车门。当时洪女士反映，她的财物放在小车内的中控台里面，有5000元现金。
4: 民警随后调取了周边大量的视频监控进行排查，很快发现在当天凌晨，一名中年男子采用拉车门的方式进入洪女士的车辆实施了作案。
5: 犯罪嫌疑人是一名30多岁的男性，戴了口罩，然后戴了一个黑色的帽子，穿着黑色的上衣。当时嫌疑人拉开车门进入车内，将车内的中控台现金5000元全部盗走。
4: 通过缜密侦查，警方很快锁定了犯罪嫌疑人王某。当天下午5点，民警在城区某宾馆内将其成功抓获。
5: 我们当时将宾馆门打开之后，嫌疑人王某有激烈反抗的行为，被我们现场民警进行制服。然后在现场我们找到了王某还未用完的盗窃现金4000余元，
4: 只用了10个小时，警方就很快破获这起盗窃案。据了解，嫌疑人王某有多次盗窃前科，案发前他昼伏夜出，在城区道路边、露天停车场等地拉车门作案。目前嫌疑人王某已被依法刑事拘留，被追回的被盗现金第一时间返还给了受害人，案件仍在进一步办理中。
2: 相信大伙儿最近刷手机啊都被刷到了，现在北京超火的美食节，6月10日到14日，味道京城美食节作为2026北京国际美食会首场活动，在北京展览馆前广场正在火热的进行当中。本次美食会以在北京吃遍全球味道为主题，从6月至10月贯穿2026夏秋，掀起美食消费热潮，真的狠狠拿捏了吃货的心呐。
3: 这是一好事啊！以前呢，想吃各地特色美食呢，总得找这个不同的城市专门跑到那儿，现在不用了。陕西的肉夹馍、广东的烧腊、广西的螺蛳粉、甘肃的牛肉面，全国各地的地道家乡味儿，在北京一次性全能吃着。
2: 这么多好吃的啊，到底有多热闹？现场都有哪些宝藏摊位？我们记者呢，也是来到了现场，带大家沉浸式的逛吃味道京城美食节。I like
6: to eat， 真香。
7: 好吃的特别多，有点选不过来了，每一样都想吃。
8: 难得有这样机会，各个全国特色的东西都在这儿，多好！
9: 能尝到各地的美食，然后还不用跑远。
10: 吃的太多了，所以一样来一点虾饺，里面的全是那个鲜虾，挺实在的，很好吃。
11: 广州酒家虾饺叉烧包糯米鸡，
12: 这虾饺看着馅儿就挺足的，皮儿薄馅儿大，
13: 手工的虾饺当天包的，这里面足足3个大虾，特别的弹牙，
14: 有爆汁的感觉，它的味道还特别好，很鲜香。
15: 刚刚我们吃的是广东的虾饺，我在现场看到，哎，这个饺子特别有特色。福建美食的这个摊位介绍啊，说它是鱼饺。
16: 我们这个鱼饺最早的时候是叫夹达子，是有700多年的一个历史，属于南明市市级的非遗，纯手工的，皮是芋头做的。这个馅料先选这个有猪的一个后腿肉，嫩脆有嚼劲。我们这个鱼饺的话，可以汤，可以炒，可以拌。
15: 它这颜色也挺多的，这个颜色有什么讲究吗？
16: 黄地瓜。这个是原味的、酒糟的、紫薯的，纯天然的一个食材。
15: 没想到咱这个随便一逛，逛到了有700多年历史的这个鱼饺，这个馅儿也是特别的足，特别 Q 弹。

0: 这个皮的延展性比较好，还是蛮特别的。
1: 马上就要过这个端午节了，我看到咱们这个福建的摊位上也有粽子哈。刚刚我们听到这个负责人说，您这儿的粽子就很不一般。
2: 没错，这是我们泉州非常特色的，也是老招牌了。里面包的馅有红烧肉、香菇，还有虾米、蛋黄，很多馅。
1: 这个红烧肉哈已经流油了哈。
3: 这个是什么呀？
2: 这个是土笋炖，人家以为是笋子，其实这个是沙虫，海里边的沙虫，高蛋白很多。
3: 这长得特别像果冻啊。
2: 有点像果冻，你尝一下。
3: 好吃，而且最主要是它是凉口的，夏天吃特别的凉爽哈。
4: 做的是什么呀？
5: 它这个是东北的包饭，这个白菜叶是东北特有的，加了很多东西，肉酱、米饭、香肠呀、葱、香菜。
6: 看您这量挺大的，这一份多少钱
5: 啊？15。然后我们今天的特色营养师有很多，包括我们现在在售卖的锅包肉，只有蒙完汁、浇完汁以后，它有这种就呛鼻的这种感觉。来吧，尝一尝。
1: 嗯，好脆呀、啊，而且它是这种外酥里嫩，酸甜可口。
7: 螺蛳粉
1: 肯定不少人爱吃。那我想问一下，咱们这个摊位做的跟家里面煮的有什么区别吗？
8: 主要是水质的问题。
1: 水
8: 啊、
1: 哦，广西的水搬到了北京。
8: 对对对。
1: 为什么广西的水就好吃呢？
8: 这水的话都是100多米才能打出来那种天然的泉水，还有那个酸笋也是那个泉水来泡制的，所以说它也会发酵出来那个酸笋的味道。
1: 那水还有什么不一样吗？
8: 饭。粉的话，我是来自柳州柳江稻田所生产的米粉，是经过很多工艺，味道酸咸甜。
1: 喝的也是您这特色吗？
8: 是的，是的，是甘蔗榨出来水，再加上那个毛根，再加上那个桂林的马蹄，一起熬制，熬2-3个小时吧。
1: 这都是今天现熬的。
8: 对的，对的。
1: 甜甜的，而且特清爽，特别适合吃
7: 螺蛳粉，
1: 喝上一口。
9: 喂。出啥事了，
10: 团长
9: 啊？
10: 我们发现旁边的山上好像有山猴啊！
9: 我们家包紧张啊，现在都赶快往两边高坡上跑，不敢顺沟跑啊！如果发现木板或者大块的泡沫，拿上备用，最多的就是往高处跑。
10: 我们跑到安全的地方了，
9: 嗯，
10: 谢谢团长。
9: 哈哈哈，不客气啊。当你遇见山洪的时候，赶紧往地势高、基地稳固的地方跑，及时与相关救援部门取得联系，报告方位。汛期出行一定要关注气象预报，看见预警信息就别往山里去了。听明白了没有？
11: 明白。
9: 我是胡耀之，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12: 爱生活，美。

0: 说呢，远亲不如近邻，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啊，邻里关系其实特别重要，帮把手啊，应个急啊，邻里关系处好了，可能作用比亲人还大。但正是因为啊，邻里关系啊，有的时候呢，这处理不好，容易发生一些小的问题。观众徐女士呢，给我们打来热线说呀，最近因为这隔壁邻居家装修的问题，两家呢闹得有点不愉快，这到底怎么回事呢？
1: 有事您说话，帮忙到您家。现在在我左手边的呢，是我们节目的这个老熟人啊，武新建武老师啊，家装方面的专家。那在我右手边的呢，就是我们这次的求助人徐女士。徐女士给我们打来电话，反映了一个问题。然后这个问题呢，其实就聚焦在我们后面的这两扇门上。我们提前要给大家做一个说明啊，这是徐女士的父母家，他们父母住在这里。然后呢，这边呢是徐女士家的这个邻居。我们能看到啊，这个邻居家应该是刚刚装修完的，这门上这个薄膜都还没有完全拆掉呢。然后徐女士看来呢，这两个门之间它是存在一定的问题的。
2: 因为我们不长期住在这儿，两位老人住在这儿，一个85，一个87。最早发现的其实是两位老人。
3: 那天呢，就是因为他那儿是整个把门开开，万出推东西，正好老伴儿我们俩说出不去，一开门根本就推不开，整个把这门都给挡上了，出不来，
1: 推不开是吧？
3: 对，推不开，出不来。
4: 的确，两家挨得近，邻居家的入户门稍微向外开的大点儿，就把老人家门口给挡住了。那好好的这门为什么要设计成这样呢？而徐女士表示，还真不是

0: 设计的问题，主要是因为新搬来的邻居把门给改了。
1: 之前在这户就是算是新邻居吧，装修之前这个问题是没有的。
2: 对，不存在。
1: 没有的原因是因为这个门的这个开启的方向和现在不一样。
2: 不一样，因为它是内开，他进门的时候是往里开。
1: 然后后来是在新的邻居来了之后改成的外开。
2: 对
0: 的确，如果邻居家的入户门还是像之前那样往里开的话，对老人就没什么影响了。可改成外开以后，老人不仅出来难，在进门的时候也有一定的安全隐患。
3: 你想想，他那屋里一开门，他肯定还得撞我。
2: 大家也看到这个门的情况了，就当两位老人因为动作已经很慢了，掏钥匙开门的时候基本上是站在这个位置
1: 啊，他站在这儿开门。
2: 对，我在这儿掏钥匙，如果两个老人依次站在这儿在开门的时候，那如果他要出来，他们开门的时候他们把他撞了，我们根本就解决不了这个问题。
1: 我理解您那个意思是说，您假定了一个场景，两个老人站在这儿掏钥匙开门。
2: 对，
1: 这边一旦开门就给老人撞了。
2: 对，这是最危险的。
3: 因为那天他在的时候啊，我让他看着，我跟这儿站着开门让他试验，他跟那里头他出不来。
1: 啊，您开门他也出不来对吧？他为了不撞着您他也出不来。
3: 他也出不来，
2: 因为我们不长期住在这儿，比如说他们开门的时候他们把他撞了，而且我们特别远，这个应急和安全问题我们觉得是非常严重。
1: 发生过吗？
2: 没有，正因为他还没有居住，他正在装修，我们不想把这个安全问题留到后面。
0: 由于拍摄当天邻居家没有人，所以记者也无法验证徐女士他们所描绘的场景，那现实情况到底如何呢？对此专家也进行了实地测量。
4: 这个门扇啊，门扇是82公分。
1: 啊，对，82厘米
4: 是吧？那么从这儿打开，咱们可以看到82到哪？
1: 82到
4: 就到这儿，
1: 到这儿，到这儿，
4: 也就占了这个门的将近一半。那么剩下多少了？44的话，正常人过都不方便。
1: 44公分就是不到半米，
4: 何况两个80多岁的老人？
1: 你量量我多宽？
4: 你肩膀一般的是45到50。你看，你这是48吧？
1: 48，
4: 你肩是48。
1: 48，
4: 你还得侧身。
1: 对，我得侧着。
4: 你也得侧身，何况两个80多岁老人还得推着轮椅呢，或者推着车走，那40连车都推不出来。
1: 不行，卡住了。
4: 卡住了
1: ，在这儿就卡住了。车肯定是不行了，你用拐棍试试，你还是保持住这个宽度来。你往外走走看看，我看看你往外走。
3: 往外走。
1: 往外走，
3: 这
1: 没事。
4: 但是这儿建立一个门在这儿
1: 啊。对，他这边大家不要忘记，这边有一扇门挡在这儿。
4: 对，还有一个门呢。
3: 是啊，
1: 您把这个门得推回去，然后再往这
4: 走。推开。
0: 虽然一般来说谁家的大门也不会一直敞开着，但老人就怕有个万一到时候哪儿卡住了，或者他们推不开邻居家的门，就难免会带来不便。这么看来影响确实不小。但就在这时，记者也发现了一个问题。
1: 他这个门啊，你有没有发现他也是外开？
2: 对，我发现了，以前我也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啊。我们确实也改了。
0: 而记者实地走访后发现，改入户门朝向的还不止徐女士和邻居这两家。
1: 这也是外开，都是外开，全都是。但这俩不打架，正对着都不打架。
0: 那说到这儿，这入户门到底能不能改呢？而专家告诉我们，在一定的条件下，入户门的朝向是可以进行改动的。
4: 民法典里面，咱们有个邻里之间有一个兴邻权，那么对兴邻权有个原则，就是方便生活、团结互助，就是说都为了一个生活的一个方便。楼上楼下，我刚才也看了，那么有的两个都是外开，那么也有的呢是一个内开一个外开的，也有俩都是内开，但是呢，每个人的实际情况不一样。咱们同层的，你看其他的那边，两个都外开，它是户型不一样，开开以后都是靠墙了，两个对门都是外开，但相互不影响。
1: 明白
4: 啊？或者影响不是那么明显，可能比如说两个都是外开的，两个都是年轻的，年轻人小伙子是吧，或者什么无所谓，不在乎，这是一种。那么还有一种呢，是 两个双方沟通协商过，
1: 嗯，
4: 哎，我这边我要改了，哎，我这么开行不行？
1: 嗯，
4: 这边讲、啊、无所谓，没事，你改吧，
1: 嗯，
4: 达成共识可以，
1: 嗯，
4: 你得沟通嘛，协商。
1: 明白。
0: 专家表示，在满足相关法律法规的基础上，如果和邻居达成一致，是可以更改入户门朝向的。而据徐女士说，当初她家在改门的时候，和以前住在这里的邻居打过招呼，对方并未提出异议。
2: 因为当时她是内开，我们当时改外开的时候，人家家里没有提出来。
0: 但徐女士告诉我们，新搬来的邻居在装修的时候，就更改入户门朝向的问题，并未和徐女士一家提前沟通过。等老人发现的时候，这门已经装好了。
5: 这两家呢，一前一后都把入户门的朝向改成外开了。咱们不偏不倚，客观地说啊，都可能对对方造成一定影响。比方说，邻居家如果站在门口准备入户的时候，徐女士家突然开门，很可能撞到人家。这只是啊影响大影响小的事儿。徐女士考虑的更多的一点呢，毕竟她家住着两位高龄老人，就怕一不小心磕了碰了的。大家呢都不愿意看到这个结果。现在啊，现实的情况就是两家都把门改成外开了。专家也表示呢，原则上啊，这入户门不是不能改外开，但是啊，改的时候要走什么流程，什么样的情况下是不能改的，这方面还有哪些相关的规定呢？专家在现场也进行了解读。
1: 对于我，如果说是哎，把我带入到这个一个我要装修房子，
4: 嗯，
1: 我要装修房子的情况下呢，然后我要把我的这个入户门进行一个这个开启的方向的一个变化哈，
4: 嗯、
1: 我要把内开改外开、
4: 嗯，
1: 那我理论上在装修的时候，我应该去做一些什么样的前期工作？比如说，我是不是应该有一个最基本的报备？就尤其是对于这种啊，可能我觉得涉及到一个周边邻居利益的一个东西，那我是不是应该拿到一些准许和许可？
4: 在装修的时候，对这方面是有管理的，谁家装修要先给物业。报备，
6: 你告诉物业你都施工哪些项目。
4: 如果说物业有备案的话，根据他的装修内容，
1: 嗯，
4: 可以提前进行一个干预。
1: 明白。
4: 假如说我要涉及到我要换这个入户门，
1: 嗯，
4: 那物业就说你得朝哪边？
1: 换入户门的这个工程，在这个报备的材料里边，它是应该有注明这一项的，还是说我可以笼统的放在那里边？
4: 所有涉及到施工项目都得注明。
1: 然后都要注明。
4: 哎、我墙地砖、水电改造、防水啊、乳胶漆、吊顶、
1: 入户门、这种，
4: 对，都得包括拆墙、建墙。这是物业报备是一方面，第二个涉及到影响到对方邻居的时候，要跟人家沟通，这两个动作要做。
1: 嗯，
4: 第一个物业报备，第二个跟这边协商。
0: 此外，专家告诉我们，更改住宅入户门的开启方向还需要符合相关的法律法规。
4: 从这个国家的一些规范，建筑防火通用规范，这里面关于一个入户门的开启有这一环：入住宅户门的外开时，不得影响公共通道的一个疏散，
1: 嗯，不得影响
4: 及相邻户门的开启，
1: 是硬性规定是吗？
4: 啊，这是一个通用规范，是强制性规定，全文必须强制执行。
1: 所以其实按照这条规范来看的话，那他现在其实由内开改外开的这样的一个行为，其实跟这个规定来说可以说是相悖的。
4: 这个楼是一个咱们大家共同的一个生活居住一个环境，着火啦、地震啦，
1: 嗯
4: 啊，或者说漏水啦这种。
1: 嗯，
4: 自然灾害等等，那么像这种呢，安全方面涉及到逃生，或者说比如火灾的时候一个应急救援，那么这个时候就涉及到一个人群的一个疏散，那么这个楼道就是共同的一个疏散通道。
1: 嗯，
4: 那么前提第一步是要出来，我从自己家要我要出来。
1: 对，
4: 那么根据今天现在咱们县城这两户的一个情况呢，同样都是外开，但人家这个外开不影响别的通行。如果说这边有过道，
1: 嗯，
4: 这边有人流往来的话，他也不能
1: 过，他也不能过，
4: 他一开这边有通道，那边也过。但这边是实墙的，我这么打开，
1: 嗯，
4: 不影响别的通行。
0: 但现在两家的门都朝外开，就出现了两个门开门打架的情况，影响了两家人的正常通行。
4: 假如说出现紧急情况，
1: 嗯，
4: 他要往外跑，
1: 对，
4: 咱们也要往外跑，
1: 嗯。
4: 他门啪一开，
1: 嗯，
4: 咱们就挡住了，打不开，就影响到当事人的一个疏散。
1: 我想的一个问题，他完全打开的情况下，
4: 嗯，
1: 这边我来推这个门，有没有可能把这个门给他推回去？
4: 这个咱们可以看一下这个结构啊，
1: 啊，结构，
4: 这一个把手，
1: 嗯，
4: 是突出的，
1: 啊，对对对，
4: 82啊，
1: 嗯，
4: 咱们假如说到这儿，
1: 嗯，
4: 哎，是不是到这儿了？
1: 对对对对，
4: 把手到这儿。
1: 对，
4: 这个把手，哎，可以看一下，你看，是不是两个有可能把手就勾住了？

0: 哦，对，这边这个门的把手是握的，这边这个是一个正好是一个镂空的，
1: 对，
0: 勾
1: 到这儿，那么有可能就在这儿就卡住了。两个老人也出来，
0: 对，也确实是安全隐患。在后期如果一旦发生意外事故的时候，他这边的出行都会变成一个很大的一个困难和阻碍。
2: 而这也是徐女士找到我们的一个原因。徐女士说，因为这扇门的问题，家里的老人已经好几天睡不好觉了。
3: 我血压都高了，早晨我吃药控制都120多130多，我一着急这血压160多。
2: 而之所以这么担心，是因为老人在20多年前经历的一次意外事故。
3: 我还跟您说一档子事儿，
0: 哎，您说，
3: 就是这个房子呀，没搬之前，他装修的时候啊，发生火灾。
0: 嗯，
3: 我背着孩子，
0: 嗯，
3: 我们那小孙女儿刚2-3岁，
0: 嗯，
3: 背着孩子往出跑，嗯，
4: 这都烧黑了，整个走廊
3: 都
4: 给
3: 烧黑了。您看这墙都
4: 后来弄的，
3: 看
4: 都给烧黑了。
0: 20多年前的事是吧？
3: 要不怎么害怕？
4: 到现在也害怕。
3: 我这孙女儿吓得好几年，我这孙女儿都上这儿来都害怕。
5: 咱可以理解大家把这入户门呢改成外开的初衷，可能呢就是这室内设计上的一些难题，或者呢想给屋里边多腾一点空间，放个鞋柜什么的也方便。乍一看呢，似乎啊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改动，但如果说外开的大门占据了公共空间的消防通道，那就是关系到整个楼层安全的问题了。因为啊，真正需要应急疏散的时候，每一秒钟都可能关乎生死，所以这入户门呢还真不是想改就能改的。再回到现实问题上，两家的门确实挨得太近了，又都先后改成了外开的，按理来说呢全改回去是最踏实的，这样呢就谁也不影响谁了。但是啊，徐女士想着，毕竟邻居家呢正在装修，可能工人呢还没退场呢，这改起来也方便点，所以呢就想着跟对方商量商量能不能把门呢给改回去。但和对方的沟通啊却没那么顺利，所以呢找到我们，想让我们啊帮着协商一下。为此呢，我们的记者也联系到了这户邻居。
0: 因为在上面我看了装修许可证上面有这个业主的姓名电话，我们现在通过电话跟对方联系一下，看看能不能说跟咱们先把这个问题有一个简单的沟通。哎，您好，打扰您，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帮帮忙栏目记者，然后现在呢我在您这个家门口，您旁边的这位邻居反映了一个就是这个入户门之间的问题，我这边呢这个跟他们聊了一下，想跟您这边也通过电话这边沟通一下。是这样，那个您在当时去进行这个入户门的这个改造的时候，有跟旁边的这邻居去提前沟通过这个事情吗？
6: 我自己的房子我有必要吗？
0: 理论上是，
6: 您说是吗？对不对？我不是说我去扩张，我得往外，错，对吧？我是正常的装门了。
0: 还有一个想跟您沟通的，当时咱们改入户门的这个装修的这一项，有没有跟物业报备过？
6: 我为什么要去物业去报备呢？
0: 是这样，就是因为这个您这边是新装修嘛，然后我们也带着这个家装协会的专家过来，然后呢也明确了一下，就如果我们是要做类似于这方面的这个装修工作的话，他应该在这个给物业的报备材料里边有明确注明，
6: 就是法规是法规，然后也会根据你当时的这种条件，然后呢去怎么解决。你现在你只是站在门口，你并没有看到我里边的实际的东西啊，那你怎么能去判断呢？
0: 就您的意思是其实实际的话它不具备内开条件是吗？
2: 这位邻居表示，之所以把入户门改成外开也是无奈之举，因为室内的空间有限，如果门朝内开的话，那么可活动的空间就更小了。
6: 我跟您说啊，原来是个木头门，很薄的，现在咱们什么装防盗门，我上哪儿会去找那么薄的门去啊？他那防盗门差不多10公分的厚，我10公分的厚，我再加上锁，我这个门要朝内开的话只能开70公分。您就说咱们朝里开的大门，70公分我连冰箱我都进不去。
2: 可以理解，如果像这位邻居所说，那入户门内开确实会影响到他家的日常生活，但专家也提醒，通行和消防安全的问题也不能忽视。
1: 不管里面的实际情况空间有多小，或者说对您多不方便，我就可以说我开到外面，我不管邻居方便不方便，对吧？至于说咱里面可以想别的方案，是不是也可以满足咱们的一个使用要求。第二个呢，目前来看我们也拿这个尺子去测量了，但门扇宽度现在是82公分， 然后完全打开以后呢，就隔壁的门的门洞的中间了。这个确实侵犯了这户的一个这种先例权。第二个，入住宅户门的外开时，不得影响公共通道的一个疏散。打不开，就影响到当事人的一个疏散。
2: 在沟通中，这位邻居表示，他也理解老人的顾虑，但他这边也有难处。因为如果改门的话，就会涉及到费用的问题。
6: 因为我之前呢一直跟刘哥在沟通，然后呢我之前呢是很配合的，刘哥给我打电话说这个门可能叔叔阿姨进出可能不太方便什么的，然后说你看能不能调理开啊。我跟工长我说这个换门然后就肯定会有费用，工长呢就给我报的价报5000多，然后因为我地砖都已经铺完了，牵扯三块地砖它会产生费用，刘哥不想出这个周付的这个砖的这个费用，工厂那头是我出工就得收钱，就牵扯到这儿。
2: 记者了解到，就费用的问题，双方也进行过沟通，但始终没能达成一致，所以问题就一拖再拖。对此，记者也在现场对双方进行了调解，最终双方都表示愿意坐下来再进行沟通。
0: 我还是觉得，因为以后都要常住的，都是邻居的，有很多事情我觉得可以直接通过协商解决，对吧？这最好，没必要把事情闹得太急。我觉得居住的条件里面，其实这个邻里和谐也是很重要的一环，对吧？您这边有没有协商解决的这个空间？
6: 可以，我觉得就是各站立场都是不同的嘛，所以产生分歧，需要这个第三方，然后街道社区，然后可能更有相关的这个专业的人员去帮着我们去调解嘛。因为毕竟以后这个邻里之间，对吧？这低头不见抬头见，我觉得也没有必要这个什么。
0: 我们现在是一起呢去到这个金童社区啊，就这个小区的它这个社区居委会，然后呢去跟这个社区呢把这个情况我们今天沟通的进展也沟通一下，然后呢让他们后期作为一个居中协调的第三方，然后来去协调一下两家住户邻居之间的这个因为这个门产生的矛盾和纠纷。
7: 这个事儿是有协商空间的，但是有一个前提，他希望双方聊的这个过程呢由居委会由社区
8: 来牵头
7: 啊，双方联系一下，让他们坐在一起，然后咱们积极的促成双方能把问题解决掉啊。然后呢，我说建议一下，我们在为业主考虑的时候，我们可能或许也要为利益的冲突方、纠纷的另一方，可能也要站在他的角度上也考虑一下。比如说他的一些诉求，我们也不能忽视。就是说他睡来，我说我要外开再改成内开的话 ，OK， 我改了，但是我改了之后又会对他造成一个说是好像打的不是那么开呀、啊，然后怎么样，对吧？那这个事儿从改造的一个层面上，我们有没有一些什么其他的解决方案？后期在咱们协调的过程当中，对吧？然后把物业的人也叫过来，因为他们毕竟做这个物业服务，应该也会有一些类似于说涉及到工程啊，然后咱们再去谈一个行之有效的方案。因为就是即便他现在做了这个问题，他做了这个情况不对，但是我们摁着头让他改，说我也不管你家你改成内开之后你进不进得去了，这个事儿反而可能会激起人家的一个情绪。什么事情有了情绪之后他就不好解决，这个事儿也可以再去讨论一下，就对双方的这个利益损失都降到最低的时候，我觉得这个问题可以怎么协调一致。
8: 我们有那个就是律师，回头我们再那个沟通一下。
5: 生活嘛，就是这么复杂，它不是说啊用一条法律一卡就能解决的。所以呢，这事儿啊没有绝对的谁对谁错。目前在社区居委会的调解之下，两家呢正在商量解决方案。在沟通当中呢，我们也发现，其实两家啊都不是不讲理的人，都能够相互的理解体谅对方，只是操作上啊有些分歧。我们也希望呢双方能够尽快的协商出一个满意的结果来。毕竟啊住在同一栋楼，成为左邻右舍也是一种缘分，大家未来呢还要长期的相处，别因为一道门伤了邻里之情。同时呢，我们也给所有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提醒一句啊，装修的时候改变入户门朝向确实得谨慎，特别呢是和邻居家的门呢挨得特别近的情况，一旦改不好，没商量好，引发争议不说吧，还可能造成经济损失，那就真是得不偿失了。有市民反映呢，说北京西站客流量非常大，有的时候送站接站很容易造成交通拥堵，等待时间长。而且现在啊，天气越来越热了，在大太阳底下等着也确实啊有点遭罪。相关部门呢也注意到了这个问题。日前，北京西站广联路洛客区完成了优化扩容，交管部门调整了临近路口的信号灯配时，执法部门针对违规运营车辆加强了执法。一系列措施落地之后，北京西站周边通行效率是否提高了呢？ 咱们呀去现场看看。
9: 我现在的位置是在北京西站南广场的广联路骆驼区，以前在这里扎堆骆驼的情况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南边不远处呢一个有着遮阳棚的骆驼区投入使用了。这样一来呢，无论是要进站坐车的旅客还是要出站打车的旅客，在步行距离基本不变的情况下，都有了一个可以遮阳避阴的等候区域。
10: 原来就在那边的啊，现在在这儿打比较方便。
9: 那这样的改变当然不仅仅是位置上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也拉长了整个广联路的这个蓄车的空间，在有限的空间内呢，提升了车辆的通行效率。
11: 据了解，北京西站广联路骆驼区日均接送站的车流量为1.2万辆次，高峰日可达1.6万辆次，这给道路条件有限的广联路带来极大的交通压力。除了接驳区的变动，近日北京西站地区联合多部门对广联路沿线道路进行了测量和再设计，在压缩了非机动车道的基础上，将东向西原有的一条机动车道扩宽为两条。
5: 以前呢多个方向来接驳的车辆呢扎堆涌入这一条车道，自从扩容之后，咱们建设大厦门口的丁字路口再也没有发生过之前的堵死的情况，整体的车辆在高峰期两条车道都能够用满实现了咱们缓解交通拥堵的这个目的。
11: 同时，交管部门根据周边路段的流量特点，增加了广联路沿线多个信号灯东向西方向的绿灯时长，避免车流因红灯空等造成拥堵的情况。
12: 在自动信号灯控制的基础上，如果瞬间车辆大的话，我们也会人为的去干预一下信号灯的交替，保证这个车多的方向尽快驶入骆驼区，然后尽快驶离。
9: 我们现在就行驶在新破出来的这条车道上，原本车道的这个白色的
13: 划线痕迹
9: 还能够看到，原来的非机动车道也被压缩了一部分。这条路上这个非机动车可以看到其实数量不多，右手边这里是原本的大家会扎堆落客的地方，但现在都到了更南边的这个接驳区。到了接驳区这个附近，因为我不用上下客，所以我们走的是最左侧这个车道，直接就拐弯能够出去，整体体验下来是非常顺畅的。
11: 如今广联路骆驼区焕然一新，停车场护栏更换为石球，执法人员、交通辅警力量及站区的旅客身边人已覆盖全天市民旅客进出站的时间段，交通综合治理和联合执法工作推进有力，成效明显。
5: 优化举措落地见效，严格执法监管也必须到位。也有市民反映呢，在北京西站骆驼区存在一些出租车私揽溢价的现象，尤其是长期占用急停急走车道非法揽客的车辆，他们不仅损害了旅客和其他司机的利益，还扰乱了骆驼区的正常秩序。对此执法部门重拳出击。
14: 能不能先把您的行驶本驾驶本拿出来我们看一眼啊？
11: 5月21日下午5点多，城管执法队员在广联路执勤时注意到一辆出租车有些异常。
15: 当时呢有两名乘客呢也是站在这个拐角处，他拿着手机应该是在等网约车。这时候呢一个出租车呢顺着这个车流呢行驶到这里，因为他也往右看到这两个乘客了有上车的意思，他就把车减速停在那儿了。两个乘客呢上车直接就拉了后门。我们队员呢上前就询问说您是不是有网约单呀，因为这是我们的私揽区，不能够这个随意拉载乘客。
11: 就在执法队员示证并询问时，司机突然脚踩油门，将车右前方的执法队员拽出去近5米。
16: 你为什么要逃逸啊？你知道吗？
17: 我怎么叫逃逸啊？
18: 开着车往前走不叫逃逸、
16: 这样，大哥您先冷静一下。
17: 我怎么叫逃逸了？
16: 你先冷静啊，我先问一下，第一条是不是让你出示网约单？
11: 经询问，这名司机知晓骆驼区禁止私自揽客的规定，但为了图方便多盈利，仍然心存侥幸。
15: 他们都抱着我把乘客放下，看看这人多，我再拉走一个心态。
11: 但实际上，这样的行为不仅容易造成骆驼区内拥堵，还会危害旅客自身的利益。
15: 这个私揽行为一般都伴随着溢价、拒载以及漫天要价这种行为，对咱们市民和旅客朋友，特别是首次来到咱们首都的窗口的这个区域的这个旅客朋友呢，产生这种严重的危害。第二一个呢，我们在火车站地区也设置了出租车候车区，里边有专人管理，出租司机们呢也是按照这个顺序呢排队入场拉载乘客。那么私揽行为呢，严重侵害了咱们正规出租车司机的这个权益。
11: 后续经核查，这名违法司机并没有取得从业资格证件。 执法部门依法对他作出罚款1600元的行政处罚。
13: 5月11号以来呢，西站级城管大队已经在这个区域扣押了违法的出租车呢13辆，这13辆车

0: 呢，主要是涉及了溢价呀。
1: 打击这一类的行为呢，不光需要执法部门的有效处置，也建议大家拒绝乘坐非法车辆，主动举报线索，形成社会合力，防止乱象回潮。
2: 八咨询报名，主持人将与您奔赴这场夏日之约。
3: 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情预警信息，
4: 关注北京市气象局，关注气象北京官微和公众号。
3: 暴雨来临，不到易发生洪涝灾害的危险区域活动。
5: 不知道啥了，房子出点事谁负责了？把人带回去。
3: 一旦暴雨预警发布，咱们就不要进山了，保持汛期高度警惕。
6: 就刚跟你说着，都听懂了。
3: 我是张嘉译。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7: 爱生活，

0: 在这里，我们将打开一扇金钱的大门。
1: 我带您啊，好好钻钱眼里看。
0: 外援那一方的孔方兄沿用了千年，原因竟然是，
2: 谁把天下打下来，谁就说了算了。
0: 他是传统工艺的集大成者。
3: 100多个就像那种高级技师去做这件作品，都得做1年多才完成的。
0: 五彩缤纷，繁而不乱，端庄大方，气度不凡。本期迷上北京开启博物馆之旅，
1: 今儿带您来的是古代钱币展览馆，我带您啊好好钻钱眼里看。我这个外行只能看热闹，必须得有内行带我们看门的，所以这是咱们的钱币专家崔纯崔老师。崔老师，咱走起。
2: 走走走走。
0: 北京古代钱币展览馆一共有2个展厅，这里展示了夏商周至民国时期中国钱币的发展历史。馆内藏品将近8000件，是名副其实的古代钱币大本营。虽说距离我们生活的时代有些遥远，但是它们对我们而言却并不陌生。那么古装剧中的出镜率非常高的雪花白银真长那个样子吗？古时候的1两银子到底是多少钱呢？最早的货币又长什么样子呢？今天咱们在这里将会一一得到答案。
1: 这边我看全是那种贝壳币，这是不是咱们中国最早用的？
2: 最早的中国最早的这个，当时还不叫这个基础铸币，就是货币学上管它叫天然货币啊。最早就是用这种海边的贝壳来进行交易，而且不光是中国，全世界所有人类的早期文明使用的贝壳全是这一种。
1: 所以我就好奇，那你比如海边的人，满海滩都是贝壳。
2: 当年海边没人，当年海边捡这种贝壳的量也不是很大，它只是这一种，全世界都是，
1: 就这一种贝壳。
2: 对，以前呢，有些书本上呢，把它说成了因为它漂亮，人们拿它做成项链，于是这个东西变成了货币。其实这个逻辑是错的。因为首先这个东西是财富的象征，人们才会拿它去做项链，就是它这个顺序应该是它先是钱，人们才会去戴它，因为表征财富，
1: 不是因为我戴了它才变钱的。
2: 没错啊。
0: 贝币是中国最早的货币，也是货币的起源。在贝币之后又出现了铸币，铸币是指由国家铸造的具有一定形状、重量、成色和面值的金属货币。然而早期铸币的形状实在是让人大开眼界。
2: 这时候已经出现文字了，钱币上的文字表征着一些炉迹，这是哪一个炉口铸造的。
1: 那这样像原来这样一个小铲儿，价值相当于现在很高吗？
2: 很高。
1: 大概有什么概念？
2: 大概大家理解，比方说这个小铲子
1: 就这个红手锅，
2: 10个应该是能够买

0: 辆牛车。
1: 其实牛车在当年算是很贵的一个东西啊。
0: 那肯定了。
1: 对啊，因为那就不是所有的种地的人都能买得起牛车，或者牛这太贵了，这东西。
0: 是的，是的，是的。再往这边走呢，其实就是刀币。这个刀这部分呢，也是我们北京市这个古代钱币展览馆的一个特点。
2: 刀币的形状也都完全不一样。
0: 对，因为它的国别不一样。你现在看到这部分是鲜鱼戎狄式的，然后这部分是赵国的，大个的这种是齐国的。
1: 为什么会把钱做成刀的呀？
0: 刀币作为这个货币呢，是因为它在策源点，这个居民今天叫做戎狄部落，戎狄部落家家户户都需要使用削这种工具，一个东西变成家家户都需要，但是又不会被轻易的消耗掉，又不是很轻松的可以获得，就是不是满街都能捡到的，当它具备这几个条件的时候，它就有可能在一个区域里边形成商品交易的媒介，于是就变成货币了。
1: 那会不会有可能就是民间，比如说我自己也铸成这种刀的形状，就是那时候技术民间能做到吗？
0: 它在铸造的过程中，它叠加了属于那个时代最复杂的工艺，也叠加了属于那个时代最高超的防伪手段。首先第一个，当年的饭都是工匠直接刻的，当年人们的识字率是不足2%的，就是你家里想住这东西
1: 字儿都不认识，
0: 你会写那字儿吗？就是这个比例就已经
1: 一下就筛掉了一大部分了。
0: 对对对对对。那个刚才我们提到的就是那种空手布币，国家的一些机构曾经投入了很大的力量，想去复制它的这个，就是今天很难做出一模一样的部分，非常困难。
3: 战国后期，货币发展到元钱，这是货币形制的一大进步。元钱又称环钱，它的形状是从生产工具纺轮发展而来的，它轻小便于携带，体为圆形，它的孔先圆后方。元钱的出现使货币形制逐渐趋向统一。
0: 圆形方孔的这种呢，其实最早的起源点是秦国。今天为什么后边2000来年中国一直在使用圆形方孔？
1: 不是因为说那个绳子好穿吗？在里边不会打滑吗？
0: 其实没事，没，不是不是，这其实就是这个历史上的一个成王败寇的一个状态，谁把天下打下来，谁就说了算了。
1: 那比如说像齐国要赢了，
0: 那有可能我们的这些年就一直使刀子了。
3: 正是由于秦半两的重要作用，在现代的古钱币收藏界，它算得上是比较受关注的一种。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就推行了直径2.5厘米以及2.8厘米、重量在3克以及6克的秦半两钱，大小适度，便于进行携带和交易。圆形方孔钱币成为古代中国货币的基本形式，贯穿中国封建社会，沿用了2000多年。
0: 其实半两钱已经完全变成了一种我们叫做称两货币，就是一次交易我需要2斤半两，你就从兜里抓半两吧，然后到秤上够2斤了
1: 就行，
0: 东西拿走，
1: 就无论大大小小的你凑够2斤的数就行，
0: 跟半两的个数没关系。直到嬴政统一全国之后，秦始皇统一半两钱的这个手段是什么呢？他向全国颁发半两钱的这个面文反，来保证全国铸出来的都是这个样子。
3: 时间来到了西汉，有一位传奇人物就是王莽，他对货币进行了多次改革。尽管王莽的改革是失败的，但他所发行的一系列钱币却是古代钱币史上的精品，制作十分精美。
0: 有人经常说王莽是穿越而来
1: 啊，
0: 这是为什么说穿越而来这样的？王莽在货币改革时候的他的这种对货币的这个算法，每一种币值的铸造量，根据市场需求事先做出过精准的计算判断，比方说100到1000的这个面值，铸造量最大的125，铸造量其次的369，然后铸造量最少的 4.78
1: 啊，
0: 现在发行人民币也是这个逻辑。
1: 这边到了明清时代了，其实我觉得到这儿可能大家会觉得熟悉一点了，因为好多影视剧其实是表现那个时候的故事。
0: 对，
4: 哇，嗯，哎，100两，
5: 他们一定会来取的。
0: 明朝晚期是因为美洲白银的发现，然后会导致大量的白银通过海上贸易开始进入我国，那它进入中国以后，我们有充足的白银储备以后，白银开始进入货币化的。
4: 你口口声声说不开，你年俸不过200银，你就是不吃不喝能攒下这么多银子吗？
1: 如果您仔细看这个银锭，你会发现跟你在影视剧里的印象是完全不一样的。影视剧里觉得就是白花花的雪花银嘛，对吧？
0: 嗯，
1: 首先这个颜色明显就跟氧化了似的发黑。
0: 这些银锭在当年它真的是白花花的雪花银，
1: 对，
0: 这是100多年来它被氧化了，所以它显得脏乎乎的。
1: 再一个，我怎么记得那个时候就是影视剧里的那个银子银锭子，就小元宝嘛，
0: 嗯，
1: 就是一个小船似的，中间还有一个小鼓包，
0: 嗯，
1: 就那样的银锭子，它这个完全不是。
0: 在实际的银锭里头，这是不可能发生的。
1: 嗯，
0: 那个有个小鼓包的，一般都是空心的，那是干嘛使的呢？舞台道具有可能，就是当时唱戏的有可能会弄两个这东西，
1: 嗯，
0: 或者是一些宗祠，
1: 嗯，
0: 然后祭祀
1: 的，祭祀用的，
0: 对对，会使用那种。
1: 所以实际用的是就像这个形状，它是中间是凹进去的，它并没有那个鼓包。
3: 咱们仔细看看真的银锭子到底长啥样，两边起双翅，中间没有鼓包，而且看起来并没有那么圆润，反而显得又瘦又扁，而且底部还有蜂窝状的小孔，这是因为白银金属在迅速凝固的时候吸收的氧气不能迅速排出，所以就会在底部形成氧气泡，氧气泡撑出来的空间就形成了这样的蜂窝，这恰好也成了银锭不好作假的原因之一。
1: 那那个时候银子会不会也有人掺假呀？比如我掺点锡啊，掺点这个？
0: 当然有。这次博物馆展出的这些呢，是品相相对比较完美的。
1: 嗯，
0: 其实在这个传世下来的这些银锭上，你经常会看到，比方说它某个位置被砍了一刀。
1: 嗯。
0: 这砍这刀是干嘛的？叫验银。
1: 嗯，
0: 就是我看看有没有夹心儿。
1: 哦，就是外皮是银的，插在里边不一定是。
0: 对对对对，哦，所以它需要通过砍一刀的形式来看看。
1: 像这样的银锭在当年的购买力会不会是特别强？
0: 你像50两的这种，5-6个，北京就可以买四合院了，
1: 就是200两银子，
0: 差不多
1: 就能买一大院子。普通老百姓是不是根本就用不到银子？
0: 一个5口之家一个月的生活费用大概是2两银子左右就可以。
1: 5口之家，
6: 我这儿3000两银票，你拿去喝茶。
3: 电视剧中有很多银票的镜头，放在当代那不就叫钞票吗？其实不然，在古代钞和票是两种东西。户部官票是清朝咸丰年间发行的，相当于大面额的纸币，而同样是在清朝发行的小面额纸币则叫大清宝钞。
0: 这组展品的状态是说，我们今天人们说的钞票，钞票的两个字，就是从这儿来的。大清宝钞和户部官票，
1: 这是不一样的。
0: 大清宝钞是以铜钱来计价的，你看它的面值都是多少文，1000文、500文。然后户部官票的计价方式是以银两计价的，他告诉你是50两、100两，都见过。嗯。
1: 所以就它的计价是不一样，
0: 计价方式是不一样，
1: 所以钞是钞，票是票，
0: 对，
1: 不是一个东西。因为它确实方便，因为你想比如真是做大宗贸易的时候，我真带几百两银子好沉的，
0: 几百两银子你可能扛不动，1500两银子就可以铸一个银冬瓜。铸银冬瓜的目的是干嘛呢？就是出门做个大生意，然后铸银冬瓜是为了强盗抢不走，太沉了。
1: 所以到后来有这种就是宝钞和这个官票之后就方便多了，
0: 就方便多了，
1: 可以只带几张纸就可以了。
0: 对，
3: 钱币作为一种文化的载体和历史的见证，不仅能将中国古代历史串联起来，还承载了古代文化的很多重要信息，并见证了朝代的更替和历史的沿革。了解古钱币的知识，不仅仅是向前看，更是对华夏文明的一次回

0: 回溯和梳理，透过前眼看到中华文化的源远流长。
1: 今儿呢，跟崔老师在北京市古代钱币展览馆转了一大圈啊，真的是受益匪浅。那像今天我们给大家介绍的，还真的只是冰山一角。想要更多了解咱们中国古代这种钱币的发展历史和那些独特的钱币啊，您啊亲自过来好好转一圈。
2: 2026年6月9日到12日，第30届中国国际口腔设备材料展览会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盛大启幕。作为亚太地区顶尖口腔行业盛会，全球数百家企业齐聚现场，全球口腔护理领先品牌飞利浦重磅亮相，以专业声波洁牙科技为核心，携全场景口腔护理解决方案，深耕诊疗养护与居家洁护两大赛道。本次活动，飞利浦展台划分为成人、青少年两大产品专区，覆盖正畸、种植、洁治、修复、美白等全周期口腔需求。现场还设置开放式试刷体验区。
3: 平时刷牙只是对60%的牙面进行清洁，但是我们这个声波振动牙刷的话，它可以带动口腔的唾液产生一个水流，这个水流叫做流动洁力，去清除我们难以触及的牙间隙的一个菌斑。
2: 飞利浦在展会现场展出了丰富产品阵容，既有主打深度清洁与术后养护的钻9专业大师刷，兼顾洁净与护敏的钻7 Pro 护敏刷，还有 4D 专业冲牙器美牙舱、专业冲牙器小净瓶二代、Zoom 美白产品，同时搭配智能语音导航刷、小飞刷，为青少年口腔护理提供专属方案。
3: 我们说把牙刷干净是去除牙齿表面的牙菌斑，牙菌斑呢是大量的细菌的集合体，它们黏黏糊糊的粘在牙齿表面，靠漱口是去不掉的，一定要靠机械性的摩擦。
4: 高频的摆正和微泡水流技术，这样会大大增加了我们的清洁效率，会帮助我们刷到手动刷牙刷不到的一些盲区。
2: 立足行业盛会，飞利浦以30余年技术沉淀，打造一站式口腔护理体系，兼顾专业诊疗配套与大众日常护牙需求。未来，飞利浦也将持续创新，用专业科技守护大众口腔健康，引领口腔护理行业新发展。
1: 那今儿我来这个地方啊，是一个相对比较小众一点的博物馆，是中国景泰蓝艺术博物馆。说起景泰蓝这三个字啊，我相信大家肯定都听说过，但是这个技艺到底是怎么样的，我估计可能不少朋友都不是很了解，包括我自己啊，也是一知半解。所以今儿来这儿呢，不但可以了解一下景泰蓝这门技艺，同时还有可能自己能上手尝试一下。
0: 在中华民族浩瀚璀璨的传统工艺中，景泰蓝无疑是亮丽多彩的瑰宝，它曾多次作为国礼。

0: 是咱们博物馆的讲解员。您干了多少年了？
1: 我在珐琅厂已经有30多年了。
2: 30多年啊，那您带我逛逛。
3: 珐琅器工艺品，铜胎掐丝珐琅起源于元朝，在明朝景泰年间达到鼎盛，又因为它有着天空般清澈的天蓝、琉璃般凝重的古蓝，以及宝石般高贵的宝蓝，因此被人们称作景泰蓝。我们欣赏景泰蓝，主要是欣赏它端庄的造型、细腻的釉质、均匀的掐丝和生动的纹饰。那么，一件景泰蓝艺术品制作的难点究竟在哪儿呢？邀请我们来到这里的景泰蓝镇馆之宝，它隐藏着什么超高技艺呢？
1: 咱们制作这个东西特别的难，尤其是你看这个异形活吧，首先你做胎形的时候不好做，你看这个马的这个肌肉骨骼，做胎形的时候你全要给它敲到位，看到它那个丝工了吗？全要给它掐到位，还有你在粘的时候，因为它要是不是在一个平面上嘛，就是特别的不好粘，点蓝色的时候它也不好点，而且在你烧火的时候也不好烧，你要让它均匀的受热，
0: 所以就说它不像一个瓶子，你可以这么来回转就行了。
1: 对呀、啊，所以就
0: 这个它全是异形的。
1: 对，非常复杂一个制作工艺。
0: 这样作品，比如说咱们当时有记载吗？需要多少人、多长时间去完成？
1: 哎呦，当时那个时候80年代那时候，那时我们都得是100多个，就像那种高级技师去做这件作品，都得做1年多才完成的。所以呢，它是我们的镇馆之宝，也是我们的镇场之宝。这一组柜台正好是我们厂建厂60周年，就是2016年，将不同时期的我们每位大师设计的作品展现给大家看。
0: 真是创作年代66年的、
1: 70年的、80年代
0: 的
1: 不一样。它因为都是当时那个时候设计的图纸，正好是那个出口创汇时期，而那个时候呢都是计划经济，我让你生产什么你就生产什么。当时我们设计员把这些图纸设计好了以后呢，并不见得能做。建厂60周年，将这些产品全都做了一遍。
3: 70、80年代的中国经济刚刚起步，那时国家物资匮乏，没有什么能够换取大量外汇，唯有工艺美术品换汇率较高。为了开辟中国与世界的贸易联系，北京市工艺美术厂汇集了中国当时最好的景泰蓝大师，制造了大量的掐丝金地景泰蓝全部出口，为新中国的出口创汇做出了巨大贡献。进入80年代后，景泰蓝出口达到顶峰，创出历史最好水平，成为出口换汇的支柱产品。
4: 这个作品好大呀、
1: 这个作品是2米5高的，这还不算做的最大大屏呢。
0: 我平时觉得我已经挺高的了，跟这儿
1: 你知道吗？我们厂做的最大大屏是4米高的大屏，《和平之歌》。
0: 4米高，工艺是一模一样的。
1: 一样的，所以我们在做大屏的时候，真是很不好做的。它有几个掐丝师傅共同去给它完成。我们要点大屏的时候呢，都得要是那么两个师傅对面去点。
0: 做这样一个大的器型需要多少人？有大概估算过吗？
1: 这个得几十人
0: 去完成，还得1年的时间。
1: 对，
0: 有没有师傅说我很厉害？我从最开始烧胎铜胎那个开始，一直到最后完成作品，
1: 做不到，都是每人精通一道工序，
0: 每人只能干自己的。
1: 对。
3: 景泰蓝工艺是一门综合艺术。它引入了传统绘画、镶嵌、雕刻等工艺和冶金、玻璃熔炼等技术，经过织胎、掐丝、烧焊、点蓝、烧蓝、磨光、镀金等10几道工序集体创作精致而成。所以一件精美的景泰蓝制品是集体智慧的结晶，需要整个团队的默契合作。
0: 像景泰蓝这样的作品，它是纯手工去完成的，
1: 纯手工去完成的，
0: 不可能有两件一模一样。
1: 没错，
0: 你就比如说现在这两个大的器皿，这个底稿应该是一样的，
1: 是一样的，
0: 但肯定是有差异的。
1: 是
0: 对。现在我们玩一个游戏叫打架来找茬。就是这些马应该底稿都是一样的，这匹马就不一样，这匹马明显它鼻子。

0: 是没有那个纹路和斑点的，就是纯白的一个鼻子。这边
1: 这边稍微有一点，
0: 对，这个马你就感觉它是，就这块又毛色是不一样的，会有一点差别。但这其实才是手工艺的魅力所在，
1: 对，没错的，
0: 独一无二，
1: 就是独一无二。
2: 中国景泰蓝艺术博物馆所在地是北京市珐琅厂。为了让大家更深入地了解景泰蓝的艺术魅力，这里的工作车间全面对游客开放。在这里能近距离地看到景泰蓝制作过程中的掐丝和点蓝。
3: 这就是一个胎形图，完以后呢，这边呢是一张丝工图，它用咱那种透明的拷贝纸，按照1:1的比例，它要是给它踏出来两份，在你那个胎体上给它固定好以后呢，你去给它描一遍，主体图案就在这个胎体上反映出来了。这时候呢，咱再去掰丝，用咱那种掰活的镊子，要把这种形状给它窝出这种图形来，它再把这些丝要分别粘在它这个几只瓶子上去，
4: 一小丝儿一小丝儿的往上粘。
1: 没错，
0: 眼睛疼吗？看这条，
5: 全是疲劳，
0: 是吗？您干了多少年了？
5: 干了好几十年了。
0: 就您一直干的就是掐丝这个活，就是没有去想去尝试一下别的工种吗？
5: 有，就是比较复杂，
0: 就比较复杂的。
3: 点蓝的这道环节了，就是给咱那个景泰蓝涂上那种漂亮的颜色。
0: 老师也说的上这个颜色、
3: 色彩，
0: 这就是特别绚丽多彩，而且光一个红色，
3: 红色
0: 从最深的红色到最浅的红色是一摞颜色。
3: 对对对对，这就是一个色系，从深到浅，它要把植物那些生长那种自然规律，你要给它点出来，这样呢才能成为一件完美的作品。
0: 这个地方就是每个人都沉浸在自己的那个小天地里，特别安静的专注于手头的工作。
3: 只有这样呢，他们才能把产品给做好了。
1: 你想体验一下吗？
0: 这个啊，别毁人家东西，那不行。
3: 那咱们就去那么一楼的体验馆。
2: 珐琅厂里的一层是景泰蓝制作体验中心，在这里，游客们可以跟着老师们动手制作，亲身体验一下景泰蓝的掐丝和点蓝工艺制作。
6: 掐丝呢是景泰蓝的第二道工序，也是我们的国粹，也是我们匠人经过了600年达到了一个精致的这种水平。这个图案现在已经有了，我们先掐下这个竹子的叶子。敲这个也可以，
0: 行，
6: 从这儿开，
0: 我来这根吧，我来这根竹子叶，
6: 哪根好？
0: 来这个竹子叶大一点，感觉能轻松一点，
6: 没问题。
0: 看着不是很难，但是等自己操作起来，发现就是手一直在抖，铜丝很软，就你稍微使一点劲儿，它就出一窝，以至于我这竹子叶片怎么感觉像被啃过了似的，就是歪歪扭扭的一种状态。
6: 嗨，你这第一天刚上手，是不是？这个一般的我们这要是出师的话，它得2年才能出师、
0: 啊，是吗？
6: 做这个它得有一个匠心精神，坐得住，
0: 对对，耐住性子。
6: 对，一般的我们这个到手这儿坐不住的，有3月就走了。
0: 只是掐了一个竹子上的竹叶的那么一造型，我估计10几分钟得有，就只掐了一根叶子啊。
6: 对对，
0: 所以我说老师刚才给了我一个熊猫带竹子这么一图，我说让我从头到尾完整的做，我估计今年我就可以不用干别的，这一年我就留在这儿。您这儿有没有什么简单一点的能让我就是上手试试的？
6: 有、啊、我们这儿简单的这有，你看这个小白兔。
0: 稍微脸歪了一点，能凑合。
6: 现在你这个掐的丝就开始，
0: 不像想象中是什么，比如说眼睛花呀、手抖啊。
6: 对，
0: 最大的难处是什么？缺氧，屏住呼吸，因为它你随便呼吸一下，它都会抖。费了半天劲才掐出俩耳朵来，我有点晕，要歇会儿。
6: 点蓝呢，因为它是第三道工序了。掐丝的关键是纹路的美，线条的美，那么点蓝呢是色彩的美，就是你本人对色彩的认知度啊，体现到这个作品当中去。自然界什么颜色，基本上是
0: 模拟出来
6: 什么颜色。
7: 一开始你先拿水，先拿水给它走一遍，好下材料。这叫蓝枪，我们先用蓝枪这样上色，它是这么点，点平了，有水要吸干，掉不下来了，但是要干了，一碰就掉了。
0: 这算是初学者的工作吗？
7: 你是非常荣幸了。我们带学徒的时候不让你干这个，这应该学到半年以后。

0: 真的，我觉得难度是相当高的，它需要你很有耐心，然后不能着急，一点点慢慢的去画。你看我刚才费了这么半天劲，我估计我已经做了得有好长时间了，也才完成了，也就连一半都没有。
1: 嗯，完成了将近也就是
0: 三分之一。我自认为我你看已经是成年人了哈，也有一点手工艺的基础，但是老师带我的时候就跟教小朋友似的，真的得一点点去抠这个边儿才行。通过这么一小小的卡通作品啊，其实能感受到咱们的大师们师傅们就做一个偌大的器型的话得多么费劲的一件事情。
1: 一般大的器型呢，我们最长都得半年，
0: 对吧？真的是特别不容易，但是我觉得这样一个小小的体验，其实特别能让你最直观的感受到这景泰蓝的工艺远比您想象中的要复杂的多得多，真的值得好好去感受一下。
2: 景泰蓝的世界五彩缤纷，但却繁而不乱，它富有鲜明的传统文化风格，是极具生命的艺术作品，国宝精粹，将制作者高超的技艺之美与景泰蓝的手工之美体现得淋漓尽致。它的雍容华贵从不因岁月而磨灭。景泰蓝是国宝，也是我们永世流传的精神瑰宝。
0: 今儿呢在博物馆好好逛了一天，而且自己亲手去感受了一下。说真的，我现在特别感慨一件事情，就是以前有一个小疑惑，就你会在想这些景泰蓝作品为什么价格那么昂贵。看完这一圈，我现在明白它就应该值得这么昂贵，因为这里边有太多人的心血，太多人的合作在里面，真的每一件作品都是独一无二的，真的是不愧于我们国家非常重要的一项非物质文化遗产，很值得您啊有空的时候好好来感受一下。
2: 爱生活，每一天。
3: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首农食品集团倾情奉献。
4: 30厘米的盲道，0.5秒的犹豫。这些微小里藏着11万人的日常，你的30秒是他的24小时，你的一次帮助是他的一次站稳。无障碍不是一个人的全力以赴，是所有人的力所能及。当世界愿意弯腰时，所有障碍都会让路。

0: 榫卯相接，互为支撑，一榫一卯之间相依相存，承重万钧，传承开拓，凝聚力量。
1: 天美，听赖赖说，
2: 这拍戏啊，得听导演的安排，让咋演，咱就得咋演。这防汛呢，也得听指挥，让咱撤，立刻走。一旦洪水来袭，一定要听从村里的安排，以最快的速度撤离到安置点位。这安置点位现在建设很完善了，食物也很充足，净水也能保证，还有医疗保障。大伙到了安置点，可以安心生活，静待洪水退去。一旦转移，必须得听指挥，千万不能看见雨小了就偷偷地跑回家，这也太危险了。我是演员王小晨，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风雨来袭听指挥，安全转移不善反，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0: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看见中国国家博物馆藏海外中国图像展，中国国家博物馆。神采在兹，中国民间美术中的祈福形象第二期，中国

0: 术馆。京西揽胜三山五园主题创作展，北京画院美术馆。晨光映物乾隆时期文物精品展，北京艺术博物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端午盛景燃动北京，2026 PPA 亚洲职业巡回赛北京公开赛重磅登陆国家网球中心，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频道全程直播，洲际顶级赛事，全球高手齐聚，开启北京夏日激情。6月17日至6月21日，国家网球中心，一起见证匹克球的魅力与锋芒。
1: 看台底下，看见了啥？
2: 粉墨登场，舞台小人生。
3: 你在前面是晚上，就是你的大后方。
2: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4: 秦腔投你们俩。
2: 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5: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才是自己。
2: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
6: 今天我来到了首都博物馆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这里是大自然的精灵展厅，而这件展品它的名字就叫做吹海螺的人。您看，它带着双脚装饰，非常有意异域风情，捧着海螺形的乐器吹得那么投入。这件展品是出自墨西哥西部科利马文化，距今啊也差不多有2000年的历史了。那个时候，这个地方的原住民就已经掌握了海洋采集能力，并且把它加工成艺术品。在我们东方的古文明当中，也有和螺相关的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田螺姑娘，你一定都知道。这种与远方、与世界沟通的努力，对美好生活的渴望，一直是人类文明永恒的主题。走进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您会在与珍贵文物的对话交流当中，感受到世界很远，文明相通。

家有经理，换心如意。这里是东英日盛经理换新家的首家示范店，6月6号呢开业到现在也有一周的时间了。那相信有不少的业主呢到店里来咨询碰方案。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看一看现场。毕竟啊，一个产品到底怎么样，不只是看介绍，还得看真实业主来了之后会问什么，怎样体验。

0: 您好，店长。我们今天过来就是前两天师傅上家，然后拿一堆机械给我们测了一下，
1: 机检啊。
0: 对，然后说是机检，然后我们今天过来目的就是为了看一眼报价和
1: 表面的效果。
0: 对，
1: 都已经准备好了。
2: 哎呀，两位来了哈！我一直听你们在说这个机检。我没听懂啊，你们俩谁给我解释一下吗？
0: 机检员上门先是量房，然后看一眼屋里的插座能不能用啊，然后有没有一些潜在的隐患什么的，把整套户型都给量一下
3: 啊。我觉得他机检特别专业，而且把什么采光呀什么水电的都照顾到了，从来没有那么了解过我的房子。
4: 作为全新的家装模式，经理换新家的服务一上来不是选择材料，而是把脉房子，也就是机检。机检师上门获取的诸如空间尺寸、采光效果、水电状况、生活需求等信息，都会是后续设计和报价的依据。做完机检，两位业主接下来要看的是这些信息怎样真正变成一个家的方案。
2: 你们俩对于我们这体验店逛了吗？还没了解呢吧？
0: 第
2: 一次来，
0: 第一次来，
2: 咱们凑到一块儿，咱们一起了解了解，好不好？
0: 别的家装公司他们都有好像特别大的样板间，我看咱们这儿那么小啊，怎么
2: 我们现在动不动就有人说我们大店上万平米，我们这个5分钟逛完了吧。
0: 对啊，
5: 麻雀虽小五脏俱全，这是第一。第二，很多公司做大店，您会发现一件事情啊，您去转了之后，有这个品牌的样板间，那个主材的洁具啊，那个瓷砖啊，很多很多品牌，但你会发现有一个共同点，他们在居然家、红星、麦冷、美凯龙都能看得到实体店，这是第一个点，就是它是一个平台。到东一日盛经理换新家，我们就不一样了。我们这个空间所有的产品线都是我们东一日盛自主的定制的品牌，而且我们打的核心逻辑叫月底装修，不像那种传统的要A 套餐一个品牌 ，B 套餐一个品牌 ，C 套餐再来一品牌。你会发现一件事情，它的所有的产品线有30%到40%您不喜欢，但您又换不了
2: 啊，没得挑，
5: 对，没得挑，您只能在那范围里选。
2: 别看这地方小，别看我们现在展示的内容少，但是它容量更大，因为我们现在提供的是 AI 的这样的一个设计平台，AI 的一个选择平台，我们有10套 agent 可以给大家提供 AI 的这样的一个专业设计的服务。比如说你去别的公司，别说上万平米，它即使是给你提供10万平米，它提供的这些所有的选择也只是有限的选择，而到这里一台电脑3个屏幕，你能看到无数的选择。你在别的公司看到的是什么材料，你在这儿看到的是 AI 给到你的未来的家。不一样，
0: 高大上了，
2: 高大上了，别这么着急，你还没看到，咱们体验一下。
0: 行，
5: 那张先生、刘女士，我给你展示一下咱们这个经理换新家它的后期的木作，我们可以直接在现场去实施操作，我们换板材、换这个墙面、顶面，咱们可以感觉一下。我现在给你演示，您可以提您的需求。这个比如说咱们的顶面，我们可以根据您的需求，去把这个顶面换成您想要的那种空间效果。咱们可以看墙面的效果，这样的话效果会更明显一些。
0: 就都可以，就是所有材质都可以直接换是吧？
5: 对，我们的材质可以根据您的需求，我这里面是有几十种花色，咱们换一个这个视觉效果明显的。你看我这个墙面可以换成壁纸、壁布还有墙漆。那我如果要说您说厨房空间可不可以，厨房我们也一样，我们厨房空间也按照您的需求可以做，比如说您的墙面可以做成深色，台面也可以按照您的需求做这种轻微的调整，换成米黄色。
0: 它就等于单独就直接把台面都换了。
5: 对，根据您的需求可以随意选啊，这个是比较有优势的。我们现在真家的这个软件里面包含了所有我之前设计师给您做的预案，包括我们现在生成的产品图库，全都可以实施落地。
3: 难怪咱这个店这么小呢，原来咱们这个样板间都在系统里面，想要什么效果都能及时看见。
4: 经理换新家首家示范店面积也就50平米左右，面积虽小容量很大， 其中的秘密就在于东亚日盛自行研发的这一整套 AI 系统里。
0: 我听说东亚他是 AI 设计师嘛，就是那到底是 AI 跟我对接，还是你们设计师去跟我对接？
3: AI 的话呢，作为我们的一个设计的手段，然后需要跟我们设计师合作，一同来协作来操作这个 AI 系统。所以说我们现在东亚的设计师叫设计主理人，这个概念需要我们共同来为您服务。
2: 其实在 AI 这部分呢，能够给你们解决很多的这个设计方面的问题，能够给到你们更多的自主性，通过对话或者是语言的这种输入，文字的输入，能够完成你们对于未来的家的一切的想象。
3: 传统的方式去出一套效果图或出一套方案，我们需要至少是一周的时间，然后才能把整个的全案设计给咱出来。那我们目前有了 AR 系统之后的话，我们很快速的就能出来，让我们快速的去沟通，这样也节约了更多的时间成本。
2: 通过基检之后，我们对于这个两位业主家的这个基本情况已经了解了哈。您给我们介绍一下，这张图是不是就是他们的那个户型图？
3: 对，这张呢就是咱们张先生和刘女士家的那个原始户型图。是一个240平米的一个大平层，然后从整体的户型来讲，它属于南北通透，比较方正的。然后它是独立的电梯入户的这个户型。然后整体采光来而言的话呢，这边全是大落地窗的采光通风是非常好的这个条件。因为咱们这个房子是作为婚房嘛，然后呢您可以大概说一下您的一些自我的一些需求。
6: 我希望我们的那个家里的风格还是以轻奢风为主，工作活动空间多一点。然后我就是希望有一个衣帽间。
0: 我对这个风格吧，就是我比较喜欢现代简约一点，就是稍微简单一点的，不是那么复杂的。我跟他的可能就是这点有一些分歧。
3: 家的概念的话呢，是不是说一个风格的一个完全的固化？我们可以把你们的兴趣爱好、喜好、色彩完全融入到其中。
0: 我现在有一想法，就是我平时朋友比较多，周末会过来我们家聚会啊什么的。但是我想让朋友一进来就感觉到我们家就是和别人家不太一样，就是打破一些传统的设计方案什么的，要比较一些新奇的东西，
7: 要有个性化的东西。
0: 对对，
3: 明白。行，那我们接下来给AI 小李的话呢发送指令。非常规
2: 出来了，在渲染了，期待中啊，一分钟
3: 出来了。然后这个打造的呢是一个非常规的设计，一个客厅圆形的规划，把我们原来电视的位置放到了餐厅和客厅中间的位置，是更有设计化一些，让我们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动线，客厅、餐厅、厨房一体化的空间。比如说有朋友来玩呀，那我们这边有厨房在做饭呀，包括餐饮呀，包括娱乐呀，这样可以多方位的一个对话。同时的话呢，这个户型它还给我们打造了三套套房的一个概念，就是主卧套房加衣帽间、浴缸、淋浴区的一个规划。同时我们这个呢是为了打造，比如说将来有宝宝了之后的话呢，老人也可以居住，然后宝宝也可以居住的一个概念。
2: 这是现在这样的一个设计。还有什么样的要求？
6: 因为考虑到长远使用嘛，然后咱们也是有一个异形的那个餐桌，我看的。但是如果以后生完宝宝之后，这个异形餐桌肯定是特别的不方便使用的。就是想问有没有什么办法优化一下。而且我看到就是三个卧室离得也蛮远的，以后有宝宝的话肯定也不方便走动。
3: 明白。
2: 这样修改起来也快。你像我们真的如果是人去做这样的一个修改的话，那估计又得一周的时间，修改的话现在一分钟， 节约大量的这个时间成本。
3: 结合美女的需求，也做出了一个开阔的空间，形成客厅、餐厅、厨房一体化的一个更宽广的一个空间。将来之后呀，我们有了宝宝之后，然后有老人来带孩子呀，这就形成了四居的空间，还是有工位的一个设计和次卧的两个居室的话，用这个卫生间也会更方便一些。同时的话呢，这边如果说有老人来住的话呢，那我们还是形成一个套房的空间。
6: 我现在还蛮喜欢这个第二个方案的。
2: 哦，
3: 是吧？
2: 挺喜欢的。
3: 嗯，因为它有厨房，有大岛台的一个更大气的一个设计在里边。
4: 第一版方案回应的是个性，第二版方案则重点考虑了未来生活的现实需求。有了 AI 加持，使得出图以及调整的速度大大提升，但设计并没因此变简单。一个真正适合居住的家，仍然需要专业设计师综合判断，不断完善。
2: 你看那两位正在沟通啊，我发现现在有一个问题，我们呢强调的是 agent 那个用 AI 的人工智能进行这样的一个设计，对不对？
1: 对。
2: 但是我们还有这个设计人员来进行设计，到底以谁为主啊？
7: 其实这个 AI 设计呢是一个辅助性的软件，那我们设计师会有一个区间，就是我们在这个比如说学区房或者老房这种刚性需求的房子这方，我们在东医盛30年的积淀基础上，我们会提炼所有的户型的优势和它的格局储物收纳功能的一个优势，结合到这个 AI 里面。那说白了就是老房学区房我们是以 AI 为主，它如果要是业主要是有个性化需求，比如刚刚咱们接触的客户就是一个精装房，他把它拆掉重新做，而且面积比较大，200多平米，考虑到这个整个的功能还有个性化设计需求，这个时候就需要

0: 独立摄影师介入了。
1: 哦，相辅相成。
0: 对，
1: 那我再举个这个具体的例子，比如说这个 AI 设计完成了，我作为业主来说我不太满意，全盘否定，这个时候又是以 AI 为主还是以人员为主？
0: 那这个时候其实 AI 是很多模块化的录入，所以说个性化需求肯定是有的。像咱们说有这种前期的方案都否定了，那我们这时候肯定要求有设计师的原因也在这儿，我们的设计师会直接介入啊、然后完成那客户的需求，然后把整个方案和报价，包括他的设计思路，毕竟这个情绪价值 AI 替代不了的。
2: 对，
3: 专业的设计师提供情绪价值，同时可以帮助业主鉴别完善 AI 的设计方案，为业主提供更专业的技术支持。
4: 这个平面图我有点看得不太直观，可以让它生成一些立体一点的吗？
1: AI 这个没问题，
5: 没有问题。我们现在是可以出立体效果图的，会更直观一些。给它发送指令，然后是美女想要的轻奢的这个风格
1: 啊，
5: 然后会有一些金属边石材以及布艺纹理的一个搭配。其实它出图的这个质量，从我们设计师角度而言的话呢，其实出图的质量是相当高的。
1: 啊，这是餐桌、
5: 餐厅圆桌的概念，然后到台
1: 这餐边柜、酒柜啊，
5: 对，
1: 开
5: 放式厨房
1: 这
5: 个位置，
1: 看一下卧室，看一下卧室，
5: 护墙板、金属边、水晶灯加金属，
1: 对，
5: 吊灯的一些配饰，
1: 就可以想象一下，那将来结婚之后在这里生活的场景，
5: 对，就更直观一些。其实整个的效果的话呢，还是能够80%-90%的能够表达出来的。
4: 那能不能有那种3D 的立体的，然后让我们看一下动线啊之类的？
5: 可以、
1: 可以啊、因为这是平面的，我们现在都是3D 立体的。
5: 好的，那
1: 来 AI 嘛，无所不能。一分钟啊，不能超过，这个应该时间会长一点吧。
5: 现在已经出来了。
1: 这就是一个3D 立体了。
5: 对， 3D 立体图，这样我们会更直观一些，然后可以进入餐厅的区域。餐厅的区域给我们做了一点点的小变化。
1: 这里加了一个水盆。
5: 对，
1: 洗水果什么的就更方便，
5: 以及餐桌的形式也做了一些变化。然后回到客厅，这是其中一个区域，可能更多的区域的话呢，我们还得下达更多的指令才可以。这样的话呢，先给您做一个展示。
1: 是，就总之就是因为 AI 给你们做设计哈，就你们问的问题提出来的要求越多，它做出来的这个
4: 越精准。
5: 对，
1: 做出来的图、做出来的设计会越符合你们的要求。
5: 对，是的，没错。
6: 能不能再给我出一个意式极简的效果图？因为我想看一眼，因为我比较喜欢。
5: 您还是喜欢更简洁一点。
1: 你可以坚持嘛，你就说我就要这风格，不行吗？
6: 那不行，还得
1: 自己都虚了，就是想看看呗。
6: 对，
5: 可能会少一些金属的元素，但是色彩方面的话还是一致的。二位，然后
1: 我们来看，
5: 接下来看一下啊。马上出来了。卧室空间。他把他的金属的元素全部都去掉了，然后更简洁大方了。
1: 更简洁一些，对。
5: 对，但是整体的色调的话还是更大气一些。然后它的色调的方面的话呢，又给我们做了一定的简化。看一下卫生间的格局。
1: 卫生间。
5: 也是用的大砖加了一些石材纹路的。然后更简洁大方了，然后目前。
1: 对，但是这两种风格哈、还是要看你们自己的这样的一个。
0: 最终是
6: 我比较喜欢这个。
4: 我不喜欢这个，我就喜欢刚刚那样。
1: 还是喜欢轻奢。
5: 对，因为更能表现出他的奢华感觉来。
1: 其实我觉得啊，就是这跟男人女人性格有关系。
5: 是的。
1: 男人就想省点钱，你真是，结婚省什么钱，就来轻奢。好不好？
5: 对，
0: 好吧。
5: 对，
1: 我只是这么说啊，最终由你们俩自己决定，
6: 听他的。
4: 我说一下我的原因，因为刚刚那个客厅的设计我很喜欢，你不是也想要一个那种让朋友一眼就可能看到差别的一种那种客厅嘛？但是这个客厅就是很中规中矩。
1: 我看你们对这设计挺满意哈。
4: 对，
1: 想让知道要花多少钱？
0: 想。
1: 男人对于这个是比较敏感的。我们让 AI 赶紧给我们算算价格。
3: 方案设计的满意，这只是第一步。方案最终能否落地，特别是其中涉及到的材料能否买到，最终的价格能否被接受，在业主心里还有一系列的疑惑呢。
4: 啊，我觉得这个效果图挺好看的，那沙发什么的，就是那些软装可以在这里选吗？
5: 当然可以。那我们先来跟小李说一下我们的软装。
1: 因为我们这个呀，虽然是这么小的面积，但是我们前面也提到了，它其实容纳的内容有很多，就包括你们刚刚提到的软装配饰，沙发呀、窗帘啊、灯具啊、椅子呀，等等，这些所有能移动的都属于软装配饰，那可挑选的余地特别的大。我只是其中的一些节点，让大家看，就这些都有。
5: 小茶几、沙发、岩板餐桌、床头的编辑以及手工地毯，卧室的手工地毯，非常详细，这一套软配方案。
1: 你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喜欢来进行选择。
4: 可以。
5: 对，我们还需要给他更具体的一些输入的内容，他会给我们更精确。
6: 那有报价。
1: 你就关心价格，我也关心。来来来，我们看看这个软装配饰的报价好吗？
5: 让金小李给我们出一下报价。
1: 报价单出来了，报价单有详情吗？来点一下，我看看每一个
5: 每一款产品的报价品牌。
1: 啊，这就很清晰。
5: 非常清晰。
1: 这个我觉得很好。好在什么地方呢？就是。你看的觉得这个东西很好，但是又不知道它价格，
4: 对，
1: 就心里总会发虚嘛。
6: 对，
1: 但是把这个报价给到你之后，你看一看这个东西，然后再看看价格，你就像是买东西一样。那我买不起，我干脆我就不要。所以这就是明码标价，让我们每一分钱呢都花得明明白白，透明消费，这点非常好。
5: 是的，把每一处细节的软装产品的话，都已经呈现出来了。
1: 但说到这种软装配饰，因为这些不一定是你们需要的，我们只是给大家举个例子哈。说到你们具体的，包括刚刚那个设计方案，你们对于报价是不是也非常关注？
6: 对。
1: 我们来看看他们的那个主材的报价。地砖、窗帘，你这个报价不仅是主材，还有电器。
5: 是的。是的，因为我们的电器的话需要在前期硬装阶段就需要介入，所以说我们现在的金小李把这些电器也都融入进来。比如说是的，对，洗衣机、烘干机我们目前都做的是嵌入式的居多，以及净水也需要，所以说我们前期的主材报价的话也会把一些电器容纳进来。
1: 而且我觉得这一点特别好，你看有一些电器它不仅仅是有它的那个品牌，连它的型号都很清晰。
5: 对，更加透明这个报价。
1: 这相对来说就是你花的每一分钱，其实你都是可以和市面上其他地方的这个报价来进行对比。
5: 是的，
1: 因为哪个便宜你买哪个。
6: 对。
1: 它这个也是分那个区域的，比如说
5: 是的分区，主卧室，每个空间主卧的配套有哪些产品。儿童房，对，次卧室，
1: 都很清晰，
5: 非常清晰，一目了然。
1: 对。这个总价是多少？
5: 16万。
1: 那除了我们这些主材的报价，真正装修是什么？
6: 工程，
5: 基础工程，
1: 水电呢？
5: 施工，
1: 对吧？
5: 我们来看一下基础工程报价是多少钱。
1: 这里写的很清楚，涉及到131项。
5: 对，我们可以看一下详细的。拆除工程、儿童房工程、中厨区间、卧室空间。
1: 大家看到了，其实基础工程呢其实就是几面墙面、地面、顶面。
5: 是的。根据我们前期的效果图去规划，有吊顶的位置也需要加上。天棚吊顶啊，这些也都有。
1: 是啊，我看得很细。
5: 对，
1: 你看那有一个墙面漆，那里墙面东翼墙平找平找直，因为它的厚度是多少，这个最厚处是多少，它是因为有一些墙是斜的，所以如果要找垂直的话，就是下面可能和上面它刮的腻子，它的厚度不一样。
6: 对，
1: 所以这个价格不一样，所以这个很细。
5: 是的，我们这边找平找直也都全部加载进去。
1: 就市面上有很多的报价它是缺项漏项，看上去便宜，但其实这里面可能就会有增项。这个就报得很全，
5: 19万7。
1: 这个价格是比较实在。
6: 对，软装配饰、基础施工这些报价都有了。我想看一下总共我们家要装出来多少钱。对，
2: 马上出来了，它有一个大合计，工程报价、主材报价。

0: 报价、软装报价和总
1: 嗯，
0: 合计报价，
1: 是多少？
0: 51万。
1: 嗯，这个价格基本上就可以做到拎包入住了，因为所有的电器啊、软装配置都配齐了，是吧？
0: 对，是的，但
1: 再问一个最具体的问题，所有的这个报价呢都很齐了啊，全了，最关心的就是怕增项吧？
2: 对，
1: 这样的一个报价有增项吗？
0: 基本上目前的这个报价清单是非常全面了。刚才我们也看到了工程的每一个空间、每一个墙顶地的这个空间区域也报得非常全面，以及我们的主材产品和软配的产品，包括一个脚底、一个地毯都会给它搭进去。所以说，目前的这个报价的话呢是非常全面的，基本上是无增项的。后续呢，如果说根据我们的需求以及二位的一些细节的一些变化，我们可能还会后续做一些小的一些调整，那价格的方面的话，根据我们的需求，可能会有一点小的变动。
3: 第一时间拿到清晰准确的报价，但业主的担心还没完。AI 的介入，全新的模式，让业主对后续的真实服务产生了疑问：合同跟谁签？钱款付给谁？施工有问题谁出面解决？后续的售后服务谁来负责？
4: 店长，我想问一下，我们那钱到底是交给谁？我们是跟谁签的这合同？
5: 因为您现在跟我们沟通，咱们在这个东一日盛科技的这个体验大楼里面，这是第一。第二呢，我们的实体店也是在这儿，您肯定跟我们东一日盛科技签约啊，这是第一维度。钱呢也交到东一日盛公司啊，签合同也是我们东一日盛的，对。
4: 啊，那我放心了。然后第二个，我想问一下，就是咱们比如说我现场出了一些问题，然后我去联系谁？
5: 这个跟传统公司有点不一样。您问的特别好，就是我们现在的所有的这个施工过程中，我们是把所有原来施工工艺标准各个环节都录入到在咱们的 AI 这个锦小里里面了。您所有的施工过程中，我们会有项目负责人会把所有施工进度节点全都传到这个我们的 AI 系统里面。所以说，您在这个施工过程中上传的图片，它会自动校正。如果
1: 进行识别，
5: 对，比如说您的开槽，包括水管的接头，然后包括电线的一个接头，它的细节全都会有 AI 的这个校正点啊。
1: 那
5: 这样
1: 如果是不合格的话，报警。
5: 对，直接我们呢会有提示，工程会有提示，我们会直接提示施工的项目负责人，直接会调整和修改。那如果要说您说在服务流程上有疑问，您直接联系设计师和我就可以了，都可以随时沟通。
4: 那我还有第三个问题，比如说施工完了，然后那我的售后是由谁来保障的呀？
5: 东一日盛都是由我们统一管理、统一的售后服务。
1: 啊，
5: 您只需要，不管您选择的柜子、洁具，还有瓷砖，所有的只要您在平台上选择的，全都找东一日盛。
1: 这我就很好奇，你看东一日盛前面说我们设计是以 AI 为主，那么售后以 AI 为主吗？
5: 售后的话，您只要在这个咱们的小程序上反馈，您只要在上面投诉或者是反馈问题，第一次是提示，第二次是红灯警告，然后我们是24小时之内完全处理完毕。
6: 就是咱们签施工队的话，是咱们东一日盛自己的施工队还是第三方施工队呀？
5: 咱们的工队是正式的合同工队，然后呢，我们签这个施工的质保是10年，是我们东一日盛平台去做的保障。我们比如说水电隐蔽工程，正常我们是保2年，但是我们经过一些工艺的升级，包括咱们原材料的升级，我们可以达到10年的质保啊。
6: 那就相当于签的是咱们双方的协议，没有第三方协议。
5: 没有第三方，您只对东一日盛。
1: 无论是价格还是效果，你看还是有最后的责任。这通过我们这个讲解呢，都已经听得明明白白了，这样我们的业主心里就踏实了。
7: 你看啊，我把这个店长也支开了，问问你们两位今天的这个体验怎么样？
0: 哎呀，总体来说还是挺满意的。
7: 挺满意。
4: 我也感觉也是挺不错的。
7: 有决定吗？
4: 基本上已经决定了。
1: 这好像你自己能做主一样。
6: 回去再商量一下，因为有些小细节还是想处理一下。
1: 那么对于今天的这个体验有些什么样的感受，说一说好不好？
6: 我觉得就是 AI 改变生活吧，确实是有了 AI 之后沟通起来就方便很多，因为是跟机器人沟通，并不是在跟人沟通，一些就是 算是比较无理取闹的要求，也可以跟 AI 随便提

0: 那你呢？
1: 我这边就感觉就是看什么东西，就看那些效果啊，就比较特别直观。
2: 跟着这对业主呢，再次体验了一把东一日盛新近推出的经理换新家这个产品。我觉得啊，它确实颠覆了我对家装的认知。它不是 AI 能出几张图纸，而是业主真正关心的问题被一件件摆到了台面上。方案看得见，产品对得上，价格算得清，后面谁来施工谁来负责也一一有了确定的答案。有了经理换新家，老房换新就不只是换个样子，而是让业主重新相信装修这件事情可以更清楚更省心，也因此更值得期待。
3: 这卫生间住了六年，越看越丑，
4: 整套装修太折腾了，我们又不能搬出去住。
5: 哎，这个说是住着就能装，
3: 听起来太好了吧。这个方案二还不错，
5: 要不先约个人来看看，量房免费。陈先生您好，我是平台指派的勘测师张工，今天来做卫生间的现场勘测。进来吧，卫生间在那边。陈先生，您这个卫生间实测4.2平，水管走向左进右出，和 AI 量房数据基本吻合，有一处小偏差我已标注，勘察报告实时同步，线上确认就行。
6: 边装边住，开启生活革新。
7: 哇，好漂亮，好漂亮！
3: 你那个 IP 厨房也能弄吧？
5: 能啊。
3: 比我想的还好，这墙
5: 墙面换新3天就够。
7: 我要这个。
5: 行，你房间用粉色。
7: 爸爸，我们家变成新房子了。
8: 即日起，东一日盛科技联手生活家，面向社会公开征集100户家庭。无论您家需要换新升级、精装升级、集装集改、全案整装的客户，都可以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报名。
9: 爱生活，每一天。
10: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5季，北京广播电视台首农食品集团倾情奉献。
11: 阅读为他们点亮梦想的灯塔，阅读为他们插上追梦的翅膀，阅读让他们找到宁静的港湾，阅读让他们重温美好的回忆，阅读播种希望，收获梦想。
12: 什么是清澈的爱？它不是口号，不是滤镜，是千万个你我在平凡岗位上用滚烫的青春写下的答案。无数个我正以专业为舟，以热爱为旗，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壮阔里写下同一句告白：清澈的爱，只为祖国。
10: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5季，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
13: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14: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15: 夏日养心正当时，今天我们的主题呢是养心护心。哎，听说今天刘龙大厨要给我们带来一道特别适合在夏天吃的热菜，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16: 今天我带这道菜呢叫做夏日牛扒糊，这个呢是一个来自于云南地方的一个特色的一种美食。扒是指的是一个提手旁一个扒，也就是我们烹饪技法里的一个字儿，代表着这个肉的口感是那种软软的、糯糯的。糊的意思是指的什么呀？就是小火清爽清炖那种感觉。那么其实今天这个菜里的主角

0: 而是今天的汤，还有云南当地配的一种蘸水。
1: 嗯，
0: 那么今天这个汤底呢，用到了是张老师推荐的一个神秘的一个汤底料，喝起这个汤的感觉呢，就是特别的清爽、回甘的感觉。
1: 都说哎，夏季通于心，我们到立夏以后啊，入夏了，我们该养心了。不是说单纯的补益就是养心，安心也很重要。夏季嘛，日火旺，所以如果心火旺的话，第一情绪急躁，另外因为心主神志，睡不好觉，所以呢，我给您推荐这壶清心安神茶，一个叶儿一个花儿。哎，这个花儿就是我们面前这个花儿。我们以前呢讲的不多，我把这壶茶呢给了大厨，让大厨啊拿来做菜做汤底。
2: 那么到底都是什么呢？咱们慢慢给大家揭晓。
0: 各奶奶一个小妙招，咱们在这个泡这个牛肉的时候，可以稍微的适当的来一点盐。第一，吐血水的时间会快了；第二呢，会吐的会更干净一些。20分钟半小时，哎，慢慢肉已经变得很松软了，稍微的抓一抓，哎，咱们把这肉捞出来，水浑浊了，可是呢，这个肉大家看着非常的鲜亮，
2: 没错，
0: 肉质也松软了。那接下来咱就开始上火，首先呢，咱先把这肉直接给它下锅，冷水下锅，这样可以最大程度的保留这个肉的这种香味儿。来，张老师，您这秘方得给我了，
1: 来给您，
0: 哎，基本上是一个常温状态，
2: 哦，
0: 咱们现在就可以加入。其实这个茶呢，炖肉啊，它是自带这种桃木香跟这种淡淡的花香。
2: 今天张老师呢，给大家带来的这一壶清心安神茶，
1: 嗯，
2: 也就是我们这个汤底的一个配方啊，
1: 嗯，
2: 应该用到的叶子不是薄荷叶吧？
1: 哎，对，选了有清心功效的叶子。我们看看大瓶啊，这个叶子是什么？
2: 嗯，
1: 是淡竹叶，淡竹叶是很矮的啊，也就半米多高。它是什么呢？入心经跟小肠经，而且是甘淡微寒，泡水和一种草木香那种感觉。我们今天取了一个淡竹叶4克，哎，来泡水来清心，它还能够利尿。我们说心跟小肠是相表里的，把小便排出去，把这心火呢你就顺着就下去了。还有那一花，对不对？就是我们面前这个花，其实呢它也是一个中药，特别特别的香，还有一个很好的清心利尿的功效。平时中药用是它的一个果实，但果实太苦了，对不对？我们要入菜的话呢，也影响这个菜的口感。
2: 这个悠悠的这种清香的味道到底是什么花呢？一会儿张老师继续为大家来揭晓。
0: 大家看啊，刚才咱们事先泡一泡肉啊，您看现在的血沫就非常的少了，是不是？
1: 嗯，
0: 咱们简单的给它撇一撇就行了，一片或者两片的老姜，然后呢再来上一颗这个草果。
2: 哦，
0: 草果呢有一个小窍门，就是我们用的时候给它稍微拍一拍，把里面的籽儿给它挤出去，然后呢主要用它的皮儿弥补这个肉在炖煮的时候这个跑掉的这个香气，增加那种肉香味还是非常好的。
2: 好，
0: 正好呢萝卜也当季，咱们呀稍微的来点白萝卜，它也是一个天然的嫩肉剂，可以让我们这个清炖的这个牛肉啊可以让它软的快一些。而且今天咱们这个牛扒糊啊，还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要调一碗蘸水了，它的主体的味道是那种特别特别的清爽、开胃、解腻，而且里面会搁一样东西，大家可能都不会想象，哇，蘸水里还会搁它吗？哎，今天咱们看看怎么搁。我们稍微的来上一点点的盐去炖煮就可以了。家里有高压锅的呀，您给它搁到高压锅里头压上25分钟，或者家里没有高压锅呢，就是给它盖上盖，转成中火去慢慢炖，大概炖40分钟，拿筷子一扎，这个牛腩肉能扎透就可以了。这个肉啊，高压锅我已经压了20多分钟了。然后呢咱们正好这汤也滋味出来了，咱们现在就开始调这个神秘的蘸水了，看看到底这蘸水都搁什么，有多好吃。那么蒜末呢来上一小份，洋葱丁你也可以稍微的来一点，然后呢咱们稍微的来点香菜，来点红椒，最后一个啊就是咱们说了基本上不会想到能往里去加的一个调蘸水的东西是什么呢？就是咱们这个新鲜的西红柿，汁水非常的多，果香味更足，特别就是它能起到一个清爽清甜解腻的一个效果。咱们来上一些，
2: 一看西红柿啊就有一种这种酸香开胃的感觉。
0: 这里面呢咱们会搁一点点的盐，来一点点的胡椒粉，咱们要搁一点点的蚝油，再稍微的来一点点的生抽酱油。现在呢我们还需要一个灵魂的一下，咱们来一点油啊，把这个蒜末洋葱末给它稍微激发出更多的香味，然后最后呢就是咱们炖的这个牛肉这个哎汁儿，咱们来上那么一勺，颜色是非常的鲜艳，而且呢味道呢就是这种清爽清淡，配上咱这一会儿这个肉跟萝卜吃去，那叫一个滋味足。
2: 同样呢咱们用的这个蘸水里面的汤底啊，也是张老师 天给我们带来的这个清新安神茶。那么刚才给大家揭晓了这一叶就是淡竹叶，那一花是什么花呢？
1: 我们看看大瓶哈，我们说半天这个又很香又很那个能入汤，有

0: 这种花香是什么？特别漂亮一朵栀子花。我们以前啊栀子用的多，我们开药也用栀子，但是栀子它虽然清热效果很好，但它入菜它太苦了，所以我们今天呢选的是栀子花。它既有一定的清热的功效，比如说我们夏天呀、现在心烦气急的呀，睡不好觉啊，哎，我们用栀子花来泡茶，它就有一个清心除烦的功效，还不会太苦寒，对脾胃呢损伤也很小。所以呢有新鲜的也可以，如果没有新鲜的呢拿干花也可以。我们比例呢四克栀子花，四克淡竹叶，来这么一壶茶之后，心火就去掉了，您晚上就能好好的睡个安眠觉了。
1: 那咱们是不是就可以出锅了呢？哎，
2: 没错，咱们出锅的时候啊，把这个萝卜呢咱们先挑一挑，先垫底。然后呢刚才我也问了问这个张老师，除了栀子花，栀子花叶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食材，咱们呀就直接给它撒在咱们的碗底，来把肉放上去，跟咱们的一个炖好的这个热汤往上一冲。
1: 这个牛肉呢非常的软烂，还有一个蜜汁蘸水，另外呢这碗牛肉汤呢也是清清爽爽的，不仅可以让我们身心非常的舒畅，另外呢还有清心安神的一个作用。
3: 在咱们身边啊，相信有不少中老年朋友都被一副小小的眼镜所困扰，看远看近啊，需要来回的换眼镜啊，看报看手机模糊不清，那相信这些烦恼啊，不少长辈都感同身受。BRTV 生活特工看得见的好生活行动，就从观察和帮助身边每一位被视力问题困扰的朋友开始。
4: 哟，李向前老师啊，
3: 是我是我，
4: 哎，
3: 您坐您坐您坐，是我是我，
4: 啊，我特别喜欢看您的节目，
3: 哎呀，谢谢，
4: 我可是您的忠实粉丝啊，
3: 啊，我看您这看着眼神很费劲呐，
4: 我老习惯了
3: 啊，
4: 上午遛弯之后买份报纸看一看，
3: 嗯，
4: 但这报纸上的字儿啊忒小，您看不清楚
3: 啊，
4: 眼又花，
3: 您这不戴着眼镜呢吗？
4: 我这眼镜呢，不管是近视，不管老花
3: 啊，看远行。
4: 对，我呢，退休前呢，是一名中学语文老师
3: 啊，
4: 一辈子和书本打交道，
3: 经常用眼。
4: 对，年轻的时候很早就近视了，现在老了，眼又花了。
3: 您有老花镜吗？
4: 有啊，
3: 啊，
4: 我这就是老花镜
3: 啊，戴着
4: 看近处的
3: 啊，
4: 这个呢是看远处的
3: 啊。
4: 出门的时候呢带着它，来回的折腾很麻烦，
3: 得每天出门两副眼镜都得戴着，
4: 都得戴上
3: 啊，
4: 你说多折腾人。
3: 您说的呀我特别理解，但是呢现在我找到了一个解决办法，配了一副智能花镜
4: 哦，
3: 哎，叫冒视清。冒是耄耋之年的冒，视是视力视觉的视，清呢是看得清看不清的清，哎，这个眼镜一戴上啊，那就远近的问题都解决了，啊，一副管两副，
4: 这一副眼镜能管两样吗？那能行吗？
3: 梁叔啊，跟您说啊，真能行，这可不是一般的老花镜，
4: 是吗？
3: 它是智能花镜，啊，是专门经过设计的，
4: 哦，
3: 上半部分呢看远，下半部分呢看近。我这副眼镜啊就是在冒视清智能花镜定制中心配的啊，他们家做眼镜啊将近20年了，是专门做中老年智能花镜的老品牌，专门做这一块，特别专业。
4: 哦，原来是老品牌。靠谱靠谱。
3: 跟您说一下啊，他们家在咱们西城这儿就有门店，还有朝阳门店、亚运村店啊，就等着叔叔阿姨们去体验定制了。您要是想配的话呀，我现在就可以陪您去。
4: 那可以啊，
3: 西城店呀、就离咱们这儿公园没多远，特别好找。
4: 那咱们就去吧。
3: 得嘞，咱们走着。
4: 好，走
3: 走，梁叔。哎，到了，就这儿了。
4: 哦，
3: 梁叔，您看啊，
4: 啊，
3: 冒视清智能花镜定制中心，就这儿了。
4: 哦，冒视清，哇，这还挺气派。
3: 您看这多亮堂，店里头。
5: 哎，李老师来了。
3: 您好。
5: 啊，您好，您好。
4: 您好。
3: 这就是梁叔
4: 啊。你好，你好，
3: 来，
4: 你好，
3: 梁叔。
5: 咱们这边有红茶、花茶，然后奶茶，再能喝点什么？
4: 我喝点绿茶。
5: 行。
4: 啊，
5: 哎，梁叔，咱们简单的做一下登记。
4: 好的，可以。
3: 咱们这位梁叔啊，退休前那是光荣的人民教师。
5: 咱们现在眼睛是什么情况啊？
4: 我先。

0: 叔叔，咱们看一下您眼睛，右眼有远视，有散光，左眼呢近视加散光，两只眼睛。
1: 还不错，金老师，你选的真不错，你还是你有眼光，就他了，
2: 能看中，
1: 感觉不错，很好，
2: 那就他了，
1: 好吧。
3: 那行，梁叔，给您登记一下下单，咱们一周后取件。
1: 好，哎，李老师，这个茂世清智能定制中心，这个专业就是不一样。
2: 那可不，我跟您说，当初我就是看中他们家的专业度，还有服务品质，才选择到他们家配的这副眼镜。你以后啊，再配眼镜，或者家里人朋友配眼镜，还有做眼部护理，选这儿准没错。其实像梁叔叔这样的困扰啊，在咱们老年人群中非常的普遍，近视加老花，看远看近幻镜难啊，每天都被看不清的问题困扰着。就连老艺术家王丽云老师、朱时茂老师啊，也深受视力问题的困扰，连生活质量都受到了影响。
4: 老话说呀，花不花四十七八，这眼睛花了，你再加上近视，再加上散光，哎呦，那可麻烦。因为你看书的时候，你得戴老花镜吧，然后你看远的地儿，你还得换成近视镜，每天就这么来来回回的这么折腾。太麻烦了。
2: 作为一名曾经的老师，我深知日常用眼对视力的损耗，也更加明白视力好坏啊对老年人生活的重要性。如果看不清东西，不仅日常看报看手机受到影响，而且就连出门散步买个菜心里都不踏实。所以一副合适的眼镜对于咱们的长辈来说真的是太重要了。
4: 茂世清啊，19年专业验光配镜，采集数十项眼部视光数据，根据个人用眼需求、用眼习惯和生活场景，一对一的进行个性化定制。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一副眼镜。这个眼镜还有一大优点，它防紫外线，户外自动变色，连太阳镜都省了。戴上它呢，你是看书啊、看手机啊、开车运动啊，因为它室内室外都能戴，眼睛舒服了，头也不疼了，也不晕了。
2: 梁叔，
1: 哎，
2: 好久不见啊！
1: 啊，李老师，你好，
2: 你好，你好，
1: 你好，坤总，
2: 哟，我看您这新眼镜戴上了。
1: 我自打配了这眼镜以后就没摘过，现在特别轻松。
2: 那真是比以前方便多了啊！
1: 而且这个效果也特别好。您看，我刚看这个同学20年前的聚会的照片，现在看得清清楚楚。
2: 哎呀，
1: 你看连这小字儿，我这都能读下来。你看这效果多好，
2: 又能回忆自己的青春岁月了。
1: 是啊，
2: 我们祝您以后啊，看得清，啊看得远，
1: 好，
2: 自己的老年生活过得更加的幸福。
1: 好，谢谢，谢谢，谢谢。
2: 本期生活特工，我们跟着梁叔叔一起体验了茂世清智能花镜的专业配镜流程，也看到了一副合适的智能花镜真的能给老年人的生活带来很大的改变。现在 BRTV 生活生活特工联合茂世清智能花镜共同发起看得见的好生活媒体行动，如果您或者是您的家人正在遭受老花或者是近视加老花等等视力问题的困扰，您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或者是拨打专属热线010-5688-3816、010-6165-1168、010-6888-9558进行登记，到店就可以享受26道专业验光服务，同时还有全面的专业眼部护理和检查。另外，您还可以参与茂世清线下健康沙龙，领取长辈专属福利。让我们一起用一副清晰的智能花镜，共同守护长辈们的清晰世界，让他们的晚年生活看得更清，过得更加美好。
5: 每个人的眼睛不一样，也许你有近视，他不近视；也许你左眼有散光，右眼没散光，所以就要精准验光，配副度数合适的老花镜，戴着眼睛才舒服。茂世清镜片很智能，眼睛不费力，眼镜来调焦，就像一台高级智能的调焦照相机，看的范围更开阔，看东西更清晰。茂世清技术很智能，看远看近，丝滑过渡，不累眼，戴着更舒服。茂世清护眼很智能，自动防蓝光，防紫外线，戴着更舒适。而且茂世清还有几百种

0: 时尚潮流的款式，戴上让你年轻十几岁。我是朱时茂，雪花镜认准冒失清。
1: 我身边的朋友们都跟我一样，都换上了冒失清智能花镜。如果您跟我一样被眼花的问题所困扰，那你赶紧换一副冒失清，眼花就戴冒失清。我是王丽云，我信赖冒失清。
2: 学习模特专业，90年代就开始演出，也从事培训。济南首届礼仪小姐大赛总策划、总编导都是我做的。哦。后来2003年山东省旅游形象大使大赛的总策划是我做的。
3: 男的女的都能吗？还是只教女的呀？
2: 光教女的。
4: 教女的。
2: 只收女不收男的，只穿女不穿男。我们
3: 哦，好嘞，那女生起立吧，来，您站中间教教我们，
2: 加点动作，看见了吗？
5: 更多精彩尽在选择。
3: 怎么就错失了姻缘，到现在还没有结婚呢？
6: 在昨天的节目中，一号女士率先登场。
3: 这是练瑜伽的照片，做那个倒立是吗？
7: 对，
3: 可以呀。你这是练了多长时间？
7: 有几年了吧，
3: 很厉害。
5: 她又会告诉我们什么？
3: 本栏目嘉宾形象设计由美颜风尚提供支持，美颜风尚助力爱美的你。这时候可以解释一下了吧？为什么要做一辈子单身贵族？有一段时间放弃了，不想再找另一半吗？
7: 对，就是觉得自己能力不够，因为觉得在自己原生家庭里也没有学到这个爱的经营啊，和爱的这个能力啊，经验也没有，在自己婚姻里也没有学到什么，所以觉得如果以这么大的欠缺再进入一个感情里，会不会重蹈覆辙？这样的话对自己和他人就都不太负责任，我觉得。所以就是如果想尝试的时候，首先自己要变得更强大一点，然后很多事情能够有一些解决的方法，以后再考虑这个事情。
3: 你现在是单身多长时间了？从离婚到现在
7: 单身十多年了吧。
3: 但是可能之前在婚姻状态里边的时候
7: 也是
3: 一个单身。对，就是我想说的，那你就可以理解为这一辈子其实没有真正的体验过婚姻生活是什么样的，可以这么理解
7: 吗？可能是吧，其实。
3: 所以在选择的时候是觉得自己不会不敢，
7: 还是要对自己和他人要负责任。
3: 这事儿得问问王老师了。就是像这种之前确实经历了很多，然后在婚姻的经营上又觉得自己很匮乏这一方面，就不敢再往下走了。
8: 我觉得是这样，就是他会把过往的婚姻就变成了一个非常可怕的一个境地。那于是呢，我经过了2年的努力，我终于逃出来了，我怎么可能出了虎口又进狼窝呢？那于是呢，他就会想到，哎，我的生活我做主啊，我想过什么样的日子，我都能够让自己过。那么其实在婚姻中是可以实现的，但是如果你真的随着岁月的流逝，可能我们到了70岁，家人的一个一个的离世可能会给我们很多的警示，我们需要找到一个人。那找到这个人，我们就要吸取过往婚姻中的问题，我要告诉他我是一个对情感需求高的人啊，对物质我可能没有那么高的需求，但是我对情绪价值是有需求的。然后呢，你要给他打个样，你先对人家嘘寒问暖啊，你先给他更好的情绪价值，他就会回应。
9: 找一个稍微暖的一点的，开朗一点的，能带动他，就是说从就是这种不自信吧，或者给他就是扭到他现在的局面吧，也算是，就是最起码的，要不然未来还有几十年呢，就是这个现在寿命长了嘛，那如果他还找一个一本正经或者一板一眼的，这个也很麻烦。
3: 后来怎么就至亲接连离世呢？然后才开始重新思考自己要再往前迈一步。
7: 我有个弟弟嘛，原来就是一直跟我父母一起，他们生活在一起，所以我也其实挺放心的，父母身边有一个弟弟。他就是2018年的时候在自己家里就突然可能心脑血管的问题吧，就猝死了。
3: 突然
7: 的，就是晚上在家

0: 里就可能就躺在地上了，然后孩子在家，孩子十几岁吧，可能忽略了，他也不懂，等到他早上看到，然后给我父母打电话，就没有来得及抢救，就去世了。这个事情对我父母的打击超级大，我爸就盯着就说你得一个人不行啊，我很不放心你啊。我说没事儿啊，买个机器人也可以啊。结果去年我父亲又是猝死了。
1: 啊，父亲多大年纪？
0: 但他年纪大了，85岁了。我弟弟才40出头的时候。所以这个事情，可能我的想法还是有不对的地方。
1: 也不要再执拗下去了。
0: 对对，原来
1: 如果有合适就找个伴儿，是吧？
0: 对对，我觉得可能这个老人，原来我总是觉得叨叨，现在觉得他可能还是有道理的。
1: 那你想找个什么样的呢？
0: 我觉得吧，以我的这个能力来说，得找一个情商、爱商、智商都在线的人吧，然后人品要好一些。您们有什么建议吗？
2: 双都在
1: 线，已经求助了，开始求助了。
2: 我的
1: 有什么建议？
2: 我姐姐是商都在线，智商、情商啊，什么容易。人品好，你得处
0: 啊，是
2: 这个直接看出来，但很重要，人品好很重要。
1: 王老师有什么建议？
3: 其实我是这么想啊，就是，你说情商、智商，我就觉得，如果在这个家庭中，如果你是想做主的人，啊，我想当一把手的人，那你就别找那个情商、智商都在线的，因为什么？两个人就该 PK 了。
2: 对，
3: 为什么呀？我也是第一名啊，是吧？所以说，如果说你觉得你有影响力，能够带动别人，我觉得其实找一个相对来讲有瑕疵的人，其实能够过得更好。啊，两个没有瑕疵的人在一起，根本过不好。啊，比方说他可能是，哎呀，这个没那么多主意，哎，正好你有主意，这不就达成一致了吗？所以如果说不，我是小鸟依人，我没主意，我脑子也不太够使，他说什么是什么，那你就找一个有主意的。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做主是很重要的。就你想过一个什么样的日子，你就找一个什么样的人。啊，就是你想过一个，比方说一起慢慢一起散步，然后一起运动啊，一起这个一起吃早饭吃晚饭，对吧？那你就找这样的。啊，你说不，我要去旅行去，我就将来我要旅行，那你就找一个旅行的伴儿啊，就是一定他有一个共通的东西。你看我们穆老师的爱人特别厉害啊，因为他是跑马拉松跑越野，他是不行，但是他愿意参与，对吧？陪着你去，给你扛着个杆儿，
2: 我很崇拜。
3: 对对对，
2: 就是俩人都有崇拜的点。
3: 对呀，那谁那就不是问题。
2: 对，
3: 是不是？
2: 有
3: 毛病吧？就是一定找一个，就是说，哎，我的想法、我的爱好、我的生活，他。第一个来讲，他想参与；第二来讲，他觉得哇塞太厉害了，支持，我觉得才可以。
4: 他是这样的，他不在，因为我的就是说，他年龄比较偏大。
2: 其实跟你的
4: 他有孩子
5: 偏大呀。
4: 对，因为我是想要找一40左右要孩子的。
6: 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健康养生干货和食疗食谱，每日限100人，领完即止。
1: 我有崇拜你的地方，你有崇拜我的地方，这个才能更重要。我其实特别希望你能够找一个在过往的经历当中有起落的这样的一个人，就是经历稍稍多一点，因为我觉得他非常的单纯善良，有那种原生态能量，你就需要有一个在生活当中，因为他经历多了嘛，他对于你人的包容度就会宽广一些，不管你怎么样，我觉得都在我包的这个范围之内，你就会过得更舒服一些。
2: 对，就是细致的，能够观察您的。
1: 就是你的优点，你的表达和你心里的状态，他能看见你，同时你也能看见他心里要说的话。可能这样就是沟通起来会在同一个场域里边就会容易一些，你就不会觉得沟通那么累。我很讨厌沟通，对吧？我们听听毛豆怎么说吧，好不好？这不是好闺蜜吗？你觉得她应该找个啥样的？
7: 就像主持人说的那种，就是第一开始我们说的，要找一个能接得住她的人。就包容其实也是能承接她的情绪，承接她的过往，以及对未来的一种许可。就像王英老师说的，包括她儿子这一块。因为她的儿子其实也非常优秀，就现在是已经本科毕业，马上要 考研究生。其实儿子这块是非常支持妈妈的，但是妈妈这块她非常有自己的主见，有自己的想法，她需要一个在情绪上能够跟她互相支撑的人。条件上面也许不是那么的，就是说非常的优秀，我需要你有什么样经济基础啊，有什么样能力，但是在情绪上面一定就像刚刚我们主持人说的，有一个起伏，有一个接纳，有一个包容。对，是这样的，
1: 是吧？这样会相处舒服一些。
7: 对， 对，他才愿意去贡献自己的那种极度的真诚以及对你的那种体贴关怀。否则的话又会陷入从前的那种既往，就是我们是有非常 明确的那种边界，我不太愿意就是参与你，那我对你从前我是一个小女孩，我可能是一种单纯的就是我服从你，但是我现在有一身铠甲之后，那我可能更多的是坚定我自己的想法。如果我跟你是对的人，能接住我的人，那可能我跟你就是琴瑟和鸣，非常合拍。但如果是接不来的，可能就是你别说沟通了，可能连想法都不会有的，那真的是一辈子孤独到老了。
1: 是的，
7: 对。
1: 我们看一下今天其实我们有两位男嘉宾来现场，我们看一下他们的条件有没有你觉得可以去见一下的，好吗？我们看一下啊，张叶佩和李杰，这个几个条件你可以选三个。
0: 年龄，
1: 年龄，
0: 哦，学历，
1: 年龄、学历，
0: 职业，
1: 职业。来看一下啊，张叶佩呢是63岁，企业退休，大专。李杰是55岁，网约车专车司机，本科毕业。有想见的吗？
0: 第一个。
1: 63。63的张叶佩是吧？好，那我们有请他出场。你好，欢迎欢迎，来请坐。陶姐可以坐到这儿来。来，您请坐。
5: 第一印象咋样？觉得这个男士
8: 文质彬彬的，我看很开朗，有点板。
1: 本栏目嘉宾形象设计由美颜风尚提供支持，美颜风尚助力爱美的你。那这样啊，咱们就有5分钟的自由交流时间，你们可以看看要不要继续来了解一下，或者坐在他边上去听听他的故事，好吗？现在开始。你们俩可以说话。
9: 你问什么？
1: 聊一聊。
2: 这应该男士先开口，对吧？
10: 应该我先开口啊。感觉到这位女士真是太善良了，就是经历一些坎坷，因为家庭的原因也好，是父母的原因也好，确实啊，一路走过来太不容易了，真的。
0: 怎么说呢？都到这个年纪了，觉得自己努力的不够吧，或者也是有一种命运。
10: 我也没有什么能问，因为我也不是特别能说的人。你别看我也是干这方面，但是我只是给他们拍点节目，弄点什么呀。但我不爱说，在楼上也提到这事，因为比如说对方有什么缺点，或者说出现什么问题，我真是不愿意去说的。年轻是行，20多岁那时候带着队伍，哪不对我给他们指出来。现在一般我基本我都不说。就知道对方错的我也不再去说了，已经变了不少，因为我母亲走了以后我彻底的变了一个人，什么话我也都不说，遇到任何事儿我也不多嘴，就是整个人都变了。
1: 看看你们两个还有什么要了解对方的吗？都不爱表达的人，
10: 都不爱表达，我不属于能说的，
1: 特别省话。
2: 打死你！
1: 如果说两个
10: 那得说了，那
1: 如果两个人都不表达，最后还能达成共识，哎，这事儿也可以，对吧？
2: 对，也
1: 是。但如果说是不表达，又达不成共识，然后还不说，这个就是个问题。
10: 我的经历有一点也接近于他。
1: 就觉得你们俩很像，是不是？
10: 有一些近似的，我只是说小的是一些近似的。但是他的情况跟我不一样，因为我怎么说呢？就是在90年代之后我就走出来了。
1: 这样，您的故事我们一会儿慢慢说，因为接下来是您的主场了。这样，陶姐要不要坐到边上去听一听这个张先生的故事呢？好吗？来。我们请坐，还是要加深一点了解的哈，尤其是两个这个都不说话的人，
9: 我觉得有希望。
4: 我觉得看他的刚才那，他觉得挺喜欢他的外形的，温温弱弱的，是吧？
8: 嗯，
4: 我觉得会擦出火花了。我觉得他挺喜欢他的，从他类型就是文这种外表，是吧？他挺喜欢的。
8: 就你说，要是真40多岁，你也可以考虑的是吧？
4: 啊，对。
6: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好，来，我们一起了解一下这位男嘉宾的基本情况。张叶佩，63岁，未婚，企业退休，天津人。我们编导说，跟您联系好几次了，到现场来，这时间都没碰上。您这忙啥呢？现在
10: 啊，这不快过五一了吗？给他们艺术团，都是拍点节目啊，训练什么的。因为我好像二五有课，那天说周五，我说我过不来，后来他说改到周四，
1: 我又有课是吧？
10: 没有，周四没有了，有时候我就给他推了，推了课。
1: 好，所以今天坐在这儿，终于来了，咱们就得好好的去呈现一下自己啊，讲讲您的故事，来看一下关键词：桃李芬芳的舞台人生。未守双亲，错失姻缘，挥之不去的离别的伤痛，则一人安稳相伴。嗯，这个可能就是刚才我们看到的那个未婚的那种状态，可能都藏在这些故事里边了。那首先先说一下这个桃李芬芳的舞台人生，您是从事就是模特演艺这些方面的工作，从什么时候开始做这个？
10: 我正式学习从89年初，
1: 89年初，那真是有年头了。
10: 跟我的老师叫严永和，
1: 嗯，
10: 应该您北京新丝路一些大的一些都知道他，他是国家舞蹈一级编导，我是跟他在89年时候学习模特专业，跟他学的
1: 啊。
10: 后来90年代就开始演出，也同时培训，90年成立那个东方艺术团，在天津演出。2001年去济南首届礼仪小姐大赛总策划、总编导都是我做的。
1: 哦。
10: 后来2003年叫山东省旅游形象大使大赛的总策划是我做的。后来父亲不是植物人嘛，就突然间坏了，没办法，那个怎么说，就生活所迫呀，不得已又回去了。
1: 你又回天津了？
10: 没有，又回济南了。
1: 哦，
10: 我一直在山东嘛。回济南之后，成立叫济南唐宋文化艺术中心，从2006年一直做到，准确讲2016年，母亲又一场大病。
1: 哎呦，
10: 最后没办法，就公司就关了，就是。
1: 嗯，
10: 那时演出是全国巡回演出。
1: 那您这个好几十年啊，一直在从事着一项工作，教了不少的学生，自己算过吗？教了多少人？
10: 应该有个300-400吧。
1: 啊，有没有你觉得特别值得骄傲的？那个是我学生。
10: 有一个在上海超模大赛的冠军，我们的班上的师姐师妹都拿过冠军，全国。这个特别好，这去年世界那个旅游小姐大赛的总决赛在常德举行的。
1: 嗯，
10: 我的师傅带我过，我们不都是导演组的吗？就去到那儿之后，就是给他们拍一些东西。这也是前年日照的一些模特，这是给他们，就是现在都18、19的，这是。
1: 所以其实现在您主要的工作就是，比如说有一些演出呀、晚会啊，给他们去排一些节目，做一些导演策划这方面的工作，是吧？
10: 主要是编导。现在主要集中于中老年了。
1: 嗯，
10: 人家年轻人也不太喜欢我，对吧？
1: 啊，
10: 岁数大了，都是。现在主要是精力给中老年排解。
1: 哦，那比如说我们这个岁数的，您教不教？
10: 教。
1: 教啊，那今儿教教我们呗。
10: 年轻的不教，我就教中老年的。
1: 啊，对，我们都中老年。
9: 他年轻，我们是
10: 他年轻，对啊。
9: 我跟王老师，对。
1: 那您教教我们怎么样速成一下
3: 啊？
10: 这个
3: 因为您因人而异，你看我们配什么吧？
1: 对，
3: 你看配教我们什么？
10: 模特一个站姿。
3: 哦，
10: 看看，
3: 好吧，
1: 上点难度不行吗？我们其实基础还
10: 挺好的。上点难
3: 度
10: 是吧？那行，给你加点舞蹈动作。
1: 好呀，男的女的都能吗？还是只教女的呀？
10: 光教女的。
9: 教女的。
10: 我们有一句。那个只收女不收男的，只穿女不穿男，我们。
1: 哦，好嘞，那女生起立吧。来，您先教教我们。
10: 我就教他现在，然后再给你们其他动作，先那个模特一个站姿行吗？
3: 嗯，可以。啊，
11: 我不擅长。
10: 是吧？这边也行啊，对。
3: 这么顺了。
10: 这边放在腰这也行。

0: 面和你到底是哪边，这边
1: 都行，
2: 只要不顺就行。
1: 因为我们现在都是教学生是两面的，对，
0: 这样对吗？
1: 把这胯出来，这个腿往这面打，这个膝盖往这面打，这是最基本的。
0: 这其实就是拍照的时候显腿长的姿势。
1: 那些脚尖别往这面拐。
0: 这样往外。
1: 对对对，然后再加点动作，看见了吗？
0: 妈呀！
1: 稍微的。在这下巴颏的这儿，对了，她做的很漂亮，
0: 对吧？
1: 对，
0: 快拍张照，
1: 然后再加一个动作啊，就稍微的媚一点，不旗袍吗？稍微的，这个眼神出来，眼神，对，
0: 眼神看哪儿呢？
1: 看前面，看这边都行。
0: 燕姐姐做的很好，
1: 看了吧？
0: 这个右肩还要低一点，对吧？
1: 你看着我的就行了，重心在前面，脚重心在前面。
0: 在呢，
2: 这样子，
0: 在呢，在呢。
1: 对了，过来，打开，这是形体的打开。然后再打开，
2: 有点像舞蹈是吧？
1: 对呀，对了，
0: 这还有这的
3: 舞蹈。您心里得念，还有谁？
1: 这就是加一些东西。
0: 谢谢，
2: 他这个老年的这个就是在舞蹈一半，然后模特一半，然后你给
1: 动作
2: 综合在一起。
1: 他跟年轻人比，年轻人你不能加，为什么？年轻人因为你通过你肢体来展示衣服，你卖衣服的，对，今年流行色，你做的这么媚，这么媚的话，人家。
3: 看人去了，不看衣服了。
1: 中老年不行，中老年衣服越漂亮越好，展示你中老年的晚年那个人生的美。
4: 有两下子啊，
5: 肢体得留，这是人家一生的事业，
6: 上来
5: 一生事业肯定
6: 大啊。那个，
7: 这大哥练的肯定有一定自己有一定舞蹈基础，是吧？
8: 对，
7: 他形体啊，你看保持那么好。
9: 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健康养生干货和食疗食谱，每日限100人，领完即止。
0: 对，所以针对不同的，你看原来是教一些年轻的小姑娘是吧？现在教中老年了，这个对象感不同了，咱课程的内容也不同了。
1: 教年轻好教，就让他们走来走去。但到老了你
0: 就完全没有动作，但也很好看。来说说这个为手双亲而错失了姻缘，这个是也是我们看到您的这个介绍特别想问的，怎么就错失了姻缘，到现在还没有结婚呢？
1: 因为我从90年代就是刚开始，就是演出是也搞过，因为我不能说谎，我的学生也是，在一块搞过。后来父亲就是96年脑梗，99年母亲脑瘤。
0: 哦，其实也前后脚。
1: 前后脚，母亲脑瘤，03年母，父亲二次脑梗，06年完全成植物人了。我就没有办法。
0: 等于父母双亲都出现了问题，那就是家里的状态是一个什么样的生活状态呢？
1: 那就没法说了，那父亲躺在那儿。原来我这么说吧，我去演出的时候，我一般出去甭管多远，那时也没高铁，那纯粹就是老的那个绿皮车，一出去去了人家之后待7天待3天，把节目拍完了，比如说也是那一种大的演艺场子，拍完之后完了我坐火车就跑回去，因为我母亲弄父亲弄不了，我母亲在80几，特别的瘦。一个月以后那边又来电话了，就说赵老师咱得换节目，往坐火车又去，去完之后紧接着从那边又跑回来，因为路程耽误时间，比如说我从天津到张家界那不是一天能到的，我还得到北京得换车，还有江西那吉安都跑，大半个中国我都待过。
0: 你们家是就你一个孩子吗？
1: 还有哥哥，但我不想提的。
0: 也没有人来去帮你
1: 分担。父母病全都是我一个人背着，我母亲上下楼全都是我。
0: 这样的生活持续了多久？
1: 99年开始，一直到母亲24年走了。就是这段时间10年。
0: 几十年，可不是吗？这几十年正是又是要做事业，可能又要去经历生活。
1: 没办法，我也都关了，就不干就不干了，反正也退休了，对吧？
0: 那当时有没有想过说我这么奔波，我父母需要照顾，我其实更需要一个伴儿来和我一起撑起这个家呀？
1: 想过。根本就谈不成，人家提出来条件把母亲送养老院。
0: 把母亲送养老院，就比如说您交往过的女性朋友女朋友或者是人家给你介绍对象都提这个要求，是所有吗？
1: 基本都这种情况。

0: 人家需要过二人世界、哦、
1: 就说这先生也以前也接触过女朋友哈，就说就比如家里有老人病了，就是咱能不能就是说你要是能跟我组成家庭的话，咱们家里请个保姆阿姨，你呢就负责陪护监护，并不是说非得让你亲力亲为的去照顾我老妈。
0: 因为有一些东西怎么说呢，在我退休以前这种状况不行，退休以后我就再没接触过。就是在这之前五十多岁给我叫高中同学，就是二人世界。嗯，人家也问过我，你母亲走你怎么办？我说我想不了这么干。为了就是咱二人过二人世界，我说把我母亲放那。我如果说我要是不笑话这种状况，我说我九十年代就成了，我不会等到今天咱俩才认识。我也提过，可能我说话不太好听，我说真要是这种情况，我说咱俩今年根本都见不了面了，我不可能抛弃我父亲也是一样。我不知道你们伺没就是伺候没伺候过那个植物人。
2: 没有。
0: 打胃管知道吗？
2: 知道。嗯，是。
0: 鼻饲管。嗯，尿管。夜里三年前我没睡过觉。嗯，你说这种情况，你把人家叫过来，你不耽误人家吗？
3: 这老哥跟我想法一样，因为我现在就是这种情况。他就是他五十多岁，你老哥六十三吧，六十多岁吧。
0: 啊，七岁，
3: 就十年前的事儿。
0: 那都四十多岁开始就这种状况了。
3: 我是从四十九，我陪我父亲，现在三四年了吧，就是也是这种情况。就是刚才老哥说那些话，然后完之后说什么你以后有未来吗，就是有那女的哈说你以后有未来，因为我聊过很多，就是你以后的未来怎么办，就是老家去了之后哈，你以后未来之后，刚才老哥说那句话就是我特别有感触。我说我不想未来，我现在就想着怎么着我们俩陪伴的，你让我这个你都没给我做好，你让我想未来干嘛，因为我想不了那么多。就是我非常理解他，是因为什么，就是说你说送老养老院，但是你良心过得去吗？是自己过不去那个坎儿，尤其还有老人，他也过不去那个坎儿。因为我父亲，我们家不是说没有能力，就是我老人也不愿意去，我也不会让老人去，因为一个人来让另外一个人走，对吧？如果说那来的这个人，他是为啥来的，对吧？那爱不光是说要有两个人的感情，爱其实是甚至说两个家族的结合，而且最主要是你要接纳，又要欣赏。如果说一个人看到的是这个老哥的孝顺，是老哥的这个对爱人或者亲人的不离不弃啊，而不是你考虑的是他现在你陪着他，我以后你为什么不把老人送走，咱俩过咱俩日子。他如果说今天他能把老人送走，那明天你这个的时候你放心，他也会把你送走。
0: 说的太对，
3: 连自己亲妈亲爹都不管的人，你觉得他会
0: 对
3: 管你吗？而且刚才说的那个也是，因为我为什么说老哥这个我有点激动呢，就是不是说我们不想找，是而说那种男人的责任，就你来了之后，如果说人家有人也愿意来，那从你男人的角度，就是说这老哥是非常有良心的人。你从男人的角度的话，你让人家过啥样的生活？我现在也是这种感觉，就是说约会你没时间成本，就跟今天似的，我要是来导演说让我来，我得把我姐瞪过来，为什么？因为老人离不开人，我得瞪过来。昨天晚上我就瞪过来，我说你陪着老头一天，然后完之后你先给他做个饭，然后回去。人家谈的可能风花雪月啊、哦，今儿哪儿玩去了，今儿什么这那，你谈的是今儿我给我爸做什么，给我妈做什么，我妈身体可能又好点了什么之后，你怎么谈？你能让人家从一个美好的生活落入你的凡间，我觉得就不负责任。所以老哥这个是一个特别负责任的人。
4: 我们听听陶姐的吧，陶姐坐在这儿听了这个故事。
5: 什么都没想过，我妈走了之后没抑郁好长时间，我先走的时候还抓着我的手，还说过一句话，她说儿子我走你怎么办呢，一个人呢，七天不下楼，但愿有一口吃的，我都不带下楼的，就是。
4: 后来怎么走出来的？
6: 二号女士的登场又会带来什么惊喜？
4: 咱们可以有五分钟的自由交流的时间，然后您看您要不要继续来了解我们这位女士，好吧？现在开始。
6: 更多精彩尽在选择。

0: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1: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首农食品集团倾情奉献。寻味永不止步，第五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第五季，倾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第五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为您守候。
2: 全民健康学院为您组织的新疆双非八日游将于6月26日从北京出发，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带您畅游新疆九大名胜景点，看赛里木湖邂逅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走进纳拉提草原，游瀚海绿洲，赏骏马，迎风驰骋，登天山天池，观云雾飘渺仙境，探独山子大峡谷，领略10000年地质奇观，踏足火焰山，感受大漠炙热风情，带您走进维吾尔族人家，品香甜瓜果，看民族歌舞，尽享西域惬意时光。6月新疆景色正好，6月26日北京出发，双非八日游，全程乘坐2+1式航空座椅旅游大巴，入住4钻酒店，错峰出游，舒适安心。本次行程名额有限，请在9点到20点拨打96168，或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咨询报名。主持人将与您奔赴这场夏日之约。

0: 确保安全以后，您的生命值得最佳保护。
1: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
2: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3: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薄脆不硌牙，每一口都咔滋爆香，满口米香味儿，越嚼越上头的健康锅巴，您吃过吗？
4: 哎，阿姨，
5: 嗯，
4: 你说这锅巴它怎么能香成这样，碎成这样啊？嗯，
5: 是啊，
4: 我这嘴啊就根本刹不住车，完全停不下来。
5: 是这个啊，真是太好吃了，太香了。
4: 嗯，
5: 而且还它又酥又脆。
4: 嗯，
5: 一嚼起来吧，它一点它都不费劲儿。
4: 而且啊，这米香味儿啊还特别浓，哎，是真的特别浓啊。这外边是干脆利落那种脆，哎，里边呢又特别酥，哎，吃完啊，这嘴里还有一股厚厚的回味儿，哎，真的啊，我看一下配料表吧，阿姨，您可别说啊，这是一款健康锅巴，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啊，
5: 还真是，
4: 嗯，
5: 还真是那个健康款，
4: 哎，
5: 而且它还是小米做的呢，
4: 对对对，
5: 一点都不油腻，
4: 是，
5: 还有一种那个小米那种。纯纯那种香气，
4: 嗯，
5: 越嚼越香，
4: 嗯，
5: 越香呢还越爱嚼，
4: 是没错，阿姨啊，这健康锅巴呀，哎呦，真的不错啊！今天这款锅巴呢是进北京的首次推广活动，
5: 嗯，
4: 哎，而且啊，厂家呢给了好大的优惠力度呢。
5: 哦，
4: 这样啊，咱们有请厂家的林总啊，给咱们讲一讲这个健康锅巴，还有推广一下，好不好？
5: 好好好。

0: 大家好，咱们这款锅吧，主打的就是一个健康好用料，用的是庆州黄小米，产自山西庆县，长在红莲土地上，高海拔，强日照，天生呢就带着颗颗金黄，粘性大，米油厚，香气足的底子。那做成锅巴之后啊，更是把这股香气呢全给释放出来了，那味道浓的呀。那在清朝的时候啊，这小米可是作为宫廷贡品，长期呢是供应给宫里的。庆州黄这三个字啊，就是康熙皇帝呢御赐的招牌。您说这是不是妥妥的贵族小米啊？
1: 没错啊，这一般的锅巴呢是拿大米做的嘛，这庆州黄小米锅巴呢，哎，拿的一对比，您就发现特别明显啊，更香、更脆、更耐嚼啊。
0: 咱们这个啊，主打的是健康的锅巴，最关键的是啊，它里面呢是没有任何的添加剂和防腐剂的，味道啊特别的干净。那只有这样，咱老人、小孩你才能够放心吃嘛，也不至于呢浪费咱们这么好的小米了。而且呢，咱用的是头道蒸煮工艺，不研磨，不破坏小米原来的营养，还做到了少油甚至微油。来，您给我张纸，咱呢使劲摁再砸两下，一直碾碎了。您瞧，这纸上一点油都没有。
2: 还真是的。
1: 是
2: 以前那锅巴吧，一手油，而且吧嘴还得也是油。现在这锅巴还真是一点油都没有。
1: 对对对，
0: 咱们庆州黄小米的锅巴，它的特点呢是油脂吸附的少，它不腻，不咸，回味清甜，米香味更浓，自带那种高级谷物的焦香，调味啊根本不用那些添加剂，就好吃的明明白白的。它更脆更酥，慢慢嚼啊，你能感觉到它细微的颗粒感，还做到了不硌牙，带里不掉渣。再说啊，它还是粗粮食品，自带高纤维，营养密度呢也高。大家可以看一看，它就这么一片啊，薄薄的一片呢，它的颜色呢均匀，味道挂的也均匀，那保证啊让您每一口呢都特别的满足。您像平时追剧呀、遛弯啊，嘴里闲着啊，掏出一袋随时想吃就吃。
1: 这办公室里边啊，咱放几包，哎，来一包锅巴正好，你看看，关键啊这味道啊是真好吃啊，是真的香啊。
2: 是啊，这锅巴呀真好吃。哎，你不是来做推广的吗？你赶紧说说价格，我好来一组。
1: 哎，
0: 今天啊是我们庆州黄小米锅巴在北京首场宣传活动，福利呢特别的大。市场价呢是不到100块钱六包，那今天啊我再多送两包，让大家呢不到100块钱拿下八包。
1: 哎呦呦呦呦，我就说嘛，对吧？这么好的锅巴啊，肯定不便宜。就外边普通那锅巴还得8-9块钱一包呢，是吧？
0: 是在我们健康高端品质下，我们从来不怕比价格。您吃过一回啊，别的锅巴您都瞧不上。
1: 哎，这锅巴呀、确实好啊。可是咱们今天呢是一个推广活动啊，而且还是首场，咱们啊必须来点大优惠。哎，今天啊咱们要把这种高端款、健康款的价格呢打得比这普通款啊还便宜还实惠。所以说啊，这个八包呢肯定啊不够打动人，对吧？您这款锅巴的定位啊是健康、好吃，又有庆州黄小米的加持。哎，这天然啊就比别的锅巴呀好太多了。如果呀、再加上首次推广价格这优势，哎，我敢说啊，这一下在北京就是一炮打响啊，是不是阿姨？
2: 就是啊，你说食品这东西啊，它最重要是什么呢？我就觉得就应该让大伙儿啊先都尝尝。
1: 对，
2: 你说你这价格，要是大伙儿都犹豫的话，那就不算成功。
0: 您二位说说啥叫不犹豫的价格啊？我可先说好了啊，这次节目呢，我准备了1000多袋。我的要求呢也很简单，您二位看看啊，我呢就想把这个名气呢给打出去，让大家呢尝尝，然后啊帮我宣传宣传。
1: 要我说就10袋，不到100块钱。
2: 哎呦，这10袋太保守了。
1: 嚯，
2: 要我说再加2袋。
1: 哎呦呵，哎行，阿姨您看啊，这个林总我加了2袋，对吧？阿姨加2袋。您林总是不是也得加上2袋啊？对吧？来来来，
2: 14。哎呦，这个数不好。
1: 哦，不好听啊。
2: 依我的意思，要不再加一袋，15袋得了。
1: 哎，就是就是嘛。哎，
0: 别呀、我这都听完了，这咋就15袋了呀？这剩下来6块多。哎，我亏钱了，我做不了，做不了。
1: 哎，林总啊，刚才您不是也说了吗？说这期产品和定价，对吧？我们说了算嘛，对吧？您看，再说了啊，咱们要的呀，也就是这种冲击力，对吧？咱们比普通的锅巴定价还便宜，哎，这一下马上就能火起来了，让大家伙啊也尝一尝，哎，再送给亲朋好友也尝一尝，帮你多宣传宣传吧。
2: 就是啊。

0: 你说要我出去遛弯之后，给您都带着，给我那些老姐妹全都给尝尝。
1: 哎，
0: 你说他们吃了以后肯定都特别喜欢。
1: 嗯，
2: 行吧，反正呢也就这些量了。
1: 嗯，
2: 今天呢也是特价活动，往后铁定是要涨价的啊。
1: 嗯，
2: 平时呢他是卖15一袋的，今天才6块多，哎呦，买到真的是划算呀！我们荆州黄小米锅巴真的是太实惠了，各位爱吃的都帮我宣传宣传，这福利啊我给。
1: 哎呦，太棒了，太棒了，谢谢。哎呀，真是啊，谢谢林总。今天啊没有多少，就80个名额，抢完啊立马就涨价了。再跟您说一遍啊，今天这个优惠价格是不到100块钱给您15大袋，哎，不用您出家门，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吧。
3: 酥脆好吃味道香浓的庆州黄小米锅巴开抢了，不到100元到手15大包，美味健康的小米锅巴，地道的优质小米，无添加剂，无防腐剂，香精色素，低温清油，不油腻，家庭常备，好吃解馋，追剧休闲出门都能带，送人也要送健康小米锅巴，不到100元到手15大包，名额有限，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这锅巴您就说怎么吃着就停不下来呢，是不是啊？真的特别香啊。这个呢还自带着一股天然的微甜，哎，比那个一般的锅巴呀这个耐嚼，哎，更有吃头，真是越嚼越香啊。
1: 咱们庆春黄小米淀粉结构扎实，它呢是低温烘烤的，片片呢都这么的完整，那做出来的锅巴它是脆而不硬，酥而不碎，而且细发不硌牙。您记住啊，高温烘烤出来的锅巴它呢是很容易呀，碎成一袋子渣的。
2: 这个啊是粗粮，咱平时啊吃粗粮都少了，这回啊可有由头多吃点了。
0: 真是啊，就因为是粗粮，我觉得啊我得多吃点，是吧？哎，怎么感觉啊这一吃这个锅巴，这人一下就高兴起来了呢？对吧？我感觉我一吃精神头都好了。
2: 是
1: 啊，咱们锅巴就是快乐食品，能够把咱们这个食欲啊给释放出来，吃的呢就是一种满足感，想吃就吃。
0: 哎，
1: 午觉刚起来嘴里闲得慌，开一包嘎嘣脆解闷又解馋，出门遛弯兜里揣一包，累了来一块补充体力还不占地儿，晚上追剧看电视越吃越香。你说这应用场景多不多？
2: 太多了。这个价格啊我真满足。你说不到100块钱15大袋，这合下一袋啊才6块多钱，太值了。
0: 没错啊，关键啊是这锅巴它不齁咸不油腻，吃着特别清爽，还能补充营养。我得给我妈呀买2袋送过去啊，她保准爱吃。
1: 那咱们现在过日子啊，就是得奔着健康又好吃的东西去，这样才对得起自个儿，对得起家人的身体。哎，在这里啊我向各位保证，这款产品啊肯定让您满意，您拿回家啊全家老小敞开了吃，尽情享用。
0: 所以说啊，叔叔阿姨们现在啊赶快拿起手机啊，把手机掏出来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啊，我们今天哎小米锅巴沁州黄小米锅巴啊15大袋还不到100块钱，没多少名额了啊，您赶快下单吧，别回头没这个价了啊，您着急也没用喽。
3: 酥脆好吃味道香浓的沁州黄小米锅巴开抢了，不到100元到手15大包，美味健康的小米锅巴，地道的优质小米，无添加剂无防腐剂，香精色素低温清油不油腻，家庭常备好吃解馋，追剧休闲出门都能带，送人也要送健康小米锅巴，不到100元到手15大包，名额有限，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哎呦，真是脆啊！这声音真的，哎呀，
1: 而且它呢不腻，不像别的锅巴吃着，哎呦油油腻腻的，吃了一嘴油，这个吃的，哎呦特干净，
0: 我就感觉
1: 好香啊！
0: 嗯，我就感觉我手都停不下来啊，一直在带着地方
2: 吃。你说我们老年人也能吃，牙口不好的也能吃，它一点它就那个脆呀、香啊那种感觉。吃到嘴里可舒服了，
1: 是啊，你像平时我们追剧啊，看电影啊，哎呀，吃上一口，真的太满足，这真的是越嚼越香，根本就停不下来。
0: 哎，真的是啊，这往办公室一放，往家里一放，
2: 是
0: 吧？随时饿了，随时想嘴上咸了，您打开一下，直接就吃了，特方便。
2: 是啊，坐在家里，你说我们两个要老两口在那坐着看看电视，你说你坐一会儿，哎，一会儿真的，一会儿这一袋就没了，
0: 还得再开一袋。这小米锅巴呀，还真得多吃啊，我就得意它那脆生生，哎，一点都不油腻。那种口感，哎呀，我看您今儿也没少往嘴里送啊！
2: 是啊，你看这锅巴呀，都快长到我嘴上了。
0: 哎呦，
2: 你看不知不觉的，这一袋是不是都快见底了？
0: 是，
2: 我在琢磨着呀，我是不是再多订一份啊？
0: 哎呦，
2: 你要是这样这么吃的话，没两天这不就吃完了吗？
1: 今天啊，您可得抓紧喽！这个价格啊，纯纯是补贴活动。那么呢，这个价格您往后再想啊，买到这么正宗的庆州黄小米锅巴，哎呦，那可没门了！这一回啊，您吃到嘴里的是健康，是美味，是满足，更是呢实打实的实惠。您把这个健康美味抢回家啊，自己吃，给朋友分，给儿女买，都特有面，保证谁进谁夸您会买。
2: 咱在家里啊，沏点花茶，切点水果。
0: 是，
2: 就往桌上那么一摆，这下午茶呀就有了。
0: 哎，
2: 几个老姐妹吧，坐在一块儿，你说说，吃着这个嘎巴嘎巴脆这个锅巴，完了就是闲聊唠点嗑，这多美呀！
0: 是是是，哎，
2: 又健康又对胃口。我呀想啊，再捞。
0: 哎呦，
1: 今天啊，您可认准了，咱们庆州黄小米锅巴那是独一份儿，只有他有今天说的这些好处，别的锅巴您可吃不着。名额引进到底了，大家可千万别错过了。
0: 好了，那还有最后一分钟的时间啊，名额啊真的没剩几个了啊！屏幕前的叔叔阿姨们啊，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啊！抢完了就啥都没有了啊！手慢您就只能在家拍大腿后悔了啊！快快快快快吧！
3: 酥脆好吃，味道香浓的庆州黄小米锅巴开抢了，不到100元到手15大包，美味健康的小米锅巴，地道的优质小米，无添加剂，无防腐剂，香精色素，低温清油，不油腻，家庭常备，好吃解馋，追剧休闲出门都能带，送人也要送健康小米锅巴，不到100元到手15大包，名额有限，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关阿姨好。
1: 哎，你好，大家好。
0: 大家来看一下啊，今儿这款啊是手撕带鱼，是优质产品，而且给您看看啊，您看看全部都是带鱼的中段，这袋儿啊拿出来就能直接吃，您看这块儿，嘿，多大，是不是？呵，您看啊，拿出来以后啊，装那么一大盘呢，
1: 确实是挺好的。这几年啊，我一直吃这种开袋即食的带鱼，
0: 哎，
1: 方便省事又好吃。这要是放在以前，想吃一次带鱼，你猜怎么的？
0: 嗯，
1: 小半锅油炸，
0: 哎是，
1: 哎那油点呢，溅的哪儿哪儿都是，
0: 嗯，
1: 完了还得收拾。又费事啊，又累人。
0: 嗯，昨天啊，我就吃了一顿，哎，就这个啊，特别好吃，跟您说，哎呦喂，而且啊，今天啊，厂家来人了，
1: 啊、
0: 哎，咱们一会儿啊，使劲儿砍砍价啊，把这价啊砍得低低的啊，让大家伙啊得大便宜，好不好？
1: 行，只要价格实惠，价格便宜，我就买。
0: 好了，那咱们掌声有请厂家的董总登场，有请，欢迎。
2: 主持人好啊，阿姨好。
1: 哎，你好。
2: 大家好，欢迎品尝我家的手撕带鱼。好的手撕带鱼啊，得做到啊像这样轻轻一撕，哎，鱼肉啊就顺着纹理自然的撕下来了，是这样完整的啊，一撕一撕的，然后啊像我这样吃，特别的过瘾，满足。

0: 我们用的呀都是优质的国产黄海带鱼。
1: 嗯，
0: 大家都知道呀，国产带鱼呢是带鱼中的极品。
1: 嗯，
0: 国产带鱼啊比进口带鱼呢味道好，价格也高不少。我们用的呀更是这种块大肉厚的带鱼中段。
1: 嗯，
0: 您吃着呀就跟吃肉似的，
2: 是
0: 特过瘾。
2: 没错。
1: 嗯，
3: 这刺儿啊全酥了，都特别过瘾解腻。
1: 嗯，
2: 是，
4: 那真是过瘾的。
1: 嗯，
4: 这个带鱼啊特别的入味，就是那种啊咸鲜带着点回甜。
1: 嗯，
4: 就是家常味的升级版。
2: 哎，
4: 大口大块吃带鱼真过瘾。
2: 真没错啊，您看啊，这带鱼肉厚骨酥啊，而且呢是五香口的家常味啊。
1: 嗯，
2: 块大完整，并且啊不碎不散，吃了嘴里啊真的一点腥气都没有啊。
4: 还真是，
2: 哎，特别香。哎，就一个字儿啊，鲜。这手撕带鱼啊真的是一道专门啊为咱们叔叔阿姨们啊琢磨的贴心菜呀。哎，董总怎么做到的，你说说。
0: 做手撕带鱼啊得用到焖酥技艺啊，跟咱们平常家里的烧带鱼啊炖带鱼炸带鱼啊还有点不一样。
1: 嗯，
0: 这鱼肉呀保留了韧劲儿，又充分的入味，整个过程中呀是不加一滴水的。
1: 嗯，
0: 香辛料的组合呢是用到了18种啊，用小火慢卤4小时，再用慢火焖至12小时。
4: 啊，
0: 鱼肉呢在这个过程中啊就能充分的入味，鱼肉呢就完全的熟透了，鱼骨啊自然酥烂。做好之后呢马上密封袋装。
1: 哦，
0: 整个过程啊是不用任何的防腐剂就能够保鲜的。嗯，这就是原汁原味的老手艺手撕带鱼。
2: 这么麻烦呢？
4: 啊，
2: 怪不得啊这么好吃呢，这在家里啊可是做不到的呀。
4: 我心动了，动心了。
1: 嗯，
4: 说说价格吧，合适呢我就多买点。
1: 嗯，
2: 今天啊你可得给咱们北京的观众朋友们啊拿出点真格的见面礼啊。
0: 放心。
1: 嗯，
0: 今儿个头一回来呀必须把这福利给大伙儿码足了。
2: 行，
0: 福利置办的顶天了。
1: 嗯，
0: 就这种大袋装的啊专为咱们栏目定制的全中段优质产品啊。
1: 嗯，
0: 一箱12大袋。
1: 嗯，
0: 您给不到200块吧。
2: 哦，
0: 哎不对啊，不是12大袋。
1: 嗯，
0: 现在是推广期。
1: 嗯，
0: 那就再给您加2袋，这就多少袋了？
2: 这14袋了。
0: 哎，嗯，对，14袋不到200。嗯，这福利给足了吧？
2: 哦，
4: 哎，那个董总，我看了啊，
1: 嗯，
4: 咱这个是常温保存，它不占冰箱的地儿。
2: 哎，
4: 它这个保质期时间还挺长的。
1: 嗯，
4: 我呀想多存点
1: 儿。嗯，
4: 你再多给点呗。你说我这要是吃顺了口了，还不得顿顿都得吃啊？
0: 不够，这14大袋还不够啊。
4: 一天一袋，
1: 嗯，
4: 天天吃，够吗？
2: 您看看董总啊，阿姨都说了啊，打算特喜欢您这产品，打算天天吃。您刚才不也说了吗？今天啊，要给我们大家伙真格的见面礼。
4: 嗯，
2: 这见面礼啊，我觉得得加2袋。
0: 哎，刚刚我不是加了2袋吗？
2: 哎，加2袋。哎，刚才您加那2袋啊，是优惠推广期的活动。
4: 哎，
2: 刚才您说了啊，我们今天啊要的是见面礼，对不对？
4: 嗯，
2: 这是2码事儿啊。
0: 真让你看到这个漏洞了。
1: 嗯，
0: 行，那见面礼啊就见面礼。
2: 行，
0: 再给您多加2袋。
2: 好。
1: 嗯，
0: 不过啊，
1: 嗯，
0: 这个就100个名额。
2: 行，
0: 多一个都没有了。
2: 行，没问题。
0: 这就多少袋了？
2: 这是16袋。
4: 16。
1: 嗯，
0: 对呀，这16大袋，这箱都快塞不下了。
2: 嗯，那您刚才啊给大家伙见面礼了，你看，
4: 就是，
2: 我跟瓜姨这儿忙活半天，是不是？
4: 对呀，
2: 你不是也得一人加一袋吗？
0: 那这样吧，
1: 嗯，
0: 一会儿你俩走的时候呢，一人再多带一袋。
4: 不是那意思。
2: 哎，不是这意思。
4: 哎，
2: 董总，不是这意思啊，我可跟您说了啊，我说的啊是不光我跟关阿姨有，哎，大家伙啊都得有。咱今儿啊就还是不到200块钱，再加2袋。
0: 哎，
2: 18袋
0: 啊，这18袋不到200。
1: 嗯，
0: 哎呦，这真加不了呀。
2: 哎，
4: 加了可以。
0: 我们这个呀可不是那种大宽带鱼。
1: 嗯，
0: 那玩意儿也便宜，成本低。嗯，我们用的呀可都是优质的全中段的国产带鱼。
1: 嗯，
0: 这玩意儿成本很高的。
2: 哎，不就
0: 您可以去市场上问问啊，这多少钱一斤。
2: 嗯，
0: 这
4: 你这带鱼好，我们看出来了。
2: 不是董总啊。

0: 交代呀。
1: 没问题啊，咱们就这么交换了啊，咱就这么定了。
0: 好好好，
1: 太棒了，太棒
0: 了。
1: 今儿啊，十八大袋啊，你看有
0: 便宜了。
1: 嗯，
0: 带鱼蒸段做好的一大箱。哎，我不管你们了啊，我先抢一组，我先抢一组啊！
1: 真的
0: 啊，
1: 大家伙听清楚了啊！目前啊，只有100个名额，咱们能拿到18大袋。我们的电话线路呢已经开通了，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我们有专人送到您家门口。
2: 开抢了，开抢了！古法工艺搭配秘制料汁做成的家常手撕带鱼开抢了，18大袋才不到200元，肉质鲜嫩的精选黄海冷水带鱼中段，丝丝入味，肉质饱满。香味浓郁，好吃好嚼，开袋即食，吃法多样，鱼刺鱼骨已酥软，老人孩子都能放心食用。补贴后18大袋还不到2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这带鱼呀、啊、无论您是自己在家吃、还是出门旅游携带送人送礼都特别合适。首先呀、咱们呢这个是大袋装的、这一大袋呢是家庭装、这两个人呀肯定是吃不完的、我们用的呀都是优质的国产黄海带鱼中段，肉质鲜嫩、营养丰富，含有 DHA 维生素 A 和 E， 咱们老年人多吃点呀准没错，对身体特别好。
1: 哎呀，还真是这么回事。要说这人一上岁数以后吧、真是不爱动活了。
2: 是，
1: 平时吃鱼吧，你说还买完以后得收拾，
2: 哎，
1: 然后再炸，费时吧还费力，然后做完了还不一定好吃，不一定受欢迎。
2: 是，
1: 哎，这吃的鱼啊就少了。这个电视里啊、手机里啊，专家们啊都说了，鱼肉啊能补充优质蛋白质，而且容易吸收消化。
2: 哎，
1: 这就得多吃。
2: 没错，而且啊还富含欧米伽3多不饱和脂肪酸，这个呀、是咱吃鱼不能忽视的啊。今天这款手撕带鱼啊，开袋就能吃，简单加热也行。它呀就不用处理，不用油炸，省心省力。因为鱿鱼呢是焖酥的，这鱼骨啊特别的酥烂啊，这个一点都不用担心咱们卡嗓子的情况、这个呀、也是让大家放心吃的原因之一嘛。
0: 我们家的带鱼啊可不是那种廉价的产品、没有一点刺的臭数。您吃到的每一口呢都是特解馋、特过瘾、特厚实的纯肉。
2: 哎
0: 哎，您看啊，
2: 嚯，
1: 哎呀，
2: 哎呦，再来一块啊，
3: 就像我这样吃，这刺儿全酥了。
2: 是，
3: 这老人孩子啊都能吃，一点事儿都没有。这买回去呢常温放着就行啊、随时想吃随时开袋儿，用微波炉呢加热1分钟就可以了，直接端上桌就是下饭菜、下酒菜。
2: 没错，
0: 阿姨啊、有了这个是不是把您从厨房当中解放出来了、
1: 那可不是吗、方便多了、所以我要多囤点儿、
2: 没错，而且今天啊真的是价格是一价到底啊，18大袋，哎呦我可都搬不动啊，而且还不到200块钱，我们有专人啊送到您家门口，都不用啊您自己去搬去。想定了叔叔阿姨们啊，您可甭犹豫了啊，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来马上订购，晚了这优惠名额啊可能就没喽。
4: 开抢了，开抢了，古法工艺搭配秘制料汁做成的家常手撕带鱼开抢了，18大袋才不到200元，肉质鲜嫩的精选黄海冷水带鱼中段，丝丝入味，肉质饱满，香味浓郁，好吃好嚼，开袋即食，吃法多样，鱼刺鱼骨已酥软，老人孩子都能放心食用。补贴后18大袋还不到2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尝鲜吧。

0: 好了，美食的时间又到了啊！今年这款手撕带鱼啊，您凉吃，您就开袋直接撕开就能吃啊。想加热吃的，您就加热一分钟就得了。当然了，这手撕带鱼嘛，其实最过瘾的就是这种手撕，哎，这么一撕一撕的撕开吃，特别过瘾。老人小孩啊，你就放心的大口吃，就跟吃肉似的，不用担心啊会有什么刺儿卡着您。今儿怎么样？这产品选的是不是合大伙心意啊？
1: 刚才我觉得我买了一组，怎么想都觉得有点少、啊、
2: 是吗？
1: 哎，你看它又能常温储存，要不然我再囤一组。
3: 哎，还真可以啊。那像您如果平常啊，做饭懒得动了，就可以用它。哎，这真不费劲儿，这吃法呀花样还多，来点豆腐。
0: 好、
3: 哦，哎。就是豆腐炖带鱼，
0: 哎，真是啊！
3: 然后呀，哎，呵呵，再配点这个大白菜，
1: 都道理吧，
3: 都道理，
1: 别舍不得了，
3: 哎，好嘞，
1: 哎，吃着痛痛快快吃，
3: 都到里面啊。然后呀，这菜熟了就行，然后呀，把这带鱼往里一倒，哎，就这样出锅。您看啊，这半袋6块钱的带鱼，配上7块钱的菜，总共10块钱，这么一大锅，您说大家省多少钱呀？
0: 真是啊，这道菜呀，这下馆子，这小饭馆得卖您60，对吧？大饭店不怎么也得这80、100都正常。
3: 这吃法呀，多着呢，配粥，切碎了炒饭，
0: 是，
3: 这味道棒极了。
0: 哎，而且啊，在家啊，您可以什么呀？这直接啊，烙饼卷带鱼，
3: 特过瘾。
0: 直接家里边啊，直接吃也不怕刺儿，对吧？您看，咬一大口。
3: 哎呦，
1: 这么一算啊，就这一组啊，真吃不了多少日子啊！
0: 是
1: 啊，
0: 大家伙注意了啊，还有最后1分钟的时间，想要的呀，赶快下单！今天啊，18大袋的超值优惠组合，只有100个名额啊，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进行抢购，手慢啊，咱这名额可就真没了。
4: 古法工艺搭配秘制料汁做成的家常手撕带鱼优惠抢购活动，还有最后1分钟，今天的组合18大袋才不到200元。肉质鲜嫩的精选黄海冷水带鱼中段，丝丝入味，肉质饱满，香味浓郁，好吃好嚼，开袋即食，吃法多样，鱼刺鱼骨已酥软，老人孩子都能放心食用。补贴后18大袋还不到200元，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尝鲜吧。

0: 我是主持人雨桐。今天我身边的这位啊，是我们的热心观众孙阿姨。孙阿姨你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我们这产品可厉害了啊，应季美食糯米笋尖，您看看怎么样？
1: 哟，看这笋尖还真不错呀。
0: 啊，
1: 嗯，没有刺鼻的味儿的。现在市场上
0: 啊，
1: 就有卖那个用硫磺熏过的笋，我就买过，上当了，根本就没法吃。你看看这笋
0: 啊，
1: 清香的，一看就是好笋。
0: 这么一看啊，您就经常买笋吃啊？
1: 是啊，我们家人
0: 啊
1: 都爱吃笋。专家不是推荐老年人要多吃笋吗？
0: 嗯，
1: 而且啊，它还是个健康食品呢，我经常买。
0: 那您今天可来着了，今天买笋啊肯定优惠，因为是厂家直销。一会儿啊，咱俩可得配合着好好砍砍价，好不好？
1: 行行。
0: 那接下来就请出我们的厂家代表苏成熙，有请苏总。欢迎欢迎。
2: 大家好，二位好，我是来自江西的糯米笋之乡乐安。我们那儿的环境啊特别好，被评为中国天然氧吧国家农产品质量安全线。我们的高山竹林笋吸收天地精华，去皮后洁白肥嫩，非常好吃。我们这个产品里边没有任何防腐剂添加剂，没有任何的科技，狠活。您看这个配料表，就只有竹笋和水，就印在产品后边，谁也做不了假，保证鲜嫩脆爽，吃起来非常清香。希望能把这款健康的美食带给栏目组的观众朋友们。这是我做的凉拌糯米笋，开袋焯一下水，简单一拌就是一道美味的凉菜，先给二位尝一下。
0: 很简单，一看就会，而且啊，这个味道品下来啊，还真好吃。老话说啊，地鲜没过于笋，而且这个笋啊特别的嫩，有股春天里面啊竹林里那种清新淡雅的味道，而且各种调味料这么一加一拌啊，酸辣咸鲜是特别的开胃。
1: 这个笋啊，质地鲜嫩，
0: 嗯，
1: 有一股啊清香，还有那个香甜的那个味道呢，口感啊脆糯好嚼，像我们老年人啊要是牙口不好的，他也能吃。他制作吧特别的简单，他不用切。
0: 对，
1: 你说那多方便啊，对我们老年人。今天啊我就带回家去给我们家人啊做着尝尝。
2: 二位看，好的糯米笋就是这种自然的乳白色，能够吃出自然的清香味来。这个是今天的笋尖排骨汤，还有笋尖炒腊肉，二位可以尝一下。
0: 这个笋尖腊肉啊，咸香鲜脆，这个搭配太绝了，很多大饭店都做不出来。吃到嘴里啊，那个笋尖还有微甜的汁水，它中和了那个肉的油脂，又太香了。
1: 这个排骨笋汤啊也好，肉香笋嫩，
0: 嗯，
1: 好嚼入味儿。这汤啊能感受到它有特有的那个清香，还有排骨的肉香。
0: 嗯，
1: 这个产品啊真好，江西乐安不愧为糯米笋之乡。
2: 我们那的生态环境特别好，适合种植竹笋。我们的竹笋口感鲜嫩清香爽口，自然营养丰富，对比您在市场上买的那种普通竹笋的营养成分也不一样。我们的糯米笋蛋白质含量高，糖分却低，粗纤维高，脂肪含量低，还含有多种维生素、氨基酸、矿物质等，是名副其实的健康笋、营养笋。
0: 高蛋白、低脂肪、低糖，还含有那么多的维生素啊，这健康点全占上了。您再来看看这配料表，看到了吗？只有竹笋和水，没有其他任何的这个添加，还能常温保存，这保存期270天呢。
2: 我们用的是纯正的原产地地下泉水保鲜，不用冰箱就能够长期保鲜，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我们乐安的竹笋用这种方法就出口到了德国、法国等欧洲国家，到了那边就是高档食材，大概半袋的量在德国超市就要10欧元，折合人民币大概80块钱呢。
1: 这么贵呢？80块钱半袋，这要一袋笋能买好几斤肉呢。本来啊我还想买一点，苏总，要是这么贵的话我就买不起了。
2: 您放心，那边物价高，这在国内叫原产地。
0: 没错，
2: 我们的笋啊确实好，我来的时候也到我们本地菜市场看了。
0: 嗯，
2: 好的笋尖啊不是那种硫磺熏的，就是我们这种纯天然晾晒的，这么一大袋在北京市场上最低最低也得12到15块钱，而且品质还没我们这个好。阿姨您同意吧？
1: 差不多。
2: 我把好笋尖的价格啊给你们打到底，连12块钱都不要。1、2、3、4、5、6，再来。 两袋，一二一共八袋，算下来12块钱一袋，是不是把优质笋尖的价格给你们打到底了？这回合适了吧？
1: 这价格啊，就是市场价。我觉得不给力。你呀、应该再加把劲儿，把这个价格啊降到10块钱以下。你说要买少了吧，回去吃不了两顿，它不就没了吗？我还想送人呢。我这儿不是也给您做宣传了吗？再给呀大家多增加点福利。你呀再给多增加两袋，我觉得呀、10袋不到100块钱，这样挺好。
2: 再给送2袋，10袋不到100块钱。这也太便宜了吧。你哪见过这么便宜这么好的糯米笋啊？而且我们这是大袋的，不是那种小小袋的。
0: 您看您刚来北京就来我们节目组做宣传，这一下就不用花钱去做广告啊，而且这市场一下就打开了，所以我觉得你省下这个广告费啊就应该回馈给我们。
2: 您的意思是宣传费省下了？
0: 没错。
2: 这么说的话那我就敢送了。
0: 行，
2: 前面2袋是厂里送的，后边2袋是我把北京市场的宣传费给省下变成产品送给大家的。10袋不到100块钱，这么一大袋不到10块钱，这真的是地板价、这么好的笋这么便宜的价格，我保证您到哪儿都买不到。
0: 哎，苏总你这算的还挺快的，我觉得你要想省下这个宣传费啊，你必须啊再加2袋，帮大家把这个价格啊打到8块多一袋，这样我心里才能平衡。既然要给大家送福利啊，那就彻底点大方点，要不然啊我都不答应。
2: 宣传促销我倒是有个心理准备，但这个价格也太低了。这是给大家特制的尖货，是精选的笋尖儿，要非得这么送的话可得说明白。

0: 我们不能永远这个价，
1: 是是是是是，
0: 市场上也没有这个价，巨亏。
2: 这不是做宣传的吗？
0: 这么一大袋8块多钱，不到100块钱，12袋，这个组合啊，行吧。不过那得限量，就200个名额。
2: 哎，行，可以可以，阿姨行吧？
1: 真不错，
2: 阿姨，这下这价格算合适了啊！大家可以多囤点，最关键可以常温保存，不占冰箱。如果想要的朋友可以打电话或是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鲜嫩脆爽的优质糯米笋尖开抢了，尝鲜特价，买6袋送6袋，到手12大袋，还不到100块钱。精选深山优质嫩尖，传统日晒工艺，没有任何防腐剂添加剂，免洗免切，营养丰富，常温下可以长期储存，吃法多样，几分钟美食大菜端上桌，健康产品送人有面子，不到100块钱您就可以得到12大袋，1大袋才合几块钱，数量有限，赶紧准备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凉拌笋啊，刚才我就尝一下，我就没想到其实它就是在水底焯了一下，但是特别嫩，因为有的笋啊特别老，吃起来就很柴，咬不动。
1: 是，你看，
2: 你都尝尝。
1: 你看我们，我们找圆圆吃，一点都不费力，又特别好嚼，
2: 口感特别鲜嫩，
1: 对，可鲜嫩了，
0: 特别鲜嫩。
3: 这个笋啊，保质期长，我订了两组，
0: 对，
3: 除了我自己吃啊，我还给七大姑八大姨也送点过去。
0: 哎，我们有好东西啊，都是喜欢这个亲戚朋友之间相互送，因为这情谊啊是越送越有，越送越浓。
2: 而且这个季节啊，吃糯米笋啊非常好，有利于身体健康。
3: 我呀还要提醒大家，可千万不能买那个硫磺熏的笋。本来吃笋啊是为了健康，
0: 没错，
3: 要是吃错的话就适得其反了。
2: 阿姨说的对，用传统的自然晾晒工艺做的糯米笋啊才是纯天然的，颜色是这种透亮如玉，这才是俗称的黄金三寸尖，蔬菜里的佳品。再看我们的检测报告，每一项都标得明明白白的，我保证我们的笋啊是优质的纯天然的，没有任何的添加剂和防腐剂的健康美食。精选优质的山笋尖制作，没有断条笋、变质笋、开叉笋，尤其保证绝对不使用硫磺熏蒸，这是大家最重视的，保证给大家是一款良心笋、优质笋，拿回家以后可以给家人多多的吃。
0: 有了这款优质的啊糯米笋尖，从今天开始我就要多吃笋，而且啊，我觉得为了健康，我要号召我身边的朋友也要多吃笋，因为啊，这健康只有吃到自己的肚子里啊，才能真正的享受健康和美味。
2: 笋的好处在千百年前就被我们的祖先发现了，我们乐安的笋在唐宋时期就作为宫廷贡品，说它凝结了山川草木之气，鲜味脱俗，还说笋佐荤腥能够解腻，多食有益。你看高档宴席必须有笋做的菜配合着肉一起吃，就是这个道理。俗话说家有糯米笋味香福满门，糯米笋上桌神仙不想坐啊。要想身体好常把笋来咬，大家都要多多吃笋啊。但是那种硫磺笋颜色惨白有刺鼻酸味的可千万不能买。
0: 哎，今天这个糯米笋啊真的是太好了，大家可以拿起电话抓紧抢购，您不仅啊马上可以品尝到深山里的这种啊香甜，最关键啊今天这个价格也实在是太实惠了啊，家人还会夸您会过日子。您可以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我们会送货到您家门口。鲜嫩脆爽的优质糯米笋尖开抢了，尝鲜特价，买六袋送六袋，到手12大袋，还不到100块钱。精选深山优质嫩尖，传统日晒工艺，没有任何防腐剂添加剂，免洗免切，营养丰富，常温下可以长期储存，吃法多样，几分钟美食大菜端上桌，健康产品送人有面子，不到100块钱您就可以得到12大袋，一大袋才合几块钱，数量有限，赶紧准备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食的环节了啊，这一袋啊倒出来可真不少呢，我就做俩菜啊一点问题都没有。
1: 对对对，
0: 最关键啊，你看免洗免切，放到锅里啊直接巴拉巴拉两分钟就装盘了，一道菜就出来了。最关键炒出来这味道还特别好，一点没有很多饭店炒出来那齁咸齁咸那味儿，
1: 真好吃。这才是啊鲜笋该有的味道。
0: 嗯，
1: 就着米饭吃着美食，这才是生活呢。
0: 没错，
1: 这要是饭店啊不仅做的齁咸，这一盘啊要你三四十呢。
2: 嗯，有些饭店啊它特别咸，但是讲究的饭店呢它就不是特别咸，但是呢就是贵。像这么一盘就得70到80。一般饭店啊它使劲的放调料，那是因为笋的质量不过关，有异味质量不过关，所以用的是便宜的笋，用很多的调料遮住它的味道，这样它才吃得下。好的笋都像我们这样能做汤能炒菜能涮锅能做馅儿还能凉拌，无论您怎么吃都能吃出它的鲜嫩脆甜。阿姨，
1: 嗯，
2: 再来给您盛一点这个笋汤排骨给您好好补补。这两样加起来才用了一袋，才用了8块多钱，您看值不值？
1: 太值了。最重要的是啊能尝鲜儿解腻又健康还省钱。像这个在家里多存点儿，想吃的时候就拿出来，你看免洗免切，做起来啊特别的简单。今天这个价格啊这么便宜，少花钱又实惠，大家啊抓紧时间买吧。
0: 那这么好的这个糯米笋啊，优惠数量真的是不多啊，最后一次抢购的机会了啊，节目播出完就恢复原价，而且赠品可就没有了。所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你可以拿起手机扫描二维码拨打电话啊，这么优惠的价格抓紧来抢购，只有200个优惠名额，我们可以送货到您家门口。鲜嫩脆爽的优质糯米笋尖开抢了，尝鲜特价，买6袋送6袋，到手12大袋，还不到100块钱。精选深山优质嫩尖，传统日晒工艺，没有任何防腐剂添加剂，免洗免切，营养丰富，常温下可以长期储存，吃法多样，几分钟美食大菜端上桌，健康产品送人有面子，不到100块钱您就可以得到12大袋，一大袋才合几块钱，数量有限，赶紧准备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

0: 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王乾，站在身边的是王阿姨，欢迎您。
1: 主持人您好。
0: 今天啊，给大家介绍这道美食啊，是特别适合于老年朋友们吃，而且啊，这吃起来特别的过瘾。您看看
1: 是啥呀？哎呦，我都闻见香味了，
0: 真是难得啊！看看这是什么？
1: 羊蹄儿吧？
0: 没错，就是羊蹄儿。来，阿姨，您这爱吃吗？
1: 爱吃，这羊蹄儿啊太好吃了，
0: 是吧？
1: 又香又嫩，还特别入味儿。咬一口啊，还有娇嫩的那个肉质感。我们全家呀都爱吃这口。哎呦，
0: 您看看，这不是您今天的来着了吗？您啊，赶快品鉴一下。
1: 今天这羊蹄儿啊做的真是太烂乎了，到位，
0: 是吧？
1: 咬一口啊，暖暖弱弱的吧，好嚼。还不腥不腻，味道鲜香浓郁，又香又烂乎，手艺不错，是特别适合老年人吃。
0: 哎，没错，
1: 今天呀，我得多吃点。
0: 这个羊蹄上啊，这胶原蛋白啊，特别的丰富啊，而且呢，它处理的，您看，其实也特别的干净啊，肉质啊，鲜嫩呐、就一根骨头，哎，贴骨肉啊，它都能吃，好吃不过贴骨肉，对不对？它没有肥油啊，周边呢都是胶原蛋白，懂行的呀都爱吃羊蹄儿，一整个缩了下来。哎呦，得多香啊！您看，
1: 太好吃了。我们老年人呀，吃什么都不香。吃这羊蹄儿啊，准没错。今天这个产品好，价格要合适啊，我得多买点儿。
0: 哎呦，阿姨，今天啊，肯定让您满意。今天啊，我把厂家的龚总请到现场来了，让他呀，好好给咱介绍介绍，好不好？
1: 欢迎，
0: 欢迎，
2: 来，
0: 欢迎龚总，
2: 来了，来了。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二位好，二位这京味卤羊蹄儿、吃的可爽了，美了吧。
0: 哎呦喂，今天带来这个京味卤羊蹄儿啊，简直太好吃了啊！您看这酱香的口味，这软烂的程度，怎么做出来的呀？跟大家说说行不行？
2: 首先呢，今天二位品尝的这个京味的卤羊蹄儿啊，都是呢来自于锡林郭勒草原的。我们这小羔羊啊，在广袤的草原上自由的奔跑，天生天养，吃的是天然的草料，中草药、豆科的植物，喝的是清澈的山泉水，它的身体的体质就特别强壮了。那么即使它在寒冬腊月零下40多度的天里边呀，人家还能啊扒着雪地吃着那草呢。所以一般情况下，这个羊肉它会膻，而我们这小羊肉质紧实滑嫩，越嚼越香，嫩到老年人或者小孩他牙口不好，
0: 对，
2: 都能吃。羊肉它的脂肪的熔点47度，咱人的身体是37度，所以它那脂肪不容易被咱们吸收，不容易发胖的同时，还增强咱们整个的一个体质。我们今天呢，都给您卤好了。密封好了，咱们常温保存就行了。都是独立的包装，还不占您家冰箱的空间呢。
1: 您这个真方便。有时候我们要买不好吧，又膻又柴，还没味道。市场上羊蹄儿啊也不便宜，要是赶上做的不好的，全都得白扔。
0: 对，
2: 像咱们这么大的羊蹄儿，在外面，就这一根儿，怎么不得20多块钱？
0: 差不多，差不多，
1: 差不多吧。我们呀、每次也就买一两根儿。
2: 所以啊，我们今天这个大羊蹄儿一定给您一个着着实实的大优惠，整盘的羊蹄儿冒着这个热乎气儿，上边泛着小油花，
0: 对，
2: 焦焦质质 QQ 弹弹的这个感觉就都在您眼前了。而且您是不是就不吃光看它就能感觉到
0: 对
2: 口水它有多香？小孩牙口不好，老年人牙口不好，咱们就这么一缩了，就能把它呢全部的消化进去了。比如说咱们平时没胃口，没食欲，咱这个京味的卤羊蹄儿一上桌，我保您多吃两碗大米饭。
0: 是，
2: 所以这点自信咱还是有的。这羊蹄儿里边的营养含量还特别高，维生素 B1 啊、B2 啊、B6 啊，胆固醇低，脂肪低，而且钙、铁、锌、硒、微量元素都补充了，非常适合补充营养。
0: 这羊蹄儿这么多好处，又这么好吃，大家都想买，
2: 是吧？
0: 快说说怎么卖的吧。
2: 这么好的羊蹄儿，二位心中是个什么价位？
1: 羊蹄儿不好买，
0: 是是是。
1: 完了，好的呢还得碰。大概怎么也得20块钱一根，
0: 差不多。
2: 我们这羊蹄儿啊，都是精选的草原羊蹄儿，质量味道都有保证，都达到了大饭店的标准。往大饭店里边一摆一放，怎么着也得卖20多块钱一根吧？就这一份往上一放，要您个168、198的，这都很正常的吧？
0: 差不多。
2: 今天呢，我给在座宾朋的这么好的这个羊蹄儿啊，咱们是这样
0: 说说：
2: 12根算一组，才不到呀200块钱，那一根算下来呢，也就10几块钱，就这。 这样，大伙儿一定能满意吧？嗯，
1: 不怎么样啊，没满意。您这价格再往下来来，给我们大伙儿再多来点福利。
0: 就是，你看龚总啊，刚才夸你半天是吧？这一下白夸了，好吃、入味、软烂，这大家咱都认可。
2: 是
0: 夸您的时候，您这是眉开眼笑，这都是朋友。但是，一给价格，这一下就价格不让我满意，我们都高兴不起来。
2: 您看您这话说的，
0: 不行不行不行，
2: 弄得我又挺不好意思的。是这样啊，其实咱们这个成本大家心里都有数。
0: 是，
2: 我呢也是真心想和二位和观众朋友们交个真真的好朋友啊。您说怎么叫满意啊？您说怎么叫合适？只要是二位今天张口了，我呀绝不回还。咱们呀就这一批货，也是呢第一次推广我们的产品，所以啊咱们就这样，只当是呢让二位和各位观众朋友尝尝咱们的手艺，哪怕是咱们亏了，哪怕是成本都不够，我这次也一定让大家满意。这朋友咱是交定了。
0: 那这样我多要三根。
1: 那我也多要三根
2: 啊。
1: 是不是有点过分了？
2: 有点
0: 儿。不，您看啊，我这三根，阿姨三根，就多六根。刚才你是12根一组，
2: 是，
0: 那现在就是18根一组，那价格还不变，不到200块钱，18根，你看行不行？
2: 要是二位开口了，我绝不拒绝。
0: 行，
2: 咱们呀就这一批货，产量也不多，卖完了可就真就没了啊！就为了呀宣传宣传我们的品牌，第一次来北京推广我们的产品，确实呢也不容易。这次呢，咱就当是见面礼了。
0: 行，
2: 大家拿回去啊，吃好了，吃没了，吃香了。下次呢，再想吃这样好东西的时候，买咱们家其他的一些产品，到时候让我赚一点。
0: 好嘞，没问题，太棒了，谢谢龚总，谢谢龚总。
2: 但是咱得加一句啊，今天呢，就只有看到咱们节目栏目的朋友们有这个机会，
0: 没问题。
2: 因为呢，咱们第一次推广，产量就不多，咱们一共就100个名额，过期咱可说好了，不做数了啊。
0: 没问题，没问题。今天龚总太给力了啊，这个价格，京味卤羊蹄儿，今天啊是18根，加在一块的组合还不到200块钱，在家呀就能吃到的美味，并且啊这个常温保存，不占冰箱，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您都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了，数量啊非常的有限，所以喜欢的朋友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3: 鲜香味美，软嫩入味，入口即化的京味卤羊蹄儿特惠组合开抢了，18根大羊蹄儿才不到200元，秘制配方工艺，精选优质草原羊蹄儿，30多种香辛料，中草药卤制而成，软烂好嚼，滋味浓郁，解馋过瘾，营养丰富，适合全家人食用，常温储存，不占冰箱，加热即食，是家庭聚餐招待亲友的好选择。18根不到200元，该特惠组合仅限100个名额，赶紧准备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

0: 太爽了。
1: 哎，我看里边全是羊筋、羊蹄筋儿啊，这就是，
0: 而且羊筋儿也特别入味儿，
2: 真好吃，吃的肚子里真舒服，
0: 热热乎乎的啊。
2: 这没牙的老人抿一抿就能吃，吃完了以后特别有满足感，一年到头这么辛苦，吃不下吃不香那可不行，这羊皮儿啊口感好，
1: 是是是，
2: 滋味浓，还不腻人，真可以多吃。
0: 我们家的这个京味卤羊皮儿啊，是正宗的京味儿，
1: 是，
0: 都是啊30多年的烹饪大厨亲自掌勺做的，小火慢熬，肉啊嫩到脱骨，羊肉它的油脂和胶原蛋白形成了一个厚厚的封层，把这鲜美的味道都牢牢地锁在里边了，每吃一口都是一种享受。您看看什么叫完全的脱骨，什么叫完美的入味儿，甚至于啊您都不用动，轻轻的一抖它就完全的脱骨了，甚至于咱们一缩了就脱下来了，外面呢是满满的胶质 QQ 弹弹，这里边啊全是小肉肉，什么叫软，什么叫嫩，什么叫烂乎，什么叫好吃，轻轻一碰啊小骨头它就下来了，而里边啊没放任何其他的佐料在里面，吮一口咱们这羊皮儿，再配上一碗米饭，那个香味儿啊，那个鲜味儿啊，还有那个充满诱惑的酱红色，保证啊让您流连忘返，多吃几碗。
1: 哎呀，多吃好啊，是吧，多吃攒劲儿嘛，俗话呀、也说得好，说这好吃不过贴骨肉，咱们这个草原羊啊它活动量大，所以咱这羊皮儿啊也是筋多肉厚，哎，吃起来是满满的胶原蛋白呀、特别特别的香，
2: 最主要的是卤的真够入味儿，鲜嫩没膻味儿，
1: 对，
2: 软嫩还脱骨，
1: 对，
2: 这没牙的老人呀抿一抿就能吃，吃着有滋味儿，解馋过瘾，回味无穷，
1: 对，
0: 咱这一批的羊蹄儿啊质量是真好，我自己呀、都得拿回去两包回家吃，
1: 没错，所以老年朋友们啊在家里啊可以多存点这羊蹄儿，那、有了这道菜啊那可真是有福了啊，而且今天是推广价呀、买12根送6根，一共18根，还不到200块钱，价格啊特别的给力，我啊决定给我爸妈先买2组，对吧，平时老两口在家里边哎呦也不知道该吃什么的时候啊、一人拿一根羊蹄儿这么一缩了，你看营养又好吃，是不是，我们快递到您家门口，您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了，感兴趣的朋友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3: 鲜香味美，软嫩入味，入口即化的京味卤羊蹄儿特惠组合开抢了，18根大羊蹄儿才不到200元，秘制配方工艺，精选优质草原羊蹄儿，30多种香辛料，中草药卤制而成，软烂好嚼，滋味浓郁，解馋过瘾，营养丰富，适合全家人食用，常温储存，不占冰箱，加热即食，是家庭聚餐招待亲友的好选择，18根不到200元，该特惠组合仅限100个名额，赶紧准备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好了，又到了馋大家伙的时间了啊！也问问阿姨吧，
1: 嗯，
0: 准备怎么吃啊？这羊蹄儿，
1: 一人拿一根直接啃，
0: 直接吃。哎，没错，
1: 一根不够，咱来两根，
0: 哎，
1: 这价格合适，
0: 对，
1: 管够。
0: 家里来客人、来亲戚了，咱们就热上这么一大盘儿。您看看这一盘啊，哎呦，足够全家人吃的，是不是？在饭店几个人吃，
1: 是，
0: 怎么也得300-400块钱，对吧、
1: 嗯？
0: 今天咱在家吃，这也就几十块钱，而且在家吃还干净卫生。营养健康，
1: 这是
0: 氛围也特别好，是吧？你在家里就可劲儿造吧。来来来，尝尝，刚出锅的。
1: 今天撑的我都吃不下去了，还是想吃。
0: 这羊蹄儿啊，就得在家慢慢吃，慢慢嗦了，是吧？
1: 嗯。
0: 最关键的呀，今天您看吃好喝好，咱还没多花钱，特别值，是不是？今儿啊，咱真得感谢感谢龚总。好，谢谢龚总了啊。
2: 咱们这一批的卤羊蹄儿啊，质量是真好，大家可以放心的吃。
0: 是，
2: 老人孩子咱尽情可劲儿的。吃这十多块钱让您吃到的是什么？
0: 嗯，
2: 吃到的是肉质鲜香、脱骨软嫩的羊蹄儿。
0: 嗯，
2: 这十多块钱让您吃到的是什么？草原原生态的鲜羊蹄儿，
0: 对，
2: 肉质肥美又多筋儿的羊蹄儿、而且是营养极其丰富的羊蹄儿。
0: 哎，
2: 咱们呢，食品安全有保证，安全检测的报告咱们一样都不少，大家伙呀、可以放心囤，放心吃。
0: 我们本次抢购呢即将结束了，想要吃到好羊蹄儿的朋友啊，一定要拿起手机准备好了，我们马上开抢了。高品质正宗的京味卤羊蹄儿，哎呀，价格好，品质高，对吧？最关键的十多块钱一根就能吃到这么好吃的羊蹄儿，机会啊其实特别的难得，数量也非常有限，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您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了。感兴趣的朋友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3: 鲜香味美，软嫩入味，入口即化的京味卤羊蹄儿特惠组合开抢了，18根大羊蹄儿才不到200元，秘制配方工艺，精选优质草原羊蹄儿，30多种香辛料，中草药卤制而成，软烂好嚼，滋味浓郁，解馋过瘾，营养丰富，适合全家人食用，常温储存，不占冰箱，加热即食，是家庭聚餐、招待亲友的好选择。18根不到200元，该特惠组合仅限100个名额，赶紧准备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没听赖赖说，
1: 这拍戏啊得听导演的安排，让咱演咱就得咋演，这防汛呢也得听指挥，让咱撤立刻走，一旦洪水来袭一定要听从村里的安排，以最快的速度撤离到安置点位。这安置点位现在建设很完善了，食物也很充足，净水也能保证，还有医疗保障，大伙到了安置点可以安心生活，静待洪水退去。一旦转移必须得听指挥，千万不能看见雨小了就偷偷地跑回家，这也太危险了。我是演员王小晨，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风雨来袭听指挥，安全转移不善反，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2: 看台底下看见了啥？
3: 粉墨登场，舞台小人生，
4: 你在前面是晚上就是你的大后方，
3: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5: 千元靠你们俩，
3: 千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6: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才是自己。
3: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
7: 端午盛景燃动北京，2026 PPA 亚洲职业巡回赛北京公开赛重磅登陆国家网球中心，北京广播电视台与休闲频道全程直播，洲际顶级赛事，全球高手齐聚，开启北京夏日激情。6月17日至6月21日，国家网球中心，一起见证匹克球的魅力与锋芒。
8: 玛雅人说它是万物之母，它能让生命诞生，也能让洪水吞噬一切。它的身边也有一只小兔子，据说这只小兔子会帮它设下美人计，在冥界智斗诸神，协助英雄双兄弟取得胜利。我在寻找玛雅文明当中的月亮女神，我想知道它和我们的嫦娥有何不同。
9: 我揽月为镜，衔兔为伴，以温柔孕育众生，以苍老审判枯荣。
8: 我是伊西切尔，
9: 万物轮回的底色。
8: 哇哦，好帅呀！玛雅的世界果真神秘又有趣。这是首博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总面积啊近10000平方米，展出约800件珍贵文物，大量的文物还是首次来京展出。玉米黄金北周报大展等你来哦。

0: 再过13个小时，你就可以看到黄林溪了。
1: 别着急了。
2: Where is the operation room？
3: 郝菲菲，
4: 黄金单身还不难为，是什么时候结束自己的单身生活的？现在都有孩子了。
5: 是啊，抢了前合伙人的老婆。
2: 我天，太巧了。
6: 我也想试。
2: 我先停到这儿。
6: 我找一下李欣。
3: 哎，你们，我跟你说啊，别瞎说啊。
2: 我先到了，别挂电话。林夕，哎，吓到我了，我以为你被绑架了吗？还是我见到林夕了，哎，给他确实的说，林夕接电话，你老公啊 ，OK 啊，
7: 海辰，
1: 喂，老婆，你辛苦了，啊，医生说还有多久能生啊？
7: 没事儿，你别担心，我现在才开了3指，医生说等到开10指还得等好半天呢，
1: 来得及，等我。
7: 嗯，拜拜。
8: 太好了，小翠来了，老公电话也通完了，我可以撤了
3: 啊。啊，你不能走。
8: 为什么？
3: 外面都是记者，会毒死你的。
8: 哪来的记者？
3: 八卦你跟林夕的绯闻的。
8: 这些人都没事干呢，那我怎么办？
7: 哎呀，你就正常的走，大摇大摆的出去，他们能拿你怎么样啊？你就跟他们解释清楚。再说了。我是女的，我都没有事儿，你担心什么？
3: 好了好了，你好，
1: 可以联系。
3: 你别让他再思考了啊！啊，这什么呀？这
7: 怎么了？
3: 这怎么滴滴的响啊？这个，林夕，你等会儿，等我几分钟啊
9: ！Doctor, doctor, excuse me, the machine is beeping. Can you please help us?
3: Here, yeah.
9: Have a look at that machine on the left.
10: The fetus's heart rate is decelerating. The fetus is in distress. She is in danger.
3: In danger.
10: Let's move into pre-operation preparation. Everybody, get the blood.
11: Okay, so who's going to sign?
3: Sign.
7: 小蔡，小蔡签字。
3: I want. Okay, let's go. Let's go. Let's go.
8: 我签不合适吧
3: ？Yes, 签字。
10: 3分。Thanks。
12: 我们家妮妮就是这么出生的，出生的时候海潮都没赶回来，竟然是 Brian 陪我生的孩子签的字。当时没觉得什么，后来才发现，在我人生中最需要海潮的那些时刻，他一直不在我身边。当然他有更重要的事情，或许是我太矫情了。
1: 今晚去哪儿？
13: 老地方。
14: 有事儿跟你说。
13: 车上等我。
1: 好的。
13: 怎么了，关总？啊？这么晚找我？什么事儿啊
14: ？BBS 上的稿子是怎么回事？代工厂的事情又是怎么回事？
13: 关总，您不会见风就是雨吧？
14: 代工厂的地址为什么会是其他地址？
13: 是这样的，美国代工厂有他们美国代工厂的规矩，一定要通过第三方才能给予代工。
14: 领通 CEO 黎东升可说得明明白白，他们就在隔壁的华源智新代工。
13: 华源智新那工艺能做什么呀？
15: 根据巴统和瓦森的安排，
13: 中国引进的光刻机要比国外落后3到4代，自然做出来芯片也要落后3到4代。可我们远航不一样，我们做出了最新的设计，当然要去最好的代工厂代工。 虽然我有欧盟的关系，但是明面上他们还是要遵循协定。
14: 真的？
13: 那还能有假吗？管总啊，您要是不相信我，真的太难受。其实有些事儿啊，我不想放在明面上说。为了这次流片啊，我动用了我所有的人脉。帮我打招呼的呢是美国那边的高层，这才勉强开了口子。来，看，照片都在这儿了。
14: 都这个时候了，你真的以为一张照片就能唬住他们啊？
13: 是啊，一张照片不能让他们相信，但是有您关总在啊，他们就不得不信。
14: 我？我为什么要帮你啊？你这是在犯罪。
13: 犯罪？被抓住那才叫犯罪。
14: 我这就去报警抓你。
13: 您坐。电话。关总，有个事儿我跟你说一下。上次嫂子去旅游时候的购物发票还在我这儿呢。他买那块表可不便宜啊，我分两次才报到耗材里了。啊，看看，还有其他奢侈品。还有，上次您去桑拿的时候，好像和里边一个女服务员玩得挺开心的，不知道嫂子看了之后会怎么想呀？好了，说的我也都说完了。如果您还是想打这个电话，您请自便，就是走了之后帮我把灯关一下，谢谢啊。

0: 老外们对张海潮的试验结果很是惊讶。看起来即便是隔着墙壁要完成无线通话都是极难的事情，尤其是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完成设计、流片、测试。
1: 他们的芯片质量有问题，时灵时不灵，否则也不叫来武士队。
0: 但是他们的芯片肯定是自主研发设计的，流片流程清晰可见。
1: 质量这么差有用吗？你会买经常断线的手机吗？本来大家买手机也不容易。
0: 咱们国内那么差的半导体水平啊，前几年几乎都没有半导体公司了，啊，突然间就能放个卫星，有了达到世界先进水平的通讯芯片，
1: 怎么不可能？这么多专家都认定可能，打通电话的时候，你们一个个都在现场啊。
2: 那个，关总，关于艾瓦斯代工厂的疑虑，吕越博士怎么说？
1: 有保密协定，所以得转个弯签约，不然是违背瓦森纳安排。他也是不容易，为了去全世界最好的代工厂代工，通了不知道多少关系，最后。
3: 我其实不应该说的，李月博士是个非常低调的人，他为了打破瓦森纳安排对我们的制约，都去找美国那边的高层出面了。
2: 这样吧，有些疑惑呢总是要澄清的，我们把李月叫来，让他当着大家伙的面把有些事情说说清楚，同时呢催促他尽快量产。
4: 好，
2: 秦总，你说呢？
4: 我们尽快。
5: 秦总，张总不在，他去美国了。
6: 我刚在门口看到您做的那张源代码设计图是208角，但为什么这枚芯片却是144角呢？
7: 啊，可可，我女儿好可爱呀！
8: 我没想到这么小的小宝宝，哇，明星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小的。
9: Excuse me, Miss Huang.Have you got a name? We need your name on the birth certificate. Otherwise, you can get it.
7: 啊，你不会连名字都没想过吧？
10: 真没想过，
7: 你这是
11: 太离谱了！
12: 不能按常人的思维思考他俩，他们俩已经有个孩子叫芯片，哪有什么心思思考这个宝贝啊？
11: 啊，李希娜太可爱了，你好棒啊，李希！
13: 没看到他之前啊，我什么心思都没有。我现在看到他了，我心思就全在他身上了。我突然想起，我妈说我小时候刚出生的时候就特别像个小暖水瓶一样，就抱在身上都怕摔了，就跟现在一样。我看到她也是这种感觉，好可爱呀！
11: 哎，林夕，要不叫黄千金吧，这样就不怕摔了呀。
13: 哎呀，你行不行？谁叫千金啊？
4: 哎，我倒是有个想法，你看，孩子长得挺像林夕的，不如叫若琳。
7: 若琳，
14: 若琳怎么样？
15: 好呀，
14: 对不对？
15: 好主意，
14: 对吧？
15: 真的。
7: 哎，林夕，在美国经常就是习惯把妈妈和姥姥的一个字放在名字里，特别棒，真的。
12: 黄若琳，
15: 真的好。
11: 张若琳，
12: 黄若琳，
11: 人家姓张，
12: 张若琳，
11: 干嘛姓张啊？
4: 小翠说太对了，
7: 是啊，
4: 姓黄。你看，今天是我带你来医院，现在我站在这儿。干脆姓黄吧，
11: 跟你有什么关系啊？这种热闹呀，
15: 校长，
16: 老婆，老婆，
17: 算来了，
15: 哎，
16: 对不起，对不起，老婆，
7: 哎，你刚才飞进，你能不能
15: 有伤口？
14: 得消毒，
15: 伤口，没关系，
16: 这个，这是我们的女儿吗？
15: 嗯，
16: 哇，
7: 我看到她手相了，情感特别专一，你看，你看，感情线。
15: 妈妈在这儿，嗨，宝宝，
7: 啊，好棒，啊！好，
16: 要不要休息一会儿？
15: 嗯，不用。
14: 所以我可以走了吧？

0: 好好，太好了，太好了，你们来看呢，谢谢你们啊。
1: 那要不我们俩也回去吧？
0: 啊，行行行，好的，
2: 好好休息。
0: 谢谢你们，那我送送他们啊，走。
2: 你多喝点水啊，嗯，有啥事儿那个电话啊，啊，好好休息。
3: 谢谢阿伯。
4: Ladies first。
1: 海潮，我们就不打扰你们了。
0: 好，
2: 我们先下了。
0: 谢谢谢谢，
2: 拜拜，
0: 辛苦你们了啊。
2: 没事。
0: 哎 ，Brian， 你要不要走后门啊？前面好多记者。
4: 我就喜欢记者，怎么了？
0: 也是，反正你单身嘛，高调一点没问题。我这有家有口的，还是低调点吧。
4: 对了，我刚刚改那个名字，你喜欢吗？黄若琳，挺好听吧？
0: 我女儿好像应该姓张吧？
4: 嗯，
0: 我跟林夕回头会好好商量她的名字。
4: 可惜你刚才不在啊。
0: 是啊。
4: 你知道我今天很大的感悟，我本来以为你只是针对我，今天我发现你连自己老婆这么对待，我反而舒服一些。
0: 不管怎么说，反正今天是要谢谢你。这样，等林夕坐完月子，我跟她好好的请你吃顿饭。顺便说一下，我最近这段时间在长江的体验，我觉得这是我人生做的最正确的一个选择。
4: 衣服的账单我记。
5: 董事长，恭喜你啊，实验反响这么好，就是你怎么跟关总打起来了？
6: 没打起来，真打起来算我欺负他了。
7: 那个 B 什么上面靠谱吗？要靠谱啊，我们就不碰宇航科技了。
8: 这个您可以问一下行家，要不要你们转给宇东总看一下？
7: 怎么转？
8: 我打印一份，您拿给他。
7: 行啊，

0: 啊，老婆。哎
1: 呀，没事儿了，你放心，你和孩子啊就在美国好好待着啊。我跟你说啊，当所有人都被拖下水的时候，要翻船那是很难的。关总会保我呀，否则他的位子就没了。啊？啊，你说宇东总啊？他肯定会保我呀，否则他怎么做一呼百应的大哥啊？你说是不是？放心，嗯，不用担心我，我很快就回去了。啊，
2: 李总，宇东总来了。
1: 啊，我先不跟你说了，来人。哎呀，师兄，您怎么来了？
2: 还不是为了你下一笔钱的事儿。
1: 哦，
2: 嗯，有意向的人很多呀，估值估计还会再往上走。
1: 根据现在这情况啊，我觉得应该还能再翻一翻。
2: 嗯，下一步就要量产了。艾瓦斯的量产报价单有吗？
1: 报价单，报价单，我看看。报价单，是不是？你放在这儿啊？
2: 怎么了？
1: 你看这样，我等我找到以后给你吧。
2: 忘了放哪儿了？这么好的通信芯片，再不量产，领通恐怕就要抢先一步了。
1: 是啊，订单肯定在，我到时候给你一份。
2: 行吧，找到了以后给我一份。啊，对了，有意向订单了，首付款是不是很快就会到啊？如果能到账的话。

0: 好，可以，
1: 好，
0: 可以。
1: 有你最爱吃的南瓜，多吃点蛋白质。粥，小心点啊。
0: 好。
2: Come in, please.
0: 谁呀、啊？
2: 哎，肖太太，谢谢太太。
0: 哎，肖太太，
3: 啊，怎么样了？
0: 挺好的，没事儿。
4: 啊，给小宝宝买了点礼物。
3: 对，
0: 谢谢谢谢，太客气了。
1: 谢谢，谢谢。我先给太太。
3: 还疼不疼啊？
0: 还有一点，但是还好，
4: 我能扛。
3: 就不能使劲儿啊？
0: 嗯。
4: 被子盖好一点啊，别着凉。
3: 那个，
0: 啊，那个是这样。你看这孩子吧，来的也特别突然，都没跟你们交代一声。这送饭的事情，
4: 送饭不急，你怎么还担心这事儿？
1: 送饭的事情你们不用太担心了，林夕坐月子这段时间就我来接手了。
3: 要不说你在公司的时候在那儿坐镇，就一切都风平浪静的。但是他这一走，你看我老公又开始起浪头了。
1: 又怎么了？
4: 你走啊，李东升就带着所有人都去了夜店，说要庆祝什么测试成功。
3: 是啊，你说像我老公那样有前科的怎么可以去那种地方呢？
4: 还有啊，像我们家老肖这么老实的人，喝了点酒，你知道他跟我说什么吗？喝酒去夜店有助于研发。
3: 还有更糟糕的呢，那黎东升都带着女人回家了，你说这万一让子夏知道了可怎么办呀？
0: 子夏
3: 啊，
0: 你今天怎么来这么早啊？
5: 都在呢。我给你买了花，给你换上。
1: 这个都是打电话。
5: 哎，放上。
3: 要不咱们也先走吧。
5: 对
3: 啊，我还有事儿啊，你们聊吧。
0: 你们回去等着吧，那海潮会给你们把餐送过去。
3: 哎，好的
4: 啊，走行了。
3: 好，
4: 你们先聊。
0: 好，拜拜。
4: 啊，改天再来看你啊。
5: 你怎么样？好点吗？
0: 好多了。
5: 那
0: 什么呀？
5: 一会儿你自己看吧。
6: 啊！救我！
7: 别怕，叫什么？
8: 不会是你老婆吧？
7: 不是，您是我哥们儿。等我。
9: 干嘛？干嘛？
10: 你的电话，
9: 什么电话？
10: 一定要找到你。
9: 我忙着呢。
10: 你不接，他就把楼道里兄弟电话都打一遍。
9: 打呀！
3: 我们兄弟的电话都被打了一遍。
10: 接电话，
11: 接吧。
9: 喂。啊，干嘛？
8: 骗子！原来你有老婆？装什么怂啊你！真不要脸！
9: 哎，你说呀，找我干嘛？
10: 哎。
1: 我走了还不到48小时，你就原形毕露了。
9: 什么叫原形毕露？我是单身。
1: 我刚刚还见到了你的子夏。
9: 什么我的子夏？我们那是逢场作戏，知道吗？
1: 李东升，你可是领通的 CEO
9: 啊。 CEO 就得存天理灭人欲，什么道理啊？
1: 测试成功只是迈出了小小的一步，第二轮的钱马上就要进来了，你搞定了没有？你别整天跟兄弟们吹嘘什么20亿的估值，你倒是落在合同上了。
9: 我带兄弟们开心点怎么了？你管那么多干嘛？懒得跟你废话。

0: 出来，出来，
1: 真好看。哎，我听说红木资本要在上海布局，你考虑回去看看吗？
2: 还没想好呢。

0: 主要也没有合适的机会，等等再说吧。
1: 我记得你以前跟我说，要是回去的话，就考虑东升。现在怎么想？
0: 他身边也不缺人呐。考虑什么？
1: 你又没答应他，那人家现在就是单身了，身边有点露水情缘很正常的。你对他来讲肯定是不一样的，你们大学时候就认识，是有情谊的嘛。他现在商场上天天都是尔虞我诈的，他能相信的肯定是年少时期就认识并且知根知底的人。
0: 我是怕我跟他在一起了以后心会变小，万一再遇到今天这样类似的事情，你说我怎么办？难道像我妈一样神经兮兮地过完这一生啊？我才不要过那样的日子呢。再说了，我总觉得人和人在一起是看你能不能接受他的缺点，像东升这样的可能是我不够强大吧，或者说我还没有做好心理建设，说不定哪天等我的工作风生水起的时候，我的选择变得更多，我还不要他了呢。
1: 你说的没错，我们女人啊，自己努力工作，努力赚钱，把自己训练得又独立又坚强，就是为了让自己有更大的选择权，更好的对自己的人生负责。可是男人也好奇怪的，再老实的男人也有可能背叛你，再花心的男人也有可能浪子回头。反正爱情嘛，就是会有千万种可能，只要我们做好打算，最坏的结果我们也能泰然接受就行了。人生也没有回头路，这一辈子能遇到的人和事让你怦然心动的少之又少，遇到了就已经很幸运了，要好好珍惜。
2: 这个估值我不能答应。
3: 您不答应，自然会有人答应。徐阿土
2: 对我们兴趣很大，你有和他们聊过了吗？那群像蝗虫一样的投资人，从来都只看得到表象，哪里热闹就往哪里去，稍微有个风吹草动，立马唱鸟兽散，没有长性。
3: 有道理啊，但是一点儿不影响给我钱。
2: 你也别太自信了，我觉得他们也许对你对面的远航科技更有兴趣。
3: 您平常不上 MIT BBS 上看看吗？
2: 那也成不了，哪家企业不是绯闻缠身，
4: 哪个科技公司不是不断的被质疑，
2: 任何一家企业一旦绑架了大多数人就没了任何危险，而你们领通非常危险，因为在领通这条船上没几个人。
3: 您不要忘了，秦玉东是一个头脑非常清醒的人，容忍不了任何欺骗。
2: 在生意场上啊，谁不是以利为先？
3: 我相信我看人的眼光。
2: 那咱们就赌一把。

0: 哎，虎江，
1: 我有一批光刻机下个月就要到了，现在支付尾款需要9000万美元，可是北方青山的投资一直没有到位，这笔光刻机是我好不容易才拿到的。
0: 好吧，我来想办法。行了，就这样吧，再见。喂，
2: 秦总，我们合作的好几家机构的董事长现在都坐在您的办公室了，希望您马上回来。
0: 好的，我过来。回公司，
3: 保证没问题，真的是，你相信我。
4: 再来，这刚给刘鲁京投了6亿，现在又要9000万美元，这可是个无底洞啊！
0: 不是，8英寸的生产线就是这个价。
5: 刘鲁京电话里跟我说，明年有可能在美国上市，让我们早点退出，是真的吗？
0: 我说诸位，怎么了？啊，没有判断力了？这点事儿都需要问我，是吗？
4: 您可是早年留学帝国理工的半导体行家呀！哎，我们不问你问谁呀？
5: 老秦呐，你可不能埋怨我们遇到犹豫了。你说这些外网全都是远航科技的新闻，你说我们这些投资商代表着21家国有企业，大部分都入股了华源智新和远航科技，你说这一旦爆雷，后果不堪设想吗？
6: 是啊，这长江啊，还只是个嗷嗷待哺的婴儿。想要成为少年，还需要持续的信心呢。这头一炮可不能哑，要是哑了，我们回去都没办法交代。
3: 老秦，这笔投资是近些年我们企业最大的投资，没有谁可以担当得起。
7: 不会有任何问题，各位请放心啊，我听李月讲已经有订单了。
5: 有订单吗？
7: 啊，怎么说？这件事秦总不是知道吗？不管怎样，我们首先要继续支持刘鲁京，有芯片代工厂、远航科技这样的公司才能有未来。如果不能在本土以便宜的价格量产，蹒跚学步的小孩如何成长为独当一面的英雄啊？
3: 是。
4: 那如果有订单了，估值自然就上去了嘛。
5: 对。
7: 要不要退出一点啊？
4: 不退。
7: 不是，薛总、王洋总
4: 在等着呢。不，我们凭什么要退啊？
7: 那就。只能再让李月总吐点出来了。
5: 啊，我说老秦，有订单了你不早说一声，你害得我们瞎着半年急，你看这。
0: 就是。不是你刚才什么意思？捆绑我吗？啊？
7: 东哥，你说什么我听不懂。
0: 你听懂了？
7: 哎，刘鲁京那边的确是个无底洞，长江也的确是个小树苗。氛围很重要，你得对李月有信心，对他的订单有信心。
0: 先拿到订单再说。
7: 一定能拿到，您放心。
4: 没事，东哥，今年的新茶，来，
0: 东哥，我听说了，远航科技赚钱了。
7: 瞧你这样，不是盈利，只是有了订单。
0: 订单。这远航科技之前啊，我都不知道半导体也能赚钱。这回我可以跟头了吧？你让也得让，不让也得让哦。
7: 这次的估值会比上一次高。
0: 高怕什么呀？我背后有的是兄弟啊，当然我们不会太过分的。做生意嘛，这点规矩我是懂的。之前远航有那么多传闻，你就不怕被坑了？
8: 那些传闻纯属是嫉妒，给他们造的假新闻。洋人最坏了，就见不得我们的高科技有什么发展，只要一发展就污蔑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这你不能相信的。
0: 哎，怎么怎么不舒服了？是不是冷？
8: 没事，
0: 算了，要不要吃药？
8: 没事儿。
0: 哎呦，东哥呀，你这都赚钱了，你就把心放回肚子里呀。我知道，不吃饭了好几杯。
8: 你这钱包也鼓了好几倍了，跟兄弟说个实话，能稀释多少呀？
9: 阿土，我跟你说过很多遍了，我不想再说了，真的。
7: 不是，人家一片心意。
8: 啊，对，东哥一直是我们大哥，当初就带着我们一起赚钱的，对吧？我们不能光嘴上叫大哥，没点实际行动啊。而且东哥当初就说了，要带着我们一路向东啊，去看早晨的太阳，中午的烈日。
9: 我告诉你，我最不怕何志群了，这个你应该清楚。之前我妥协，那都是为了大局。但是，一旦把我惹急了，什么名分、什么光环，我都可以放下。这回听懂了吧？懂了吗？
8: 就要点股份，你就讲这样的话。哎，我知道，我知道，不把我当小弟了。
10: 行行行，
8: 懂了，那我就撤了。东哥，你怎么把他找来了？
11: 我是自己要来的。东哥，远航科技的。
8: 哎，东哥，东哥，你不稀释给我，你稀释给他。
11: 行了。不是你们还当我是大哥吗？啊，那我告诉你们，谁都不许拿，
9: 滚吧，滚！哼，小气啊，小气的嘞！哼，人呢是越老越小气，恨不得把钱都带到棺材里去。
11: 好了好了，触眉头，触眉头的话就不要说了，毕竟是我们的恩人。
9: 我就是看他是我们的恩人才这样讲的，否则我老早骂上门了。
12: 你们这是干什么呀？也许人家东哥是为你们好，想暗示你们入住领通。
9: 领通有什么呀？人家远航都有订单了，你们呢就一块时好时不好的芯片做个测试，还搞什么古诗词？
13: 这就是李东升的手笔，据说你还当场给人家讲鬼故事了是吧？
14: 什么时候能赚钱？
13: 没错，我听我们家子夏说，红木资本都不看好中国的芯片，只是看好互联网。
14: 真的
13: 啊？接下来要在国内成立的分部，人家只投资互联网。
12: 互联网有什么技术含量？我们的芯片，
13: 你们的芯片也做不过远航，人家远航是货真价实的，哎，400万美元的大订单，据说接下来还有很多订单。
14: 你们有订单吗？
12: 也许他就是想把好的项目让给你们呢。
13: 你帮帮忙，你脑子坏掉喽。
15: 你辛苦了，辛苦了。
16: 好，那我先走了啊。
15: 行，
16: 哎，好，哎，没事，
15: 好啊，注意安全啊，
16: 放心吧。
17: 哎，妮妮，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这是爸爸开始创业的地方。哎，你笑了，你知道的对不对 ？America the place， 你知道这个地方谁来过吗？乔布斯。你知道乔布斯是谁吗
18: ？Thank you。嗯，
17: 你现在可能不知道，但你以后一定就知道了。嗯，好可爱
18: 呀、啊！嘿，乔先生，哎，哎呀，好可爱呀、啊！
17: 嗯，嘿嘿，笑了笑了，嗯，好可爱呀、啊！
18: 这么小你就往外带了？
16: 他在家里边，林夕休息不好。
18: 你看你啊。你太太太幸运了，有你这么体贴的丈夫。
16: 不不不，是我幸运，有一个这么好的太太，而且有个好太太，才有一个好的家庭做后盾，才能成为一个好的创业者。我也很珍惜可以跟妮妮在一起的每一分每一秒。她现在每天都在长大，你知道吗？你看她上一分钟跟下一分钟就已经不一样了。
18: 你看你，
10: 这点小节你也感受得到，你是想我夸你好爸爸吗？
16: 哎，不不，是我幸运有这么好的女儿。
10: 哎，阿超啊，这次回来硅谷感受如何？啊，
16: 上次回来的时候大家都在聊芯片，这次回来大家都在聊互联网。eBay 收购了 PayPal， Google 蓄势待发，我想低谷就是高潮的开始。 Thank you。
10: 对了，测试成功之后这一轮的融资顺利吗？
16: 顺利啊，没听说有什么不顺利的，我们的速度在全世界范围内都算是很快的。
10: 那就好，那就好。
19: 张海潮师傅对这次的融资非常有信心。
20: 那就是李东升给了他错误的信息。
10: 光耀啊，我呀真的不太想失去领通这个项目。
20: 我知了，但是合适的时机很重要。
19: 你是希望他们这一轮吸气到创业团队持有
10: 个位数的股份，但是在硅谷，这可是不可思议的想法。
21: 可是中国的风头不成熟，
20: 都涌向远航科技，我们当然会有机会。
10: 光耀，
21: 周先，我的婚姻在台湾很出名，
10: 我当然知道，当红女明星嫁给了芯片大鳄。
20: 可是这位女明星啊，常年不回家，一回家就给我脸色看，还三天两头的向我抱怨，说我毁了她的事业，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我娶她的时机不对。
21: 是在她最春风无限的时候，从此以后我就再没了话语权。婚姻跟投资是一回事，
20: 你要吗？你就在她还是懵懂少女的时候把她娶回家，要么你就干脆熬到她人老珠黄还能娶个消停。
21: 你要在最顶峰时凑热闹，看看我的下场。大家都知道现在呢有远航这座大山，
20: 领通完全不可能拿到好的价格，那我们为什么不继续等待，等待一个更好的机会，等待他们资金耗尽的那一天。

0: 来呀。
1: 你也来了，
2: 这什么意思？
1: 你未来的老丈人搞的，讲这是美国范儿啊，国际上投资界都这么搞的的啊。投资人坐在那边，这个讨钱的呢坐在你这个地方，每个人八分钟童叟无欺。你这个未来的老岳父蛮有腔调的。
2: 我哪有什么岳父啊，
1: 真的蛮有腔调的。
3: 我叫李杰，今年二十八，对，29。
4: 你先别紧张，你到底几岁？
3: 29。你好像再给点水吗？
5: 我口酒来自于美国，他和咱们上海是一样好的。你知道我为什么要说他口酒吗？因为俺妈有一种病。
6: 我经营老姨妈辣椒酱，这是我妈妈的妈妈的奶奶妈妈从清朝传下来的，创业出来的，味道倍儿棒，吃麻麻香，大家尝一尝。
7: 我不吃辣椒的啊，
8: 对不起啊，对不起。
7: 你好，谢谢谢谢。
9: 未来世界什么最贵？时间。什么人的时间最多？没钱的人。
10: 那时候
9: 没钱的人，
10: 风险投资的概念刚刚进入中国，仿佛打开了新世界大门。那些漂亮的名词，那些让资本翻数百倍的传说，挑动着这些民间资本者的神经。

0: 投资人，多么高级的名词。他是伯乐，也是给予资源和金钱的领导者。这种高高在上的掌控感，让这些并不懂投资的小企业家们趋之若鹜。
1: 这个哟，李显王，不瞒你说，
2: 欧阳总，
3: 不好意思啊，上回你说的那个芯片材料这一块啊，我们没什么大兴趣。这个项目八年才能回本，13年才能盈利，这生意怎么做？
2: 但是盈利以后可能会翻300倍哦。我很感兴
3: 趣。要不这样吧，你看你形象这么好，又是从美国回来的，做金融吧，你考虑一下啊。
1: 徐总，怎么样今天？
4: 不错。这位是欧阳。
5: 你好，
6: 你好，你好。
5: 不好意思，我刚才听到你们谈话。您是做半导体的？嗯。看你眼熟。
2: 我是米舍王。
5: AASE 的米舍王。全世界最好的芯片材料公司也缺钱。
2: 不是我拿不到钱，只是这里拿不到钱而已。其实 AISE 已经决定投我了，不过算了，就让他们投我吧。可能我曾经的老板是最了解我的人吧，就像最了解领头实力的人一定是 Gray。
5: 看来啊，您挺了解我的。
2: 黎东升，
1: 总也来了。哎，给你介绍一下啊，于总，
7: 于总
1: 了不起啊！早些年，60万人民币做了一个网站，一转手，100万卖掉了，美金呐。听说又做了一个网站，
8: 没错，
3: 我听说了，光买宽带就花了2亿。我女儿是红木资本的，他们马上在上海成立一个互联网专项基金，我女儿特别看好。听说你还没有结婚是吧？
8: 目前还没有。另外我知道欧阳子夏能在美国风投界做到这个程度的中国女人屈指可数啊。以前远远看过一眼，美的的确可以出道啊。
5: 这位先生眼镜擦得挺亮。
2: 猜猜他是什么学校毕业的？
5: 清华经管。
2: 北方戏剧学院表演系。
5: 表演系？看着就像个演员。可惜你没去。您这么漂亮，去了后他们什么事儿？
2: 果然是传说中的黎东升啊，嘴巴这么甜。
5: 幸会。
9: 为什么融不到钱？开玩笑的吧，
10: 借我点运气吧。
11: 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中国互联网协会、人民网、新华网等17家单位共同主办，人民网承办，迈出了网络媒体版权规范化的新一步。同时，搜狐即将宣布全面盈利多元化。
5: 进。
2: 李总，这是这个月的财务报表。
5: 小王，现在账上还有482万，
12: 应该很快就有进账吧，否则撑不过3个月。
5: 先给我拿80万
12: 啊。
5: 放心吧，有任何问题我担着。

0: 好久不见，睡得好吗？
1: 下午睡什么了？你呢？准备睡了吧？
0: 没有啊，我在去林夕家的路上。
1: 现在这么晚？
2: 嗯，我刚下班。
1: 是去告别吧？或者说是暂时告别？
0: 你怎么知道？
3: 啊，我一直在关注你。
1: 听说你要回来负责红谷资本的专项基金，有没有这事儿？
0: 消息挺灵通的嘛，我爸说的吧？
1: 对啊，碰到他了。他还和一个以前学表演，现在做互联网的一个帅哥推荐你，不对，应该是推销你来着。
0: 我爸倒是越发的荒唐了。
1: 别这么说你爸，那人还挺帅的。
0: 你倒是很少这么说话。
1: 有时候吧，就一不小心就吃醋了。
0: 好、哦，你要是这么说的话，当然我对那个于总还挺好奇的。
1: 好什么奇？别逗啊！什么时候回来、啊？
0: 我跟海潮、林夕一块儿回来。
1: 我记得你说过啊，你再回来的时候，就会考虑咱俩的事儿。
0: 我什么时候说过？
3: 说过呀。你和林夕说过，林夕和海潮说，海潮又和我说呀。
0: 你这都几手消息了，来源准确吗？
1: 千真万确。
0: 想跟漂亮阿姨聊天？
4: 叫小
5: 脚。哎，你们三个别看了，快过来吃点东西吧。
6: 吃的这腿，你该减肥喽。
4: 小脚好可爱呀、啊！
6: 快去快去啊！嗯，哇，乖乖要睡觉觉了，好不好？
4: 海潮越来越有情调了，
6: 还
4: 有，
6: 是，
4: 还有蜡烛啊，
6: 是，
7: 啊，对啊，还有我特意给你们选的红酒，哇
4: 哦，林夕，
7: 行行，
4: 快来快来，
6: 爸爸来了啊，
7: 对，
6: 我去了啊，哎。快来快来，
7: 小宝，
6: 来来来来，
7: 红酒，
6: 赶紧的，你干嘛呢？
0: 你可真让人羡慕啊，嗯。
6: 真的羡慕吗？嗯，我跟你说啊，当你开始有这种想法的时候，就证明你有情况了，是不是？菜，
8: 哎，你看你笑成这样，肯定有情况，是不是离东升了？
6: 冤梦重温了。
0: 重温什么呀？我们都没开始过。
8: 他这个点儿来讨好你，肯定是知道你要回去了，想从你这儿拿到投资，对不对？
6: 被我猜中了。
0: 我是做互联网投资的，他们领通是做芯片的，我回去怎么发展我自己都还不知道呢。
7: 别别别，千万别投我们领通啊！我跟你说，投资界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投资人绝对不能跟被投企业的 CEO 谈恋爱，否则这成什么了？
6: 不投不投呗。
7: 而且这次我们测试做得这么好，大家都识货，我们不缺钱。
6: 真的呀？
7: 真的。
6: 那既然不缺钱，我们的海潮总能不能给每位太太发一点补助啊？不太多，每个月一人1500美金，就是给他们在硅谷找人帮帮手，带带孩子嘛。
7: 那太没问题了呀！我以前没带孩子的时候啊，没觉得带孩子有多么难。后来又带孩子又工作，我就发现我真是拿了两份
9: 全职工作，
7: 连喘口气的机会都没有。待会儿我就给李东升打电话，立刻发钱。
6: 谢谢海超总。
7: 谢谢，亲爱的太太。
6: 我这心里的大石头可算是落地了。
7: 嗯，真好喝。
10: 哎呀，小宝贝儿。
6: 真好，好吗？你跟林东升也会这么好的。哎，不过都要回去了，要不要准备点什么呀？真丝吊带睡衣之类的。
0: 黄林星脑子里天天就是这些事儿，你看他。
7: 真丝吊带睡衣？咱们刚结婚那会儿，你不一直都是穿个这个给我看吗？
0: 哎呀，我看也不怎么好使。你不是去洗冷水澡了吗？
7: 这事儿你怎么也知道？你告诉他了？哎，你有点太过分了。
6: 真希望我跟海潮再回来的时候啊，我们可以经常在一起去一起玩。你最好赶紧生个孩子，让他们俩一起长大，一起成长，多好呀！
7: 对呀、啊， 两家人在一起玩多有意思呀，而且稳定的感情生活对于黎东升成为一个好的 CEO 也是有很大帮助的。
0: 你们别在这瞎畅想了，八字都没一撇的事儿呢，孩子的事儿你们都安排好了。
9: 那有什么呀，说有就有了。来来来来，
7: 给我喝一个。
11: 赏你可，赏你可。
12: 你们这儿说走就走了，
8: 我要想你们的。
0: 又不是不回来了。
9: 就是了，去中国看我。
8: 好的，当然了。

0: 这儿挺贵的吧？
1: 是不怎么便宜。作为一个北京人很难理解，但是你从上海长大的，应该很喜欢吧？
0: 这墙纸新贴的？
1: 我自己贴的。
0: 上海这么潮，贴墙纸做什么？
1: 英国也很潮，这是从英国订的，防潮会做得很好。
0: 紫色还挺有意思的。
1: 我知道你喜欢紫色。
0: 你知道的还挺多的吗？
2: 我还知道很多你不知道的事儿。

0: 今天很奇怪吗？
1: 可能是因为进脑子下了吧。
0: 我觉得不是。
1: 那是什么？
0: 你说东升会不会又走到他的老路上去？
1: 老公，黎东升是你选的 CEO， 你应该相信他。

0: 在干嘛？
1: 什么？
0: 啊？
1: 我呀，和几个朋友弄了个网站。
0: 网站？
1: 现在啊，已经没有人投芯片了，要想弄到钱，还得是互联网。
0: 哦，是吗？
1: 之前远航的事你也知道，网上说的多难听啊。现在呢，这个市场就这样。
0: 但是海潮的测试不是已经成功了吗？
1: 那又怎么样？国外那些机构现在就等着我们把账上的钱耗尽，他们再以底价进入。你像林光耀，巴不得我们这帮人持股的比例不到个位数，到最后赚钱的只有他。还有你爸，徐阿土，什么都不懂，哪儿热就去哪儿。
0: 可是做芯片不一直都是海潮的梦想吗？
1: 有梦想了不起啊，他的梦想得有钱支持。现在互联网是风口，你像高盛、森林，也包括你们红木资本，都对互联网设置了专项基金。芯片呢？没有。我跟你说，我要是有办法，就不会这样没日没夜的忙了。我融不到，其他人更没戏。
0: Financial Free， 金融咨询，具体呢？
1: 具体啊？具体我有我的办法。
0: 那你打算什么时候跟海潮说啊？
1: 哎呀，张海潮同学，真的就是好好做好测试就行了。
0: 东升，我是觉得、
1: 哎、我知道你不相信我。
0: 我没有不相信你。
1: 你听我说啊，为了可以让张海潮做通讯芯片，也为了可以在这个惨烈的市场上杀出一条血路，我真的是已经费尽心机了。你知道，那我们去睡觉吧。等明天我带你看看我是怎么组建团队的。
0: 你这是盘了个网吧吗？
2: 不然呢？计算机系的学生能叫基本全叫来了，就是网速太慢了。但是目前这点钱只能这样，等我融到资，先改变一下现状。
0: 但是我们黄木资本其实他对
3: 七零
4: 啊，
3: 干嘛呀？又是饮料又是咖啡的，心脏不要了？
4: 老板不喝顶不住啊。
3: 怎么样了？不多呀。
4: 我们这个月的浏览量已经超50万了，新用户注册在7万人左右，
3: 会越来越多。得空眯会儿啊。
4: 谢谢老板。
0: 你说别人，你喝那么多咖啡，晚上睡不着了？
5: 阿迪老板，这是 WFG 保险公司中方律师团寄过来的。
3: 哦，想什么来什么，起诉我，太棒了！
0: 我觉得我们真的可以好好聊一聊。
3: 聊什么呀？我先洗个澡。
0: 今天就有人要起诉你的网站了。
3: 哎呀，有官司才能有热度嘛，好事儿。
0: 好事儿。你做生意的方法我真的不理解，有人找你打官司是好事，那跟以前有什么区别啊？
1: 我们做互联网和一般企业不一样，我们需要有热度，我们需要讲故事给投资人，当然要讲好。
0: 照你这么说，做生意并不需要实打实的东西，只要有热度，会讲故事就可以了，是吗？那今天有人找我们打官司，我们是不是要开香槟啊？
6: 我还真就不怕把事闹大，把事闹大就能引起更多媒体关注，有更多媒体关注，钱就来了。
1: 你甚至可以问一下你们红木资本的老大，看他对我的互联网有没有兴趣。
6: 另外，我上了香港日报的新闻版，
1: 明天就会有更多消息，大家敬请期待。
7: 童子尿，
0: 你也不找个阿姨？
7: 找阿姨干嘛呀？我女儿现在就是需要我的时候，回头等我工作忙起来啊，就没空陪她了，到时候再把我爸妈叫过来。
0: 真羡慕你啊。
7: 羡慕我？你不是也快了？跟东升怎么样？挺好的，开心吗？
0: 林夕，我有事找你商量。
8: 时钟系统和电源系统需要再优化一下，这样可以进一步的降低功耗。
9: 海潮，林光耀来了，说要找你。
10: 快告诉我。
11: Hello，
10: 哎，
11: 坐，
10: 沙发上坐。 当爸爸感觉怎么样？
1: 很好，特别好。
10: 很花时间吧？
1: 是，因为时间全给我闺女了。以前不当爸爸不知道，是当了爸爸之后发现，孩子是自己的，真的是命根子呀。你喝水。
10: 谢谢。所以，连李东升在领通开设了互联网部门，你也完全都不知道。这外面可都传开了，说领通准备转型做互联网企业。看你这个样子，你是真的完全都不知道。我为什么要先来找你？就是因为我知道林东升肯定是自作主张、吃里扒外。海潮，我说白了，一直以来我投资领通主要都是因为你，我从来没有看好过李东升。而李东升他自己呢，也再次用行动证明了他一点都不靠谱。
7: 李东升居然做了个网站。
0: 嗯，主要是实在融不到钱了，原因嘛你也知道的。
11: 想用做网站的钱去补贴领通啊？
0: 他可真够聪明的。
11: 那我可得好好看看了，回头好好给他提提意见。
0: 他最近还惹上官司了，你知道吗？
11: 是吗？有官司没关系的，正好有官司有热度。易北不也是有官司吗？
0: 不是，他这事儿瞒着张海潮呢。
11: 他肯定要瞒着海潮呀，海潮这种一心一意的人怎么能接受李东升这种行为啊？
0: 可是他也瞒不了很。

0: 很久啊，瞒得了多久算多久，到时候他钱也用了，这互联网也成型了，对不对？这还有什么说的？
1: 这是李东升的网站。嗯，
2: 对，听说还抽了一部分你们技术人员去带学生，通宵达旦做出来的
1: 页面不错。嗯，
2: 哎，你站他那边的呀？我说要进这一轮，他不跟我谈，转头跑去弄了个互联网，这算怎么回事啊？
1: 我会去调查清楚的。不过，如果您给的条件足够好，我相信他也不会做这样的事情。
2: 任何事情都可以谈的嘛。张海潮，我还是那句话，我之所以投资领通，全都是因为你。李东升我是不认可的，周先生对他也很无语，他之前在美国干的那些事儿并不体面，正因为他的过去，领通融资才会受限。那既然受限了，我作为投资人，我提出严苛一点的条件，这也很合乎逻辑的嘛，对不对？结果你看他背着大家在外面还干其他的事儿。
1: 关老总，我还是那句话，相信我们领通的 CEO 做任何事情都会有他的理由，我会给你一个交代的。
2: 我等你的消息。

0: 干嘛？
1: 好香。
0: 这有什么香的呀？这花都不香的。
1: 我说你香。
0: 谁啊？
1: 去看看。
2: 可以啊。
0: 爸，
2: 你还记得我这个爸呀？怎么着？就打算一直这么非法同居下去啊？
0: 哪有你讲话这么难听的啊？这样说自己女儿，什么叫非法同居啊？
2: 那你倒是合法同居一个给我看看呀。
0: 你的意思是你同意了？
2: 你现在主意老大了，我敢不同意吗？
0: 你少来了吧你。你还不是看最近东升做得不错，比较符合你心目中商业大佬的风范，你才同意的。
2: 传言我是不信的，眼见为实。
1: 叔叔，你要是不放心的话，我让您看看我的网站。
0: 是啊，一会儿林夕也过来，正好让东升给你们展示展示他最近在做些什么。
2: 他来干嘛？
0: 看网站呀，能来干嘛？
2: 行，看看，看看。
3: 真的做得不错哎，全中国第一个中英双语金融资讯网站，页面简洁，操作也方便，干得漂亮啊！
2: 林夕说的对，做的是真好。那下一步怎么弄呢？
1: 提高热度，继续融资。
0: 提高热度，还是靠介入国外那些大公司的内部机密来的？
1: 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
3: 哎，那我们是不是应该找个律师啊？你这么运作，不会有什么问题吧？
1: 放心吧，早想好了。
2: 哎，女儿，做得这么好，你们红木资本可以注资了。
0: 哟，红木资本又不是我开的了。不过注资嘛，可考虑。
3: 如果真的注资的话，你们会不会提出很多要求啊？例如说，让你把芯片部门给分出去。
1: 我肯定不答应啊！哎，来了。
2: 干嘛不答应啊？时间不早了，我知道附近有一家很精致的上海菜，我做东请你们。林夕怎么样？
0: 林夕走呗。
1: 海潮，
4: 不好意思先生，糖醋排骨卖完了。
2: 是排骨卖完了还是糖和醋卖完了？开玩笑开玩笑。哎，我点的菜够了吗？
4: 嗯，够了。
2: 行，那就这样吧。啊，
4: 好的，
2: 谢谢。肯定是排骨卖完了，运营一家公司，排骨就是钱，钱没了，糖和醋都没用。
0: 爸爸，你不要讲了。
3: 老公，之前账上的确不剩什么钱了，也就三四百万，下个月工资可能也发不出来了。东升这不是心疼你吗？
5: 所以你也是支持李东升吗？
3: 我是怕你分神。
5: 我现在不得不分神，林光耀已经找上门来了。
1: 他那明显是挑拨离间的，
5: 我知道，所以我在他面前力挺你。
1: 无论怎么样，海潮，我先谢谢你相信我。
5: 东升，要我真的相信你，就取消互联网部门。
2: 这怎么可以啊？没想到你今天叫我过来是带来这么一个好消息啊。
6: 我记得当年呢，我好像讨债集团的，来了就向你要钱。
2: 我到现在为止还记得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的情景。那个时候我屁股还没挨着椅子呢，你就对我说需要100亿。我的天哪，吓得我呀半天都没坐下，好像那个凳子上有钉子似的。
6: 哎，当时啊， 这个投资方真的给你太大的压力了，而且一直在为难你。不过现在我们是可以给他们交代了，华源之星要上市了。
2: 嗯，哎呀，这就叫守得云开见月明啊。你还记得吗，4年以前在集成电路15战略规划研讨会上，领导是怎么说的，说是要用5年的时间建成2条8英寸的生产线。其实他当时这个想法已经是很大胆了，因为我们毕竟是受西方封锁，又刚刚经历了908工程的失败。可是让我们最惊讶的是，从上海过去的江主任，他竟然说什么，说是在15期间上海要建成10条8英寸的生产线。我们当时都以为他是在说梦话，毕竟是啊，过去16年期间举全国之力才建成那么1条啊。
6: 是啊，还好这个江主任遇到了我，不是吗？
2: 是啊，谁让你是建厂大师了。
6: 不不不，我是开玩笑的。我是觉得集成电路在上海注定是要生根发芽的。这怎么说呢，我去了香港，香港是瞧不起我，所以不给我地，结果到了上海，上海市领导亲自接见我，带着我去考察浦东，而且告诉我，浦东的地，你看到哪一块，就随便哪一块，就是这么一句话，深深的就把我吸引过来了。领导通常都希望在自己的任内做一些什么，而且能够验收。但是呢，我们这个项目是不一样的，因为短期之内真的是看不到它的成果的。
2: 是，
6: 领导真是不容易。宁愿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2: 我说句实话，也是因为你引入了国际资本，我们避开了曾经的问题，没有被西方禁运，才有了今天这好几条8英寸的生产线，才让 IPO 成为了现在的可能。
6: 这都是你集结了当地的资本，咬着牙支持着一路走来，却看不到未来的集成电路，不是吗？毫无后悔之意呀。
2: 不不不不，你这话就说错了，每次午夜梦回的时候我也后悔了老多次了。
6: 是吗？
2: 当然了，
6: 我都不知道啊。
7: 海潮啊，排骨都没了，你让东升卖什么呀？弄一道新菜嘛，老正常的了。
5: 海潮，我这么做的目的你也很清楚，咱们得先活下去吧。
8: 比起活着，我更希望有信念的活着。
7: 这种都是空话，什么信念不信念的啊？上海菜馆开不下去了，换个川菜也是可以的喽。
9: 哪怕是苏北菜，只要赚钱，

0: 该走了，马上堵车了。
1: 我还没吃饱呢。
2: 那就去那边再接着吃呗。你走了走了。
3: 你看，这就是我为什么一直不肯答应你。一旦开了口子，有了贪欲，每个人的心思都会变异。
1: 我会拉回来的。
0: 你们听我说啊，能不能这样，给我一点时间，我尽快想办法打开销售渠道，等我们有了订单，芯片部门融资就会更容易。
1: 销售渠道一时半会儿打不开。
4: 你生孩子这段时间我打听了一圈啊，国内的手机企业习惯于国外的芯片，这是中国排前十的手机供应商，您看看你的东西塞得进去吗？我们目前唯一的空间就是做组装机市场，便宜好用。这些做组装机的人没有什么技术，我们不但要给芯片，还要完善一整套电路设计，不需要钱吗？我不需要做互联网吗？你想让我答应林光耀的条件？我但凡有任何一条路可以走，我不会选这一条。
5: 半导体行业本来就是一个高投入的行业，缺钱很正常，用芯片融资是你作为芯片公司 CEO 的职责。
4: 我们目前面对的市场就是这样，所有努力都是无用功，我李东升融到钱别人更没有可能。
5: 别这么武断，说不定那些投资人就是觉得我们东西
1: 你行你去啊，你行你去啊，
4: 你融到钱我放弃行吗？
5: 你能做到吗？
4: 我愿意对赌，但前提是愿赌服输。

0: 哎，海城，听说你跟李东升大吵了一架一般互联网的事儿。
1: 哎，你还别说，东升那个网站做的还真挺棒的，你没看过吗？
2: 能否劳烦大家屈尊看一下图？
3: 往下。欢叔，啊，还有你，如果杨教授知道你们为了互联网这么有美感的设计图摆在你们面前，你们无动于衷的话，他得大嘴巴抽你们。
4: 互联网赚钱呗。
2: 我们做的是门槛很高的事情，门槛低的事情自有别人来做，能不能干点正事儿？

0: 长春啊，我跟你说啊，一心一意奔着理想去的人，往往是死无葬身之地。
1: 我替我们那些工程师说两句啊，他们真挺辛苦的，基本都不怎么回家，就罩在实验室待着。
2: 有用吗？能赚到钱吗？还好你机灵。
3: 行了，为我的贤婿干杯！
4: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3: 干杯！有眼光。

0: 咱们俩睡着了，别冻着了。
1: 回来了。
0: 一晚没睡吧？咱们回屋里睡去。
1: 没事，我给你蒸了鸡蛋呢，凉了，我给你热一下，你坐一会儿。
0: 我给你捆吧。公司里的人都很支持东升，
1: 公司外的也支持啊。徐丫头刚让先生去开派对了，这个时候李东升还没辩解，我挺意外的。
0: 依你对东升的了解，如果他互联网做得很好，估值也很高，钱越赚越多，你觉得他还会再做芯片吗？
1: 行动上会，但是心里应该不会吧。人性都这样，换我也会这样。
0: 因为他，公司的员工都没有心思了。
1: 所以我们要尽快改变现状啊。我想过了，有两个人是最快有可能会给我们钱的，一个是薛阿图，一个是秦宇东。
0: 秦宇东已经投资了远航科技。
1: 远航科技公司里有什么猫腻，他肯定是最清楚的。他不捅破，无非就是不想让大家对半导体的发展失去信心罢了。他心中还是很有情怀的，像这样的人，最可能会给你支持。
0: 秦宇东投了我，徐阿图怎么可能不放钱呢？
2: 哎呦，我的亲妹妹呀、啊哎！你这怎么挑了这么个地方？
3: 好吃啊！
4: 真香！
5: 来了！
3: 哎，谢谢老板。
5: 那也是。
2: 哎，坐吧。
0: 哎，喝水。谢谢。
2: 坐吧。海超，
0: 嗯，
2: 你来找我，我很惊讶。
0: 您是中国半导体领域为数不多的几个投资人，我是中国半导体设计领域未来的希望，我们能见面不足为奇。
2: 可你是 CTO 啊，找我要钱的应该是 CEO 啊。
0: 作为 CTO， 我才能让您更好地了解我们领通的技术优势。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2: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81。

0: 确保安全有效，您的生命值得最佳保护。
1: 全民健康学院为您组织的新疆双非八日游将于6月26日从北京出发，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带您畅游新疆九大名胜景点，看赛里木湖邂逅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走进那拉提草原，游瀚海绿洲，赏骏马，迎风驰骋，登天山天池，观云雾飘渺仙境，探独山子大峡谷，领略亿万年地质奇观，踏足火焰山，感受大漠炙热风情，带您走进维吾尔族人家，品香甜瓜果，看民族歌舞，尽享西域惬意时光。6月新疆景色正好，6月26日北京出发，双非八日游，全程乘坐2+1式航空座椅旅游大巴，入住4钻酒店，错峰出游，舒适安心。本次行程名额有限，请在9点到20点拨打96168或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咨询报名，主持人将与您奔赴这场夏日之约。
2: 寻味永不止步，第5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第5季听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第5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为您守候。

0: 活这一刻，每时每刻关注百姓生活。阿龙，最近有没有发现，这汛期到了之后啊，北京的雨水也多起来了，好像三天两头的这个大雨啊就来串门，时不常的还有什么雷雨大风，这轮番上线啊。
1: 所以现在出门很多人一个习惯就是包里不搁把伞，就觉得出门不太心里踏实，对吧？
0: 对，这老话也说了啊，六月的天孩儿脸，这雨多了呢，大家都关心我们的菜篮子会不会受影响呢。不过呢，我最近确实觉得有一点点奇怪哈，因为最近也会老刷这个短视频，然后你会发现呢，不是什么菜价涨了，而是鸡蛋涨价了。
1: 这个说法不是空穴来风，根据农业农村部数据，进入四月呢，这个鸡蛋的批发价均价开始呈现上涨的趋势。那么五月以来呢是尤为明显啊，连涨多周之后甚至突破了每公斤10块钱大关，那么处于近十年同期最高水平。我看呢有的网友说啊，这西红柿炒鸡蛋，现在这鸡蛋都不舍得多放了。
0: 这就有点奇怪了哈。

0: 你看，往年夏天的时候，受到天气转热、餐饮需求回落等因素的影响，其实呢，鸡蛋消费是一个淡季，鸡蛋价格一般的都是会下跌的。那今年为什么会逆势上涨呢？
1: 没有调查呢，就没有发言权。我们的记者也到市场上去走访了一番，看看呢，这鸡蛋价格到底是什么情况，也来听专家说说啊，近期鸡蛋价格上涨主要受什么影响，未来走势又会什么样。
2: 最近正在健身减肥，所以我得多吃点鸡蛋。我因为我老刷短视频，我也发现说这个鸡蛋正在上涨。
3: 以前我贵了，因为我那个缺鸡蛋老常买，就怎么十八九块钱，然后一下看了五块钱，快看到二十几块钱。
4: 最近一段时间啊，鸡蛋涨价是成了大家热议的话题，甚至这网上啊还出现了鸡蛋价格涨幅赶超黄金的热搜。
5: 我还真没注意外边涨那么多了，平时也吃的少，有时候也不看价格，拿着就走了，可能会有一点。性价比就是要比较一下，
6: 我倒还好，没感觉说有什么变化。散称的或者干嘛的，可能要注重这个斤两啊，或者价钱单位的。我一般都是买盒的，我觉得还好，大概都是这个价位，
7: 还好吧，没有太大的幅度。有的时候可能是，一两块钱这样一个幅度，很正常。
4: 那么真实行情到底如何呢？今天啊，我们是来到了位于三里屯的一家超市来了解一下情况。
8: 确实，我们从四月到六月有一个这个涨价的过程。四月散装鸡蛋的价格从每斤的4.79块，到现在六月份我们的价格是6.49块一斤。盒装鸡蛋的这个涨幅大概是从10%到15%左右，主要是我们的进货成本增长了。
4: 那现在呢，我们又来到了另外一家社区的超市，咱们来问一问鸡蛋价格有没有出现变化。
9: 最近有个小幅度的上涨，从四月底到五月份到现在，有个小幅度的应该两三次上调了，几毛钱这样的涨，主要是一个那种大众化的一个散称的鸡蛋涨的幅度比较多。
4: 零售市场鸡蛋价格走高，这源头的批发市场啊，行情也是如此。北京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的鸡蛋商户此前啊也证实了鸡蛋涨价的情况，
10: 涨了，五月份每斤的话大概涨了1块钱左右，
11: 比较少见这样的一个上涨的幅度。
4: 据了解，六月初每斤鸡蛋的批发价格已经达到5.5元，比五月初上涨了26%左右，同比涨幅更是接近80%，也是近五年同期的最高。为什么这个季节却出现了鸡蛋不断涨价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呢？那接下来我们听一听专家的分析。
12: 从存栏量来看，2025年全国的在产蛋鸡存栏量是3.38亿只，存栏量是比较高的，鸡蛋呢供应充足，价格低位运行。那么养殖盈利预期的减少，使得养殖企业补栏的意愿有所降温，行业进入去产能阶段。到今年的五月份，全国的在产蛋鸡存栏量同比减幅达到了4.12%。
4: 专家表示，随着端午假期临近，鸡蛋集中备货全面启动，存栏量下滑导致的产能收缩，遇上需求集中释放，是导致近两个月蛋价上行的主要因素。记者在走访中也有不少市民表示，
13: 涨了几块钱没事，要是说翻倍了，你说这个鸡蛋30多块钱一下涨成50，肯定不能接受啊！
5: 如果涨得太多的话，可能比如说40-50一盒了，我的天，那这太高了，没准一天少吃个吧，要不就多吃点青菜吧。
4: 那么现在的这个鸡蛋的价格还在不断上涨吗？
9: 最近一周没有说涨和降的，稳定的。
8: 到六月份呢，咱们的价格呢应该算是比较趋于稳定这么一个状态吧。
11: 我们也通过一些信息渠道啊，得知很多养鸡场呢也开始在这个补栏，对产能恢复是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4: 记者也注意到，据农业农村部数据显示，6月10日鸡蛋批发均价为每公斤10.79元，比前一日下降0.6%。6月11日，鸡蛋批发均价环比再降0.1%，最新价格为每公斤10.78元。与此同时，超市方面表示，已出台多项举措，全力保障市民购买鸡蛋需求。
8: 为了让这个广大的顾客朋友吃上更实惠的这个鸡蛋呢，比如说在价格方面，我们采取这种缓步慢调的这种价格策略，同时呢，也推出了多款的会员价的鸡蛋和特价的鸡蛋。那么这些价格还都是比较亲民的。
0: 这老话说啊，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下面这事儿呢，真的就应了这句话了。在这起事故里边，一位70多岁的老人骑着电动车被撞倒在地。当时呢，有一位司机啊是赶紧下车，又扶人又报警，

0: 跟老人家说啊，说是旁边那辆车撞了您，而且还拿着老人的手机报了警。您瞅瞅，多热心呢！可是您猜怎么着？这位好心人啊，正是肇事司机本人。
1: 所以这成了贼喊捉贼了，是吧？那么这个交警呢，调取监控，还真是还原了真相，依法对他进行了处罚。结果呢，这位司机啊还不服，一纸诉状把这交管部门告上了法院。您说说，这算不算恶人先告状呢？那法院到底最后是怎么判的呢？
2: 前不久的一天傍晚，北京密云一处十字路口，70多岁的王先生骑着电动自行车横穿路口，在行经信号灯路口时，被一辆小轿车迎面撞上，巨大的冲击力让老人连人带车当场摔倒受伤。
3: 当时这个被害人呢，因为他本身年龄也比较大了，事发的时候肯定也是受到了惊吓，他自己也可能对于到底是谁撞了他，他就不是很清楚。
2: 突如其来的撞击让王先生头脑发懵，他也记不清楚究竟是哪辆车撞上了自己。随后交管部门接到一位女士的报警，称有人被撞受伤，撞人的白色轿车逃逸了。民警很快赶到了事发现场。
4: 到底黑车白车啊？
5: 不是黑车，黑车是给我报案，他们四个人黑车下来。
4: 不是，那车是从这儿过来，完了撞那儿，就是那黑车从哪儿过来的呀？
5: 黑车从这儿过来，拐这儿来的。黑车
4: 哪摔坏吗？哪撞坏
5: 的？那我叫报警，人后面有点疼了。
2: 王先生肯定地告诉民警，是白色轿车把自己撞倒的。为了找到肇事车辆，民警通知值班室调取了事故周边的公共视频。
4: 不是那黑车撞的，黑车那司机给报的案，他说有白车撞的。
5: 他报案，他们四个人呢，
4: 黑车撞的，黑车正车都怼住，就是那黑车撞的您。我们那监控都调完了，
5: 调完了。
4: 那黑车给您留电话没有？
5: 没有啊。
2: 惊魂未定的王先生听了民警的话后，依然难以置信，撞倒他的就是这辆黑色轿车。
5: 我让他办，我说我不会把他给报案嘛，那手机嘛。
4: 他说不是他撞的，
5: 他不是他撞的啊。他们下四个俩女的，这下的是。他问还说看前面车号没有，他说他也没看清楚他们，是吧？我没住，反正撞给我撞倒了，这是啊。他说这里监控，把这都拍照，把车也拍照片，完了他就走了就。
2: 监控视频不会骗人，真相水落石出，撞伤王先生的根本不是白色轿车，恰恰是刚才下车帮忙的黑色轿车。
4: 这人多话，石老爷子车手机给报的警啊，他还觉着的还是好人，您还感谢人家了，这吧？
5: 对，我说谢谢，可不，这个是报警了。
3: 直到警察来了之后，现场查看了监控视频，这个交警告诉王先生说，其实是宋某撞的他，之后王先生他才知道真正肇事的司机是宋某。
2: 后续交管部门开展完整事故勘验，对涉案黑车进行车体痕迹鉴定，车辆车头留存明显撞击凹陷痕迹，结合完整监控录像，确定了事故的成因。
3: 宋某是因为他在通过十字路口的时候没有确保安全，而且有交通事故发生之后逃逸的行为，所以认定宋某是负事故的主要责任。王先生呢，他是超速通过十字路口，而且也没有按照信号指示灯的指示去通行，所以他是一个次要责任。
2: 您涉嫌交通肇事逃逸，交管部门对黑车司机宋某处以1800元罚款、行政拘留15日、驾驶证记12分的处罚。对于交管部门的处罚，宋某不认可逃逸的认定，于是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要求撤销这份行政处罚决定书。
6: 第三人闯红灯，导致发生交通事故。事故发生后，因没有办法确认是哪辆车撞到第三人，原告停车下车询问第三人，第三人表达自己是被白色车辆撞到，且不需要医疗救助，不需要原告陪同等到警察到场。原告出于处理事故的这个义务以及关心第三人，让同乘人员使用第三人的手机拨打110报警，且告知第三人现场有监控，白车跑不掉的。此后依据第三人的描述，第三人要求原告离场，原告随离开现场。
7: 我局严格遵照处罚程序规定，履行了相关的告知程序，诉讼过程当中对事故过程进行了一个复查与复勘，并在这个查身状中予以表明。最终我局认为依法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对该违法事实阐述的论述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依据正确、程序合法、处罚适当，请人民区人民法院依法驳回原告诉讼请求。
2: 开庭当天，伤者王先生来到现场出庭作证。
8: 我当时车是被撞倒以后呢，是咱们父亲他们下车，其中一个女的对我说是一辆白色车撞我的，我没有说是白色车撞我的，我当时是昏迷一醒，不清楚。现在然后我从包里掏出手机，我说有人扣军讲不清楚，我手机交给那个女同志，她给我报警。
3: 再问一下您刚啊，当时发生事故时间就已经下车了，
4: 下车了，
3: 那个撞的情况是什么样的？
4: 怎么我就也认为我这前面有个擦伤，
9: 就你说幸亏那照片有那么大一坑，还在幸亏吗？说实话那你都不能确定是不是你车毁的。
10: 当时在驾驶位上知道撞人了吗？
4: 当时实在是不清楚是我撞的还是左边这车撞，因为咱们在录像也都看到了，他挡住我视线，他是突然间就跑到我车上来了，一点反应都没有。我是靠右边第三辆车，我说我就始终是不算逃逸。
2: 为查清案件细节，承办法官在庭审现场完整播放了事故的监控录像，结合车辆撞击痕迹鉴定等物证，结合庭后专访，法官梳理了本案裁判逻辑。
3: 其实从视频里能够很清晰地看到宋某驾驶的黑色的小轿车跟王先生发生了一个很明显的一个接触，包括被害人本身和他的电动车都从车前面挡风玻璃里都飞出去了，所以这个作为司机的原告他们可能不知道自己的车撞的人。在这种情况下宋某依然称自己并没有发现自己撞到了王先生，很明显他是在撒谎。你的离开行为其实已经构成了发生交通事故后的逃逸。
2: 最终法院作出判决，认定交管部门作出的行政处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准确，处罚程序合法，依法驳回宋某的全部诉讼请求。
3: 在日常生活中发生交通事故之后，肯定要第一时间下车查看，然后报警求救，同时我们还要维护一个现场，这样能够方便交警来查明这个事故责任，这个是我们作为一个守法的公民应尽的法律义务。千万不要抱有侥幸心理，逃避应该承担的法律责任，这样反而会得不偿失。
0: 进入今天的主播说，现在呢，我们身边有很多的老人啊，在生活当中都会特别的节俭，用过的纸箱子呢攒下来要卖钱，这塑料袋呢也舍不得扔，想着呢还能装一些东西用。这样一来就会发现这家里的东西越堆越多啊，特别占地方。
1: 哎，下边咱说的这两位老人的情况就比较严重了，咱们呀先看一段视频。可以看到呢，老人家从客厅到卧室，从厨房到卫生间，全都堆满了杂物，是满满当当，下脚的地方都没有。这桌子上呢，还摆着吃剩的泡面、西瓜跟这火腿肠，显得非常的凌乱。
0: 尤其啊，是这个冰箱里边全都是污垢，塞满了变质的食物，有些东西呢已经看不出原本的模样了。现在天气这么热，您想想看哈，这家里边的异味儿，这能清得了吗？这套房子的主人是北京朝阳区的李大爷夫妇，老两口啊，今年都70多岁了。
1: 哎，两位老人呢，其实啊都有退休金，生活呢也挺宽裕的。儿子说了，这父母啊经历过苦日子，爱囤东西，舍不得扔，这个习惯呢他父亲保持了好多年，卖废品甚至成了老人生活当中的一种乐趣了。
0: 这儿女呢也试图劝过，但是啊根本也劝不动，这话说多了呢老人还跟你急眼。可是就是这样日积月累下来呢，这么多的这些垃圾杂物可是遭来了一堆的蟑螂在楼道里边乱窜，惹得邻居们也是怨声载道，老人们的子女也觉得哎呀真是不好意思。
1: 哎，这不光是面子上的事儿啊，囤积杂物消防和卫生隐患都很大，成了社区治理的一大难题了。那么起初呢，社区工作人员呢多次上门劝说，还帮着清理过一回，结果看到家里啊突然变空了，老两口子不乐意了，后来呢甚至啊把这社区的工作人员给拒之门外了。
0: 尽管如此，社区的工作人员还是每天都到老人所在的单元来查看，在公共区域呢去喷洒一些消毒的药水，来投放一些蟑螂药，减少虫害扩散。后来呢，附近的消防救援站的消防员也上门劝说，给老人看了一些火灾的警示视频，而且还讲了说这些因为堆积杂物而引发的火灾之后被引起的这些诉讼啊赔钱的案例，帮助老人细心的来算一算这个安全账和经济。 记者。
1: 就在近一个月呢，天气变热了，李大爷家中的异味飘到楼道里，这蟑螂是到处跑，这事儿拖不得了。社区联合乡平安办、消防、物业等工作人员入户劝导，同时呢，也跟老人的子女沟通，希望他们能好好的劝劝老两口子，清理掉囤积的杂物。
0: 子女的话多少还是起作用了，最后呢，老人点头同意

0: 清理杂物。六月五号，物业工作人员穿着全套的防护服上门，一上午的功夫啊，这清理出218袋杂物，还有2吨多重的废旧家具。专业的消杀公司也是喷洒了杀虫剂。接下来，子女会请家政公司来做一个深度的清洁，消防人员也会上门来检查电器电路。
1: 那为了防止老人呢继续囤物啊，社区和物业表示呢会建立常态化的巡查机制，做到隐患早发现早处置。同时呢联系废品收购公司呢定期上门回收。我觉得这个办法挺好，既照顾老人的习惯了，也解决了邻居的烦恼。其实啊，这次行动的意义呢不光是清除了隐患，还让老人切身感受到了来自社会的关心与呵护。大家众志成城，以情动人，以理服人，最后呢敲开了老人的心门。
0: 其实啊，除了囤积杂物之外，有一些老人呢还会有其他的让人匪夷所思的行为。那咱们举个例子，家住在西城区的王大爷今年啊82岁了，有退休金，家里也不缺钱，但是呢却一分钱也舍不得花，买菜呢专挑那个最便宜的，剩饭热了一遍然后又热一遍，生病了也是硬扛着哈，就是不去医院。
1: 这王大爷平时啊不爱出门，也不爱跟邻居聊天，整天一个人待在家里。渐渐的，老人自己的情绪呢越来越消沉，家人呢多次劝他该看病就看病，该花钱就花钱，不用这么节俭，可老人呢就是听不进去，还觉得家人呢这铺张浪费。
0: 儿子啊也是实在没办法了，就带老人呢去了医院。医生说呢，这不是单纯的舍不得花钱，老人呢是内心消极自我否定，觉得自己呢不配享受生活，所以会用这种极致省钱的方式来封闭自我，讳疾忌医的心态又进一步加重了身心的问题。那这种常出现的节俭往往是心理疾病的外在表现。
1: 那么这个时候家属千万别光指责老人抠门，越说这老人越委屈，咱得多沟通多安抚，帮老人把心里边的负担呢慢慢的卸下来，有必要的话呢及时找专业人士对老人进行心理疏导。
0: 还有一种情况大家也不陌生啊，就是有的老人呢喜欢聊几十年前的旧事，可80多岁的李先生不一样，别人呢是想起过去的时候才聊一会儿，他呢是说眼前的事儿的时候呢，这话还没出来呢，一开口又回当年了。
1: 比如呢，医生问他身体状况，他总是答非所问，三言两语就说起年轻时候的经历，什么1985年我在厂里当这车间主任的时候，这家属无奈的插话提醒他，可是呢，没2分钟，他又重新说起陈年旧事了。
0: 后来啊，经过一番耐心的检查，老人确诊了是阿尔兹海默病。医生说了，老人爱怀旧，这个是普遍现象，但如果是不分场合、不受控制的沉浸在过去，那咱们就得警惕了。
1: 那么这种病人呢有几个典型的特点，就是几十年前的事情啊记得清清楚楚，但是近期的事情呢这记忆力啊衰退得非常严重。咱的建议是啊，家里边要是发现老人频繁的答非所问，反复讲这老故事，记不清最近的事儿，超过3个月还不好，那赶紧让老人奔医院查查是不是存在认知障碍。
0: 我国老龄化程度正在不断的加深，截止2025年底，全国60岁及以上的老龄人口呢，已经达到了3.2亿，占总人口的23%。相关部门呢，也一直在关注老年人的身心健康。国家卫健委发布《老年人认知障碍预防干预技术标准》，将于今年9月1日正式实施。新规明确，要关注老年人的这个性格、消费和社交等行为的异常改变。
1: 梳理这些案例啊，不难发现，老人出现异常行为，很可能是情绪、认知或者呢慢性病管理出了问题。简单来说呀，他们不是存心给别人添麻烦，而是自己呢没有能力约束自己。这就需要子女、社区乃至医疗机构形成合力，读懂他们行为背后的情感诉求，一起来帮助老人摆脱困境。要知道呢，每个人都会变老，老人的今天有可能就是咱们的明天。所以说呢，让老人老有所养、老有所依、老有所乐，我觉得有的时候啊，不光是老人家属的责任，它也是全社会的一种责任。
0: 下面咱们来看一起让人触目惊心的交通事故。前些天在天理高速山西的桑干河大桥附近，一辆轿车在行驶过程当中突然就偏离了车道，径直的撞向了右前方的一辆大货车，猛烈的撞击导致小轿车的右侧 A 柱严重变形，车辆瞬间面目全非。
1: 这就意味着如果轿车副驾驶位置坐着人，这后果不堪设想。好在呢，轿车里边当时啊只有司机独自驾驶，那么轿车为什么会突然跑偏呢？
0: 面对赶来处置事故的交警，轿车司机呢也是一脸尴尬。他说啊，他的手机快没电了，当时呢正是在低头找数据线，要给手机充充电。
2: 画面中我们看到一辆小轿车在高速路行驶过程中，车辆突然向右偏移，径直撞向前方货车，轿车前挡风玻璃破碎。
3: 您当时在哪个车道上走的呢？
4: 他在中间车道，我在那个车道，然后
3: 左侧车道。
4: 啊，手机没电了，我找了一下数据线，给撞了。
3: 开车不能分心啊，师傅，你这你看这多危险，你看你看这个地方没，这让您副驾驶要有人怎么弄。
2: 经询问，轿车司机在高速行驶时因手机电量低，低头拿取数据线，导致车辆瞬间失控向右偏移，与右侧车道正常行驶的大型车辆猛烈相撞，撞击致使小车右侧 A 柱严重变形，车身损毁严重。万幸的是副驾无人，若有乘客后果不堪设想。
0: 下面呢要说一个是心大的车主。湖北武穴有一位洪女士，前些天啊有一次开车回家，停车的时候竟然忘了锁车门，第二天开车的时候傻眼了，她存放在车里的5000元现金不翼而飞。
1: 这民警呢调取了公共视频呢，发现了洪女士的钱是被一个戴着帽子戴着口罩的黑衣男子给偷走的。显然呢这个男的是有备而来，专门呢在深更半夜拉车门行窃，粗心的洪女士不幸中招了。
5: 案发当天上午7点左右，武穴市龙潭派出所接到辖区居民洪女士的报警，她停放在路边的车辆上存放的现金被盗。接警后，民警立即赶往现场调查。
6: 我们到达现场后，发现车门车窗是完好无损的，初步判断是洪女士自己忘记关车门。当时洪女士反映，她的财物放在小车内的中控台里面，有5000元现金。
5: 民警随后调取了周边大量的视频监控进行排查，很快发现在当天凌晨，一名中年男子采用拉车门的方式进入洪女士的车辆实施了作案。
6: 犯罪嫌疑人是一名30多岁的男性，戴了口罩，然后戴了一个黑色的帽子，穿着黑色的上衣。当时嫌疑人拉开车门进入车内，将车内的中控台现金5000元全部盗走。
5: 通过缜密侦查，警方很快锁定了犯罪嫌疑人王某。当天下午5点，民警在城区某宾馆内将其成功抓获。
6: 我们当时将宾馆门打开之后，嫌疑人王某有激烈反抗的行为，被我们现场民警进行制服。然后在现场我们找到了王某还未用完的盗窃现金4000余元。
5: 只用了10个小时，警方就很快破获这起盗窃案。据了解，嫌疑人王某有多次盗窃前科，案发前他昼伏夜出，在城区道路边、露天停车场等地拉车门作案。目前嫌疑人王某已被依法刑事拘留，被追回的被盗现金第一时间返还给了受害人，案件仍在进一步办理中。
0: 相信大伙儿最近刷手机啊都被刷到了现在北京超火的美食节。6月10日到14日，味道京城美食节作为2026北京国际美食会首场活动，在北京展览馆前广场正在火热的进行当中。本次美食会以在北京吃遍全球味道为主题，从6月至10月贯穿2026夏秋，掀起美食消费热潮，真的狠狠拿捏了吃货的心呢。
1: 这是一好事啊！以前呢想吃各地特色美食呢，总得找这个不同的城市专门跑到那儿，现在不用了。陕西的肉夹馍、广东的烧腊、广西的螺蛳粉、甘肃的牛肉面，全国各地的地道家乡味儿，在北京一次性全能吃着。
0: 这么多好吃的啊，到底有多热闹？现场都有哪些宝藏摊位？我们记者呢也是来到了现场，带大家沉浸式的逛吃味道京城美食节。
7: I like to eat,
8: 啊，真香！
7: 好吃的特别多，有点选不过来了，每样都想吃。
8: 难得有这样机会，各个全国特色的东西都在这儿，多好！
9: 能尝到各地的美食，然后还不用跑远，
10: 吃的太多了，所以一样来一点虾饺，里面的全是那个鲜虾，挺实在的，很好吃。
11: 广州酒家虾饺叉烧包糯米鸡，
12: 这虾饺看着馅儿就挺足的，皮儿薄馅儿大，
13: 手工的虾饺当天包的，这里面足足三个大虾，特别的弹牙，
14: 有爆汁的感觉，它的味道还特别好，很鲜香。
15: 刚刚我们吃的是广东的虾饺，我在现场看到，哎，这个饺子

0: 有特色，福建美食的这个摊位介绍啊，说它是鱼饺。
1: 我们这个鱼饺最早的时候是叫加达子，是有700多年的一个历史，属于南明市市级的非遗，纯手工的，皮是一头做的。这个馅料先选这个叫猪的一个后腿肉，嫩脆有嚼劲。我们这个鱼饺的话，可以汤，可以炒，可以拌。
0: 它这颜色也挺多的，这个颜色有什么讲究吗？
1: 黄地瓜的，这个是原味的，酒糟的，紫薯的，纯天然的一个食材。
0: 没想到咱这个随便一逛，逛到了有700多年历史的这个鱼饺，这个馅儿也是特别的足，特别 Q 弹，
2: 它这个皮的延展性比较好，还是蛮特别的。
0: 马上就要过这个端午节了，我看到咱们这个福建的摊位上也有粽子哈。刚刚我们听到这个负责人说，您这儿的粽子就很不一般。
3: 没错，这是我们泉州非常特色的，就是老招牌了。里面包的馅有红烧肉、香菇，还有虾米、蛋黄，很多馅。
0: 这个红烧肉哈已经流油了哈。这个是什么呀？
3: 这个是储存粽，人家以为是笋子，其实这个是沙虫，海里边的沙虫，高蛋白很多。
0: 这长得特别像果冻啊。
3: 有点像果冻，你尝一下。
0: 好吃，而且最主要是它是凉口的，夏天吃特别的凉爽哈。做的是什么呀？
4: 它这个是东北的包饭，这个白菜叶是东北特有的，加了很多东西，肉酱、米饭、香肠呀、葱、香菜。
0: 看您这量挺大的，这一份多少钱
4: 啊？15。然后我们吉林的特色名小吃有很多，包括我们现在在售卖的锅包肉，只有蒙完汁、浇完汁以后，它有这种就呛鼻的这种感觉。来吧，尝一尝。
0: 嗯，好脆呀、啊，而且它是这种外酥里嫩，酸甜可口。螺蛳粉儿肯定不少人爱吃。那我想问一下，咱们这个摊位做的跟家里面煮的有什么区别吗？
5: 主要是水质的问题。
0: 水啊、哦，广西的水搬到了北京。
5: 对对对。
0: 为什么广西的水就好吃呢？
5: 这水的话都是100多米才能打出来那种天然的泉水，还有那个酸笋也是那个泉水来泡制的，所以说它也会发酵出来那个酸笋的味道。
0: 除了水还有什么不一样吗？
5: 饭。粉的话，我是来自柳州柳江稻田所生产的米粉，是经过很多工艺，味道酸咸甜。
0: 喝的也是您这特色吗？
5: 是的，是的，是甘蔗榨出来水，再加上那个毛根，再加上那个桂林的马蹄，一起熬制，熬2-3个小时吧。
0: 这都是今天现熬的。
5: 对的，对的。
0: 甜甜的，而且特清爽，特别适合吃螺蛳粉，喝上一口。
6: 喂。出啥事了，
7: 团长？啊，我们发现旁边的山上好像有山猴啊。
6: 我们家包紧张啊，现在都赶快往两边高坡上跑，不敢顺沟跑啊。如果发现木板或者大块的泡沫，拿上备用。最多的就是往高处跑。
7: 我们跑到安全的地方了。嗯，谢谢团长。啊，
6: 不客气啊。当你遇见山洪的时候，赶紧往地势高、基地稳固的地方跑，及时与相关救援部门取得联系，报告方位。汛期出行一定要关注气象预报，看见预警信息就别往山里去了。听明白了没有？
8: 明白。
6: 我是胡耀之，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9: 爱生活，

0: 刚到您家。俗话说呢，远亲不如近邻。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啊，邻里关系其实特别重要。帮把手啊，应个急啊，邻里关系处好了，可能作用比亲人还大。但正是因为啊，邻里关系啊，有的时候呢，这处理不好，容易发生一些小的问题。观众徐女士呢，给我们打来热线说呀，最近因为这隔壁邻居家装修的问题，两家呢闹得有点不愉快，这到底怎么回事呢？
1: 有事您说话，帮忙到您家。现在在我左手边的呢，是我们节目的这个老熟人啊，武新建武老师啊，家装方面的专家。那在我右手边的呢，就是我们这次的求助人徐女士。徐女士给我们打来电话，反映了一个问题。然后这个问题呢，其实就聚焦在我们后面的这两扇门上。我们提前要给大家做一个说明啊，这是徐女士的父母家，他们父母住在这里。然后呢，这边呢是徐女士家的这个邻居。我们能看到啊，这个邻居家应该是刚刚装修完的，这门上这个薄膜都还没有完全拆掉呢。然后徐女士看来呢，这两个门之间它是存在一定的问题的。
2: 因为我们不长期住在这儿，两位老人住在这儿，一个85，一个87。最早发现的其实是两位老人。
3: 那天呢，就是因为他那是整个把门开开，万出推东西，正好老伴儿我们俩说出不去，一开门根本就推不开，整个把这门都给挡上了，出不来，
1: 推不开是吧？
3: 对，推不开，出不来。
4: 的确，两家挨得近，邻居家的入户门稍微向外开的大点，就把老人家门口给挡住了。那好好的这门为什么要设计成这样呢？而徐女士表示，还真不是设计的问题，主要是因为新搬来的邻居把门给改了。
1: 之前在这户就是算是新邻居吧，装修之前这个问题是没有的。
2: 对，不存在。
1: 没有的原因是因为这个门的这个开启的方向和现在不一样，
2: 不一样，因为它是内开，它进门的时候是往里开，
1: 然后后来是在新的邻居来了之后改成的外开。
2: 对，
4: 的确，如果邻居家的入户门还是像之前那样往里开的话，对老人就没什么影响了。可改成外开以后，老人不仅出来难，在进门的时候也有一定的安全隐患。
3: 您想想，他那屋里一开门，他肯定还得撞我。
2: 大家也看到这个门的情况了，就当两位老人因为动作已经很慢了，掏钥匙开门的时候，基本上是站在这个位置。
1: 他站在这儿开门。
2: 就是，对，我在这儿掏钥匙。如果两个老人依次站在这儿，在开门的时候，那如果他要出来，他们开门的时候，他们把他撞了，我们根本就解决不了这个问题。
1: 我理解您那个意思是说，您假定了一个场景，两个老人站在这儿，掏钥匙开门，
2: 对，
1: 这边一旦开门就给老人撞了。
2: 对。这是最危险
3: 的，因为那天他在的时候啊，我让他看着，我跟这儿站着开门，让他试验，他跟那里头他出不来。
1: 那您开门他也出不来，对吧？他为了不撞着您，他也出不来。
3: 他也出不来，
2: 因为我们不长期住在这儿。比如说他们开门的时候，他们把他撞了，而且我们特别远。这个应急和安全问题我们觉得是非常严重。
1: 发生过吗？
2: 没有，正因为他还没有居住，他正在装修，我们不想把这个安全问题留到后面。
4: 由于拍摄当天邻居家没有人，所以记者也无法验证徐女士他们所描绘的场景。那现实情况到底如何呢？对此专家也进行了实地测量。
5: 这个门扇啊，门扇是82公分。
1: 啊，对，82厘米
5: 是吧？那么从这儿打开，咱们可以看到82到哪？
1: 82到
5: 就到这儿，
1: 到这儿，到这儿，
5: 也就占了这个门的将近一半。那么剩下多少了？44的话，正常人过都不方便。
1: 44公分就是不到半米，
5: 何况两个80多岁的老人。
1: 你量量我多宽？
5: 你肩膀一般的是45到50。你看，你这是48吧？
1: 48，
5: 你肩是48。
1: 啊，48，
5: 你还得侧身。
1: 对，我得侧着。
5: 你也得侧身，何况两个80多岁老人还得推着轮椅呢，或者推着车走，你40连车都推不出来。
1: 不行，卡住了。
5: 卡住了，
1: 在这儿就卡住了。车肯定是不行了，你用拐棍试试。你还是保持住这个宽度来。你往外走走看看，我看看你往外走。
3: 往外走。
6: 对，往外走，
3: 这
1: 您慢慢
3: 悬， 这个
1: 没事，
5: 但是这儿先立一个门在这儿
1: 啊。对，他这边大家不要忘记，这边有一扇门挡在这儿，
5: 还有一个门呢。
3: 是啊，
1: 您把这个门得推回去，然后再往这
5: 儿啊。
4: 虽然一般来说，谁家的大门也不会一直敞开着，但老人就怕有个万一。万一到时候哪儿卡住了，或者他们推不开邻居家的门，就难免会带来不便。这么看来，影响确实不小。但就在这时，记者也发现了一个问题。
1: 他这个门啊，你有没有发现他也是外开？
2: 对，我发现了，以前我也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啊。我们确实也改了。
4: 而记者实地走访后发现，改入户门朝向的还不止徐女士和邻居这两家。
1: 这也是外开。这也是外开，这也是外开，都是外开，看都是。但这俩不打架，正对着都不打架。
4: 那说到这儿，这入户门到底能不能改呢？而专家告诉我们，在一定的条件下，入户门的朝向是可以进行改动的。
5: 民法典里面，咱们有个邻里之间有一个兴邻权，那么对兴邻权有个原则，就是方便生活，团结互助，就是说都为了一个生活的一个方便。楼上楼下，我刚才也看了，那么有的两个都是外开，那么也有的呢是一个内开一个一个外开的，也有俩都是内开，但是呢每个人的实际情况不一样。咱们同层的，你看其他的那边，两个都外开，它是户型不一样，开开以后都是靠墙了，两个对门都是外开，但相互不影响。
1: 明白
5: 啊？或者影响不是那么明显，可能比如说两个都是外开的，两个都是年轻的，年轻人小伙子是吧，或者什么无所谓，不在乎，这是一种。那么还有一种呢是两个双方沟通协商过，哎，我这边我要改了，哎，我这么开行不行？这边无所谓，没事，你改吧，达成共识可以，你得沟通嘛，协商。
1: 明白。
4: 专家表示，在满足相关法律法规的基础上，如果和邻居达成一致，是可以更改入户门朝向的。而据徐女士说，当初她家在改门的时候，和以前住在这里的邻居打过招呼，对方并未提出异议。
2: 因为当时她是内开，我们当时改外开的时候，人家家里没有提出来。
4: 但徐女士告诉我们，新搬来的邻居在装修的时候，就更改入户门朝向的问题，并未和徐女士一家提前沟通过。等老人发现的时候，这门已经装好了。
0: 这两家呢，一前一后都把入户门的朝向改成外开了。咱们不偏不倚，客观地说啊，都可能对对方造成一定影响。比方说，邻居家如果站在门口准备入户的时候，徐女士家突然开门，很可能撞到人家。这只是影响大影响小的事儿。徐女士考虑的更多的一点呢，毕竟她家住着两位高龄老人，就怕一不小心磕了碰了的。大家呢都不愿意看到这个结果。现在啊，现实的情况就是两家都把门改成外开了。专家也表示呢，原则上啊，这入户门不是不能改外开，但是啊，改的时候要走什么流程，什么样的情况下是不能改的，这方面还有哪些相关的规定呢？专家在现场也进行了解读。
1: 所以我如果说是把我带入到这个一个我要装修房子，我要装修房子的情况下呢，然后我要把我的这个入户门进行一个这个开启的方向的一个变化哈，我要把内开改外开，那我理论上在装修的时候，我应该去做一些什么样的前期工作？比如说我是不是应该有一个最基本的报备？就尤其是对于这种啊，可能我觉得涉及到一个周边邻居利益的一个东西，那我是不是应该拿到一些准许和许可？
5: 在装修的时候，对这方面是有管理的，谁家装修要先给物业报备，你告诉物业你都施工哪些项目。如果说物业有备案的话，根据他的装修内容，可以提前进行一个干预。
1: 明白。
5: 假如说我要涉及到我要换这个入户门，那物业就说你得朝哪边
1: 换入户门的这个工程，在这个报备的材料里边，它是应该有注明这一项的，还是说我可以笼统的放在那里边？
5: 所有涉及到施工项目都得注明。
1: 然后都要注明。
5: 哎，我墙地砖、水电改造、防水啊、乳胶漆、吊顶、
1: 入户门这种，
5: 对，都得包括拆墙、建墙。这是物业报备是一方面，第二个涉及到影响到对方邻居的时候，要跟人家沟通，这两个动作要做。第一个物业报备，第二个跟这边协商。
4: 此外，专家告诉我们，更改住宅入户门的开启方向还需要符合相关的法律法规。
5: 从这个国家的一些规范，建筑防火通用规范，这里面关于一个入户门的开启有这一环：入住宅户门的外开时，不得影响公共通道的一个疏散，
1: 不得影响
5: 及相邻 户门的开启。
1: 是硬性规定是吗？
5: 啊，这是一个通用规范，是强制性合同，全文必须强制执行。
1: 所以其实按照这条规范来看的话，那他现在其实由内开改外开的这样的一个行为，其实跟这个规定来说可以说相悖的。
5: 这个楼是一个咱们大家共同的一个生活居住一个环境，着火啦、地震啦、或者说漏水啦这种自然灾害等等。那么像这种呢，安全方面涉及到逃生，或者说比如火灾的时候一个应急救援，那么这个时候就涉及到一个人群的一个疏散，那么这个楼道就是共同的一个疏散通道。那么前提第一步是要出来，我从自己家要我要出来。
1: 对，
5: 那么根据今天现在咱们县城这两户的一个情况呢，同样都是外开，但人家这个外开不影响别的东西。如果说这边有过道，这边有人流往来的话，他也不能
1: 开，他也不能
5: 开，他以为这边有通道，那边有过道。但这边是实墙嘛，我这么打开，不影响别的通行。
4: 但现在两家的门都朝外开，就出现了两个门开门打架的情况，影响了两家人的正常通行。
5: 假如说出现紧急情况，

0: 他也红来了，
1: 对，
2: 咱们也要红来了，
1: 嗯，
2: 他门啪一开，
1: 嗯，
2: 咱们就挡住了，打不开，就影响到当事人的一个疏散。
3: 我想了一个问题，他完全打开了情况下，
2: 嗯，
3: 这边我来推这个门，有没有可能把这个门给他推回去？
2: 这个咱们可以看一下这个结构啊。
3: 啊，结构。
2: 这一个把手，
3: 嗯，
2: 是突出的。
3: 啊，对对对。
2: 82啊。
3: 嗯。
2: 咱们假如说到这儿。
3: 嗯。
2: 哎，是不是到这儿了？
3: 啊，对对对对。
2: 把手到这儿。
3: 对。
2: 这个把手，哎，可以看一下，你看，是不是两个有可能把手就勾住了？
3: 哦，对，这边这个门的把手是握的，这边这个是一个正好是一个镂空的，
2: 对，
3: 勾
2: 到这儿，那么有可能就在这儿就卡住了。两个老人也出来，
3: 对，也确实是安全隐患。在后期如果一旦发生意外事故的时候，他这边的出行都会变成一个很大的一个困难和阻碍。
4: 而这也是徐女士找到我们的一个原因。徐女士说，因为这扇门的问题，家里的老人已经好几天睡不好觉了。
5: 我血压都高了，早晨我吃药控制都120多130多，我一着急这血压160多。
4: 而之所以这么担心，是因为老人在20多年前经历的一次意外事故。
5: 我还跟您说一档子事儿。
3: 哎，
5: 您说，就是这个房子呀，没搬之前，他装修的时候啊，发生火灾。
2: 嗯，
5: 我背着孩子，
2: 嗯，
5: 我们那小孙女儿刚2-3岁，
2: 嗯，
5: 背着孩子往出跑，嗯，
6: 这都烧黑了，整个走廊
5: 都
6: 给
5: 烧黑了。
6: 这都黑，
5: 您看这墙都
6: 后来弄的，
5: 看
6: 都给烧黑了。
3: 20多年前的事是吧？
5: 要不怎么害怕？
6: 到现在也害怕。
5: 我这孙女儿吓得好几年，我这孙女儿都上这儿来都害怕。
7: 咱可以理解大家把这入户门呢改成外开的初衷，可能呢就是这室内设计上的一些难题，或者呢想给屋里边多腾一点空间，放个鞋柜什么的也方便。乍一看呢，似乎啊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改动，但如果说外开的大门占据了公共空间的消防通道，那就是关系到整个楼层安全的问题了。因为啊，真正需要应急疏散的时候，每一秒钟都可能关乎生死，所以这入户门呢还真不是想改就能改的。再回到现实问题上，两家的门确实挨得太近了，又都先后改成了外开的，按理来说呢全改回去是最踏实的，这样呢就谁也不影响谁了。但是啊，徐女士想着，毕竟邻居家呢正在装修，可能工人呢还没退场呢，这改起来也方便点，所以呢就想着跟对方商量商量能不能把门呢给改回去。但和对方的沟通啊却没那么顺利，所以呢找到我们，想让我们啊帮着协商一下。为此呢，我们的记者也联系到了这户邻居。
3: 因为在上面我看了装修许可证上面有这个业主的姓名电话，我们现在通过电话跟对方联系一下，看看能不能说跟咱们先把这个问题有一个简单的沟通。哎，您好，打扰您，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帮帮忙栏目记者，然后现在呢我在您这个家门口，您旁边的这位邻居反映了一个就是这个入户门之间的问题，我这边呢这个跟他们聊了一下，想跟您这边也通过电话这边沟通一下。是这样，那个您在当时去进行这个入户门的这个改造的时候，有跟旁边的这邻居去提前沟通过这个事情吗？
8: 我自己的房子我有必要吗？
3: 理论上是，
8: 您说是吗？对不对？我不是说我去扩张，我得往外，错，对吧？我是正常的装门了。
3: 还有一个想跟您沟通的，当时咱们改入户门的这个装修的这一项，有没有跟物业报备过？
8: 我为什么要去物业去报备呢？
3: 是这样，就是因为这个您这边新装修嘛，然后我们也带着这个家装协会的专家过来，然后呢也明确了一下，就如果我们是要做类似于这方面的这个装修工作的话，他应该在这个给物业的报备材料里边有明确注明，
8: 就是法规是法规，然后也会根据你当时的这种条件，然后呢去怎么解决。你现在你只是站在门口，你并没有看到我里边的实际的东西啊，那你怎么能去判断呢？
3: 就您的意思是，其实实际的话它不具备内开条件是吗？
4: 这位邻居表示，之所以把入户门改成外开也是无奈之举，因为室内的空间有限，如果门朝内开的话，那么可活动的空间就更小了。
8: 我跟您说啊，原来是个木头门，很薄的，现在咱们什么装防盗门，我上哪儿我去找那么薄的门去啊？他那防盗门差不多10公分的厚，我10公分的厚，我再加上锁，我这个门要朝内开的话只能开70公分。您就说咱们朝里开的大门， 七十公分，我连冰箱我都进不去。
4: 可以理解，如果像这位邻居所说，那入户门内开确实会影响到他家的日常生活。但专家也提醒，通行和消防安全的问题也不能忽视。
2: 不管里面的实际情况空间有多小，

0: 入住宅户门的外开时，不得影响公共通道的一个疏散，打不开就影响到当事人的一个疏散。
1: 在沟通中，这位邻居表示他也理解老人的顾虑，但他这边也有难处，因为如果改门的话就会涉及到费用的问题。
2: 因为我之前呢一直跟刘哥在沟通，然后呢我之前呢是很配合的，刘哥给我打电话说这个门可能叔叔阿姨进出可能不太方便什么的，然后说你看能不能朝里开啊，我跟工长我说这个换门然后就肯定会有费用，工长呢就给我报了价5000多，然后因为我地砖都已经铺完了，牵扯三块地砖它会产生费用，刘哥不想出这个装修的这个砖的这个费用，工长那头是我出工就得收钱，就牵扯到这儿。
1: 记者了解到，就费用的问题，双方也进行过沟通，但始终没能达成一致，所以问题就一拖再拖。对此，记者也在现场对双方进行了调解，最终双方都表示愿意坐下来再进行沟通。
3: 我还是觉得，因为以后都要常住的，都是邻居的，有很多事情我觉得可以直接通过协商解决，对吧？这最好，没必要把事情闹得太急。我觉得居住的条件里面，其实这个邻里和谐也是很重要的一环，对吧？您这边有没有协商解决的这个空间？
2: 可以，我觉得就是各站各的地方都是不同的嘛，所以产生分歧，需要这个第三方，然后街道、社区，然后可能更有相关的这个专业的人员去帮着我们去调解嘛。因为毕竟以后这个邻里之间，对吧？这低头不见抬头见，我觉得也没有必要这个什么。
3: 我们现在是一起呢去到这个金童社区啊，就这个小区的它的这个社区居委会，然后呢去跟这个社区呢把这个情况我们今天沟通的进展也沟通一下，然后呢让他们后期作为一个居中协调的第三方，然后来去协调一下两家住户邻居之间的这个因为这个门产生的矛盾和纠纷。
4: 这个事儿是有协商空间的，但是有一个前提，他希望双方聊的这个过程呢由居委会由社区来牵头啊，双方联系一下，让他们坐在一起，然后咱们积极的促成双方能把问题解决掉啊。然后呢，我说建议一下，我们在为业主考虑的时候，我们可能或许也要为利益的冲突方、纠纷的另一方，可能也要站在他的角度上也考虑一下。比如说他的一些诉求，我们也不能忽视。就是说他睡来，我说我要外开再改成内开的话 ，OK， 我改了，但是我改了之后又会对他造成一个说是好像打的不是那么开呀、啊，然后怎么样，对吧？那这个事儿从改造的一个层面上，我们有没有一些什么其他的解决方案？后期在咱们协调的过程当中，对吧？然后把物业的人也叫过来，因为他们毕竟做这个物业服务，应该也会有一些类似于说涉及到工程啊，然后咱们再去谈一个行之有效的方案。因为就是即便他现在做了这个问题，他做了这个情况不对，但是我们摁着头让他改，说我也不管你家你改成内开之后你进不进得去了，这个事儿反而可能会激起人家的一个情绪。什么事情有了情绪之后他就不好解决，这个事儿也可以再去讨论一下，就对双方的这个利益损失都降到最低的时候，我觉得这个问题可以等到协调一致。
5: 我们有那个就是律师，回头我们再那个沟通一下。
6: 生活嘛，就是这么复杂，它不是说啊用一条法律一卡就能解决的。所以呢，这事儿啊没有绝对的谁对谁错。目前在社区居委会的调解之下，两家呢正在商量解决方案。在沟通当中呢，我们也发现，其实两家啊都不是不讲理的人，都能够相互的理解体谅对方，只是操作上啊有些分歧。我们也希望呢双方能够尽快的协商出一个满意的结果来。毕竟啊住在同一栋楼，成为左邻右舍也是一种缘分，大家未来呢还要长期的相处，别因为一道门伤了邻里之情。同时呢，我们也给所有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提醒一句啊，装修的时候改变入户门朝向确实得谨慎，特别呢是和邻居家的门呢挨得特别近的情况，一旦改不好，没商量好，引发争议不说吧，还可能造成经济损失，那就真是得不偿失了。有市民反映呢，说北京西站客流量非常大，有的时候送站接站很容易造成交通拥堵，等待时间长。而且现在啊，天气越来越热了，在大太阳底下等着也确实啊有点遭罪。相关部门呢也注意到了这个问题。日前，北京西站广联路洛客区完成了优化扩容，交管部门调整了临近路口的信号灯配时，执法部门针对违规运营车辆加强了执法。一系列措施落地之后，北京西站周边通行效率是否提高了呢？咱们呀去现场看看。
7: 我现在的位置是在北京西站南广场的广联路骆驼区，以前在这里扎堆骆驼的情况不

0: 见了，取而代之的是南边不远处呢一个有着遮阳棚的洛克区投入使用了。这样一来呢，无论是要进站坐车的旅客，还是要出站打车的旅客，在步行距离基本不变的情况下，都有了一个可以遮阳避阴的等候区域。
1: 原来就在那边打啊，现在在这儿打比较方便。
0: 那这样的改变当然不仅仅是位置上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也拉长了整个广联路的这个蓄车的空间，在有限的空间内呢，提升了车辆的通行效率。
2: 据了解，北京西站广联路洛克区日均接送站的车流量为1.2万辆次，高峰日可达1.6万辆次，这给道路条件有限的广联路带来极大的交通压力。除了接驳区的变动，近日北京西站地区联合多部门对广联路沿线道路进行了测量和再设计，在压缩了非机动车道的基础上，将东向西原有的一条机动车道扩宽为2条。
3: 以前呢多个方向来接驳的车辆呢扎堆涌入这一条车道，自从扩容之后，咱们建设大厦门口的丁字路口再也没有发生过之前的堵死的情况，整体的车辆在高峰期2条车道都能够用满实现了咱们缓解交通拥堵的这个目的。
2: 同时，交管部门根据周边路段的流量特点，增加了广联路沿线多个信号灯东向西方向的绿灯时长，避免车流因红灯空等造成拥堵的情况。
4: 在自动信号灯控制的基础上，如果瞬间车辆大的话，我们也会人为的去干预一下信号灯的交替，保证这个车多的方向尽快驶入洛克区，然后尽快驶离。
5: 我们现在就行驶在新拓出来的这条车道上，原本车道的这个白色的
6: 划线痕迹
5: 还能够看到，原来的非机动车道也被压缩了一部分。这条路上这个非机动车可以看到其实数量不多，右手边这里是原本的大家会扎堆落客的地方，但现在都到了更南边的这个接驳区。到了接驳区这个附近，因为我不用上下客，所以我们走的是最左侧这个车道，直接就拐弯能够出去，整体体验下来是非常顺畅的。
2: 如今广联路洛克区焕然一新，停车场护栏更换为石球，执法人员、交通辅警力量及站区的旅客身边人已覆盖全天市民旅客进出站的时间段，交通综合治理和联合执法工作推进有力，成效明显。
7: 优化举措落地见效，严格执法监管也必须到位。也有市民反映呢，在北京西站洛克区存在一些出租车私揽溢价的现象，尤其是长期占用急停急走车道非法揽客的车辆，他们不仅损害了旅客和其他司机的利益，还扰乱了洛克区的正常秩序。对此执法部门重拳出击。
8: 能不能先把您的行驶本、驾驶本拿出来，我们看一眼啊？
2: 5月21日下午5点多，城管执法队员在广联路执勤时，注意到一辆出租车有些异常。
9: 当时呢，有两名乘客呢，也是站在这个拐角处，他拿着手机，应该是在等网约车。这时候呢，一个出租车呢，顺着这个车流呢行驶到这里，因为他也往右看到这两个乘客了，有上车的意思，他就把车减速停在那儿了。两个乘客呢上车直接就拉了后门。我们队员呢上前就询问说：“您是不是有网约？”约单呀，因为这是我们的私揽区，不能够这个随意拉载乘客。
2: 就在执法队员示证并询问时，司机突然脚踩油门，将车右前方的执法队员拽出去近5米。
10: 你为什么要逃逸啊？你知道吗？
11: 我怎么叫逃逸啊？
8: 开着车往前走不就逃逸了？
10: 这样，大哥您先冷静一下。
11: 我怎么叫逃逸了？
10: 你先冷静啊！我先问一下，第一条是不是让你出示网约单？
2: 经询问，这名司机知晓洛克区禁止私自揽客的规定，但为了图方便多盈利，仍然心存侥幸。
9: 他们都抱着我把乘客放下，看看这人多，我再拉走一个心态。
2: 但实际上，这样的行为不仅容易造成洛克区内拥堵，还会危害旅客自身的利益。
9: 这个私揽行为一般都伴随着溢价、拒载以及漫天要价这种行为，对咱们市民和旅客朋友，特别是首次来到咱们首都的窗口的这个区域的这个旅客朋友呢，产生这种严重的危害。第二一个呢，我们在火车站地区也设置了出租车候车区，里边有专人管理，出租司机们呢也是按照这个顺序呢排队入场拉载乘客。 那么私揽行为呢，严重侵害了咱们正规出租车司机的这个权益。
2: 后续经核查，这名违法司机并没有取得从业资格证件，执法部门依法对他作出罚款1600元的行政处罚。
6: 5月11号以来呢，西站级城管大队已经在这个区域扣押了违法的出租车呢13辆。这13辆车呢，主要是涉及了溢价呀、私揽呐、战区的一些常见的这些出租车的违法行为，做出了行政处罚38起，处置了大概得有上百起的这个交通违法行为。
7: 打击这一类的行为呢，不光需要执法部门的有效处置，也建议大家拒绝乘坐非法车辆，主动举报线索，形成社会合力，防止乱象回潮。和您分享一个好消息，全民健康学院新疆专属旅行团马上就要发团了。6月26号北京出发，双飞8日。我们生活频道的主持人迪迪带您玩转北疆9大名胜景点，赛里木湖、那拉提草原、天山天池、火焰山等等，还会走进维吾尔族人家，品尝香甜的瓜果，看民族歌舞。感兴趣的朋友呢，现在可以拨打96168进行报名，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2: 全民健康学院为您组织的新疆双飞8日游将于6月26日从北京出发，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带您畅游新疆9大名胜景点，看赛里木湖，邂逅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走进那拉提草原，游瀚海绿洲，赏骏马迎风驰骋，登天山天池，观云雾飘渺仙境，看独山子大峡谷，领略10000年地质奇观，踏足火焰山，感受大漠炙热风情，带您走进维吾尔族人家，品香甜瓜果，看民族歌舞，尽享西域惬意时光。如果您一心动，请在9点到20点拨打96168咨询报名吧。专属行程尊享高端出行礼遇，落地即享特色接机，沉浸式体验新疆民族风情。首晚入住酒店可享用提前准备好的新疆时令鲜果，贴心满满，让您宾至如归。行程安排一顿特色红酒主题晚宴，尽享新疆美食。资深专业导游全程随行，带您深度探秘新疆千年古韵。6月新疆景色正好，6月26日北京出发，双飞8日游，全程乘坐2+1式航空座椅旅游大巴，入住4钻酒店，错峰出游，舒适安心。本次行程名额有限，请在9点到20点拨打96168咨询报名，主持人将与您奔赴这场夏日之约。
13: 雨下得没完没了，不正常。
14: 暴雨将至，您一定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情预警信息，
15: 关注北京市气象局，关注气象北京官微和公众号。
14: 暴雨来临，不到易发生洪涝灾害的危险区域活动。
16: 不知道啥了，房子出点事谁负责了？把人带回去。
14: 一旦暴雨预警发布，咱们就不要进山了，保持汛期高度警惕。
17: 就刚跟你说的，都听懂了。
14: 我是张嘉译。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18: 爱生活，每一天。
19: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20: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21: 寻味永不止步，第5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第5季听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第5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为您守候。
12: 全民健康学院为您组织的新疆双非八日游将于6月26日从北京出发，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带您畅游新疆九大名胜景点，看赛里木湖邂逅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走进纳拉提草原，游瀚海绿洲，赏骏马，迎风驰骋，登天山天池，观云雾飘渺仙境，探独山子大峡谷，领略10000年地质奇观，踏足火焰山，感受大漠炙热风情，带您走进维吾尔族人家，品香甜瓜果，看民族歌舞，尽享西域惬意时光。6月新疆景色正好，6月26日北京出发，双非八日游，全程乘坐2+1式航空座椅旅游大巴，入住4钻酒店，错峰出游，舒适安心。本次行程名额有限，请在9点到20点拨打96168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咨询报名。主持人。

0: 将与您奔赴这场夏日之约。被大家评选为最气人嘉宾，他却觉得无比委屈。
1: 哎，那给他，
2: 你看，
3: 不是凭什么？
4: 凭什么？
3: 为什么给你的最气人奖啊？因为你不说实话，
4: 真气
3: 人家女士老跟你暗送秋波，你是一点都不接招。
4: 我在谈恋爱这方面，我愚木，我等别人就说主动跟我表白，
2: 没有边界感，很暧昧，这个肯定是不能接受的。作为单身，我肯定也是想早一点脱单吧。比如说我们走到一起以后，我都可以和对方共同的，我们再置办一个属于我们共同的家。
0: 一切精彩，敬请期待。在昨天的节目中，九位嘉宾回顾了录制时的高光时刻。
4: 我们家的传统就是公司卡所有人都交给女人，
5: 登记结婚的我立可以立遗嘱，我把我房子
2: 就是那个
5: 我都归他所有。
1: 假如要是我说哎呀领证吧，人女方人结了婚得了，然后就是大伙过日子吧。
2: 不是，我就觉得你这观念有点推辞，
6: 就是了解的还不错，嗯，肯定是要领证的。如果说觉得不行，就是您找您的，我找我的。
0: 同时也选出了最佳人气和最气人嘉宾，
3: 是咱们这位女士。然后呢，还有一个最气人奖，
4: 就是我，
3: 就是我，您已经领了，
4: 就是我，
3: 把这个别
4: 自告奋勇，
3: 哎，自告奋勇，别了。
2: 不管什么样，有一个奖就不错哈。
3: 那对，但是呢，
4: 稀少为贵。
3: 不能说白拿这奖吧，得也得有一个获奖，
4: 发点奖金吧，
3: 哎，不是获奖感言，先从最佳
2: 好，先说吧，
3: 先从最佳人气奖说起啊。
2: 亲爱的主持人，辛苦的工作人员们，还有在场的兄弟姐妹们，今天我们有这个缘分来到北京电视台，通过这个平台让我们互相认识，所以我特别珍惜这缘分。而且今天大家对我的认可，让我感觉我责任重大，以后我要更好的用我的这个专业去帮助更多的人获得快乐和健康。谢谢。
3: 那个最佳人气啊，您给的谁呀？
6: 就是这个陈老师呀。您这个刚才不是当场就是教他们这些唱歌什么的，您那个有很大的爱心，包括您说家里边有两个那个小狗什么的，我就觉得您那个很正能量，值得我需要学习的。
3: 您那最佳人气奖给谁了呢？
4: 我给这个女士姓什么
2: 啊？范红伟，
7: 一号女士。
4: 因为什么呢？第一个，我首先我来晚了，下火车下的晚，我来的时候这位女士在台上说话都说了将近一半了，前面话一句没听见，是吧？再一个，这女士在台上也挺斯文的，也挺好，所以说呢，我奖给她了。
3: 好，
4: 虽然人家没看上我，
7: 没。
3: 这个您说没看上您，从哪儿表现出来的呀？
4: 他跟我聊天的时候，下一次观察室见的，我还记着，我这人记仇啊，反正不好找。
8: 那这位怎么样啊？
4: 挺好的。
8: 那您还想了解什么呀？
4: 人就是想了解我什么？
8: 天津的房子有多大？
4: 28平米。六十多平米。
8: 什么意思啊？这人就是你天津人的幽默吧？
4: 不是，我以前就说我要是说交女朋友，说我讨厌那种你工资多少，你们家房子多大，你们家是什么的学历什么的嘛，我搞对象不搞这个。你现在怎么样了？
8: 您这挺有魅力的，找个女朋友不是事儿，为什么待了这么久还是这个问题？
4: 那可能就我事儿多吧，事儿多就是说人能听懂我说话就行。我有时候说话
8: 听懂了吗？他在说什么？这不是问题吗？怎么听不懂啊？
4: 基本上都是跟法律相关的问题。
8: 哦，
4: 我没事在我们公安局那坐着，就给他们做公益。
7: 我觉得过日子就是普普通通、平平常常的交流，好像没有上升到。
8: 您做决定啊，是了解一下我们先生，还是到观察室去？
7: 到观察室去吧。记仇你还把那个最佳人气奖给他？
4: 评奖说评奖的，我这人就实诚，就是不为违心做事儿，违心说话。
3: 你给的谁呀、啊？
9: 我给了这位姐姐。
3: 哦，
9: 她流浪狗什么都养，我觉得她很有爱心。
3: 嗯，
9: 我特别喜欢有爱心的人，是吧？我也特别喜欢狗动物，是吧？但是我原来养过，但是我现在不养了。
3: 嗯，
9: 所以还有就是包括他的声乐，啊，他唱歌特别好听，特别动，哎，我特别喜欢，我也要讲，因为我特别喜欢音乐。
2: 以后我们可以成为好朋友，可以聚一下嘛，哈。
9: 对，好的。
2: 嗯，
3: 你这最气人奖的这个获奖感言，
4: 嗯，挺好的。既然我平时就说的，家给我的这个殊荣，我还觉得挺蛮得意的。
3: 哎。都谁评的他最气人奖啊？
4: 就思源，别人都没评，
2: 不可能
4: 他评的，
2: 不可能就我一票。
4: 导演也说，我自己也承认，行了，就
3: 没有
4: 吧？
3: 不是这么回事。您给的谁？
10: 我给他了，也是给他一个初始
4: 先奖，
10: 初始成功。
3: 他气在哪儿？你给他，
10: 别让他生气了，该舍得就舍得，早点出个成功，也是这个意思。
3: 也是给他。
10: 哎，
3: 那你那最气人奖你给的谁呀？
2: 啊，
1: 他给他。
2: 你看，不是
4: 凭什么？
3: 凭什么呀？
1: 你不是来晚了吗？
3: 这个好像
4: 就是一乐，我从来不上心里去。我优秀不优秀，我自己内心知道我自己。
9: 优秀，别误会，他是您优秀。
4: 优秀人才气人呢。
2: 我来解释一下，气人不是说你不优秀，
9: 对，
2: 就是气人就有点恨铁不成钢，就是大宝贝儿。
4: 您说那一句话就说了。你其他都好，再完美一些更好，
2: 更好，
4: 就是这意思，
2: 知道吗？
3: 我也是评的最气人奖是评给您的，因为你在那做的时候啊，我感觉就没不是选择节目了，是来普法的啊，好像三句不离就是公检法，然后呢又是绕来绕去，有20多分钟没说到主题上。
4: 主持人说的啊，从小住在这种环境，那完、你怎么回事？问我可不就说，我说我现在我住在这个环境，我是来找媳妇儿来的，那不跟主持人对着干吗？
3: 没有，
4: 还得说到这一块儿。
3: 其实我们
4: 就跟我跟洪林老师在后台一样，没问我你会唱歌会唱京剧，我在后台可撒谎了。
3: 最气人奖的这个赋予你给的谁、啊、
2: 我就是给了他了。
4: 凭什么？
3: 又凭什么？
2: 你就是白天的时候你没说正题，那个给
4: 主持人他不问我什么。
2: 谁说的？小燕儿，你把小燕儿都给气跑了，然后又把他提了上，你把他也气了跑了。后来问我行吗？我说我也不问不住。结果张姐
4: 找不着对象就赖主持人。
2: 结果张姐上去了，刚才不就是咱们后着不了吗？让你
4: 问话问完了，我就继续
3: 跑偏了。
2: 对，
4: 说了。我后来我说话跑偏吗？
2: 刚才
3: 说不跑偏了，
4: 好像就把工作卡交给他嘛。
2: 哎，刚才没跑偏，
4: 我说话对吗？
2: 对，
4: 就比如说你偷摸给钱，陈老师讲，你首先你又不尊重我，对吗，陈老师
2: ？OK，
4: 这不是钱不钱的事儿。
2: 对，
3: 这先讲你给谁了？
2: 孟先生，
9: 孟先生，对。
3: 什么原因呢？
4: 哎呀，我得哭了，我得。
9: 什么原因？因为他来晚了。
3: 就这一条，
9: 对，
4: 来晚你也没看到啊。
2: 你说的，
3: 其实我感觉我们女士啊，为什么给你的最气人奖啊？因为你不说实话，
4: 真气
3: 人家女士老给你暗送秋波，你是一点都不接招。
4: 我在谈恋爱这方面我榆木，我等别人就是说主动跟我表白。
3: 咱表白了，你还要让人怎么表白？说得了，老孟先生，我
2: 那怎么还让他现在给您献个花？接吗？
4: 你又拿花去，你又干这种活。
2: 我就爱干这活。
9: 人家好几位优秀女士都看你，你自己不往那走，还让别人献花给你，可能吗？
3: 啊，
9: 男人得主动，你得敢想。
2: 他在暗示你呢，
9: 您得敢想敢做。
2: 他在暗示你呢，
9: 不是暗示我，暗示美女。
3: 我们范宏伟啊，
9: 对对，范宏伟，
3: 嗯，范宏伟，
9: 他给你暗恋他
3: 心里有他的一个线，直播间里头做观众的时候，我觉得他热线肯定少不了，
2: 嗯，
3: 可是呢，就是你的择偶标准是什么？为什么这么多，机会你为什么都没有要？我就想问这两点。
7: 其实没有那么多，因为我是比较爱收拾家，比较爱干净的。我当时的条件很苛刻，就是肯定首先第一点就是南方不吸烟，然后年龄当时就是限制的也比较这个这个。后来呢，就是有过两个男士给我这个献花，然后我也就是礼貌的接了，我是用心的去聊，我觉得聊得很好，但是后来就是第二天就是男士就没有回复了啊，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是那个还有一个因为男士呢就是献完花以后通了两次电话，就是见了一面，我对他也很有好感，他刚开始也很有好感，但是也是不久，然后人家就觉得不合适，然后就也就完结了。我没有像好多人觉得我是不是要求很高啊，一定要一个什么样什么样的呀。我从小是渴望有一个家的，我这个人就是比较认真，也是比较就是专一的一个人。我就是希望未来的一个男士和我呢，就是一起同频，一起过有烟火气的生活，一起买菜呀，一起做饭呀，一起我是很简单很简单的一个人，从说话呀或者是做事，因为我生活的阅历没有那么多，是一个比较慢热的一个人。
11: 择偶标准有硬性要求吗？
7: 年龄的话，我希望就是在60岁到65岁。我为什么要选择这样的一个年龄段呢？因为我很快也要面临着我这个工作，我可能也要早一点的退休。我想就是在我们还能走得动的时候，一起呢可能去到外面走一走啊，看一看。这个是一对。收入呢我希望就是说够我们两个生活。我已经在内蒙退休了，我的退休金不是特别的高，不说是有多大富大贵的生活吧，够我们这一年当中我们两个人工资放在一起，我们可能还有一些除了养老的储备金啊，还有能出去走一走。对，
11: 男士最起码8000块钱以上，给我的想法就是他要求的这个养老金还得要有独立的住房，我这么想，这是他的硬性要求。
7: 住房呢，无论多大，我们肯定要有独立的二人世界。然后我在内蒙呼伦贝尔市呢有一套我自己的住房，然后呢比如说我们走到一起以后，我都可以和对方共同的，我们再置办一个属于我们共同的家，这个都没有问题。但是这个人我肯定是要彼此就是我们能有一个眼缘吧，都能生活到一起去，待的每一天都是很舒心的。
12: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1: 咱们
4: 一年实打实的
11: 下一个环节
4: 抽签，
11: 就是抽签。
13: 好，我先抽一个是不是？
11: 啊，对对对，您接您抽哪个？
13: 我给您抽个红色，
11: 抽红的，
13: 因为喜庆嘛。面对不合适的感情，你有勇气及时止损吗？老师您回答。
11: 有，我还假装没听见呢，你知道吗？我最怕回答这问题，我不好意思拒绝啊，真的，这是我的软肋。实话实说，我的勇气呢不是那么足，没有什么损失，就是说我们这个年龄了啊，我是认为
4: 浪费时间了。
11: 对了，合适继续走，不合适及时说，
4: 浪费时间，
11: 这就叫止损。
13: 我觉得如果对自己负责任，爱自己的人，不合适的感情凭什么没有勇气去止损，还要将就，那不是自己给自己挖坑吗？必须的及时止损。我觉得做人就是应该态度干脆啊，这样子不伤害别人，更不伤害自己。
11: 你看看，这鼓鼓掌吧，这是完善了这条那个问答，是吧？我再抽一个啊。公共平台遭遇过恶意评价吗？如果有，你是怎么处理的？自己在这儿
7: 我遭遇过，也是因为坐在这儿哈，就是下边的人评论吧，什么人都有， 各种评论也都有。其实我也不认识他们，但是也有那些就是攻击性的评论。我对于这些呢，我只是一笑而过，置之不理，因为我觉着我了解我自己，我知道我是什么人，而且我觉得我们也是单身。
4: 在座都是点评的了
11: 没有？
7: 作为单身，我肯定也是想早一点脱单吧，所以也是积极的到这儿来参与这些活动，也没有其他目的。

0: 其他人爱说什么说什么，无所谓。
1: 老说他说为什么你们老来呀？我们来干嘛来了？我们来也是为了择偶来的。我们来，我们择偶的标准是我们跟
2: 做点评老师来了。
1: 我们不是，我们也有心里边一条线。当然说是有的人确实是说啊，你这房子不是问题，人家有房子想跟你啊。但是还有一个什么？演员的问题，经济什么来讲，这都是我跟你说第二条。像这个说这个在平台上有没有恶意这个评价呢？我想，然后放鹏我也说说，为什么他在直播间里边也待了一段，有没有这种情况？我不知道啊。
0: 有，因为我是内蒙人，然后就是我说梦话可能都是我们这个内蒙的普通话，然后在下面就有好多人说怎么怎么样呀，然后但是呢，我觉得我也觉得我选择了这个像您说的这个无所谓吧，因为我就是那儿的人，我这个我不回避，而且呢，我就是单身，我想找另一半，然后呢，我就勇敢的我就到这个公益的平台来找，无所谓。
3: 嗯，好。
4: 其实吧，就是老说你们老去，难道就是没有牵手总牵手不成功？真是没碰到心动的，碰到心动的有眼缘的，我相信谁都会去牵这个手，都想尽快的脱单吧。
5: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4: 走过半生，你现在认为婚姻最重要的是责任，还是最初的心动？给你吧。
2: 给我？
4: 嗯，
2: 我觉得还是最初的心动吧。我喜欢一见钟情，你选择人对了，比你今后两个人如何去经营更重要。你经营你还累，两个人选择对了，俩人就对脾气，不用经营也行，这就是所谓说的您说的眼缘。
6: 能够走在一起组织家庭，这种爱是眼缘和怦然的心动，但是在现实生活中的油盐柴米酱醋茶，那种怦然心动和那种激情会慢慢的褪去。所以的话，我觉得怦然的心动和眼缘是把你拉近距离，能尽快走在一起，真能维持美好的婚姻下去，还是一份责任，沉甸甸的责任，我觉得是这样。
4: 说得对。
2: 在你的选择中，健康、住房、年龄、存款、爱好，你会怎么排序？为什么？那我给你吧。我看你怎么排序。
4: 怎么排序？
2: 怎么排序？第一、第二、第三、第四。
4: 年龄、健康、爱好、住房、存款。
2: 嗯，很好。
1: 花家，
2: 我觉得应该是健康。
1: 他得排序你，
7: 健康是第一位的。
2: 哎，
7: 我认为健康。
2: 我跟花家一个，
4: 不太老的我接受不了。
2: 我找个对象，健康第一位，爱好，完了之后是年龄，住房，最后是存款。
4: 该我抽了哈，那我这回抽一红的吧。如果一个人也能过得很好，你为什么还想找一个伴儿？陈老师，
6: 就在之前，我一个人也是过得很好，也非常的充实。很多的我的朋友遇到心理的问题，遇到什么情感上的纠纷，都会给我诉说。我为什么还想找一个伴儿？因为之前我也是觉得我自己也可以把自己的生活料理好。所以我就在那么多年当中，我都没有说寄托在男人的身上。其实也有很多的条件，也有很多的人啊，给我抛来橄榄枝，但是我总觉得他们可能会限制我的专业，会限制我的自由。我是不是就要给他做一个什么好的太太？我好像是不愿意这样做，因为我觉得我的儿子要我来去抚养，我要自己独立，即便他很有钱或者很有权， 我也不能依赖他，我觉得不愿意当伸手派，就我一直是这样独立过来的。那现在为什么要找呢？因为有时候我偶尔会感冒一下，我不会有大病，有时候也想的，如果这人给我熬点，有一个人给我熬个粥，我觉得这是好幸福的感觉。所以呢，我就想到人再强，身体再好，你总有老的一天啊。我说如果能够有这样的一个心悦的这样的一位男士，我也愿意去就是给他做饭啊，去慰藉他的心灵，甚至去宽慰他，同样他也可以给予我这些，互相是一种欣赏，无论他是干什么的，但总有他的亮点。而且我也觉得我们中老年人不要想到我们老了儿女都大了很随意，其实该找真的还是要找，因为两个人过日子更有烟火味，
3: 好，
6: 我觉得更健康，真的非常健康。好，我再抽一个啊。如果分手后对方不停的骚扰你会怎么处理？就看你的性格了，
3: 就是沉默不理他就完了吗？
6: 他不停地骚扰你的生活，你沉默他就依赖得赖了，他更好欺负你了。
3: 那只能找居委会做。
6: 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8: 因为虽然是离异两次了，但是这个问题还没有遇到。不停地骚扰，无非就是他对方不愿意分手嘛，对吧？这坐下来可以心平气和的来商量他的原因在哪儿，然后有针对性的解决就可以了。比如说
6: 想干什么，对吧？
8: 对呀、到底因为什么？是因为我欠你钱，咱们两个分手，你觉得分的不合适了，还是说哪里有对不住你地方了？就问清楚的，然后妥善的解决就可以了。这个问题不是说我就是不搭理他就能解决的，这问题迟早要解决。这种人我应该是不会碰到。
1: 啊，你觉得不会碰到？就是离这两次婚也没有碰到过。
8: 有没有？
6: 你发表一下你的观点。
9: 我是没有遇到，就是对方男方来骚扰我。但是呢，如果是他的这个前任或前女友来骚扰他，那我肯定是觉得他肯定是没有把前一段感情彻底处理干净，因为可能要是结束一段关系，那是彻底的结束，不会留有拖泥带水，然后呢也不会没有边界感，很暧昧，这个肯定是不能接受的，就不会有这个存在这个骚扰。
6: 也就是说必须得果断，没有一点含糊犹豫的。
9: 对，特别对一个男士来说，可能我最不能接受的就是对方就是还存在着就是广普的这个大众空调一样，对，把对方当成亲人啊或怎么样啊，可能会有，但是我觉得这个前任或前女友变成亲人这种可能性是可能每个人。对，
5: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现在呢，咱们最后一个小游戏，这个游戏是什么？叫做答案之书。一定要是自己问自己一个问题，然后呢在书中找答案。我做个示范啊，今天是做这次有话要说的节目，我认为是最成功的。我想下一次还能够这么成功吗？我翻一下看一下我的这答案。哎呦，这个回答是时候做个了断，这句话回答的有点凉，但是又有一部分热，什么原因呢？可能就是今天我们这些回答的你特别兴高采烈，但是由于时间的关系啊，应该做了断，今天就回答到这儿了，下次再说，这是我的答案。从您那儿开始，
7: 我现在就自己问自己啊，我这个还能不能找到这个另一半？是啥样子我也不知道啊，你看看啊。
10: 一个人的长路。
4: 哦，他是他一个人的长路。
7: 哎，这块呢还是比较漫长，是不是得慢慢找，或者是这意思吧。
1: 啊，
7: 是吧？
1: 你觉得这回答满意吗？
7: 我觉得可以，这挺神的啊。
1: 好，
7: 很有意思。
11: 那今天我来到这个应该没有白来医院，那个赵女士，那我希望她继续跟他交往下去。
7: 谁不了
11: 有得必有失，
10: 回答太准确了，
1: 这个问题太准确了，回答的我觉得就今天你有点患得患失，所以是叔告诉你了，有得必有失，让你坚定信念。
6: 也就是说什么事情都有两面性，你稍微努力一下可能是另外一种改观，你

0: 稍微松懈一下，是另外一种改观，对吧？
1: 老师说的很对，
2: 对对，
0: 该你了。
3: 我希望的是，我这个最后一次婚姻吧，应该是我希望是我比较满意的，尽快的找到一个比较满意的吧。
0: 好，你就突然翻开，
3: 尝试另一种解决方式。
0: 也就是说你目前已经有一种形式和方式存在了，
4: 对，
0: 你可以大胆去尝试一下，对你没有伤害，不行再换呗，
4: 对，改变思路，
1: 真的好，
2: 神奇的很，这个好。
0: 我希望能在这个平台上能够遇到跟我有缘的人，不要冲动。哎，因为我是一个既感性又理性的人，我也容易去做决定，所以他就在劝诫我要冷静，不要冲动。肯定你遇到那样的人，但是不要太激动了，很多很多，多选一选。
4: 好，他这个回答，他这个都是人言，都是一个中庸之道，都是这种模棱两可，这是结论，他不是下肯定的。
0: 是的，是的。
5: 我想问的是，那个如我一样简单、坦诚、热爱生活的人，什么时候能出现呢？
0: 翻过来。
5: 以所不欲，勿施于人。
0: 首先你要把你的爱和你的橄榄枝抛给别人，你才能回过来，橄榄枝再来回抛给你。要勇敢一点，不要太就是你有点不太主动嘛，有点腼腆嘛，就总的来说你要主动一点。
1: 还是有老师好啊。
5: 以后还会有人再攻击我吗？不要伤人伤己。
0: 哎，这句太适合你了，贴切了。你曾经受到过攻击，你不要以牙还牙，以恶制恶，善待别人
5: 是的，
0: 会有伤害。
5: 是的，
4: 好，
0: 你把伤害作为赞美。
5: 对，人家我当时看到的，我的态度是置之不理。
0: 对。这是不理你还有勇气，你有那么多人去关注你，你应该很高兴啊。
6: 今天来这个选择栏目没有成功，自己很沮丧，我把一切希望寄托在电视前的女士身上了。有优秀女士会看上我吗？
7: 走。
6: 这取决于你的态度。太准确了，
5: 好神奇啊。
8: 我很希望能够在这个平台早能找到我的幸福，是这样。接受不确定性。
1: 好，回答的也完美。
5: 其实为什么？因为你把机会失去了，
0: 要让你就是有个特别好的心态，能够接受不确定，但是有惊喜出现，你也能够承受得住。
8: 谢谢，好的，
1: 真的，
8: 谢谢。
1: 今天啊，这叫还有话说啊。咱们说一下，到现在为止，咱这个就算结束了。我觉得可能咱们还有话要说，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下次再说。
0: 好。
9: 他阳光热情，让大家眼前一亮。
10: 看挺文静秀气的，
11: 气质挺好的。
12: 这是另一家的照片，做那个倒立是吧？
13: 对，
12: 可以呀。你这是练了多长时间？
13: 有几年了吧。
12: 这个叫什么体式来的？叫
13: 鹤禅。
12: 鹤禅，对，很厉害，能有这样的一个肌肉力量。这个是什么
13: 啊？就是手。
12: 就是专门练的这个手上的这个活动吗？还是你自己玩的？
13: 就是有的时候就会活动一下手吗？因为活动手可能对大脑也更好一点嘛。
4: 对，
14: 跟我不太像啊。
13: 不太像。
9: 更多精彩尽在选择。
15: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

0: 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1: 他阳光热情，让大家眼前一亮。
2: 看挺文静秀气的，
3: 气质挺好，
2: 气质挺好的。
0: 这是练瑜伽的照片，做那个倒立是吧？
4: 对，
0: 可以呀。你这是练了多长时间？
4: 有几年了吧。
0: 这个叫什么体式来的？叫
4: 鹤蝉。
0: 鹤蝉，对，很厉害，能有这样的一个肌肉力量。这个是什么？
4: 就是手。
0: 就是专门练的这个手上的这个活动吗？还是你自己玩
4: 的？就是有的时候就会活动一下手吗？因为活动手可能对大脑也更好一点嘛。
5: 对，
6: 跟我不太像啊。
4: 不太像。
7: 更多精彩尽在选择。

0: 位在每天晚上的9:09准时收看我们的选择，来参加我们节目的方式大家都非常熟悉了，您可以拨打栏目热线6331-2752-4009005211，同时呢可以关注到我们的生活有伴小程序，在这可以快速的找到心仪的他，您还可以扫码来加入到我们的各个兴趣俱乐部，在这可以第一时间获取官方信息。那如果你想通过自己的手机来同步收看节目直播，你也可以来关注到我们的选择生活馆，直接点击我们的直播链接就可以了，还有不定期的现金红包等您拿。来介绍一下今天我们现场的几位嘉宾，演员导演穆立新老师，心理专家王颖老师，还有我们美颜风尚的环环，欢迎。本栏目嘉宾形象设计由美颜风尚提供支持，美颜风尚助力爱美的你。同时呢，也要欢迎一下来自我们选择各个兴趣俱乐部的各位嘉宾亲友团，欢迎你们。来，请出我们今天的一号女嘉宾，一起听听她的故事，有请。你好，欢迎你。来，我们先看一下啊，你的基本信息。陶金丽，53岁，离异，是企业退休，也是北京人。其实看起来好年轻哦。
1: 对。
0: 就是很有活力。有没有人说过你有一点那个娃娃脸，就是属于小可爱类型的，有吗？
2: 也有。
0: 也有是吧？所以不显老哈。
3: 看挺文静秀气的，是。
1: 气质挺好。
3: 气质挺好的。
4: 气质挺好的。
0: 这个陶金丽的故事当中呢，都会有什么样的关键词，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大院里成长，将是非分明刻进骨髓，从门当户对到孤独的离婚路，一辈子做快乐的单身贵族，至亲接连离世，重新思索未来。哎呀，我这捕捉到了这个一辈子做快乐的单身贵族啊，那咋还来选择了呢？
2: 主要是父亲的愿望吧，然后自己觉得自己弱的地方想挑战一下，嗯，再尝试一下，
0: 想突破一下自己。
2: 对，嗯，
0: 就为你这个突破先给你点个赞。嗯，来，我们看第一个，就是大院里成长，将是非分明来刻进骨髓，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成长环境？
2: 因为父母都是部队研究所的，然后父母对子女的要求非常严格，比如我放学到家的路程如果是15分钟，我20分钟才到家。嗯，我回家都得写检查，说明这5分钟
0: 干嘛去了。那父母担心的是什么呢？是怕你学坏了，遇到危险，还是什么？
2: 就是他都很规范化，不允许犯低级错误，以及就是自由散漫的这些都不允许。就是我也不会玩任何游戏，我父亲就说这个是玩物丧志，所以看书，听音乐，这就是全部吧。
0: 那除了你们家，就这大院里面，别人家孩子也是这样吗？还是就你们家是这样？
2: 我们家是，就是不允许犯错误。就比如我做数学题也好什么的，如果错了的话，我妈有一个戒尺，就是错一道题就打3下。有一次就不知道怎么犟住了。打了又搓，搓了又打，就最后把手就打肿了，只能这个弯着写，这手合不拢了。啊，
0: 就那童年也不是很快乐呀，感觉。
2: 但是童年不是一直跟父母长大的。出生以后，我没有满月，我母亲就马上就去工作去了。我实际上是跟姥姥一起长大的，等于10岁以后才回父母身边。
0: 姥姥会好一点吗？
2: 就是他们的教育方式差异很大，所以一开始我也不是很适应。那时候在姥姥的就一个孩子，就挺放羊的，没有太多的约束，然后忽然间就进入很强制性的管理了，落差很大。
0: 所以呢，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长大起来，你说这个是非分明就刻进骨髓，那会不会是你爸爸妈妈对你的这个教育，其实你自己在生活和工作当中成长的过程当中也会有影射呢？
2: 为人就是清清白白的吧，就很讨厌自己犯低级错误。
0: 讨厌自己不怪别人吗？
2: 就是如果我犯错误，自己会就不用别人批评我，就我自己会很自律，后很难受，
0: 过不了自己这一关
2: 啊。对，
0: 那我问问，就是我们这些观众啊，就是大家有没有也是在这种很严苛的这种家庭里面长大了？你也是？
5: 大院子女，我倒是不是说像他似的，
1: 就是要定点怎么怎么样的，但是就是很正直啊，就是一是一，二是二，该是我们做的我们要做，
2: 对，
1: 错误的地方我们就不要去做，
0: 就也是很严格。
1: 对，
0: 那对你的影响呢，就是长大之后成长过程当中也是会这种是非黑白特别分明，
1: 有影响。我们朋友圈很少，
2: 很少，
1: 那时候小的时候嘛哈，朋友圈很少，然后呢就是处事不是很圆滑，我们就很直，就是这么一个感觉。所以刚刚他说大院子女，我特别感同身受。
3: 我也是这么活过来的。我跟你讲，这个妹妹一说，就跟我小时候的情况一模一样。我妈是在北方交大上班啊，完她每天回来，我一个男孩子我去接她。无聊啊，就旁边有一个土堆，我就在那土那儿拿一块砖堆一坦克，在那儿推一个盘山公路，就跟那儿拿膝盖走。
0: 还挺会玩的，
3: 接了俩小时了，跟那儿等着。我妈回来说，谁家孩子跟那儿跪着磨裤子呢？那时候裤子很金贵的，抬头一看，我妈啪就一大嘴巴。
0: 真的？
3: 那你们女孩可能用戒尺，我们真的就是我们那个年代的人，就教育就真的严丝合缝。你稍微晚一分钟，就我们男孩子是挨揍的。
4: 我妈爸妈生我的40多岁，我从小都是娇生惯养长大的，就是很随便，因为他们比较娇惯我。然后我身边的同学啦，或者是亲戚啦，他干什么都要看他妈妈，就比较拘谨。我不需要，我从小被挨过打，被挨过说，就比较幸福，就是比较娇惯长大的。
5: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3: 在社会里，尤其是我们这个演艺圈啊，非常复杂。就您刚才说这个黑白分明这一点，就是不会这种圆滑的待人接物啊，这个是就真的非常受伤。小时候就这种教育出来的孩子，心地是善良的，但是吃亏就是这个。
1: 对，
0: 所以你看看也是吃了不少的亏，自己在婚姻上也吃亏了吗？
2: 我在社会上没有吃什么亏，实际上我觉得可能就是在婚姻上吃这个亏了。有的时候太过正直了，或者是宁折不弯，其实也没有必要。在感情里好像也没有什么对错之分，有的时候弯一下也是有意义的。
0: 你看，其实我们今天有一个亲友团哈，毛豆是吧？
6: 对，
0: 毛豆应该更了解他，来说说这个桃姐是个啥样人。
6: 大家眼中的陶小白是直率的，但在我眼中的陶小白，他的直率不是说单纯的不懂世故、不够圆滑，其实他是非常真诚、非常热忱，把他的那个爱心和耐心给了他认为值得的人，是这样的。
0: 你说这个值得，我还是很有感触的，就是这种很直白、非黑即白、特别直的这种人，其实呢是非常心地善良的，他没有那么多那个小圈圈，是吧？但是同时也是要给值得的人，这个值得的人还得能接得住他的这份直白。有很多人是觉得这是个缺点
2: 啊，是
0: 对吧？但是懂你的人，他真的接得住你的情绪的人，他会觉得这是个优点，这是一个闪着光的一个点啊。那后来这个婚姻当中是怎么回事？
2: 可能就像您说的，这个就接不住，就是两个人之间有差异吧。
0: 你看，这说到了门当户对嘛，对吧？从门当户对到孤独的离婚路，那说明最开始的时候，这个所

0: 谓门当户对，那还是彼此有一些了解的呀。他们家是什么情况？怎么？
1: 就是家庭环境什么都很好，父母也是知识分子，然后是双方的领导介绍的，可能当时年纪也不小了，
0: 多大？
1: 27、28岁了吧？
0: 27、28岁的时候，领导介绍你们两家认识，给你们撮合成了。
1: 对对对。
0: 啊，那当时你觉得这是个啥样人？比如说你们意见出现分歧的时候，
1: 就他出现问题，他会反复的说，就会说的时间比较长。
0: 他越说你越不想说
1: 啊？对
0: 啊，但是问题还是那个问题，也没解决。
1: 还是那个问题，就最后我就一句话也不想说，就坐着不吭声了。
0: 所以就是没有解决问题，而下次还是这个样子，这问题就越积越多了。
1: 可能感情基础也差了点，然后在相处的过程中呢，当时也年轻，处理的问题的方法也少，再加上自己的个性啊，可能也鲜明了一点，可能造成双方都有压力，最后就是沟通越来越差，就几乎到无话可说的地步，所以就没有办法。
0: 那像这种状态，问问王英老师，和陶姐她自己原生家庭的那个状态是有关系的吗？就好像不太会处理这些关系。
2: 对，他们其实在这样的家庭中，其实边界感非常强，就你是你，我是我。那么比方说他后来他的自己的一个核心家庭的时候呢，那么你的先生在说他的事儿，其实你可能并没有想参与，你可能觉得这是你的事儿，所以没有给他一个积极的回应，然后所以他就再来一遍，
3: 对，
2: 还没有回应我再来一遍，那我再来一遍，所以你就会觉得那这是你的事儿，心里啊会觉得这是你的事儿，我也不太清楚，没有办法参与你，那有可能就会有表情，他可能就很烦。可能语言不说，但是表情中就很烦，我觉得很厌的感觉，那对方就会被激怒。
1: 是的，
3: 是的，哎，我这一点啊，我是深有体会。其实男生啊，跟你说一遍，或者再强调一遍，就是唤起你的注意。其实现在明白啊，我年轻时候也不明白。就是干嘛多大点事儿急了。其实他就是说，你给他一个，你说好的，我知道了，他就过去了。你憋着不说，其实我们有点像，就是那个就是所谓的就是闷呐，其实心里全明白，就是不想回应，就是你越来劲，你越跳得高，我越不回应你。你看这时间长了，问题就大了。
0: 沟通要有来有往。
3: 哎，是的，
0: 是吧？得有回应，掉地下也得有声，是这意思吗？
3: 但是你看啊，就是说原生家庭这个严格的管教，铸就了就是我们这种性格，就是一看脸子不好，我不回应；你跟我好好说话，我就回应。会不会有这个心理？真的，到现在我都特别小心我自己，这是我的毛病。
4: 反正这个女孩看挺蛮老实的哈，唯唯诺诺哈，
5: 对，很好，
4: 是吧？非常贤妻良母型啊哈，哎，这块儿，
5: 如果这个男人，如果说特别好，对她特别好，真能把她给改变过来，让他就是说能对生活充满了快乐，但关键在这个男人。
0: 你们是不是觉得，哎，有了孩子之后，这个家庭就更完整了？会像我的那个之前的家庭是一样一样的？有了孩子就会有好转？
1: 好像并没有，
0: 那是怎么回事？
1: 当时生的也是顺产，就是到最后发现我的时候都说，哎，你怎么都开了九指了，没人发现。然后就直接进产房，然后就也没吭声，就生下来。但是这孩子生下来的时候，就那个心上窒息
0: 啊，
1: 然后就当时
0: 是呼吸困难吗？
1: 没有自主呼吸啊。
0: 那当时孩子出现这样的情况，你看你都说自己是那个最至暗的时刻，哪个妈妈都是在迎接新生命的时候，突然发现孩子不能自主呼吸，那肯定懵了。那孩子爸爸呢？他在干嘛？
1: 他就是。后来也从外地赶过来嘛，然后就医生就说这个你们要不要考虑继续抢救，因为后果是挺严重的啊，可能就是脑瘫呀、概率啊，或者是各种分析的。哎呀，当时听了就很崩溃。
0: 医生是说即使抢救过来也有可能会成为脑瘫，
1: 他肯定会有什么问题，不会完全没有问题，说只能而且你也不能现在看没问题就觉得没问题，就是说到5岁以后吧，如果彻底没问题，你才可以放心。
0: 那当时你的选择是什么？
1: 确实我也纠结过，我不是说自己多么伟大啊，我就

0: 期的检查呀，就比其他的孩子的养护过程是完全不一样的，就甚至让他感受风，感受这个颜色，感觉转动，这就是一天会做大量的这些工作。但是这些好在都过去了。
1: 十月怀胎本来就不容易，再加上生下来本来是一个很好的希望，最后你就是面临这个选择这个留与去和留的问题，就是跟他自己压力就是很大。
2: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3: 当时对于孩子的生死抉择的时候，家里其他人的态度是什么？是支持你的吗？
0: 不支持啊。
3: 谁不支持？
0: 谁都不支持啊。
3: 孩子爸爸也不支持吗？
0: 他就是没有说不支持，但是觉得也压力很大。
3: 最后还是你自己把这个责任扛起
0: 对，
3: 来
0: 但
3: 了。
0: 是过后他要忙着工作啊什么的。对于日后的这些康复的这些付出的时间呀、精力啊，以及这些，都是要靠自己了。
3: 等于那5年你就没干啥事儿，专门的陪孩子，是吗？
0: 对，大量的时间就干这一件事情了，但是我觉得还是值得的。
3: 后来好了是吧？
0: 对，后来就是还是挺幸运的，我觉得。就很好，
3: 完全康复了。
0: 完全康复，而且他那个各方面智商什么的还很优秀。
3: 一切付出都是值得的，绝对是孤军奋战啊！大家都不帮你，也不同意，就你一人在那扛着，你又自己又不爱说，你是怎么扛过来的？
0: 就不用说，就干就够了。每天就一开始一天只能睡2个小时。
3: 就是需要护理孩子，不能睡觉。
0: 对，没有时间。
3: 我觉得他真的就是刚才说了一个干就完了，这也就是从小的这个家里边的，对吧？一十一、二十二这种严格的
0: 就
3: 家教出
0: 我
3: 来，
0: 不太擅长说，
3: 就觉得说什么都没用。
0: 对，我觉得这个事情就要做呀，说也没有意义呀，这说对这也没有帮助。就像我生孩子的时候，人家就隔壁到处都是声音，我那个医生说："哎，你。"也没发出任何声音，我们，你是不疼吗？
3: 都开了九指了都不知道是吧？你都
0: 他们不知道，但是我就按书上那个写的怎么样呼吸啊，怎么样用力啊，什么就自己按照那个学的来嘛。因为我觉得你这样喊叫只会消耗自己的能量，也会打扰别人，是吧？我就觉得就自己做嘛，这是自己的事情啊。他就哎，你为什么你不疼吗？我们都不知道。我说疼的我都快喘不过气来了，他说那你还说的这么安静吗？我说那怎么办呢？
1: 每个人女人生孩子的时候都有一个就是踏入个母关吧，因为他一说的时候我特别感触，因为我生我们家孩子因为8斤多嘛，就扛了从头一天晚上扛到基本上第二天的下午1点多钟。基本实在就会晕过去了。最后医生，我隐约的时候，医生拿产钳、拿剪刀给开指，就是自己给剪了，把下面给剪了。最后我自己都不知道了。等我知道的时候，都下午3、4点钟了吧？完之后我说孩子呢？我以为当时就没了呢。他说孩子在保温箱里。最后才知道得隔几天才能看见。就这么着，其实就是生孩子。那种痛，它跟别的痛不一样。
4: 就我觉得女士真的非常伟大，我用这个词啊，
0: 我倒不觉得，我觉得
4: 我
0: 很
4: 真
0: 平庸。
4: 的是觉得伟大。如果我设想一下，就现在我们都懂这个人情世故了，如果是我会选择放弃，因
3: 为
4: 为
3: 什么？
4: 你这个后患无穷，对吧？那就是我，当然我得会征求对方的意见，因为这个路很难走。但女士呢，我觉得跟这个原生家庭也有关系，就是再怎么苦，我忍了。我好像听出来，男士也就是概念是模糊的，对吧？也没支持您要，也没支持不要。
0: 因为我跟他的关系，我不是处理的也不好吗？
4: 就是彼此不沟通了，就基本上
0: 对，这是我的问题。
4: 所以我说伟大呢，就是我老说一句话啊，叫"小事用脑，大事用心"。就平常算这个算那个，什么防水电呀，用脑，但这种东西靠良心了，啊，所以真的伟大。 这个不简单，五年这样陪。

0: 赔下来，而且得来的福报是刚才您说的是可能在智力某一方面还过人啊、嗯、这就是福报。
1: 因为他啥也没干呢，其实这什么的、嗯、什么工作都没有干，一直在陪着孩子，而且一天只睡俩小时、嗯、是一个什么概念？
0: 有善良、
1: 嗯、我刚才就是反射了一下我自己能不能做到，好难啊，
0: 好难，太难了、
1: 嗯、真的好难。他是一个内心力量很强大的一个人，
0: 是
1: 吧，他知道自己要做什么，然后就一直特别执拗的去做下去，不管你们说什么我都有我的想法。
0: 其实我觉得这个还有哈、啊、就说成功的女性，就让人挑大拇指的女性都相对独立啊，就自己能拿主意，就是您原来是从一个好吧，你们下命令我就遵守，到一个我自己，我确定我要把他抚养过来，这已经开始站起来了。
2: 嗯，但是其实很让人担心啊，我们什么叫做迷之自信啊？你看了两本书，你就能够给自己助产吗？对吧？这怎么可能？但是他会觉得哦，这是我的事儿，其实不是你的事儿。人家为什么要在那地方有那么多的助产室？对吧，然后我难受，然后及时知道怎么回事，但是你会认为我看书了，我都搞明白了啊，对吧，不着急。其实我是觉得那这场这个孩子最后我觉得缺氧也好，其实和这个有相关性、
0: 嗯、关系。
2: 然后再有一个呢，就是比方说今天是我们两个人的孩子，那我们决定了啊，因为你老公也同意了啊，我们就是赌一把，对吧，赌赢了赌输了它是一条生命，对吧，如果说输了我就接着，对吧，能长多大长多大，是吧，它用什么样的生命的体现来完成它的一生我都接着它啊。但是你不找它帮忙，你看见了吗，又自己一个人干，
1: 嗯
2: 啊，没有说哎呀我得跟我老公商量啊，我们去哪哪哪去训练呀、啊、哪哪哪，不，就一个人。为什么？他觉得沟通太麻烦，对吧，我找你沟通然后可能还得生气啊，算了吧，可能你又看书学习了是吗，又看书。一个人的工作他本来是两个人的事业，然后呢也不愿意可能跟他说孩子现在又遇到什么情况了，然后我们怎么办呀、啊、他觉得麻烦，是这样吧，我跟他就说可能没有给我一个积极的回应，还挺麻烦，算了吧，我就一个人干吧。你想想你睡两个小时，咱说句心里话，你自己要真要垮了孩子找谁去啊，是吧，这一定是两个人的事情啊。但是我觉得这又一个人扛了啊、嗯、最终为什么会离，就觉得我一个人也都能干，我弄个这么个人还麻烦，我自己吧。
1: 我觉得就是陶姐认识一个特别怕麻烦的人，你看处理婚姻关系是这样，从小他就服从他的父母，也是觉得我再去跟你争辩这个事情也很麻烦、嗯、我就听你的就是了，会不会有这样的一点小心思？
3: 哎呦，
1: 是吧，就特怕麻烦，就干脆要不然听你的，
3: 干事就完了，
1: 对，要不然就听你的、嗯、你比我优秀我就听你的，要不然就听我的，我自己给我自己做主不要沟通，沟通太累。
0: 其实就跟上一次我跟王老师我们沟通的，就是说谁的项目谁负责，就是这个比如说女方发起的项目你负责，对吧、嗯、
2: 对，
0: 这我发起的项目我负责，但您这个其实它是两个人的事儿，对吧，它是共同的、嗯、
2: 对对对，
0: 所以您以后的生活一定要告诉，就像这种决定是两个人的事儿、
2: 嗯、
0: 别自个儿扛这种事儿，自己扛就是给自己巨大的负担，
4: 对，
0: 真的这个是共同的项目，这个这跟项目可不一样，这是生命啊。
1: 嗯，那么环环吧，刚才这个听了陶姐的这个故事，
5: 对，我感觉陶姐她其实心里边是有很多想法，可能有的时候就是在表达上呀，可能不太会表达自己的那些东西，所以我觉得就是陶姐在沟通方面还会再就是多表达一下自己的想法，
1: 嗯，
5: 就不要去怕麻烦，因为两个人的事情它是要相互的。
1: 后来这个离婚顺利不顺利？
3: 对方觉得我们也没有什么本质上的问题，觉得哈不像别人争吵啊，或者发生什么突破原则底线的问题啊什么的，就实际上是不愿意的。但是对于我来说，真的是可能没有什么缘分啊，这样下去对双方可能也都不是很好，我觉得他可以遇见更好的人。
6: 实际上我就跟你说一句话实话，男的根本就没有爱过他，如果爱
7: 过他，
6: 对，爱过他，一切他都能承受。
7: 啊，
6: 如果我的性格就是，如果我喜欢你，我哪怕我的生命我撂在这儿，我都认。无论女方多大困难，家庭多，我都可以承受。说白就一句话，根本就没

0: 喜欢过。
1: 本栏目嘉宾形象设计由美颜风尚提供支持，美颜风尚助力爱美的你。离了婚的那一瞬间，你之前都纠结了那么久了，终于自由了，有没有开心一点？
2: 看着这个天空都更蓝了一些。
3: 我离婚的时候，
0: 我从民政局出来，因为我是协议，前天说的，我后天就离了，因为也不牵扯到什么这问题。然后完之后进去20分钟，也那阵没有冷静期嘛，20分钟，然后我儿子还跟人去的。出来之后我就发了一朋友圈，我说终于解脱了，就是不是说厌、讨厌和喜欢的问题了，而是那种冷漠。就是你在个屋檐下那种冷漠，
1: 对，
0: 就是
1: 不得不在一个空间里边待着，但是待着又彼此都不舒服。
0: 对，就是这种，就是何必呢？
1: 还是每天都在无形的去消耗自己，可能消耗的一定程度才感觉累了，但是接下来如果不去结束它，可能还会继续去消耗。那离了婚了，自己也觉得轻松了，离婚后的生活过得怎么样？
2: 到处走走呀，就自己想做什么就尽力的去做呀，从别人的生活里得到更多的释怀吧。
1: 有自己的爱好了是吧？
2: 对，
1: 还去练了瑜伽是吗？可以去的印度学的。
2: 对，一开始就是想让自己的身体状态更好一点嘛。就是你想做更多的事情，这个身体得支撑你啊。
1: 对啊，然后看看这是练瑜伽的照片，你这是要在做那个倒立是吧？
2: 对，
1: 可以呀。你这是练了多长时间？
2: 有几年了嘛。
1: 这个叫什么体式来的？叫
2: 鹤禅。
1: 鹤禅，对，因为我也练瑜伽。对，这个很难的，因为是需要特别
2: 核心力量，
1: 强的核心力量起来，很厉害，能有这样的一个肌肉力量。这个是什么
2: 啊？就是手。
1: 就是专门练的这个手上的这个活动吗？还是你自己玩
2: 的？其实有的时候就会活动一下手吗？因为活动手可能对大脑也更好一点吗？
4: 对，
1: 你能给我们做一下吗？因为现场这是怎么弄的？
2: 怎么弄的？
4: 那么多在底，
5: 他要把这个小腿弄进去，
6: 小拇指在这儿，
7: 拇指的六长，
6: 大拇指在这儿，小拇指
5: 应该是这种感觉，
6: 我觉得可以啊。
1: 你看我们大家都在这儿
4: 掰，
6: 可以
4: 啊，他真厉害。
8: 对，
1: 我看看，
8: 对的，对的，他可以，
2: 就是这样
4: 厉害，
2: 就掰就可以了，没有什么步骤，就你看怎么样方便就怎么样做。
9: 我以前做过，但是跟着老师教的，他第一步这样，第二步这样，然后就做出来了，能做出来。
2: 我就没有教，
9: 我就看了这个
2: 电话，我自己就
10: 行，不太像哈，
2: 不太像。
11: 这个应该很考验手指头的一个柔韧性。
12: 对，对，很柔韧是吧？很柔韧性。
11: 对，然后形体也不错，就是身材应该还挺好。
12: 对对对，
11: 经常练这个。
12: 对对对。
13: 你们平时做瑜伽吗？
8: 不，我爬山。我觉得那个瑜伽就是在屋里，就是感觉到那种身体或者那种闷的哈，我就喜欢上山里面，豁然开朗了。
1: 这时候可以解释一下了吧？为什么要做一辈子单身贵族？
14: 学习模特专业，90年代就开始演出，也同时培训。济南首届礼仪小姐大赛总策划、总编导都是我做的。后来03年山东省旅游形象大使大赛的总策划是我做的。
1: 男的女的都能吗？还是只教女的呀？
14: 光教女的。
15: 教女的。
14: 只收女不收男的，只穿女不穿男。我们
1: 好嘞，那女生起立吧。来，您在中间教教我们，
14: 加点动作，看见了吗？
16: 更多精彩尽在选择。
1: 怎么就错失了姻缘，到现在还没有结婚呢？
17: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18: 学习认真健康，欢迎收看
17: 全民健康学院，屏幕前的朋友们，您有多久没有给血管做过专项检查了？平时啊，这身体没有什么异样，是不是就觉得这血管应该是安然无恙的？但是很多人一做颈动脉超声，才猛然发现血管里头早已经悄悄长出了斑块。今天咱们吴院长还请了一位啊，我们也是血管外科的李云文医生，欢迎您，来欢迎到现场。给我们学员会操作一下，吴院长，您为什么就单单挑中了袁叔叔？
3: 当然，这背后呢肯定有背后的原因，我稍后呢我也会跟大家再讲一讲。
17: 李医生已经开始操作了，现在测的是左侧的。
3: 对，左侧的。
17: 嗯，吴院长啊，要给我们记录一下，尤其是要告诉大家重点的，这检查报告单上应该看什么？
3: 第一个是部位。
4: 左侧颈内动脉起始部。
3: 好。左，我们写的简单一点啊。
17: 嗯，
3: 颈内，袁叔叔的内膜有增厚吗？
4: 内膜有增厚，这个就是他颈动脉的管腔，
17: 是中间黑的那一片吗？
4: 是的。
17: 哪里是斑块啊？
4: 下边这个凸起来正在测量的这个是颈动脉的斑块，
7: 就泛白的那个地方。
4: 是的，就这个。
7: 哦、
4: 颈动脉斑块的大小是3.15毫米。
3: 哦，厚3.15毫米、嗯、啊，我们记在这儿啊。
4: 嗯，
3: 大家看，其实那是一个管腔，按说里边应该什么都没有，在屏幕上我们能看到里边有一个凸起，3.15毫米。
7: 它那个长能有多少啊？
3: 这个斑块啊，长得都像草原上起伏，中间有个蒙古包，所以它有时候会蔓延得很长，超出我们的屏幕。
4: 长度7.65毫米，
17: 不大呀。但是大家要注意，我颈动脉才多大？
3: 哎，诺诺提的这个问题好。李大夫，你要不测量一下？
4: 好，
3: 咱们这个颈动脉的直径是多少？
7: 哎，
3: 看看这个3.15毫米在里边到底占了多少？
4: 颈动脉的直径是9.91毫米，
7: 3/3，
3: 它
17: 占了1/3了。
3: 1/3，我们看看血流在这儿受影响。哎，大家能看到这个红色的血流在这儿明显的变细了。流速是多少？
4: 流速是53.5厘米每秒。
3: 53.5啊，那袁叔叔不用担心，这个流速
7: 还行
3: 、
7: 是多少？
3: 还行。
12: 哦
3: 啊，当这个流速如果超过170、180，那这个管腔就很窄了。
7: 那就是说它堵得越多的话，它的流速应该是压力越大。
3: 对，
17: 就越快，
7: 流得越快。
3: 这就是像咱们小朋友玩的水管，这个水管你给它捏窄一点，出去的水流啊，它就会射出去啊，越窄流速就会越快。所以在我们临床上，经常在超声描述里边用流速去反映我们管腔的狭窄程度。袁叔�叔管腔的狭窄程度大约是30%。
12: 好，还有救。
3: 我们看看乐乐手里袁叔叔的这个检查的报告。那么看到颈动脉超声，我们就要关注它里边有没有斑块，流速有没有增快，管腔有没有狭窄。袁叔叔的报告目前管腔狭窄程度还是轻微的。
17: 刚才拿袁叔叔这是相当于举例子。
3: 嗯，
17: 您有症状吗？
10: 还没有，挺好。
3: 对，
10: 别有
17: 啊。一直也没什么感觉。
10: 原来有个头晕啊什么有过。
7: 我倒是觉得这个斑块这个事儿吧，是查出来好像就是个事儿，因为它可能会慢慢的长大，而且就是说离着这个脑子这么近，是一个咽喉通道的话，那是不是有，它就离这个脑梗阻啊什么的就不远了呀？
15: 我这个斑块啊，从查出有斑块到现在应该是10大几年了，我也不知道应该怎么干预，总觉得人谁没点事儿啊，就是放任自流，爱怎么长怎么长。的结果今年呢，左边原来就有10几年了，右边现在出来了。
17: 这斑块有了之后到什么样的程度可能我们就得干预了，
3: 对，
17: 就得找医生去治疗了。
7: 对。
17: 那您看我们现在如果说手头上有这样的超声报告的话，
3: 对，
17: 应该格外注意什么呢？
3: 是刚才啊两位阿姨啊问题都特别有代表性啊，一个是放之任之啊，一个是特别重视啊，我觉得这两个问题啊往一块儿综合。先说这个斑块长在什么位置比较危险啊，其实人身上的斑块啊 长在什么位置都有可能出现相应的症状。刚才袁叔叔这个斑块呢，位于我们左边的颈内动脉，它恰好是供应我们思维最活跃的大脑半球，平时是管我们，比如说我们在这儿说话回答问题，我们写字儿，我们做各种各样的脑力活动我们的运动这个一看我们叫高级神经活动，都是由我们

0: 大脑半球。那如果这儿的斑块一旦把管腔堵住了，或者是斑块脱落，正好把我们的大脑半球堵上，会出现什么情况？
1: 说不出话来呗。
0: 哎，说不出话，偏瘫。
1: 嗯，
0: 是吧？所以说放置认知，这个肯定也是不行的。那特别紧张有没有必要呢？比如说像袁叔叔这样，我们再接着看他下边的结果，他的内膜增厚斑块的大小是3/7，是30%。那这样呢，如果你过度紧张，我觉得也没有必要啊，因为我们什么样的斑块就非常危险呢？我拿这个模型，大家可以看看，能看到一个管腔的剖面，什么样的血管是最健康的？很光滑，里边什么也没有。如果里边出现了这个模型上的黄色的沉积，
2: 嗯，
0: 我们就会称它为叫内膜增厚。那么内膜增厚大家也不用担心，内膜正常的厚度是小于1.1毫米，如果1.1到1.3毫米，我们就叫增厚，也不用担心。那么接着再发展，那么我们看到像这儿这个增厚的差不多占管腔的1/3，
2: 那不就是袁叔叔的这个阶段吗？
0: 对啊，我们要开始管理了啊，我们要注意我们的血压，把它控制在正常，注意我们的血糖，如果升高的要控制在接近正常，抽烟要戒烟啊，同时血脂啊，袁叔叔不知道，您现在血脂在做管理吗？
1: 做
0: 管理
1: 啊，对，
0: 血脂能控制在正常的范围，
1: 1.6几吧，
0: 低密度脂蛋白
1: 啊，
0: 在1.6几啊，非常好，正常应该是3点多。像袁叔叔这样，他虽然有这个斑块，但他并没有听知认知，所以这个呢就是非常重视。如果听知认知，就会进一步到这个程度。啊，我们看这个程度的这个斑块就几乎快把整个管腔都占满了。我们再换一个道具，我们再看看血流。我们用这里边的红色的颗粒呢去模仿血流，最右边是我们的正常的血管
1: 啊。
0: 哎，我们看血流很快红色就下来了。
2: 这就是正常的，就应该是这样，
0: 就应该是这样。那我们第二个呢，是一个也可能像袁叔叔这样，是一个轻度的狭窄。我们看流的也不慢，说明这个30%轻度的狭窄，其实对我们的脑血流啊，它不构成太多的威胁啊。那么如果到这一张，也就是达到70%，血流就流不动了，
2: 特别慢，
0: 是吧？啊，特别慢。那如果到这一个啊，完全堵死了，那我们这个脑袋就缺血了。
2: 那您说，如果在我们的体检报告上显示的话，它应该是堵到多少%？
0: 我们先看这个斑块的大小。我在门诊也经常有病人问我这问题，说：“哎呀，说吴医生，我这个后已经7了，你告诉我这个管腔只有8和9，或者5和6，
2: 嗯，
0: 是不是管腔已经全部被堵死了？”啊，不用担心啊，我们更多的要关注后。如果斑块像这个样子的底壁的一个高度啊，3.15毫米。那么7就是它的长度，我们想象一下，就有点像我们草原上起伏的一个小丘陵啊。
2: 我感觉像是摊了一个大饼。
0: 哎，
3: 对，
2: 就是如果说大家啊看到斑块大小，这数字是倒过来的，7×3，那就是它的高度，
0: 对，
2: 已经基本上占到了整个这个血管高度的70%，
0: 对，
2: 就相对来讲比较危险。
0: 是
2: 啊，
0: 就要接着去关注下边的流速，
2: 嗯，
0: 关注下边的狭窄程度。
2: 流速到多少可能就有危险？
0: 一般我们和超声医生不同的机器会不一样，但是我们整体来说呢，超过170、180，单位是厘米每秒，
2: 啊，
0: 我们就要警惕了。但有的时候也要注意，如果管腔特别窄，比如说像刚才看到的左边这两种，它流速反而会减慢。
2: 因为它都堵死了，
0: 它流不过去了。所以说除了这个流速，还要看我们超声医生啊给我们报的狭窄程度。如果这个狭窄程度像这个样子啊，30%，咱们每年去复查它，关注它就行。但如果这个斑块狭窄程度到了70%甚至以上，就是比较危险的。这儿呢，还跟大家再提一个，有时候大家在自己的报告里边还会看到软斑。
2: 我们之前社群里很多康宝宝就会问，
0: 对，
2: 说是什么硬斑块好啊，还是软斑块好？大家有这样的困惑吗？
4: 我就是觉得软的好，软的好画呀，
2: 啊，院长都笑了。
0: 啊，我们还来看这个道具啊，我们看这个道具，薄薄的这个斑块摸起来啊，它是硬硬的。那这个斑块呢，哎呦，挺软和。
2: 我感受一下。 这怎么感觉光光阔阔呀？
0: 哎，我们把它打开看看。哎呦，这里边还藏了什么？
2: 啊！
0: 哎呦，这里边还有东西。
2: 这还夹心呢，
4: 有个红乎乎的东西。
0: 您猜这里边是什么东西？
4: 是不是一个囊似的东西啊？
0: 哎，
4: 有水那个
0: 血脂。
4: 血脂
0: 哦，胆固醇
1: 哦
0: 啊，我们那么关注化验指标里的胆固醇，为什么这么关注这个指标？因为斑块里边我们经常讲学术术语叫有一个脂质核心，它的核心呢其实就是我们胆固醇样的物质，有点像水一样啊。阿姨其实说的是有一点是对的啊。如果不小心这个斑块在血里边被快速的血流冲击，像被我这样撕开了，里边的这个流动的胆固醇样的物质是不是就出来了？
2: 就飞出去了。
0: 就飞出去了
2: 啊。哎呦，
0: 就飞出去了，在我们的颈动脉这个位置，它就顺着血流向脑子里边飞，可能会突发脑梗死
2: 啊，
0: 突然眼睛看不见了，突然肢体活动不灵便了，突然说话不利索了，突然吃饭流口水了，啊，像这些都是非常危险的信号。像这样的一个斑块，如果狭窄，管腔程度占到了70%，然后超声里边又提示它是一个软质的斑块，还有一些超声报告会报上边有一个溃疡，就是我撕开的，它不光滑，那里边的脂质核心呢就有可能暴露在我们的血管的血液之中，一旦有一些意外的情况出现，这个脂质核心就会顺着血流冲出来。
4: 它是不是那个物质的话，它类似于像咱们小孩吃的那个果冻似的，化又在血液里头化不开，它又是一块儿，然后堵在哪儿，哪儿就出现了什么流口水呀，看不见呀。
0: 是，阿姨刚才还提到了一个特别重要的关键词啊，化又化不开，这个其实真的是化不开啊，因为它是一种这个脂质的成分，你在水里边滴一点油，它在里边它能溶开吗？溶不开啊。所以说这个脂质成分从目前来说还并没有一个行之有效的手段说就能把它给化开，但是有什么手段？我们把血里的血脂给它控制住，降下来。降下来目的是什么？为了让这个脂质啊不再继续的增厚，让这个斑块长得慢一点，甚至让这个斑块没有新的脂质进来，它里边又慢慢的能够变硬，它能够不那么软。
2: 我们今天大屏幕上有一个图，能很直观的看到，就那一节画圈的那一节它变窄了，
4: 那个管腔里头凸出来一块。
0: 哎呦，这个图特别好啊，这就是病人的颈内动脉最窄的地方。乐乐你指一下
2: 这儿。
0: 哎，最窄的地方，我们再和下边颈总的直径一比划，它肯定是超过多少啊？很窄很窄，是吧？
2: 很窄。
0: 这个一定是不到下边的三分之一了吧？
2: 不到。
0: 刚才阿姨提到了，好像有个鼓包，是吧？
2: 嗯。
0: 这个鼓包是怎么回事啊？咱们到这张图片旁边来看一看啊。
2: 哦。
0: 这就是中间的这个坑嘛。
1: 啊、哦，那个坑。对。
0: 那这里边是什么？
4: 就是那。
0: 哎，就是这里边的这些脂质的成分。
2: 那这些东西岂不是都流跑了？
0: 它就暴露在我们的血流之中。
2: 哦，
0: 在某一个情况下它要一直都在跑，那可能它就不能到门诊来找我来看病了。那么这样的话呢，它就给告诉我们一个这个斑块什么样治疗的第一条，半年内出现过一过性的肢体无力，一般是对侧的，或者是同侧的眼睛看东西不清楚，或者是啊，不像这个病人那么幸运，他无力，但是他持续了，他没有缓解，那这样的话呢，就需要治疗。刚才也有阿姨提到说，如果我一点点感觉都没有啊，我们一般来说超过70%啊，大家记住这个数，即使没有症状，你要及早的治疗，因为这样的斑块如果您不去治疗，它一年内啊发生脱落脑血管事件的概率大概在7%-8%，这是个不小的数字啊。
2: 一般情况下查出来，有好多人就说那就得吃药，得吃他汀。我们社群当中也有一位康宝宝也是提到这个问题，说检查也是发现颈动脉有斑块了，说需要吃上他汀吗？哪种情况下必须吃药呢？
0: 像袁叔叔这样啊，只是一个30%的狭窄，那这个时候我想呢，从管理斑块的角度，重点就看胆固醇和低密度脂蛋白。如果出现了胆固醇高，特别是连着低密度脂蛋白一起高，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我想我们可能要考虑吃这

0: 的他汀药的这个可能性。嗯，啊，哪种情况下必须吃？如果管腔狭窄程度很重，超过了一半，那么这个时候呢，我想胆固醇高、低密度脂蛋白高、管腔狭窄程度重，这个他汀是一定要吃上的。还有一种情况下，说我胆固醇和低密度脂蛋白不高，但是我这个管腔狭窄程度很重，到了70%，我暂时也不想去做手术，或者是我也许也做过手术了啊。这种情况下，不仅要吃上降脂药物，而且要把我们的低密度脂蛋白控制在一个非常低的一个水平。
1: 我真吃这个药，能不能化开，还是说能阻止它再长？嗯，就没闹清这个道理，就不想吃。
0: 其实我们吃这种药物，更多的是为了已经发生严重病变的血管，不要让它再进一步出现意想不到的一些病况。
2: 手脚冰凉，四肢发麻，血栓症状早识别，抓住中医溶栓黄金期。
3: 因肺栓塞的死亡是无声无息的，所谓的脑梗啊、心梗啊、脑出血啊等等这些，它都有一个过程，但是肺栓塞很安详。
2: 中西医结合，多种疗法减少创伤，消血栓不支架。
4: 刚才我已经发誓了，在心里我不吃肥肉了。你因为说那不是白的吗？那斑块这种，我已经发誓不吃肥肉了。
2: 全民健康学院告诉您，中医如何不手术去血栓、逆转血管斑块。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5: 我们得这号病是愣死不烂，不能给家属给社会找来麻烦，以后我们走道走不了，瘫床上。
4: 哎呦，这么黑了。嗯，
5: 静血管啊。
6: 嗯，静脉血栓，因为我这个是陈旧型的血栓，十多年了，吃了一个月，感觉腿上原来是黑的，现在皮肤变浅了。
7: 我是腿肿。
3: 腿肿，反正您 B 超说有血栓，
7: 有血栓，他都会吃溶栓药了。
3: 您这左腿肿成这样，您呢再往上，一定有一个明显的位置，彻底把血管给堵死了。
7: 第二年年底，2013年初，得过严重的肺栓塞。
3: 那您真命大，
7: 你把我憋死。嗯，满处找，等半口气儿，我这卧室在这儿，隔壁就是卫生间。我尿还特别频，我起来上厕所，往马桶上一坐，哎呦，这个难受哦！就是人死之前什么感觉，我体会到了，我这可能就那种感觉，人就要死了。后来我怎么站起来，怎么休克的，不知道，就摔地下了。我现在多活了10年了，
3: 那是
7: 不知道，但是呢，这血栓还是有大问题。
3: 因为没干净，
7: 对，
3: 里边疙里疙瘩的，流的不痛快，一个风吹草动就又堵上了。你看这啥时候了？我都短袖了，我都快出汗了，你还穿着羽绒服呢。
7: 我老冷。
8: 还行
3: 吗？你说为啥冷吗？是身体循环不好，这血液转不起来，因为您血管堵了。
7: 我地铺了电褥子。
3: 这天都快30度了，您还铺了电褥子呢？
7: 啊，对。要不然我们是没有热量，你让我躺被窝里头，我哪有热量？从膝盖往下都是凉的。
3: 其实你有热量，只是循环不起来。
9: 您看啊，这明明是炎炎盛夏，有的人呢却要还铺着电褥子，裹着厚厚的羽绒服，特别难受。这其实啊，都有可能是血管淤堵、气血循环不畅所导致的。那很多人也常常会疑惑，我们总是听说这脑梗、血管斑块，二者到底是不是一回事儿？中医又有哪些实用靠谱的方法，能够破血逐瘀、疏通血脉，帮助我们消散斑块呢？接下来我们就一一为大家解答。
3: 刚刚那个小片里提到的这个濒死感，是下肢深静脉血栓的一个并发症，叫肺栓塞。
1: 下肢
10: 不是在肺部吗？
1: 对啊，怎么
11: 上下都有
1: 下肢啊？
9: 但是肺栓塞好像是一个特别危重的病。
3: 对
9: 啊，
3: 因为肺栓塞的死亡是无声无息的，所谓的脑梗啊、心梗啊、脑出血啊等等这些，它都有一个过程，但是肺栓塞很安详。
9: 健康学员啊，现场提到了，说哎呀，一说到什么血栓呀，总能想到什么脑梗啊、斑块啊，感觉他们好像是一回事儿，搅在一起，这些概念、这些名词我们也听不明白。您给我们解释解释吧，这血栓啊、斑块，它是一回事儿吗？
3: 绝对不是一回事儿。
9: 哦。
3: 但是目前在我们社会上， 很多人。

0: 把这个概念都搞混了，动脉里边是长斑块的，静脉里边是长血栓的。每个人上岁数都会有斑块，
1: 对，
0: 但重要的是看斑块的性质。它如果是低回声的不稳定斑块，在一个管道里边高速血流的这种冲刷下，这种不稳定的斑块有可能会脱落，会造成脑梗。如果说在管道里边，就像我们家里的水壶里边水垢一样，它非常的稳定，非常的坚韧，在高速血流冲刷下它不脱落，它就是稳定的，它就是安全的。
2: 正好啊，在我们直播间就有一位康宝宝问，想知道怎么样这斑块能够用中医消除。
0: 中医消血栓的方法无非就两种，一个叫活血化瘀，好像阿姨们都知道这个哈，还有一种您是不知道，叫破血逐瘀。不知道了吧，
2: 感觉这个更强劲一点，
0: 劲儿更大一些。因为就活血化瘀而言，主要是改善微循环啊，针对于血管这种有形的东西，血栓啊斑块啊，单纯靠活血化瘀的话可能力量就太弱了，必须要加上中医里边独有的破血逐瘀类的药物，这是一个总的原则。那么回到我们这个现场本身，对于早期像您担心的那种我长斑块了以后怎么怎么办啊，那么早期这种保健性质的啊，可以用一些活血化瘀的代茶饮，就可以化解您心里那种疑问和担心。
3: 是，刚才我已经发誓了，在心里我不吃肥肉了，因为说那不是白的吗，那斑块脂肪，我已经发誓不吃肥肉了。现在还有这个代茶饮就更好了。
2: 但是说实话，各种营养啊咱们都得摄入，也不能说不吃肉啊。在这儿也提示我们观众朋友们，如果说您真的想科学系统的调节我们的身体，那还是咱们得咨询一下医生。
0: 对，我也想借着主持人的话说，您不能不吃肉，因为我们身体所必须的氨基酸、脂肪酸等等都是通过肉里边摄入的，蔬菜里边缺乏足够的氨基酸、脂肪酸等等，这些蔬菜里是不存在的，所以多吃肉对您没有什么坏处。但是瘦肉别吃肥肉啊，如果您还有担心的话，那您就喝点我给您配的三宝消栓茶。不管是动脉还是静脉，也不管我们提到的斑块还是血栓，在这一点上中医有它独到的优势，尤其对于后期像动脉的软斑啊，还有陈旧性的血栓啊，在这些疾病上中医的优势还是非常强烈的。比如在中医古籍上提到一个补阳还五汤，就是专门来针对这种血栓和斑块类的疾病。它里边啊，
2: 黄芪我们认识，
0: 对，黄芪是补气的啊，叫气中的血药，像赤芍、川芎、桃仁、丹参，这都是大家知道的活血化瘀的。但请注意，水蛭和地龙是血肉有形之品，是动物药，它就是用来破血逐瘀的，是打破这个血栓和斑块的禁锢的。
2: 大家知道什么是地龙，什么是水蛭吗？
1: 蚯蚓是地龙，
3: 水蛭是不是那个马
1: 鞭
3: 啊？
0: 对，
1: 马鞭、就是、
0: 马黄，
3: 稻田里边的那个。
0: 对，
2: 但这不能自己在家用。刚才我看黄丽阿姨拿手机，还偷偷拿起来专门拍
3: 一个，
2: 找方抓药。这肯定是得到医院，是吧？这不能自己就随便。
0: 这个您不能在家吃。
4: 这要是我现在是没有，我能不能先吃点预防着？
1: 对呀、
0: 我给您从这个方里摘出点东西，给您配个代茶饮，不好吗？
2: 对哟、
4: 这个好，
2: 这是针对于大多数中老年朋友，
0: 就是
4: 先预防着。
0: 对呀、防大于治啊，这是我们一直贯穿的理念。
4: 对。那我理念还是对的。
2: 那您从这里头挑哪一位啊？
0: 黄芪，
4: 没问题吧？
0: 补气的啊、叫行气以活血、对吧？
4: 对对，
0: 有气才能推动血的运行，才能加速我们的血液循环。黄芪药甜的，好吃吧？
2: 这个
0: 对，这是黄芪，看一看啊。下一个丹参。就是北方山上有的是，啊，丹参，活血化瘀的，不苦，还有一点点甜。来，这是丹参。最后一个药啊是山楂，
3: 开胃的、吃完又该吃肉了。
0: 您说错了，它是消我们身体内的 胆固醇的，哦，降血脂的。哎呦，
4: 原来只知道它是助消化的
0: 啊，它是助消化也降血脂。嗯，其实它还有一个作用叫软坚散结，就是药物本身的作用。
2: 有结 节的是不是可以吃？
0: 可以。
4: 哦，哎，这不错，
0: 可以，但是会很慢。咱先说啊，嗯，黄芪、丹参、山楂是消暑三宝茶，它是一个保健的一个过程，时间会很长，它不能代替药品，只是日常保健。如果真的有结 节的话，继续开中药，完全是有办法解决的。嗯，
2: 它是一个辅助，是个保健的方儿。但是您说这剂量，我们应该怎么配比呢？
0: 正常而言呀，黄芪、丹参和山楂，它比例是1:1:1，正好起到消酸的作用。但如果说您觉得气虚，这天我比较累，您可以稍微的加一点黄芪的剂量。再或者说您这天觉得我有点冷，或者说我觉得我循环不太好，干脆就多点丹参呗。
2: 我们想防止血栓的形成，我们平时日常生活中应该注意什么呢？
0: 多运动，啊，生命在于运动。我们多运动运动，让我们的血循环啊会循环的快一些，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是增加体内垃圾的排泄，要注意我们的大便、小便还有出汗。其实这三个都是人体排泄的过程，你像这都是垃圾。第三个就是要注意我们降脂治疗。降脂治疗呢，不仅仅针对是动脉啊，我们都知道动脉的这种斑块是胆固醇结晶沉积所造成的。那么降血脂本身对静脉血栓的形成也是有直接的好处的，因为胆固醇越高，血脂越高，我们血就越粘，血越粘，血流得越慢，血液流得越慢，它就容易堵上。
2: 嗯，明白了。知道主任要来啊，我们很多粉丝康宝宝提出自己的问题。这样，我们呢列了一个快问快答：溶栓之后还会不会长新的血栓了呢？
0: 如果你不注意的话，一定会长新的。您家的下水道堵了，通完之后，如果还继续往里边扔菜叶子和茶叶根的话，它难道不堵吗？
2: 主任讲的真是通俗易懂，明白了啊！
1: 全民健康学院为您组织的新疆双非八日游，将于6月16日从北京出发，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带您畅游新疆九大名胜景点，看赛里木湖邂逅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走进那拉提草原，由瀚海绿洲赏骏马，迎风驰骋，登天山天池，观云雾飘渺仙境，看独山子大峡谷，领略10000年地质奇观，踏足火焰山，感受大漠炙热风情，带您走进维吾尔族人家，品香甜瓜果，看民族歌舞，尽享西域惬意时光。6月新疆景色正好，6月16日北京出发双非八日游，全程乘坐2+1式航空座椅旅游大巴，入住4钻酒店，错峰出游，舒适安心。本次行程名额有限，请在9点到20点拨打96168或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咨询报名，主持人将与您奔赴这场夏日之约。阿胶凝精粹，尽显千年底蕴，一方良药沉淀千年滋补文化。
5: 什么是好阿胶呢？只有黑驴皮得阿精粹，兼之乃吉耳。
6: 像我们现在的毛驴的话，它的滋味呢是分两种，一种呢就是我们看的草料，像这部分草料呢主要是以花生秧、豆秸和麦秸为主，那另外呢一直还有一些精料。
1: 阿胶自古便是药食同源的经典好物，更是载入国家药典的道地药材。这位古法滋补名品，从传统胶块演变到如今的养生珍品，蕴藏着怎样的传承与革新？
7: 鉴别一个药的话呢，我们是从它的形色、气味、质几个方面来进行鉴别。
8: 精炼的过程中，我们的阿胶水和那个胶液发生了一个相互的作用，就留下了是阿胶的精华，就是我们的有效成分。
1: 古方焕新，滋养相伴。下期药典故事，详解阿胶用法与功效，解锁养生智慧。精彩内容，敬请关注。
9: 爱生活，每一天。
1: 手电金晶带来全新风味，
10: 就是宁愿站着也要等位，给我一个理由好不好？
1: 浓郁西域风情，
11: 你让帅哥直接给我端上来了吗？
10: 我这个羊肉汤还没喝在嘴里的时候，我已经很开心了，长得实在是太帅了。
1: 特色熟成工艺，
12: 那麻烦您张开双臂，然后先消消毒。
13: 接下来这个屋子啊，就只有我一个人能进了。
1: 地道荆楚特色，
14: 具体这个藕跟其他藕有什么区别，您一吃就知道了。
1: 风味集结，美味上心。
11: 话不多说，给我上吧。
14: 没问题。
1: 招牌景火起亮相，手电美食特色足，京城美食地图，手电进京，人气儿旺，正在播出。
15: 我是晨晨，现在呢我是在望京，今天我们要一起去打卡一家我自己私藏的小店。说实话我也没去过，但是因为周边的朋友都给我推荐了无数次了，因为知道我是新疆姑娘，所以啊直接让我带着盐罐来的。为什么我要为家乡美食代言？虽然这是一个谐音梗啊，但是据说他们家真的是有一道美食只需要盐这么一种调料就会特别的美味。我已经到店门口了，走着。其实一进店发现他们家的这个地域风格很明显啊，跟维吾尔族有关的那些花纹，或者是有一些图腾，还有新疆小花帽，而且这个小花帽是有男生有女生的，这种就是五彩缤纷的，特别的好看。重点是就我得看看我手里的这个盐罐跟什么美食有关，我去看看他们家的菜单。来之前我以为他们家是一家专注于烧烤的小馆子，但是其实他们家还有很多很招牌的新疆的美食，包括新疆的面食都可以吃得到。而且你看啊，就是他们家这个烧烤整个这个种类都特别的丰富，只要爱吃新疆菜的这一口的朋友都能在这儿找到自己喜欢的。但是就我还没摸清到底哪个是只用盐来做的美食。这样吧，你就趁着这个老板不忙的时候跟老板聊一会儿。Hello, 你好你好你好。什么美食是只用盐就能烹制然后还很美味的？您给我揭晓一下吧。
16: 在我们家其实任何的食材几乎是都可以用一把盐来烧烤的，所有的主食大菜还包括抓饭全部用的都是这个阿拉泰深山的大尾羊。咱们家选用阿拉泰大尾羊，首先第一呢，它是通过自然放牧，它在阿拉泰深山当中喝的是天山的雪水吃的是遍地的中草药生长起来的这个阿拉泰大尾羊。
15: 我小的时候跟我爸爸真的去过一次阿拉泰，吃过当地的羊肉，这个当地的羊肉吃起来就是它这个味道确实和平时哪怕是我在新疆别的地方吃到的这个羊肉的质感完全不一样。所以就小的时候我在阿拉泰吃的那个烤羊肉串是我至今为止我觉得最香的一次羊肉串。所以如果说是能还原小的时候的那个对于羊肉串的那个香味啊，就是那个向往，我觉得那真的是非常的推荐大家来。但我得先尝一下。
16: 那必须的。
15: 话不多说，给我上吧。
16: 没问题。
11: 哦，新疆帅哥直接给我端上来的吗？亚青塞斯啊，这您是新疆哪儿的呀？
17: 阿图什
11: 的。哇，就是维吾尔族是不是啊？
17: 对。
11: 啊，所以就是咱们店里头的这些伙计其实都是新疆来的。哦，所以咱们这些也都是这个新疆的传统的做法是吧？
17: 对。
11: 哦，好，谢谢。长得你看是不是啊？我这个羊肉汤还没喝在嘴里的时候，我已经很开心了。长得实在是太帅了。
15: 这个在新疆有很多叫法，就是如果说啊，就是把这个羊肉从羊肉汤里头捞出来。干捞放在盘子里，这叫手把肉或者手抓肉。如果说是带着汤上来的，这个叫清炖羊肉。就这个在我们新疆真的是家家户户街头巷尾大家都会这么吃。在新疆当地其实炖煮这个羊肉汤就是路边直接接的山泉水，所以就是它其实里头的这个调料极少极少，甚至只放盐。然后但是它有一些食材是必不可少的，比如说洋葱、香菜，这些都是负责去膻提鲜的。然后呢你看它也会放就是我们新疆当地的这个黄萝卜，就是这个黄萝卜它那个出来的那个清甜的那个口味会让这个羊肉汤啊就是喝起来是更鲜甜。 哇，太鲜了，哇哇，就是真的是我小的时候喝到的味道。然后吃一口这个肉啊，其实你看这肉真的是朴实无华，它就是肉本身，然后也没有过多的调味料，但是这个就最考验这个肉质新鲜的程度。

0: 完全不费牙，而且它里头的那个纤维，因为它这个羊肉够嫩，所以你嚼起来就是即便是瘦肉的部分，那个羊肉的那个纤维也不是很粗，很细腻。这个抓饭一上来了之后，我就觉得有种回到了家乡的感觉，就是这个抓饭是很还原新疆当地出品的样子的。它不管是羊排也好，羊腿也好，它都是先把抓饭的米饭盛给大家了之后，再把这个肉放在这个上头。因为在新疆当地，如果说大家去吃抓饭，其实它是分很多档位的，就是你要的这个里头肉的配比不一样，那价格自然也就不一样。原始的新疆抓饭呈现的方式，包括这个小菜，就是胡萝卜和黄萝卜原汤化原食的这个小菜去搭配，里头还会加一些洋葱，也就是新疆话叫的皮牙子。你吃到嘴里有那个羊油融化的那个味道和质感的之后，就是它整个那个米粒的那个口感也是不一样的。就你看它这个米粒一点不黏不坨不抱团，就它还是粒粒分明的，而且就是这个抓饭的这个做的成功和失败，其实它就在一瞬间，这个一瞬间取决于哪儿，就是这个米粒的这个软硬，这个软硬真的是太考验这个抓饭的厨师的功力了。所以这个软硬包括它那个整个这个油的配比，你看，就是我现在给大家扒拉一下啊，扒拉到上头了之后，它也没有说是很多底油，然后油顺着这个盘子就会流下来，所以吃起来其实它的那个口感真的是恰到好处，就是各个食材散发出各个食材应该有的香味，但是又不会特别油腻，负担又不会特别重，就很香，很鲜美。油啊，
1: 这是主油，亚麻籽油。
0: 哦，怪不得，因为刚才我尝的时候，就是它打底的那个味道，就是植物的那个味道。
1: 对，一小部分的瓜子油。
0: 哦，瓜子油，
1: 然后配合一小部分瓜子油，
0: 增香的是吧？
1: 对，然后再加上自己咱们炒
0: 自己炼的羊尾油，
1: 羊尾油、哦，然后这三个油的这种比例综合到一起，然后形成了抓饭的底油。
0: 啊，所以这个羊尾油其实也是那个大尾巴羊的那个油吗？
1: 对，没错。
0: 我就大家看看，就是平时我们去如果买羊肉的话，就是看到那个羊尾油，其实它不会就是说这么扎实的，这个就是大尾巴羊才会出现这个效果啊。
1: 你可能看它的嘟噜嘟噜的这种
0: 感觉，对，咚咚咚的那种。给大家总结几个关于这家店的小信息哈。首先呢，就是他们家的这个羊肉确实都是从新疆空运过来的，而且呢，这个口感我帮大家认证了，来自新疆本地人的认可，就是这个味道是肯定不赖的。重点是我在这儿吃饭的时候，经常会听到一些乡音，就是很熟悉的这个新疆口音的这个交流啊，所以也是很多新疆本地人爱来的一个小馆子。如果说您喜欢吃肉喝酒的话，我建议您前来一下。而且呢，因为他们家是在这个临街的铺面，所以呢，这个停车位是非常有限的，建议大家绿色出行。他们家是在望京，所以如果说住在北边的朋友，赶着夏天的这个晚上的好时光，来打个卡吧。
2: 接下来啊，手电来京人气儿旺，
3: 就是宁愿站着也要等位，给我一个理由好不好？
2: 一道藕汤征服了众多食客的味蕾，肉香味美，真馋人。
0: 用到的藕能超过245万斤。
2: 餐厅食材存放间，建造堪比实验室。
4: 这个屋子方便问一下吗？
5: 30万以上。
4: 对，
5: 光机器都好贵。
2: 想去探秘不容易，
4: 美食节目这么多年，头一回看个食材要这么费劲的。
2: 手电来京，家家带来招牌菜，制作秘密马上为您揭晓。
4: 您说啊，就是做美食节目这么多年，头一回看个食材要这么费劲的，真的是全副武装，就平时都不让人进的。然后这一次呢，也是特别跟人沟通了好久，特意允许我把所有的这种防护的衣服穿好，然后呢装备弄好，还得消毒是吧？
6: 对，是的。那麻烦您刚才封闭，然后您消消毒。
4: 接下来这个屋子啊，就只有我一个人能进了。

0: 站好，谁也进不去。但是它是一个透明的柜子，所以我隔着玻璃啊，跟大家说说里边什么情况。我进去了。这个熟成室啊，我跟你说，一进来首先是特别冷的状态。这屋里给我的感觉，肯定到不了零下啊，但是也就个一二度那种状态，非常的凉，而且你能感觉到它其实有风一直在吹，这个风也是凉的，而且你能明显感觉到就是里边湿度还是挺高的。刚才我过来看啊，它其实有两种，一种是干式熟成，一种是湿式熟成。你像这种，就是已经，放在真空袋里完全密闭的这种。它是湿式熟成的方式，然后这种挂在这儿的，这是干式熟成的。其实特别明显，就是你能看到这个干式熟成的肉，它外表已经有那种风干之后那种发硬的硬壳的感觉了。正常这种干式熟成，当然以前我吃的是牛肉啊，就是干式熟成之后，它外表皮的那一部分是要被切掉的。每一块肉的品质都特别棒，包括你看它的花纹也好，颜色也好，还有这种肥瘦的比例也好，都特别棒。然后还有人家就是你看每块肉其实都有这样的一个标签，包括这个肉的部位是什么，然后它哪天放进的熟成柜，然后需要哪天把它拿出来，都写得很明确。你像我面前这一块肉啊，它是6月1号进去的，然后6月14号要从熟成屋里出去，然后它在熟成柜里待的时间是13天。我从人家的熟成柜出来了啊，正好把老板也请来了。我正好想先问一下，这个交叉熟成是什么意思？
1: 就是您知道干式熟成啊，然后湿式
0: 这种嘛，
1: 对，
0: 这种挂起来的干式的，
1: 这个就是底下的，这个就是湿式熟成，
0: 对，就是真空包装那种是湿式的，
1: 是，他们俩交叉来回。
0: 是您说就是干式和湿式要交叉来，
1: 对，
0: 大概都需要多长时间呢？
1: 这一开始屠宰完以后进库里，然后首先是3天的那个干式，然后7天的湿式，然后再3天的干式，等于13天的一个工序。
0: 为什么要这么复杂呀？
1: 就是干式的话，它把多余的这种屠宰完多余的水分要先排出去，然后呢，在真空包装的状态上，然后把它的肉原就是
0: 肉汁
1: 原本的肉汁要锁汁儿啊，然后再去放的时候，还是会有一些多余的那个水分还要放出去。就是这样来回，最后的时候我们定下来了大概13天的一个全长的过程，
0: 它的口感就会有天翻地覆的变化，
1: 特别有风味，对，然后不腻。
0: 它其实原理跟牛肉的干式湿式是一样的，
1: 也差不多。
0: 对，我觉得这样可以给大家解释一下，就是熟成的过程是什么。反正在我概念里，就跟那种陈年的美酒啊，包括奶酪啊，你需要有一个窖存的时间，
1: 是的，
0: 让时间慢慢改变它的口味，改变它的那种质感，对吧？
1: 是。
0: 其实肉的熟成也一样，就拿牛肉举例。就比如干式的时候，它其实是让肉里的蛋白质转换为氨基酸，
1: 是的，
0: 对吧？
1: 是的。
0: 然后它把多余的水分去掉之后，它会把鲜味很突出，因为氨基酸是最主要的鲜味来源之一嘛，所以你会让它鲜味很足。然后湿式等于就是它的肉汁出来之后又重新腌回到这个牛肉里，
1: 对
0: 吧？
1: 原本的肉味给锁住，就是有风味。
0: 对，而且它湿式的过程中，肉那个纤维会慢慢被拉长，然后慢慢会破碎掉，所以你吃到嘴里那个嫩度会明显上升。
1: 对，是的，
0: 对吧？而且刚才我进到这个熟成室之后，就明显是那种湿冷湿冷的状态。我刚刚出来才看见，其实它是有要求的，是吧？
1: 那肯定，低温排酸就是这个意思。
0: 对，温度是
1: 零到二度。对，常温的、恒温的空间下还得恒湿。
0: 湿度70%到85%。
1: 这边应该没写风量吧？风量应该到2米到5米的一个
0: 风量。2米到5米。
1: 对，一定要保证这些。
0: 然后里边是恒温恒湿的，包括刚才你看，我穿了那么一身防护的衣服，其实也要做好杀菌的工作。
1: 那肯定的，
0: 因为里面要保证它的菌群是稳定的。
1: 是的，太对了，对。
0: 那这个肉出来是直接能烤了吗？
1: 这个不是，它出来以后还有一道工序，我们家是用稻草先熏一下。
0: 它不是直接上桌，还有熏。
1: 对，特别是五花肉，一定要熏。
0: 您让我看看。
1: 对，您可以看一下。
0: 等于这个肉熟成完之后，先要过来烤一下，是吧？
1: 是的，因为有点厚嘛，粗烤一下。
0: 粗烤一下。
1: 对，粗烤一下，然后再到那边去，然后
0: 那边是
1: 熏一下。
0: 用什么？
1: 用稻草。
0: 啊，这个。
1: 对，有机稻草，然后熏一下。
0: 等于就是把这个稻草要铺在这个炭上。
1: 是的，它会有淡淡的火苗。对，
0: 烟就会起来，其实那个熏的味道就出来了。
1: 对，然后一会儿会把盖子一盖，
0: 给它封闭住。
1: 对，
0: 让那个稻草那种。烟气
1: 对，
0: 一直在那个肉上去，能够让它完全浸润它。
1: 是，
0: 要熏很长时间吗？
1: 应该也就2-3秒。
0: 就很短时间，
1: 对，
0: 但是等于让它表层有那个香味儿。
1: 是的，
0: 这其实跟东北那个熏酱有点像，那是大锅加上盖儿去熏嘛。
1: 是的，
0: 原理

0: 是一样的，
1: 一样的，对，
0: 让这个味道进去，
1: 对，它有更多的丰富的一些风味儿。结束了，对。
2: 哎，好漂亮，这很有视觉冲击力啊！不愧在这吃的食客，看到这一瞬间特别有仪式感。

0: 它这个你能看到它是带土的，所以这个对肉的这个品质要求肯定会更高。而且熏烤完之后，就是你乍一看感觉已经是熟了的，但它其实只是表壳有点那种，就是美拉德反应嘛，稍微有一点那种焦糖色，会觉得特别的香。然后牛肉也是，你看一整个的牛肋，品质都相当棒。其实试之前，我特别想说一下这些小菜，因为知道大家知道，就是吃那个韩国料理，尤其是韩式的烤肉啊，除了这些主食材之外，小菜绝对是每家韩餐厅特别主打的一个事情。他们家刚才我特意问了一下，每一样小菜啊，都是在店里精心自己去制作的。包肉的菜，像生菜啊、苏子叶，都是可以无限量去供应的，没有了就直接管店里要就可以。包括这些小菜，人家说了，就是除了固定的像辣白菜啊几个品种之外，其他的这一些会根据每个时节的时令不同，会上一些新的小菜，让你每次来都会有新鲜感。这个熏过的五花肉真的是能闻到淡淡那种稻草的香味儿。吃过很多的烤肉，熟成的牛肉也吃过，但是头一回吃熟成的猪肉。我跟你说，那口感真的是完全不一样的。就是首先一点啊，猪肉的纤维本身就比牛肉要更细一些嘛，所以相对口感会更嫩。但是熟成之后啊，给我最大的感觉就是瘦肉和肥肉没有那么明显的区分了。因为它熟成完之后，它的纤维会打散嘛，所以你吃到嘴里，它那个肥肉的油香和瘦肉的那种嫩滑完全是融为一体的，这个感觉很不一样。然后再一个啊，它的鲜味明显会特别足。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自己去买过一些猪肉去烤，如果猪肉的品质不好的话，你会吃到猪肉会有一点点骚气味，但是他们家这个猪肉完全没有，纯纯的肉香。是这牛肉，那也是就除了肉香之外，能闻到明显这个稻草的一点点香味儿，好嫩，真的是好嫩，就是稍微夸张点说，真的快有点那种入口即化的感觉了。因为大家平时吃牛肉，因为知道它纤维粗嘛，所以你会很费劲的去咬它，但是这种熟成完之后的肉，你吃到嘴里，它是完全绵密的在嘴里能化开的，然后那个油香是在嘴里能爆开的，哦，真的很香很棒。而且没有任何牛肉那种粗纤维感，就是比如说大家吃那种牛肉，你会有时候会有塞牙的状态，是因为它纤维粗嘛，这个一点都没有，就是你甚至不需要使劲去咬它，你去拿牙齿和舌头去抿它，慢慢把肉就给抿化那种状态，非常的软嫩多汁。今儿带您来的一家啊非常有特色的韩式烤肉店，他们家烤肉品种也非常多啊，有20多种的。另外呢，我觉得他们家整体的装修风格啊我也很喜欢，它是那种就是很年轻化的，然后工业风加上一些灯光的设计，还有一个小吧台，然后呢也有人在那儿调酒，所以您可以约上3-5好友在那儿吃完肉再喝两杯，这绝对是您在夏天傍晚约上好朋友一起放松的好去处。然后呢，楼上还有包间，您最好提前预约一下。跟您说下地址啊，他们家地址呢就在三里屯机电院这个院里，这儿本身啊也是时尚餐饮的一个聚集处，这儿是您一好选择。
1: 我们导演还问了我一个特别惊人的问题，他问我多高。
2: 接下来啊，与偶比拼身高这个美食任务令主持人颇感无奈。
3: 那还真是人家高。
2: 同样用偶做美食，为什么这一家人气儿如此之高？
4: 就是宁愿站着也要等位，给我一个理由好不好？
5: 具体这个偶跟其他偶有什么区别？你一试就知道了。
2: 京城美食地图下节更精彩。
3: 我们要去的这家店哈，是一家湖北菜馆，在北京的第一家店。那这家店到底有多火爆？等一下呢，咱们看到它门口的这个排队的人气，其实就能看出来。我们导演还问了我一个特别惊人的问题，他问我多高，我说165吧。他说，那你觉得是他们店的偶高还是你高？那肯定是我高啊，还能有偶比我高吗？
4: 不一定啊。
3: 他说那肯定不一定。行，那咱去看看。1.8米呀。服了，那还真是人家高。
4: 为什么人群中我想采访一下这几位帅哥啊，就是因为等位的人特别多，他们几个呀等位都没有位子了，都站着等位，就是宁愿站着也要等位，给我一个理由好不好？
6: 因为这比较火，就是 这叫什么心理？就是你看他们都想排队，然后我就想来

0: 尝尝大家好，到底是真的好吃还是假的好吃？
1: 红肉心里。
0: 对对对。啊、
2: 哦。我是个湖南人，然后这湖北菜嘛，跟我老家比较近。嗯。所以想试试这里的味道。
3: 想喝藕汤嘛？啊、哦。这看着都鲜呀，这个汤搁这一锅锅煲上、哦，啊，看着太吸引人了。
1: 哦。哎，您好。
4: 你好。
1: 这个我刚才看了好长时间，这应该就是熬汤了吧？
4: 啊，是的，这个就是我们的招牌菜吊子煨藕汤。其实我们的汤很讲究的。嗯。首先，我们的汤它是高汤，用我们的铜骨啊、鸡架呀、腊肉啊一起炖的高汤。嗯。啊，后面我们童子骨呢是用我们的海盐腌制的6个小时，然后呢再一起炖制的。
1: 所以里头的这个藕，它我看门口有一个名字叫什么来着？
4: 毛三节。
1: 哦、毛三节。
4: 对。
1: 这个藕有什么特殊之处啊？
4: 毛三节。嗯、在我们湖北呢，已经有1000多年历史了。它的口感很好，比较粉糯，特别是熬煨汤。具体这个藕跟其他藕有什么区别？你一吃就知道了。我一会儿再给你详说。
1: 行，那我先吃。湖北的细节真的是太多太多了，墙上有很多介绍这个湖北菜肴的信息，包括我看到了一个容器的吊子，这个就是非常有湖北特色的，湖北家家户户都必备的这个煨汤神器。那他们家到底还有啥好吃的？我现在迫不及待的想翻一翻他们家的这个菜单。哎呀，不看不知道啊，就是这个菜单里头它有详细的湖北地图，包括每一个地方它吃什么最出名，其实人家这儿都标化的特别的清楚，比如说你看这个神农架、恩施，然后宜昌、孝坦米酒，我点点什么呢？洪湖鲈鱼，这个汤一定要点一个干煸藕丝，我觉得这个应该很好吃吧，就是很下饭，那就这三个吧。我们摄制组帮大家先品尝一下。首先我们要尝尝这个汤，这个汤的这个颜色，我刚打开盖了之后就觉得很意外，他们家这个汤居然是枣红色的。我先喝口汤，哇，它的那个口感跟我们想的骨汤的那个口感完全不一样，因为藕的这个沙沫就已经完全给煮出来了。嗯，藕化掉了以后的那个沙瓤总结到一起啊，就是回味真的是特别的醇厚，而且再加上因为它是用铜骨嘛炖煮出来的，那个胶质也特别的多，蛋白质也特别的丰富，你看这上面的这肉多厚实啊，所以就真的是精华全都熬煮来了汤里。有点吃老妈蹄花的那种感觉，但是一点都不腻，伴着那个沙沙的那个质感，哇，这道汤真的绝了，怪不得他们家点单率很高，而且好多人排队就是为了这道汤。湖北那肯定人家是有山有水，非常的会吃鱼，所以他们家的这个虽然是大家熟悉的鲈鱼，但是吃法完全是会颠覆大家平时对鲈鱼的那个印象啊。这个鱼表皮被炸的酥香的那小胶壳已经有一点点绵软和入味了，然后里头的这个肉还保持它原本的那个鲜甜的那个味道，雪白雪白的，这个时候加入武汉传统的热干面，我的天哪，谁能拒绝？你看它底下铺的都是藕，所以就这三道菜都跟藕有关，尝尝这个藕，这藕就是大家平时熟悉的那个脆藕的感觉，非常的入味，大味不是很突出，不会像大家传统意义上想象的那个湖北辣菜的那么刺激，而且我是特别想尝尝这个面。首先热干面它本身就很好吃了，再放到这个鱼汤里头泡这么长时间，哇、哦，面条特别的汁了，而且里头又渗入了这个鱼汤的那个鲜美，然后表皮外护挂一点那个其他调料的那个汤汁和精华，嗯，真的是绝。实话，其实这三道菜里头，之前最期待的是这道菜，它是把这个藕啊改刀成平时咱们吃的那个萝卜丝的粗细，然后呢给它炸得特别的酥脆金黄了之后，加上麻椒啊辣椒丝儿，再配上一些非常清爽的芹菜，不仅颜色好看，同时吃起来真的是特别的有滋有味，越吃越香，根本停不下来。
5: 不是，藕来了，
4: 哎，湖北藕你吃明白了吗？
5: 没太明白，其实
4: 考一下你，你看这个藕，哪一个是粉藕，哪一个是脆藕？
5: 我盲猜一下啊。

0: 颜色有一点点区别，
1: 是的，是的，
0: 有一个是有一点点粉红，
1: 嗯，
0: 有一个是就是那种类似于土豆的那种颜色，
1: 是的，是的。
0: 所以我猜着这长的大的这个是粉藕，然后这个短的这小的是脆藕。
1: 对的，粉藕它的会颜色偏深一点，我们的脆藕颜色会偏浅一点，粉藕会更粗壮一点，脆藕的话它会更迷你一点。脆藕呢，它只适合我来炒菜、凉拌呐、啊，或者来炸呀。
0: 嗯，
1: 对，对，它口感偏脆。粉藕呢，它只适合煲汤。我们的招牌菜吊子通味藕汤用的藕呢，就是我们的青泥粉藕，它叫毛三杰，它是生长在那个我们的青泥藕汤里面。青泥粉藕它的密度很高，所以它往下生长，它的藕的话会有很粗壮、无须更浓密，所以它藕更香。青泥粉藕只取了中间的三节，上面这一节呢不是很粉糯
0: 哦，
1: 对，然后下面这一节呢，它由于时间比较长，它会偏老，所以我们只取了中间的三节。粉藕它最长的可以达到1.8米以上。对对对，
0: 所以今天我们是恶补了关于这个藕的知识，包括这藕平时应该怎么去吃才会发挥它最大的功效，我们今天也是学明白了。
1: 是的，是的。
0: 今天晨晨带您吃的这家北京首店呢，是湖北特色。其实除了他们家的这个藕汤特别的吸引人之外，哈，大家还能吃到很多非常正宗的湖北特色的菜肴。他们家具体的地理位置呢，是在大兴区的西红门汇聚中心的3层。当然，大家看到这个现在还在叫号，所以基本上来说，饭点可能都需要等位。
2: 京城里汇聚了风味各异的首店餐厅，值得探访的美味可远远不止这三家。接下来我们继续为您搜罗来自首店的美味。位于海淀区学院路街道附近的这家景德镇风味餐厅，一走进去啊，墙上的青花装饰、瓷器手串琳琅满目，把景德镇的雅致与干味的热辣都搬进了这一方天地里。招牌必点黄辣丁煮南风豆参，豆参以大豆为原料制作，产自江西九江南丰镇，那是当地非常标志性的特产。搭配鲜活的黄辣丁，经过小火慢煨，汤色逐渐呈现出奶黄色，鱼肉鲜嫩，豆参啊饱吸了鱼汤的精华，一口咬下去啊，那是香味四溢。那么接下来我们给您介绍的这家老字号餐厅在济南啊，可谓是人气儿火爆，在旅游旺季常常得需要排大长队您才能够品尝到呢。如今他来到了咱们北京，美食爱好者们可有口福了。进店必点的招牌菜糖醋黄河大鲤鱼，这个鲤鱼啊经过油炸后摆盘上桌，在餐桌旁淋下用洛口老醋烹制的糖醋汁儿，声音是滋滋作响，香气瞬间四溢，鱼肉鲜嫩入味，酸甜比例把握得恰到好处。好了，关于首店美食，您还知道有哪些特色的餐厅呢？欢迎扫码加入我们的群聊，留言分享您的推荐吧。
3: 这是什么东西？刚我摘的这个，
2: 快乐京郊游，跟着主持人去打卡，乐享夏日田园风光。
3: 我给大家种点蒿子杆儿，先犁犁地。
2: 食材外形似萝卜，又像撇了菜，食材叫法难倒众多食客。您呢，也跟着猜猜看。
4: 不认识，我的哎，什么什么骨丝吧？
2: 无需擀面杖，一把菜刀巧做饺子皮。
5: 这个刀沾一下油布，
0: 看这么圆啊！
2: 主食大菜齐亮相，各地风味惹人馋。
6: 大概就280度嘛，
7: 真的是名不虚传，
2: 特色十足，饭菜飘香。下周同一时间，京城美食地图，精彩别错过。

0: 过这一刻，每时每刻关注百姓生活。阿龙，最近有没有发现，这汛期到了之后啊，北京的雨水也多起来了。
1: 没错，
0: 好像三天两头的这个大雨啊，就来串门，时不常的还有什么雷雨、大风，这轮番上线啊。
1: 所以现在出门很多人一个习惯，就是包里不搁把伞，就觉得出门不太心里踏实，对吧？
0: 对，这老话也说了啊，六月的天孩儿脸，这雨多了呢，大家都关心我们的菜篮子会不会受影响呢？不过呢，我最近确实觉得有一点点奇怪哈，因为最近也会老刷这个短视频，然后你会发现呢，不是什么菜价涨了，而是鸡蛋。涨价了，
1: 这个说法不是空穴来风。根据农业农村部数据，进入四月呢，这个鸡蛋的批发价均价开始呈现上涨的趋势。那么五月以来呢，是尤为明显啊，连涨多周之后，甚至突破了每公斤10块钱大关。那么处于近10年同期最高水平。

0: 平。我看呢，有的网友说啊，这西红柿炒鸡蛋，现在这鸡蛋都不舍得多放了。
1: 这就有点奇怪了哈。你看往年夏天的时候，受到天气转热、餐饮需求回落等因素的影响，其实呢，鸡蛋消费是一个淡季，鸡蛋价格一般的都是会下跌的。那今年为什么会逆势上涨呢？
0: 没有调查呢，就没有发言权。我们的记者也到市场上去走访了一番，看看呢这鸡蛋价格到底是什么情况，也来听专家说说啊，近期鸡蛋价格上涨主要受什么影响，未来走势又会什么样。
2: 最近正在健身减肥，所以我得多吃点鸡蛋。我因为我老刷短视频，我也发现说这个鸡蛋正在上涨。
3: 以前我贵了，因为我那个缺鸡蛋，老常买，这怎么18-19块钱？然后一下看了，我发现它看到20几块钱。
4: 最近一段时间啊，鸡蛋涨价是成了大家热议的话题，甚至这网上啊还出现了鸡蛋价格涨幅赶超黄金的热搜。
5: 我还真没注意外边涨那么多了，平时也吃的少，有时候也不看价格，拿着就走了，可能会有一点性价比，就是要比较一下。
6: 我倒还好，没感觉说有什么变化。散称的或者干嘛的，可能要注重这个斤两啊，或者价钱单位的。
7: 我一般都是买盒的，我觉得还好，大概都是这个价位，
8: 还好吧，没有太大的幅度。有的时候可能是，1-2块钱这样一个幅度，很正常。
4: 那么真实行情到底如何呢？今天啊，我们是来到了位于三里屯的一家超市，来了解一下情况。
9: 确实，我们从4月到6月有一个这个涨价的过程。4月，散装鸡蛋的价格从每斤的4.79块，到现在6月份，我们的价格是6.49块一斤。盒装鸡蛋的这个涨幅大概是从10%-15%左右，主要是我们的进货成本增长了。
4: 那现在呢，我们又来到了另外一家社区的超市，咱们来问一问鸡蛋价格有没有出现变化。
10: 最近有个小幅度的上涨，从4月底到5月份到现在，有个小幅度的，应该2-3次上调了，几毛钱这样的涨，主要是一个那种大众化的一个散称的鸡蛋涨的幅度比较多。
4: 零售市场鸡蛋价格走高，这源头的批发市场啊，行情也是如此。北京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的鸡蛋商户此前啊，也证实了鸡蛋涨价的情况，
11: 涨了，5月份每斤的话大概涨了1块钱左右，
12: 比较少见这样的一个上涨的幅度。
4: 据了解，6月初每斤鸡蛋的批发价格已经达到5.5元，比5月初上涨了26%左右，同比涨幅更是接近80%，也是近5年同期的最高。为什么这个季节却出现了鸡蛋不断涨价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呢？那接下来我们听一听专家的分析。
13: 从存栏量来看，2025年全国的在产蛋鸡存栏量是3.38亿只，存栏量是比较高的，鸡蛋呢供应充足，价格低位运行。那么养殖盈利预期的减少，使得养殖企业补栏的意愿有所降温，行业进入去产能阶段。到今年的5月份，全国的在产蛋鸡存栏量同比减幅达到了4.12%。
4: 专家表示，随着端午假期临近，鸡蛋集中备货全面启动，存栏量下滑导致的产能收缩，遇上需求集中释放，是导致近2个月蛋价上行的主要因素。记者在走访中也有不少市民表示，
14: 涨了几块钱没事，要是说翻倍了，你说这个鸡蛋30多块钱一下涨成50，肯定不能接受啊。
5: 如果涨得太多的话，可能比如说40-50一盒了，我的天，那这太高了，没准一天少吃个吧，要不就多吃点青菜吧。
4: 那么现在的这个鸡蛋的价格还在不断上涨吗？
10: 最近一周没有说涨和降的，稳定的。
9: 到6月份呢，咱们的价格呢应该算是比较趋于稳定这么一个状态吧。
12: 我们也通过一些信息渠道啊，得知很多养鸡场呢也开始在这个补栏，对产能恢复是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4: 记者也注意到，据农业农村部数据显示，6月10日鸡蛋批发均价为每公斤10.79元，比前一日下降0.6%。6月11日，鸡蛋批发均价环比再降0.1%，最新价格为每公斤10.78元。与此同时，超市方面表示，已出台多项举措，全力保障市民购买鸡蛋需求。
9: 为了让这个广大的顾客朋友吃上更实惠的这个鸡蛋呢，我们比如说在价格方面，我们采取这种缓步慢调的这种价格策略，同时呢也推出了多款的会员价的鸡蛋和特价的鸡蛋，那么这些价格还都是比较亲民的。
1: 这老话说啊，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下面这事儿呢，真的就应了这句话了。在这起事故里边，一位70多岁的老人骑

0: 这电动车被撞倒在地，当时呢，有一位司机啊是赶紧下车，又扶人又报警，跟老人家说啊，说是旁边那辆车撞的您，而且还拿着老人的手机报了警。您瞅瞅，多热心呢！可是您猜怎么着？这位好心人啊，正是肇事司机本人。
1: 所以这成了贼喊捉贼了，是吧？那么这个交警呢，调取监控，还真是还原了真相，依法对他进行了处罚。结果呢，这位司机啊还不服，一纸诉状，把这交管部门。
2: 告上了法院。您说说，这算不算恶人先告状呢？那法院到底最后是怎么判的呢？
3: 前不久的一天傍晚，北京密云一处十字路口，70多岁的王先生骑着电动自行车横穿路口，在行经信号灯路口时，被一辆小轿车迎面撞上，巨大的冲击力让老人连人带车当场摔倒受伤。
2: 当时这个被害人呢，因为他本身年龄也比较大了，事发的时候肯定也是受到了惊吓，他自己。
4: 也可能对于到底是谁撞了他，他就不是很清楚。
5: 突如其来的撞击，让王先生头脑发懵，他也记不清楚究竟是哪辆车撞上了自己。随后，交管部门接到一位女士的报警，称有人被撞受伤，撞人的白色轿车逃逸了。民警很快赶到了事发现场。
6: 到底黑车白车啊？
4: 不是黑车，黑车是给我报案，他们四个人黑车下来。
6: 不是那车是从哪儿过来往里撞那儿去？是啊，那黑车从哪儿过来的？
5: 谁说你从这么过来拐这个来的？黑车，
6: 那摔坏吗？哎，撞坏了。
4: 那我就报警，人后面有的，
5: 王先生肯定的告诉民警是白色轿车把自己撞倒的。为了找到肇事车辆，民警通知值班室调取了事故周边的公共视频。 不是那黑车撞的，黑车那司机给报的案，他说有白车撞的。
4: 他报案，他们四个人呢，
5: 黑车撞的，黑车正车都怼住，就是那黑车撞的您，
4: 撞完了。
5: 哦，
6: 那黑车给您留电话没有？
4: 没有啊。 惊魂未定的王先生听了民警的话后，依然难以置信，撞倒他的就是这辆黑色轿车。我让他办案，我说我不会把他给报案嘛，让手机嘛。
5: 他说不是他撞的，
4: 他不是他撞的啊，他们下车俩女的这下的是，他问还说看前面车号没有，他说他也没看清楚他们，是吧？我没说，反正撞给我撞倒了这是啊，他说这监控，反正都拍照，把车也拍照片，完以后他就走了就。
2: 监控视频不会骗人，真相水落石出。撞伤王先生的根本不是白色轿车，恰恰是刚才下车帮忙的黑色轿车。
5: 这人多话，使老爷子和手机给报的警了。他还觉着还是好人，您还感谢人家了是吧？
4: 对，我说谢谢，我说这就是报警了。
2: 直到警察来了之后现场查看了监控视频，这个交警告诉王先生说，其实是宋某撞的他。之后，王先生他才知道真正肇事的司机是宋某。
4: 后续。
2: 交管部门开展完整事故勘验，对涉案黑车进行车体痕迹鉴定，车辆车头留存明显撞击凹陷痕迹。结合完整监控录像，确定了事故的成因。
3: 宋某是因为他在通过十字路口的时候没有确保安全，而且有交通事故发生之后逃逸的行为，所以认定宋某是负事故的主要责任。王先生呢，他是超速通过十字路口，而且也没有按照 信号指示灯的指示区通行，所以它是一个次要责任。
7: 因涉嫌交通肇事逃逸，交管部门对黑车司机宋某处以1800元罚款、行政拘留15日、驾驶证记12分的处罚。对于交管部门的处罚，宋某不认可逃逸的认定，于是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要求撤销这份行政处罚决定书。
8: 第三人闯红灯，导致发生交通事故。 事故发生后，因没有办法确认是哪辆车撞到第三人，原告停车下车，询问第三人，第三人表达自己是被白色车辆撞到且不需要医疗救助，不需要原告陪同等到警察到场。原告出于处理事故的这个义务以及关心第三人，让同城人员使用第三人的手机拨打110报警，且告知第三人现场有监控白车跑不掉的。 此后，依据第三人的描述，第三人要求原告离场，原告随离开现场。
9: 我局严格遵照警察程序规定，履行了相关的告知程序、诉讼过程当中对事故过程进行了一个复查与复勘，并在这个查询状中予以表明。最终，我局认为依法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对该违法事实阐述的论述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一定正确，程序合法，处罚适当，请人民法院依法驳回原告上诉请求。
0: 开庭当天，伤者王先生来到现场出庭作证。
1: 我当时车是被撞碰倒，撞倒以后呢，是咱们辅警他们下车提出一个女的，最后说是一辆白色车撞的，我没有说是白色车撞的，我当时是昏迷醒，不清楚现在。然后我从包里掏出手机，我说有人扣军讲不清楚，我手机交给那个女同志，她给我报警。
3: 再问一下您的啊，当时发生事故时间就已经下车了，
2: 下车了。
3: 那个撞的情况是什么样的？
2: 怎么，我就也认为我这前面有个擦伤。
4: 就你说轻微，那照片有那么大一坑，还在轻微吗？说实话，那你都不能确定是不是你车碰的。
5: 你当时在驾驶位上知道撞人了吗？
2: 我当时实在是不清楚是我撞的还是左边这车撞，因为咱们在录像也都看到了。他挡住我视线，他是突然间就跑到我车上来了，一点反应都没有。我是靠右边第三辆车，我说我就始终是不算逃逸。
0: 为查清案件细节，承办法官在庭审现场完整播放了事故的监控录像，结合车辆撞击痕迹鉴定等物证，结合庭后专访，法官梳理了本案裁判逻辑。
3: 其实从视频里能够很清晰地看到宋某驾驶的黑色的小轿车跟王先生发生了一个很明显的一个接触，包括被害人本身和他的电动车都从车前面挡风玻璃里都飞出去了，所以这个作为司机的原告他们可能不知道自己的车撞的人。在这种情况下宋某依然称自己并没有发现自己撞到了王先生，很明显他是在撒谎。你的离开行为其实已经构成了发生交通事故后的逃逸。
0: 最终法院作出判决，认定交管部门作出的行政处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准确，处罚程序合法，依法驳回宋某的全部诉讼请求。
3: 在日常生活中发生交通事故之后，肯定要第一时间下车查看，然后报警求救，同时我们还要维护一个现场，这样能够方便交警来查明这个事故责任，这个是我们作为一个守法的公民应尽的法律义务。千万不要抱有侥幸心理，逃避应该承担的法律责任，这样反而会得不偿失。
6: 进入今天的主播说，现在呢，我们身边有很多的老人啊，在生活当中都会特别的节俭，用过的纸箱子呢攒下来要卖钱，这些塑料袋呢也舍不得扔，想着呢还能装一些东西用。这样一来就会发现这家里的东西越堆越多啊，特别占地方。
7: 哎，下边咱说的这两位老人的情况就比较严重了，咱们呀先看一段视频。可以看到呢，老人家从客厅到卧室，从厨房到卫生间，全都堆满了杂物，是满满当当，下脚的地方都没有。这桌子上呢，还摆着吃剩的泡面、西瓜跟这火腿肠，显得非常的凌乱。
6: 尤其啊，是这个冰箱里边全都是污垢，塞满了变质的食物，有些东西呢已经看不出原本的模样了。现在天气这么热，您想想看哈，这家里边的异味，这能清得了吗？这套房子的主人是北京朝阳区的李大爷夫妇，老两口啊今年都70多岁了。
7: 哎，两位老人呢其实啊都有退休金，生活呢也挺宽裕的。儿子说了，这父母啊经历过苦日子，爱囤东西，舍不得扔，这个习惯呢他父亲保持了好多年，卖废品甚至成了老人生活当中的一种乐趣了。
6: 这儿女呢也试图劝过，但是啊根本也劝不动，这话说多了呢老人还跟你急眼。可是就是这样日积月累下来呢，这么多的这些垃圾杂物可是遭来了一堆的蟑螂在楼道里边乱窜，惹得邻居们也是怨声载道，老人们的子女也觉得哎呀真是不好意思。
7: 哎，这不光是面子上的事儿啊，囤积杂物消防和卫生隐患都很大，成了社区治理的一大难题了。那么起初呢，社区工作人员呢多次上门劝说，还帮着清理过一回，结果看到家里啊突然变空了，老两口子不乐意了，后来呢甚至啊把这社区的工作人员给拒之门外了。
6: 尽管如此，社区的工作人员还是每天都到老人所在的单元来查看，在公共区域呢去喷洒一些消毒的药水，来投放一些蟑螂药，减少虫害扩散。后来呢，附近的消防救援站的消防员也上门劝说，给老人看了一些火灾的警示视频，而且还讲了说这些因为堆积杂物而引发的火灾之后被引起的这些诉讼啊赔钱的案例，帮助老人细心的来算一算这个安全账和经济。 记者。
7: 就在近一个月呢，天气变热了，李大爷家中的异味飘到楼道里，这蟑螂是到处跑，这事儿拖不得了。社区联合乡平安办、消防、物业等工作人员入户劝导，同时呢，也跟老人的子女沟通，希望他们能好好的劝劝老两口子，清理掉囤积的杂物。
6: 子女的话多少还是起作用了，最后呢，老人点头同意清理杂物。6月5号，物业工作人员穿着全套的防护服上门，一上午的功夫啊，这清理出218袋杂物，还有2吨多重的废旧家具。专业的消杀公司也是喷洒了杀虫剂。接下来子女会请家政公司来做一个深度的清洁，消防人员也会上门来检查电器电路。
7: 那为了防止老人呢继续囤物啊，社区和物业表示呢，会建立常态化的巡查机制，做到隐患早发现早处置。同时呢，联系废品收购公司呢，定期上门回收。我觉得这个办法挺好，既照顾老人的习惯了，也解决了邻居的烦恼。其实啊，这次行动的意义呢，不光是清除了隐患，还让老人切身感受到了来自社会的关心与呵护。大家众志成城，以情动人，以理服人，最后呢，敲开了老人的心门。
6: 其实啊，除了囤积杂物之外，有一些老人呢还会有其他的让人匪夷所思的行为。那咱们举个例子，家住在西城区的王大爷，今年啊82岁了，有退休金，家里也不缺钱，但是呢却一分钱也舍不得花，买菜呢专挑那个最便宜的，剩饭热了一遍然后又热一遍，生病了也是硬扛着哈，就是不去医院。
7: 这王大爷平时啊不爱出门，也不爱跟邻居聊天，整天一个人待在家里。渐渐的，老人自己的情绪呢越来越消沉，家人呢多次劝他该看病就看病，该花钱就花钱，不用这么节俭，可老人呢就是听不进去，还觉得家人呢这铺张浪费。
6: 儿子啊也是实在没办法了，就带老人呢去了医院。医生说呢，这不是单纯的舍不得花钱，老人呢是内心消极自我否定，觉得自己呢不配享受生活，所以会用这种极致省钱的方式来封闭自我，讳疾忌医的心态又进一步加重了身心的问题。那这种常出现的节俭往往是心理疾病的外在表现。
7: 那么这个时候家属千万别光指责老人抠门，越说这老人越委屈，咱得多沟通多安抚，帮老人把心里边的负担呢慢慢的卸下来，有必要的话呢及时找专业人士对老人进行心理疏导。
6: 还有一种情况大家也不陌生啊，就是有的老人呢喜欢聊几十年前的旧事，可80多岁的李先生不一样，别人呢是想起过去的时候才聊一会儿，他呢是说眼前的事儿的时候呢，这话还没出来呢，一开口又回当年了。
7: 比如呢，医生问他身体状况，他总是答非所问，三言两语就说起年轻时候的经历，什么1985年我在厂里当这车间主任的时候，这家属无奈的插话提醒他，可是呢，没2分钟，他又重新说起陈年旧事了。
6: 后来啊，经过一番耐心的检查，老人确诊了是阿尔兹海默病。医生说了，老人爱怀旧，这个是普遍现象，但如果是不分场合、不受控制的沉浸在过去，那咱们就得警惕了。
7: 那么这种病人呢有几个典型的特点，就是几十年前的事情啊记得清清楚楚，但是近期的事情呢这记忆力啊衰退得非常严重。咱的建议是啊，家里边要是发现老人频繁的答非所问，反复讲这老故事，记不清最近的事儿，超过3个月还不好，那赶紧让老人奔医院查查是不是存在认知障碍。
6: 我国老龄化程度正在不断的加深，截止2025年底，全国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呢，已经达到了3.2亿，占总人口的23%。相关部门呢，也一直在关注老年人的身心健康。国家卫健委发布《老年人认知障碍预防干预技术标准》，将于今年的9月1日正式实施。新规明确，要关注老年人的这个性格、消费和社交等行为的异常改变。
7: 梳理这些案例啊，不难发现，老人出现异常行为，很可能是情绪、认知或者呢慢性病管理出了问题。简单来说呀，他们不是存心给别人添麻烦，而是自己呢没有能力约束自己，这就需要子女、社区乃至医疗机构形成合力，读懂他们行为背后的情感诉求，一起来帮助老人摆脱困境。要知道呢，每个人都会变老，老人的今天有可能就是咱们的明天，所以说呢，让老人老有所养、老有所依、老有所乐，我觉得有的时候啊，不光是老人家属的责任，它也是全社会的一种责任。
6: 下面咱们来看一起让人触目惊心的交通事故。前些天在天理高速山西的桑干河大桥附近，一辆轿车在行驶过程当中突然就偏离了车道，径直的撞向了右前方的一辆大货车，猛烈的撞击导致小轿车的右侧 A 柱严重变形，车辆瞬间面目全非。
7: 这就意味着如果轿车副驾驶位置坐着人，这后果不堪设想。好在呢，轿车里边当时啊只有司机独自驾驶，那么轿车为什么会突然跑偏呢？
6: 面对赶来处置事故的交警，轿车司机呢也是一脸尴尬。他说啊，他的手机快没电了，当时呢正是在低头找数据线，要给手机充充电。画面中我们看到一辆小轿车在高速路行驶过程中，车辆突然向右偏移，径直撞向前方货车，轿车前挡风玻璃破碎。
5: 您当时在哪个车道上走的呢？
2: 他在中间车道，我在那个车道，然后
5: 左侧车道。
2: 啊，手机没电了，我找了一下数据线，给撞了。
5: 开车不能分心啊，师傅，您这，你看这多危险！你看这个地方没？这要您副驾驶要有人怎么弄？
6: 经询问，轿车司机在高速行驶时因手机电量低，低头拿取数据线，导致车辆瞬间失控向右偏移，与右侧车道正常行驶的大型车辆猛烈相撞，撞击致使小车右侧 A 柱严重变形，车身损毁严重。万幸的是副驾无人，若有乘客后果不堪设想。下面呢要说一个是心大的车主。湖北武穴有一位洪女士，前些天啊有一次开车回家，停车的时候竟然忘了锁车门，第二天开车的时候傻眼了，她存放在车里的5000元现金不翼而飞。
7: 这民警呢调取了公共视频呢，发现了洪女士的钱是被一个戴着帽子戴着口罩的黑衣男子给偷走的。显然呢这个男的是有备而来，专门呢在深更半夜拉车门行窃，粗心的洪女士不幸中招了。
8: 案发当天上午7点左右，武穴市龙潭派出所接到辖区居民洪女士的报警，她停放在路边的车辆上存放的现金被盗。接警后，民警立即赶往现场调查。
9: 我们到达现场后，发现车门车窗是完好无损的，初步判断是洪女士自己忘记关车门。当时洪女士反映，她的财物放在小车内的中控台里面，有5000元现金。
8: 民警随后调取了周边大量的视频监控进行排查，很快发现在当天凌晨，一名中年男子采用拉车门的方式进入洪女士的车辆实施了作案。
9: 犯罪嫌疑人是一名30多岁的男性，戴了口罩，然后戴了一个黑色的帽子，穿着黑色的上衣。当时嫌疑人拉开车门进入车内，将车内的中控台现金5000元全部盗走。
8: 通过缜密侦查，警方很快锁定了犯罪嫌疑人王某。当天下午5点，民警在城区某宾馆内将其成功抓获。
9: 我们当时将宾馆门打开之后，嫌疑人王某有激烈反抗的行为，被我们现场民警进行制服。然后在现场我们找到了王某还未用完的盗窃现金4000余元。
8: 只用了10个小时，警方就很快破获这起盗窃案。据了解，嫌疑人王某有多次盗窃前科，案发前他昼伏夜出，在城区道路边、露天停车场等地拉车门作案。目前嫌疑人王某已被依法刑事拘留，被追回的被盗现金第一时间返还给了受害人，案件仍在进一步办理中。
6: 相信大伙儿最近刷手机啊都被刷到了现在北京超火的美食节。6月10日到14日，味道京城美食节作为2026北京国际美食会首场活动，在北京展览馆前广场正在火热的进行当中。本次美食会以在北京吃遍全球味道为主题，从6月至10月贯穿2026夏秋，掀起美食消费热潮，真的狠狠拿捏了吃货的心
7: 呐。这是一好事啊，以前呢想吃各地特色美食呢总得找这个不同的城市专门跑到那儿，现在不用了，陕西的肉夹馍、广东的烧腊、广西的螺蛳粉、甘肃的牛肉面，全国各地的地道家乡味儿，在北京一次性全能吃着。
6: 这么多好吃的啊，到底有多热闹？现场都有哪些宝藏摊位？我们记者呢也是来到了现场，带大家沉浸式的逛吃味道京城美食节。
10: I like to eat.
11: 啊，真香！
10: 好吃的特别多，有点选不过来了，每一样都想吃。
11: 难得有这样机会，各个全国特色的东西都在这儿，多好！
12: 就能尝到各地的美食，然后还不用跑远。
13: 吃的太多了，所以一样来一点虾饺，里面的全是那个鲜虾，挺实在的，很好吃。
14: 广州酒家虾饺叉烧包糯米鸡，
15: 这虾饺看着馅儿就挺足的，皮儿薄馅儿大，
16: 手工的虾饺当天包的，这里面足足三个大虾，特别的弹牙，
15: 有爆汁的感觉，它的味道还特别好，很鲜香。
17: 刚刚我们吃的是广东的虾饺，我在现场看到，哎，这个饺子特别有特色。福建美食的这个摊位介绍啊，说它是鱼饺。
10: 我们这个鱼饺最早的时候是叫家达子，是有700多年的一个历史，属于南明市市级的非遗，纯手工的，皮是芋头做的。这个馅料先选这个叫猪的一个后腿肉，嫩脆有嚼劲。我们这个鱼饺的话，可以汤，可以炒，可以拌。
17: 它这颜色也挺多的，这个颜色有什么讲究吗？
10: 黄地瓜的，这个是原味的，酒糟的，紫薯的，纯天然的一个食材。
17: 没想到咱这个随便一逛，逛到了有700多年历史的这个鱼饺，这个馅儿也是特别的足，特别 Q 弹，
18: 它这个皮的延展性比较好，还是蛮特别的。
17: 马上就要过这个端午节了，我看到咱们这个福建的摊位上也有粽子哈。刚刚我们听到这个负责人说，您这儿的粽子就很不一般。
1: 没错，这是我们泉州非常特色的，也是老招牌了。里面包的馅有红烧肉、香菇，还有虾米、蛋黄，很多馅。
17: 这红烧肉哈已经流油了哈。这个是什么呀？
1: 这个是土笋炖，人家以为是笋子，其实这个是沙虫，海里面的沙虫，高蛋白很多。
17: 你长得特别像果冻啊！
1: 有点像果冻，你尝一下。
17: 老陈，这主要是它是凉口的，夏天吃特别的凉爽哈。
19: 这个是东北的包饭，这个白菜叶是东北特有的，加了很多东西，肉酱、米饭、香肠呀、葱、香菜。
17: 看您这量挺大的，这一份多少钱
19: 啊？15。然后我们今天的特色名小吃有很多，包括我们现在在售卖的锅包肉，只有蒙完汁、浇完汁以后才有这种就呛鼻的这种感觉。来吧，尝一尝。
17: 嗯，好脆呀、啊，而且它是这种外酥里嫩，酸甜可口，螺蛳粉儿肯定不少人爱吃。那我想问一下，咱们这个摊位做的跟家里面煮的有什么区别吗？
5: 主要是水质的问题。
17: 水啊、哦，广西的水搬到了北京。
5: 对对对。
17: 为什么广西的水就好吃呢？
5: 这水的话都是100多米才能打出来那种天然的泉水，还有那个酸笋也是那个泉水来泡制的，所以说它也会发酵出来那个酸笋的味道。
17: 除了水还有什么不一样吗？
5: 饭。粉的话，我是来自柳州柳江稻田所生产的米粉，是经过很多工艺，味道酸咸甜。
17: 喝的也是您这特色吗？
5: 是的，是的，是甘蔗榨出来水，再加上那个毛根，再加上那个桂林的马蹄，一起熬制，熬2-3个小时吧。
17: 这都是今天现熬的。
5: 对的，对的。
17: 甜甜的，而且特清爽，特别适合吃螺蛳粉，喝上一口。
20: 喂。出啥事了，
21: 团长？
20: 啊，
21: 我们发现旁边的山上好像有山猴啊。
20: 我们家包紧张啊，现在都赶快往两边高坡上跑，不敢顺沟跑啊。如果发现木板或者大块的泡沫，拿上备用。最主要的就是往高处跑。
21: 我们跑到安全的地方了。嗯，谢谢团长。
20: 啊哈哈哈，不客气啊。当你遇见山洪的时候，赶紧往地势高、基地稳固的地方跑，及时与相关救援部门取得联系，报告方位。汛期出行一定要关注气象预报，看见预警信息就别往山里去了。听明白了没有？
22: 明白。
20: 我是胡耀之，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23: 爱生活，每一

0: 说话帮忙到您家。俗话说呢，远亲不如近邻。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啊，邻里关系其实特别重要。帮把手啊，应个急啊，邻里关系处好了，可能作用比亲人还大。但正是因为啊，邻里关系啊，有的时候呢，这处理不好，容易发生一些小的问题。观众徐女士呢，给我们打来热线说呀，最近因为这隔壁邻居家装修的问题，两家呢闹得有点不愉快，这到底怎么回事呢？
1: 有事您说话，帮忙到您家。现在在我左手边的呢，是我们节目的这个老熟人啊，武新建武老师啊，家装方面的专家。那在我右手边的呢，就是我们这次的求助人徐女士。徐女士给我们打来电话，反映了一个问题。然后这个问题呢，其实就聚焦在我们后面的这两扇门上。我们提前要给大家做一个说明啊，这是徐女士的父母家，他们父母住在这里。然后呢，这边。

0: 真的是徐女士家的这个邻居，我们能看到啊，这个邻居家应该是刚刚装修完的，这门上这个薄膜都还没有完全拆掉呢。然后徐女士看来呢，这两个门之间它是存在一定的问题的。
1: 因为我们不长期住在这儿，两位老人住在这儿，一个85，一个87，最早发现的其实是两位老人。
2: 那天呢，就是因为他那是整个把门开开，万出推东西，正好老伴儿我们俩说出不去，一开门根本就推不开，整个把这门都给挡上。
0: 推不开是吧？
2: 对，推不开，出不来。
3: 的确，两家挨得近，邻居家的入户门稍微向外开的大点，就把老人家门口给挡住了。那好好的，这门为什么要设计成这样呢？而徐女士表示，还真不是设计的问题，主要是因为新搬来的邻居把门给改了。
0: 之前，在这户就是算是新邻居吧，装修之前这个问题是没有的。
1: 对，不存在。
0: 没有的原因是因为这个门的这个开启的方向和现在不一样。
1: 不一样，因为它是内开，它进门的时候是往里开。
0: 然后后来是在新的邻居来了之后改成的外开。
1: 对，
3: 的确，如果邻居家的入户门还是像之前那样往里开的话，对老人就没什么影响了。可改成外开以后，老人不仅出来难，在进门的时候也有一定的安全隐患。
2: 您想想，他那屋里一开门，他肯定还得撞我。
1: 大家也看到这个门的情况了，就当两位老人因为动作已经很慢了，掏钥匙开门的时候，基本上是站在这个位置。
0: 他在这儿开门、就
1: 是、对，我在这儿掏钥匙，如果两个老人依次站在这儿在开门的时候，那如果他要出来，他们开门的时候他们把他撞到，我们根本就解决不了这个问题。
0: 我理解您那个意思是说，您假定了一个场景，两个老人站在这儿掏钥匙开门，
1: 对，
0: 这边一旦开门就给老人撞了。
1: 对，这是最危险的。
2: 因为那天他在的时候啊，我让他看着，我跟这儿站着开门让他试验，他跟那里他出不来。
0: 您开门他也出不来，对吧？他为了不撞着您，他也出不来。
2: 他也出不来，
1: 因为我们不长期住在这儿。比如说他们开门的时候，他们把他撞到，而且我们特别远，这个应急和安全问题，我们觉得是非常严重。
0: 发生过吗？
1: 没有正，因为他还没有居住，他正在装修。我们不想把这个安全问题留到后面。
3: 由于拍摄当天邻居家没有人，所以记者也无法验证徐女士他们所描绘的场景。那现实情况到底如何呢？对此，专家也进行了实地测量。
4: 这个门扇啊，门扇是82公分。
0: 啊，对，82厘米
4: 是吧？那么从这儿打开，咱们可以看到82到哪？
0: 82到
4: 就到这儿，
0: 到这儿，到这儿，
4: 也就占了这个门的将近一半。那么剩下多少了？44的话，正常人过都不方便。
0: 44公分就是不到半米，
4: 何况两个80多岁的老人？
0: 你量量我多宽？
4: 你肩膀一般的是45到50。你看，你这是48吧？
0: 48，
4: 你肩是48。
0: 48，
4: 你还得侧身。
0: 对，我得侧着。
4: 你也得侧身，何况两个80多岁老人还得推着轮椅呢，或者推着车车走，那40连车都推不出来。
0: 不行，卡住了，
4: 卡住了，
0: 卡住了，在这儿就卡住了。车肯定是不行了，你用拐棍试试，你用拐棍试试，你还是保持住这个宽度来，你往外走走看看，我看看你往外走。
2: 往外走。
5: 往外走，往外走，这
0: 您慢慢
2: 走，
0: 没事。
4: 但是这儿前提一个门在这儿。
0: 哦，对，他这边大家不要忘记，这边有一扇门挡在这儿。
4: 还有一个门呢。
2: 是啊。
0: 您把这个门得推回去，然后再往这
4: 儿走。
3: 虽然一般来说谁家的大门也不会一直敞开着，但老人就怕有个万一到时候哪儿卡住了，或者他们推不开邻居家的门，就难免会带来不便。这么看来影响确实不小。但就在这时，记者也发现了一个问题。
0: 他这个门啊，你有没有发现他也是外开？
1: 对，我发现了，以前我也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啊。我们确实也改了。
3: 而记者实地走访后发现，改入户门朝向的还不止徐女士和邻居这两家。
0: 这也是外开，这也是外开，这也是外开，都是外开，看都是。但这俩不打架，正对着都不打架。
3: 那说到这儿，这入户门到底能不能改呢？而专家告诉我们，在一定的条件下，入户门的朝向是可以进行改动的。
4: 民法典里面，咱们有个邻里之间有一个 星林泉，那么对星林泉有一个原则，就是方便生活、团结互助，就是说都为了一个生活的一个方便。楼上楼下，我刚才也看了，那么有的两个都是外开，那么也有的呢是一个内开一个一个外开的，也有俩都是内开，但是呢。每个人的实际情况不一样，咱们同层的，你看其他的那边，两个都外开，它是户型不一样，开开以后都是靠墙了，两个对门都是外开，但相互不影响，
0: 明白
4: 啊？或者影响不是那么明显，可能，比如说两个都是外开的，两个都是年轻的，年轻人小伙子是吧？或者什么无所谓，
0: 不在乎
4: ，这是一种。那么还有一种呢是。两个双方沟通协商过，我这边我要改了，我这么开行不行？这边讲无所谓，没事，你改吧，达成共识可以，你得沟通嘛，协商。
3: 专家表示，在满足相关法律法规的基础上，如果和邻居达成一致，是可以更改入户门朝向的。而据徐女士说，当初她家在改门的时候，和以前住在这里的邻居打过招呼，对方并未提出异议。
1: 因为当时她是内开，我们当时改外开的时候，人家家里没有提出来。
3: 但徐女士告诉我们，新搬来的邻居在装修的时候，就更改入户门朝向的问题，并未和徐女士一家提前沟通过。等老人发现的时候，这门已经装好了。
6: 这两家呢，一先一后都把入户门的朝向改成外开了。咱们不偏不倚，客观地说啊，都可能对对方造成一定影响。比方说，邻居家如果站在门口准备入户的时候，徐女士家突然开门，很可能撞到人家。这只是啊影响大影响小的事儿。徐女士考虑的更多的一点呢，毕竟她家住着两位高龄老人，就怕一不小心磕了碰了的。大家呢都不愿意看到这个结果。现在啊，现实的情况就是两家都把门改成外开了。专家也表示呢，原则上啊，这入户门不是不能改外开，但是啊，改的时候要走什么流程，什么样的情况下是不能改的，这方面还有哪些相关的规定呢？专家在现场也进行了解读。
0: 对于我，如果说是把我带入到这个一个我要装修房子，我要装修房子的情况下呢，然后我要把我的这个入户门进行一个这个开启的方向的一个变化哈，我要把内开改外开，那我理论上在装修的时候，我应该去做一些什么样的前期工作？比如说，我是不是应该有一个最基本的报备？就尤其是对于这种啊，可能我觉得涉及到一个周边邻居利益的一个东西，那我是不是应该拿到一些准许和许可？
4: 在装修的时候，对这方面是有管理的，谁家装修要先给物业报备，
7: 你告诉物业你会施工哪些项目。
4: 如果说物业有备案的话，根据他的装修内容，可以提前进行一个干预。
0: 明白。
4: 假如说我要涉及到我要换这个入户门，那物业就说你得朝哪边
0: 换入户门的这个工程，在这个报备的材料里边，它是应该有注明这一项的，还是说我可以笼统的放在那里边？
4: 所有涉及到施工项目都得注明。
0: 然后都要注明。
4: 我墙地砖、水电改造、防水、乳胶漆、吊顶、
0: 入户门这种，
4: 对，都得包括拆墙、建墙。这是物业报备是一方面，第二个涉及到影响到对方邻居的时候，要跟人家沟通，这两个动作要做。第一个物业报备，第二个跟这边协商。
3: 此外，专家告诉我们，更改住宅入户门的开启方向还需要符合相关的法律法规。
4: 从这个国家的一些规范，建筑防火通用规范，这里面关于一个入户门的开启有这一环：入住宅户门的外开时，不得影响公共通道的一个疏散，
0: 不得影响
4: 及相邻户门的开启，
0: 是硬性规定是吗？
4: 这是一个通用规范，是强制性合同，全文必须强制执行。
0: 所以其实按照这条规范来看的话，那他现在其实由内开改外开的这样的一个行为，其实跟这个规定来说可以说相悖的。
4: 这个楼是一个咱们大家共同的一个生活居住一个环境，着火啦、地震啦，或者说漏水啦这种。自然灾害等等，那么像这种呢，安全方面涉及到逃生，或者说比如火灾的时候一个应急救援，那么这个时候就涉及到一个人群的一个疏散，那么这个楼道就是共同的一个疏散通道。那么前提第一步是要出来，我从自己家要我要出来。
0: 对。
4: 那么根据今天现在咱们县城这两户的一个情况呢，同样都是外开，但人家这个外开不影响别的通行。如果说这边有过道，这边有人流往来的话，他也不能，
0: 他也不能，
4: 他一开这边有通道，那边也不能。 但这边是实墙的，我这么打开，不也请别的同学。
3: 但现在两家的门都朝外开，就出。

0: 现了两个门开门打架的情况，影响了两家人的正常通行。
1: 假如说出现紧急情况，
2: 他也往外跑，
3: 对，
1: 咱们也要往外跑，他门啪一开，咱们就挡住了，打不开，就影响到当事人的一个疏散。
3: 我想了一个问题，他完全打开了情况下，这边我来推这个门，有没有可能把这个门给他推回去？
1: 这个咱们可以看一下这个结构啊。
3: 结构。
1: 这一个把手，是突出的。
3: 对对对。
1: 82啊。咱们假如说到这儿。是不是到这儿了？
3: 对对对对。
1: 把手到这儿。
3: 对。
1: 这个把手，哎，可以看一下，你看，是不是两个有可能把手就勾住了？
3: 对，这边这个门的把手是握的，这边这个是一个正好是一个镂空的，
1: 对，
3: 勾
1: 到这儿，那么有可能就在这儿就卡住了。两个老人也出来，
3: 对，也确实是安全隐患。在后期，如果一旦发生意外事故的时候，他这边的出行都会变成一个很大的一个困难和阻碍。
0: 而这也是徐女士找到我们的一个原因。徐女士说，因为这扇门的问题，家里的老人已经好几天睡不好觉了。
4: 我血压都高了，早晨我吃药控制都120多，130多，我一着急，这血压160多。
0: 而之所以这么担心，是因为老人在20多年前经历的一次意外事故。
4: 我还跟您说一档子事儿。
3: 哎，您说。
4: 就是这个房子呀，没搬之前，他装修的时候啊，发生火灾。我背着孩子，我们那小孙女儿刚2-3岁，背着孩子往出跑。
5: 这都烧黑了，整个走廊
4: 都
5: 给烧
4: 黑
5: 了。
4: 这
5: 都黑，
4: 您看这墙都
5: 后来弄的，
4: 看了，
5: 都给烧黑了。
3: 20多年前的事是吧？
4: 要不怎么害怕？
5: 到现在也害怕。
4: 我这孙女儿吓得好几年，我这孙女儿都上这儿来都害怕。

0: 咱门扇宽度现在是82公分，然后完全打开以后呢，就隔壁的门的门洞的中间了。这个确实侵犯了这户的一个这种先灵权。第二个，入住宅户门的外开时，不得影响公共通道的一个疏散。打不开，就影响到当事人的一个疏散。
1: 在沟通中，这位邻居表示，他也理解老人的顾虑，但他这边也有难处。因为如果改门的话，就会涉及到费用的问题。
2: 因为我之前呢一直跟刘哥在沟通，然后呢我之前呢是很配合的，刘哥打电话说这个门可能叔叔阿姨进出可能不太方便什么的，然后说你看能不能朝里开啊，我跟工长我说这个换门，然后就肯定会有费用，工长呢就给我报的价，报5000多。然后因为我地砖都已经铺完了，牵扯三块地砖，它会产生费用，刘哥不想出这个周付的这个砖的这个费用，工长那头是我出工就得收钱，就牵扯到这儿。
1: 记者了解到，就费用的问题，双方也进行过沟通，但始终没能达成一致，所以问题就一拖再拖。对此，记者也在现场对双方进行了调解，最终双方都表示愿意坐下来再进行沟通。
3: 我还是觉得，因为以后都要常住的，都是邻居的，有很多事情我觉得可以直接通过协商
0: 解决，
3: 对吧？这最好，没必要把事情闹得太急。我觉得居住的条件里面，其实这个邻里和谐也是很重要的一环，对吧？您这边有没有协商解决的这个空间？
2: 可以，我觉得就是各站的地方都是不同的嘛，所以产生分歧，需要这个第三方，然后街道社区，然后可能更有相关的这个专业的人员去帮着我们去调解嘛。因为毕竟以后这个邻里之间，对吧？这低头不见抬头见，我觉得也没有必要这个什么。
3: 我们现在是一起呢去到这个金童社区啊，就这个小区的它这个社区居委会，然后呢去跟这个社区呢把这个情况我们今天沟通的进展也沟通一下，然后呢让他们后期作为一个居中协调的第三方，然后来去协调一下两家住户邻居之间的这个因为这个门产生的矛盾和纠纷。
4: 这个事儿是有协商空间的，但是有一个前提，他希望双方聊的这个过程呢有居委会，由社区
5: 来牵头，
4: 啊，双方联系一下，让他们坐在一起，然后咱们积极的促成双方能把问题解决掉啊。然后呢，我说建议一下，我们在为业主考虑的时候，我们可能或许也要为利益的冲突方、纠纷的另一方，可能也要站在他的角度上也考虑一下。比如说他的一些诉求，我们也不能忽视。就是说他睡来，我说我要外开再改成内开的话 ，OK， 我改了，但是我改了之后又会对他造成一个说是好像打的不是那么开呀、啊，然后怎么样，对吧？那这个事儿从改造的一个层面上，我们有没有一些什么其他的解决方案，后期在咱们协调的过程当中，对吧？然后把物业的人也叫过来，因为他们毕竟做这个物业服务，应该也会有一些类似于说涉及到工程啊，然后咱们再去谈一个行之有效的方案。因为就是即便他现在做了这个问题，他做了这个情况不对，但是我们摁着头让他改，说我也不管你家你改成内开之后你进不进得去了，这个事儿反而可能会激起人家的一个情绪。什么事情有了情绪之后他就不好解决，这个事儿也可以再去讨论一下，就对双方的这个利益损失都降到最低的时候，我觉得这个问题可以达到协调一致。
5: 我们有那个就是律师，回头我们再那个沟通一下。
6: 生活嘛，就是这么复杂，它不是说啊用一条法律一卡就能解决的。所以呢，这事儿啊没有绝对的谁对谁错。目前在社区居委会的调解之下，两家呢正在商量解决方案。在沟通当中呢，我们也发现，其实两家啊都不是不讲理的人，都能够相互的理解体谅对方，只是操作上啊有些分歧。我们也希望呢双方能够尽快的协商出一个满意的结果来。毕竟啊住在同一栋楼，成为左邻右舍也是一种缘分，大家未来呢还要长期的相处，别因为一道门伤了邻里之情。同时呢，我们也给所有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提醒一句啊，装修的时候改变入户门朝向确实得谨慎，特别呢是和邻居家的门呢挨得特别近的情况，一旦改不好，没商量好，引发争议不说吧，还可能造成经济损失，那就真是得不偿失了。有市民反映呢，说北京西站客流量非常大，有的时候送站接站很容易造成交通拥堵，等待时间长。 而且现在啊，天气越来越热了，在大太阳底下等着也确实啊有点遭罪。相关部门呢也注意到了这个问题。日前，北京西站广联路洛客区完成了优化扩容，交管部门调整了临近路口的信号灯配时，执法部门针对违规运营车辆加强了执法。一系列措施落地之后，北京西。

0: 站周边通行效率是否提高了呢？咱们呀，去现场看看。
1: 我现在的位置是在北京西站南广场的广联路骆驼区，以前在这里扎堆落客的情况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南边不远处呢一个有着遮阳棚的骆驼区投入使用了。这样一来呢，无论是要进站坐车的旅客，还是要出站打车的旅客，在步行距离基本不变的情况下，都有了一个可以遮阳避阴的等候区域。
2: 原来就在那边打现在在这儿打比较方便。
1: 那这样的改变当然不仅仅是位置上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也拉长了整个广联路的这个蓄车的空间，在有限的空间内呢，提升了车辆的通行效率。
3: 据了解，北京西站广联路骆驼区日均接送站的车流量为1.2万辆次，高峰日可达1.6万辆次，这给道路条件有限的广联路带来极大的交通压力。除了接驳区的变动，近日北京西站地区联合多部门对广联路沿线道路进行了测量和再设计，在压缩了非机动车道的基础上，将东向西原有的一条机动车道扩宽为2条。
0: 以前呢，多个方向来接驳的车辆呢，扎堆涌入这一条车道。自从扩容之后，咱们建设大厦门口的丁字路口再也没有发生过之前的堵死的情况。整体的车辆在高峰期两条车道都能够用满，实现了咱们缓解交通拥堵的这个目的。
3: 同时，交管部门根据周边路段的流量特点，增加了广联路沿线多个信号灯东向西方向的绿灯时长，避免车流因红灯空等造成拥堵的情况。
4: 在自动信号灯控制的基础上，如果瞬间车辆大的话，我们也会人为的去干预一下信号灯的交替，保证这个车多的方向尽快驶入骆驼区，然后尽快驶离。
5: 我们现在就行驶在新破出来的这条车道上，原本车道的这个白色的划线痕迹还能够看到，原来的非机动车道也被压缩了一部分。这条路上这个非机动车可以看到其实数量不多，右手边这里是原本的大家会扎堆落客的地方，但现在都到了更南边的这个接驳区。到了接驳区这个附近，因为我不用上下客，所以我们走的是最左侧这个车道，直接就拐弯能够出去，整体体验下来是非常顺畅的。
3: 如今广联路骆驼区焕然一新，停车场护栏更换为石球，执法人员、交通辅警力量及站区的旅客身边人已覆盖全天市民旅客进出站的时间段，交通综合治理和联合执法工作推进有力，成效明显。
0: 优化举措落地见效，严格执法监管也必须到位。也有市民反映呢，在北京西站骆驼区存在一些出租车私揽溢价的现象，尤其是长期占用急停急走车道非法揽客的车辆，他们不仅损害了旅客和其他司机的利益，还扰乱了骆驼区的正常秩序。对此执法部门重拳出击。
6: 能不能先把您的行驶本、驾驶本拿出来，我们看一眼啊？
3: 5月21日下午5点多，城管执法队员在广联路执勤时，注意到一辆出租车有些异常。
7: 当时呢，有两名乘客呢，也是站在这个拐角处，他拿着手机，应该是在等网约车。这时候呢，一个出租车呢，顺着这个车流呢行驶到这里，因为他也往右看到这两个乘客了，有上车的意思，他就把车减速停在那儿了。两个乘客呢上车直接就拉了后门。我们队员呢上前就询问说：“您是不是有网约？”单呀，因为这是我们的私揽区，不能够这个随意拉载乘客。
3: 就在执法队员示证并询问时，司机突然脚踩油门，将车右前方的执法队员拽出去近5米。
8: 你为什么要逃逸啊？你知道
9: 我怎么叫逃逸啊？
6: 开着车往前走不叫逃逸、
8: 这样，大哥您先冷静一下。
9: 我怎么叫逃逸了？
8: 你先冷静啊！我先问一下，第一下是不是让你出示网约单？
3: 经询问，这名司机知晓骆驼区禁止私自揽客的规定，但为了图方便多盈利，仍然心存侥幸。
7: 他们都抱着我把乘客放下，看看这人多，我再拉走一个心态。
3: 但实际上，这样的行为不仅容易造成骆驼区内拥堵，还会危害旅客自身的利益。
7: 这个私揽行为一般都伴随着溢价、拒载以及漫天要价这种行为，对咱们市民和旅客朋友，特别是首次来到咱们首都的窗口的这个区域的这个旅客朋友呢，产生这种严重的危害。第二一个呢，我们在火车站地区也设置了出租车候车区，里边有专人管理，出租司机们呢也是按照这个顺序呢排队入场拉载乘客。那么私揽行为呢，严重侵害了咱们正规出租车司机的这个权益。
3: 后续经核查，这名违法司机并没有取得从业资格证件。 执法部门依法对他作出罚款1600元的行政处罚。
7: 5月11号以来呢，西站局城管大队已经在这个区域扣押了违法的出租车呢13辆。这13辆车呢，主要是涉及了溢价呀、私揽呐、站区的一些常见的这些出租车的违法行为，做出了行政处罚38起，处置了大概得有上百起的这个交通违法行为。
0: 打击这一类的行为呢，不光需要执法部门的有效处置，也建议大家拒绝乘坐非法车辆，主动举报线索，形成社会合力，防止乱象回潮。和您分享一个好消息，全民健康学院新疆专属旅行团马上就要发团了。6月26号北京出发，双飞8日。我们生活频道的主持人迪迪带您玩转北疆9大名胜景点，赛里木湖、那拉提草原、天山天池、火焰山等等，还会走进维吾尔族人家，品尝香甜的瓜果，看民族歌舞。感兴趣的朋友呢，现在可以拨打96168进行报名。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0: 全民健康学院为您组织的新疆双飞8日游将于6月26日从北京出发，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带您畅游新疆9大名胜景点，看赛里木湖，邂逅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走进那拉提草原，游瀚海绿洲，赏骏马迎风驰骋，登天山天池，观云雾飘渺仙境，看独山子大峡谷，领略亿万年地质奇观，踏足火焰山，感受大漠炙热风情，带您走进维吾尔族人家，品香甜瓜果，看民族歌舞，尽享西域惬意时光。如果您一心动，请在9点到20点拨打96168咨询报名吧。专属行程尊享高端出行礼遇，落地即享特色接机，沉浸式体验新疆民族风情，首晚入住酒店可享用提前准备好的新疆时令鲜果，贴心满满，让您宾至如归。行程安排一顿特色红酒主题晚宴，尽享新疆美食。资深专业导游全程随行，带您深度探秘新疆千年古韵。6月新疆景色正好，6月26日北京出发，双飞8日游，全程乘坐2+1式航空座椅旅游大巴，入住4钻酒店，错峰出游，舒适安心。本次行程名额有限，请在9点到20点拨打96168咨询报名。主持人将与您奔赴这场夏日之约。
11: 雨下个没完没了，不正常。
12: 暴雨将至。您一定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情预警信息，关注北京市气象局，关注气象北京官微和公众号。暴雨来临，不到易发生洪涝灾害的危险区域活动。
13: 不知道啥了，房子出点事谁负责了？把人带回去。
12: 一旦暴雨预警发布，咱们就不要进山了，保持汛期高度警惕。
14: 就刚跟你说的，不听懂了。
12: 我是张嘉译。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15: 爱生活，每一天。
1: 夏日养心正当时，今天我们的主题呢是养心护心。哎，听说今天刘龙大厨要给我们带来一道特别适合在夏天吃的热菜，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16: 今天我带这道菜呢叫做夏日牛扒糊，这个呢是一个来自于云南地方的一个特色的一种美食。扒是指的是一个提手旁一个扒，也就是我们烹饪技法里的一个字儿，代表着这个肉的口感是那种软软的、糯糯的。糊的意思是指的什么呀？就是小火清爽清炖的那种感觉。那么其实今天这个菜里的主角是今天的汤，还有云南当地配的一种蘸水。
1: 嗯，
16: 那么今天这个汤底呢用到了是张老师推荐的一个神秘的一个汤底料，喝起这个汤的感觉呢就是特别的清爽回甘的感觉。
17: 我们都说哎，夏季通一心，我们到立夏以后啊，入夏了，我们该养心了，不是说单纯的补益，就是养心安心也很重要。夏季嘛，日火旺，所以如果心火旺的话，第一情绪急躁，另外因为心主神志，睡不好觉，所以呢我给您推荐这壶清心安神茶，一个叶儿一个花儿。哎，这个花儿就是我们面前这个花儿，我们以前呢讲的不多，我把这壶茶呢给了大厨，让大厨啊拿来做菜做汤底。
1: 那么到底都是什么呢？咱们慢慢给大家揭晓。
16: 给大家一个小妙招，咱们在这个泡这个牛肉的时候可以稍微的适当的来点盐。第一，吐血就 水的时间会快了，第二呢会吐的会更干净一些。20分钟半小时，哎，慢慢肉已经变得很松软了，稍微的抓一抓，你看，咱们把这肉捞出来，水浑浊了，可是呢这个肉大家看呢非常的鲜亮，
1: 没错，
16: 肉质也松软了。那接下来咱就开始上火，首先呢咱先把这肉直接给它下锅，冷水下锅，这样可以最大程度的保留这个肉的这种香味。来，张老师，您这秘方得给我了，
1: 来给您，
16: 哎，基本上是一个常温状态，咱们现在就可以加入。其实这个茶呢，炖肉啊，它是自带这种草木香跟这种淡淡的花香。
1: 今天张老师呢，给大家带来的这一壶清心安神茶，也就是我们这个汤底的一个配方啊，应该用到叶子不是薄荷叶吧？
17: 哎，对，选了有清心功效的叶子。我们看看大瓶啊，这个叶子是什么？是淡竹叶，淡竹叶是很矮的啊，也就半米多高，它是什么？入心经跟小肠经，而且是甘淡微寒，泡水和一种草木香那种感觉。我们今天取了淡竹叶4克，哎，来泡水来清心，它还能够利尿。我们说心跟小肠是相表里的，把小便排出去，把这心火呢也就顺着就下去了。还有那一花，对不对？就是我们面前这个花，其实呢它也是一个中药，特别特别的香，还有一个很好的清心利尿的功效。平时中药用的是它的一个果实，但果实太苦了，对不对？我们要入菜的话呢，也影响这个菜的口感。
1: 这个悠悠的这种清香的味道，到底是什么花呢？一会儿张老师继续为大家来揭晓。
16: 大家看啊，刚才咱们事先泡一泡肉啊，您看现在的血沫就非常的少了，是不是？咱们简单的给它撇一撇就行了，一片或者两片的老姜，然后呢，再来上一颗这个草果。草果呢有一个小窍门，就是我们用的时候给它稍微拍一拍，把里面的籽儿给它挤出去，然后呢，主要用它的皮儿弥补这个肉在炖煮的时候这个跑掉的这个香气，增加那种肉香味还是非常好的。
1: 好，
16: 正好呢，萝卜也当季，咱们呀稍微的来点白萝卜，它也是一个天然的嫩肉剂，可以让我们这个清炖的这个牛肉啊，可以让它软的快一些。而且今天咱们这个牛扒糊啊，还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要调一碗蘸水了，它的主体的味道是那种特别特别的清爽、开胃、解腻，而且里面会搁一样东西，大家可能都不会想象，哇，蘸水里还会搁它吗？哎，今天咱们看看怎么搁。我们稍微的来上一点点的盐去炖煮就可以了。家里有高压锅的呀，您给它搁到高压锅里头压上25分钟，或者家里没有高压锅呢，就是给它盖上盖，转成中火去慢慢炖，大概炖40分钟，拿筷子一扎，这个牛腩肉能扎透就可以了。这个肉啊，高压锅我已经压了20多分钟了。然后呢，咱们正好这汤也滋味出来了，咱们现在就开始调这个神秘的蘸水了，看看到底这蘸水都搁什么，有多好吃。那么蒜末呢，来上一小份，洋葱丁你也可以稍微的来一点，然后呢，咱们稍微的来点香菜，来点红椒，最后一个啊，就是咱们说了基本上不会想到能往里去加的一个调蘸水的东西是什么呢？就是咱们这个新鲜的西红柿，汁水非常的多，果香味更足，特别就是它能起到一个清爽、清甜、解腻的一个效果。咱们来上一些，
1: 一看西红柿啊，就有一种这种酸香开胃的感觉。
16: 这里面呢，咱们会搁一点点的盐，来一点点的胡椒粉，咱们要搁一点点的蚝油，再稍微的来一点点的生抽酱油。现在呢，我们还需要一个灵魂的一下，咱们来一点油啊，把这个蒜末、洋葱末给它稍微激发出更多的香味，然后最后呢，就是咱们炖的这个牛肉这个哎汁儿，咱们来上那么一勺，颜色是非常的鲜艳，而且呢味道呢就是那种清爽清淡，配上咱这一会儿这个肉跟萝卜吃起来，那叫一个滋味足。
1: 同样呢，咱们用的这个蘸水里面的汤底啊，也是张老师今天给我们带来的这个清心安神茶。那么刚才给大家揭晓了这一叶就是淡竹叶，那一花是什么花呢？
17: 我们看看大瓶哈，我们说半天这个又很香，又很那个能入汤，有提供这种花香，是什么？特别漂亮一朵栀子花。我们以前啊，栀子用的多，我们开药也用栀子，但是栀子它虽然清热效果很好，但它入菜它太苦了，所以我们今天呢选的是栀子花，它既有一定的清热的功效，比如说我们夏天啊，现在心烦气急的呀，睡不好觉啊，哎，我们用栀子花来泡茶，它就有一个清心除烦的功效，还不会太苦寒，对脾胃呢损伤也很小，所以呢有新鲜的也可以，如果没有新鲜的呢，拿干花也可以。我们比例呢4克栀子花，4克淡竹叶，来这么一壶茶之后，心火就去掉了，您晚上就能好好的睡个安眠觉了。
1: 那咱们是不是就可以出锅了呢？哎，
16: 没错，咱们出锅的时候啊，把这个萝卜呢，咱们先挑一挑，先垫底。然后呢，刚才我也问了问这个张老师，除了栀子花，栀子花 叶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食材，咱们呀就直接给它撒在咱们的碗底，来把肉放上去，跟咱们的一个炖好的这个热汤往上一冲。
1: 这个牛肉呢非常的软烂，还有一个蜜汁蘸水，另外呢这碗牛肉汤呢也是清清爽爽的，不仅可以让我们身心非常的舒畅，另外呢还有清心安神的一个作用。
18: 为大家评选为最气人嘉宾，他却觉得无比委屈。
19: 哎，那给他，
17: 你看，
20: 凭啥？
21: 凭什么？
20: 为什么给你的最气人奖啊？因为你不说实话，
22: 真气
20: 人家女士老给你暗送秋波，你是一点都不接招。
22: 我在谈恋爱这方面，我愚木，我等别人就是说主动跟我表白，
17: 没有边界感，很暧昧，这个肯定是不能接受的。作为单身，我肯定也是想早一点脱单吧。比如说我们走到一起以后，我都可以和对方共同的，我们再置办一个属于我们共同的家。
18: 一切精彩，敬请期待。在昨天的节目中，九位嘉宾回顾了录制时的高光时刻。
22: 我们家的传统就是工卡所有人都交给女人，
23: 登记结婚的我立可以立遗嘱，我把我房子
17: 就是那个
23: 我都归她所有。
19: 假如要是我说哎呀领证吧，人女方人结了婚得了，然后就是大伙过日子吧。
17: 不是，我就觉得你这观念有点推辞，
24: 就是了解的还不错，嗯，肯定是要领证的。如果说觉得不行，就是您找您的，我找我的。
18: 同时也选出了最佳人气和最气人嘉宾，
20: 是咱们这位女士。然后呢，还有一个最气人奖，
22: 就是我，
20: 就是我，您已经领了，
22: 就是我，
20: 把这个
22: 自报费用，
20: 哎，自报费用，别了。
17: 不管什么样，有一个奖就不错哈。
20: 那对，但是呢，
22: 稀少为贵。
20: 不能说白拿这奖吧，得有一个获奖，
22: 发点奖金吧，
20: 哎，不，获奖感言，先从最佳
17: 啊，先说吧，
20: 啊，先从最佳人气奖说起啊。
17: 亲爱的主持人，辛苦的工作人员们，还有在场的兄弟姐妹们，今天我们有这个缘分来到北京电视台，通过这个平台让我们互相认识，所以我特别珍惜这缘分。而且今天大家对我的认可，让我感觉我责任重大，以后我要更好的用我的这个专业去帮助更多的人获得快乐和健康。谢谢。
20: 那个最佳人气啊，您给的谁呀？
24: 就是这个陈老师呀。您这个刚才不是当场就是教他们这些唱歌什么的，您那个有很大的爱心，包括您说家里边有两个那个小狗什么的，我就觉得您那个很正能量，值得我需要学习的。
20: 您那最佳人气奖给谁了？
22: 我给这个女士姓什么
17: 啊？范红伟，
25: 一号女士。
22: 因为什么呢？第一个，我首先我来晚了，下火车下的晚，我来的时候这位女士在台上说话都说将近一半了，前面话一句没听见，是吧？再一个，这女儿在台上也挺斯文的，也挺好，所以说呢，我讲给她了。
20: 好，
22: 虽然人家没看上我，
25: 没。
20: 这个您说没看上您，从哪儿表现出来的呀？
22: 他跟我聊天，都下来他观察室见的。我还记着，我这人记仇啊，反正不好找。
25: 那这位怎么样啊？
22: 挺好的。
25: 那您还想了解什么呀？
22: 两人就是想了解我什么？
25: 天津的房子有多大？
22: 28平米。啊，60多平米。
25: 什么意思啊？这人就是你天津人的幽默吧？
22: 不是，我以前就说我要是说交女朋友，说我讨厌那种你工资多少，你们家房子多大，你们家是什么的学历什么的嘛，我搞对象不搞这个。你现在怎么样了？
25: 您这挺有魅力的，找个女朋友不是事儿，为什么待了这么久？还是这个问题？
22: 那可能就我事儿多吧，事儿多就是说，人能听懂我说话就行。我有时候说话
25: 听懂了吗？他在说什么？这不是问题吗？怎么听不懂啊？
22: 基本上都是跟法律相关的问题。
25: 哦，
22: 我没事在我们公安局那坐着，就给他们做公益。
25: 我觉得过日子就是普普通通、平平常常的交流，好像没有上升到。 您做决定啊，是了解一下我们先生，还是到观察室去？
2: 到观察室去吧。季仇，你还把那个最佳人气奖给他？
22: 那评奖说评奖的，我这人就实诚，就是不为违心做事，违心说话。
20: 你给的是？

0: 我给了这位姐姐。
1: 哦，
0: 她流浪狗什么都养，我觉得她很有爱心。
1: 嗯，
0: 我特别喜欢有爱心的人，是吧？我也特别喜欢狗动物，知道吧？但是我原来养过，但是我现在不养了。
1: 嗯，
0: 所以还有就是包括他的声乐，啊，他唱歌特别好听，特别动，哎，我特别喜欢，我也要捡，因为我特别喜欢音乐。
2: 以后我们可以成为好朋友，可以聚一下嘛，哈。
0: 对，好的。
2: 嗯，
1: 你这最气人讲的这个获奖感言，
3: 嗯，挺好的，行，我平时就说的，家给我的这个殊荣，我还觉得挺蛮得意的。
1: 哎。都谁评他最气人奖啊？
3: 就四月，别人都没说，
4: 不可能
3: 就他评，
4: 不可能给我一票。
3: 导演也说，我自己也承认，行了，就
1: 没有吧，不是这么回事。您给的谁？
5: 我给他了，也是给他一个初始
3: 先奖，
5: 初始成功。
1: 他缺在哪儿？你给他，
5: 别让他生气了，该舍得就舍得，早点出个成功，也是这个意思。
1: 别人给他，
5: 哎，
1: 那你那最先奖你给的谁呀？
6: 啊，他给他。
4: 你看，不是
3: 凭什么？
1: 凭什么呀？
6: 你不是来晚了吗？
1: 这个好像
3: 就是一论，我从来不上心里去。我优秀不优秀，我自己内心知道我自己。
0: 优秀，别误会，他说您优秀。
3: 我优秀人才气人呢。
2: 我来解释一下，气人不是说你不优秀，
0: 对，
2: 就是气人就有点恨铁不成钢。就是大宝贝儿，
3: 您说这一句话就说了，你其他都好，再完美一些，更好，
2: 更好，
3: 就是这意思，
2: 知道吧？
1: 我也是评的最气人奖是评给您的，因为你在那儿做的时候啊，我感觉就没不是选择节目了，是来普法的，啊，好像
3: 我人
1: 三句不离就是公检法，然后呢又是绕来绕去。有20多分钟没说到主题上。
3: 主持人说的，啊，从小住在这种环境，啊，那完你怎么回事？问我可不就说，我说我现在哦，我住在这个环境，我是来找媳妇儿来的，那不跟主持人对着干吗？
1: 没有，
3: 还没说到这一块儿。
1: 其实我们
3: 就跟我跟洪林老师在后台一样，没问我你会唱歌会唱京剧，我在后台可撒谎了。
1: 最气人奖的这个赋予你给的谁、啊、
4: 我就是给了他了。
3: 凭什么？
1: 有凭
4: 什么？你就是白天的时候你没说正题，那个给
3: 主持人他不问我什么。
4: 谁说的？小燕儿，你把小燕儿都给气跑了，然后又把他提了上，你把他也气了跑了。后来问我行吗？我说我问不住。结果张姐
3: 找不着对象就赖主持人。
4: 结果张姐上去了，刚才不就是咱们后着不了吗？让你
3: 问话问完了我就继续
1: 跑偏了，
4: 对，
3: 说了。我后来我说话跑偏吗？
4: 刚才
1: 你不跑偏了，
3: 好像就把工作卡交给他嘛。
4: 哎，刚才没跑偏，
3: 我说话对吗？
4: 对，
3: 就比如说你偷摸给钱，陈老师讲，你首先你又不尊重我，对吗，陈老师
2: ？OK，
3: 这不是钱不钱的事儿。
2: 对，
1: 这先讲你给谁了？
4: 孟先生，
0: 孟先生，对。
1: 什么原因呢？
3: 哎呀，我得哭了，我得。
0: 什么原因？因为他来晚了。
1: 就这一条，
0: 对，
3: 来晚你也没看到我啊。
0: 你说的，
1: 其实我感觉我们女士啊，为什么给你的最气人奖啊？因为你不说实话，
3: 真气人。
1: 人家女士老给你暗送秋波，你是一点都不接招。
3: 我在谈恋爱这方面我愚目，我等别人就是说主动跟我表白。
1: 人表白了，你还要让人怎么表白？说得了，老孟先生，我
4: 那怎么还让他现在给您献个花？
3: 妈
4: 接吗？
3: 你又拿花去，你又干这种活。
4: 我就爱干这活。
0: 人家好几位优秀女士都看你，你自己不往那走，还让别人献花给你，可能吗？
1: 啊，
0: 男人得主动，你得敢想。
4: 他在暗示你
0: 呢，您得敢想敢做，
4: 他在暗示你呢。
0: 不是暗示我，暗示美女。
1: 我们范宏伟啊，
0: 对范宏伟，
1: 范宏伟，
0: 他给你暗恋他，
1: 他心里有他的一个线。直播间里头做观众的时候，我觉得他热线肯定少不了。
0: 嗯，
1: 可是呢，就是你的择偶标准是什么？为什么这么多机会，你为什么都没有要？我就想问这两点。
7: 其实没有那么多，因为我是比较爱收拾家，比较爱干净的。我当时的条件很苛刻，就是肯定首先第一点就是男方不吸烟，然后年龄当时就是限制的也比较这个这个。后来呢，就是有过两个男士给我这个献花，然后我也就是

0: 礼貌的接了，我是用心的去聊，我觉得聊得很好，但是后来就是第二天就是男士就没有回复了。啊，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是那个还有一个，因为男士呢，就是献完花以后，通了两次电话，就是见了一面，我对他也很有好感，他刚开始也很有好感，但是也是不久，然后人家就觉得不合适，然后就。也就完结了。我没有像好多人觉得我是不是要求很高啊，一定要一个什么样什么样的呀。我从小是渴望有一个家的。我这个人就是比较认真，也是比较就是专一的一个人。我就是希望未来的一个男士和我呢，就是一起同频，一起过有烟火气的生活，一起买菜呀，一起做饭呀，一起我是很简单很简单的一个人，从说话呀或者是做事，因为我生活的阅历没有那么多，是一个比较慢热的一个人。
1: 择偶标准，有硬性要求吗？
0: 年龄的话，我希望就是在60岁到65岁。我为什么要选择这样的一个年龄段呢？因为我很快也要面临着我这个工作，我可能也要早一点的退休。我想就是在我们还能走得动的时候，一起呢可能去到外面走一走啊，看一看。这是一对。收入呢，我希望就是说够我们两个生活。我已经在内蒙退休了，我的退休金不是特别的高，不说是有多大富大贵的生活吧，够我们这一年当中，我们两个人工资放在一起，我们可能还有一些除了养老的储备金啊，还有能出去走一走。对，
1: 男士最起码8000块钱以上，给我的想法就是他要求的这个养老金还得要有独立的住房，我这么想，这是他的硬性要求。
0: 住房呢，无论多大，我们肯定要有独立的二人世界。然后我在内蒙呼伦贝尔市呢有一套我自己的住房，然后呢比如说我们走到一起以后，我都可以和对方共同的，我们再置办一个属于我们共同的家，这个都没有问题。但是这个人我肯定是要彼此就是我们能有一个眼缘吧，都能生活到一起去，待的每一天都是很舒心的。
2: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咱们
3: 一名实打实的
1: 下一个环节
3: 抽签，
1: 就是抽签。
4: 好，我先抽一个是吧？
1: 啊，对对对，您接您抽哪个？
4: 我给您抽个红色，
1: 抽红的，好，
4: 喜庆嘛。面对不合适的感情，你有勇气及时止损吗？老师您回答。
1: 哟，我还假装没听见呢，你知道吗？我最怕回答这问题，我不好意思拒绝啊，真的，这是我的软肋。实话实说，我的勇气呢不是那么足，没有什么损失。就是说我们这个年龄了啊，我是认为
3: 浪费时间了。
1: 对了，合适继续走，不合适及时说，
3: 浪费时间，
1: 这就叫止损。
4: 我觉得如果对自己负责任，爱自己的人，不合适的感情凭什么没有勇气去止损，还要将就，那不是自己给自己挖坑吗？必须的及时止损。我觉得做人就是应该态度干脆啊，这样子不伤害别人，更不伤害自己。
1: 你看看，这鼓鼓掌吧，这是完善了这条那个问答，是吧？我再抽一个啊。公共平台遭遇过恶意评价吗？如果有，你是怎么处理的？自己在这儿
0: 我遭遇过，也是因为坐在这儿哈，就是下边的人评论吧，什么人都有，各种评论也都有。其实我也不认识他们，但是也有那些就是攻击性的评论。我对于这些呢，我只是一笑而过，置之不理，因为我觉着我了解我自己，我知道我是什么人，而且我觉着我们也是单身。
1: 在座都是
3: 点评的了
1: 没有？
0: 作为单身，我肯定也是想早一点脱单吧，所以也是积极的到这儿来参与这些活动，也没有其他目的，其他人爱说什么说什么，无所谓。
1: 老说那说为什么你们老来呀？我们来干嘛来了？我们来也是为了择偶来的。我们来，我们择偶的标准是
3: 我们跟做点评老师来了。
1: 嗯，不是，我们也有心里边一条线。当然说是有的人确实是说啊，你这房子不是问题，人家有房子想跟你啊，但是还有一个什么，眼缘的问题，经济什么来讲，这都是我跟你说第二条。像这个说这个在平台上有没有恶意这个评价呢？我想，然后放鹏我也说说为什么他在直播间里边也待了一段，有没有这种情况？我不知道啊。
5: 有。因为我是内蒙人，然后就是我说梦话可能都是我们这个内蒙的普通话，然后在下面就有好多人说怎么怎么样呀，然后但是呢我觉得我也觉得我选择了这个像您说的这个无所谓吧，因为我就是那儿的人，我这个我不回避，而且呢我就是单身，我想找另一半，然后呢我就勇敢的我就到这个公益的平台来找，无所谓。
6: 嗯，好。
7: 其实吧，就是老说你们老去，难道就是没有牵手，总牵手不成功？真是没碰到心动的，碰到心动的有眼缘的，我相信谁都会去牵这个手，都想尽快的脱单吧。
2: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7: 走过半生，你现在认为婚姻最重要的是责任还是最初的心动？给你吧。
3: 给我？
7: 嗯，
3: 我觉得还是最初的心动吧。我喜欢一见钟情，你选择人对了，比你今后两个人如何去经营更重要。你经营你还累，两个人选择对了，俩人就对脾气，不用经营也行。这就是所谓说的您说的眼缘，
4: 能够走在一起组织家庭，这种爱是眼缘和怦然的心动。但是在现实生活中的油盐柴米酱醋茶，那种怦然心动和那种激情会慢慢的褪去，所以的话，我觉得怦然的心动和眼缘是把你拉近距离，能尽快走在一起，真能维持美好的婚姻下去，还是一份责任，沉甸甸的责任，我觉得是这样。
7: 说的对。
3: 在你的选择中，健康、住房、年龄、存款、爱好，你会怎么排序？为什么？那我给你吧，我看你怎么排序的。
7: 怎么排序？
3: 怎么排序？第一、第二、第三、第四。
7: 年龄、健康、爱好、住房、存款。
3: 嗯，很好，
1: 画家。
3: 我觉得应该是健康。
1: 他得排序你。
8: 健康是第一位的。
3: 哎，
8: 我认为健康。
3: 我跟画家一个。
7: 不，太老的我接受不了。
3: 我找对象，健康第一位。爱好，完了之后是年龄，住房，最后是存款。
7: 让我抽了哈，那我这回抽一红的吧。如果一个人也能过得很好，你为什么还想找一个伴儿？陈老师。
4: 对。在之前，我一个人也是过得很好，也非常的充实。很多的我的朋友遇到心理的问题，遇到什么情感上的纠纷，都会给我诉说。我为什么还想找一个伴儿？因为之前我也是觉得我自己也可以把自己的生活料理好，所以我就在那么多年当中，我都没有说寄托在男人的身。其实也有很多的条件，也有很多的人啊，给我抛来橄榄枝，但是我总觉得他们可能会限制我的专业。会限制我的自由，我是不是就要给他做一个什么好的太太？我好像是不愿意这样做，因为我觉得我的儿子要我来去抚养，我要自己独立，即便他很有钱或者很有权， 我也不能依赖他，我觉得不愿意当伸手派，就我一直是这样独立过来的。那现在为什么要找呢？因为有时候我偶尔会感冒一下，我不会有大病，有时候也想的，如果这人给我熬点，有一个人给我熬个粥，我觉得这是好幸福的感觉。所以呢，我就想到人再强，身体再好，你总有老的一天啊。我说如果能够有这样的一个心悦的这样的一位男士，我也愿意去就是给他做饭啊，去慰藉他的心灵，甚至去宽慰他，同样他也可以给予我这些，互相是一种欣赏。无论他是干什么的，但总有他的亮点。而且我也觉得我们中老年人不要想到我们老了儿女都大了很随意，其实该找真的还是要找，因为两个人过日子更有烟火味，
1: 好，
4: 我觉得更健康，真的是这样想的。好，我再抽一个啊。如果分手后对方不停的骚扰，你会怎么处理？就看你的性格了。
6: 就是沉默不理他就完了吗？
4: 他不停的骚扰你的生活，你沉默，他就有依赖得赖了，他更好欺负你了。
6: 那只能找居委会做。
4: 你怎么看这问题？
9: 因为虽然是离异两次了，但是这个问题还没有遇到。不停的骚扰，无非就是他，对方不愿意分手嘛。对吧？这坐下来可以心平气和的来商量他的原因在哪儿，然后有针对性的解决就可以了。比如说
4: 想干什么，对吧？
9: 对呀、到底因为什么？是因为我欠你钱，咱们两个分手，你觉得分的不合适了，还是说哪里有对不住你地方了？就问清楚的，然后妥善的解决就可以了。这个问题不是说我就是不搭理他就能解决的，这问题迟早要解决。这种人我应该是不会碰到。
1: 啊，你觉得不会碰到？就离了两次婚也没有碰到过。
9: 就没有。
4: 你发表一下你的观点。
5: 我是没有遇到就是对方男方来骚扰我，但是呢，如果是他的这个前任或前女友来骚扰他，那我肯定是觉得他肯定是没有把前一段感情彻底处理干净，因为可能要是结束一段关系，那是彻底的结束，不会留有拖泥带水，然后呢也不会没有边界感，很暧昧，这个肯定是不能接受的，就不会有这个存在这个骚扰。
4: 也就是说必须得果断，没有一点含糊犹豫的。
5: 对，特别对一个男士来说，可能我最不能接受的就是对方就是还存在着就是广普的这个大众空调一样，对，把对方当成亲人啊，或怎么样啊，可能会有，但是我觉得这个前任或前女友，变成亲人这种可能性是，可能每个人对。
2: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现在呢，咱们最后一个小游戏，这个游戏是什么？叫做答案之书。一定要是自己问自己一个问题，然后呢在书中找答案。我做个示范啊，今天是做这次有话要说的节目，我认为是最成功的。我想下一次还能够这么成功吗？我翻一下看一下我的这答案。哎呦，这个回答是时候做个了断。这句话回答的有点凉，但是又有一部分热，什么原因呢？可能就是今天我们这些回答问题特别兴高采烈，但是由于时间的关系啊，应该做一了断，今天就回答到这儿了，下次再说。这是我的这个，从您那儿开始。
10: 我现在就自己问自己啊，我这个还能不能找到这个另一半是啥样子，我也不知道啊，你看看啊。
11: 一个人的长路。
7: 哦，他是他一个人的长路。
10: 哎，这可能还是比较漫长，是不是？得慢慢找，可能是这意思吧。
1: 啊，
10: 是吧？
1: 你觉得这回答满意吗？
10: 我觉得可以，这挺神的啊。
1: 好，
10: 很有意思。
12: 那今天我来到这个，今天没有白来，遇见那个赵女士，那我希望她。继续跟他交往下去，
10: 来不了。
12: 有得必有失，
11: 回答太准确了，
1: 这个问题太准确了，回答的我觉得就今天你有点患得患失，所以是叔告诉你了，有得必有失，让你坚定信念。
4: 也就是说什么事情都有两面性，你稍微努力一下可能是另外一种改观，你稍微松懈一下是另外一种改观，对吧？
1: 老师说的很对，对对，
4: 该你了。
9: 我希望的是我这个最后一次婚姻吧，应该是我希望是我比较满意的，尽快的找到一个比较满意的吧。
4: 好，你就突然翻开
9: 尝试另一种解决方式，
4: 也就是说你目前已经有一种形式和方式存在了，
11: 对，
4: 你可以大胆去尝试一下，对你没有伤害，不行再换呗，
11: 对，改变思路，
1: 真的好，
10: 神奇的很，这个哈，
4: 我希望能在这个平台上能够遇到跟我有缘的人，不要冲动。哎，因为我是一个既感性又理性的人，我也容易去做决定，所以他就在劝诫我要冷静，不要冲动，肯定你遇到那样的人，但是不要太激动了，很多很多，多选一选。
11: 好，他这个回答，他这个都是论语，他说都是一个证明之道，都是这种模棱两可，这是结论，他不是下肯定的。
4: 是的，是的。
5: 我想问的是，那个如我一样简单、坦诚、热爱生活的人，什么时候能出现呢？
4: 翻过来吗？
5: 以所不欲，勿施于人。
4: 首先你要把你的爱和你的橄榄枝抛给别人，你才能回过来，橄榄枝再来回抛给你。要勇敢一点，不要太就是你有点不太主动嘛，有点腼腆嘛，就总的来说你要主动一点。
1: 还说有老师好吗？
5: 以后还会有人在攻击我吗？不要伤人伤己。
4: 哎，这句太适合你了，贴切了。你曾经受到过攻击，你不要以牙还牙，以恶制恶，善待别人，
5: 是的，
4: 会有伤害。
5: 是的，
11: 好，
4: 你把伤害作为赞美。
5: 对，陈先生，我当时看到的，我的态度是置之不理。
4: 对。这是不理你还有勇气，你有那么多人去关注你，你应该很高兴啊。
3: 今天来这个选择栏目没有成功，自己很沮丧，我把一切希望寄托在电视前的女士身上了。有优秀女士会看上我吗？
9: 走。
3: 这取决于你的态度。太准确了，
5: 好神奇啊。
13: 我很希望能够在这个平台早能找到我的幸福，是这样。接受不确定性。
1: 好，回答的也完美。
5: 其实为什么？因为你把机会失去了，
4: 要让你就是有个特别好的心态，能够接受不确定，但是有惊喜出现，你也能够承受得住。
13: 谢谢，好的，
1: 今天啊，这个还有话说啊，咱们说一下，到现在为止，咱这个就算结束了。我觉得可能咱们还有话要说，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下次再说。
4: 好。
14: 他阳光热情，让大家眼前一亮。
15: 看挺文静秀气的，气质挺好，
16: 气质挺好的。
17: 这是练瑜伽的照片，做那个倒立是吧？
18: 对，
17: 可以呀。你这是练了多长时间？
18: 有几年了吧。
17: 这个叫什么体式来的？叫
18: 鹤禅。
17: 鹤禅，对，很厉害，能有这样的一个肌肉力量。这个是什么？
18: 就是手。
17: 就是专门练的这个手上的这个活动吗？还是你自己玩
18: 的？就是有的时候就会活动一下手吗？因为活动手可能对大脑也更好一点嘛。
10: 对，
19: 跟我不太像啊。
18: 不太像。
14: 更多精彩尽在选择。
20: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
2: 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

0: 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1: 他阳光热情，让大家眼前一亮，
2: 看挺文静秀气的，
3: 气质挺好的。
0: 这是练瑜伽的照片，做那个倒立是吧？
4: 对，
0: 可以呀。你这是练了多长时间？
4: 有几年了吧。
0: 这个叫什么体式来的？叫
4: 鹤禅。
0: 鹤禅，对，很厉害，能有这样的一个肌肉力量。这个是什么？
4: 这是手。
0: 就是专门练的这个手上的这个活动吗？还是你自己玩
4: 的？就是有的时候就会活动一下手吗？因为活动手可能对大脑也更好一点嘛。
5: 对，跟我不太像啊。
4: 不太像。
1: 更多精彩尽在选择。

0: 位在每天晚上的9:09准时收看我们的选择，来参加我们节目的方式大家都非常熟悉了，您可以拨打栏目热线6331-2752-4009005211，同时呢可以关注到我们的生活有伴小程序，在这可以快速的找到心仪的他，您还可以扫码来加入到我们的各个兴趣俱乐部，在这可以第一时间获取官方信息。那如果你想通过自己的手机来同步收看节目直播，你也可以来关注到我们的选择生活馆，直接点击我们的直播链接就可以了，还有不定期的现金红包等您拿。来介绍一下今天我们现场的几位嘉宾，演员导演穆立新老师，心理专家王颖老师，还有我们美颜风尚的环环，欢迎。本栏目嘉宾形象设计由美颜风尚提供支持，美颜风尚助力爱美的你。同时呢，也要欢迎一下来自我们选择各个兴趣俱乐部的各位嘉宾亲友团，欢迎你们。来，请出我们今天的一号女嘉宾，一起听听她的故事，有请。你好，欢迎你。来，我们先看一下啊，你的基本信息。陶金丽，53岁，离异，是企业退休，也是北京人。其实看起来好年轻哦。
1: 对。
0: 就是很有活力。有没有人说过你有一点那个娃娃脸，就是属于小可爱类型的，有吗？
2: 也有。
0: 也有是吧？所以不显老哈。
3: 看挺文静秀气的，是。
4: 气质挺好。
3: 气质挺好的。
4: 气质挺好的。
0: 这个陶金丽的故事当中呢，都会有什么样的关键词，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大院里成长，将是非分明刻进骨髓，从门当户对到孤独的离婚路，一辈子做快乐的单身贵族，至亲接连离世，重新思索未来。哎呀，我这捕捉到了这个一辈子做快乐的单身贵族啊，那咋还来选择了呢？
2: 主要是父亲的愿望吧，然后自己觉得自己弱的地方想挑战一下，嗯，再尝试一下，
0: 想突破一下自己。
2: 对，嗯，
0: 就为你这个突破先给你点个赞。嗯，来，我们看第一个，就是大院里成长，将是非分明来刻进骨髓，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成长环境？
2: 因为父母都是部队研究所的，然后父母对子女的要求非常严格，比如我放学到家的路程如果是15分钟，我20分钟才到家。嗯，我回家都得写检查，说明这5分钟
0: 干嘛去了。那父母担心的是什么呢？是怕你学坏了，遇到危险，还是什么？
2: 就是他都很规范化，不允许犯低级错误，以及就是自由散漫的，这些都不允许。就是我也不会玩任何游戏，我父亲就说这个是玩物丧志，所以看书，听音乐，这就是全部吧。
0: 那除了你们家，就这大院里面，别人家孩子也是这样吗？还是就你们家是这样？
2: 我们家是，就是不允许犯错误。就比如我做数学题也好什么的，如果错了的话，我妈有一个戒尺，就是错一道题就打3下。有一次就不知道怎么犟住了，打了又错，错了又打，就最后把手就打。

0: 拢了，只能这个弯着写，这手合不拢了。
1: 啊，就那童年也不是很快乐呀，感觉。
0: 但是童年不是一直跟父母长大的。出生以后，我没有满月，我母亲就马上就去工作去了。我实际上是跟姥姥一起长大的，等于十岁以后才回父母身边。
1: 姥姥会好一点吗？
0: 就是他们的教育方式差异很大，所以一开始我也不是很适应。那时候在姥姥的就一个孩子，就挺放羊的，没有太多的约束，然后忽然间就进入很强制性的管理了，落差很大。
1: 所以呢，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长大起来，你说这个是非分明就刻进骨髓，那会不会是你爸爸妈妈对你的这个教育，其实你自己在生活和工作当中成长的过程当中也会有影射呢？
0: 为人就是清清白白的吧，就很讨厌自己犯低级错误。
1: 讨厌自己不怪别人吗？
0: 就是如果我犯错误，自己会就不用别人批评我，就我自己会很自律后很难受，
1: 过不了自己这一关
0: 啊。对，
1: 那我问问，就是我们这些观众啊，就是大家有没有也是在这种很严苛的这种家庭里面长大了？你也是？
2: 大院子女。我倒是不是说像他似的，就是要定点怎么怎么样的，但是就是很正直啊，就是一是一，二是二，该是我们做的我们要做，错误的地方我们就不要去做，
1: 就也是很严格。
2: 对，
1: 那对你的影响呢？就是长大之后成长过程当中也是会这种是非黑白特别分明。
2: 有影响，我们朋友圈很少，
0: 很少。
2: 那时候小的时候嘛，哈，朋友圈很少，然后呢就是处事不是很圆滑，我们就很直。就是这么一个感觉。所以他说大院子女，我特别感同身受。
3: 我也是这么活过来的。我跟你讲，这个妹妹一说，就跟我小时候的情况一模一样。我妈是在北方交大上班啊，完了她每天回来，我一个男孩子我去接她。无聊啊，就旁边有一个土堆，我就在那土那儿拿一块砖堆一坦克，在那儿推一个盘山公路，就跟那儿拿膝盖走。
1: 还挺会玩的。
3: 接俩小时了，跟那儿等着。我妈回来说，谁家孩子跟那儿跪着磨裤子呢？那时候裤子很金贵的。抬头一看，我妈啪就一大嘴巴。
1: 真的？
3: 那你们女孩可能用戒尺，我们真的就是我们那个年代的人，就教育就真的严丝合缝。你稍微晚一分钟，就我们男孩子是挨揍的。
4: 我妈爸妈生我的40多岁，我从小都是娇生惯养长大的，就是很随便，因为他们比较娇惯我。然后我身边的同学啦，或者是亲戚啦，他干什么都要看他妈妈，就比较拘谨。我不需要，我从小没挨过打，没挨过说，就比较幸福，就是比较娇惯长大的。
5: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3: 在社会里，尤其是我们这个演艺圈啊，非常复杂。就您刚才说这个黑白分明这一点，就是不会这种圆滑的待人接物啊，这个是就真的非常受伤。小时候就这种教育出来的孩子，心地是善良的，但是吃亏就是这个。
2: 对，
1: 所以你看看也是吃了不少的亏，自己在婚姻上也吃亏了吗？
0: 我在社会上没有吃什么亏，实际上我觉得可能就是在婚姻上吃这个亏了。有的时候太过正直了，或者是明哲不弯，其实也没有必要。在感情里好像也没有什么对错之分，有的时候弯一下也是有意义的。
1: 你看，其实我们今天有一个亲友团哈，毛豆是吧？
6: 对，
1: 毛豆应该更了解他，来说说这个桃姐是个啥样人。
6: 大家眼中的陶小白是直率的，但在我眼中的陶小白，他的直率不是说单纯的不懂世故、不够圆滑，其实他是非常真诚、非常热忱，把他的那个爱心和耐心给了他认为值得的人，是这样的。
1: 你说这个值得，我还是很有感触的，就是这种很直白、非黑即白、特别直的这种人，其实呢是非常心地善良的，他没有那么多那个小圈圈，是吧？但是同时也是要给值得的人，这个值得的人还得能接得住他的这份直白。有很多人是觉得这是个缺点
0: 啊，是
1: 对吧？但是懂你的人，他真的接得住你的情绪的人，他会觉得这是个优点，这是一个闪着光的一个点啊。那后来这个婚姻当中是怎么回事？
0: 可能就像您说的，这个就接不住，

0: 领导介绍你们两家认识，给你们撮合成了。
1: 对对对。
0: 啊，那当时你觉得这是个啥样人？比如说你们意见出现分歧的时候，
1: 就他出现问题，他会反复的说，就会说的时间比较长。
0: 他越说你越不想说
1: 啊，对
0: 啊，但是问题还是那个问题，也没解决。
1: 还是那个问题，就最后我就一句话也不想说，就坐着不吭声了。
0: 所以就是没有解决问题，而下次还是这个样子，这问题就越积越多了。
1: 可能感情基础也差了点，然后在相处的过程中呢，当时也年轻，处理的问题的方法也少，再加上自己的个性啊，可能也鲜明了一点，可能造成双方都有压力，最后就是沟通越来越差，就几乎到无话可说的地步，所以就没有办法。
0: 那像这种状态，问问王英老师，和陶姐她自己原生家庭的那个状态是有关系的吗？就好像不太会处理这些关系。
2: 对，他们其实在这样的家庭中其实边界感非常强，就你是你，我是我啊，那么比方说他后来他的自己的一个核心家庭的时候呢，那么你的先生在说他的事儿，其实你可能并没有想参与啊，你可能觉得这是你的事儿，所以没有给他一个积极的回应，然后所以他就再来一遍，
3: 对，
2: 还没有回应我再来一遍啊，那我再来一遍，所以你就会觉得那这是你的事儿，心里啊会觉得这是你的事儿，我也不太清楚，没有办法参与你啊，那有可能就会有表情，他可能就很烦啊，可能语言不说，但是表情中就很烦啊，我觉得很厌的感觉，那对方就会被激怒
1: 啊。是的，
3: 是的。哎，我这一点啊我是深有体会。其实男生啊跟你说一遍或者再强调一遍，就是唤起你的注意。其实现在明白啊，我年轻时候也不明白，就是干嘛多大点事儿急了。其实他就是说，你给他一个，你说好的我知道了，他就过去了，你憋着不说。其实我们有点像，就是是那个，就是所谓的就是闷呐、啊、其实心里全明白，就是不想回应，就是你越来劲，你越跳得高，我越不回应你。你看这时间长了问题就大了。
0: 沟通要有来有往。
3: 哎，是的，是的，
0: 是吧，得有回应，掉地下也得有声，是这意思吗？
3: 但是你看啊，就是说原生家庭这个严格的管教铸就了就是我们这种性格，就是一看脸色不好我不回应，你跟我好好说话我就回应。会不会有这个心理？真的，到现在我都特别小心我自己，这是我的毛病。
4: 反正这个女孩看挺蛮老实的哈，唯唯诺诺哈，
5: 对，很好，
4: 是吧？非常贤妻良母型啊哈，哎，这块。
5: 如果这个男人，如果说特别好，对她特别好，真能把她给改变过来，让他就是说能对生活充满了快乐，但关键在这个男人。
0: 你们是不是觉得，哎，有了孩子之后，这个家庭就哎更完整了？会像我的那个之前的家庭是一样一样的，有了孩子就会有好转？
1: 好像并没有，
0: 啊，那是怎么回事？
1: 当时生的也是顺产，就是到最后发现我的时候都说，哎，你怎么都开了九指了，没人发现。然后就直接进产房，然后就也没吭声，就生下来。但是这孩子生下来的时候，就那个心上窒息
0: 啊，
1: 然后就当时
0: 是呼吸困难吗？
1: 啊，没有自主呼吸啊。
0: 那当时孩子出现这样的情况，你看你都说自己是那个最至暗的时刻，哪个妈妈都是在迎接新生命的时候，突然发现孩子不能自主呼吸，那肯定懵了。那孩子爸爸呢？他在干嘛？
1: 他就是。后来也从外地赶过来嘛，然后就医生就说，这个你们要不要考虑继续抢救，因为后果是挺严重的哈、啊、可能就是脑瘫呀、啊、概率啊，或者是各种分析的。哎呀，当时听了就很崩溃。
0: 医生是说即使抢救过来也有可能会成为脑瘫，
1: 肯定会有什么问题，不会完全没有问题，说只能而且你也不能现在看没问题就觉得没问题，就是说到五岁以后吧，如果彻底没问题你才可以放心。
0: 那当时你的选择是什么？
1: 确实我也纠结过，我不是说自己多么伟大啊，我是个母亲，我一定就能干这个事情。实际上我当时也迷茫和挣扎的这种情绪都有，挺至暗的那个时刻，就是你要选择生死的问题，就是继续留下这个孩子的话，我可能这一生可能 就耗进去了。

0: 但是就是最后还是觉得这个生死对我的压力太大了，我仍然要尝试。其实就赌了，赌进去了5年，就放弃了任何事情，就在做，怎么康复啊，去包灸兰门诊啊，定期的检查呀，就比其他的孩子的养护过程是完全不一样的，就甚至让他感受风，感受这个颜色，感觉转动，就是一天会做大量的这些工作。但是这些好在都过去了。
1: 10月怀胎本来就不容易，再加上生下来，本来是一个很好的希望，最后你就是面临这个选择这个留与去和留的问题，就是跟他自己压力就是很大。
2: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3: 当时对于孩子的生死抉择的时候，家里其他人的态度是什么？是支持你的吗？
0: 不支持啊，
3: 谁不支持？
0: 谁都不支持啊，
3: 孩子爸爸也不支持吗？
0: 他就是没有说不支持，但是觉得也压力很大。
3: 最后还是你自己把这个责任扛起
0: 对，
3: 来
0: 但
3: 了。
0: 是过后他要忙着工作啊什么的。对于日后的这些康复的这些付出的时间呀、精力啊，以及这些都是要靠自己了。
3: 等于那5年你就没干啥事儿，专门的陪孩子，是吗？
0: 对对对，大量的时间就干这一件事情了，但是我觉得还是值得的。
3: 后来好了是吧？
0: 对，后来就是还是挺幸运的，我觉得。就很好，
3: 完全康复了。
0: 完全康复，而且他那个各方面智商什么的还很优秀。
3: 一切付出都是值得的，绝对是孤军奋战啊！大家都不帮你，也不同意，就你一人在那扛着，你又自己又不爱说，你是怎么扛过来的？
0: 就不用说，就干就够了。每天就一开始一天只能睡2个小时。
3: 就是需要护理孩子，不能睡觉。
0: 对，没有时间。
3: 我觉得他真的就是刚才说了一个干就完了，这也就是从小的这个家里边的，对吧？一十一、二十二这种严格的家教出
0: 我
3: 来，
0: 不太擅长说，
3: 就觉得说什么都没用。
0: 对，我觉得这个事情就要做呀，说也没有意义呀，这说对这也没有帮助。就像我生孩子的时候，人家就隔壁到处都是声音，我那个医生说："哎，你也没发出任何声音，我们，你是不疼吗
3: 都开了九指了，都不知道是吧？你都
0: 啊，他们不知道，但是我就按书上那个写的怎么样呼吸啊，怎么样用力啊，什么就自己按照那个学的来嘛。因为我觉得你这样喊叫只会消耗自己的能量，也会打扰别人，是吧？我就觉得就自己做嘛，这是自己的事情啊。他就是，哎，你为什么你不疼吗？我们都不知道。"我说疼的我都快喘不过气来了，他说："那你还说的这么安静吗？"我说："那怎么办呢
1: 每个人女人生孩子的时候都有一个就是踏入个母关吧，因为他一说的时候我特别感触，因为我生我们家孩子，因为8斤多嘛，就扛了，从头一天晚上扛到基本上第二天的下午1点多钟。基本实在最后晕过去了，最后医生我隐约的时候，医生拿产钳拿剪刀给开指，就是自己给剪了，把下面给剪了。最后我自己都不知道了，等我知道的时候都下午3、4点钟了吧？完之后我说孩子呢，我以为当时就没了呢，他说孩子在保温箱里，最后才知道得隔几天才能看见，就这么着。其实就是生孩子。那种痛，它跟别的痛不一样。
4: 就我觉得女士真的非常伟大，我用这个词啊，
0: 我倒不觉得，我觉得
4: 我
0: 很
4: 真
0: 平庸。
4: 的是觉得伟大。如果我设想一下，就现在我们都懂这个人情世故了，如果是我会选择放弃，因
3: 为
4: 为
3: 什么？
4: 你这个后患无穷，对吧？那就是我，当然我得会征求对方的意见，因为这个路很难走。但女士呢，我觉得跟这个原生家庭也有关系，就是再怎么苦，我忍了。我好像听出来，男士也就是概念是模糊的，对吧？也没支持您要，也没支持不要，
0: 因为我跟他的关系，我不是处理的也不好嘛。
4: 就是彼此不沟通了，就基本上
0: 对，这是我的问题。
4: 所以我说伟大呢，就是我老说一句话啊，叫小事用脑，大事用心。就平常算这个算那个什么防水电呀、啊、用脑，但这种东西靠良心了啊，所以真的伟大。嗯，这个不简单，五年这样陪下来，而且得来的福报是刚才您说的是可能在智力某一方面还过人啊、嗯、这就是福报。
3: 因为他啥也没干呢，其实这什么的、嗯、什么工作都没有干，一直在陪着孩子，而且一天只睡俩小时，是一个什么概念？
4: 用善良、
3: 嗯、我刚才就是反射了一下我自己能不能做到，好难啊，
4: 好难，太难了、
3: 嗯、真的好难。他是一个内心力量很强大的一个人，
4: 是
3: 吧，他知道自己要做什么，然后就一直特别执拗的去做下去，不管你们说什么我都有我的想法。
4: 其实我觉得这个还有哈、啊嗯、就说成功的女性，就让人挑大拇指的女性，都相对独立啊，就自己能拿主意。就是您原来是从一个好吧，你们下命令我就遵守，到一个我自己，我确定我要把它抚养过来，这已经开始站起来了。
5: 嗯，但是其实很让人担心啊，我们什么叫做迷之自信啊？你看了两本书，你就能够给自己助产吗？对吧？这怎么可能？但是他会觉得哦，这是我的事儿，其实不是你的事儿。人家为什么要在那地方有那么多的助产室？对吧，然后我难受，然后及时知道怎么回事，但是你会认为我看书了，我都搞明白了啊，对吧，不着急。其实我是觉得那这场这个孩子最后我觉得缺氧也好，其实和这个有相关性、嗯、
4: 关系。
5: 然后再有一个呢，就是比方说今天是我们两个人的孩子，那我们决定了啊，因为你老公也同意了啊，我们就是赌一把，对吧，赌赢了赌输了它是一条生命，对吧，如果说输了我就接着，对吧，能长多大长多大，是吧，它用什么样的生命的体现来完成它的一生我都接着它啊。但是你不找它帮忙，你看见了吗，又自己一个人干，嗯啊，没有说哎呀我得跟我老公商量啊，我们去哪儿哪儿哪儿去训练呀、啊、哪儿哪儿哪儿，不，就一个人。为什么？他觉得沟通太麻烦，对吧，我找你沟通然后可能还得生气啊，算了吧，可能你又看书学习了是吗，又看书。一个人的工作他本来是两个人的事业，然后呢也不愿意可能跟他说孩子现在又遇到什么情况了，然后我们怎么办呀、啊、他觉得麻烦，是这样吧，我跟他就说可能没有给我一个积极的回应，还挺麻烦，算了吧，我就一个人干吧。你想想你睡两个小时，咱说句心里话，你自己要真要垮了孩子找谁去啊，是吧，这一定是两个人的事情啊。但是我觉得这又一个人扛了啊、嗯、最终为什么会离，就觉得我一个人也都能干，我弄个这么个人还麻烦，我自己吧。
3: 我觉得就是陶姐真是一个特别怕麻烦的人，你看处理婚姻关系是这样，从小她就服从她的父母，也是觉得我再去跟你争辩这个事情也很麻烦、嗯、我就听你的就是了，会不会有这样的一点小心思，哎呦，是吧，就特怕麻烦，就干脆要不然听你的，
6: 干事就完了，
3: 对，要不然就听你的、嗯、你比我优秀我就听你的，要不然就听我的，我自己给我自己做主不要沟通，沟通太累。
4: 其实就跟上一次我跟王老师我们沟通的，就是说谁的项目谁负责，就是这个比如说女方发起的项目你负责，对吧、嗯、
5: 对，
4: 这我发起的项目我负责，但您这个其实它是两个人的事儿，对吧，它是共同的、嗯、
5: 对对对，
4: 所以您以后的生活一定要告诉，就像这种决定是两个人的事儿，嗯，别自个儿扛这种事儿，自己扛就是给自己巨大的负担，
7: 对
5: 对，
4: 真的这个是共同的项目，这个这跟项目可不一样，这是生命啊。嗯，
3: 那么环环吧，刚才这个听了陶姐的这个故事，
6: 对，我感觉陶姐她其实心里边是有很多想法，可能有的时候就是在表达上呀，可能不太会表达自己的那些东西，所以我觉得就是陶姐在沟通方面还会再就是多表达一下自己的想法，嗯，就不要去怕麻烦，因为两个人的事情它是要相互的。
3: 后来这个离婚顺利不顺利？
6: 对方觉得我们也没有什么本质上的问题，觉得哈不像别人争吵啊，或者发生什么突破原则底线的问题啊什么的，就实际上是不愿意的。但是对于我来说，真的是可能没有什么缘分啊，这样下去对双方可能也都
0: 不是很好，我觉得他可以遇见更好的人。
7: 实际上我就跟你说一句话实话，男的根本就没有爱过他，如果爱
8: 过他，
7: 对，爱过他一切他都能承受
8: 啊。
7: 如果我的性格就是，如果我喜欢你，我哪怕我的生命我撂在这我都认，无论女方多大困难，家庭多，我都可以承受。说白就一句话，根本就没喜欢过。
3: 本栏目嘉宾形象设计由美颜风尚提供支持，美颜风尚助力爱美的你。离了婚的那一瞬间，你之前都纠结了那么久了，终于自由了，有没有开心一点？
0: 看着这个天空都更蓝了一些。
9: 我离婚的时候，我从民政局出来，因为我是协议，前天说的，我后天就离了，因为也不牵扯到什么这问题。然后完之后进去20分钟，也那阵没有冷静期嘛，20分钟，然后我儿子还跟人去的。出来之后我就发了一朋友圈，我说终于解脱了，就是不是说厌讨厌和喜欢的问题了，而是那种冷漠。就是你在个屋檐下那种冷漠，
3: 对，就是不得不在一个空间里边待着，但是待着又彼此都不舒服。
9: 对，就是这种，就是何必呢？
3: 还是每天都在无形的去消耗自己，可能消耗的一定程度才感觉累了，但是接下来如果不去结束它，可能还会继续去消耗。那离了婚了，自己也觉得轻松了。离婚后的生活过得怎么样？
0: 到处走走呀，就自己想做什么就尽力的去做呀，从别人的生活里得到更多的释怀吧。
3: 有自己的爱好了是吧？
0: 对，
3: 还去练了瑜伽是吗？可以去的印度学的。
0: 对，一开始就是想让自己的身体状态更好一点嘛。就是你想做更多的事情，这个身体得支撑你啊。
3: 对啊，然后你看看这是练瑜伽的照片，你这是要在做那个倒立是吧？
0: 对，
3: 可以呀。你这是练了多长时间？
0: 有几年了嘛。
3: 这个叫什么体式来的？叫
0: 鹤禅。
3: 鹤禅，对，因为我也练瑜伽。对，这个很难的，因为是需要特别
0: 核心力量，
3: 强的核心力量起来，很厉害，能有这样的一个肌肉力量。这个是什么
0: 啊？就是手，
3: 就是专门练的这个手上的这个活动吗？还是你自己玩
0: 的？其实有的时候就会活动一下手吗？因为活动手可能对大脑也更好一点吗？
4: 对，
3: 你能给我们做一下吗？因为现场这是怎么弄的？
0: 怎么弄的？
4: 那么多在底
6: 下，他要把这个小指弄进去，
10: 小拇指在这儿，
6: 拇指的六长，
10: 大拇指在这儿，小拇指
6: 应该是这种感觉，
10: 行，可以啊。
3: 你看我们大家都在这儿
4: 掰，
10: 他可以
4: 啊，他成立了，
3: 对，
10: 我看看，
3: 对的对的，他可以，
0: 就是这样
4: 厉害，
0: 就掰就可以了，没有什么步骤，就你看怎么样方便就怎么样做。
11: 我以前做过，但是跟着老师教的，他第一步这样，第二步这样，然后就做出来了，能做出来。
0: 我就没有教，我就看着那个调，我自己就
12: 我不太像啊，
0: 不太像。
8: 这个应该很考验手指头的一个柔韧性。
13: 对，
14: 啊对，很柔韧是吧？柔韧性。
8: 对，然后形体也不错，就是身材应该还挺好。
14: 对对对，
8: 经常练这个。
14: 对对对。
15: 你们平时做瑜伽吗？
16: 不，我爬山，我觉得那个瑜伽就是在屋里，就是感觉到那种森林或者那种闷的哈，我就喜欢上山里面，豁然开朗了。
3: 这时候可以解释一下了吧？为什么要做一辈子单身贵族？
7: 学习模特专业，90年代就开始演出，也同时培训。济南首届礼仪小姐大赛总策划、总编导都是我做的。
3: 哦。
7: 后来2003年山东省旅游形象大使大赛的总策划是我做的。
3: 男的女的都能吗？还是只教女的呀？
7: 光教女的。
9: 教女的。
7: 只收女不收男的，只穿女不穿男。我们
3: 好嘞，那女生起立吧，来，您在中间教教我们，
7: 加点动作，看见了吗？
17: 更多精彩尽在选择。
3: 怎么就错失了姻缘，到现在还没有结婚呢？
2: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的张牙舞爪，又很痛苦的样子。后来呢，孙思邈就近前一看呢，就是老虎的口腔里砸了一个大的骨头，所以他闭不上嘴，又很疼啊。于是乎呢，就用这个虎撑啊，用这虎撑啊，把那个老虎啊口腔给它撑开，然后把那个骨头什么的给它拿掉，老虎就得救了。所以它另一个名字叫虎撑，但是我相信老虎肯定没吃它。这你看见这铃铛，大概是我的十分之一啊，二十分之一啊，非常好的铃铛，声音都不一样。

0: 这叫南院，这院是，还有外交部街有跟那基本一样的这样的结构的，就叫北院，其实都是一个不大的一个院子，都是很老的房子了，快近100多年了。那个有一个电视剧叫什么？叫《渴望》，就在这里，就这拍的。上班了。
1: 相比60岁退休，郎景和的退休年限已经延迟了20余年。
0: 这里有一个小的护校的宿舍，主要是东城区的这胡同都是很好的，美国都会有几个很有名的人在这儿。
1: 郎大夫仍然依照多年的习惯，每天7:10出发，走路10多分钟到协和开始一天的工作。
0: 谢谢。啊，你好，你好，但是保安都很好的，清洁工人呐、这些，他会很胆怯的约你，比如郎大夫要加个号啊，更好，你一定要答应他。同样，他是一个别的科的大夫，我甚至可以说，哎呀，我今天没有时间了。但是像这些工人什么的，你一定要答应他，不是为了用他，你主要是尊重他。

0: 你什么时候开始的？
1: 结完婚了。
0: 开始疼。
1: 之前也疼，他会总往外流东西。
0: 流脓。
1: 刚开始不流脓，刚开始月经量可大可大，但是他流不出来。
0: 所谓阴道斜隔综合症，双子宫、双宫颈，基本上几乎是98%以上都有单侧的肾缺乳。所以像这样的病人，有的诊断不清楚，他直接把子宫切了，这样的话呢，实际问题没有解决，斜隔依然存在。看我们的手术做得如何啊？整个的情况是不错的。后来呢，我有点腺疾病，你就有腺疾病，没关系啊。我认为你不需要什么处理啊。如果你没有疼，月经也好，就不处理。你子宫腺病很常见的。
2: 但这个子宫肌瘤它会不会越来越大呀？
0: 它会长，但是我们不是每年查吗？
2: 然后就不用管它了。
0: 不用管它，好吗？
2: 就不要切它。
0: 不要，你不要听说。哎，
2: 我都想着要切子宫了。
0: 没到那份上。你看，我问你两句话很重要，一个就是你疼不疼，第二个你月经好不好。OK，
2: 那我知道。
0: 挺好的，
2: 太好了。我们家老大12岁了，没有你，我现在可能连小孩都生不了。我好像跟你照张照片，然后很多人都说我特别幸运。
0: 不错，你们后来怀孕都不错。
2: 对对，真的很幸运，谢谢你。
0: 好，谢谢你，
2: 谢谢。
0: 不客气。我小时候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去请先生，我们那个镇上的先生姓于，我现在都记得，就我母亲有肚子疼了，我就去请于先生去。请完了以后，就像跟病床一样跟到我们家，啊，那时候先生挺好的，到家先坐下来问问情况，然后呢，好好买，然后听一听，然后就打针。我觉得很神奇，本来我母亲疼得很厉害，就很快就不疼了。那种酒精散发的那种味儿，让人非常的刺激，变得美好起来了。如果我们以后有一天，科技很发展了，我们就靠实验报告、靠影像、靠一个这东西来看病，我认为是危险的。那是科学的未来，不应该是医学的未来。我喜欢哲学，后来家里说还是学医吧。当时的想法还是学医是个技术嘛。这家我母亲经常会生病，我对医生有一点特别的一种向往，所以我就学了医。
3: 1959年，19岁的郎景和如愿考入白求恩医科大学，但当时的他根本没有想到，此后半生，他会成为妇产科的一名男医生，并不断推动中国妇产科学走向世界。1964年，刚刚毕业的郎景和接到了一份意外的通知，这份通知来自遥远的北京，新中国的高等教育部在白求恩医科大学的600多名毕业生里选拔出了15名学生，将他们派往当时的医学圣殿北京协和医院。这其中就有郎景和。
0: 我母亲她很高兴，就是因为她十七岁就生了我，所以我大学毕业她还很年轻，不到40岁，所以在我们的小镇她领着我到街上去，他很自豪。
3: 北京协和医院，中国西医的发源地，汇聚了新中国最初的一代名医。60年代的中国还在传染性疾病中喘息，大批医生像播种一般被派往祖国各地治疗疾病，传播基础医学知识，由此奠定了中国医学各个学科的基础。唯有对协和，国家提出了不一样的希望，保留种子，选拔精英。而这样的精英式教育近百年来仍不曾懈怠。
4: 这是
5: 膀胱，
4: 膀胱就是尿道，对吧？全程的，
5: 不是全程的都有吗？
4: 有啊，尿道全程都有。
0: 全都有。
6: 主诉是自幼漏尿，发现泌尿生殖系统畸形，15岁月经来潮后经血，自尿道漏出。
0: 现在是外阴有一点发育可以，那么没有阴道，那么。
5: 尿道肯定是短的，要不然他上次的膀胱镜不会做出来说没有叫尿道下裂或者尿道缺失。
0: 第一我报了外科，第二个志愿是内科，第三个志愿是妇产科。妇产科我当时的印象就是它比较解决问题，孩子 都得出来吧，瘤子都得拿出来吧。
5: 那这里头的尿失禁怎么办？
7: 卷个扁，卷过来，
1: 卷个扁，卷成这样子啊？
7: 对呀、啊，卷出来，一直卷到小的就行了。
1: 为什么能有功有功能呢？
0: 阴道没有问题，而且我认为啊，这里会有比较好的阴道黏膜。
5: 对。
0: 我今天去看病，我穿上白大衣，就像一个军人穿上军装上战场。我面对的是一个病人，我去同情他、怜悯他、关爱他，但他是我的病人。
3: 选择了妇产科，就意味着有一个人即将出现在他的生命里，成为郎景和一生中最重要的导师。这个人就是林巧稚。
0: 林大夫作为中国现代妇产科的开拓者，是我们的导师，他是我们终生的一个母亲一样。他是一个非常善良的、非常可敬的一个老人，他会说出来非常让人非常深刻的话，你得体会他。有一次我记得特别有意思，那时候在长江大桥画了很多照片嘛，有戴帽工作帽的工人什么的，有那些小伙子来看，哎呀真好看，哎呀这几个工人不好看。林大夫说什么呢？没有这个工人都有漂亮的大桥吗？就是类似这样的话，都是林大夫说。
3: 林巧稚的一生颇为传奇，她是北京协和医院第一位毕业留院的中国女医生。她没有自己的孩子，终身未婚，却亲手迎接了50000多个新生命。她家里的电话一直放在床头，见证了她无数个不眠之夜。林巧稚曾说，我唯一的伴侣就是我床头的那部电话，随时随地都是值班医生。他不希望产妇阵痛时去抓冰冷的栏杆，总是会主动伸出温暖的手。当郎景和进入妇产科时，林巧稚已经63岁。
0: 就向林大夫学习，就当大夫就这么当，或者当妇产科大夫必须这么做。
8: 全国科学大会顺利召开，我们大家感到非常高兴。
9: 科学技术的发展使科学与生态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了，科学技术作为生产力越来越显示出巨大的作用。
3: 1978年3月18日至3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北京隆重召开了全国科学大会，邓小平在大会开幕式发表了讲话。
10: 为科学技术人员创造必要的工作条件，我愿意当大家的后勤部长。
3: 大会闭幕前，由播音员宣读了中科院院长郭沫若的书面讲话《科学的春天》。他在讲话中欢呼，我们民族历史上最灿烂的科学的春天到来了。
0: 重要就是重视了科学普及，所以林大夫领着我们开始真正的编那科学普及读物。那代表作就是家庭卫生顾问。家庭卫生顾问那时候林大夫身体已经开始不好了，那时候你看都是大将啊，林大夫、翁新直呼吸专家，我们编的。我们当时年轻嘛，我们得帮他们来做。后来他们福建出版社又来约林大夫，林大夫很信任，说这事儿让郎大夫去做吧。所以那本书后来是我来写的。
3: 同年，国家开始选拔公派访问学者出国。西医在中国落地不过几十年，一批医学家把目光投向国外。郎景和也不例外。
0: 当时的出去有两个，一种嘛就是要看看他的临床工作，一个就是他的科研等等，他有两方面都得兼顾，这样的。
3: 但1980年，林巧稚的身体却出现了大问题，他患了脑血栓， 在缠绵病榻的三年中，常人无法想象林巧稚居然完成了一部50余万字的著作《妇科肿瘤》，这浓缩了一个老人毕生对女性的关切与同情，也记载了他为医学事业所贡献出的最后一份力量。
0: 妇科肿瘤，我们现在可能快要这个第四版已经10多年应该开始进行第五版的。
11: 这是第几版？
0: 这是第一版。
11: 这是第一版。
0: 啊，这第一版。
11: 原版是这样。
0: 原版是这样。
3: 1983年4月22日清晨，82岁的林巧稚在睡梦中离世。梦里，他呢喃道：“快拿来，产钳，产钳。”护士拿来一个东西塞在他手里，几分钟后，他的脸上露出了平静的微笑。此生最后一句话便是：“又是一个胖娃娃。”

0: 1984年，44岁的郎景和第一次出国，去往挪威。他此去是为了寻得一个答案：如何能够提高妇科肿瘤的治疗水平，为患癌女性争取更多的存活可能。这也是林巧至生前极为关心的。
1: 84年的5月份，我去挪威，叫雷定医院。就是肿瘤医院，他把妇科肿瘤跟放射结合得非常好，包括放疗，包括放射诊断。我从那里学的淋巴造影，回来开展。
0: 这次出国，郎景和带回了淋巴造影技术，这项技术在当时立即为妇科癌症的治疗打开了新局面。此后的30多年，协和妇产科迎来了大发展时期。
1: 很多癌，宫颈癌、内膜癌、卵巢癌都有淋巴转移。淋巴切除一个重要的一个指导就是淋巴造影。我要不要做淋巴，或者做到哪儿？这是我们卵巢癌不得了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嘛？其中一个内容就是对于淋巴结的切除。这是我设计的，纯绿色的一个背景啊，象征的医学的圣洁，一个优美的曲线，勾画出来。美丽的母亲和可爱的孩子，青色的楼宇象征协和的神圣。大家知道我们面临的严峻的形势就是两癌防治，对我们来讲主要是宫颈癌的防治，这是一个健康中国的重要内容之一。
0: 宫颈癌是最常见的妇科恶性肿瘤之一。据全球癌症统计报告显示，2020年全球宫颈癌新发病例约60.4万，死亡人数约34.2万，至今仍是威胁女性生殖健康的致命杀手。
1: 解放初期呢，主要是林大夫就已经开始领导，不仅是协和，全国特别北京市的宫颈癌的筛查，有200万人呢，那是林大夫主持的。
0: 林巧稚最先提出了预防为主的思想，建议以宫颈癌为突破口，开展妇女医学普查运动。他带着助手走街串巷，挨家挨户地普及癌症的危害和普查的意义。同时，他在全国率先开展了大规模的妇女宫颈图片检查，掌握了大量的一手资料。宫颈癌的筛查让林巧稚看到了庞大的患病人群，但以当时的条件，宫颈癌的治疗手段依然有限，这也成为林巧稚一生最大的一个遗憾。
2: 所谓消除，是指患
3: 癌是严重威胁到女性健康的一种恶性肿瘤，主要
2: 宫颈癌疫苗在内部上市，宫颈癌疫苗的问世和推广给广大女性带来了
3: 未来的某一天，宫颈癌或许能够被消除。
1: 一个重要的一个贡献就是德国科学家叫朱豪森，他是2008年诺贝尔医学生理学奖的获得者，他的贡献是某些类型的 HPV 或者我们叫高危型啊，比如16型、18型是子宫颈癌的致癌病毒，这非常重要了。你会体会这句话多重要，在所有的癌瘤里面唯一明确的致癌因素是 HPV， 叫人乳头瘤病毒对于宫颈癌，这是其他任何癌瘤还没有的。比如说我们讲肺癌跟吸烟有关系，跟污染有关系，那只是一个因素啊，它可能是你遭遇肺癌的机会增加到6倍甚至8倍。你可知道有没有 HPV 感染和不是6倍、8倍，甚至也不是80倍，是200倍，甚至是250倍。
0: 郎景和开始完成林巧稚当年未完成的筛查，并开始研究什么是适合中国女性的筛查方案。
1: 大家都是妇产科大夫，要知道一个呢就是绒毛膜癌或者叫恶性滋养细胞肿瘤，它是可以治愈的，从90%的死亡率变成90%的治愈率。绒癌不是治愈，叫根治。二 2030年我们要消除 HPV 感染，进而消除宫颈癌。我们希望它也应该是可以被消除的。第一个问题，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第二，经济文化卫生发展不平衡；第三，就是中国发病率很高，特别在农村，而且近年来还有上升的趋势；第四个，就是咱们自己筛查基础比较差，这一切构成我们的问题。那就要找一个适合咱们这样一个国家和群众的一个筛查方法，这就是我们的工作目标。21个点，6万多人，这个研究已经有结果了。
0: 4年的时间，郎景和不仅拿出了适合中国的宫颈癌筛查方案，并得到了世界卫生组织的肯定，希望将其作为范本，向巴基斯坦、塔吉克斯坦等国家推行。
1: 前段 HPV 阴性了，基本认为它没大事；阳性了，最多细胞学，细胞学再多阳性，最多阴道镜了；细胞学阴性，那也没事。
0: 2018年5月，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在世界卫生大会上发出全球消除宫颈癌的总动员令。2年后，为了创造一个没有宫颈癌的世界，包括中国在内的194个国家共同签署了加速消除宫颈癌全球战略。截至目前，中国宫颈癌检查项目工作已经覆盖到全国近2600个县市区，为1.3亿人次妇女提供了免费宫颈癌筛查。
1: 我把它叫做全球战略国家行动，我们的任务。以前我们通常说消灭了天花就等于我们上了月球，有那么一个影响人们健康生命的病被消除了。那么现在宫颈癌是影响妇女健康生命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癌瘤，那么我们能够确定目标，就是在2030年我们能把它消除，不叫消灭，叫消除，那当然也相当的重要。那我们可以给广大妇女一片明朗的天空。我们现在的目标是完成那3%，到2030年，我们要使90%的15岁以下的女孩都能够接种 HPV 疫苗，70%的35岁到45岁的青中年妇女能够得到很好的筛查，叫高质量筛查。第三，90%的宫颈癌病人，包括癌前病变，得到很好的治疗。外科解剖刀就是剑呀，这是郎大夫的名言呢。剑是可以救人的，也可以伤害人的。剑是可以伤害别人，也可以伤害自己的。
4: 好，你往我这稍微偏一下，来，你看见没有？谢谢。
5: 对，就是
4: 他
5: 在我这歇吧。
4: 行，
5: 来，歇会儿钱，来，歇会儿钱。

0: 就像我每天早晨去把以前的点灯，它现在可以按电流就把它灯亮。也可能在海上没有人，也可能海上过一两个船只，但是就像这样一个灯塔的守望者，把它完成，给大家一点光亮。也可能你在意，也可能不在意，但我把它作为一种，我有一种就神圣感，有一种仪式感。
1: 精液妇产科和新婚医院一样，连续9年位居全国最佳医院科室第一名。我们依然不懈努力，不忘初心。林巧稚妇产科学论坛是我们敬爱的林巧稚大夫的一个纪念和学习，传承传播协和精神，严谨求精，勤奋奉献，就是我们会议的宗旨。
2: 每年的林巧稚学术论坛，郎景和都会全程参与，在会场一坐就是一整天。半个多世纪以来，郎景和的研究方向从卵巢癌到子宫内膜异位症，再到盆腔脱垂，这是他从林大夫身上学到的智慧。病人永远第一位。
1: 医学是什么？医生要怎么样？医患之间又怎么样？实际上是他把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如果我们强调人文科学，结合起来的一个综合学科。你会知道，一个医生，我不仅仅是真的把他病救看了，要给他以信心，给他以帮助，给他以关怀，这更重要。
2: 临近开学，郎大夫给协和医学院的大一新生上了一堂课，课程过半，他又一次提起了林巧稚大夫。
1: 就是叫这个话叫世界智者，就是这个医疗美人这个世界里最有智慧的人。大家看，有林大夫，我画不成，林大夫是我们的老师，是我们的先生，一个妇产科的大夫被人们如此尊重和尊敬。我们每一年发给优秀的妇产科医生，或者叫得了林巧稚杯，我会念这句颁奖词。
0: 我们和许许多的被他教育、被他救治、被他感动的人民一样，永远谨记他留给我们的珍贵礼物：对知识和技术的渴望，对真理的追求和理解，对人的善良、同情和关爱，以及用毕生力量改善人与社会健康的智慧。
2: 郎景和在书中写道：“我一生只会做一件事，关于病与病的消除，还是关于妇女的。”
1: 医学一个最根本的一个特点，它是一个人类善良情感的一种表达。我们先人、古代人和自然做斗争，我们受了伤，大家会帮助你，去压迫、去止血、去帮助你，那是最初的人的善良行为和互助情感的一种表达。我们每一个医生大概都不应该忘却医学的本源，那就是人的善良情感的一种表述。一个医生改善人的健康没问题，改善社会的健康吗？是我们的力量吗？但是是有的，我们对社会的健康要有责任的。我不能保证把每个病人都能治好，但一定会保证好好的治疗每个病人。

0: 死的边缘守卫尊严，在人与魔的战场守卫勇敢，在呼与吸之间守卫平安，在病与痛之前守卫慧眼，坚守一辈子太短，需要几代人薪火相传。医者的人生只有一种执念，把自己置身于危崖险岸，为别人扬起生命的风帆。
1: 自己的蒙娜丽莎，你听说过吗？来首都博物馆就可以看到秘鲁版的蒙娜丽莎，这个可是被盗20年后才被追回来的秘鲁国宝金冠。同时在这儿还可以看到小武士的雕像，这不就是美洲古早版的拉布布吗？西潘王林考古成果全球首秀，不出国门一站式看懂美洲两大原生古文明，就在首都博物馆。赶紧约上好朋友，一起来一场穿越千年的文明之旅。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赴约。
2: 你吓得没完没了，不正常。
3: 暴雨将至，您一定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情预警信息，关注北京市气象局，关注气象北京官微和公众号。暴雨来临，不到易发生洪涝灾害的危险区域活动。
4: 胡闹啥了？把我们出点事谁负责了？把人带回去。
3: 一旦暴雨预警发布，咱们就不要进山了，保持汛期高度警惕。
5: 就刚跟你说着，都听懂了。
3: 我是张嘉译，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6: 端午盛景燃动北京，2026 PPA 亚洲职业巡回赛北京公开赛重磅登陆国家网球中心，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频道全程直播，洲际顶级赛事，全球高手齐聚，开启北京夏日激情。6月17日至6月21日，国家网球中心，一起见证匹克球的魅力与锋芒。

0: 本节目由精星装饰冠名播出，精星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
1: 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由精星装饰冠名播出的《生活家家装攻略之家装驿站》，找精星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装修怕踩坑，怕预算不透明，这个装修套餐到底能不能省钱？今天咱们就一次把它都讲透。现在我觉得装修起来，很多公司都会推出各种各样的套餐，
2: 对，
1: 但是我觉得很多业主心里也比较打鼓哈，就是这个套餐。真的是能省钱吗？
2: 实际啊，我给大家算一笔账就明白了。第一点，咱们首先是采购方面，你看套餐呢它是集中采购的，但如果说咱们自己去采购主材的情况下，比如说装了什么地板了门了，你肯定要去建材城去买去。但建材城买的时候呢，它是有这个摊位费和咱们店员的费用的话，它肯定是层层上加的话，你买的这个材料呢，而且又是零售的，费用肯定会高。但如果说是套餐公司给你拿货的话，它是成批量来的，就比如说你拿砖从广东直接发货到库房，库房再直接到你家都完事了，没任何中间商，也没有任何什么摊位费之类的，所以说咱们费用肯定会低。另外一点呢，就是咱们是沟通成本，就是说比如说你买完材料以后呢，你要对接什么工人呀、设计师啦、什么工长啦，一步步那么去衔接，你这样会更麻烦。到我们这就不用了，首先咱们设计师给你测量完房子以后呢，剩下事你就不用管了，就交接对接，包括咱们材料部啊、什么工程部啊、什么工人呢，都是咱们设计师在前面跟当个大的总的管家，把所有问题都给您解决了。
0: 装修套餐之所以备受青睐，优势是显而易见的，批量源头直采，省去中间商，价格比零散采购低；二是标准化施工，材料人工提前适配，节约人工开支；三是一站式统筹设计施工与选材，不用反复对接沟通，省心省力。

0: 我觉得说一千道一万省钱才是硬道理哈。咱们精心装饰好像是以净面积计算，不像是外面是建筑面积为主，是吧？这两个会区别很大吗？
1: 对，区别非常大。这个建筑面积呢，就是咱买房的时候房本上体现的面积，它是包含公摊的。你比方说咱们电梯间呀、楼梯间呀、包括过道啊，包括咱房间里边那墙体占用面积，它都是算在公摊面积里边的。但在实际咱们装修的时候，这部分是不去装修的。所以说，如果是你这样装的话，就会花冤枉钱了。但是我们精心呢是按一个净面积，净面积的意思就是把刚才我说的公摊面积全部给你减掉，减掉以后呢，就是说您装哪儿，我们给你算哪儿的面积。这样的话，咱们省的钱啊，比咱们建筑面积最少要省出30%左右。
2: 准备装修的业主，尤其是初次装修的新手朋友，首要了解的就是装修的计价方式，这直接影响整体装修预算，也是很多人容易踩坑的地方。分清建筑面积与套内净面积的区别，理性辨别报价差异，明明白白消费，守住自己的装修预算。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净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净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送价值60000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现在抢订仅需5.99万元，仅限99户，大优惠大赠送。
0: 那咱们就要说说这个套餐里头具体都包含什么内容了。我觉得咱们先从这个客厅说起吧。客厅和卧室一般来说是整个家里头大家待的时间最长的地方，而且也是大家入户了以后就最关心的地方。
1: 是是是，实际正常情况下，咱们客厅啊，就包括地面、墙面和顶面，比方刷漆和地面地砖或木地板，包括咱们卧室里边，你看咱们这个门呀、什么地砖啊、墙砖，包括咱们的窗户还暖气都是包含的。但是现在这个门呢，就正常情况下，一般套餐里边它不会说包含，就是你有多少门，你包含多少门，可能就是两居室跟三个门或四个门啊。但我们不是，我们只要是室内门，正常居室的，不管多少门都包含的，对，不限数量。
2: 装修套餐中卧室客厅的项目包括墙顶地的基础施工以及相关联的主材，如基础刷漆、铺地、简单石膏线等，这些基础项目不会产生增项。
1: 包含的就是比如说咱们客厅有这个电视背景墙，或者咱们顶上的造型顶，包括咱们卧室里边有的是做这个床头墙什么的背景墙，也是吊顶什么的，这些属于是个性化的设计，这些是不包含的。
2: 做造型吊顶、背景墙、艺术墙面、拆改墙体，属于个性化需求，会产生增项。
0: 接下来我觉得是咱们装修的重灾区了，就是厨房和卫生间，因为这里头有很多隐藏的项目。那先从厨房说起吧。
1: 市面套餐包含的是无非就是墙砖、地砖、吊顶、橱柜、门就没了。但是这个橱柜呢是最大的一个弊端，它有的套餐里边看的不太明确，就认为是包含橱柜，您认为就是你想做什么样做什么样，或做几米就做几米，实际不是这样的，它是有米数限制的，比如说它给你限制2米或3米乃至4米，当你想做多做的时候就要加钱了。那我们这边就是不限米数，限造型，只要是一字型或者 L 型，不管多少米全给你做了。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咱们的工艺上边，就是尤其是咱们这个厨房和卫生间墙地砖，因为它俩是特殊区域，所以前面是贴墙砖的，最大的弊端呢就是这个墙砖容易空鼓和脱落。但是我们公司呢是采用的新型的工艺，就是织铁砂浆，包括咱们那个吊顶也是一样的，签合同也保修，我们上面是写的是终身保修。另外一点呢，你像咱们这个烟机灶具，包括咱们这个水盆水龙头，也都是咱们是套餐活动当中赠送。

0: 前标注、水电超出点位单价等，所有增项需签字确认后再开始施工。
1: 那卫生间呢？因为我觉得这个是大家最担心的会发生各种增项的问题，因为有好多是藏在里头看不见的。
2: 对，确实咱们这个卫生间呢也是最复杂的地方，因为它牵扯的水比较多，就是咱们这个正常情况下是包含的，就是什么地段、墙砖、吊顶，再就是洁具、浴室柜和花洒这么四件套就没了。但是正常情况下咱们需要装的地方还有很多，比如说这个防水，就是可能是高度不同，有的地方就得刷30，包括咱卫生间门外边也必须得刷，因为它可能会，如果是通过咱们下边过去以后啊，这个墙面可能会反碱，或者是脱皮，这种情况现象发生。所以说咱们这个细节问题来决定咱们最后装完以后的使用效果。所以我们精心装饰呢，就从这个防水上边，我们做的是地面全铺，顶面呢就墙面一直是刷到顶的，就避免它后期有任何安全隐患。所以我们在这个套餐里边，虽然说大家一看包含东西都差不太多，但是包含的细节是不一样的。
1: 那刘总给咱们讲了这么多哈，其实我觉得现在肯定是有家人们更关心的是有没有关于咱们的专属福利
2: 啊。有，你看咱们现在套餐呢是整装半价，咱们仅需要59,900，超出镜面积的每平米仅需要加899元就可以了。咱们所有套餐呢是以室内镜面积计价，实测试量，基础呢是全包整装，就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的客户呢，我们还会赠送您价值60,000元的装修好礼包。当然，咱们名额呢是有限制的，仅限前99户。活动呢从即日起截止到6月30号止。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镜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镜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送价值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屋品牌家具14件。或全屋定制家具，送麒麟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储备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榻榻欧牌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木贝朗卫浴，现在抢定仅需5.99万元，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储备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增项，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0: 生活这一刻，每时每刻关注百姓生活。阿龙，最近有没有发现，这汛期到了之后啊，北京的雨水也多起来了，好像三天两头的这个大雨啊就来串门，时不常的还有什么雷雨、大风，这是轮番上线啊。
1: 所以现在出门很多人一个习惯就是包里不搁把伞，就觉得出门不太心里踏实，对吧？
0: 对，这老话也说了啊，六月的天孩儿脸，这雨多了呢，大家都关心我们的菜篮子会不会受影响呢？不过呢，我最近确实觉得有一点点奇怪哈，因为最近也会老刷这个短视频，然后你会发现呢，不是什么菜价涨了，而是鸡蛋涨价了。
1: 这个说法不是空穴来风。根据农业农村部数据，进入四月呢，这个鸡蛋的批发价均价开始呈现上涨的趋势。那么五月以来呢，是尤为明显啊，连涨多周之后，甚至突破了每公斤10块钱大关。那么处于近十年同期最高水平。我看呢，有的网友说啊，这西红柿炒鸡蛋，现在这鸡蛋都不舍得多放了。
0: 这就有点奇怪了哈。你看往年夏天的时候，受到天气转热、餐饮需求回落等因素的影响，其实呢，鸡蛋消费是一个淡季，鸡蛋价格一般的都是会下跌的。那今年为什么会逆势上涨呢？
1: 没有调查呢就没有发言权。我们的记者也到市场上去走访了一番，看看呢这鸡蛋价格到底是什么情况，也来听专家说说啊，近期鸡蛋价格上涨主要受什么影响，未来走势又会什么样？
2: 最近正在健身减肥，所以我得多吃点鸡蛋。我因为我老刷短视频，我也发现说这个鸡蛋正在上涨。
3: 以前我贵了，因为我那个缺鸡蛋，老长买，就怎么18-19块钱。我一下看了，我看到20几块钱。
4: 最近一段时间啊。

0: 鸡蛋涨价是成了大家热议的话题，甚至这网上啊还出现了鸡蛋价格涨幅赶超黄金的热搜。
1: 我还真没注意外边涨那么多了，平时也吃的少，有时候也不看价格拿着就走了，可能会有一点性价比，就是要比较一下。
2: 我倒还好，没感觉说有什么变化，散称的或者干嘛的可能要注重这个斤两啊或者价钱单位的。我一般都是买盒的，我觉得还好，大概都是这个价位，
3: 还好吧，没有太大的幅度，有的时候可能是一两块钱这样一个幅度，很正常。
0: 那么真实行情到底如何呢？今天啊，我们是来到了位于三里屯的一家超市来了解一下情况。
4: 确实，我们从四月到六月有一个这个涨价的过程。四月散装鸡蛋的价格从每斤的4.79到现在六月份，我们的价格是6.49一斤。盒装鸡蛋的这个涨幅大概是从10%到15%左右，主要是我们的进货成本增长了。
0: 那现在呢，我们又来到了另外一家社区的超市，咱们来问一问鸡蛋价格有没有出现变化。
5: 最近有个小幅度的上涨，从四月底到五月份到现在，有个小幅度的应该两三次上调了，几毛钱这样的涨，主要是一个那种大众化的一个散称的鸡蛋涨的幅度比较多。
0: 零售市场鸡蛋价格走高，这源头的批发市场啊，行情也是如此。北京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的鸡蛋商户此前啊也证实了鸡蛋涨价的情况，
6: 涨了，五月份每斤的话大概涨了1块钱左右，
7: 比较少见这样的一个上涨的幅度。
8: 据了解，六月初每斤鸡蛋的批发价格已经达到5.5元，比五月初上涨了26%左右，同比涨幅更是接近80%，也是近5年同期的最高。
0: 为什么这个季节却出现了鸡蛋不断涨价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呢？那接下来我们听一听专家的分析。
9: 从存栏量来看，2025年全国的在产蛋鸡存栏量13.38亿只，存栏量是比较高的，鸡蛋呢供应充足，价格低位运行。那么养殖盈利预期的减少，使得养殖企业补栏的意愿有所降温，行业进入去产能阶段。到今年的五月份，全国的在产蛋鸡存栏量同比减幅达到了4.12%。
8: 专家表示，随着端午假期临近，鸡蛋集中备货全面启动，存栏量下滑导致的产能收缩，遇上需求集中释放，是导致近两个月蛋价上行的主要因素。记者在走访中也有不少市民表示，
10: 涨了几块钱没事，要是说翻倍了，你说这个鸡蛋30多块钱一下涨成50，肯定不能接受啊！
1: 如果涨得太多的话，可能比如说40-50一盒了，我的天，那这太高了，没准一天少吃个吧，要不就多吃点青菜吧。
0: 那么现在的这个鸡蛋的价格还在不断上涨吗？
5: 最近一周没有说涨和降的，稳定的。
4: 到六月份呢，咱们的价格呢应该算是比较趋于稳定这么一个状态吧。
7: 我们也通过一些信息渠道啊，得知很多养鸡场呢也开始在这个补栏，对产能恢复是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8: 记者也注意到，据农业农村部数据显示，6月10日鸡蛋批发均价为每公斤10.79元，比前一日下降0.6%。6月11日，鸡蛋批发均价环比再降0.1%，最新价格为每公斤10.78元。与此同时，超市方面表示，已出台多项举措，全力保障市民购买鸡蛋需求。
4: 为了让这个广大的顾客朋友吃上更实惠的这个鸡蛋呢，比如说在价格方面，我们采取这种缓步慢调的这种价格策略，同时呢，也推出了多款的会员价的鸡蛋和特价的鸡蛋，那么这些价格还都是比较亲民的。
3: 这老话说啊，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下面这事儿呢，真的就应了这句话了。在这起事故里边，一位70多岁的老人骑着电动车被撞倒在地。当时呢，有一位司机啊，是赶紧下车，又扶人又报警，跟老人家说啊，说是旁边那辆车撞了您，而且还拿着老人的手机报了警。您瞅瞅，多热心呢！可是您猜怎么着？这位好心人啊，正是肇事司机本人。
11: 所以这成了贼喊捉贼了，是吧？那么这个交警呢调取监控还真是还原了真相，依法对他进行了处罚。结果呢，这位司机啊还不服，一纸诉状把这交管部门告上了法院。您说说这算不算恶人先告状呢？那法院到底最后是怎么判的呢？
12: 前不久的一天傍晚，北京密云一处10字路口，70多岁的王先生骑着电动自行车横穿路口，在行经信号灯路口时被一辆小轿车迎面撞上。

0: 巨大的冲击力，让老人连人带车当场摔倒受伤。
1: 当时这个被害人呢，因为他本身年龄也比较大了，事发的时候肯定也是受到了惊吓，他自己也可能对于到底是谁撞了他，他就不是很清楚。
0: 突如其来的撞击让王先生头脑发懵，他也记不清楚究竟是哪辆车撞上了自己。随后交管部门接到一位女士的报警，称有人被撞受伤，撞人的白色轿车逃逸了。民警很快赶到了事发现场。
2: 到底黑车白车啊？
3: 不是黑车，黑车是给我报案，他们四个人黑车下来。
2: 不是，那车是从这儿过来把你撞那儿就是、那黑车从哪儿过来的？
3: 黑车你从这儿过来拐这个来的。黑车
2: 哪摔坏了？哪撞坏
3: 了？那我叫后警，人后背有点疼。
0: 王先生肯定地告诉民警，是白色轿车把自己撞倒的。为了找到肇事车辆，民警通知值班室调取了事故周边的公共视频。
2: 不是那黑车撞的，黑车那司机给报的案，他说有白车撞的。
3: 他报案，他们四个人呢，
2: 黑车撞的，黑车正车都抵住，就那黑车撞的您，我们那监控都调完了。
3: 调完了，
2: 那黑车给您留电话没有？
3: 没有啊。
0: 惊魂未定的王先生听了民警的话后，依然难以置信，撞倒他的就是这辆黑色轿车。
3: 我当时办案，我说我不会把他给报案嘛，让手机嘛。
2: 他说不是他撞的，
3: 他不是他撞的啊。他们下四个两男俩女的，这下的是。他问还说看前面车号没有，他说他也没看清楚他们，是吧？我没住，反正撞给我撞倒了，这是啊。他说这监控，把这都拍照，把车一拍照片，完了他就走了就。
0: 监控视频不会骗人，真相水落石出，撞伤王先生的根本不是白色轿车，恰恰是刚才下车帮忙的黑色轿车。
2: 这人多话，石老爷子他手机给报的警啊，他还觉着还是好人，您还感谢人家了是吧？
3: 对，我说谢谢，可不是正式报警了。
1: 直到警察来了之后，现场查看了监控视频，这个交警告诉王先生说，其实是宋某撞的他之后，王先生他才知道真正肇事的司机是宋某。
0: 后续交管部门开展完整事故勘验，对涉案黑车进行车体痕迹鉴定，车辆车头留存明显撞击凹陷痕迹，结合完整监控录像，确定了事故的成因。
1: 宋某是因为他在通过十字路口的时候没有确保安全，而且有交通事故发生之后逃逸的行为，所以认定宋某是负事故的主要责任。王先生呢，他是超速通过十字路口，而且也没有按照信号指示灯的指示去通行，所以他是一个次要责任。
0: 因涉嫌交通肇事逃逸，交管部门对黑车司机宋某处以1800元罚款、行政拘留15日、驾驶证记12分的处罚。对于交管部门的处罚，宋某不认可逃逸的认定，于是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要求撤销这份行政处罚决定书。
4: 第三人闯红灯，导致发生交通事故。事故发生后，因没有办法确认是哪辆车撞到第三人，原告停车下车询问第三人，第三人表达自己是被白色车辆撞到，且不需要医疗救助，不需要原告陪同等到警察到场。原告出于处理事故的这个义务以及关心第三人，让同乘人员使用第三人的手机拨打110报警，且告知第三人现场有监控白车跑不掉的。此后依据第三人的描述，第三人要求原告离场，原告随离开现场。
5: 我局严格遵照警察行政规定，履行了相关的告知程序。诉讼过程当中，对事故过程进行了一个复查与复勘，并在这个查证状中予以表明。最终，我局认为依法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对该违法事实阐述的论述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依据正确、程序合法的处罚适当，请人民区人民法院依法驳回原告上诉请求。
0: 开庭当天，伤者王先生来到现场出庭作证。
3: 我当时车是被撞倒，撞倒以后呢，是咱们辅警，他们下车提出一个女的，对我说是一辆白色车撞的。我没有说是白色车撞的，我当时是昏迷一醒，不清楚现在。然后我从包里掏出手机，我说有人扣军讲不清楚，我手机交给那个女同志，她给报警。
1: 再问一下原告啊，当时发生事故时间就已经下车了，
6: 下车了。
1: 那个撞的情况是什么样的？
6: 怎么，我就也认为我这前面有点擦伤。
7: 就你说幸亏那照片有，那么大一坑还在车内吗？说实话，那你都不能确定是不是你车碰的。
8: 你当时在驾驶位上知道撞人了吗？
6: 当时实在是不清楚是我撞的还是左边这车撞，因为咱们在录像也都看到了。

0: 他挡住我视线，他是突然间就跑到我车上来了，一点反应都没有。我是靠右边第三辆车，我说我就始终是不算逃逸。
1: 为查清案件细节，承办法官在庭审现场完整播放了事故的监控录像，结合车辆撞击痕迹鉴定等物证，结合庭后专访，法官梳理了本案裁判逻辑。
2: 其实从视频里能够很清晰地看到宋某驾驶的黑色的小轿车跟王先生发生的一个很明显的一个接触，包括被害人本身和他的电动车都从车前面挡风玻璃里都飞出去了，所以这个作为司机的原告他们可能不知道自己的车撞的人。在这种情况下，宋某依然称自己并没有发现自己撞到了王先生，很明显他是在撒谎。你的离开行为其实已经构成了发生交通事故后的逃逸。
1: 最终法院作出判决，认定交管部门作出的行政处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准确，处罚程序合法，依法驳回宋某的全部诉讼请求。
2: 在日常生活中发生交通事故之后，肯定要第一时间下车查看，然后报警求救，同时我们还要维护一个现场，这样能够方便交警来查明这个事故责任，这个是我们作为一个守法的公民应尽的法律义务。千万不要抱有侥幸心理，逃避应该承担的法律责任，这样反而会得不偿失。
3: 进入今天的主播说，现在呢，我们身边有很多的老人啊，在生活当中都会特别的节俭，用过的纸箱子呢攒下来要卖钱，这些塑料袋呢也舍不得扔，想着呢还能装一些东西用。这样一来就会发现这家里的东西越堆越多啊，特别占地方。
4: 哎，下边咱说的这两位老人的情况就比较严重了，咱们呀先看一段视频。可以看到呢，老人家从客厅到卧室，从厨房到卫生间，全都堆满了杂物，是满满当当，下脚的地方都没有。这桌子上呢，还摆着吃剩的泡面、西瓜跟这火腿肠，显得非常的凌乱。
3: 尤其啊，是这个冰箱里面全都是污垢，塞满了变质的食物，有些东西呢已经看不出原本的模样了。现在天气这么热，您想想看哈，这家里边的异味，这能清得了吗？这套房子的主人是北京朝阳区的李大爷夫妇，老两口啊，今年都70多岁了。
4: 哎，两位老人呢，其实啊都有退休金，生活呢也挺宽裕的。儿子说了，这父母啊经历过苦日子，爱囤东西，舍不得扔，这个习惯呢他父亲保持了好多年，卖废品甚至成了老人生活当中的一种乐趣了。
3: 这儿女呢也试图劝过，但是啊根本也劝不动，这话说多了呢老人还跟你急眼。可是就是这样日积月累下来呢，这么多的这些垃圾杂物可是遭来了一堆的蟑螂在楼道里边乱窜，惹得邻居们也是怨声载道，老人们的子女也觉得哎呀真是不好意思。
4: 哎，这不光是面子上的事儿啊，囤积杂物消防和卫生隐患都很大，成了社区治理的一大难题了。那么起初呢，社区工作人员呢多次上门劝说，还帮着清理过一回，结果看到家里啊突然变空了，老两口子不乐意了，后来呢甚至啊把这社区的工作人员给拒之门外了。
3: 尽管如此，社区的工作人员还是每天都到老人所在的单元来查看，在公共区域呢去喷洒一些消毒的药水，来投放一些蟑螂药，减少虫害扩散。后来呢，附近的消防救援站的消防员也上门劝说，给老人看了一些火灾的警示视频，而且还讲了说这些因为堆积杂物而引发的火灾之后被引起的这些诉讼啊赔钱的案例，帮助老人细心的来算一算这个安全账和经济。
4: 就在近一个月呢，天气变热了，李大爷家中的异味飘到楼道里，这蟑螂是到处跑，这事儿拖不得了。社区联合乡平安办、消防、物业等工作人员入户劝导，同时呢也跟老人的子女沟通，希望他们能好好的劝劝老两口子，清理掉囤积的杂物。
3: 子女的话多少还是起作用了，最后呢老人点头同意清理杂物。6月5号，物业工作人员穿着全套的防护服上门，一上午的功夫啊，这清理出218袋杂物，还有2吨多重的废旧家具。专业的消杀公司也是喷洒了杀虫剂，接下来子女会请家政公司来做一个深度的清洁，消防人员也会上门来检查电器电路。
4: 那为了防止老人呢继续囤物啊，社区和物业表示呢会建立常态化的巡查机制，做到隐患早发现早处置，同时呢联系废品收购公司呢定期上门回收。我觉得这个办法挺好，既照顾老人的习惯了，也解决了邻居的烦恼。其实啊，这次行动的意义

0: 呢，不光是清除了隐患，还让老人切身感受到了来自社会的关心与呵护。大家众志成城，以情动人，以理服人，最后呢，敲开了老人的心门。
1: 其实啊，除了囤积杂物之外，有一些老人呢还会有其他的让人匪夷所思的行为。那咱们举个例子，家住在西城区的王大爷，今年啊82岁了，有退休金，家里也不缺钱，但是呢却一分钱也舍不得花，买菜呢专挑那个最便宜的，剩饭热了一遍然后又热一遍，生病了也是硬扛着哈，就是不去医院。
0: 这王大爷平时啊不爱出门，也不爱跟邻居聊天，整天一个人待在家里，渐渐的老人自己的情绪呢越来越消沉，家人呢多次劝他该看病就看病，该花钱就花钱，不用这么节俭，可老人呢就是听不进去，还觉得家人呢这铺张浪费。
1: 儿子啊也是实在没办法了，就带老人呢去了医院。医生说呢，这不是单纯的舍不得花钱，老人呢是内心消极，自我否定，觉得自己呢不配享受生活，所以会用这种极致省钱的方式来封闭自我，讳疾忌医的心态又进一步加重了身心的问题。那这种常出现的节俭，往往是心理疾病的外在表现。
0: 那么这个时候，家属千万别光指责老人抠门，越说这老人越委屈，咱得多沟通，多安抚，帮老人把心里边的负担呢慢慢的卸下来，有必要的话呢及时找专业人士对老人进行心理疏导。
1: 还有一种情况大家也不陌生啊，就是有的老人呢喜欢聊几十年前的旧事，可80多岁的李先生不一样，别人呢是想起过去的时候才聊一会儿，他呢是说眼前的事儿的时候呢，这话还没出来呢，一开口又回当年了。
0: 比如呢医生问他身体状况，他总是答非所问，三言两语就说起年轻时候的经历，什么1985年我在厂里当这车间主任的时候，这家属无奈的插话提醒他，可是呢没两分钟他又重新说起陈年旧事了。
1: 后来啊经过一番耐心的检查，老人确诊了是阿尔兹海默病。医生说了，老人爱怀旧这个是普遍现象，但如果是不分场合不受控制的沉浸在过去，那咱们就得警惕了。
0: 那么这种病人呢有几个典型的特点，就是几十年前的事情啊记得清清楚楚，但是近期的事情呢这记忆力啊衰退得非常严重。咱的建议是啊，家里边要是发现老人频繁的答非所问，反复讲这老故事，记不清最近的事儿，超过3个月还不好，那赶紧让老人奔医院查查是不是存在认知障碍。
1: 我国老龄化程度正在不断的加深，截止2025年底，全国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呢，已经达到了3.2亿，占总人口的23%。相关部门呢，也一直在关注老年人的身心健康。国家卫健委发布《老年人认知障碍预防干预技术标准》，将于今年的9月1日正式实施。新规明确，要关注老年人的这个性格、消费和社交等行为的异常改变。
0: 梳理这些案例啊，不难发现，老人出现异常行为，很可能是情绪、认知或者呢慢性病管理出了问题。简单来说呀，他们不是存心给别人添麻烦，而是自己呢没有能力约束自己，这就需要子女、社区乃至医疗机构形成合力，读懂他们行为背后的情感诉求，一起来帮助老人摆脱困境。要知道呢，每个人都会变老，老人的今天有可能就是咱们的明天，所以说呢，让老人老有所养、老有所依、老有所乐，我觉得有的时候啊不光是老人家属的责任，它也是全社会的一种责任。
1: 下面咱们来看一起让人触目惊心的交通事故。前些天在天理高速山西的桑干河大桥附近，一辆轿车在行驶过程当中突然就偏离了车道，径直的撞向了右前方的一辆大货车，猛烈的撞击导致小轿车的右侧 A 柱严重变形，车辆瞬间面目全非。
0: 这就意味着如果轿车副驾驶位置坐着人，这后果不堪设想。好在呢轿车里边当时啊只有司机独自驾驶，那么轿车为什么会突然跑偏呢？
1: 面对赶来处置事故的交警，轿车司机呢也是一脸尴尬。他说啊，他的手机快没电了，当时呢正是在低头找数据线，要给手机充充电。
2: 画面中我们看到一辆小轿车在高速路行驶过程中，车辆突然向右偏移，径直撞向前方货车，轿车前挡风玻璃破碎。
3: 您当时在哪个车道上走的呢？ 他在中间车道，我在那个车道，然后
4: 左侧车道。
3: 啊，手机没电了，我找了一下数据线，给撞了。
4: 开车不能分心啊，师傅，你这，你看这多危险！你看到这个地方没？这要您副驾驶要有人怎么弄？
2: 经询问，轿车司机在高速行驶时因手机电量低，低头拿起数据线，导致车辆瞬间失控向右偏移，与右侧车道正常行驶的大型车辆猛烈相撞，撞击致使小车右侧 A 柱严重变形，车身损毁严重。万幸的是副驾无人，若有乘客，后果不堪设想。
1: 下面呢要说一个是心大的车主。湖北武穴有一位洪女士，前些天啊有一次开车回家，停车的时候竟然忘了锁车门，第二天开车的时候傻眼了，她存放在车里的5000元现金不翼而飞。
0: 这民警呢调取了公共视频呢，发现了洪女士的钱是被一个戴着帽子戴着口罩的黑衣男子给偷走的。显然呢这个男的是有备而来，专门呢在深更半夜拉车门行窃，粗心的洪女士不幸中招了。
5: 案发当天上午7点左右，武穴市龙潭派出所接到辖区居民洪女士的报警，她停放在路边的车辆上存放的现金被盗。接警后，民警立即赶往现场调查。
6: 我们到达现场后，发现车门车窗是完好无损的，初步判断是洪女士自己忘记关车门。当时洪女士反映，她的财物放在小车内的中控台里面，有5000元现金。
5: 民警随后调取了周边大量的视频监控进行排查，很快发现在当天凌晨，一名中年男子采用拉车门的方式进入洪女士的车辆实施了作案。
6: 犯罪嫌疑人是一名30多岁的男性，戴了口罩，然后戴了一个黑色的帽子，穿着黑色的上衣。当时嫌疑人拉开车门进入车内，将车内的中控台现金5000元全部盗走。
5: 通过缜密侦查，警方很快锁定了犯罪嫌疑人王某。当天下午5点，民警在城区某宾馆内将其成功抓获。
6: 我们当时将宾馆门打开之后，嫌疑人王某有激烈反抗的行为，被我们现场民警进行制服。然后在现场我们找到了王某还未用完的盗窃现金4000余元。
5: 只用了10个小时，警方就很快破获这起盗窃案。据了解，嫌疑人王某有多次盗窃前科，案发前他昼伏夜出，在城区道路边、露天停车场等地拉车门作案。目前嫌疑人王某已被依法刑事拘留，被追回的被盗现金第一时间返还给了受害人，案件仍在进一步办理中。
1: 相信大伙儿最近刷手机啊都被刷到了现在北京超火的美食节，6月10日到14日，味道京城美食节作为2026北京国际美食会首场活动，在北京展览馆前广场正在火热的进行当中。本次美食会以在北京吃遍全球味道为主题，从6月至10月贯穿2026夏秋，掀起美食消费热潮，真的狠狠拿捏了吃货的心
0: 这是一好事啊。以前呢想吃各地特色美食呢，总得找这个不同的城市专门跑到那儿，现在不用了，陕西的肉夹馍、广东的烧腊、广西的螺蛳粉、甘肃的牛肉面，全国各地的地道家乡味儿，在北京一次性全能吃着。
1: 这么多好吃的啊，到底有多热闹？现场都有哪些宝藏摊位？我们记者呢也是来到了现场，带大家沉浸式的逛吃味道京城美食节。
7: I like to eat，
8: 啊，真香。
9: 好吃的特别多，有点选不过来了，每一样都想吃。
10: 难得有这样机会，各个全国特色的东西都在这儿，多好！
11: 能尝到各地的美食，然后还不用跑远。
12: 吃的太多了，所以一样来一点虾饺，里面的全是那个鲜虾，挺实在的，很好吃。
13: 广州酒家虾饺叉烧包糯米鸡，
14: 这虾饺看着馅儿就挺足的，皮儿薄馅儿大，
15: 手工的虾饺当天包的，这里面足足3个大虾，特别的弹牙，
14: 有爆汁的感觉，它的味道还特别好，很鲜香。
16: 刚刚我们吃的是广东的虾饺，我在现场看到，哎，这个饺子特别有特色。福建美食的这个摊位介绍啊，说它是鱼饺。
17: 我们这个鱼饺最早的时候是叫家达子，是有700多年的一个历史，属于南明市市级的非遗，纯手工的，皮是芋头做的。这个馅料先选这个叫猪的一个后腿肉，嫩脆有嚼劲。我们这个鱼饺的话，可以汤，可以炒，可以拌。
16: 它这颜色也挺多的，这个 颜色有什么讲究吗？
17: 梵蒂瓜的，这个是原味的，酒糟的，紫薯的，纯天然的一个食材。
16: 没想到咱这个随便一逛，逛到了有七百多年历史的这个鱼饺，这个馅儿也是特别的足，特别 Q 弹，
8: 它这个皮的延展性比较好，还是蛮。

0: 蛮特别的。
1: 马上就要过这个端午节了，我看到咱们这个福建的摊位上也有粽子哈。刚刚我们听到这个负责人说，您这儿的粽子就很不一般。
2: 没错，这是我们泉州非常特色的，也是老招牌了。里面包的馅有红烧肉、香菇，还有虾米、蛋黄，很多馅。
1: 这红烧肉哈已经流油了哈。这个是什么呀？
2: 这个是土笋炖，人家以为是笋子，其实这个是沙笋。海里边的沙虫，高蛋白很多。
1: 你长得特别像果冻啊！
2: 有点像果冻，你尝一下。
1: 好吃，而且最主要是它是凉口的，夏天吃特别的凉爽哈。做的是什么呀？
3: 它这个是东北的包饭，这个白菜叶是东北特有的，加了很多东西，肉酱、米饭、香肠呀、葱、香菜。
1: 看您这量挺大的，这份多少钱
3: 啊？15。然后我们吉林的特色名小吃有很多，包括我们现在在售卖的锅包肉，只有蒙完汁、浇完汁以后才有这种就呛鼻的这种感觉。来吧，尝一尝。
1: 嗯，好脆呀、啊，而且它是这种外酥里嫩，酸甜可口。螺蛳粉儿肯定不少人爱吃。那我想问一下，咱们这摊位做的跟家里面煮的有什么区别吗？
4: 主要是水质的问题。
1: 水啊，广西的水搬到了北京。
4: 对对的。
1: 为什么广西的水就好吃呢？
4: 这水的话都是100多米才能打出来那种天然的泉水，还有那个酸笋也是那个泉水来泡制的，所以说它也会发酵出来那个酸笋的味道。
1: 除了水还有什么不一样吗？
4: 饭。粉的话，我是来自柳州柳江稻田所生产的米粉，是经过很多工艺，味道酸咸甜。
1: 喝的也是您这特色吗？
4: 是的，是的，是甘蔗榨出来水，再加上那个刨根，再加上那个桂林的马蹄，一起熬制，熬2-3个小时吧。
1: 这都是今天现熬的。
4: 对的，对的。
1: 甜甜的，而且特清爽，特别适合吃螺蛳粉，喝上一口。
5: 喂。出啥事了，
6: 团长？
5: 啊，
6: 我们发现旁边的山上好像有山猴啊。
5: 我们家包紧张啊，现在都赶快往两边高坡上跑，不敢顺沟跑啊。如果发现木板或者大块的泡沫，拿上备用。最重要的就是往高处跑，
6: 我们跑到安全的地方了。谢谢团长。
5: 啊，哈哈，不客气啊。当你遇见山洪的时候，赶紧往地势高、基地稳固的地方跑，及时与相关救援部门取得联系，报告方位。汛期出行一定要关注气象预报，看见预警信息就别往山里去了。听明白了没有？
7: 明白。
5: 我是霍耀之，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8: 爱生活。

0: 方到您家。俗话说呢，远亲不如近邻。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啊，邻里关系其实特别重要。帮把手啊，应个急啊，邻里关系处好了，可能作用比亲人还大。但正是因为啊，邻里关系啊，有的时候呢，这处理不好，容易发生一些小的问题。观众徐女士呢，给我们打来热线说啊，最近因为这隔壁邻居家装修的问题，两家呢闹得有点不愉快，这到底怎么回事呢？
1: 有事儿您说话，帮忙到您家。现在在我左手边的呢，是我们节目的这个老熟人啊，武新建武老师啊，家装方面的专家。那在我右手边的呢，就是我们这次的求助人徐女士。徐女士给我们打来电话，反映了一个问题。然后这个问题呢，其实就聚焦在我们后面的这两扇门上。我们提前要给大家做一个说明啊，这是徐女士的父母家，他们父母住在这里。然后呢，这边呢是徐女士家的这个邻居。我们能看到啊，这个邻居家应该是刚刚装修完的，这门上这个薄膜都还没有完全拆掉呢。然后徐女士看来呢，这两个门之间它是存在一定的问题的。
2: 因为我们不长期住在这儿，两位老人住在这儿，一个85，一个87。最早发现的其实是两位老人。
3: 那天呢，就是因为他那是整个把门开开，万出推东西，正好老伴儿我们俩说出不去，一开门根本就推不开，整个把这门都给挡上了，出不来，
1: 推不开是吧？
3: 对，推不开，出不来。
4: 的确，两家挨得近，邻居家的入户门稍微向外开的大点儿，就把老人家门口给挡住了。那好好的，这门为什么要设计成这样呢？而徐女士表示，还真不是设计的问题，主要是因为新。

0: 来的邻居把门给改了。
1: 之前在这户就是算是新邻居吧，装修之前这个问题是没有的。
2: 对，不存在。
1: 没有的原因是因为这个门的这个开启的方向和现在不一样。
2: 不一样，因为它是内开，它进门的时候是往里开。
1: 然后后来是在新的邻居来了之后改成的外开。
2: 对, 对，
0: 的确，如果邻居家的入户门还是像之前那样往里开的话，对老人就没什么影响了。可改成外开以后，老人不仅出来难，在进门的时候也有一定的安全隐患。
3: 你想想，他那屋里一开门，他肯定还得撞我。
2: 大家也看到这个门的情况了，就当两位老人因为动作已经很慢了，掏钥匙开门的时候基本上是站在这个位置。
1: 啊，他在这儿开门。就
2: 是，对，我在这儿掏钥匙。如果两个老人依次站在这儿在开门的时候，那如果他要出来，他们开门的时候他们把他撞了，我们根本就解决不了这个问题。
1: 我理解您那个意思是说，您假定了一个场景，两个老人站在这儿掏钥匙开门。
2: 对,
1: 对，这边一旦开门就给老人撞了。
2: 对，这是最危险的。
3: 因为那天他在的时候啊，我让他看着，我跟这儿站着开门让他试验，他跟那里头他出不来。
1: 那，您开门他也出不来对吧？他为了不撞着您他也出不来。
3: 他也出不来，
2: 因为我们不长期住在这儿。比如说他们开门的时候他们把他撞了，而且我们特别远，这个应急和安全问题我们觉得是非常严重。
1: 发生过吗？
2: 没有，正因为他还没有居住，他正在装修，我们不想把这个安全问题留到后面。
0: 由于拍摄当天邻居家没有人，所以记者也无法验证徐女士他们所描绘的场景。那现实情况到底如何呢？对此专家也进行了实地测量。
4: 这个门扇啊，门扇是82公分。
1: 啊，对，82厘米
4: 是吧？那么从这儿打开，咱们可以看到82到哪？
1: 82到
4: 就到这儿，
1: 到这儿，到这儿，
4: 也就占了这个门的将近一半。
1: 一半。
4: 那么上下是剩下多少了？44的话，正常人过都不方便。
1: 44公分就是不到半米，
4: 何况两个80多岁的老人。
1: 你量量我多宽？
4: 你肩膀一般的是45到50。你看，你这是48吧？
1: 48，
4: 你肩是48。
1: 48，
4: 你还得侧身。
1: 对，我得侧着。
4: 你也得侧身，何况两个80多岁老人还得推着轮椅呢，或者推着车车走，那40连车都推不出来。
1: 不行，卡住了，
4: 卡住了，
1: 卡住了，在这儿就卡住了。车肯定是不行了，你用拐棍试试，你用拐棍试试，你还是保持住这个宽度来，你往外走走看看，我看看你往外走。
3: 往外走。
1: 没事，
4: 但是这儿前提一个门在这儿。
1: 哦，对，他这边大家不要忘记，这边有一扇门挡在这儿。
4: 对，还有一个门呢。
3: 是啊，
1: 您把这个门得推回去，然后再往这
4: 儿推开。
0: 虽然一般来说谁家的大门也不会一直敞开着，但老人就怕有个万一到时候哪儿卡住了，或者他们推不开邻居家的门，就难免会带来不便。这么看来影响确实不小。但就在这时，记者也发现了一个问题。
1: 他这个门啊，你有没有发现他也是外开？
2: 对，我发现了，以前我也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啊。我们确实也改了。
0: 而记者实地走访后发现，改入户门朝向的还不止徐女士和邻居这两家。
5: 这也是外开，这也是外开，这也是外开，都是外开，它都是。但这俩不打架，正对着都不打架。
0: 那说到这儿，这入户门到底能不能改呢？而专家告诉我们，在一定的条件下，入户门的朝向是可以进行改动的。
4: 民法典里面，咱们有个邻里之间有一个相邻权，那么对相邻权有个原则，就是方便生活、团结互助，就是说都为了一个生活的一个方便。楼上楼下，我刚才也看了，那么有的两个都是外开，那么也有的呢是一个内开一个外开的，也有俩都是内开，但是呢，每个人的实际情况不一样。咱们同层的，你看其他的那边，两个都外开，它是户型不一样，开开以后都是靠墙了，两个对门都是外开，但相互不影响。
1: 明白
4: 啊？或者影响不是那么明显，可能比如说两个都是外开的，两个都是年轻的，年轻人小伙子是吧，或者什么无所谓，
1: 不在乎，
4: 这是一种。那么还有一种呢，是两个双方沟通协商过，我这边我要改了，我这么开行不行？这边俩

0: 无所谓，没事，你改吧。达成共识可以。你得沟通嘛，协商。
1: 专家表示，在满足相关法律法规的基础上，如果和邻居达成一致，是可以更改入户门朝向的。而据徐女士说，当初她家在改门的时候，和以前住在这里的邻居打过招呼，对方并未提出异议。
2: 因为当时她是内开，我们当时改外开的时候，人家家里没有提出来。
1: 但徐女士告诉我们，新搬来的邻居在装修的时候，就更改入户门朝向的问题，并未和徐女士一家提前沟通过。等老人发现的时候，这门已经装好了。
3: 这两家呢，一前一后都把入户门的朝向改成外开了。咱们不偏不倚，客观地说啊，都可能对对方造成一定影响。比方说，邻居家如果站在门口准备入户的时候，徐女士家突然开门，很可能撞到人家。这只是啊影响大影响小的事儿。徐女士考虑的更多的一点呢，毕竟她家住着两位高龄老人，就怕一不小心磕了碰了的。大家呢都不愿意看到这个结果。现在啊，现实的情况就是两家都把门改成外开了。专家也表示呢，原则上啊，这入户门不是不能改外开，但是啊，改的时候要走什么流程，什么样的情况下是不能改的，这方面还有哪些相关的规定呢？专家在现场也进行了解读。
4: 对于我，如果说是把我带入到这个一个我要装修房子，我要装修房子的情况下呢，然后我要把我的这个入户门进行一个这个开启的方向的一个变化哈，我要把内开改外开，那我理论上在装修的时候，我应该去做一些什么样的前期工作？比如说，我是不是应该有一个最基本的报备？就尤其是对于这种啊，可能我觉得涉及到一个周边邻居利益的一个东西，那我是不是应该拿到一些准许和许可？
0: 在装修的时候，对这方面是有管理的，谁家装修要先给物业报备，
5: 你告诉物业你都施工哪些项目。
0: 如果说物业有备案的话，根据他的装修内容，可以提前进行一个干预。
4: 明白。
0: 假如说我要涉及到我要换这个入户门，那物业就说你得朝哪边
4: 换入户门的这个工程，在这个报备的材料里边，它是应该有注明这一项的，还是说我可以笼统的放在那里边？
0: 所有涉及到施工项目都得注明。
4: 然后都要注明。
0: 我前地砖、水电改造、防水、乳胶漆、吊顶、
4: 入户门这种，
0: 对，都得包括拆墙、建墙。这是物业报备是一方面，第二个涉及到影响到对方邻居的时候，要跟人家沟通，这两个动作要做。第一个物业报备，第二个跟这边协商。
1: 此外，专家告诉我们，更改住宅入户门的开启方向还需要符合相关的法律法规。
0: 从这个国家的一些规范，建筑防火通用规范，这里面关于一个入户门的开启有这一环：入住宅户门的外开时，不得影响公共通道的一个疏散，
4: 不得影响
0: 及相邻户门的开启，
4: 是硬性规定是吗？
0: 这是一个通用规范，是强制性规定，全文必须强制执行。
4: 所以其实按照这条规范来看的话，那他现在其实由内开改外开的这样的一个行为，其实跟这个规定来说可以说是相悖的。
0: 这个楼是一个咱们大家共同的一个生活居住一个环境，着火啦、地震啦，或者说漏水啦这种。自然灾害等等，那么像这种呢，安全方面涉及到逃生，或者说比如火灾的时候一个应急救援，那么这个时候就涉及到一个人群的一个疏散，那么这个楼道就是共同的一个疏散通道。那么前提第一步是要出来，我从自己家要我要出来。
4: 对。
0: 那么根据今天现在咱们县城这两户的一个情况呢，同样都是外开，但人家这个外开不影响别的通行。如果说这边有过道，这边有人流往来的话，他也不能过。
4: 他也不能
0: 过。他一开这边有通道，那边也过。但这边是实墙嘛，我这么打开，不影响别的通行。
1: 但现在两家的门都朝外开，就出现了两个门开门打架的情况，影响了两家人的正常通行。
0: 假如说出现紧急情况，他要往外跑，
4: 对，
0: 咱们也要往外跑，他门啪一开，咱们就挡住了，打不开，就影响到当事人的一个疏散。
4: 我想了一个问题，他完全打开的情况下，这边我来推这个门，有没有可能把这个门给他推回去？
0: 这个咱们可以看一下这个结构啊，
4: 结构，
0: 这一个把手，是突出的，
4: 对，
0: 82啊，咱们假如说到这儿，是不是到这儿了？
4: 对，
0: 把手到这儿。
4: 对，
0: 这个把手哎，可以看一下，你看，是不是两个有可能把手就勾住了？
4: 哦，对，这边这个门的把手是握的，这边这个是一个正好是一个镂空的，
0: 对，
4: 勾起来
0: 到这儿，那么有可能就在这儿就卡住了。两个老人也出来，
4: 对，也确实是安全隐患。在后期，如果一旦发生意外事故的时候，他那边的出行都会变成一个很大的一个困难和阻碍。
1: 而这也是徐女士找到我们的一个原因。徐女士说，因为这扇门的问题，家里的老人已经好几天睡不好觉了。
6: 我血压都高了，早晨我吃药控制都120多，130多。我一着急，这血压160多。
1: 而之所以这么担心，是因为老人在20多年前经历了一次意外事故。
6: 我还跟您说一档子事儿。
4: 哎，
6: 您说，就是这个房子呀，没搬之前，装修的时候啊，发生火灾。
4: 嗯，
6: 我背着孩子，
4: 嗯、
6: 我们那小孙女儿刚2-3岁、
4: 嗯，
6: 背着孩子往出跑，
2: 这都烧黑了，整个走廊
6: 都
2: 烧
6: 黑
2: 了。
6: 这都黑，您看这墙都
2: 后来弄的，
6: 看
2: 了20多年前
4: 的事儿是吧？
6: 要不怎么害怕？
2: 到现在也害怕。
6: 我这孙女儿吓得好几年，我这孙女儿都上这儿来都害怕。
3: 咱可以理解大家把这入户门呢改成外开的初衷，可能呢就是这室内设计上的一些难题，或者呢想给屋里边多腾一点空间，放个鞋柜什么的也方便。乍一看呢，似乎啊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改动，但如果说外开的大门占据了公共空间的消防通道，那就是关系到整个楼层安全的问题了。因为啊，真正需要应急疏散的时候，每一秒钟都可能关乎生死，所以这入户门呢还真不是想改就能改的。再回到现实问题上，两家的门确实挨得太近了，又都先后改成了外开的。按理来说呢，全改回去是最踏实的，这样呢就谁也不影响谁了。但是啊，徐女士想着，毕竟邻居家呢正在装修，可能工人呢还没退场呢，这改起来也方便点，所以呢就想着跟对方商量商量，能不能把门呢给改回去。但和对方的沟通啊却没那么顺利，所以呢找到我们，想让我们啊帮着协商一下。为此呢，我们的记者也联系到了这户邻居。
4: 因为在上面我看装修许可证上面有这个业主的姓名电话，我们现在通过电话跟对方联系一下，看看能不能说跟咱们先把这个问题有一个简单的沟通。哎，您好，打扰您，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帮帮忙栏目记者，然后现在呢我在您这个家门口，您旁边的这位邻居反映了一个就是这个入户门之间的问题，我这边呢这个跟他们聊了一下，想跟您这边也通过电话这边沟通一下。是这样，那个您在当时去进行这个入户门的这个改造的时候，有跟旁边的这邻居去提前沟通过这个事情吗？
7: 我自己的房子我有必要吗？
4: 理论上是，
7: 您说是吗？对不对？我不是说我去扩张，我得往外，错，对吧？我是正常的装门了。
4: 还有一个想跟您沟通的，当时咱们改入户门的这个装修的这一项，有没有跟物业报备过？
7: 我为什么要去物业去报备呢？
4: 是这样，就是因为这个您这边是新装修嘛，然后我们也带着这个家装协会的专家过来，然后呢也明确了一下，就如果我们是要做类似于这个这方面的这个装修工作的话，他应该在这个给物业的报备材料里边有明确注明，
7: 就是法规是法规，然后也会根据你当时的这种条件，然后呢去怎么解决。你现在你只是站在门口，你并没有看到我里边的实际的东西啊，那你怎么能去判断呢？
4: 就您的意思是其实实际的话它不具备内开条件是吗？
1: 这位邻居表示，之所以把入户门改成外开也是无奈之举，因为室内的空间有限，如果门朝内开的话，那么可活动的空间就更小了。
7: 我跟您说啊，原来是个木头门，很薄的，现在咱们什么装防盗门，我上哪会去找那么薄的门去啊？他那防盗门差不多10公分的厚，我10公分的厚，我再加上锁，我这个门要朝内开的话只能开70公分。您就说咱们朝里开的大门，70公分，我连冰箱我都进不去。
1: 可以理解，如果像这位邻居所说，那入户门内开确实会影响到他家的日常生活，但专家也提醒，通行和消防安全的问题也不能忽视。
0: 不管里面的实际墙控空间有多小，或者说对您多不方便，我就可以说，我开到外面，我不管邻居方便不方便，对吧？至于说咱里面可以想别的方案，是不是也可以满足咱们的一个使用要求。第二个呢，目前来看我们也拿这个尺子去测量了，但门扇宽度现在是82公分， 然后完全打开以后呢，就隔壁的门的门洞的中间呢，

0: 这个确实侵犯这户的一个这种先例权。第二个，入住宅户门的外开始不得影响公共通道的一个疏散，打不开就影响到当事人的一个疏散。
1: 在沟通中，这位邻居表示他也理解老人的顾虑，但他这边也有难处，因为如果改门的话就会涉及到费用的问题。
2: 因为我之前呢一直跟刘哥在沟通，然后呢我之前呢是很配合的，刘哥给我打电话说这个门可能叔叔阿姨进出可能不太方便什么的，然后说你看能不能调理开啊，我跟工长我说这个换门然后就肯定会有费用，工长呢就给我报的价5000多，然后因为我地砖都已经铺完了，牵扯三块地砖它会产生费用，刘哥不想出这个修复的这个砖的这个费用，工长那头是我出工就得收钱，就是牵扯到这儿。
1: 记者了解到，就费用的问题双方也进行过沟通，但始终没能达成一致，所以问题就一拖再拖。对此记者也在现场对双方进行了调解，最终双方都表示愿意坐下来再进行沟通。
3: 我还是觉得因为以后都要常住的，都是邻居的，有很多事情我觉得可以直接通过
0: 协
3: 商解决，对吧？这最好，没必要把事情闹得太急。我觉得居住的条件里面其实这个邻里和谐也是很重要的一环，对吧？您这边有没有协商解决的这个空间？
2: 可以，我觉得就是各站各的立场都是不同的嘛，所以产生分歧，需要这个第三方，然后街道社区，然后可能更有相关的这个专业的人员去帮着我们去调解嘛。因为毕竟以后这个邻里之间，对吧？这低头不见抬头见，我觉得也没有必要这个什么。
3: 我们现在是一起呢去到这个金童社区啊，就这个小区的他的这个社区居委会，然后呢去跟这个社区呢把这个情况我们今天沟通的进展也沟通一下，然后呢让他们后期作为一个居中协调的第三方，然后来去协调一下两家住户邻居之间的这个因为这个门产生的矛盾和纠纷。
4: 这个事儿是有协商空间的，但是有一个前提，他希望双方聊的这个过程呢有居委会由社区来牵头啊，双方联系一下，让他们坐在一起，然后咱们积极的促成双方能把问题解决掉啊。然后呢，我说建议一下，我们在为业主考虑的时候，我们可能或许也要为利益的冲突方、纠纷的另一方，可能也要站在他的角度上也考虑一下。比如说他的一些诉求，我们也不能忽视。就是说他虽然我说我要外开再改成内开的话 ，OK， 我改了，但是我改了之后又会对他造成一个说是好像打的不是那么开呀、啊，然后怎么样，对吧？那这个事儿从改造的一个层面上，我们有没有一些什么其他的解决方案？后期在咱们协调的过程当中，对吧？然后把物业的人也叫过来，因为他们毕竟做这个物业服务，应该也会有一些类似于说涉及到工程啊，然后咱们再去谈一个行之有效的方案。因为就是即便他现在做了这个问题，他做了这个情况不对，但是我们摁着头让他改，说我也不管你家你改成内开之后你进不进得去了，这个事儿反而可能会激起人家的一个情绪。什么事情有了情绪之后他就不好解决，这个事儿也可以再去讨论一下，就对双方的这个利益损失都降到最低的时候，我觉得这个问题可以怎么协调一致。
5: 我们有那个就是律师，回头我们再那个沟通一下。
6: 生活嘛就是这么复杂，它不是说啊用一条法律一卡就能解决的，所以呢这事儿啊没有绝对的谁对谁错。目前在社区居委会的调解之下，两家呢正在商量解决方案。在沟通当中呢，我们也发现其实两家啊都不是不讲理的人，都能够相互的理解体谅对方，只是操作上啊有些分歧。我们也希望呢双方能够尽快的协商出一个满意的结果来，毕竟啊住在同一栋楼，成为左邻右舍也是一种缘分，大家未来呢还要长期的相处，别因为一道门伤了邻里之情。同时呢，我们也给所有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提醒一句啊，装修的时候改变入户门朝向确实得谨慎，特别呢是和邻居家的门呢挨得特别近的情况，一旦改不好没商量好，引发争议不说吧，还可能造成经济损失，那就真是得不偿失了。有市民反映呢，说北京西站客流量非常大，有的时候送站接站很容易造成交通拥堵，等待时间长。而且现在啊，天气越来越热了，在大太阳底下等着也确实啊有点遭罪。相关部门呢也注意到了这个问题。日前，北京西站广联路洛克区完成了优化扩容，交管部门调整了临近路口的信号灯配时，执法部门针对违规运营车辆加强了执法。一系列措施落地之后，北京西站周边通行效率是否提高了呢？咱们呀去现场看看。
7: 我现在的位置是在北京西站南广场的广

0: 广联路洛河区，以前在这里扎堆洛客的情况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南边不远处呢一个有着遮阳棚的洛客区投入使用了。这样一来呢，无论是要进站坐车的旅客，还是要出站打车的旅客，在步行距离基本不变的情况下，都有了一个可以遮阳避阴的等候区域。
1: 原来是在那边的现在在这儿打比较方便。
0: 那这样的改变当然不仅仅是位置上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也拉长了整个广联路的这个蓄车的空间，在有限的空间内呢，提升了车辆的通行效率。
2: 据了解，北京西站广联路洛客区日均接送站的车流量为1.2万辆次，高峰日可达1.6万辆次，这给道路条件有限的广联路带来极大的交通压力。除了接驳区的变动，近日北京西站地区联合多部门对广联路沿线道路进行了测量和再设计，在压缩了非机动车道的基础上，将东向西原有的一条机动车道扩宽为2条。
3: 以前呢，多个方向来接驳的车辆呢，扎堆涌入这一条车道。自从扩容之后，咱们建设大厦门口的丁字路口再也没有发生过之前的堵死的情况。整体的车辆在高峰期2条车道都能够用满，实现了咱们缓解交通拥堵的这个目的。
2: 同时，交管部门根据周边路段的流量特点，增加了广联路沿线多个信号灯东向西方向的绿灯时长，避免车流因红灯空等造成拥堵的情况。
4: 在自动信号灯控制的基础上，如果瞬间车辆大的话，我们也会人为的去干预一下信号灯的交替，保证这个车多的方向尽快驶入洛河区，然后尽快驶离。
5: 我们现在就行驶在新扩出来的这条车道上，原本车道的这个白色的划线痕迹还能够看到，原来的非机动车道也被压缩了一部分。这条路上这个非机动车可以看到其实数量不多，右手边这里是原本的大家会扎堆落客的地方，但现在都到了更南边的这个接驳区。到了接驳区这个附近，因为我不用上下客，所以我们走的是最左侧这个车道，直接就拐弯能够出去，整体体验下来是非常顺畅的。
2: 如今广联路洛客区焕然一新，停车场护栏更换为石球，执法人员、交通辅警力量及站区的旅客身边人已覆盖全天市民旅客进出站的时间段，交通综合治理和联合执法工作推进有力，成效明显。
6: 优化举措落地见效，严格执法监管也必须到位。也有市民反映呢，在北京西站洛客区存在一些出租车私揽溢价的现象，尤其是长期占用急停急走车道非法揽客的车辆，他们不仅损害了旅客和其他司机的利益，还扰乱了洛客区的正常秩序。对此执法部门重拳出击。
7: 能不能先把您的行驶本、驾驶本拿出来，我们看一眼
2: 啊？5月21日下午5点多，城管执法队员在广联路执勤时，注意到一辆出租车有些异常。
8: 当时呢，有2名乘客呢，也是站在这个拐角处，他拿着手机，应该是在等网约车。这时候呢，一个出租车呢，顺着这个车流呢行驶到这里，因为他也往右看到这两个乘客了，有上车的意思，他就把车减速停在那儿了。两个乘客呢上车直接就拉了后门。我们队员呢上前就询问说：“您是不是有网约？”单呀，因为这是我们的私揽区，不能够这个随意拉载乘客。
2: 就在执法队员示证并询问时，司机突然脚踩油门，将车右前方的执法队员拽出去近5米。
9: 你为什么要逃逸呀？你知道
10: 我怎么叫逃逸了？
7: 开着车往前走不叫逃逸了？
9: 这样，大哥您先冷静一下。
10: 我怎么叫逃逸了？
9: 你先冷静啊！我先问一下，第一条是不是让你出去网约单？
2: 经询问，这名司机知晓洛客区禁止私自揽客的规定，但为了图方便多盈利，仍然心存侥幸。
8: 他们都抱着我把乘客放下，看看这人多，我再拉走一个心态。
2: 但实际上，这样的行为不仅容易造成洛客区内拥堵，还会危害旅客自身的利益。
8: 这个私揽行为一般都伴随着溢价、拒载以及漫天要价这种行为，对咱们市民和旅客朋友，特别是首次来到咱们首都的窗口的这个区域的这个旅客朋友呢，产生这种严重的危害。第二一个呢，我们在火车站地区也设置了出租车候车区，里边有专人管理，出租司机们呢也是按照这个顺序呢排队入场拉载乘客。那么私揽行为呢，严重侵害了咱们正规出租车司机的这个权益。
2: 后续经核查，这名违法司机并没有取得从业资格证件。 执法部门依法对他作出罚款1600元的行政处罚。
11: 5月11号以来呢，西站局城管大队已经在这个区域扣押了违法的出租车呢13辆。这13辆车呢，主要是涉及了溢价呀、私揽呐、站区的一些常见的这些出租车的违法行为，做出了行政处罚38起，处置了大概得有上100起的这个交通违法行为。
6: 打击这一类的行为呢，不光需要执法部门的有效处置，也建议大家拒绝

0: 点，在里木湖、纳拉提草原、天山、天池、火焰山等等，还会走进维吾尔族人家，品尝香甜的瓜果，看民族歌舞。感兴趣的朋友呢，现在可以拨打96168进行报名，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全民健康学院为您组织的新疆双非八日游将于6月26日从北京出发，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带您畅游新疆九大名胜景点，看赛里木湖，邂逅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走进纳拉提草原，游瀚海绿洲，赏骏马迎风驰骋，登天山天池，观云雾飘渺仙境，看独山子大峡谷，领略10000年地质奇观，踏足火焰山，感受大漠炙热风情，带您走进维吾尔族人家，品香甜瓜果，看民族歌舞，尽享西域惬意时光。如果您一心动，请在9点到20点拨打96168咨询报名吧。专属行程尊享高端出行礼遇，落地即享特色接机，沉浸式体验新疆民族风情。首晚入住酒店可享用提前准备好的新疆时令鲜果，贴心满满，让您宾至如归。行程安排一顿特色红酒主题晚宴，尽享新疆美食。资深专业导游全程随行，带您深度探秘新疆千年古韵。6月新疆景色正好，6月26日北京出发，双飞八日游，全程乘坐2+1式航空座椅旅游大巴，入住4钻酒店，错峰出游，舒适安心。本次行程名额有限，请在9点到20点拨打96168咨询报名，主持人将与您奔赴这场夏日之约。
2: 雨下得没完没了，不正常。
3: 暴雨将至，您一定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情预警信息，
4: 关注北京市气象局，关注气象北京官微和公众号。
3: 暴雨来临，不到易发生洪涝灾害的危险区域活动。
2: 不知道啥了，房子出点事谁负责了？把人带回去。
3: 一旦暴雨预警发布，咱们就不要进山了，保持汛期高度警惕。
5: 就刚跟你说的，不听懂了。
3: 我是张嘉译。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6: 爱生活，每一天。
1: 全民健康学院为您组织的新疆双非八日游将于6月26日从北京出发，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带您畅游新疆九大名胜景点，看赛里木湖，邂逅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走进纳拉提草原，游瀚海绿洲，赏骏马迎风驰骋，登天山天池，观云雾飘渺仙境，看独山子大峡谷，领略10000年地质奇观，踏足火焰山，感受大漠炙热风情，带您走进维吾尔族人家，品香甜瓜果，看民族歌舞，尽享西域惬意时光。6月新疆景色正好，6月26日北京出发，双飞八日游，全程乘坐2+1式航空座椅旅游大巴，入住4钻酒店，错峰出游，舒适安心。本次行程名额有限，请在9点到20点拨打96168或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咨询报名，主持人将与您奔赴这场夏日之约。
7: 他阳光热情，让大家眼前一亮，
8: 看挺文静秀气的，气质挺好，
9: 气质挺好的。
10: 这是练瑜伽的照片，做那个倒立是吧？
11: 对，
10: 可以呀。你这是练了多长时间？
11: 有几年了吧。
10: 这个叫什么体式来的？叫
11: 鹤禅。
10: 鹤禅，对，很厉害，能有这样的一个肌肉力量。这个是什么？
11: 就是手。
10: 就是专门练的这个手上的这个活动吗？还是你自己玩
11: 的？就是有的时候就会活动一下手吗？因为活动手可能对大脑也更好一点嘛。
12: 对，我不太像啊。
11: 不太像。
13: 更多精彩尽在选择。

位在每天晚上的9:09准时收看我们的选择，来参加我们节目的方式大家都非常熟悉了，您可以拨打栏目热线6331-2752400-9005211，同时呢可以关注到我们的

0: 生活有伴小程序，在这可以快速的找到心仪的他。您还可以扫码来加入到我们的各个兴趣俱乐部，在这可以第一时间获取官方信息。那如果你想通过自己的手机来同步收看节目直播，你也可以来关注到我们的选择生活馆，直接点击我们的直播链接就可以了，还有不定期的现金红包等您拿。来介绍一下今天我们现场的几位嘉宾，演员导演穆立新老师，心理专家王莹老师，还有我们美颜风尚的环环，欢迎。本栏目嘉宾形象设计由美颜风尚提供支持，美颜风尚助力爱美的你。同时呢，也要欢迎一下来自我们选择各个兴趣俱乐部的各位嘉宾亲友团，欢迎你们。来，请出我们今天的一号女嘉宾，一起听听她的故事，有请。你好，欢迎你。来，我们先看一下啊，你的基本信息。陶金丽，53岁，离异，是企业退休，也是北京人。其实看起来好年轻哦。
1: 对，
0: 就是很有活力。有没有人说过你有一点那个娃娃脸，就是属于小可爱类型的，有吗？
2: 也有，
0: 也有是吧？所以不显老哈。
3: 看挺文静秀气的，是
4: 气质挺好，
3: 气质挺好的，
4: 气质挺好的。
0: 这个陶金丽的故事当中呢，都会有什么样的关键词，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大院里成长，将是非分明刻进骨髓，从门当户对到孤独的离婚路，一辈子做快乐的单身贵族，至亲接连离世，重新思索未来。哎呀，我这捕捉到了这个一辈子做快乐的单身贵族啊，那咋还来选择了呢？
2: 主要是父亲的愿望吧，然后自己觉得自己弱的地方想挑战一下，嗯，再尝试一下，
0: 想突破一下自己。
2: 对，嗯，
0: 就为你这个突破先给你点个赞。嗯，来，我们看第一个，就是大院里成长，将是非分明来刻进骨髓，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成长环境？
2: 因为父母都是不读研究所的，然后父母对子女的要求非常严格，比如我放学到家的路程如果是15分钟，我20分钟才到家。嗯，我回家都得写检查，说明这5分钟
0: 干嘛去了。那父母担心的是什么呢？是怕你学坏了，遇到危险，还是什么？
2: 就是他都很规范化，不允许犯低级错误，以及就是自由散漫的，这些都不允许。就是我也不会玩任何游戏，我父亲就说这个是玩物丧志，所以看书，听音乐，这就是全部吧。
0: 那除了你们家，就这大院里面，别人家孩子也是这样吗？还是就你们家是这样？
2: 我们家是，就是不允许犯错误。就比如我做数学题也好什么的，如果错了的话，我妈有一个戒尺，就是错一道题就打3下。有一次就不知道怎么犟住了。打了又搓，搓了又打，就最后把手就打肿了，只能这个弯着写，这手合不拢了。啊，
0: 就那童年也不是很快乐呀，感觉。
2: 但是童年不是一直跟父母长大的，出生以后我没有满月，我母亲就马上就去工作去了，我实际上是跟姥姥一起长大的，等于10岁以后才回父母身边。
0: 姥姥会好一点吗？
2: 就是他们的教育方式差异很大，所以一开始我也不是很适应。那时候在姥姥的就一个孩子，就挺放羊的，没有太多的约束，然后忽然间就进入很强制性的管理了，落差很大。
0: 所以呢，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长大起来，你说这个是非分明就刻进骨髓，那会不会是你爸爸妈妈对你的这个教育，其实你自己在生活和工作当中成长的过程当中也会有影射呢？
2: 为人就是清清白白的吧，就很讨厌自己犯低级错误。
0: 讨厌自己不怪别人吗？
2: 就是如果我犯错误，自己会就不用别人批评我，就我自己会很自律，后很难受，
0: 过不了自己这一关啊。
2: 对，
0: 那我问问，就是我们这些观众啊，就是大家有没有也是在这种很严苛的这种家庭里面长大了？你也是？
5: 大院子女，我倒是不是说像他似的，
1: 就是要定点怎么怎么样的，但是就是很正直啊，就是一是一，二是二，该是我们做的我们要做，
2: 对，
1: 错误的地方我们就不要去做，
0: 就也是很严格。
1: 对，
0: 那对你的影响呢？就是长大之后成长过程当中也是会这种是非黑白特别分明。
1: 有影响，我们朋友圈很少，
2: 很少。
1: 那时候小的时候嘛，哈，朋友圈很少，然后呢，就是处事不是很圆滑，我们就很直。就是这么一个感觉。所以刚刚他说大院子女，我特别感同身受。
3: 我也是这么活过来的。我跟你讲，这个妹妹一说，就跟我小时候的情况一模一样。我妈是在北方交大上班啊，完她每天回来，我一个男孩子我去接她。无聊啊，就旁边有一个土堆，我就在那土那儿拿一块砖堆一坦克，在那儿推一个盘山公路，就跟那儿拿膝盖走。
0: 还挺会玩的，
3: 接俩小时了，跟那等着。我妈回来了，说谁家孩子跟那跪着磨裤子呢？那时候裤子很金贵的，抬头一看，我妈啪就一大嘴巴。
0: 真的？
3: 那你们女孩可能用戒尺，我们真的就是我们那个年代的人，就教育就真的严丝合缝。你稍微晚一分钟，就我们男孩子是挨揍的。
4: 我妈爸妈生我的四十多岁，我从小都是娇生惯养长大的，就是很随便，因为他们比较娇惯我。然后我身边的同学啦，或者是亲戚啦，他干什么都要看他妈妈，就比较拘谨。我不需要，我从小被挨过打，被挨过说，就比较幸福，就是比较娇惯长大的。
5: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3: 在社会里，尤其是我们这个演艺圈啊，非常复杂。就您刚才说这个黑白分明这一点，就是不会这种圆滑的待人接物啊，这个是就真的非常受伤。小时候就这种教育出来的孩子，心地是善良的，但是吃亏就是这个。
1: 对，
0: 所以你看看也是吃了不少的亏，自己在婚姻上也吃亏了吗？
2: 我在社会上没有吃什么亏，实际上我觉得。可能就是在婚姻上吃这个亏了，有的时候太过正直了，或者是明哲不弯，其实也没有必要。在感情里好像也没有什么对错之分，有的时候弯一下也是有意义的。
0: 你看，其实我们今天有一个亲友团哈，毛豆是吧？
6: 对，
0: 毛豆应该更了解他，来说说这个桃姐是个啥样人。
6: 大家眼中的陶小白是直率的，但在我眼中的陶小白，他的直率不是说单纯的不懂世故、不够圆滑，其实他是非常真诚、非常热忱，把他的那个爱心和耐心给了他认为值得的人，是这样的。
0: 你说这个值得，我还是很有感触的，就是这种很直白、非黑即白、特别直的这种人，其实呢是非常心地善良的，他没有那么多那个小圈圈，是吧？但是同时也是要给值得的人，这个值得的人还得能接得住他的这份直白。有很多人是觉得这是个缺点
2: 啊，是
0: 对吧？但是懂你的人，他真的接得住你的情绪的人，他会觉得这是个优点，这是一个闪着光的一个点啊。那后来这个婚姻当中是怎么回事？
2: 可能就像您说的，这个就接不住，就是两个人之间有差异吧。
0: 你看，这说到了门当户对嘛，对吧？从门当户对到孤独的离婚路，那说明最开始的时候，这个所谓门当户对，那还是彼此有一些了解的呀。他们家是什么情况？怎么？
2: 就是家庭环境什么都很好，父母也是知识分子，然后是双方的领导介绍的，可能当时年纪也不小了，
0: 多大？
2: 27、28岁了吧？
0: 27、28岁的时候，领导介绍你们两家认识，给你们撮合成了。
2: 对对对。
0: 啊，那当时你觉得这是个啥样人？比如说你们意见出现分歧的时候，
2: 就他出现问题，他会反复的说，就会说的时间比较长。
0: 他越说你越不想说。
2: 啊，对。
0: 啊，但是问题还是那个问题，也没解决。
2: 还是那个问题，就最后我就一句话也不想说，就坐着不吭声了。
0: 所以就是没有解决问题，而下次还是这个样子，这问题就越积越多了。
2: 可能感情基础也差了点，然后在相处的过程中呢，当时也年轻，处理的问题的方法也少，再加上自己的个性啊，可能也鲜明了一点，可能造成双方都有压力，最后就是沟通越来越差，就几乎到无话可说的地步，所以就 没有办法。
0: 那像这种状态，问问王英老师，和陶姐她自己原生家庭的那个状态是有关系的吗？就好像不太会处理这些关系。
7: 对，他们其实在这样的家庭中其实边界感非常强，就你是你，我是我啊，那么比方说他后来他的自己的一个核心家庭的时候呢，那么你的先生在说他的事儿，其实你可能并没有想参与啊，你可能觉得这是你的事儿，所以没有给他一个积极的回应，然后所以他就再来一遍，还没有回应我再来一遍啊，那我再来一遍，所以你就会觉得那这是你的事儿，心里啊会觉得这是你的事儿，我也不太清楚，没有办法参与你啊，那有可能就会有表情，他可能就很烦啊，可能语言不说，但是表情中就很烦啊，我觉得很厌的感觉，那对方就会被激怒
2: 啊。是的
3: 是的，哎，我这一点啊我是深有体会。其实男生啊跟你说一遍或者再强调一遍，就是唤起你的注意。其实现在明白啊，我年轻时候也不明白，就是干嘛多大点事儿急了。其实他就是说，你给他一个，你说好的我知道了，他就过去了，你憋着不说。其实我们有点像，就是那个就是所谓的就是闷呐、啊，其实心里全明白，就是不想回应，就是你越来劲，你越跳得高，我越不回应你。你看这时间长了，问题就大了。
0: 沟通要有来有往。
3: 哎，是的，是的，
0: 是吧？得有回应，掉地下也得有声，是这意思吗？
3: 但是您看啊，就是说原生家庭这个严格的管教，铸就了就是我们这种性格，就是一看脸色不好，我不回应；你跟我好好说话，我就回应。会不会有这个心理？真的，到现在我都特别小心我自己，这是我的毛病。
8: 反正这个女孩看挺蛮老实的哈，唯唯诺诺哈，
9: 对，很好，
8: 是吧？非常贤妻良母型啊哈，哎，这块
9: 如果这个男人，如果说特别好，对她特别好，真能把她给改变过来，让他就是说能对生活充满了快乐，但关键在这个男人。
0: 你们是不是觉得，哎，有了孩子之后，这个家庭就哎更完整了？会像我的那个之前的家庭是一样一样的，有了孩子就会有好转？
1: 好像并没有，
0: 啊，那是怎么回事？
1: 当时生的也是顺产，就是到最后发现我的时候都说，哎，你怎么都开了九指了，没人发现。然后就直接进产房，然后就也没吭声，就生下来。但是这孩子生下来的时候，就那个心上窒息
0: 啊，
1: 然后就当时
0: 是呼吸困难吗？
1: 啊，没有自主呼吸啊。
0: 那当时孩子出现这样的情况，你看你都说自己是那个最至暗的时刻，哪个妈妈都是在迎接新生命的时候，突然发现孩子不能自主呼吸，那肯定懵了。那孩子爸爸呢？他在干嘛？
1: 他就是。后来也从外地赶过来嘛，然后就医生就说这个你们要不要考虑继续抢救，因为后果是挺严重的哈、可能就是脑瘫呀、概率啊，或者是各种分析的。哎呀，当时听了就很崩溃。
0: 医生是说即使抢救过来也有可能会成为脑瘫，
1: 肯定会有什么问题，不会完全没有问题，说只能而且你也不能现在看没问题就觉得没问题，就是说到五岁以后吧，如果彻底没问题你才可以放心。
0: 那当时你的选择是什么？
1: 确实我也纠结过，我不是说自己多么伟大啊，我是个母亲，我一定就能干这个事情。实际上我当时也迷茫和挣扎的这种情绪都有，挺至暗的那个时刻，就是你要选择生死的问题，就是继续留下这个孩子的话，我可能这一生可能就耗进去了。但是就是最后还是觉得这个生死对我的压力太大了，我仍然要尝试。其实就赌了，赌进去了五年，就放弃了任何事情，就在做怎么康复啊，去包秀兰门诊啊，定期的检查呀，就比其他的孩子的养护过程是完全不一样的，就甚至让他感受风，感受这个颜色，感觉转动，就是一天会做大量的这些工作。但是这些好在都过去了。
10: 十月怀胎本来就不容易，再加上生下来本来是一个很好的希望，最后你就是面临这个选择这个留与去和留的问题，就是跟他自己压力就是很大。
5: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0: 当时对于孩子的生死抉择的时候，家里其他人的态度是什么？是支持你的吗？
2: 不支持。
0: 谁不支持？
2: 谁都不支持。
0: 孩子爸爸也不支持吗？

0: 他就是没有说不支持，但是觉得也压力很大。
1: 最后还是你自己把这个责任扛起
0: 对，
1: 来了。
0: 但是过后他要忙着工作啊什么的，对于日后的这些康复的这些付出的时间呀、精力啊，以及这些都是要靠自己了。
1: 等于那5年你就没干啥事儿，专门的陪孩子，是
0: 对，
1: 吗？
0: 对，大量的时间就干这一件事情了，但是我觉得还是值得的。
1: 后来好了是吧？
0: 对，后来就是还是挺幸运的，我觉得就很好，
1: 完全康复了。
0: 完全很好，而且他那个各方面智商什么的还很优秀。
1: 一切付出都是值得的，绝对是孤军奋战啊！大家都不帮你，也不同意，就你一人在那扛着，你又自己又不爱说，你是怎么扛过来的？
0: 就不用说，就干就够了。每天就一开始一天只能睡2个小时，
1: 就是需要护理孩子，不能睡觉。
0: 对，没有时间。
1: 我觉得他真的就是刚才说了一个干就完了，这也就是从小的这个家里边的，对吧？一是一，二是二这种。严格的家教出
0: 我
1: 来，
0: 不太擅长说，
1: 就觉得说什么都没用。
0: 对，我觉得这个事情就要做呀，说也没有意义呀，这说对这也没有帮助。就像我生孩子的时候，人家就隔壁到处都是声音，我那个医生说，哎，你也没发出任何声音，我们你是不疼吗？
1: 都开了9指了都不知道是吧？你都。
0: 他们不知道，但是我就按书上。那个写的怎么样呼吸啊，怎么样用力啊，什么就自己按照那个学的来嘛。因为我觉得，你这样喊叫只会消耗自己的能量，也会打扰别人，是吧？我就觉得，就自己做嘛，这是自己的事情啊。他就哎，你为什么你不疼吗？我们都不知道。我说疼的我都快喘不过气来了。他说那你还说的这么安静吗？我说。那怎么办呢？
2: 每个女人生孩子的时候都有一个就是踏入个母关吧，因为她一说的时候我特别感触，因为我生我们家孩子，因为8斤多嘛，就扛了，从头一天晚上扛到基本上第二天的下午1点多钟，基本实在最后一晕过去了。最后医生我隐约的时候，医生拿产钳拿剪刀给开指，就是自己给剪了，把下面给剪了。最后我自己都不知道了，等我知道的时候都下午3、4点钟了吧，完之后我说孩子呢，我以为当时就没了呢，他说孩子在保温箱里，最后才知道得隔几天才能看见，就这么着。其实就是生孩子，那种痛，它跟别的痛不一样。
3: 其实我觉得女士真的非常伟大，我用这个词啊，
0: 我倒不觉得，我觉得
3: 我
0: 很
3: 真
0: 平庸。
3: 的是觉得伟大。如果我设想一下，就现在我们都懂这个人情世故了，如果是我会选择放弃，因
1: 为
3: 为
1: 什么？
3: 你这个后患无穷。对吧？那就是我，当然我得会征求对方的意见，因为这个路很难走。但女士呢，我觉得跟这个原生家庭也有关系，就是再怎么苦，我忍了。我好像听出来，男士也就是概念是模糊的，对吧？也没支持您要，也没支持不要，
0: 因为我跟他的关系，我不是处理的也不好嘛。
3: 就是彼此不沟通了，就基本上
0: 对，这是我的问题。
3: 所以我说伟大呢，就是我老说一句话啊，叫。小事用脑，大事用心。你平常算这个算那个，什么防水电呀，用脑，但这种东西靠良心了，所以真的伟大。你这个不简单，5年这样陪下来，而且得来的福报是，刚才您说的是，可能在智力某一方面还过人啊，这就是福报。
1: 因为他啥也没干呢，其实这什么的什么工作都没有干，一直在陪着孩子，而且一天只睡2小时，是一个什么概念？
3: 用善良。
1: 我刚才就是反射了一下我自己能不能做到，好难啊！
3: 好难，太难了。
1: 真的好难。他是一个内心力量很强大的一个人，
3: 是
1: 吧？他知道自己要做什么，然后就一直特别执拗的去做下去，不管你们说什么，我都有我的想法。
3: 其实我觉得这个还有哈，就说成功的女性，就让人挑大拇指的女性，都相对独立，就自己能拿主意。就是您原来是从一个 好吧，你们下命令我就遵守，到一个我自己我确定我要把他抚养过来，这已经开始站起来了。
4: 嗯，但是其实很让人担心啊，我们什么叫做迷之自信啊，你看了两本书你就能够给自己助产吗？对吧？这怎么可能？但是他会觉得哦，这是我的事儿，其实不是你的事儿。人家为什么要在那地方有那么多的助产室，对吧？然后我难受，然后及时知道怎么回事。但是你会认为我看书了，我都搞明白了啊，对吧？不着急。其实我是觉得，那这场这个孩子最后我觉得缺氧也好，其实和这个有相关性。
3: 关系。
4: 然后再有一个呢，就是比方说今天是我们两个人的孩子，那我们决定了啊，因为你老公也同意了啊，我们就是赌一把。对吧？赌赢了，赌输了，它是一条生命，对吧？如果说输了，我就接着，对吧？能长多大长多大，是吧？它用什么样的生命的体现来完成它的一生，我都接着它啊。但是你不找它帮忙，你看见了吗？又自己一个人干，
1: 嗯，
4: 啊，没有说，哎呀，我得跟我老公商量啊，我们去哪哪哪去训练呀，哪哪哪不，就一个人，为什么？他觉得沟通太麻烦，
3: 对。
4: 对吧？我找你沟通，然后可能来点生气啊，算了吧。可能你又看书学习了，是吗？又看书，一个人的工作，他本来是两个人的事业，然后呢，也不愿意可能跟他说孩子现在又遇到什么情况了，然后我们怎么办呀？他觉得麻烦，是这样吧？我跟他这说，可能没有给我一个积极的回应，还挺麻烦，算了吧，我就一个人干吧。你想想，你睡两个小时，咱说句心里话，你自己要真要垮了，孩子找谁去啊？是吧？这一定是两个人的事情啊。但是我觉得这又一个人扛了啊。最终为什么会离？就觉得我一个人也都能干，我弄个这么个人还麻烦，我自己吧。
1: 我觉得就是陶姐认识一个特别怕麻烦的人，你看处理婚姻关系是这样，从小他就服从他的父母，也是觉得我再去跟你争辩这个事情也很麻烦，我就听你的就是了，会不会有这样的一点小心思？
5: 哎呦，
1: 是吧？就特怕麻烦，就干脆要不然听你的，
5: 干事就完了。
1: 对，要不然就听你的，你比我优秀我就听你的，要不然就听我的，我自己给我自己做主。不要沟通，沟通太累。
3: 其实就跟上一次跟我跟王老师我们沟通的，就是说谁的项目谁负责，就是这个，比如说女方发起的项目你负责，对吧？
4: 对，
3: 这我发起的项目我负责，但您这个。其实它是两个人的事儿，对吧？它是共同的，所以您以后的生活一定要告诉，就像这种决定是两个人的事儿，别自个儿扛这种事儿，自己扛就是给自己巨大的负担。
6: 对，
3: 真的，这个是共同的项目，这跟项目可不一样，这是生命啊。
1: 那么环环吧，刚才这个听了陶姐的这个故事。
7: 对，我感觉陶姐她其实心里边是有很多想法，可能有的时候就是在表达上呀，可能不太会表达自己的那些东西，所以我觉得就是陶姐在沟通方面还会再就是多表达一下自己的想法，就不要去怕麻烦，因为两个人的事情它是要相互的。
1: 后来这个离婚顺利不顺利？
5: 对方觉得我们也没有什么本质上的问题，觉得哈，不像别人争吵啊，或者发生什么突破原则底线的问题啊什么的，就实际上是不愿意的。但是对于我来说，真的是可能没有什么缘分啊，这样下去对双方可能也都不是很好。我觉得他可以遇见更好的人。
6: 实际上我就跟你说一句话实话，男的根本就没有爱过他，如果爱
8: 过他，
6: 对，爱过他，一切他都能承受。
8: 啊，
6: 如果我的性格就是，如果我喜欢你，我哪怕我的生命我撂在这儿，我都认，无论女方多大困难，家庭多，我都可以承受。说白就一句话，根本就没喜欢过。
1: 本栏目嘉宾形象设计由美颜风尚提供支持，美颜风尚助力爱美的你。离了婚了那一瞬间，你之前都纠结了那么久了，终于自由了，有没有开心一点？
5: 看着这个天空都更蓝了一些。
9: 我离婚的时候，我从民政局出来，因为我是协议，前天说的，我后天就离了，因为也不牵扯到什么这问题。然后完之后进去20分钟，也那阵没有冷静期嘛，20分钟，然后我儿子还跟人去的。出来之后我就发了一朋友圈，我说终于解脱了，就是不是说厌讨厌和喜欢的问题了，而是那种冷漠 就是你在屋檐下那种冷漠，嗯、
1: 对，
9: 就是
1: 不得不在一个空间里边待着，但是待着又彼此都不舒服。
9: 对，嗯、对，就是这种，就是何必呢？
1: 还是每天都在无形的去消耗自己，可能消耗的一定程度才感觉累了，但是接下来如果不去结束它，可能还会继续去消耗。那离了婚了，自己也觉得轻松了，离婚后的生活过得怎么样？
5: 到处走走呀，就自己想做什么就尽力的去做呀。从别人的生活里得到更多的释怀吧。
1: 有自己的爱好了是吧？
5: 对，
1: 还去练了瑜伽是吗？可以去的印度学的。
5: 对，一开始就是想让自己的身体状态更好一点嘛。嗯，就是你想做更多的事情，这个身体得支撑你啊。
1: 对啊，然后你看看这是练瑜伽的照片，你这是要在做那个倒立是吗？
5: 对，
1: 可以呀、啊。你这是练了多长时间？
5: 有几年了吧？嗯，
1: 这个叫什么体式来的？叫
5: 鹤禅。
1: 鹤禅，对，因为我也练瑜伽。对，这个很难的，因为是需要特别
5: 核心力量
1: 强的核心力量起来，很厉害，能有这样的一个肌肉力量。这个是什么？
5: 啊，就是手，
1: 就是专门练的这个手上的这个活动吗？还是你自己玩的？
5: 其实有的时候就会活动一下手吗？因为活动手可能对大脑也更好一点吗？
3: 对，
1: 你能给我们做一下吗？因为现场这是怎么弄的？
5: 怎么弄的？
3: 那么多在底下，
8: 他要把这个小拇指弄进去，
10: 小拇指在这儿，拇指的六长，大拇指在这儿，小拇指
8: 应该是这种感觉，
10: 行，可以啊。
1: 你看，我们大家都在这
3: 么
1: 掰，
3: 啊，是真厉害！
1: 对，
10: 我看看，对的，对的，他可以，
5: 就是这样
3: 厉害，
5: 就掰就可以了，没有什么步骤，就你看怎么样方便就怎么样做。
8: 我以前做过，但是跟着老师教的，他第一步这样，第二步这样，然后就做出来了，能做出来，
5: 我就没有教，
8: 我就看着那个
5: 方向，我自己就
9: 行了，不太像哈，
5: 不太像。
11: 这个应该很考验手指头的一个柔韧性。
12: 对，
13: 啊，对，
12: 很柔韧是吧？柔韧性。
11: 对，然后形体也不错，就是身材应该还挺好。
12: 对对对，
11: 经常练这个。
12: 对对对。
14: 你们平时做瑜伽吗？
15: 不，我爬山，我觉得那个瑜伽就是在屋里，就是感觉到那种身体。或者那种闷的哈，我就喜欢上山里面，豁然开朗了。
1: 这时候可以解释一下了吧？为什么要做一辈子单身贵族？
6: 学习模特专业，90年代就开始演出。也同时培训，济南首届礼仪小姐大赛总策划、总编导都是我做的。哦。后来2003年山东省旅游形象大使大赛的总策划是我做的。
1: 男的女的都能吗？还是只教女的呀？
6: 光教女的。
9: 教女的。
6: 只收女不收男的，只穿女不穿男。我们
1: 哦，好嘞，那女生起立吧，来，你站中间教教我们，
6: 加点动作，看见了吗？嗯。
16: 更多精彩尽在选择。
1: 怎么就错失了姻缘，到现在还没有结婚呢？
17: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6: 学习模特专业，90年代就开始演出，也同时培训。济南首届礼仪小姐大赛总策划、总编导都是我做的。哦。后来2003年山东省旅游形象大使大赛的总策划是我做的。
1: 男的女的都能吗？还是只教女的呀？
6: 光教女的。
9: 教女的。
6: 只收女不收男的，只穿女不穿男。我们
1: 哦，好嘞，那女生起立吧，来，您站中间教教我们，
6: 加点动作，看见了吗？
16: 更多精彩尽在选择。
1: 怎么就错失了姻缘，到现在还没有结婚呢？
18: 在昨天的节目中，一号女士率先登场。
1: 这是练瑜伽的照片，做那个倒立是吗？
5: 对，
1: 可以呀。你这是练了多长时间？
5: 有几年了吧，
1: 很厉害。
16: 她又会告诉我们什么？
1: 本栏目嘉宾形象设计由美颜风尚提供支持，美颜风尚助力爱美的你。这时候可以解释一下了吧？为什么要做一辈子单身贵族？有一段时间放弃了，不想再找另一半吗？
5: 对对对对对，就是觉得自己能力不够，因为觉得在自己原生家庭里也没有学到这个爱的经营啊，和爱的这个能力啊，经验也没有，在自己婚姻里也没有学到什么，所以觉得如果以这么大的欠缺再进入一个感情里，会不会重蹈覆辙？这样的话对自己和他人就都不太负责任，我觉得。所以就是如果想尝试的时候，首先自己要变得更强大一点，然后很多事情能够有一些解决的方法，以后再考虑这个事情。
1: 你现在是单身多长时间了？从离婚到现在，
5: 十多年了吧。哦，
1: 但是可能之前在婚姻状态里边的时候，也是一个单身。对，就是我想说的，那你就可以理解为这一辈子其实没有真正的体验过婚姻生活是什么样的，可以这么
5: 讲吗？可能是吧，可能是吧，其实。
1: 所以在选择的时候是觉得自己不会，不敢。
5: 还是要对自己和他人要负责任。
1: 这事儿得问问王老师了。就是像这种之前确实经历了很多，然后在婚姻的经营上又觉得自己很匮乏这一方面，就不敢再往下走了。
4: 我觉得是这样，就是他会把过往的婚姻就变成了一个非常可怕的一个境地。那于是呢，我经过了两年的努力，我终于逃出来了，我怎么可能出了虎口又进狼窝呢？那于是呢，他就会想到，哎，我的生活我做主啊，我想过什么样的日子我都能够让自己过。那么其实在婚姻中是可以实现的，但是如果你真的随着岁月的流逝，可能我们到了70岁，家人的一个一个的离世可能会给我们很多的警示，我们需要找到一个人。那找到这个人，我们就要吸取过往婚姻中的问题，我要告诉他我是一个对情感需求高的人啊，对物质我可能没有那么高的需求，但是我对情绪价值是有需求的。然后呢，你要给他打个样，你先对人家嘘寒问暖啊，你先给他更好的情绪价值，他就会回应。
2: 找一个稍微暖的一点的，开朗一点的，能带动他，就是说从就是这种不自信吧，或者给他就是扭到他现在的局面吧，就算是，就是最起码的，要不然未来还有几十年呢，就是这个现在寿命长了嘛，那如果他还找一个一本正经或者一板一眼的，这个也很麻烦。
1: 后来怎么就至亲接连离世呢？然后才开始重新思考自己要再往前迈一步。
5: 我有个弟弟嘛，原来就是一直跟我父母一起，他们生活在一起，所以我也其实挺放心的，父母身边有一个弟弟。他就是2018年的时候在自己家里就突然可能心脑血管的问题吧，就猝死了。
1: 突然
5: 的就是晚上在家里就可能就躺在地上了，然后孩子在家，孩子十几岁吧，可能忽略了，他也不懂，等到他早上看到，然后给我父母打电话，就没有来得及抢救，就去世了。这个事情对我父母的打击超级大。我爸就盯着就说，你得一个人不行啊，我很不放心你啊。我说没事儿啊，买个机器人也可以啊。结果去年我父亲又是猝死了。
1: 啊，父亲多大年纪？
5: 但他年纪大了，85岁了。我弟弟才40出头的时候。所以这个事情可能我的想法还是有不对的地方。
1: 也不要再执拗下去了。
5: 对对，原来老
1: 人合适就找个伴儿，是吧？
5: 对对，我觉得可能这个老人，原来我总是觉得叨叨，现在觉得他可能还是有道理的。
1: 那你想找个什么样的呢？
5: 我觉得吧，以我的这个能力来说，得找一个情商、爱商、智商都在线的人吧，然后人品要好一些。您们有什么建议吗？
3: 枪都在线，
1: 已经求助了，开始求助了。
3: 我的
1: 有什么建议？
3: 我今天是伤都在线，智商情商啊什么，容易 人品好你得处
5: 啊，是这个
3: 直接看不来，
5: 但
3: 很重要，人品好很重要。
1: 王老师有什么建议？
4: 其实我是这么想啊，就是你说情商智商，我就觉得如果在这个家庭中，如果你是想做主的人啊，我想当一把手的人，那你就别找那个情商智商都在线的。因为什么？两个人就该 PK 了。
3: 对，
4: 为什么呀？我也是第一名啊，是吧？所以说，如果说你觉得你有影响力，能够带动别人，我觉得其实找一个相对来讲有瑕疵的人，其实能够过得更好。啊，两个没有瑕疵的人在一起根本过不好啊。比方说他可能是，哎呀，这个没那么多主意，哎，正好你有主意，这不就达成一致了吗？所以如果说不，我是小鸟依人，我没主意，我脑子不太够使，他说什么是什么，那你就找一个有主意的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做主是很重要的，就你想过一个什么样的日子，你就找一个什么样的人啊。就是你想过一个，比方说一起慢慢一起散步，然后一起运动啊，一起吃早饭吃晚饭，对吧？那你就找这样的啊。你说不，我要去旅行去，我就将来我要旅行，那你就找一个旅行的伴儿啊。就是一定他有一个共通的东西啊。你看我们穆老师，穆老师的爱人特别厉害啊，因为他是跑马拉松跑越野，他是不行，但是他愿意参与，对吧？陪着你去，给你扛着个杆儿，
3: 我很崇拜，
4: 对对对，
3: 就是俩人都有崇拜的点，
4: 对呀、啊，那谁那就不是问题，
3: 对，
4: 是不是？
3: 是有毛
4: 病，就是一定要找一个，就是说，哎，我的想法、我的爱好、我的生活，他第一个来讲他想参与，第二来讲他觉得哇塞太厉害了，支持，我觉得才可以。
13: 他是这样的，他不在，因为我的就是说，他年龄比较偏大。
6: 其实跟你的
13: 他有孩子
15: 偏大呀。
13: 对，因为我是想要找一40左右要孩子的。
17: 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健康养生干货和食疗食谱，每日限100人，领完即止。
1: 我有崇拜你的地方，你有崇拜我的地方，这个才能更重要。我其实特别希望你能够找一个，在过往的经历当中有起落的这样的一个人。就是经历稍稍多一点，因为我觉得他非常的单纯善良，有那种原生态能量，你就需要有一个在生活当中，因为他经历多了嘛，他对于你人的包容度就会宽广一些，不管你怎么样，我觉得都在我包的这个范围之内，你就会过得更舒服一些。
3: 对，就是细致的，能够观察您的，
1: 就是你的优点，他你的表达和你心里的状态，他能看见你，同时你也能看见他心里要说的话，可能这样就是沟通起来会在同一个场域里边就会容易一些，你就不会觉得沟通那么累。我很讨厌沟通，对吧？我们听听毛豆怎么说吧，好不好？这不是好闺蜜吗？你觉得她应该找个啥样的？
15: 就像主持人说的那种，就是第一开始我们说的，要找一个能接得住她的人。就包容其实也是能承接她的情绪，承接她的过往，以及对未来的一种许可。就像王英老师说的，包括她儿子这一块，因为她的儿子其实也非常优秀，就现在是已经本科毕业，马上要考研究生。其实儿子这块是非常支持妈妈的，但是妈妈这块她非常有自己的主见，有自己的想法，她需要一个在情绪上能够跟她互相支撑的人。条件上面也许不是那么的，就是说非常的优秀，我需要你有什么样经济基础啊，有什么样能力，但是在情绪上面一定就像刚刚我们主持人说的，有一个起伏，有一个接纳，有一个包容。对，是这样的，
1: 是吧？这样会相处舒服一些。
15: 对, 对，他才愿意去贡献自己的那种极度的真诚，以及对你的那种体贴关怀。否则的话又会陷入从前的那种既往，就是我们是有非常明确的那种边界，我不太愿意就是参与你，那我对你从前我是一个小女孩，我可能是一种单纯的就是我服从你，但是我现在有一身铠甲之后，那我可能更多的是坚定我自己的想法。如果我跟你是对的人，能接住我的人，那可能我跟你就是琴瑟和鸣，非常合拍。但如果是接不来的，可能就是你别说沟通了，可能连想法都不会有的，那真的是一辈子孤独到老了。
1: 是的，
15: 对。
1: 我们看一下今天其实我们有两位男嘉宾来现场，我们看一下他们的条件有没有你觉得可以去见一下的，好吗？我们看一下啊，张叶佩和李杰，这个几个条件你可以选三个。
5: 年龄，
1: 哦，
5: 学历，
1: 年龄、学历、
5: 职业。
1: 来看一下啊，张叶佩呢是63岁，企业退休，大专， 李杰是55岁，网约车专车司机，本科毕业。有想见的吗？
5: 第一个，
1: 63。63的张叶佩是吧？
5: 嗯。
1: 好，那我们有请他出场。你好，欢迎欢迎，来请坐。陶姐可以坐到这儿来。来，您请坐。
14: 第一印象咋样？觉得这个男士
2: 文质彬彬的，我看很开朗，有点板。
1: 本栏目嘉宾形象设计由美颜风尚提供支持，美颜风尚助力爱美的你。那这样啊，咱们就有5分钟的自由交流时间，你们可以看看要不要继续来了解一下，或者坐在他边上去听听他的故事，好吗？嗯，现在开始。你们俩可以说话。
9: 问什么？
1: 聊一聊。
3: 这应该男士先开口，对吧？
6: 应该我先开口啊。感觉到这位女士真是太善良了，就是经历一些坎坷，因为家庭的原因也好，是父母的原因也好，确实啊，一路走过来太不容易了，真的。
5: 怎么说呢？都到这个年纪了。觉得自己努力的不够吧，或者也是有一种命运。
6: 我也没有什么能问，因为我也不是特别能说的人。你别看我也是干这方面，但是我只是给他们拍点节目，弄点什么呀，但我不爱说。在楼上也提到这事儿，因为比如说对方有什么缺点，或者出现什么问题，我真是不愿意去说的。年轻是行，20多岁那时候带着队伍，哪不对我给他们指出来。现在一般我基本我都不说，就知道对方错的，我也不再去说的。已经变了不少，因为我母亲走了以后，我彻底的变了一个人，什么话我也都不说。遇到任何事儿我也不多嘴，就是整个人都变了。
1: 好，看看你们两个还有什么要了解对方的吗？都不爱表达的人，
6: 都不爱表达，我不属于能说的，
1: 特别省话。
3: 打死你！
1: 如果说两个
6: 那得说了，那
1: 如果两个人都不表达，最后还能达成共识，哎，这事儿也可以，对吧？
3: 对，也
1: 是。但如果说是不表达，又达不成共识，然后还不说，这个就是个问题。
6: 我的经历有一点也接近于他。
1: 嗯，就觉得你们俩很像，是不是？
6: 有一些近似的，我只是说小的是一些近似的。
1: 嗯，
6: 但是他的情况跟我不一样，因为我怎么说呢？就是在90年代之后我就走出来了。
1: 啊，这样，您的故事我们一会儿慢慢说，因为接下来是您的主场了。这样，陶姐，要不要坐到边上去听一听这个张先生的故事呢？
5: 哦，
1: 好吗？来。我们请坐，还是要加深一点了解的哈，尤其是两个这个都不说话的人，
13: 我觉得有希望。我觉得看他的刚才的，他觉得挺喜欢他的外形的，温温弱弱的，是吧？我觉得会擦出花了。我觉得他挺喜欢他的，从他类型就是文这种外表。是吧？他挺喜欢的。
11: 这女士要是真40多岁，你也可以考虑的是吧？
13: 啊，对。
17: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好，来，我们一起了解一下这位男嘉宾的基本情况。张叶佩，63岁，未婚，企业退休，天津人。我们编导说，跟您联系好几次了，到现场来，这时间都没碰上。您这忙啥呢？现在
6: 哦，这不快过5一了吧？给他们艺术团，有时拍点节目啊，训练什么的。因为我好像二五有课，那天说周五，我说我过不来，后来他说改到周四，
1: 我又有课是吧？
6: 没有，周四没有了。有时候我就给他推了，推了课。
1: 好，所以今天坐在这儿，终于来了，咱们就得好好的去呈现一下自己啊，讲讲您的故事，来看一下关键词：桃李芬芳的舞台人生。未守双亲，错失姻缘，挥之不去的离别的伤痛，则一人安稳相伴。嗯，这个可能就是刚才我们看到的那个未婚的那种状态，可能都藏在这些故事里边了。那首先先说一下这个桃李芬芳的舞台人生，您是从事就是模特演艺这些方面的工作，从什么时候开始做这个？
6: 我正式学习从 89年初。
1: 哦，
6: 89年初，
1: 那真是有年头了。
6: 跟我的老师叫严永和，
1: 嗯，
6: 应该你们北京新丝路一些大的一些都知道他，他是国家舞蹈一级编导，我是跟他在89年时候学习模特专业跟他学的
1: 啊、
6: 后来90年代就开始演出，

0: 也同时培训。90年成立那个东方艺术团，在天津演出。2001年去济南首届礼仪小姐大赛总策划、总编导都是我做的。哦。后来2003年叫山东省旅游形象大使大赛的总策划是我做的。后来父亲不是植物人嘛，就突然间坏了，没办法，那个怎么说，就生活所迫呀，不得已又回去了。
1: 又回天津了？
0: 没有，又回济南了。哦，我一直在山东嘛。回济南之后，成立叫济南唐宋文化艺术中心，从2006年一直做到，准确讲2016年，母亲又一场大病。哎呦，最后没办法，就公司就关了，就是。嗯。那时演出是全国巡回演出。
1: 那您这个好几十年啊，一直在从事着一项工作，教了不少的学生，自己算过吗？教了多少人？
0: 应该有个300-400吧。啊，
1: 有没有你觉得特别值得骄傲的？那个是我学生。
0: 有一个在上海超模大赛的冠军，我们那班上的师姐师妹都拿过冠军，全国。这个特别好，这去年世界那个旅游小姐大赛的总决赛在常德举行的。我的师傅带我过，我们不都是导演组的吗？就去到那儿之后，就是给他们排一些东西。这个是前年日照的一些模特，这是给他们，就是现在都18、19的，这是。
1: 所以其实现在您主要的工作就是，比如说有一些演出呀、晚会啊，给他们去排一些节目，做一些导演策划这方面的工作，是吧？
0: 主要是编导。现在主要集中于中老年了。人家年轻人也不太喜欢我，对吧？岁数大了，都是。现在主要是精力给中老年排解。
1: 那比如说我们这个岁数的，您教不教？
0: 教。
1: 教啊，那今儿教教我们呗。
0: 年轻的不教，我就教中老年的。啊，
1: 对，我们都中老年。
2: 我们是
0: 他年轻，对啊。
2: 我跟王老师，对。
1: 那您教教我们怎么样？速成一下。
3: 这个因为您因人而异，你看我们配什么吧。
1: 对，
3: 你看配教我们什么。
0: 模特一个站姿。看看。
3: 好吧，
1: 上点难度不行吗？我们其实基础还都挺好的。
0: 那行，给你加点舞蹈动作。
1: 好呀，男的女的都能吗？还是只教女的呀？
0: 光教女的。
2: 教女的。
0: 我们有一句，那个只收女不收男的，只穿女不穿男。我们。
1: 好嘞，那女生起立吧。来，您先教教我们。
0: 我就教教现在，然后再给你们加动作。先那个模特一个站姿行吗？
3: 可以。啊，我不擅长。
0: 行吧，这边也行啊。对。
3: 这么顺了。
0: 这边放在腰这也行。
3: 这样。哎，
1: 到底是哪边？这边
0: 都行，
3: 只要不顺就行。
0: 因为我们现在都是教学生是两面的，对。
1: 这样对吗？
0: 把这胯出来，这个腿往这面打。这个膝盖往这边打，这是最基本的。
1: 这其实就是拍照的时候显腿长的姿势。
0: 那些脚尖别往这边拐。
1: 这样往外。
0: 对对对，哎。然后再加点动作，看见了吗？妈呀！稍微的，哎，在这下巴颏的这儿。哎，对了，她做的很漂亮，
1: 对吧？哎，
0: 对。
1: 快拍张照。
0: 然后再加一个动作啊。就稍微的媚一点，不旗袍吗？
3: 稍微的哎，
0: 这个眼神出来，哎，眼神
1: 对，眼神看哪儿呢？
0: 看前面，看这边都行。
1: 哎，燕姐姐做的很好，
0: 看了吧？
1: 这个右肩还要低一点，对吧？
0: 你看着我的就行了，重心在前面，脚重心在前面。
3: 在呢，这样子，
1: 在呢，在呢。
0: 哎，对了，过来。打开，这是形体的打开。
3: 然后再打开，像舞蹈是吧？
0: 对呀，哎，对了，
1: 这还有这的
2: 舞蹈。您心里得念，还有谁？
0: 这就是加一些东西。
3: 谢谢，他这个中老年的这个就是在舞蹈一半，然后模特一半，然后你给他综合在一起了。
0: 他跟年轻人的，年轻人你不能加，为什么？年轻人因为你通过你肢体来展示衣服，你卖衣服的，对，今年流行色，你做的这么媚，这么媚的话，人家
2: 看人家了，不看衣服了。
0: 中老年不行，中老年衣服越漂亮越好，展示你中老年的晚年那个人生的美。有两下。